0: 好的东西，这样的一箱才122块钱，一年的时候大概就只有一次直播。今天有现货，大家就不要犹豫了，赶紧来抢哈！
1: 对，打电话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组合，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现在呢，我处的这个位置啊，就是我们新鲜的铁棍山药一个初步分拣的地方。大家看到了，整个分拣的过程呢，都是要通过人工一根一根的仔细挑选。但不是说所有的铁棍山药的所有部分都可以用来做山药粉。铁棍山药呢，也分它的生长周期是不是完备。我们一定要看这个头啊，它是不是圆的。一旦它成圆的之后，才说明它是在每年霜降节气之后采摘的。而只有在这个节气采摘的，我们的铁棍山药才说它经历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它的营养价值才可以达到充分的程度。第二，就是一根铁棍山药，它非常的长，但是我们截取只截取了一部分，而用来做我们山药粉的只是在末端最后的这一小节，这一小节也是它的营养价值集中丰富的地方，物以稀为贵啊。
1: 华山堂，我们这款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是东方购这边热销十多年的好产品啊，32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年我们年终特惠价格尤为划算，每年到了夏天梅雨季节，身体当中湿气比较重的时候，脾胃感觉不舒服的时候，很多观众都会想到把家里面这款产品拿出来冲一冲泡一泡。有很多观众早餐在喝，对吧？单一冲泡也可以，跟什么豆浆啊、牛奶呀、羊奶粉呀配在一块，口感特别的好。而且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的老年观众，你在梅雨季节一定是要重视啊身体当中伤害脾胃这个问题。
2: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淮山堂的所有的配料给大家念一下：铁棍山药片、红豆、薏米、白扁豆、荷花、芡实和菊花。这个是根据古方来的哈，黄帝内经里面的红豆薏米汤里面就会有红豆加上薏米，这是非常非常燥湿的一个好的方子。另外加了铁棍山药之后，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帮您补脾的白扁豆又叫脾之谷，补脾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夏天的时候能让我们去暑气，不要那么上火。荷叶也是对清心火非常非常的好，芡实也是补脾的，菊花是清火明目的，所以整个方子非常适合我们夏天来吃。
1: 是，而且我们说这个七个东西不是随随便便配到一块的。
2: 对，
1: 除了刚才副主讲的这些，我们这个七大好东西的配方还是你看我们淮山堂的传承人康明轩升级的一个配方。
2: 对，
1: 这个每一个东西它不仅是道地的来源和产地，尤其里面咱们这个铁棍山药，我们其实啊也把前面铁棍山药这款产品的原料它生长的这个卤土啊带到了东方购我们这个直播现场。我们这个品牌它是一个中华老字号。
2: 对，
1: 这个就是在河南焦作那边卤土当中啊，铁棍山药紧紧的包裹住它。
2: 对，
1: 就是在那个山药挖出来之前，在泥土当中就是这些卤土包裹住这个铁棍山药，
2: 这是非常坚硬的土地，跟我们说的东北的黑土地啊或者是哪里的黄土地还完全不一样，它非常的坚实，富有营养。铁棍山药只有在这个地方长出来的才是非常正宗的，拥有非常大的能量和营养的。
1: 是的，而且刚才福州也说，山药是个好东西啊，不仅是什么，就是说能够补脾还能够益肺，它是入到脾肺肾三经当中。现在脾胃比较弱的人是挺多的，对不对？我们这几年肺也遭受非常大的这个损伤。
2: 对，
1: 有些人什么夏天，对吧，肺阴虚的问题也是很严重。胸闷气短的，对吧，感觉肺气也不足。还有什么，我们说对于这个肾的这个养护，肾乃先天之本
2: 啊，对的，
1: 对吧，好好的养护肾也是很重要的。
2: 没错，特别是脾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运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脏器哈。小朋友的脾一般都很虚，所以小朋友不爱吃饭，吃完了以后不好消化。以前的妈妈们只有啊自己来煮，用这样的红豆薏米加上铁棍山药来煮，煮出来清汤寡水，你可能要加很多糖，孩子才能把这点水喝下去，但是出来的这些精华都在这些固体里面，很拉嗓子，很粗糙，你是吃不下去的，只有浪费，只有倒掉。但是我们今天把它打成粉之后，您只要一冲一泡3秒钟，连着这个所有的固体液体都成为了这个奶昔一样的质感，孩子会非常喜欢喝，因为我们复炒工艺之后喝起来真的有点像奶昔哈。
1: 是的，你就把我每天这样的产品单包打开，它里面就是研磨的非常细的粉剂状。这一包你看我们倒出来足足会有到12克，量很多，也有可能同类产品外面什么8克一包、10克一包，咱们单包就倒足足12克。
2: 对，
1: 而且倒出来那个粉又细又香，里面没有任何额外的不好的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增香剂完全都没有，就是这七样好东西作为原料。
2: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的这个生产日期非常的新鲜，就是前几天刚刚生产出来的，然后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今天大家买2套的，或者是买一个大组合，一共有4大提的，您都可以放心的买。这个大红彩盒啊，您走亲访友的时候，或者是谢师恩的时候，去恩师家、去长辈家帮助 住过您高考中考的孩子的长辈朋友家，那真的是非常好的礼物啊。
1: 是的，家里面冲那么一壶，对不对？跟老爸两个人下午可以来喝，倒出来很香浓，你发现它里面没有任何那种什么颗粒感，
2: 对，
1: 结块结团，一点点热水温水能够完全化开，特别的浓稠。尤其我们今天里面经过麸炒过以后，所有的每一样到底食材那种香浓的口感都释放出来，非常的好吃，
2: 非常的好吃。所以我来吧，这个、
1: 好，你来喝一杯。
2: 刚刚那个
1: 我们俩人都抢着喝、
2: 啊、抢着喝。对，
1: 平时我们自己杯子里面其实也在泡着铁棍山药这款的红豆薏米粉，而且它可以单一泡，也可以做搭配，包括你家里面汤羹里面、甜品里面，任何做的一些冲泡类的料理里面都可以加一点它。
2: 就是这个味儿啊，朋友们，十几年前淮山堂第一次来东方购物的时候，你喝到的是什么味儿？现在还是什么味儿？只有更好喝、更浓郁，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喝起来有一种奶昔的味道。因为我们给大家在炮制、麸炒过了，所以口味更上一层楼。
1: 赶紧再来看一下，如果说你现在身体当中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已经通过身体的一些小信号在提示大家，
2: 对，
1: 要健脾。
2: 皮肤啊，有很多朋友，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子的，湿气很重的时候，比如说我去了这些东南亚旅游以后，在那个海边老是去游水以后，手上就会长那些小包包，然后一直脱皮，然后特别痒，每天早上三四点就痒醒了，然后你挠到哪里，那个包就长到哪里，这是皮肤上的一个问题，也是湿气很重的一个表现。另外，大家把自己的舌头伸出来，看看你是不是舌体胖大、有齿痕，然后舌苔特别的厚腻，好像有苔垢这样子的感觉。你平时自己没有感觉到咬舌头，但是舌头伸出来就是有齿痕，这是湿气非常重的表现喽。还有早上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你冲一次冲不干净，粘在马桶上，而且大便不成形，这也是湿气有一点问题了。还有喉咙经常黏黏糊糊，有异物感，刷牙的时候特别不舒服。昨天晚上洗了头，今天早上又开始油腻，一梳掉一大撮。可能你的四肢已经很细了啊，但是肚子老是肥肿难分，像米其林轮胎人一样很大，其实湿气在作祟，有可能关节经常酸胀难忍，湿气在里面跑不出去。还有就是小腹，这是女性朋友经常出现的，小腹那一片经常觉得不舒服，有可能是湿气在你的小腹内附近捣乱哈。
1: 所以有这些问题，大家其实通过可以日常泡一泡我们这款产品来喝一喝。今天我们的年终特惠价格还划算，
2: 是
1: 尤其我们今天这个四箱里面足足240包这样的独立小包装，
2: 对，
1: 你要送人你要分享都可以，而且不需要东方购这边，你订购我们的两组两箱装都要花到将近小600元，我们再给你降100元，496元，这一箱里面122元，单箱60条，你除一下，就每一条这个花销，
2: 两块钱左右，
1: 都是2.9、2.8、2块钱左右。而且单条是12克的大包装的粉剂哦，
2: 真的
1: 非常高的性价比。你看看我们每一箱还是有这样的，你看礼盒的这个有拎手的，
2: 对，
1: 送人分享都可以。
2: 100来块钱，这个送给谁谁都非常的喜欢，特别是老年人，特别能感受到湿气困扰的，你把这个送给他，真的是送到心坎里去了。还有这种大红礼盒也很有节庆的喜庆的感觉，所以送礼的时候是非常体面的，而且真的别人是觉得它很实用，不仅是收礼的时候开心，收完礼之后他每天都会很仔细的把它一条一条给喝下去。
1: 真的是111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备货不多，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胸口闷，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
1: 现。你有这种感觉？
2: 有的，哇塞，齁死呀！就是各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1: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2: 是吧？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侬要数起来的，
0: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3: 芡实米，
4: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
5: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

0: 咱们东方购很多我们的主持人，我们自己的导演，同时平时也都在泡这款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来吃啊。嗯，告诉大家，其实市面上面有很多同类产品，也说什么山药红豆薏米粉，但是它的这个山药做不到拿道地的铁棍山药来给大家做的。
1: 对，
0: 我们今天原料就是来自于淮山堂这个品牌，他们其实也是非常知名的，专注淮山250多年历史，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老牌子，
1: 对，
0: 还是我们的老字号的品牌。
1: 是，
0: 所以以前我们吃过的观众，你看都有弹幕跟我们来互动，太喜欢它的口感和香味
1: 了，
0: 开水一冲啊，满屋子飘香，一直回购，对吧？
1: 对，
0: 来不及吃早饭，随手冲一杯，方便还好吃。
1: 是，
0: 对吧？每年这个季节都买，吃了很多年，哎，冲泡很方便，对吧？自己都吃了很多年，味道很好，而且冲泡起来很方便，
1: 味道好，
0: 粉质细，会继续回购，对不对？
1: 是，
0: 这次还买了送长辈，自己吃了很多年，冲泡方便，打开就很香，对不对？味道浓，淮山堂啊，老牌子，口味好，信得过，对不对？早上当早饭很方便，每天早上来一杯，
1: 这真的是大家的心声啊。娇姐，你不知道我住的那个楼道里面就有好几个长辈，就是像我们楼组长啊，老年人啊，就是会一天到晚问我说淮山堂什么时候有直播，因为经常他们在我们的 APP 上也是没有货的，他只有一年可能一两次的直播机会，备货比较充足一点，人家就是一天到晚问我哪天能直播，哪天有现货，因为喝了十几年，他们已经非常依赖这个淮山堂了，特别到现在天气很闷，湿气很重，然后据说从明天开始要下一整个星期的雨，我们大家就好像泡在雨里一样，就好像到了什么广东广西那种回南天的感觉，浑身湿哒哒，特别难受，如果五脏六腑也是充满了湿气，你浑身都不舒服，睡觉都睡不安生。
0: 是的，所以现在你要应对这样的问题，这款产品可以来泡泡看，喝喝看。
1: 对，
0: 我们的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总共是10包的独立小包装，一包有到12克，它的这个配料还不仅是名字里面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这三个东西啊，在它的后面你能够看得很清楚，你看看，除了这三样以外，还有白扁豆，还有荷叶，还有芡实，还有菊花，
1: 都是夏天非常好的清火的解暑的，对，
0: 没有任何别的不好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增稠剂都没有，就是干干净净这个7样好东西。
1: 是，
0: 而且我们剪开以后倒出来这个粉哦，你就会能够看到颜色就是自然的本身，食材研磨好了以后，浮炒过以后，它就是你看自然的这种颜色。
1: 对的，连皮带肉带黏膜都在里面了，用非常好的打粉破碎技术帮你打成这么细的粉之后，不用加任何的增稠剂，不用加其他的香精色素，麸炒过后自带一种奶香和麦香，所以人家都说了哈，我们就是在河南叫做生产的，我们叫做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用的铁棍山药的含量真多，毕竟这么多草本的配方里面特别吃价格的就是铁棍山药，我们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铁棍山药。
0: 是，我们要特别给大家来讲讲铁棍山药这个东西啊，前面你看，我们也把这个山药，你看就是要削皮，然后来看它里面整个的一个，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那个质地啊，它里面这个就是那个多糖啊，粘液呀，它这个营养物质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
1: 非常丰富。
0: 所以我们一定淮山堂就是用到道地正宗的铁棍山药来做我们这款这个粉的这个原料。
1: 没错，不是这样很胖的这种菜山药，一掐就出水，非常脆的菜山药，它的营养物质跟我们今天的铁棍山药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问大家，吃这种菜山药的时候你怎么吃，是不是戴上手套把皮削掉，然后那个黏膜皮上的营养我们就放弃了，因为没法吃，但是我们今天打粉是连皮带肉带黏膜一起给你打成粉，所以非常好的留下了铁棍山药皮黏膜肉上面的消化酶啊、胆碱啊各种好的营养成分，还有山药多糖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卵磷脂、多巴胺、膳食纤维都留在我们今天的粉里面了。
0: 对，山药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我们说健脾养胃的一个好东西，今天家里面啊吃起来还方便，随意的冲泡，对于水温不需要你什么筷子勺子搅拌，就是要一包撕开12克粉，这个量我们也给的很多，
1: 对，
0: 你家里面你看就手边一个水杯倒进去晃一晃摇一摇，快速溶解这个粉啊，研磨得很细，我们也经过麸炒以后，哪怕你说我后面暑期出行，我手边对吧，我一个什么饮用水瓶啊、矿泉水瓶啊，我晃一晃摇一摇，冷饮热饮都可以简单来做。
1: 哎呀，快给我喝吧，实在是太
0: 长了，已经好了，对对对，都不需要再多晃多摇，
1: 没错，
0: 都不需要什么榨汁杯啊、搅拌机啊去搅它，快速溶解，不结块不结团，
1: 奶昔的香味，娇姐非常好喝，我刚才喝了一杯我觉得不过瘾，还想再喝一杯，因为真的太好喝了。
0: 我们的这个4箱装的组合只有最后的20几组了，我跟大家讲你不用羡慕我们俩， 你买回家自己啊，哪怕是新观众，第一次打开泡着喝，你就知道为什么热销十多年的好产品，
1: 口味无可超越。我喝过很多牌子的铁棍山药粉哈，真的没有哪个牌子能比得上这个口味。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尝试过很多牌子，最后兜兜转转还是来买回我们的淮山糖，而且它实在用料真材实料。我今天要买两组，为什么？可能年前就是马上这个开学之前吧，我有很多要感谢的人，包括到孩子也中考高考了，我肯定有很多的老师帮助了孩子，我想去感谢一下他们。其他太俗气了，我们又送点让老师身体好的喜欢喝的，我们的铁棍山药礼盒特别特别的棒。还有就是小孩一个暑假在家里面天天就是摸那个冰可乐啊，冰的这个西瓜，冰的这些那些喝，那我放点这种好喝又营养又祛湿的好东西在家里面，孩子想喝饮料就让他喝铁棍山药粉，我这个想法。所以我今天要订个两组三组啊，
0: 不仅是好喝还特别特别的营养，
1: 对，
0: 吃的还很放心，不仅配料表干干净净，品牌方还给大家直接承诺，这个我们的产品的原料没有什么农药啊、激素呀，有什么污染呀、重金属残留也没有，也没有任何的食品添加剂，
1: 没错，
0: 香精、色素、防腐剂完全没有，配料表极为干净。这次我们给大家批次还特别的新鲜，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两箱装已经很热销，298元，总共是120包。那你这个算下，其实要2块几毛钱，
1: 对，
0: 做不到2块钱左右单包的性价比。我们的四箱装哦，总共就是说240包的总包数。496元，相当于其中啊一箱60包122，你122除以60，单包多少钱？2块钱左右。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我觉得大家是要极力来订购的。我们有四箱这样的，
1: 四箱
0: 就只是我们今天四箱里面的
1: 一半、
0: 对，有四个这样的四提四箱免费送到你家中。这个我们每年夏天越是到了梅雨季节，需求量很大的时候，就是售完为止，也很难追加和补货的。人家这个产品在市面上面都畅销到不行，东方购物这边这种优惠价格，赶紧入手，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为心之业，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1: 香的打开就是一股香香的味道，
2: 味道完全两样的。
3: 红豆薏米加进去吧，它就是说香，
4: 吃的没香，真的没
2: 香，很香的，
1: 能引起食欲，
2: 喝上去很润滑的，
3: 吃起来比较实，更耐饥一点，
1: 山药那种黏黏那种口感。
3: 哎，邓总，那就讲出来，
1: 营养早餐或者下午茶，什么早茶什么都可以的。
4: 就不是一定要早上那个吃，就平常光直播过来，就当饮料喝喝也不错。
5: 平时就是当饮料喝喝什么的都蛮好的。
3: 关键是可以随身茶，老便当
2: 了。像这个呢，拿一包一冲，里面营养全有了，方便。
3: 游泳不是就讲是老开的事。去冲饮，那温水可以冲到底当。
2: 最好的一点就是没有糖分。
1: 对，现在我们追求那个生活品质的那个人来说是非常适合的。
6: 看看寡淡的白粥里面放上点我们这个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拌一拌很香浓，对吧？
7: 变成铁棍山药粥了，
6: 稠厚的程度，
7: 对
6: 对，就是铁棍山药粥了。那个营养粥就这么简单就做
7: 好了。没错，小朋友啊，他的小脾真的是非常虚弱的哈，所以很多小朋友他老是不吃饭，妈妈真的是没有办法给他好好补补脾，可能跟你想象的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平时妈妈用山药煮水或者用山药怎么来料理的话，你会发现，首先它吸出的有效成分非常非常的少，然后你让他吃大块的山药，他觉得特别拉嗓子。但是我们今天真的叫釜底抽薪，我们不是只用山药的肉，我们用的是铁棍山药的皮、黏馍、肉一起帮你敷炒打粉，所以孩子喝这一杯像奶昔一样的糊糊啊，你摄取到的就是山药里面非常多的营养，连皮带肉带黏膜的营养都给你摄取到了。关键是它真的非常好喝，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都觉得喝了有点上瘾的感觉，但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完全是天然的味道，喝过之后啊完全难忘。你再喝别的牌子你会觉得不是这个味儿，我还是要喝淮山糖。
6: 是，而且大家别看现在好像今天对吧，大晴天放晴了，好像外部感觉没有那么那个湿气很重，其实我告诉你，你这个空气当中包括你在身体当中，你这个湿气重的问题啊，每年差不多五六月份很多人身体当中都会有这个问题、
7: 周而复始，
6: 真的是啊、但是我们这款产品就是配合到了七样好东西、变成大家冲泡的这种粉剂状，应对大家身体当中湿气重，
7: 对，
6: 也想要来好好的健健脾、包括铁棍山药它也是个很好的一个益肺的一个好东西，
7: 是
6: 入到我们的脾肺肾三经当中。
7: 对，
6: 但是我们现在什么生活节奏快又很忙碌、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你说家里面什么泡啊什么那种什么炒制呀，直接我们作为直接冲泡的，你看健康的一个饮品就可以来喝，这个很方便。你像今天我们很多白领啊中年人休息在家里面，大到公司里面单位里面茶水间，对吧，一个杯子里面泡一泡冲一冲就可以来喝了。
7: 对的，太简单了。所以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可能湿气重的时候您直接把它当早餐 或者是当午餐，怎么做都可以。
6: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养生要讲究什么时令、
7: 对，
6: 夏天上海江南地带的梅雨季节就是湿气重，增加脾胃的负担。本身我们现在都市人群脾胃很多人都已经很虚弱了，对不对、在什么冰西瓜冰啤酒，又是撸串各种小龙虾，对不对，空调一开，然后那种什么火锅不健康的饮食一吃，你在身体当中再加上外部梅雨季节下点雨啊，空气也潮湿啊，
7: 是
6: 湿气重的问题更严重。
7: 哎呦，娇洁这段话完美的解释了为什么一到夏天就湿气重。而且我们开空调的时候不是说你在家里不开就行的，你到地铁里，你到商场里，你在办公室里面到处开着空调，那个湿气都聚集在体内了。所以啊，又是开空调，又是喝冰啤酒冰西瓜，又是梅雨季节，里外都是湿气的夹击。所以我们别让身体也发霉，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就不要再是给我们加重湿气的，而是应该对抗湿气、狙击湿气的东西。
6: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特别选择到非常好的淮山糖品牌、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我们今天产品七样东西啊、原料也给大家看一下，在我们前面这个有展示。这七样东西首先全部都是道地的来源和产地，铁棍山药片、研磨打粉，哪里过来的？河南焦作那边温县鲁土地当中长出来的铁棍山药，
7: 我们的制作的这个产地就是那里哈。我可以再给大家来看一眼，
6: 我们这个产品它有一个什么、就是说
7: 对
6: 生产的产地就是河南焦作市，
7: 是
6: 都不是什么运出什么焦作、运出河南省省外到别的省份去生产，
7: 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淮山糖本来就是河南焦作的企业，然后河南焦作的特产就是铁棍山药，所以我们才能把铁棍山药放在配料表的第一位，说明 什么？它在这所有的草本里面，它的用料是最多的，才能写在第一位。铁棍山药也是这些里面就是特别昂贵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口味非常非常的好喝。另外还有红豆、玉米，这俩是祛湿的；白扁豆补脾的；荷叶清心火的；芡实也是补脾的；菊花是清火明目的，就是适合夏天三伏天、梅雨天的时候来吃，让您这个夏天过得舒舒服服的哈。
6: 是有很多我们的老观众说，你们东方购物在售有很多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为什么品哦盲品都能品得出来这款淮山堂品牌？因为他们家的口感很特别，所有产品还经过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的麸炒工艺，
7: 麸炒工艺
6: 保留这个山药的那个原香，
7: 对
6: 这个粉一倒出那个浓香的那个味道，你去闻，你去感觉，再加你一冲泡以后，那个浓郁的口感就是很特别，
7: 就是一种奶香啊。
6: 对，我们再给大家
7: 现场来冲泡一下，对，
6: 很简单。
7: 是。
6: 现在你说事情多的，对吧？精力少的，节奏快的，没那时间，自己家里面想养生，忙活不过来，步骤繁琐的，太麻烦的，真的也不好坚持。
7: 对，
6: 这个就很方便。
7: 您看。谁比较方便？是我煮这样的一锅三个小时煮出来加了糖孩子才能喝这点水，还是我那边三秒钟摇出来孩子连皮带肉带黏膜这粉里面都有了哈，
6: 已经好了，浓郁不浓郁你看啊，没有任何搅拌
7: 对
6: 吧，你看挂壁非常的稠厚，但是没有任何的结块结团，粉已经全部化开了，
7: 是
6: 这个多方便对不对，你带出去喝手边有一个杯子就能够来享用，
7: 关键是它真的好喝，老人孩子您自己成年人都非常的爱喝，当早餐当午餐或者是当宵夜，或者是孩子嘴巴馋了我要喝奶茶我要喝咖啡，你就把这个作为饮料给他喝，
6: 对，很健康，香浓丝滑，而且就是那种食材本味的那种原香，不是那种什么香精啊或者劣质那种什么增香剂加出来那个香味道，经过麸炒以后啊，这个东西啊真的不一样，
7: 对，
6: 好喝哦，所以很多观众每年梅雨季节都要买它，对不对，跟同事朋友亲戚分一分，就定我们今天这个四箱装，量也多，对吧，你送礼拿出去又健康又体面，
7: 是的，今天也是我们可能2026年的第一次直播，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直播，因为去年就直播了一回嘛，今天有现货大家赶紧囤，而且正当其时，湿气重的时候，梅雨季的时候，咱们来吃这个正当其时的好东西，
6: 对的，今天我们不需要东方购物这边，你买两组两箱装都要将近600元，我们这次四箱只要496，240包，每包的价格2块钱左右，性价比太高了，而且今天携带方便，送礼也拿得出手，我们每啊60包给大家独立的一个箱子的一个礼盒，
7: 对，买大组合的话就是有4个这样的大提箱，我现在拿的只是1/2，所以4箱您送人自己吃的应该都够了，就怕您买少了以后哈，到下半年你发现没直播的时候 APP 上也没有现货，到外面去买一箱就比今天要翻倍了，
6: 是的，打电话给你快速送货，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汗为新职业，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1: 香的打开就是一股香香的味道，
2: 味道完全两样的，
3: 红豆薏米加进去吧，它就是说香，
4: 吃的没香，真的没香，
2: 很香的，
1: 能引起食欲，
2: 喝上去很润滑的，
3: 吃起来比较实，更耐饥一点，
1: 山药那种黏黏那种口感，
6: 哎，炖多了就加出来，
1: 营养早餐或者下午茶，什么早茶什么都可以的，
4: 就不是一定要早上那个吃，就平常光直播过来就当饮料喝喝也不错，
5: 平时就是当饮料喝喝什么的都蛮好的，
3: 不一定是可以随身打，老弟当，
2: 像这个呢，拿一包一冲，里面营养全有了，方便，
3: 游泳不是就讲是老 K 的事。去冲饮，那温啥可以冲到底当？
2: 最好的一点就是没有糖分。
1: 对，现在我们追求那个生活品质的那个人来说是非常适合的。
6: 看看寡淡的白粥里面放上点我们这个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拌一拌很香浓，对吧，
7: 变成铁棍山药粥了，
6: 稠厚的程度，
7: 对
6: 对，就是铁棍山药粥了，那个营养粥就这么简单就做
7: 好了，没错，小朋友啊他的小脾真的是非常虚弱的哈，所以很多小朋友他老是不吃饭，妈妈真的是没有办法给他好好补补脾，可能跟你想象的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平时妈妈用山药煮水或者用山药怎么来料理的话，你会发现首先它吸出的有效成分非常非常的少，然后你让他吃大块的山药他觉得特别拉嗓子，但是我们今天真的叫釜底抽薪，我们不是只用山药的肉，我们用的是铁棍山药的皮黏膜 馍肉一起帮你敷炒打粉，所以孩子喝这一杯像奶昔一样的糊糊啊，你摄取到的就是山药里面非常多的营养，连皮带肉带连馍的营养都给你摄取到了。关键是它真的非常好喝，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都觉得喝了有点上瘾的感觉，但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完全是天然的味道，喝过之后啊完全难忘。你再喝别的牌子你会觉得不是这个味儿，我还是要喝淮山糖。
6: 是，而且大家别看现在好像今天对吧大晴天放晴了，好像外部感觉没有那么那个湿气很重，其实我告诉你，你这个空气当中包括你在身体当中，你这个湿气重的问题啊，每年差不多五六月份很多人身体当中都会有这个问题，
7: 周而复始，
6: 真的是啊。但是我们这款产品就是配合到了七样好东西，变成大家冲泡的这种粉剂状，应对大家身体当中湿气重，
7: 对，
6: 也想要来好好的健健脾，包括铁观山药它也是很好的一个益肺的一个好东西，
7: 是
6: 入到我们的脾肺肾三经当中。
7: 对，
6: 但是我们现在什么，哎，生活节奏快又很忙碌，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你说家里面什么泡啊什么那种什么炒制呀，直接我们作为直接冲泡的，你看健康的一个饮品就可以来喝，这个很方便。
7: 买大组合的话就是有四个这样的大提箱。
6: 是的，打电话给你快速送货，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格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进入到秋季哈，就是我们刚刚过去的24节气的处暑。那接下来呢，整个的气候可能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干燥。而由夏季到秋季这样一个季节更替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有很多的人会感觉到肠道特别的不适，包括比如说现在整个的天气其实还是非常的闷热潮湿。那你这个饭菜，比如说在空气当中啊，就放上那么几个小时，你可能想象不到，不管是大肠杆菌啊，还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它在这种室温下面，它的繁殖的速度是之前比如说在天冷的时候的环境下面繁殖的速度可以高出2到10倍。所以它这种情况下面这种细菌滋生啊，对我们整个的肠道的这种紊乱也好，对我们肠道的这种压力也好，都是你想象不到的。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有很多人感觉到就是这种肠道特别的不舒服？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一款产品，就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一款乳酸菌，它也是这个新生命的乳酸菌，然后也是进口的，然后很多朋友都一直以来在这个追着问货源，以及想要在家里囤货。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又到了新货，然后呢这个货源是刚刚到的，这个是15000亿的版本。之前其实我们做过两个老版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老版本。老版本我们之前最早的这个版本是2500亿，后来升级到了10000亿。升级到10000亿的时候，很多朋友就非常喜欢了，就一直在买。因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个10000亿不是说这一包当中10000亿，是一条当中是10000亿啊。那今天的这个版本就更加厉害了。今天大家看到这个红盒的版本，我们是一条，每一条当中有5克，然后我们当中的有益菌含量是15000亿。所以这个事儿也是大家在开会的时候才知道说，这个里面的这个有益菌含量这么高吗？没错，一般来讲我们听到的这样一条30亿，对吧，60亿，这就已经到顶了。今天我们这一条是15000亿，所以你想看15000亿是什么概念？就是你之前比如说吃到那种30亿的，我们相当于是500倍啊，500倍。所以这个是真的特别好。那么这个里面含有的是什么东西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也是很多朋友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包括要是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啊，是一定会随身携带的。它当中包含有3大有益菌，一个是湿热链球菌，一个是乳糖片球菌，一个是物糖片球菌。为什么要有这三大菌？我先放慢一步说，先来说一下我们这个乳酸菌在人体内的含量。人体内乳酸菌它有一个这个口头禅叫出生即巅峰，就是婴幼儿出生的时候，从妈妈娘胎里带出来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体内的乳酸菌的含量是非常多的，99%左右。到了儿童期降到只有80%，到了青年期降到只有50%，也就是说青年期青少年只有一半了。所以你看到有很多的这个青少年，其实初中生也好，高中生也好，包括刚刚上班的上班族也好，你会发现他们的这个大便是不太规律的，然后他们的肠道也不太规律，对不对？就已经很明显了。那如果是到了中年期，其实已经只降到30%，如果再往上走，老年期只有10%了。对吧，我们后面还有20-30年呢，对不对？我们怎么能够只有10%来陪伴我们？肯定是不够的。所以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讲这三大菌哈，三大有益菌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都是干嘛的。第一个就是湿热链球菌，湿热链球菌呢，它是帮助乳糖不耐的人群，因为我们其实黄种人当中有70%左右是乳糖不耐的。那你比如说吃冰淇淋啊，吃一些奶制品啊，或者是吃一些乳制品啊，当中如果有含有这种乳制品，它当中就会自然的带有乳糖。如果你对这个乳糖是有些不耐的，你吃下去之后，别人吃了可能没事，你吃了以后，你的整个的腹部是胀胀的，而且会觉得特别不舒服，然后可能还会放臭屁。啊，这些都是属于乳糖不耐的这个一些表现。那么它湿热链球菌就是针对于乳糖不耐的人群，针对于肠道的微环境，对肠道的微环境进行一个非常好的改良。第二个就是乳糖片球菌， 再看到第三大菌就是误糖片球菌。误糖片球菌是干嘛的呢？它是针对于我们肠道当中营养吸收这一块的。因为我们肠道的这个小肠是负责营养吸收的，大肠管排出，小肠管吸收。那如果说是你的营养吸收不够好，你就会发现同样的营养吃下去，哎，别人长得壮壮的，结结实实的，但是您呢，这个营养好像穿肠而过，对吧？没有留下什么，没有变成你身体的肌肉，变成你身体的这个气血。所以这个误糖片球菌就是针对于营养吸收的。怎么吃？我现场给大家看啊，我们今天是这种凝胶状的、果冻状的，非常好吃，而且很方便。我们在外面旅游的时候啊，我们坐在大巴上，我们坐在高铁上都没有问题。我平常是这样直接挤着吃。如果您来吃，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是什么性状啊。跟你平常吃到的那个各种各样的益生菌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它是像果冻一样，看到没有？然后你挤出来的时候，你就能闻到那个果冻的香味儿，啊，它是能闻得到的，就是那种天然的那种果冻的那种清香，你是能闻得到的。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是你，比如说饭后，想要让自己的营养吸收啊、有益菌啊以及肠道的环境啊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你就可以来上这样一条，把它吃下去。当然不用像我这么，我是为了演示给大家看，像你平常如果吃的话，你就直接挤到嘴巴里就可以了，很方便。关键是我刚才吃下去的这一条15000亿的这个有益菌，所以你想想看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帮助有多大，是不是？如果是一些最近发现皮肤变差的朋友，或者说是头发啊有点干干的、分叉的，还有就是这个肚子，尤其是小腹，胀胀的，像个有个铅球一样，或者是你久坐，对吧？你每天要坐上，5-6个小时、7-8个小时，这种情况其实都是属于这个久坐了，会让整个的肠道的菌群失衡。那么我们就很有必要从外界来补充一些有益菌，来让我们的肠道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好了，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是有两个规格哈，一个是小组合768块钱三盒，这个是全进口的新生命的乳酸菌，很多朋友超级喜欢的，每天必吃的。另外一个就是大组合，这个是6盒装。如果大家奢侈一点，就是每天吃两条。我跟大家来讲，就是如果知道要保养肠道的人一定是聪明人，绝对聪明人，因为肠道健康真的太关键了。那么大组合1358，如果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958块钱，对吧？能够拿回去整个的这个一共是6盒，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30条啊，你一天吃一条就可以了，15000亿，对吧？让你整个的肠道当中处在一个有保护的状态。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99900。Keep walking, you keep talking, I'm a woman, still be talking this.
2: 因为肠道的功能啊，它是有很多的。我们知道有消化系统，但它这个消化功能，也就是说我们的食物80%是靠肠道进行消化，100%是靠肠道进行吸收，80%的代谢废物是从肠道排出。另外呢，肠道呢还是我们人体的主要的免疫系统，主要的微生物的栖息地。而这个微生物与我们共生的微生物啊，它既能保护和滋润我们的身体，也能产生毒素危害到我们的健康。另外呢，肠道也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屏障。那么如果肠道的通透性增加的话，比如肠道不健康存在肠黏膜受损，通透性增加，有坏物质就会侵入到机体。而且血液中30%的代谢物质是来源于肠道的。如果这个物质是对身体有害的话，但是比例高，在存在于血管时间长，那么对健康的影响你可想而知。
3: 接触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4: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怕那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一些现在常备的
5: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 来阿拉老婆伊辣辣吃，伊也买拨我一道吃，因为口感特别好。我屋里向有个小朋友是我孙子，哎，伊抢了也要吃，葛末我问阿拉老婆讲搿好拨伊吃伐？哎，伊讲勿要紧啊，听人家讲侪好吃个，后头伊现在也辣吃。
3: 它的第一是口感也蛮好的，它也不苦也不涩。
1: 这个有益菌也好，包括益生菌也好，包括对我们肠道有保护的这些菌也好，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意识，要主动补充啊，主动补充，不要等到问题发生了再补充。因为我们的肠道的这个屏障功能其实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慢慢慢慢的它会变弱的。肠道的屏障啊，差不多有3到4层，一般来讲我们说3层，物理屏障、化学屏障，还有一个生物屏障，如果再加第4层就是免疫屏障。就它实际上这个4层呢，是在我们的这个肠道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对我们肠道的就是一方面营养吸收，另外一方面就是保护我们整个的肠道的这样一个作用。就当你这个屏障的功能开始减弱的时候，其实就会对你的身体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吃下去的营养，对吧，第一个吸收会有问题，第二个肠子好像漏了一样，对不对？就营养怎么吸收不了，其实都是跟你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乳酸菌就慢慢的逐年减少有一个很大的关系。那乳酸菌呢，其实在幼年的时候在我们的体内会占到90%以上。我们在前面其实这边已经看到了，它在幼年的时候它的占比是非常非常高的，99%左右。但是当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你会发现，对啊，头发这个白头发会增多，脸上的皱纹是增多，都是变多的。哎，但是有一个东西开始变少，就是乳酸菌在体内逐年减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的人就想到说你要去补充，从外界来补充这个乳酸菌。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我们首先就是嗜热链球菌，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肠道当中啊，其实会有很多的东西吃下去你人体是不耐的，不耐受的，对吧，或者是对那个营养是吸收不了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吃下去之后，这个东西它不仅不会成为我们身体当中需要的一个部分，可能还会刺激到你的肠道，让你会产生比如说胀胀的呀，或者打嗝啊，或者是拉稀跑肚啊，各种这样的情况。所以嗜热链球菌它是专门针对于乳糖不耐的人群，帮助针对于肠道微环境的改善。因为你这个肠道微环境如果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调整和改善，那么就可以为下一步的营养吸收来做一个很好的铺垫。所以你说嗜热链球菌需不需要？当然非常需要，对吧。好，第二个就是乳糖片球菌。乳糖片球菌它是干嘛的呢？我们的肠道当中它的菌群啊，它不是一边倒的，它会有中间力量，它还有专门导弹的导弹分子啊，就是专门给你拉稀跑肚的那些坏菌。那我随便举一个，比如说这个大肠杆菌就是不好的菌，对吧，金黄色葡萄球菌也是不好的菌，然后黄曲霉素，像这种东西比如说一不小心吃了一些食物当中滋生的这些细菌你吃下去了，还有沙门氏菌，就是剩饭当中很容易滋生的这种沙门氏菌。这些菌在你的身体当中它能好吗？它能干好事吗？它就巴不得把你这个有益菌都干倒，全是成为它的地盘。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说是比如说咱们说吃下去的这些食物啊，对吧，就我们这些东西吃到身体当中，一个不当心一个不小心，这里面有一些沙门氏菌啊，有一些大肠杆菌啊，这些东西如果一不小心给我们吃下去的时候，你这个身体里面就开始会发生各种各样叽里咕噜的问题。木糖片球菌它就是专门针对于我们的小肠的吸收，整个小肠的这块环境啊，这是小肠的话，这是我们的胃，上面是贲门，下面是幽门，食物进来之后，好，先在小肠当中吸收，在大肠、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排出体外。小肠的这块吸收的面积，你不要看就这么一块啊，其实它这里面如果展开的话，有200平方米。200平方米，注意了，它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些，就是那个我们说套内面积，人家是实打实的使用面积，200平方米还是很大的，这是我们全部的吸收面积。这个时候，木糖片球菌在这里面是专门帮助你的小肠的环境来营养吸收的。所以这三大菌群，三大这个有益菌是缺一不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新生命目前来讲在东方购物的一个最高阶的版本。我们来看到之前我们其实最高的是10000亿啊，10000亿，今天的这个版本是直接升级到了15000亿。 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更高阶的版本。怎么吃很简单哈，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样一条当中是15000亿，不是一盒哈，很多人都是搞错了，都觉得说是一盒是15000亿。

0: 这个上面写的一万五千亿是一条有一万五千亿啊，它这个数量就是给你充足的这个有益菌。然后我把它挤出来给大家看一下，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所有的三大菌，嗜热链球菌、乳糖片球菌以及木糖片球菌都在这个里边了。那看到没有，都在这个里边了。怎么吃也很简单，就像高丽这样哈，餐后比如说你现在吃完了晚饭，然后你觉得肚子咕噜咕噜的，或者说肚子里面的食物运化不了，始终是呕在那个地方，你就来上这样一条啊，可好吃了。这个味道特别好，这个真的没话说，它的味道是特别特别好的。所以我就是跟大家来讲说，当你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碰到了整个的肠道失衡了、紊乱了、屏障的功能开始慢慢的消退了，然后吃下去的食物运化不了，然后我们的大便开始变得不规律了，大便的颜色、大便的味道还有大便的这个时长都变得不那么健康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益生菌啊、有益菌来更让我们的整个的肠道的环境更加的健康。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这个产品，它的性价比是特别高的。我们这一盒是一共有30条，大家不用说像常规的，我们有些产品可能要吃到2条3条，我们今天每天吃一条就可以了，因为这一条就是15000亿，不是这一盒15000亿啊，反复跟大家说，是这一条是15000亿。你想，你一般如果吃的是30亿，我今天这15000亿就相当于你一般吃的30亿的500倍，对吧？那它这个作战力量就非常强了。我们这个三盒装是768块钱，然后我们的六盒装是1358呢，我们还会有积分送给大家，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958块钱。这个价格是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对吧？啊，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没有比东方购物更优惠的了。任何一个直播间也好，或者任何一个渠道也好，都没有比东方购物更划算的了。所以大家就如果说是想要来买的话，我是建议大家买大组合，否则到后面又没有货源了。然后货源我们全部都是最新的生产批次，2026年的5月25号的这个批次，有且只有这一个批次，非常新鲜。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19900。
1: 后来我给他安排了一个结肠镜，就发现整个肠道坐进去的时候看到都是软塌塌的，没有什么力量，然后整个肠黏膜不再是我们正常这个结肠的那个粉嫩的样子，而是整个都是黑黑的，整个肠道黏膜都发黑了，像豹纹一样的颜色。希望大家也许可以短期的临时的用一点这种泻药，避免长期大量的使用。如果你长期大量的使用，那么对整个直肠的功能是有损伤的。
2: 肠道要活动，你才肠健康。你需要一做个知识分子，多吃纤维食物，比如封号中原辣妹的黑木耳，还有植物胶质，给肠道洗洗澡。二变身动感超人，多做深呼吸，一定要做腹式呼吸，腹部起伏的强化才会使肠道蠕动。当然，没事跳跳肠道动动操也是不错的哦。三，争做营养达人，多摄取乳酸菌，肠道像战场呢。你需要很多益生菌去对抗那些从口入的病菌，而乳酸菌是益生菌中的三好学生哦，它能增强肠道活动，恢复人体自然平衡。
3: 新生命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的，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做了，我就定了。
4: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又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又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什么送送老人啊，也可以啊。哦，
5: 这是我们这个上青旅的桑爽，待会儿要跟我做那个法医的啊。我们会生活下来以后，我们俩要给大家介绍旅游的。
6: 对。
5: 他跑到我们这儿来说，丹丹啊，你这个10000亿，我有话要说。
7: 这10000亿他必须得吃。
5: 对的。
8: 吃完牛肉吃冰激凌。
5: 对。
6: 您得肚子。我跟丹丹姐说，就是我一定要说，因为上一次我也是看了会生活，
5: 对。
6: 然后呢，我是替我妈妈买的。因为他的肠胃可能有些时候不太好，那我就拿回来以后觉得，哎，这东西我就自己吃了，就觉得有些时候，包括我现在饮食规律不正常，我喜欢吃火锅啊之类的东西。
9: 喝酒吧，
6: 我喝酒倒不喝，但是我喜欢吃油腻的东西。但是我告诉你，就是有些时候我吃完一些我们讲不是特别健康的油的炸的或火锅，我就吃一条，然后呢就 就吃完以后第二天的就是
7: 很舒服，
6: 对，很舒服。

屏障功能太弱的话，你不要说那个秋冬的营养的进补了，这些东西进补其实都是它的效果会大打折扣的。所以我跟大家始终就讲说，我们的肠道的这个健康好关键好关键，因为你的营养的吸收全靠的是咱们的这一块内容啊，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小肠的这一块，它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的吸收。我拿这个给大家看啊，我们的食物是从胃的口袋里进来的啊，进来了之后开始到小肠里面消化吸收，对吧？然后开始把食物的营养全部吸收进去。如果你这个小肠的屏障功能打破了，小肠的菌群失衡了，那么首先营养吸收会带来问题，然后紧接着食物的残渣通过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对吧，最后排出体外。那么如果说这个食物的残渣一直停留在我们的这个小肠当中，你就想象一下你家里的湿垃圾吧，湿垃圾你一天不倒，你家里是什么味儿，对吧？我们人体是37度的温度，37度左右，其实就是跟下大热天是一样的。如果你这个湿垃圾，你这个食物残渣一直停留在身体当中，一直排不出去，对你的身体的影响会有多大？是不是？它不是说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它是一定要吃的。但有的人就说，哎呀，我吃的咋没作用呢？我吃的好像没啥感觉，我就忘了。你吃的不够呀，你的身体当中的你的肠道的环境已经是积重难返的情况下，你是要加大力量的。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今天我们这个版本很好，你看最早是2000亿，2500亿是一条的量，再往上走是10000亿，10000亿不是一盒，是一条，今天我们是15000亿一条，相当于15000亿比之前的10000亿又升了50%。这个东西是真的好，这个东西像我妈妈出去旅游的时候啊，辅酶 Q10 鱼油再带上它。如果辅酶 Q10 和鱼油忘记了都没关系，因为那个东西就是说我落一天吃没有关系。那益生菌它是一天都不敢落下来的，它一天但凡有一天落下来，我跟你说它心里发慌。我妈妈的肠道有一段时间脆弱到什么程度，她不肯跟我们出去旅游，就我就说你出去旅游有啥关系，现在又敢出去旅游了。现在的屏障功能建立好了之后，每年可以出去玩3、4次、4、5次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是真的很重要很重要。然后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今天其实是小分子的，所以它消化它吸收会特别的好。你在吃的时候其实很方便，你第一种就是挤在这个盒身上，第二种大家看着啊，看着高丽来吃啊，好啊，我需要用水吗？我会呛到吗？完全不会，我既不需要用水去冲泡，我也不会呛到，因为它是凝胶状的。我还有一点点，我留了一点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凝胶状，看到没有？这是凝胶状啊，它是这种凝胶状的，这个里面有15000亿的有益菌，就这种凝胶状，像果冻一样，味道也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这个是东方购物一个非常热卖的产品。我们今天就是建议那些比如说觉得自己的头发有点干干的，还有就是久坐的，对吧？每天比如说在盯着电脑盯着盘，对吧？盯着这个大盘，或者是应酬比较多的，你可能要经常吃一些肉类的，饮食不规律的，我们的肠道当中你就把今天的这个产品加进来。这个产品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三大菌哈，这三大菌是缺一不可的。我们的肠道跟大家再来说一下，首先我们这个嗜热链球菌，嗜热链球菌呢它是产生这个对我们人体当中能够帮助分解乳糖、减轻乳糖不耐带来的腹胀啊，包括那种排气多啊等等不适的这种作用。三大菌我们说是三大王牌的乳酸菌是共同助力的，但它的数量不能少。我们今天这一条是15000亿，所以你一天吃一条就可以了，性价比非常高。大组合我们现在热卖当中，大组合大概还有7套到8套，售完即止。今天我们的大组合相当于958块钱，算来你一个月也就是100来块钱，这笔钱投资到肠道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一个选择。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新生命的这个乳酸菌，我们经常是来一批货就卖空，来一批货就卖空。之前有一档直播是直接拉掉了，今天如果大家看中了，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99000。

0: 因为肠道的功能啊，它是有很多的。我们知道有消化系统，但它这个消化功能，也就是说我们的食物80%是靠肠道进行消化，100%是靠肠道进行吸收，80%的代谢废物是从肠道排出。另外呢，肠道呢还是我们人体的主要的免疫系统，主要的微生物的栖息地。而这个微生物与我们共生的微生物啊，它既能保护和滋润我们的身体，也能产生毒素危害到我们的健康。另外呢，肠道也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屏障。那么如果肠道的通透性增加的话，比如肠道不健康存在，肠黏膜受损，通透性增加，有害物质就会侵入到机体。而且血液中30%的代谢物质是来源于肠道的。如果这个物质是对身体有害的话，但是比例高，在存在于血管时间长，那么对健康的影响你可想而知。
1: 我就现在就一直在服用这个新生命乳酸菌嘛，它就是对我很重要，我觉得没有它我就不放心的。包里是基本是常备的，有一段时间吧，就是它没货了就很着急，现在又看到正好东方购物有，我就要多备着一点。
2: 我现在算下来每天平均5块钱都不到，比平时喝一瓶酸奶还要便宜。它有1.1万的那个益生菌，对吧？我觉得很好的，对我身体来说现在是棒棒的。
3: 新生命呢，实际上我最早吃的，俺老婆的辰光买呢是2018年，当中呢是阿拉一直没忌惮过，但是呢，当就是其中呢有大概2-3年呢断货了。所以现在又有了，咁么阿拉老婆呢，我所以叫阿拉老婆呢多买一眼，对了。
4: 很多朋友反映说，吃新生命的乳酸菌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来得快啊，速度非常快，其实是跟它的这个有益菌的数量多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是全进口的，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是15000亿的有益菌，所以它的作战力量很强。就你可以想象，以前我们比如说吃一条是30亿的一条，那我们今天15000亿就是以前30亿一条的500倍啊，500倍，这个对于你肠道当中那些，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说当你的肠道比如说1天2天都没有去大的时候，其实你的肠道是紊乱的啊，或者说是你久坐，你的肠道也是紊乱的。还有我们的肠道屏障什么时候会受到影响的，我说几种哈。比方说啊，我们说中老年朋友有的时候会去专业机构去吃那些专业机构给你开的那个小片片，对吧？这些东西吃下去，其实有的时候会干扰你整个肠道的环境，它会让你整个肠道当中的这个比如说那个抗某类的东西，它会让你的肠道当中的这个屏障的功能会受到影响。我就不往下细说了，但是呢，你一定我一说，其实你应该有感觉。另外一个还有就是，一方面就是说吃这些小片剂的是容易影响肠道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就是屏障功能。还有就是如果是这种天气下，因为上海是高温高湿的天气，高温高湿的天气，咱们的食物在常温下面放置，比如说你放置30度的时候，你放置个1个小时，它的这种沙门氏菌的滋生的速度还有大肠杆菌滋生的速度可能都是2倍3倍成倍的往上升。所以就是这种天气下，因为我们的时候也不太注意啊，比如切个西瓜，对吧，切开我们往那儿一放，对吧，过一会儿再去吃水果，我们洗一下过一会儿再去吃。还有就是比如说那个剩菜，对吧，我们就说觉得懒得热了，对吧，就吃点凉的也挺舒服的。还有到外面就吃点菜，有的时候点2份那个凉菜，那个凉菜可能就是当中就会有一些细菌超标，那你吃下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注意了，肠道的有益菌如果数量多的话，它是可以把这部分吃下去的这些不好的菌给干掉的。可是如果你的肠道本身就很脆弱，肠道环境很脆弱，那你就会被有害菌干趴下。我们今天这一条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它是这种凝胶状的，所以你是在吃的时候你不用就水喝，你不用泡水，那给大家看一下，像果冻，看到没有，就像果冻一样凝胶状。然后就这个它是迅速的就你像我是为了挤到这个上面让大家看得清楚啊，那你在吃的时候其实就挤到嘴巴里就可以了。然后它的口感是 非常非常好的，甜咪咪的，你会很爱吃，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好吃，我能再吃一条吗？你会有这种感觉，就它的口感味道会特别的好。然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知道你的肠道哈，通过补充这个乳酸菌之后，我们争取回到儿童时期，好不好？儿童时期当中的乳酸菌在体内是占到80%，但是你看看中年，电视机前有没有中年朋友？中年期其实你的乳酸菌只占到30%了。如果咱们是60岁以上的人群，乳酸菌其实也占到10%了。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你的作战力量就大幅减少。它的三大王牌的乳酸菌，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三大王牌乳酸菌是干嘛的？首先第一个是射链球菌，射链球菌它产生的是贝塔半乳糖苷酶。这个成分就是帮助分解乳糖的。我们现在吃下去的一些乳制品，比如说你吃冰淇淋，有没有人吃冰淇淋？冰淇淋当中的乳制品当中就含有乳糖，如果你有乳糖不耐，你可能吃完以后你就会，哎，这肚子怎么胀胀的，会觉得不舒服，对吧？你吃一些那个奶制品乳制品，哎，觉得怎么肚子胀胀的，怎么老是觉得肚子不舒服。而且它可以促进短链脂肪酸的这样一个生成，就让你整个的这个肠道环境当中非常的健康。好，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乳糖片球菌，菌群如果一旦打破了平衡，让有害菌占领了上风，这个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吃下去多少营养，很可能都变成这个大肠拉稀跑肚的一个原料了。所以我们在维持好菌群平衡的情况下，你才谈得上营养吸收，对不对？比如说你吃一些海参，对吧？吃点燕窝，你都是涉及到肠道吸收的。所以益生菌真的好重要，它是给你身体打底子的，有益菌，对不对？好，第三个就是乳糖片球菌。乳糖片球菌它是专门针对于我们肠道当中营养吸收的，就是你的营养它到了我们的小肠当中，它最终被我们的小肠绒毛来吸收，这个环境这个时候是离不开乳糖片球菌。乳糖片球菌它可以产生乳酸，抑制有害菌，包括帮助你修复整个肠道的屏障。肠道是有屏障的啊，肠道的屏障功能很重要，它让有益的东西能够进来，让有害的东西阻挡在外面，不让它进入到血液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它帮助我们整个营养的吸收，还而且帮助我们整个肠道的环境的建立，对于肠道的黏膜也是有保护作用的。你说这三大菌重不重要？这三大菌没有一个不重要，都重要。我们今天加到一起是15000亿，15000亿，在这个里面就这一条，所以你每天吃一条就够了。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大组合，还有三套瘦丸即止。今天的大组合是小组合，如果大家没有吃过，大家就买小组合；如果吃过的话，果断订大组合。小组合是768三盒，大组合是1358是六盒。那么大组合如果参加完活动之后是958块钱，就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958，对吧？算来你吃6个月的话，一个月也才花100来块钱。一个月100来块钱，对吧？我们吃这么好的一个有益菌乳酸菌，然后让我们的整个的肠道的这一块是松松的，是很舒服的，对吧？这块不会鼓鼓囊囊的，这个对我们整个人的身体的健康帮助就会特别的大。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啊，02151119900。
5: 有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
6: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岛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菌，这是保加利亚地区居民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7: 肠道要活动，你才肠健康。你需要一，做个知识分子，多吃纤维食物，比如光号中原辣妹的黑木耳，还有植物胶质，给肠道洗澡。二，变身动感超人，多做深呼吸。一定要做腹式呼吸，腹部起伏的强化才会使肠道蠕动。当然，没事跳跳肠道动动操也是不错的哦。三，争做营养达人，多摄取乳酸菌，肠道像战场呢。 你需要很多益生菌去对抗那些从口入的病菌，而乳酸菌是益生菌中的三好学生哦，它能增强肠道活动，恢复人体自然平衡。
8: 新生命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的，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做了，我就顶了。
9: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也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些么送送老人啊，也可以、啊。
10: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8: 买的老贵，600块勿到只有买一，
11: 是吧？
9: 就算要搞活动，伊拉说买三送一，也是搿搭个，
4: 30度的时候，我们的大肠杆菌每20分钟分裂一次。沙门氏菌在剩饭当中4个小时可以增值好几倍。如果我们的肠道的这个屏障的功能开始减弱了，其实你是非常容易发生各种各样肠道紊乱的情况，拉稀跑肚啊，对吧？肠道不适啊，然后整个这个不好的菌趁虚而入啊，这都是很容易在秋天发生的事情啊。包括如果说是电视机前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像我爸爸妈妈，他们是每天要吃一些专业机构开的那些抗某类的东西啊，或者说是一些专业机构开的这些小片剂，那么可能对我们肠道的环境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这个时候更加容易发生肠道紊乱的情况。如果大家的大便，我提醒大家，你其实看自己的肠道健不健康，你就看你的大便规不规律。一般来讲，正常1天1到2次，大便的时长5到10分钟，大便的颜色金黄色，大便的状态有形状的，像香蕉一样的香蕉便，这就是健康的肠道。但是如果你的便便是一颗一颗的，像羊粪球一样，或者稀稀拉拉的，像这个瀑布一样，或者是颜色上面是偏青的偏黑的，再有就是你的整个的这个便便的时候，你的时间特别久，你要半个小时，而且是黏哒哒的黏在马桶上，可能这都是一个信号，就是你的肠道没有那么健康了。那这就是一个很著名的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通过大便来知道自己的肠道健不健康。其实通过这个你也可以判断啊，你看我们刚生来的宝宝是不是就是香蕉便啊，宝宝就是香蕉便，对不对？而且那个便便不是很臭的，对吧？他的那个便便是那种金黄色的香蕉的颜色。但是你知道吗，宝宝跟你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们说生下来的这个小宝宝出生期，他的乳酸菌能占到99%，哎啊，他能够有这么高的一个乳酸菌的含量呢，出生期能够占到99%，然后到了儿童期，就是我们说12岁就降到80%，再到青年期只有50%了啊。所以我们说在青少年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多人有这个肠道的问题，各种拉稀跑肚啊，或者是就是便秘，对吧？在那蹲半天出不来，有没有这种情况？到了中年期，可能各种肠道不适的情况会更多。其实你不要觉得这是一个排便的问题，它不是光是一个排便的问题，它涉及到你整个的你的肠道的从吸收营养再到垃圾的排出的这个环节不通畅了。那么其实我们也会发现说，最近的这些年，就是肠道的重大问题其实也慢慢的在攀升，这些数据对不对？我身边其实就有就是肠道方面的重大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关注我们的肠道健康。我给大家提几点哈，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比如说多吃一些那个粗纤维的食物，对吧？然后呢，你可能多喝水，不要老是喝一些这种碳酸饮料，或者是这种比如说咖啡呀，或者是浓茶。还有就是有益菌啊，对我们肠道好的有益菌，这个是一定要有意识的去补充的。就好像给你的脸上你要抹防晒霜，你脸上每天要抹防晒霜，抹了以后你晚上是不是要卸妆？你晚上卸妆的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它就是给你的肠道去卸妆的？我们有益菌可以帮到大家的，打扫你的肠道卫生，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对吧？我们只能靠这些有益菌能帮助我们做到。我们再回来跟大家总结一下，这是最早的版本，2500亿，一条2500亿，然后很多人很满意，慢慢的升级到了每一条有1万亿， 这个版本就是很多我们当时采访到的观众朋友，他们吃到这个版本就觉得很满意。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版本是比一万亿再多了50%，15000亿。开会的时候我们就说，哦，我们这一盒有15000亿，不是的，我们是这样的一条，有15000亿，这里面的重量是5克啊。一般来讲，我们说一般来讲一条是1克，我们是有5克。我最后再给大家拆一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我们的大组和小组合都快销售干净了哈。来给大家看一下，挤出来是这个状态。来，它就是这种凝胶状的，凝胶状的，然后你吃起来就是果冻的味道，特别好吃，特别特别好吃。然后你一般来讲，如果在车上，在马路上，你就直接吃就好了，不用兑水，不会呛咳，对吧？很方便。这也是跟大家讲说，我们每天来坚持吃这个有益菌，对你身体的帮助。哎，这就是你身体在发生变化。直接扫码打电话哈。我们今天我把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会有两个组合。小组合是768块钱，大组合是1358的6盒，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99000。
8: 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的，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做了，我就定了。
9: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会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什么送送老人啊，也可以。
10: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8: 买的老贵，600块勿到只有买一，
9: 是吧？就算要搞活动，伊拉说买3送1，也是搿搭个，
1: 搿搭个。接触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2: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怕那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一些现在常备的。
3: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辣辣吃，伊也买给我一道吃。
1: 我就现在就一直在服用这个新生命乳酸菌嘛，它就是对我很重要，我觉得没有它我就不放心的。包里是基本是常备的，有一段时间吧，就是它没货了，就很着急。现在又看到正好东方购物有，我就要多备着一点。
2: 我现在算下来每天平均5块钱都不到。比平时喝一瓶酸奶还要便宜，它有1万亿的那个益生菌，对吧？我觉得很好的，对我身体来说现在是棒棒的。
3: 新生命呢，实际上我最早吃呢，阿拉老婆的辰光买呢是2018年，当中呢是阿拉一直没坚持过，但是呢，其中呢有大概2-3年呢断货了，所以现在又有了，那么阿拉老婆呢，我所以叫阿拉老婆呢多买一点。
4: 很多朋友反映说，吃新生命的乳酸菌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来得快啊，速度非常快，其实是跟它的这个有益菌的数量多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是全进口的，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是15000亿的有益菌，所以它的作战力量很强。就你可以想象，以前我们比如说吃一条是30亿的一条，那我们今天15000亿就是以前30亿一条的500倍啊，500倍，这个对于你肠道当中那些，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啊，就是说当你的肠道比如说一天两天都没有去大的时候，其实你的肠道是紊乱的啊，或者说是你久坐，你的肠道也是紊乱的。还有我们的肠道屏障什么时候会受到影响的，我说几种哈。比方说啊，我们说中老年朋友有的时候会去专业机构去吃那些专业机构给你开的那个小片片，对吧？ 这些东西吃下去，其实有的时候会干扰你整个肠道的环境，它会让你整个肠道当中的这个比如说那个抗某类的东西，它会让你的肠道当中的这个屏障的功能会受到影响。我就不往下细说了，但是呢，你一定我一说，其实你应该有感觉。另外一个还有就是，一方面就是说吃这些小片剂的是容易影响肠道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就是屏障功能。还有就是，如果是这种天气下，因为上海是高温高湿的天气，高温高湿的天气，咱们的食物在常温下面，放置，比如说你放置30度的时候，你放置个一个小时，它的这种沙门氏菌的滋生的速度，还有大肠杆菌滋生的速度，可能都是2倍、3倍、成倍的往上升。所以就是这种天象，因为我们那时候也不太注意啊，比如切个西瓜，对吧？切开，我们往那儿一放，对吧？过一会儿再去吃水果，我们洗一下，过一会儿再去吃。还有就是，比如说那个剩菜，对吧？我们就说觉得懒得热了，对吧？就吃点凉的也挺舒服的。还有到外面就吃点菜，有的时候点两份那个凉菜。那个凉菜可能就是当中就会有一些细菌超标，那你吃下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注意了，肠道的有益菌如果数量多的话，它是可以把这部分吃下去的这些不好的菌给干掉的。可是如果你的肠道本身就很脆弱，肠道环境很脆弱，那你就会被有害菌干趴下。我们今天这一条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它是这种凝胶状的，所以你是在吃的时候你不用就水喝，你不用泡水，那给大家看一下，像果冻，看到没有，就像果冻一样凝胶状，然后就这个它是迅速的就你像我是为了挤到这个上面让大家看得清楚啊，那你在吃的时候其实就挤到嘴巴里就可以了，然后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甜咪咪的，你会很爱吃，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好吃，我能再吃一条吗，你会有这种感觉，就它的口感味道会特别的好。然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知道你的肠道哈，通过补充这个乳酸菌之后，我们争取回到儿童时期，好不好？儿童时期当中的乳酸菌在体内是占到80%，但是你看看中年，电视机前有没有中年朋友，中年期其实你的乳酸菌只占到30%了。如果咱们是60岁以上的人群，乳酸菌其实已占到10%了，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你的作战力量就大幅减少。它的三大王牌的乳酸菌，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三大王牌乳酸菌是干嘛的？首先第一个是嗜热链球菌，嗜热链球菌它产生的是贝塔半乳糖苷酶，这个成分就是帮助分解乳糖的。我们现在吃下去的一些乳制品，比如说你吃冰淇淋，有没有人吃冰淇淋？冰淇淋当中的乳制品当中就含有乳糖，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的新朋友，我先给您形容一下这位新朋友啊。这位新朋友在每一年的时候会给您带来不同的感觉，可能刚开始会有桂花的味道，会有桂圆的味道，接下来呢，经过一些年的陈酿或者是沉淀，它会慢慢会有玫瑰的味道，然后才会有荷叶的味道，慢慢慢慢可能还会有蜜香的味道。总之呢，它会让您久存久放，一直源源不断地给您带来新的感觉。而且它还会帮助您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的，对于解腻方面特别到位。还有一些朋友对于茶呀觉得特别的害怕浓害怕苦，而我们今天这款新朋友会让您觉得超级的顺口，超级的柔，超级的柔和，一点刺激都没有。甚至这些睡的一碰到茶我不敢喝，这些朋友你也不用担心，今天这个新朋友就是我们的普洱茶了。而我们今天这款普洱茶的名字叫做山青花然，我们把这款品牌的老总李总也请到了现场。李总你好，跟观众朋友们，我们上海的观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吧。
1: Hello， 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嗯，
0: 李总啊，嗯，我刚才一开场，把这个新朋友形容了这么多的方方面面的，您觉得我形容的对不对？
1: 对，
0: 对。
1: 您刚才我们就是开播之前，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我觉得您了解的，我三言两语跟您说了以后，您的理解比我表述的我觉得更好。
0: 那我们的今天这个节目就结束了吧？已经把它都总结好了，当然不能结束了，
1: okay，
0: 我们才刚刚开始啊。那我们就说回来了，首先问题就来了。很多朋友们呢实际上还是不太了解普洱茶，他会了解什么呢？红茶、绿茶、黄的，对不
1: 对，
0: 等等等等各方面茶叶。但是有一些茶呀您就觉得没意思，你比如说像是绿茶了，出来就是那味道永远都不变，因为它也不给你加工什么东西，嗯，那有些红茶呢它可能一下子就给你加工完了，你一点变化都没有，没有什么感觉了。那我们今天，我刚才说了，我们一直都有变化，那它是依靠于原材料的优势了。所以我们今天的普洱茶到底哪个地方好，怎么就这么好呢？普洱茶，普洱茶是一种什么类型的茶？
1: 普洱茶呢，它是我们六大茶类里面的，属于地属在这个黑茶类里面。一句话的形容，它是一个后发酵茶。比如说我们的绿茶，你看我们在这个江浙地区，大家一向爱喝
0: 点
1: 龙井、碧螺春之类的哈。那它的特点就是特别的鲜甜。那么它的那个茶要用茶芽，茶芽越嫩越好，你也要趁它越新鲜喝是越好的。但是普洱则不然。
0: 怎么样？
1: 普洱的话就是说你新鲜喝也好，
0: 也可以，
1: 但是呢你每放一段时间，它就会带给你不一样的感受，
0: 新鲜感。
1: 比如说
0: 越沉越好，
1: 越沉它会转化出来不一样
0: 的感觉。
1: 对，感觉。
0: 您刚才说比如说什么，您刚才说了一半被我打断了，
1: 就比如说就是生茶你可能就是三年一变，五年一中变，十年一大变，但是我们的普洱熟茶，
0: 熟茶
1: ，您刚才您手里面拿的这个就是熟茶，熟茶呢，就是大概是
0: 写了
1: 两年一变，
0: 熟茶，
1: 熟茶它是两年一变，熟茶的风味上是两年一变，所以，像这是一款大概是轻发酵的茶，轻发酵，我们的熟茶它也是分为轻发酵、中发酵和偏重的发酵，那如果我们要这么去理解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咖啡的轻烘、中烘和重烘焙，那你知道轻烘焙、中烘和重烘它出来的咖啡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
0: 肯定不一样。
1: 那我们的普洱熟茶也是这样的，你的轻发酵、中等发酵和偏重的发酵，它出来的味道也不一样。那如果你是轻发酵的话，你的用料很讲究的话，那么它之后陈化出来的风味的整个转化的空间
0: 层次就更大，层次更大，就跟品红酒似的。
1: 对，
0: 它的那个味道层次感会非常非常多，给您的惊喜会，
1: 是的，
0: 你大概两年左右一个惊喜。哦，这个味道没有喝过，哎，我来形容形容，大概是什么什么味道，什么荷香了什么，自己品。自己慢慢来。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刚才提到了普洱茶，你也说了原材料很重要。
1: 是的，
0: 在云南有几大茶区？
1: 云南我们有四大普 普洱茶产区，分别是西双版纳产区，还有临沧产区，还有普洱产区，还有一个就是宝山产区，
0: 这么多啊，
1: 四大产区。但是这个四大产区往下细分还有无数多，但是大家不需要记那么多，我们只需要了解到普洱茶产区，就是它是来自于云南的茶，但是在云南里面呢分为四大普洱茶产区，分别是西双版纳、临沧、普洱、宝山就可以了。但是在茶友们的心目中是这样的，在茶友们的心目中的话，
0: 一提到普洱，
1: 的心目中可能
0: 就会想到
1: 偏向于西双版纳。
0: 对了，
1: 对，
0: 那提到西双版纳，您知道呢，在故宫里面藏了一个，我们管它叫茶饼也好，还是因为它真的是蛮大的一个饼的啊，
1: 一个八公斤的一个，
0: 像个大馒头一样的，就形容起来稍微通俗一点，特别特别大的一个，那个茶就是来自于义乌。好，说到了义乌，我们来给大家看啊，我们的配料，请看观众朋友们，我一个一个字读啊，云南义乌等大叶种晒青毛茶，
1: 对，
0: 我都不用看产地了，那肯定是西双版纳里面的嘛，我们都已经细到了义乌了，有点像什么呢，我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冬虫夏草，冬虫夏草里面的西藏里面还要细分，比如说我是西藏的哪里哪里， 对了，我告诉你我是云南的哪里哪里义乌，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接下来就说到了我这里边到底长的是什么样子，给大家呈现的是一个什么状态啊，我把这个呢，其实这个方盒里是一个立方体，它其实就是正正方形，一个这个正方形似的啊，扁扁的一个正方体，然后呢这里面一共有四个茶砖，
1: 对，
0: 一个茶砖的克重是，
1: 一个茶砖是250克
0: 啊，250克，那如果我们在用上吃上的话，我这里边是可以方便给大家拆开看一看吗？
1: 可以，当然可以，
0: 给大家，那我们就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先给大家看个整体啊，然后再拆开，这后面包括我们的配料没有乱七八糟东西啊，就是我们纯纯的茶叶，
1: 只有这个，
0: 对，储存的条件您通风干燥就好了，如果您害怕上海呢稍微有一点梅雨季节，教您最简单的方法，拿您那个保鲜膜啊，把它给捆绑住，密封起来，捆绑住，您就放在外面就好了，你就不用管它，就密封住，拿那个保鲜膜，
1: 书柜里，
0: 哎，书柜里就可以了，保质期，哎，这个呀，刚才说过了，我们是越存放，
1: 越
0: 味道越丰富，
1: 越久越好，
0: 因为它是可以这个存放的啊，是一定可以存放，有些茶没有病不能这样做，但是我们是完全可以的。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啊，生产日期这边都写得很全，包括色香啊、味道啊，这的也都写得很全啊。包括这两个章是什么意思呢？
1: 这两个章是我们就是，我们的产品里边，凡是我们的产品熟茶，我们就盖山茶这个章。
0: 山茶。
1: 对，山青是我们其中一个负责人，生产负责人的签名。
0: 你们已经严格到负责人。
1: 对，
0: 专项到位了，
1: 是的，
0: 出问题就可以找得到了。
1: 对的，
0: 你们的公司好厉害啊！
1: 是的，
0: 确实是我们一听到李总最开始接触的时候，绝对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企业家。对于所有的制茶工艺的过程当中，你的卫生条件、你的掌控的那个菌种的发酵的那个环境，必须是非常之干净的。
1: 是的，
0: 不像有一些普洱茶，大家可不要随便买。我之前给大家说过了，有一些参呢，那作坊的就在家，在自己家那个农场前面，自己家拿刀咔咔咔在那切，汽车在那儿过，那个后尾气什么都会把那个参的片子给污染了。我们其实普洱茶制作呢，在普通老百姓当中也会偶尔出现类似的问题，是因为它的发酵环境没有那么的专业讲究。我说到点到为止就好了。所以一般市面的普洱茶呢，大家需要选好牌子，不要乱选。选完之后，你喝完你就觉得没有像我们今天的山青花然这种味道，那是很正常的，因为它没有像我们这种严格要求的发酵工艺来的，明白了吗？而且当中的发酵师傅对于这些菌的把控，那是要有自己的经验的，尤其是跟着我们李总来不断的学习的。来给大家看一看啊，这样我把它这一包把它打开，
1: 来，这个是茶油。
0: 哎，这个得跟我们讲讲。
1: 这个、是茶油。哎呦，
0: 我刚才看到，我以为这是什么东西，没讲。
1: 这个是茶油，也跟大家讲，因为它到现在已经是2022年压好的，
0: 是。
1: 那么它就会有一些茶油呈现。
0: 那我就问你，那22年这是有些观众问，那我就买新的，我就买26年这9月份的行吗？
1: 也可以，但是呢，这一批货哈。 就是我们这一次
0: 多久做出来，
1: 我们大概是攒了3年到4年的毛料，
0: 这么难攒。
1: 我们在2021年啊，然后
0: 才能出来一点点，
1: 对，是的，
0: 才能出来这么一点点，才能出来这么一点点小的砖。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它。所以我该是为什么我请示一下李总，我说我能允许我打开吗？
1: 因为这个是有一点年份的，
0: 对，允许我打开吗？这是很珍贵的，已经存了4年了，而且越陈化越好。您说。
1: 您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刚才您闻到的时候，它是一股清香扑
0: 鼻。对，我现在跟您说，很好闻。
1: 它是一股清香，然后我们再看它的整个条索，你越打开它就越清香。所以您看它的条索是不是茶芽很多？
0: 来，麻烦李总把这个小盘给我啊。我们呢，对，从这个砖里面呢，给大家已经事先稍微的，我们会送给大家一个针是吗？还叫什么东西？
1: 针好像
0: 我们到时候再确认，
1: 行，
0: 好吧。
1: 好的，
0: 回家以后呢，您自己呢也可以拿一些，比如说小勺啊或者什么东西啊，稍微的敲打一下，它就下来了。拨一拨也可以，拨一拨也可以。我们呢给大家稍微的演示一下，既然说到这儿了，就要你看看，就是这个样子的。泡完之后是
1: 工作人员给我们撬下来，
0: 撬了一点点，来，麻烦李总，
1: 我们来马上冲泡，
0: 感受感受，我享受一下啊，
1: 给许明老师喝一下，
0: 李总亲自为我泡，
1: 那是我的荣幸。
0: 没有没有没有，我的荣幸，我的荣幸。看看，因为我们李总呢在炒茶方面，您也是实际上是参与的，对不对？包括发酵的过程当中，您也全程参与的，
1: 是的。
0: 所以在李总在帮我们泡这个茶，大家也学习一下啊。您有没有什么在泡茶的过程当中一些经验跟我们讲一讲？多少度的水啊，然后倒多少，有没有说法？
1: 有，
0: 您说。
1: 我先说完我们再泡啊。
0: 好，好，好。
1: 首先冲泡普洱茶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
0: 我们听好啊，
1: 一定要用100度的水。泡普洱茶不能像泡绿茶那样子，差不多90度或者95度就可以了。所以大家在冲泡普洱茶的时候呢，它是不怕烫的。所以一定是100度。如果你有条件，150度也没问题。
0: 好，那我们就水温这儿给大家介绍到了。然后其他方面的，人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我要是2-3个朋友一起喝的话，大概您建议放几克喝？2-3个、3-4个。
1: 两三个人的话，根据大家的这个口感的话，我觉得最多就是5克左右就可以
0: 了。那我5克左右的话，可以泡多少泡呢？
1: 5克左右的话，你至少是可以泡10泡到15泡那么多。
0: 我们第一泡出来这个茶汤的颜色，来来来，借我，哎，来您先借我，茶汤的颜色，这个颜色是琥珀，
1: 正常的，
0: 对，要这种颜色的啊。
1: 对，这个是橙，但是你们的那个就是。
0: 感觉
1: 有点，
0: 对，没关系没关系，就按照我们现在视觉效果的感觉来说，
1: 它是正常的。
0: 然后呢，我们给大家来倒一倒，感受感受，喝一喝，看看这个味道怎么样。稍微我品尝，其实我在这已经闻到了那种清香的味道。它呢虽然颜色貌似比要就感觉好浓厚一点啊，但是喝起来好清香啊！
1: 你有没有闻到一股清香？
0: 对，就是那种。
1: 然后
0: 你刚才说的荷香的那个，
1: 我觉得特别的巧合，就是你们今天的
0: 这个布置，对，
1: 好奇怪，我们其实根本没有，
0: 是，
1: 对吧？我们一点都没有，前期
0: 一点都不浓，
1: 对，
0: 而且很柔和，就这种
1: 非常温润的感觉，
0: 非常温润的感觉，
1: 非常温润。
0: 我的胃啊，说实话，我的胃是有一点点寒。我是属于那种寒的，所以有些茶我不敢喝，但是对于普洱茶是完全适合，
1: 这个非常适合，
0: 非常适合观众朋友们。而且你像我自己呢，又害怕吃一些油腻的比较多，因为要运动，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长辈朋友们，那些体检完报告啊，又说这脂肪的箭头高了，又说你油腻的少吃了，要说你的肝怎么怎么着了，你因为吃油腻吃太多了，又重油了什么的，在红烧肉也爱吃了，这个东西解腻不要太好啊。尤其是到过年过节的时候，马上大家聚会就特别多了。你把这普洱拿出来，又清香，味道又好喝。
1: 你早上起来，你不能喝绿茶，你知道吗？早上起来
0: 为什么不能喝？这个为什么不能喝？
1: 因为它那个就是早上，假设你空腹，
0: 空腹就不好，
1: 对，就不好了，
0: 就不好了。
1: 但你可以喝一杯熟茶，淡淡喝一杯熟茶，然后你配上一点这个面包呀之类的。然后其实你晚上吃完饭。特别的会让你的那一餐很完美，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0: 我也是这样感觉的。
1: 就是、还有呢，我
0: 您说，您说，
1: 我冷的，就是比如说天冷的时候，我也特别喜欢喝熟茶。
0: 天冷的时候，
1: 因为它会让你觉得很温润，给你一种很呵护的感觉。
0: 就如果我呢，个人对于茶呀，我特别怕是之前有一些茶特别浓，
1: 对，
0: 浓到我觉得发苦。但是我们对于这款熟的普洱，它没有任何的这种感觉，没有让你压力。
1: 苦，它就是很温润醇和。
0: 对。它 它没有那种很尖锐很锋利的那种矛头指向你的感觉，它一点都不锋利，它很柔和，就像一个一直面带微笑的人，你总不会把它拒绝于千里之外的。这款茶就是这种微笑的温暖的茶的感觉，你喝吧，你品吧，给你很多的意外和惊喜。然后就像我们李总刚才也强调了，您把这个茶叶，注意啊，我们这是2020年的，它已经攒了好几年了，才能在2020年出了这一批。不要担心这个日期哦，它不是绿茶哟，它不是红茶哟，你不要管这个日期哦，这个日期每一年它都有细微的变化。你2022年出品的当时的茶的味道和2026年是截然不同的。换句话讲，在您家里储藏好的话，2026年此时此刻您喝的这个味道，记住它，您到2028年，您再感受，你会发现啊，这还是我之前印象当中那个荷叶香味的吗？怎么变成另外一种香味，玫瑰香了？
1: 对，
0: 对，这就叫做惊喜。生活当中处处让普洱茶每时每刻给你带来惊喜。我相信此时此刻呢，在新闻频道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已经拨过台，拨过频道过来了哈，也看到了我们的李总给大家介绍了。那么对于这个产量，我刚才也跟李总也交流过了，其实李总说要3-4年才能攒这么一点点量，这上面也写了数量了，这一袋数量卖完了我们再攒，攒齐了我们才能出，也不是说我们攒能出个两块我就出两块，能出个三块我出的，不是的，它一定要，对，
1: 它必须要有一定体量，
0: 一定的量必须的
1: 发酵，
0: 对的。所以大家注意选普洱茶，选好的熟的普洱茶，先认准品牌。什么品牌？再跟大家讲一遍啊，山青花然。山青花然首先在云南这个地方，再加上西双版纳里的义乌，是所有云南普洱茶茶叶当中核心产区的核心。大家记住义乌这两个字，就和你买大米记住了五常，买大闸蟹记住了阳澄湖是一个道理，一个道理。阳澄湖湖中间中间中间不能再中间的地方了，您明白了吗？这个意思了吗？然后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熟茶，普洱熟茶已经达到了非常顶端的品质。那么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克重，这一个茶砖是250克，刚才给大家介绍过了哈，我已经打开过了。
1: 一个茶砖250克，
0: 哇，这个是真的漂亮啊！这背后还放了一个，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的一个介绍
1: 说明书。
0: 哎，在放在我们茶叶里了。您可以根据我们这个来，您就看，包括品相，包括丰富度，包括什么，我们这边都有打星星，看到了吗？协调性，哇，谁家茶叶做到这么细？如果没有像我们的，你看像不像一个全能战士？五边形战士，
1: 对，
0: 几乎该有的达到都达到了的感觉啊，就是，
1: 对，
0: 尤其是这个甜度的味道，很多女性很多妈妈姐姐们总觉得有一些
1: 是拉得很满的，
0: 对的，她很觉得有些茶苦涩，我不爱喝，女性喝什么茶？但是我跟你讲，这个茶您就喝吧，给您喝完之后小姐妹说，哟，您哪儿买的呀，你就说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山青花然，你让他去那个西双版纳当地买，那可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价了。来，我给大家讲价格了，不多啰嗦了。欢迎大家新闻频道过来，观众朋友们，因为我们今天是首次首发，我们把李总遥远的从西双版纳请过来啊，还要再飞回去了啊。首先在市面上，咱们就这，我真的没有事先问你啊，就这一块这个茶砖大概要卖多少钱？您的专柜价格
1: 380，
0: 而且我们近400块一个茶砖，您什么呢？你们什么呢？
1: 我们就是从来没有
0: 怎么样去跟外面，因为早就没有货了，是的。
1: 我们会就是说我们不会给折扣的。
0: 那没有折扣的。
1: 对，没有折扣。
0: 就
1: 对，没有折扣。
0: 企业实力很强，茶抢都抢不到。我这个接话大家懂就懂，不懂的话你也别往外补充。
1: 对，
0: 就是在某一些特别专业的领域里边，这个茶是专业的。早就提供就被预定空了，就是不是很多人能够轻易喝得到的。先是跟大家讲，但是东方购物实力在这边，而且我们说实在话，是上海市和两个非常专业的我们才能够对接，不是我们两个普通企业。我东方购物找到人家，找到人，我们这山青花然，然后我们俩私下对接，不是的啊，那是更高的级别，人家上层对接之后，我们才互相认识的，我们才有机会品到这么好的茶，才邀请过来的。所以我们双方都很尊重对方的，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那么说啰嗦半天，你又没说价格，怎么染上小瓶的毛病了？我们没有这个毛病，我跟大家说价格，刚才说到了近400块钱一个茶砖，那我们这一盒算下来1600，算得出来的，毛个1600块，1600嘛，
1: 1500
0: 左右，
1: 吧，
0: 对不 对， 对？你看看多清楚，1520。那么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您的价格也是1520，
1: 对，
0: 没错， 就是1520。那您说了，李总都说了不打折扣。对了，不打折扣那是对别的渠道说的，我们今天是怎么样，哎，前面摆了，那我们就记着这前面说。我们摄像老师啊，麻烦了。首先其中的1520，我现在介绍1520啊，观众朋友听清楚，1520四块茶砖，非常漂亮的茶砖，在这一个盒子里，对不对？4块250克一块，一共是有1公斤。
1: 对的，一公斤
0: 啊，这一盒1公斤。
1: 1000。
0: 然后再送给大家，这一盒里边还是一块，一整块，也就是我们总共有5整块茶砖。
1: 对的，
0: 1250克了。
1: 对，
0: 对不对？1250克了，5整块了，观众朋友们啊，你在市面上绝对不可能见得到的。然后还没结束，又给大家看到背后这一个了吗？这个叫做小
1: 团圆，
0: 小团圆也给大家做到了这样的分装。我不知道这里面，哎，这里面应该是有的，我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啊。
1: 对，
0: 这样的，哎，大家看，分装它茶的味道是不太一样的，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每个一小条不一样。
0: 哎，
1: 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了解到整个西双版纳一些非常明星的产区。
0: 哎呀，你好细心哦。
1: 比如说义乌产区，
0: 哎，对，
1: 义乌有这里面有生也有熟。
0: 对，
1: 比如说那个布朗产区，
0: 你也太有责任感了吧？把大家都要宣传一下，是不是？这个机会难得，好吧，好吧，我也能理解，能理解。
1: 其实只是让别人更多的喝到不同产区的风味。
0: 明白，明白。好啊，那我们就先跟大家讲到这儿啊。我们今天呢，这是其中一个构成，我们这个构成呢是极其适合于咱上海的所有的不分年龄段的人，你都肯定爱这款茶，爱得要命。然后我们当中还有另外一个构成，这个构成呢跟大家简单讲一下，380元，只有一个茶砖，再配上这一个送给大家的是
1: 一个义乌生茶，叫珊珊。
0: 对，叫一珊珊的这个名字叫珊珊，义乌生茶，我们不是熟吗？我们再送您一个生茶，这个茶饼呢有100克。
1: 你也可以感受一下，
0: 你也可以感受生茶的魅力。
1: 同样的产区，它做成生茶
0: 是什么样的风味？
1: 风味它会有一些野蜜香，就好像你打翻了那个蜜罐似的。
0: 是，回去自己感受，我们就不多介绍这一款了，好吧？大家要记得，我们这个380就到此为止了啊，就送了这个，就到此为止，就没有额外的，还想体验到我们的西双版纳额外的别的品种的，那就没有了，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所以我觉得了，这一次我们能够以上一层的对接到我们最后这个项目落地落实给大家介绍，这个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每次品尝到这个茶的时候，包括跟李总来交流的时候，我都觉得有很多的惊喜带给大家，大家来尝试一下吧，好吗？今天这个价格1520元的这个构成，本来在市面上只能拿这一盒，现在所有这些您全都可以带回去，不用犹豫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机会可不等人哦，02151119900。
2: 今天我们来到了我们普洱的整个生产的过程的车间，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什么是好的普洱，什么是普洱的制作的工艺。然后这里我要介绍一下，这里是我们对茶叶非常有了解研究，并且热衷于茶文化和茶的这个向外推广的我们的李总，来，好，哇塞，我们看到了这个叫。
3: 这个是我们的茶叶很关键的一个步骤，叫做走水摊粮的。
2: 哦，走水
3: 叫做摊粮。
2: 采摘回来的鲜叶，在这个时候呢，它就会走掉一部分的水分。嗯，这个时候它的一些花果香物质就在这个时候也会生成一部分。所以你别看小小的浸渍摊粮的这个过程，实际上给茶叶的风味形成也会有很关键的。
4: 各位老师们，现在这个锅里面的温度有200多度，
2: 你看着它的这个炒呢就是这样的翻。实际上我们在用人工炒茶的时候呢，同样的也是望闻问切，就是你在闻的，你在炒的时候呢，它会每一个阶段散发出不一样的香味，我们可以通过闻就知道大概是什么火候，你得调整你的火温以及你的翻动的速度。这个部分它的作用是什么呢？你看它刷青完了以后呢，它为什么要揉捻呢？就是它要让它的那个茶叶的表面，就是让它的汁水外露出来以后呢，接触空气，以便于后续的转化。

0: 大家要知道啊，所有的不同的茶的肯定是有不一样的口味和不一样的感觉的。你比如说有些茶特别适合男性来喝，有些茶呢特别适合于女性茶来喝，那有些茶呢对于很多睡眠状况不是很好的人就不太敢碰，但是对于普洱当中的熟茶熟普，我们是几乎不挑人，而且是长年累月的给您惊喜的这样一款茶叶。
1: 对，
0: 这个茶叶包括刚才我们看到了李总也跟我们的一些领导啊在交流的时候，包括炒茶的时候

0: 师傅，包括你们这个温度，还有发酵的环境，你们都有讲究吗？
1: 当然，这个非常
0: 严格。简单说一说。
1: 简单说的话，我们就讲发酵吧，就发酵的话，首先你要挑好原料，而且你除了挑好原料以外，因为每一批的原料它的内含物质都不一样，因此你就必须得对这个发酵的这个技艺掌握的是很精湛才可以。如果说你只是三脚猫功夫的话，大部分都会把它的这个发失败，有一股臭味儿，这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哎呀，
2: 还这么讲究。
1: 因为每一批茶叶里面它的内含物质不一样，这个就会直接影响整个发酵的走向。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环境的品控，其实发酵它就是一个微生物的一个演替，
0: 是。
1: 所以如果说你的环境掌握的不够好，比如说你要做泡菜，我们要不要先把那个容器先洗干净？
0: 当然不能有油啊或者其他东西，
1: 不能有其他的，你就必须用开水去涮一涮。
0: 是是是。
1: 但是那个是小小的一个泡菜罐子，但是当你到了一定体量的普洱熟茶的发酵的时候，你管理一个大的一个发酵空间，那就更加要精细品控了。那第三个的话，我们在做普洱熟茶的发酵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了解它是属于一个微生物的演替。那么微生物的话，我们肯定大家也知道一个常识，有益的微生物也有坏的微生物。比如说你感冒了，其实也是一个不好的一个
0: 坏东西，
1: 坏东西就去影响了你。因此在做熟茶发酵的时候，必须要做到的就是永远要让有益菌种占优势。哇，
0: 太科学了吧！我原本以为做个茶叶而已嘛，这发个酵而已嘛，还有这么讲，这就可能是我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所以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卫生到底干不干净啊？怎么感觉就像许明的理解，我在家里面随便堆一堆啊，可能某个环境啊，对不对？就结束了，就拿出来了。哦，以前可能或是一些小作坊是这么做的，但对于现在的社会的进步、科技的进步，我们李总这边对于自己的山金花染这个品牌，我们自己的严格要求，您有机会啊。有去云南西双版纳玩，再有机会进入到深山里。注意啊，我说的是深山里，形容对吗？是那个大城市的边边吗？大城市中心吗？
1: 当然
0: 不是，一定不是，大家记住，
1: 一定不是。在此我想给电视机前面的这个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就是在义乌这个产区，目前我去过全国那么多的茶产区，我想它的生态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它是在深山老林里面的，就我们建的这个厂其实是耗费了6年的时间，就是因为建材很难运得到，
0: 进不去，很难进得去，
1: 所以我们是一定要去到深山老林里面去，没有车道，最多只能用那个摩托车去
0: 往出拉，
1: 所以摩托车就是比如说我们要摘了10公斤鲜叶、20公斤鲜叶，一个摩托车一个摩托车的拉过来，只能有摩托车，车道进不去，而且很多它都是在那个原始森林里面。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而且本身我一直认为云南这个地方属于人杰地灵的地方，就是它的那种气候啊、那种环境啊，和它能够有孕育这种普洱茶，而且普洱茶也只能在云南只能在这个，
1: 因为在国标里面，普洱茶如果你是云南以外的地方生产的，它就不能叫普洱茶，
0: 它就不能叫，那个种都不一样。虽然你可能是有，但是名字绝对不能叫普洱茶，
1: 对，
0: 因为它口感也不一样了。
1: 对的。
0: 然后我们发酵好之后，我们属于半发酵，这个半发酵的优势大家听清楚啊，就给大家在未来品茶的口感上留足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1: 对，
0: 也就是大概在2年左右。比如我们这个时间是制作好的时间是2022年，22年的时候，李总当时还有没有印象？您的22年的茶饼是这个茶砖是什么味道？
1: 我们22年刚做好的时候呢，它是一个焦糖香，再加上那个桂圆香，就是你比如说你吃桂圆的时候，你就会闻到那个桂圆特殊的香气。
0: 那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满，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这个1520啊，1520呢是4个茶砖在主品，再给您加上一个茶砖，一共的总克重达到了1250克，额外再给大家送上了一个小团圆的小团茶品鉴装，各种各样的风味也都有。
1: 对，
0: 那这个呢也是达到了148克，但只有在我们今天东方购物首发的情况下才有，另外还有一个380块钱，只有一个茶砖，再送你一个山山的生茶，仅此而已。所以看大家自己的需求，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来到了我们普洱的整个生产的过程的车间，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什么是好的普洱，什么是普洱的制作的工艺。然后这里我要介绍一下，这里是我们对茶叶非常有了解研究并且热衷于茶文化和茶的这个向外推广的我们的李总，来好、哇塞，我们看到了这个叫
1: 这个是我们的茶叶很关键的一个步骤，叫做走水摊粮的
0: 哦。走水
1: 叫做摊粮，
0: 采摘回来的鲜叶在这个时候呢，它就会走掉一部分的水分，但是这个时候它的一些花果香物质就在这个时候也会生成一部分。所以你别看小小的浸渍摊晾的这个过程，实际上给茶叶的风味形成也会有很关键的。
2: 各位老师们，现在这个锅里面的温度有200多度，
0: 你看着它的这个草呢就是这样的翻。实际上我们在用人工炒茶的时候呢，同样的也是望闻问切，就是你在闻的你在炒的时候呢，它会每一个阶段散发出不一样的香味，我们自己通过闻就知道大概是什么火候，你得调整你的火温以及你的翻动的速度。这个部分它的作用是什么呢？你看它杀青完了以后呢，它为什么要揉捻呢？就是它要让它的那个茶叶的表面，就是让它的汁水外露出来以后呢，接触空气，以便于后续的转化。
3: 它一定要有陈化的时间，就会给您丰富的感觉。如果您自己有点畏寒，有点这个方面害怕要喝茶，不要怕，不要怕。我们的熟普不会给你有这样的任何的压力，而且爱吃大油大腻的，节假日一多的，大家一聚餐的，记得把这款好产品咱们带过去，你把它自己分装好了，甚至你拿一饼出来送给自己的朋友。刚才这一饼包装是这个样子的啊，我已经把它拆开了，大概是这样的。拆开之后呢，大家发现了没，这个纸上面是有个深色的地方，这个深色的地方是什么呢？是
4: 茶油。
5: 对，
3: 这竟然有茶油。您自己回去以后啊，我们不是有个大构成是1520吗？1520元这个构成，我刚才请教了李总，我说李总，怎么就这么大大方方的给我们又送出了一块这个整个的茶砖？李总的说法是呢，说让大家先来感受这一砖，这一盒您先别动，
5: 对，
3: 存着。你这一砖，哎，我请教一下李总，这是不是250克吗？
5: 对。
3: 如果一个人喝，像我自己，如果我就这个茶，我今天爱上它了，也确实有各种各样的植物或者是什么样的风味，你自己去品啊。比如我现在刚才喝到有荷叶的香味，那我说我自己一个人喝，您建议我是几克一次性？
5: 如果你一个人喝的话哈，我通常建议大家用3克，然后用500毫升的保温杯，倒开水进去，然后你大概就焖个20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时间，3克就足够了，然后500毫升。
3: 但你要是3克的话，那可以吃很久了，
5: 太久了。
3: 你大概可以吃90天左右，那就是3个月喽。
5: 对，如果说是一个人的话，
3: 一个人3个月左右了都。
5: 但是我告诉你，通常有一种情况，我身边经常看到这种情况，就是你比如说保温杯你焖好了以后，你无论是在家里，然后你出去跟朋友见面，你带上那个保温杯里焖的香色浪漫的这款茶，然后你就分享给大家，基本上我觉得
3: 对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5: 90%几的情况，大家一喝到这个茶就说，哎，这个茶怎么那么好，
3: 没有喝过，
5: 然后就你的那饼，然后就是这个掰一点给我，这个掰一点给我，经常是这样子的。
3: 所以呢，为什么我们有给大家做这样一个大构成，就是已经预料到这个茶一定会非常受欢迎。我知道您可能没有品尝过，但是您信我，信东方购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候给大家开发这样一款茶，而且能够跟云南这边合作，然后终究找到了在云南当地非常知名的山青花染这个品牌。我们李总是非常用心来给大家制作这样一款茶。这款茶当中呢，这个是250克，全部都是叫半发酵。
5: 后发酵
3: 的优势就是它可以在久久的陈化它的时候，就像葡萄酒一样，每一年每一年给您不同的风味。但是那个葡萄种要好，一样茶叶本身的普洱，你的茶叶也要好，你不是核心产区的，你弄不出来这个后发酵的味道，也没有用。
5: 对，所以你看，大家可以看电视机屏幕，你看这个条索是不是油亮油亮？
3: 油亮油亮的。
5: 其实
3: 这不是有油吗？茶油吗？
5: 只有我们云南的茶，它才会具备这种茶油。
3: 真
5: 好。如果我们就是其他产区的茶。

0: 茶，比如说绿茶，很少有出现这个。嗯，这是因为风土的原因。
1: 确实是，确实是
0: 风土的原因。
1: 有些茶呢是适合于比较浓烈的，那有些茶呢是清淡一点的。那我们今天茶呢就甜，这种甜呢是润，对，它是有不同的甜的甜香。这个甜香呢有不同果子的甜香，有花的味道的甜香，还有植物的一些甜香，您自己去品，每一年都会有变化。来，李总，麻烦我们俩，我们二位再来品鉴一下，再来感受感受。所以大家回去以后呢，一定要用煮开的水，
0: 100度的开水，
1: 也可以拿个保温杯去焖它一下，是吗？
0: 您还可以煮，比如说您家里如果有这种壶，玻璃壶，您可以煮，你可以投个3克到5克进去，在这个保温，在这个壶里面煮，煮出来它的甜度会更加好。
1: 一点都不涩，一点都不苦。
0: 然后，
1: 反正我对于茶叶最大的反感就是有些茶，就像您讲的，有些茶特别浓，就具体茶名我不说了啊。我一说浓到你，就感觉在喝某药一样的，喝中什么的那种感觉的，就跟有点类似于那种，就很难下口。然后我呢，又是不太容易呼呼的这样一个人，所以我对茶就是特别不敢。而今天跟李总，包括这个茶喝完之后，一会儿就要睡觉了，这都9点多了。
0: 对，
1: 敢喝？为什么敢喝？它没有那么刺激，它不凶。
0: 对，
1: 如果要我的话，它就是不凶，它不冲。它没有那么大的给你带来的撞击感，
0: 特别柔滑。
1: 对，它特别柔滑，就像一个微笑的见你面，
0: 是见老朋友见面，温暖的抱一下，
1: 对吧？
0: 拥抱一下，
1: 你三分情是微笑，你就是那什么，对不对？然后就不会距离你千里之外。
0: 对，
1: 这个茶一见到你就感觉好像似曾相识，就是老朋友一样的，它就非常的温柔的拥抱了你。
0: 是的，
1: 你就喝吧。这种感觉就是舒舒服服的，尤其在这个季节也到了。
0: 对，
1: 你说你秋冬季节一到，你家里面喝这样茶，又暖暖的胃，你的胃如果偏寒的话，你更适合于普洱了。普洱不要太合适，尤其是后发酵的这个普洱茶。
0: 普洱熟茶，
1: 熟茶，尤其是普洱熟茶是特别特别的好，味道又那么层次丰富。
0: 尤其是秋冬了，我的习惯就是说，假设你从外边刚回家，
1: 是
0: 如果能够喝到一杯热热的普洱熟茶，哇，那一刻就好像你进门就有一个人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
1: 这才叫做回家嘛。
0: 对，
1: 温柔的港湾嘛。
0: 对，
1: 所以您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构成了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知道很多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对这茶感兴趣。我们呢分了两个构成，一个是1520，这个1520取得蛮好的，520啊，1520。那您要是给他送给自己最亲爱的人，也是蛮好的一个寓意的啊。这里面有4块茶砖，这样的茶砖有4块，所以呢总共呢是有1公斤装4块，额外。这一盒当中是又送了1块这个，所以一共是有整整的5块，1250克，再给大家送上这一盒。这一盒里面当中是有，我给大家展示看一下啊，是这样的，它是有这样的四，大家看到没？这是2层，有这样的四桶呢，里面是有小茶包啊，小茶包之外呢，上面还有这样的红茶，看到了吗？这全部都是赠送给大家的，这不叫红茶吧？这翠蜜红矾。
0: 翠蜜红矾也是普洱，
1: 也是普洱，我们的普洱
0: 熟茶，
1: 对吧？也是我们普洱熟茶啊！我刚才看错字了啊，也是我们的普洱熟茶。所以您拿回去是满满当当的，有另外的不同的风味感觉。
0: 是的，
1: 它不就是我们今天后发酵的这样的一个熟普了啊？它是有其他的风味口感。所以你要是喝出来这个茶好，这个感觉不错，你下次可以买
0: 自己喜欢的。
1: 对，
0: 就是像我们吃那个不一样地方的菜系一样，试试看。
1: 就众里寻他1000多，发现原来是这个茶，我找了半天，就这一小包给您惊喜了。说不定你这一小包，或许会你的想渴望程度超过我们今天的这款茶，不一定。但看我们今天，既然这个茶叶这个种类这么丰富，我希望大家不妨试试看。反正今天这款茶，无论男女老少，全都合适。没有谁会因为这个茶说这个茶苦了，你适合喝它，它不苦。你说这个茶浓了。它非常的柔和，而且这些茶又甜，又适合很多的女性朋友们来说，哇，您的饭后啊，就是解腻呀，对于您的整个的身形的都是特别的有帮助。
0: 薛老师最近还有一个，马上吃月饼呢，非常适合配月饼，
1: 是
0: 你知道吧？
1: 因为南方有肉月饼，里面是有肉馅儿。
0: 上海是不是那个？很甜的月饼，莲蓉月饼
1: 都有肉的呀，有一些油腻的一点点的也都有。
0: 但是我呢就怕那个月饼太甜，但是这个时候你用一个普洱熟茶配的话
1: 很好，
0: 我觉得非常合适。
1: 对的，我们李总说的这个，
0: 主意非常好。
1: 那大家就自己来判断一下，到底适合于哪一个价位的茶，好吧？如果你想体验，也不是不行，380元。 仅有一个茶块，仅有一个茶块，以及额外再给大家的刚才说到的这个山山茶。
0: 对，
1: 这个山山是生茶，
0: 义乌生茶。
1: 哎，这个这里面是生茶，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我们大组合最后的五组现货马上就要售罄了，把握住机会吧，02151119900。

0: 天我们来到了我们普洱的整个生产的过程的车间，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什么是好的普洱，什么是普洱的制作的工艺。然后这里我来介绍一下，这里是我们对茶叶非常有了解研究并且热衷于茶文化和茶的这个向外推广的我们的李总，来
1: 看看他的参观。
0: 好，哇塞，我们看到了这个叫
2: 这个是我们的茶叶很关键的一个步骤，叫做走水摊粮的
0: 哦，走水
2: 要叫做摊粮。
0: 采摘回来的鲜叶，在这个时候呢，它就会走掉一部分的水分，这个时候它的一些花果香物质就在这个时候也会生成一部分。所以你别看小小的浸渍摊粮的这个过程，实际上给茶叶的风味形成也会有很关键的。
3: 各位老师们，现在这个锅里面的温度有200多度，
0: 你看着它的这个炒呢就是这样的翻。实际上我们在用人工炒茶的时候呢，同样的也是望闻问切，就是你在闻的你在炒的时候呢，它会每一个阶段散发出不一样的香味，我们可以通过闻就知道大概是什么火候，你得调整你的火温以及你的翻动的速度。这个部分它的作用是什么呢？你看它杀青完了以后呢，它为什么要揉捻呢？就是它要让它的那个茶叶的表面，就是让它的汁水外露出来以后呢，接触空气，以便于后续的转化。
4: 买普洱茶有非常重要的点，就跟您吃大米，你说买黑龙江大米，黑龙江大米好啊，但是黑龙江大米当中还有五常大米是最最好的核心产区，对不对？那你说喝普洱茶，普洱茶好啊，云南普洱，只能这么宽泛的说云南普洱吗？那就太外行了呀。云南当中还有好多的核心产区呢呀。
0: 对，
4: 我们四大产区当中呢，刚才说到了，尤其是核心当中的核心就是义乌。
5: 如果你提义乌的话，那一般别人一知道，哇，
4: 专业。
5: 对，
4: 你能提出义乌来。
5: 对，
4: 如果你说的是别地儿，也不是不行，就感觉好像差那么一点点火候。但是对于老茶客来说，特别喜欢普洱的、懂经的，他应该就晓得一说义乌，哇。那你们又在义乌的深山里边，
5: 对，
4: 包括我们李总能在那边好好的、认真的来做茶这件事情，就抱着一种匠心的精神来把今天这个茶砖给您做出来，而且一攒要攒好多年才能产出那么多少块，万块左右吧，万把块左右吧。说实话，那你说对于这么大的中国市场来说，就万把块砖，
5: 对，
4: 一砖也就没。我们能从这一点点砖里面给大家抢过来一点点货，所以我们在这个核身当中呢，给大家稍微看一看主要的一些具体的山品信息啊。山品信息里面就说到了，你看云南义乌，注意这两个字，这个地点很重要，就跟您吃大闸蟹、阳澄湖吃大米、吃五常啊，这个吃刺身、是辽参是一个道理的啊，这个一定要义乌。我们当中有四块砖，我们是普洱熟茶后发酵茶，所以它有一个极其大的优点，每一年如果说的稍微的什么呢，几乎是每一年大家都会在不断的转化自己茶的味道，就像活了一样。
5: 对，
4: 永远给你新鲜感。
5: 对的，
4: 这个茶就是活了，在你的舌头当中会跳舞，你的味觉就觉得，哎，这是我买的那个茶吗？怎么又不一样啊？我这个钱花的太值了。
5: 两年不见，
4: 对，
5: 变成了一个更新的，
4: 刮目相看，味道完全就不一样了。
5: 对的，
4: 所以呢，大家我知道会有些人会担心说我到底是不是适合自己。目前为止我跟李总这边我们自己喝下，特别是我对于茶呢品的不多。为什么不多？我就直接说我的原因，我怕喝茶睡不着觉。我知道茶好，茶多酚好，对都很好，知道吗？对这里好到爆炸，但是我睡不着觉。但是熟普，特别是后发酵的熟普，一点都不害怕，味道非常的柔和，而且不仅是这样的，对您自己的胃部和您的吃大油大腻的这种习惯也是非常的好的。吃点月饼，刚才我们李总说的了，你就喝它。过节聚会，大油大腻的鱼上来了，肉上来了，这个让那谁一般人放不下筷子的，都吃叼着肉吃的，对不对？看到肉我肯定吃的，我能够把它给错过吗？
5: 但是这个时候，餐也特别好。
4: 喝的佐餐，对，
5: 佐餐
4: 它一点都不浓。我再说一遍，它是有一种植物的香甜的感觉，您回去自己品。 所以今天这款茶没有所谓的保质期到哪一天结束，
5: 对，
4: 反倒是我只能告诉你我们的生产日期是哪一天。
5: 它的国标就是越陈越香，长期存放。
4: 对的，有一些东西呢，虽然它，比如说我跟你说啊，陈皮它也是可以越陈越久，但是它陈皮必须有个日期到哪儿结束哦？
5: 是吗？
4: 它必须到哪儿结束哦？几年结束哦？
5: 真的啊？
4: 它有个对，所以您看，我们反倒这款茶，它就完全没有要求你这一款啊，我们的熟普后发酵型的，它就没有所谓的终结日期。
5: 对，它就是
4: 大家发现了没有？我刚才给大家展示的只是一个生产日期哦。
5: 对。
4: 所以此时2026年，您的感觉和2022年我们生产时当时的味道绝对不一样。您可以去感受一下1520拿回去的，大家是记得啊。4块茶砖之外再送您一块，一共重量达到了1250克，再送给大家小团圆的普洱小团茶以及品鉴装148克，这个价格才只需要1520，和市面上一盒只有4块茶砖就1520，我们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额外还有一个380元的构成，一块茶砖以及再送给大家生茶普洱生茶100克，珊珊的这个牌子是不是？
5: 这个
4: 名字，这个产品，那个是380块钱的，只有一块茶砖，所以大家自己根据需求来选择一下吧，抓紧时间。我们的1520的构成只有最后的两组现货，一旦售罄，哦，又走掉一组，最后的一组现货，一旦售罄不追加预约，订购了021511199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王狗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攀登。那是刚刚过了大雪节气啊，其实在冬天的时候呢，马上就要到了这个冬至的节气，那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冷，那这时候呢，大家会发现自己的免疫力呢相对比较低下一些，特别到了年底了，很多人说我工作压力比较大啊，然后呢再加上有一些亚健康的人群，包括你经常加班应酬抽烟喝酒的朋友，免疫力可能相对比较低下。那这时候呢，真如意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啊，保健食品，不妨给大家来食用一下。那说到真如意呢，跟 NomoGo 合作也是十多年以上的悠久历史，而且上一次直播啊，哎，是上半年的四月份。那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今天带给大家不但是更加好的产品品质，也是更加优惠的价格，而且还能参加满额赠积分的活动。所以喜欢的朋友赶紧囤货囤起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福州，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哎，潘登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真如意这个牌子跟大家见面的时间已经超过十几年了哈，应该来说它是入主东方购物时间最长的孢子粉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对它特别的信赖。首先我们的三天含量，这个多糖的含量非常的高，第二就是我们价格特别的实惠，这种常年要吃可能一天要吃三顿的东西，实惠真的是王道，
0: 性价比高，
1: 对，性价比高，
0: 对吧？产品更好啊，破壁灵芝孢子粉，听听这个名字就是它本身的这种产品的品质会更上一层了，
1: 没错，
0: 对吧？但是到年底大家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啊，就比如说像这个加班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写年终总结的，然后呢再来就是相对来说体质会比较虚弱一些的朋友，对吧？
1: 对。
0: 然后亚健康的人群可能睡觉啊不太好一些，对吧？然后再来像爱抽烟爱喝酒的朋友，以及包括咱们的老年人群，我们的爸爸妈妈等等，这个免疫力这个问题啊其实要好好说一说。
1: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说靠什么呢？靠各种防护，还是靠你的围巾，还是靠你穿个冲锋衣，说到底还是靠咱们的免疫力，
0: 是，
1: 对吧？免疫力是我们最坚实的一道围城，所以您看冬季灵芝相伴，增强免疫力，灵芝破壁孢子粉就是增强免疫力的，我们今天真如意就是可以增强免疫力，所以冬季来吃特别的好。冬天呢，秋收冬藏，它又是增强免疫力的好时机，所以很多的专家建议您免疫力低下的话可以常吃破壁灵芝孢子粉，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健康的度过秋冬季。这里会告诉到您哈，灵芝孢子就是灵芝的种子，它就是那种遗传密码都放在种子里，大家都知道生物遗传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对身体的免疫力有非常有益的灵芝三贴等有效成分，因此坚持服用可以达到增强免疫力的效果。大家都知道吃灵芝孢子粉好，那么怎么选择？首先要选有蓝帽子的啊。
0: 是的啊，大家其实会发现有一点啊，到冬天你会说哎呦我去吃点膏方啊，对吧？冬令进补，来年打虎啊。然后这时候呢你会发现，来，我们今天刚才说到了啊，真如意的牌子啊，本身你要吃这个保健食品的话一定要认准一个标识，那就是我们的蓝帽子
1: 标识。蓝帽子标识，
0: 哎，有没有这个标识其实差很多，
1: 对，它能叫做保健食品了。
0: 对对对，然后再来灵芝破了壁之后啊，其实它本身的这种刚才说到的这个多糖含量呀，
1: 对，
0: 三天含量呀，是不是会更高一些？
1: 是是，好吸收一些，
0: 好吸收一些。然后我们这一盒啊，这一盒一共是有着30袋，30袋，每一袋是含量在0.99克。0.99克，
1: 一克左右。
0: 哎，总共我们今天啊有大小两个组合啊。小组合大家会说，哎，我今天想去这个送送人，体验一下。小组合是六盒装，每一盒其实外面买价格都不便宜的。我们今天是6.98带回去啊，我们是小组合装，8盒装啊，然后再来大组合。
1: 翻了个倍，16盒了，
0: 哎，
1: 480袋了。
0: 好，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价格更划算，好不好？今天价格多少钱呢？总共是16盒装带回家，但是照道理应该是1396吧？
1: 是是是。
0: 但是我们今天再减100块钱，啊，再减100块钱，所以到手价格是1296，16盒带回去，同时还要送大家1%的积分，差不多在13块钱左右。减掉积分之后算下来啊，每一袋。2.6块钱，
1: 真的太划算了。所以说我们真如意就是实在的品牌，
0: 是
1: 这么多年我们没有涨价，反而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直降哈，做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优惠，
0: 是是是。
1: 而且我们整个的这个蓝帽子，包括我们上面的标识信息都非常完全，给大家
0: 来看看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到了真如意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它的原料就是用到了破壁灵芝孢子粉，
1: 是是是，
0: 对吧？再来看它辅料有吗？没有
1: 其他粉增重
0: 添加的东西，对吧？好，再往下看，你看到的是什么呢？来，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吃法，对吧？包括还有像这个标志性成分及含量，每100克含多糖是多少呢？
1: 是
0: 1.5克。
1: 对的，1.5克，这上面都有标识哈。每100克含多糖1.5克，
0: 总三贴。
1: 3.6克，适应人群，免疫力低下者，
0: 写就写在这里，
1: 是写就写在这里，
0: 写就写在这里，因为它是蓝帽子标识，
1: 没错，
0: 对吧？适应人群，然后它就是免疫力低下者，免疫力低下，然后再往下看啊，你可以看到它怎么服用的，怎么服用，其实这点很重要，
1: 是
0: 差不多是每天吃上个3次，
1: 对，一日3餐，每餐吃1袋，随餐服用就可以，温开水一冲，而且滋味特别特别的好，
0: 就是用温开水冲，
1: 是是是，
0: 就是温开水冲。刚才说到了含量，
1: 对，
0: 多糖含量是多少呢？是3.6，对吧？然后总贴含量是多少？总三贴是3.6，多糖是1.5、1.8。
1: 而且在于它的有效含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0: 现在大组合开店的人非常多啊，大家都知道真容易大半年没来了
1: 没
0: 啊。上一次直播还是4月份的时候，
1: 对吧？真的啊。
0: 但转眼之间到年底了，到冬天了，到马上这个冬至的节气了。
1: 对。
0: 那这时候免疫力低下的朋友是不是可以开始补起来了？
1: 真的，1包2块多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真的
0: 1包2块多钱
1: 品质有多好。然后您看它外面有一层非常厚实的油，就是包，我们说包子粉，它上面的油是什么？什么油？就是包子油嘛，对吧？非常浓郁，非常浓厚，它不会说化掉，说明什么？我们真如玉非常良心啊，我们没有把这个包子油给你提取走，让你变成完全清汤寡水的那个包子粉，它是含有包子油的包子粉。然后我稍微给大家来就是搅一搅，你就可以看到它的破壁速度，因为破壁率非常高，所以它融化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0: 溶于水啊，
1: 对的，
0: 很快
1: 就溶于水。很多朋友说这个包子粉啊，看上去黑乎乎的，会不会特别难喝？这个我手碰过，我先给大家尝一尝，
0: 没事
1: 对对对，因为大家吃过松茸松露没有？就是那种非常贵的蘑菇真菌的植物哈，这个味道就差不多。哇，特别特别的好喝，
0: 有没有那种？就是我现场都闻不到那种很刺鼻的味道，
1: 没错，而且特别浓郁。您看哈，它这个虽然油非常多，但是它留在杯壁上的特别特别的少，这跟我们的那种包裹工艺非常就是有关系。它把那些油、那些有效的物质包裹在液体里面，让你好吸收，然后不会浪费在杯壁上面，
0: 是是是，
1: 所以它的成本也非常的高。
0: 所以其实因为你要知道，像破壁包子粉啊，其实在市面当中也有很多，
1: 对
0: 吧？那怎么来挑？第一个认准东方购物20年的品质购物的平台，
1: 没错，
0: 这个是如假包换的啊，
1: 是的，
0: 这第一点。第二点，真如意跟东方购物合作不是1、2年的时间了，十好几年了。所以这么多年历史下来，走过的路下来，大家会发现，哎，这个老百姓都很喜欢，
1: 哎，
0: 对吧？但关键咱们今天来看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
1: 哎，
0: 对吧？
1: 对应的困扰，
0: 免疫力低下，
1: 是吧？
0: 我们说到了这个，它的蓝帽子标识上面都写的是什么呢？就是针对免疫力低下的
1: 朋友。对的。
0: 对吧？
1: 是的。
0: 那包括像这个体质虚弱的呀，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哎，这些问题其实真的会有一些免疫力低下。
1: 人的免疫力它真的不说一成不变的，
0: 它是防线。
1: 对，它是防线。老年人可能本来就是免疫力低下期，你本来就免疫力低下，但是中年人应该来说免疫力很好的，可能你这段时间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然后动不动有应酬，年底了嘛，要考虑明年的工作计划，要抽烟，要喝酒，要应酬，要出去吃烤串，这段时间你太累太忙了，你免疫力也会低下。包括很多不是很健康的人群，还有进入了免疫衰退期的老年人群，可能在这个秋冬季节都会免疫力低下。那这个时候吃真如意牌破壁灵芝包子粉，因为我们上面写了，它就是增强免疫力的。
0: 哎，因为就写在这里面，再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这是我们的蓝帽子的标识，蓝帽子标识啊。然后再来这边，它其实就写着，来我们说到的这个免疫力低下，你看。就写在这里，
1: 对，
0: 免疫力下
1: 是的，就适宜这种人群。
0: 然后它的含量又很高，
1: 非常高
0: 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我们还是先把名额锁定下来。今天是大组合，
1: 一定买大组合，
0: 大半年没来了，
1: 对，
0: 那肯定买大组合更划算嘛。像这种你常吃的产品啊，一定是买大组合划算。大组合一共是有着16大盒，16大盒，今天定啊，照道理应该是1396，今天再减100块钱啊，1296几盒啊？16盒，
1: 对，
0: 每一盒是有着30包，总共是
1: 480包
0: 呢，
1: 480袋。合下来这样的一袋才2块钱出头一点点，你想想看，每餐你只要吃这样的一包，每餐才花2块钱，这个力度真的很大啊！
0: 是是是，每天3次，每次1袋
1: 啊，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把名额锁定啊，8007088000-21511-9900。

我们是在山东省泰安市泰山脚下，这里呢是泰安正信科技公司泰山赤灵芝种植示范园。这儿呢是在泰山的后山，这里呢山清水秀，空气呢比较清新，所以呢我们选择在这里呢作为我们的泰山赤灵芝的种植示范园。典型的种植菌种呢就是泰山赤灵芝一号，鉴定过的正规的菌种。因为我们这个灵芝呢它就是半阴半阳嘛，我们选择这个地方呢就是在泰安的泰山的东侧嘛，它就是属于半阴半阳的地方，就是本身野生的灵芝呢也是在这种环境里生长的。东方歌舞的观众朋友们，我再次承诺给大家提供品质优良安全可靠的灵芝孢子粉产品，同时价格也保证是非常优惠的。

0: 我是这么算的，现在大组合是非常遥遥领先啊。
1: 当然，
0: 我们虽然有个小组合是几何啊，是八合，对吧？但我觉得小组合六九八，你算单价的话，肯定大组合更划算嘛。
1: 对的。
0: 反正你比如说傅舟他自己买了，他要吃，
1: 是
0: 他爸妈要吃，
1: 对，
0: 对吧？等等等等，包括自己买了，我自己要吃，家人要吃，所以他可能是个消耗品。
1: 是。
0: 每天要吃，你肯定是常吃常补常要算这个价格。
1: 哎，
0: 1396再减100块钱，
1: 嗯，
0: 1296块钱。
1: 是。
0: 然后。算起来每包是多少钱？
1: 2.6块，
0: 2.6块钱
1: 啊、哦！
0: 这个价格真的好，2.6块。你现在3块钱买瓶水，买瓶矿泉水都不一定买得到。
1: 你现在就买个烧饼都买不到，
0: 还真是，
1: 是吧？买杯豆浆都得花5块钱、10块钱了、嗯。我们买的是灵芝包子粉，您冲出来、嗯、那是非常滋补。

0: 非常有营养的，而且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一个东西。
1: 对，
0: 我们现在买杯咖啡都30块，对吧？所以你想，我们今天可以吃10袋，还不报一杯咖啡钱。
1: 总共大组合算下来是480包。
0: 对，
1: 480包，你就算是一天吃3包，按照他这个标识来啊，一天吃3包，也就是个
0: 160天，
1: 5-6个月的时间吧。
0: 对的，
1: 也是个小半年时间。
0: 是，
1: 你就是小半年时间，你自己算算看，算他180天，你每天花多少钱？
0: 是的。
1: 你得每天花几块钱，
0: 有点忽略不计的感觉啊！
1: 你这每天花几块钱，我们说到了你免疫力低下的问题，对吧？我们说冬力进补，来年打。
0: 是的，秋冬季节，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秋收冬藏，春生夏长。春天夏天你可能消耗比较多，你觉得你身体挺好的，挺棒的，这跟去年的积累那是分不开的。
1: 是是是，
0: 秋天就得收，冬天就得藏着，吃点好东西吧。冬天您比较好收纳在身体里面，收敛在身体里面，
1: 到了来年开春再释放出来。
0: 对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秋冬季节，如果你不像那个动物冬眠似的给自己足够的营养，你春天夏天你就没有东西可消耗了。
1: 对对对，
0: 那时候你会透支的非常辛
1: 苦。你看看自己的孩子工作压力大不大，到年底的时候天天熬夜加班，
0: 真是
1: 天天是喝酒应酬，
0: 出业绩的，
1: 对吧？你真的是要年底考核啦，要写年终总结啦，等等等等啊。还有一个你体质虚弱的问题，
0: 没错，
1: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亚健康的人群，其实这些大家可以发散型思维去想一想，
0: 是是是，
1: 想想自己的家人，想想自己的孩子，
0: 没错，
1: 对吧？想想自己的同事和爱人啊，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对吧？所以还是那句话，我建议大家多买几套大组合啊。大组合如果你买3套还能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
0: 是
1: 满3件满3888再送你400积分。
0: 哇，
1: 你自个儿算一算，差不多就刚好到这个线，
0: 哎，
1: 对吧？也没让你多花钱，
0: 是，
1: 对吧？再拿400积分，平均每一盒每一组合再减100多块钱，
0: 真的。
1: 你这么算的话，可能每一克算下来还不到2.6块，
0: 哇，太棒了，
1: 2块出头的价格，矿泉水买一瓶也得2-3块钱吧，
0: 是，
1: 对不对？但它可不是清汤寡水，
0: 没错，
1: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21511999000。

0: 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哇，
1: 真是
0: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2: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了，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又可以长期服用。
3: 灵芝是个好东西，
4: 真的是好东西，
3: 对吧？它是破了壁，对吧？破了壁之后，它其实那个总三贴的含量，对吧？包括多糖的含量，
4: 让你好吸收。
3: 哎，真的是啊。然后再来看这个盒式呢，我们说每一盒式里面有30袋，
4: 对，
3: 然后每一袋是将近有一克
4: 啊，
3: 0.99克。然后再来看它这里面写的就是，因为它这个看好，这就是蓝帽子的标识，
4: 对，
3: 蓝帽子标识，保健品。然后再来看啊，我们这边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来，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朋友，
4: 没错，是的，包括到上面直接帮您把那个多糖含量还有三天含量都标注出来了
3: 啊，免疫力低下，
4: 是的，适合免疫力低下者。如果您觉得您这段时间免疫力不太好，或者您已经进入了老年的免疫衰退期，您都可以吃起来。
3: 哪些是免疫力低？你看，其实这我们还不能完全囊括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一些问题，对吧？体质虚弱，
4: 体质虚弱意味着什么？可能别人没事儿，同样的环境下有人。第二天你也就过上了，
3: 对
4: 吧？你说，哎，我体质虚弱，其实就是你免疫力不够强，
3: 是
4: 挡不住外来的那些侵袭。
3: 你要人家可能就穿一件衬衫或者加一件外套，你可能得里三层外三层，
4: 外三层，
3: 对吧？还得加个围巾、帽子、手套啥的
4: 啊。
3: 然后再来工作压力大，
4: 对的，
3: 到年底了谁压力不大？
4: 真的是影响你的免疫力。
3: 一年下来的工作总结啦，加班的 PPT、开会的一些文件文档啦，都需要你来弄。那这种身体是咱自己的，
4: 是
3: 身体底子打好了，哎，咱们哎，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4: 对
3: 吧？然后再来亚健康人群，那这个就多了去了。对吧？然后包括像还有像爱抽烟爱喝酒的朋友，你压力一大需要释放，我喝点酒啊，
4: 是，
3: 对吧？然后包括像有一些应酬的朋友，爱抽烟一天可能抽个，对吧？大半包的，然后老年人群等等等等，是不是都可以来适合吃一吃？
4: 都非常非常的合适。灵芝孢子粉为什么它能够提抗这个免疫力呢？抵抗力呢？就是因为它里面的灵芝的三铁以及灵芝的多糖含量足，它对人体的抵抗力有一个非常好的促进的一个作用。我们今天里面多糖和三铁的含量本来就非常非常。高了，
3: 我们这里标的是多少？多糖是1.5，
4: 对，三铁是3.6，
3: 分量决定价格。那这个也一样啊，哎，这个其实咱们说是一个估算的一个方法，
4: 是，
3: 好吧？好，那大家说那怎么吃？每天吃几次呢？
4: 再给大家看一下，
3: 是每次吃几袋呢？吃一袋，
4: 吃一袋就够了啊。然后我稍微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厚实的这个油的这个感觉哈，它其实沉降的速度很快，说明什么？它的密度非常非常的大，它们就是你平时淘米你就知道，飘在上面的肯定是那些空壳，对吧？沉下去的就会是那些就是很饱满的米，然后沉下去之后，
3: 你这么一搅的话，马上容易水，
4: 马上就融。
3: 这其实也打破了我以前对于孢子粉的认知，我觉得它不容易水了，或者不那么容易水。
4: 是的，因为我们破壁了，然后我们的品质很好。来，潘老师，咱俩都提高一下免疫力。
3: 年底了，对吧？然后这个压力也其实也都挺大的。
4: 而且你知道，潘老师，你很喜欢健身嘛？健身其实是个很耗元气，也会让你的
3: 身体。哎，这个，
4: 对，
3: 这个汤汁怎么那么香？
4: 很好喝，有点像喝松茸松露汤的那感觉，一点都没有那个酸涩苦味儿，没有，非常好喝。真的建议大家就随餐，每天每餐一包喝了就好了。
3: 哎，对，
4: 对啊，
3: 还能再泡点水。
4: 是。再加点水，
3: 再加点水，一会儿再来喝一喝，好不好？还是那句话，今天是大小组合当中啊，这个大组合是遥遥领先，
4: 对的，
3: 对吧？懂的人朋友都懂的，那肯定是买大组合更划算呀。
4: 是，
3: 小组合今天8盒装6.98，大组合翻了个倍的组合，
4: 没错，
3: 但价格没有给你完全翻倍。
4: 对的，你说8盒，如果我要翻倍的话，6.98的话应该要
3: 1396，
4: 哎，1400块钱左右。
3: 我们今天减100块钱，
4: 对，
3: 1296带回去。很多人说，哎呦，我自己订个16盒，这16盒总共480包，你就算每天吃3包，你差不多。都吃个100多天，3-4个月的时间吧，可能还不够吃，对吧？你要常吃的朋友经常吃，一年四季他都能吃，
4: 是的。
3: 所以你今天订一套给自己，再订一套给自己的父母，
4: 好主意。
3: 再订一套给，对吧？这爸爸妈妈，对吧？这爷爷奶奶都可以啊。
4: 因为我们真的断货太久了，真的很怕大家可能又半年一年见不着我们小
3: 伙。买3套，再给大家400积分。
4: 是的，
3: 金额和件数都到了，再送400积分，每一套再给大家减100多块钱，你算起来还2.6块不到呢。
4: 对，
3: 一袋2.6块都不到，哎，咱们免疫力，哎，地下的问题解决了，
4: 对，
3: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扫码订购或者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0025119999。

0: 以及灵芝孢子粉这么的珍贵，那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到底有哪些好处啊？
1: 很多人身体出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
0: 嗯，
1: 免疫力下降。
0: 哦，
1: 它的一个大方向呢就是提高免疫力，它明确有提高免疫力的一个作用，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
0: 啊，
1: 这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两个角度，一个是你的免疫力低了，你亚健康了，它这个是保健品，你可以吃啊。
2: 爸爸妈妈呢，阿拉带大也不容易，所以呢平常了上班没有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了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3: 讲我是免疫力低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恩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4: 中国人讲究人情往来，
5: 没错，
4: 对吧？有的时候到了年底的时候，要去看看自己的老朋友啊、老同事啊、亲戚朋友之间走动一下，你肯定不能空手去嘛，
5: 对
4: 吧？这时候我觉得你要拿得出手的，自己花的钱又不是特别多的，对吧？1000多块钱，我觉得又咋得应啊，对吧？很扎台型的一样产品，破壁灵芝孢子粉，而很多人都会认真如意的牌子，
5: 是的，是的，
4: 老牌子了。
5: 它在东方购物是进驻最早的一个灵芝孢子粉的牌子、到了这么多年，我们东方购物都20年了，它在东方购物也快20年了，
4: 对，
5: 为什么还长盛不衰？包括我们自己，就是今年这2年，大家健康意识提高之后，供货供到自己的门店都断货，在东方购物已经断货半年了。
4: 首先认为它的产品品质是过硬的，
5: 过关，
4: 对吧？一定是过硬的，上乘之选啊！无论是它的多糖含量，
5: 对，
4: 对吧？还是我们的这个总餐贴的含量，
5: 性价比就是特别的
4: 高，很高。
5: 哦，
4: 但是性价比高高到哪里？每一袋你吃下来，今天如果买3大包组合带回去的话，算下来2.6块都不到。
5: 哇，
4: 2块出头一袋，对吧？刚才我们说了，你买瓶饮料、买瓶矿泉水可能2-3块钱，
5: 买不
4: 到，但它可不是清汤寡水，
5: 是是
4: 是，它能增强大家的抵抗力，
5: 对，
4: 免疫力，
5: 免疫力，
4: 对吧？你看看自己是不是经常有一些，哎呦，头晕了也好，对吧？压力大了带来的各种问题，抽烟喝酒的
5: 啊，
4: 包括像体质虚弱的亚健康的人群等等等等，我们不是随便说说的，因为在这个盒身上面就印着蓝帽子的标识，福州，什么叫蓝帽子标识？
5: 哎，蓝帽子标识说明它是保健食品，
4: 功能里面其实就有着写着这句话，
5: 对。
4: 对吧？就是针对什么免疫力下降者，
5: 对的，
4: 适宜人群就是免疫力下降者，
5: 对的，
4: 不然他不敢随便乱写的。
5: 是保健功能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4: 对对，
5: 大家都知道免疫力是我们身体的钢铁长城，特别是天气变化无常的时候，这两天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的时候，你一下穿少了衣服，有些人没事儿，第二天照样生龙活虎，
4: 对对对，
5: 但是有些人免疫力低一点，第二天就不行了，哎呦，头也晕，头也烫，对吧？动不动我要请假了，在家里就没完没了。免疫力好和差对你生活质量和状态那真的是天差地别。
4: 那到年底了，可这个假不能随便请啊，对吧？一请的话影响年终考核、
5: 对呀、
4: 对吧？甚至还有可能影响你的年终假呢，
5: 真是、
4: 所以咱们说要有自己的一个好底子、好本钱，对吧？无论是给自己的家人孩子，给自己的师长长辈，我觉得都是一份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一份产品。
5: 说太对了、现在我们中国人的那个营养就是健康营养意识提高之后、你把这个礼物送出去，相信大部分人都会欣然笑纳，都会特别的喜欢，
4: 对对对，
5: 因为你是关心他的身体啊，
4: 对对对，
5: 你是为了他的健康你送出的这个礼品。
4: 而且大家说我可以订2套或者订1套分享装也可以啊，对吧？我们今天大组合是16盒，
5: 是，
4: 你可以一半给自己的爸爸妈妈，一半给自己留着吃也没问题。每一盒是有着30袋，每一袋是0.99克，将近是1克，好吧？你就这么来算，16盒也不过就是吃上个半年不到的时间，
5: 是，
4: 对吧？你说我今天多买几套没问题的，每一套大组合减100，你买2套就减200块钱，
5: 哎，
4: 还能参加东方购物满额赠积分活动，3件3888再送你400积分，
5: 那很容易就得到那400积分。
4: 每一套，哎，真的是每一套差不多给您送了100多块钱呢，
5: 哎，
4: 减减算算差不多来2块多一袋，好吧，2块出头一袋，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或者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0011-99000。

0: 碧灵芝豹子粉是吗？
1: 很多中老年人都会吃这个来养生，特别到冬天，我觉得。哦，
0: 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们，你们吃过的或者说是身边有朋友吃的，请举手。啊，基本上都有人吃过。嗯，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
2: 增加免疫力。
3: 吃过。
0: 自己吃还是家里人吃？
3: 家人吃。
0: 家人吃，为什么要吃这个？
3: 因为他工作比较辛苦，所以因为要增强免疫力。所以每年到冬天都会吃。
4: 我也吃过，我一直吃。我是医院司机，自己吃，自己每天早上就是一包灵芝粉，一杯白开水，就把它过下去。
5: 很简单一个道理。然后再来就是你会发现这盒叫真如意啊，跟东方购合作将近20年了，
0: 对，年头最长，
5: 老牌子了，
0: 进来，哎，最早
5: 的东方共也20年了，
0: 是的，啊，
5: 然后再来，它上面是有着蓝帽子的标识，
0: 蓝帽子标识，
5: 这个标识不是随随便便贴上
0: 去的，没错，这是保健食品的标识，
5: 标识要
0: 就是让我们天天吃的东西不能多花钱。你说有时候一辈子消费一次的东西，我多花点钱就算了，就一次嘛。但是这个我们天天吃，一天吃三顿，能省一分都省一分啊，
5: 还真是啊。那今天是一个大组合卖的特别好的一次直播，因为大家说我常吃的，我也认准真如意这个牌子的，
0: 没错，
5: 我更相信东方购物这个20年的品质保证的。再来看今年东方购物给你的性价比，就知道有多高。
0: 是，
5: 总共是16盒，按照我们8盒的价格698来算，16盒应该是1396，
0: 对
5: 吧？将近1400。但是我今天是立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
0: 对，
5: 每一包算下来是2.6块，
0: 2.6，
5: 减掉12.96块的积分，那么差不多2.6块一包。
0: 对，
5: 如果订3套大组合呢，来还能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所以现在有订大组合，好几套订的都有很多，对吧？买3套，买3888，再送你400积分，平均每一套再给你减了100多块钱，
0: 对的，
5: 2块出头一袋哦。每一盒当中它是有着30袋，每一袋差不多是在0.99克，好不好？来，大家说怎么吃？每天吃3次，
0: 对，
5: 每次吃一袋，
0: 是，
5: 然后呢，剪开就可以了，
0: 剪开就可以，
5: 泡水，温开水冲，
0: 温水就可以，你也不用太烫的水。然后您倒进去之后，你发现这个粉是特别特别细腻的啊，沉降的速度特别特别的快，
5: 像仙女散花一样，
0: 对，有点像那个冰山然后溶解的感觉，说明什么？它的密度很大，它每颗都是很饱囊。饱满的，我们会把那个空瘪的完全都给你挑掉，然后上面有一层包子油的这个感觉。对，你看我直接在手上
5: 是
0: 锃光瓦亮，
5: 这是包子油。
0: 对，这就是包子粉里面所含的包子油的含量。稍微给它搅和一下，你可以感觉它就是速度啊，就是非常非常快的就溶解了，因为我们的破壁率非常的高。因为包子其实它就是像那个小核桃一样，它外面是非常非常怎么说，
5: 坚硬，
0: 对，很坚硬，很难消化的一个
5: 东西，所以要破壁嘛，
0: 对，所以要破壁
5: 哈。然后再来破完壁之后，其实它的吸收啊相对更好一些，
0: 对的，
5: 对吧？对于你的吸收也很好。
0: 潘老师我就不客气了，
5: 来来来来来来来啊，所以就也很好喝。

0: 喝啊，并没有大家说想象当中的难喝，因为它有一种那种菌菇的香味儿，对吧？
1: 就是大家吃过那个松茸松露火锅没有？就好像是吃那个松茸汤、松露汤的感觉，很好喝的，很香的那个真菌的蘑菇的味道，
0: 对对对，
1: 就是它的味道，
0: 就是它，好吧？再来咱们说说节气，对吧？到冬天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说，哎呦，免疫力低下呀，然后加班熬夜呀，然后抽烟喝酒呀，工作压力大呀，然后再来就一看，哟，这个天怎么那么冷啊？这个天是冷了，不是凉了啊？毕竟大冬天已经到了，下周六就开始，下周六是冬至了，对吧？冬至之前还有那个大雪啦、小雪啦、大寒啦，这种节气，三九严寒天儿，对吧？很多北方人到上海来都不太适合，都不太适应。为什么？咱们就是那种湿冷的环境啊，
1: 对，
0: 那有可能会造成免疫力低下。
1: 是，
0: 所以我们来看看新闻你就知道了。
1: 来，您看，冬天灵芝相伴，增强免疫力，所以冬天吃灵芝包子粉是非常好的。冬天是增强免疫力的好时机，可以常吃破壁灵芝包子粉，提高身体免疫力，健康度过秋冬季，也为明年春夏季打下基础啊。
0: 对，
1: 灵芝孢子是灵芝的种子，对身体免疫力有非常有益的灵芝三铁等有效成分，所以坚持服用可以达到增强免疫力的效果。说到底，我们身体最后的钢铁长城就是您自己的免疫力，
0: 是
1: 可能靠这个靠那个靠各种装备不如靠你的免疫力。如果它低下了，咱们就把它提起来。
0: 它针对人群就是免疫力下降，
1: 对，
0: 然后它的保健功能就是什么，
1: 增强，
0: 有利于增强，
1: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0: 对不对？这几个白纸黑字写在这里，
1: 是
0: 你就放放心心来吃，因为它是什么蓝帽子的标识，
1: 蓝帽子标识，
0: 蓝帽子标识，这个不真的不是随随便便写上去的，
1: 没错，
0: 印上去的，好不好？真如意将近跟东方购物合作二十年的时间了，东方购物本身有这二十年的品质购物的历史，相信品牌，相信品质，相信今天给到大家的优惠力度，大组合16盒装是再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每天算下来才2块出头一袋
1: 啊，
0: 这个消费我相信大家人人都能消费，
1: 都能接受，
0: 但是对于自己的身体是大有裨益的啊。800-7088800-0021-511-9990。
1: 哇，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
2: 哇，真是
1: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3: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又可以长期服用。
0: 最后10分钟时间，这个让大家看一眼，这是咱们的灵芝，然后破了壁，
1: 是的，
0: 对吧？破了壁之后，它的吸收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1: 是的，它这个孢子粉呢，就是灵芝，它在繁衍后代的时候，它把那个粉喷出来，向四面八方喷出去，
0: 是，
1: 就是延续它的基因嘛。然后它的种子，也就是它喷的孢子粉里面会有它的基因密码，各种营养物质都在里面。喷完粉的灵芝呢，就木化了，就基本没有什么营养了。
0: 对，
1: 所以营养都传递到它的孢子粉里面去了。
0: 是，跟大家汇报一下现在的订购情况，小组合跟大组合的比例是1:3，
1: 是，
0: 对吧？大组合订的人非常非常多。如果你订了小组合啊，我建议大家，其实像订小组合，知道大家说平时要吃的，那你常吃的一些保健品，一定是买个相对大的规格呢。不是说一定劝你多花钱，而是这个钱花的每一分每一天身上是更值一些，
1: 对，性价比更高，
0: 对吧？你小组合你算算698，八盒算下来，对吧？你八盒算下每一盒是30袋。八盒差不多240袋，
1: 是，
0: 对吧？你一袋算下来可能要3-4块钱一袋
1: 啊。对，
0: 我们今天算下来是1396，再减100块钱，大组合
1: 是
0: 1296，总共480袋，每一袋算下来才2.6块钱。
1: 而且大组合你更容易凑单成功，对吧？你平时可能也买了点别的东西，你加上我们的大组合，可能这400元积分你就唾手可得了。
0: 对对对对，
1: 省更多。如果减掉400元积分，你今天等于大组合才花了800来块钱。
0: 就如何为自己的身体筑一道铜墙铁壁，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要思考一件事情，但是你光思考没有用，你还得落实到行动上。你看看自己的家人朋友，看看自己的孩子，每天熬夜加班，年底了，其实大家都挺难，就是挺累的啊。
1: 是。
0: 然后大家说，哎呦，我有一些这个头晕。 晕啊，有一些亚健康，经常抽烟喝酒啊，压力也大呀，等等等等各种情况，是不是适合来吃？
1: 太适合了，因为我们就是针对免疫力低下者
0: 啊，
1: 我们是有助于提高您的免疫力的。
0: 嗯，
1: 免疫力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跟你这段时间的生活方式完全息息相关。
0: 嗯，
1: 你说到了年底，经常有应酬，晚上你出就是出去有应酬的话，抽烟喝酒免不了，嗯，对吧？
0: 对，
1: 还有喝大酒，
0: 啊，
1: 包括出去吃点烧烤，挺上火的。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再说我吃点保健品可以，我吃点那种特别燥特别猛的，可能你就虚不受补了，可能你的身体就会有很难受的反应。
0: 大组合现在只剩15组，15组啊，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大组合今天1298，
1: 对，
0: 本来是1396，
1: 是
0: 啊，今天再给大家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一盒是30袋，总共480袋。
1: 嗯，
0: 啊，你就这么算，每天吃3袋。对吧？你差不多吃个160天吧，
1: 160天，5个多月，
0: 5个多月的时间，5个多月时间，对吧？你知道明年开了春，
1: 哎，
0: 对吧？就差不多。
1: 嗯，
0: 当然你说我想常吃的给爸妈，明年再补一补，囤一点货的朋友，今天可以再多订2套。
1: 今天真的是囤货的好时机，因为我们今天首先是双12力度嘛，我们自己断货快半年了，居然一来就能凑上双12的力度，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
0: 是。
1: 也许下次你今天不买，你发现下次又是断货半年、断货一年，你想买的话，没有真如意这么实在的价格了，你怎么办？你该买你还得买，8-9块钱一包，你该买还得买。但是今天2块钱一包。那个3天量这么高，干嘛不买？肯定今天来囤。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大组合现在要订的朋友已经所剩不多的名额了啊！800-708800-0011-5119900。
2: 帮忙们呢，阿拉带大也不容易，所以呢，平常阿拉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4: 讲我是免疫力低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0: 这个我觉得到了年底，你要走亲访友，给自己的高龄老人去，比如说是这个见他一面，
1: 那这个太合适了，
0: 对吧？去拜他一面的时候，你肯定是。这个
1: 对的，因为这个又不凉又不热，阴阳同补。
0: 你给他包一个2000块叫红包，包一个3000块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我觉得红包把它换成这样的一个产品，保健品，
1: 是，
0: 自己的心意也到了，老人也很开心，
1: 是，
0: 能够增强老人的这个抵抗力，
1: 真的。
0: 然后再来看啊，这一盒盒身上面写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的蓝帽子标识，
1: 对，蓝帽子标识，保健食品的一个标识，所以您看到它就知道，吃了不白吃，这不是智商税，这是经过科学认证、动物研究的。
0: 然后这里面它就写了，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破壁灵芝孢子粉，连辅料都没有添加，
1: 没有别的粉给你增重啊。
0: 每100克含多糖是1.5克，总3天是3.6克，
1: 对的，
0: 对吧？适宜人群是免疫力下降者，然后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1: 没错，这个是大家有时候就是可遇不可求，求而不得的东西。
0: 嗯，
1: 您说性价比高不高？没多花钱，得到的东西还特别的好，特别的多。
0: 因为像这种保健品，大家一定是常吃的，对吧？你先吃个3天打鱼2天晒网的是不行的，对吧？然后再来就是，还是那句话，看看自己的身体啊，能不能扛得住？因为大家会说，哎呦，压力也大了，然后天气也冷了，就是天气冷这个事儿啊，其实确确实实对于大家的免疫力也会造成影响。
1: 对，
0: 对吧？你冬至马上就到了，冬至的时候是最冷的时候，
1: 是
0: 吧？大家会说，哎呦，我吃点羊肉啊等等，但不是每个人都合适吃啊。然后再来，体质
1: 虚弱的人，
0: 免疫力下降，容易
1: 中招的人，
0: 工作压力大，亚健康，老年人群，爱抽烟爱喝酒，
1: 应酬多，
0: 你压力一大了，其实啥事儿，对吧？你身体也会有反应的呀。
1: 是的，是的，而且动不动熬夜的人，
0: 是是是
1: 啊。还有段时间你不能在家里做饭，你可能叫的外卖都是那种高油高盐的，你吃段时间，你发现你免疫力也不一样。
0: 是，所以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大组合订的人更多啊。
1: 对，
0: 大组合来看，小组合是8盒，8盒装是698块钱。
1: 嗯，
0: 大组合是16盒带回去，总共是1396。但是今天大组合还有优惠，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盒是30包，
1: 30包，
0: 总共480包，480袋，对吧？差不多每天吃3包。就可以了，
1: 可以吃5个月，
0: 5个多月的时间
1: 啊，每包才2块多钱，真的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钱能买什么呀？
0: 对吧？
1: 我们小时候2块多买一包小零食，
0: 啊，
1: 现在2块多什么都买不着，
0: 基本上基本上买不到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每天给自己来进补一下也挺好的一件事儿啊。
1: 对。
0: 然后大组合在全线热卖当中，大家可以扫码订购啊，或者是 APP 手机快速来下订单。关键大组合咱们离这个活动门槛还近，
1: 哎，对
0: 吧？你说我买个2套大组合或者3套大组合，凑单成功再送你400积分。
1: 哇，太划算了！如果得到这400元积分，我们相当于才花800多买走了480包，那每包是不是几毛钱一块钱就够了？
0: 是是是，
1: 太划算了吧？
0: 哎，但是对于自己增强免疫力这个事儿啊，
1: 嗯，
0: 那是有大有裨益的。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因为它本身在我们的盒身上就印了两个东西，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蓝帽子标识，
1: 标识，
0: 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印上去的，
1: 对，
0: 好不好？
1: 是的。
0: 这第二点，它就把它的组织功能就写在上面，
1: 没错，
0: 就是增强免疫力，
1: 是的，
0: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1: 没错
0: 啊，就特别适合咱们现在画面中看到的，
1: 是是是，
0: 你的儿子，
1: 嗯，
0: 对吧？你的家人
1: 工作很忙，
0: 对吧？你的爸爸妈妈，嗯，
1: 对，
0: 每天操心，
1: 身体很弱
0: 啊，家里的顶梁。梁祝，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忙里忙外的啊，自己的太太等等啊，我觉得其实都是要送上一份关爱。
1: 哎，
0: 你包个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是把这样的产品啊，作为自己的一份心意表达，嗯，自个儿花的钱又不多，
1: 对，
0: 何乐而不为？
1: 真是年底走亲访友，你拎个2盒4盒出去给亲戚朋友，哦，人家也喜欢，显得也体面，
0: 对对对，
1: 高档。
0: 咱们还有袋子。
1: 对，
0: 对吧？礼盒的袋子给到大家，嗯，对吧？你送人啊，都是很体面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11251119900。

0: 最后呢，一分多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破壁灵芝包子粉啊，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东西啊，好东西就得常吃啊，常吃的话呢，其实你得算算价格，算算经济账。
1: 是
0: 大组合今天是1396，减100块钱，
1: 对，
0: 1296，480袋，
1: 是
0: 啊，每袋算下来才
1: 2块多一点，
0: 2块多，
1: 真的，你买杯咖啡30块钱，你可以喝十几包，对吧？
0: 是，
1: 但是咖啡可能就是在增强免疫力方面，
0: 不适合所有人，
1: 对啊，不是这样子的事儿、
0: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011-511-9990。
2: 帮忙们呢，阿拉带大也不容易，所以呢，平常阿拉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3: 讲我是美颜院里底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0: 这个我觉得到了年底，你要走亲访友，给自己的高龄老人去，比如说是这个见人见他一面，
1: 那这个太合适了。
0: 一面的时候，你肯定是送这个
1: 好。对的，因为这个又不凉又不热，阴阳同补。
0: 你给他包一个2000块叫红包，包一个3000块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我觉得红包把它换成这样的一个产品，保健品，
1: 是、
0: 自己的心意也到了，老人也很开心，
1: 是
0: 能够增强老人的这个抵抗力，
1: 真的。
0: 然后再来看啊、这一盒盒身上面写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的蓝帽子标识。
1: 对，蓝帽子标识，保健食品的一个标识。所以您看到它就知道、吃了不白吃，这不是智商税、这是经过科学认证、动物研究的。
0: 然后这里面它就写了，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破壁灵芝孢子粉、连辅料都没有添加，
1: 没有，没有别的粉给你增重啊。
0: 每100克含多糖是1.5克，总3天是3.6克、
1: 对的，
0: 对吧？适宜人群是免疫力下降者。然后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1: 没错，这个是大家有时候就是可遇不可求，求而不得的东西。您说性价比高不高？没多花钱，得到的东西还特别的好，特别的多。
0: 因为像这种保健品，大家一定是常吃的，对吧？你先吃个3天打鱼2天晒网的是不行的，对吧？然后再来就是，还是那句话，看看自己的身体啊，能不能扛得住？因为大家会说，哎呦，压力也大了，然后天气也冷了，就是天气冷这个事儿啊，其实确确实实对于大家的免疫力也会造成影响。
1: 对，
0: 对吧？你冬至马上就到了，冬至的时候是最冷的时候，
1: 是
0: 吧？大家会说，哎呦，我吃点羊肉啊等等，但不是每个人都合适吃啊。然后再来，体质虚弱、免疫力下降、
1: 容易中招的人、
0: 工作压力大、亚健康、老年人群、爱抽烟、爱喝酒，
1: 应酬多，
0: 你压力一大了，其实啥事儿，对吧？你身体也会有反应的呀。
1: 是的，是的，而且动不动熬夜的人，
0: 是是是啊，
1: 还有段时间你不能在家里做饭，你可能叫的外卖都是那种高油高盐的，你吃一段时间，你发现你免疫力也不一样了。
0: 是是是是是，所以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大组合订的人更多啊。
1: 对，
0: 大组合来看，小组合是8盒，8盒装是698块钱。大组合是16盒带回去，总共是1396。但是今天大组合还有优惠，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盒是30包，
1: 30包，
0: 总共480包，480袋，对吧？差不多每天吃3包。就可以了，
1: 可以吃5个月，
0: 5个多月的时间
1: 啊，每包才2块多钱，真的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钱能买什么呀？
0: 对吧？
1: 我们小时候2块多买一包小零食，现在2块多什么都买不着，基本上
0: 买不到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每天给自己来进补一下也挺好的一件事儿啊。
1: 对。
0: 然后大组合在全线热卖当中，大家可以扫码订购啊，或者是 APP 手机快速来下订单。关键大组合咱们离这个活动门槛还近，
1: 哎，对
0: 吧？你说我买个2套大组合或者3套大组合，凑单成功再送你400积分。
1: 哇，太划算了！如果得到这400元积分，我们相当于才花800多买走了480包，那每包是不是几毛钱1块钱就够了？
0: 是是是，
1: 太划算了吧？
0: 哎，但是对于自己增强免疫力这个事儿啊，那是有大有裨益的。
1: 对的，
0: 对不对？因为它本身在我们的盒身上就印了2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蓝帽子标识，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印上去的，
1: 对，
0: 好不好？
1: 是的。
0: 这第二点，它就把它的组织功能就写在上面，
1: 没错，
0: 就是增强免疫力，
1: 是
0: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1: 没错
0: 啊，就特别适合咱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
1: 是是。

0: 最后呢，一分多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破壁灵芝包子粉啊，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东西啊，好东西就得常吃啊，常吃的话呢，其实你得算算价格，算算经济账。
1: 是
0: 大组合今天是1396，减100块钱，
1: 对，
0: 1296，480袋，
1: 是
0: 啊，每袋算下来才
1: 2块多一点，
0: 2块多，
1: 真的，你买杯咖啡30块钱，你可以喝十几包，对吧？但是咖啡可能就是在增强免疫力方面，
0: 不适合所有人，
1: 对啊，不是这样子的事儿哈。
0: 我们今天它的多糖含量啊是这个1.5，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总三贴是3.6啊，
1: 但是我们对，但是我们抽
0: 检测下来都大大高于这个数值。
1: 是3.7啊，一个是8点多，对，所以你在市面上想买到就是三天含量这么高的，大概7-8块钱一袋。
0: 它是蓝帽子认证的产品，它就是把组织功能当中这一句话，
1: 是
0: 有助于增强什么免疫力？哎，
1: 不打擦边球，吃了不白吃，不是智商税，你放心的买。
0: 就它很有针对性，
1: 对，
0: 很有针对性，
1: 是
0: 好吧？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筑起到这个安全的啊，提高免疫力的啊这样的一个铜墙铁壁？不妨试试看，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2151119900。

0: 特别的厉害，哇，
1: 真是
0: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2: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嗯，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嗯，这个灵智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哦，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哦，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又可以长期服用。
3: 啊，最后十分钟时间，这个让大家看一眼，这是咱们的灵芝。
4: 对。
3: 然后破了壁、
4: 哦、是的，
3: 破了壁之后它的吸收、嗯、啊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4: 是的，它这个孢子粉呢，就是灵芝它在繁衍后代的时候，它把那个粉喷出来、嗯、向四面八方喷出去，
3: 是、哎、
4: 就是延续它的基因嘛、嗯、然后它的种子，也就是它喷的孢子粉里面会有它的基因密码、啊嗯、各种营养物质都在里面、嗯、喷完粉的灵芝呢就木化了，就基本没有什么营养了、
3: 嗯、
4: 所以营养都传递到它的孢子粉里面去了。
3: 是、嗯、跟大家汇报一下现在的订购情况，小组合跟大组合组合的比例是1:3，
4: 是
3: 对吧？大组合订的人非常非常多。如果你订了小组合啊，我建议大家其实像订小组合，知道大家说平时要吃的，嗯，那你常吃的一些保健品，一定是买个相对大的规格呢。不是说一定劝你多花钱，嗯、而是这个钱花的每一分每一天身上是更值一些，
4: 对，性价比更高，
3: 对吧？你小组合你算了算，698八盒算下来，啊、嗯，对吧？你八盒算每一盒是30袋。八盒差不多240袋，
4: 是
3: 对吧？你一袋算下来可能要3-4块钱一袋啊、哦。
4: 对，
3: 我们今天算下来是1396，再减100块钱、嗯，大组合哦，
4: 是
3: 1296，总共480袋。每一袋算下来才2.6块钱，
4: 而且大组合你更容易凑单成功、啊、对吧？你平时可能也买了点别的东西、嗯、你加上我们的大组合，可能这400元积分你就唾手可得了，
3: 对对对对对，
4: 省更多。如果减掉400元积分，你今天等于大组合才花了800来块钱。
3: 如何为自己的身体筑一道铜墙铁壁，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要思考一件事情、
4: 嗯、
3: 但你光思考没有用，你还得落实到行动上、嗯、你看看自己的家人朋友，看看自己的孩子，每天熬夜加班、嗯、年底了，其实大家都挺难，就是挺累的啊。
4: 是，
3: 然后大家说哎呦，我有一些这个头晕啊，有一些亚健康，经常抽烟喝酒啊，压力也大呀，等等等等各种情况，是不是适合来吃？
4: 太适合了、哎、因为我们就是针对免疫力低下者啊，我们是有助于提高您的免疫力的、嗯、免疫力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跟你这段时间的生活方式完全息息相关、嗯、你说到了年底经常有应酬，晚上你出就是出去有应酬的话，抽烟喝酒免不了、嗯、对吧？
3: 对，
4: 还有喝大酒、啊、包括出去吃点烧烤挺上火的、嗯、这个时候你再说我吃点保健品可以，我吃点那种特别燥特别猛的，可能你就虚不受补了，可能你的身体就会有很难受的反应。
3: 大组合现在只剩15组、啊、
4: 15组
3: 啊，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嗯、大组合今天1298，
4: 对，
3: 本来是1396，
4: 是
3: 啊，今天再给大家。

0: 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一盒是30袋，总共480袋。嗯，啊，你就这么算，每天吃3袋，对吧？你差不多吃个160天
1: 吧。160天，5个多月。
0: 5个多月的时间，5个多月时间。对吧？你知道明年开了春，对吧？就差不多。嗯，当然你说我想尝吃的，给爸妈明年再补一补，囤一点货的朋友，今天可以再多订2套。
1: 今天真的是囤货的好时机，因为我们今天首先是双12力度嘛，我们自己断货快半年了，居然一来就能凑上双12的力度，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
0: 是是是。
1: 也许下次你今天不买，你发现下次又是断货半年、断货一年，你想买的话，没有真如意这么实在的价格了，你怎么办？你该买你还得买，8-9块钱一包，你该买还得买。但是今天2块钱一包。那个三天量这么高，干嘛不买？肯定今天来囤。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大组合现在要订的朋友已经所剩不多的名额了啊！800-708-8000-00-5111-9900。
2: 爸妈们呢，阿拉带大不容易，所以呢，平常了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3: 讲我是免疫力低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0: 这个我觉得到了年底，你要走亲访友，给自己的高龄老人去，比如说是这个见他一面，
1: 那这个太合适了，
0: 对吧？去拜他一面的时候，你肯定是。这个
1: 对的，因为这个又不凉又不热，阴阳同补。
0: 你给他包一个2000块钱红包，包一个3000块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我觉得红包把它换成这样的一个产品，抓紧时间锁定八零零七零八八零零零零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析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高蛋白质低脂肪啊，红肉当中很多人都很喜欢吃的牛肉，而在牛肉当中的牛排啊，一听这个两个字就觉得价格挺贵的。那东方购物今天让您吃一顿牛排的价格，带回去16份西冷牛排。那今天为您所欣赏我们的品牌呢是鼎诺，很多人对它不陌生。而双十二的特惠价格非常的给力，满满当当16块，每块是150克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有16包的黑椒酱啊，都为您所配上了。东方购物常规售价呢是298元，本档节目当中为您立减30，变成268。除此之外，再额外加赠一副刀叉套组带回去。所以呢，今天带回去是16份牛排，再加上一份刀叉带回家，只需要268元。除此之外，今天呢送上购物积分，也是高昂的购物积分，13.4元。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您立减5元，相当于是249元哈。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惠了，双十二的特惠方案。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妍希，妍希您好。
4: 谢谢燕华，店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多的朋友都说鼎诺是什么东方购物的明星单品来的，说到这个牛排的话呢，在东方购物就会想到什么鼎诺的大牌子。然后好久没有来直播了啊，这场直播刚燕华说了价格249元，里外里算下来单独一份我们今天西冷的牛排价格多少，我算了一下15.5元。哇，我还没有算上正品。所以很多的爸爸们都说今天什么性价比非常高。关键来讲，来看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净含量每一块的话呢是150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去一些什么西餐厅啊等等啊，去吃到牛排啊，有可能是100克，有可能120克、未必分量有我们那么足、但是这个价格可能还要贵哦，对不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鼎诺的大牌子所见即所得。我们今天原料的部分的话呢都是什么，都是全部从海外进口的，另外的话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后切、西冷部位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什么，整个的牛排里面的肌间脂肪比较多，你吃牛排要吃那种嫩嫩的有汁水的那种感觉，然后今天全部做到了。另外有个特点是什么，今天是免洗免切免腌制，稍许给您腌制好了啊。
3: 哎，确实，那说到牛排大家也看到了，又厚实又大块、然后呢平时呢您只要煎一煎就可以。
4: 对，
3: 我们在这现场啊提前为您稍微啊这个煎过一煎，
4: 热一下，
3: 我们再进行一下加热、你如果有烤牛排的这种啊铁板的话呢，也可以来进行，非常漂亮这个牛排的纹理、包括您看啊，妍希在这个煎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整个的牛排当中非常非常的香，而这个香啊就是它的这个肌间脂肪慢慢慢慢的释放出来。所以呢这样的这个牛排啊，您稍微煎一会儿呢又嫩又好吃，而且是满口爆汁。
4: 对的，给您煎一煎啊，然后双面的话呢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出锅了。来给您摆个盘。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的话呢，现在去外面吃牛排的话呢确实价格蛮贵的，
3: 是的，
4: 但是的话呢无奈啊，外面的话呢有些牛排煎的比较好，比较美味、然后的话呢整个的汁水也比较的好，人家的牛排用的也比较的好，但你吃一份价格多贵。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给您带到的，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切开给您看看，今天做到基本上全熟。哎呦，我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 QQ 的、嫩嫩的爆汁水的一个感觉。
3: 是的，您如果在市场当中啊，就比如说有些连锁店啊已经算是吃牛排比较优惠的了。
4: 对，
3: 现在我看到一份牛排也要79元、80多元、对不对、更不要说那些高档的一些西餐厅、那东方购物今天为您所欣赏也是大家所喜欢的部位、西冷的部位。而且您屏幕当中所看到这把刀和这把叉子是送给您的。
4: 对
3: 啊，送餐具了，你这个买牛排16块带回去还送餐具
4: 啊。对呀、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都是后切、都是汁水特别的饱满，都是什么已经给大家腌制过了，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真的也是一道快手菜、关键来讲在家里的话呢你可以这样煎一煎吃，还可以干嘛，稍许的给它改个刀，
3: 对，
4: 切个块小炒一下，或者我们说做一个什么这个胡椒牛肉都可以的，所以做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美味的食材一定要把握住啊。
3: 好嫩
5: 嫩，
4: 嫩得不得了，
5: 非常的香，而且当中那个黑胡椒汁啊，也是为您所配备上的。先再次提示一下，268元，看到这个价格，是不是在市场上最多吃到两份牛排的一个这样子？东方购今天是16块，整块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每一块的净含量是150克的分量，16份的黑胡椒汁。除此之外，我手中这一把啊，这刀叉是作为赠品赠送给大家的，所以今天满满当当啊，我们主赠品商品加在一起非常的多，而现金立减30之外。还会有额外的购物积分赠送给您，希望您可以把握住双十二的特惠力度。订购专线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9900。

0: 白顶诺品牌的牛排已经知道了，这个价格来之不易啊。首先第一点，跟东方购物常规的这套组合的价格来比的话，少一副刀叉。然后除此之外，价格是298元，说就说这个价格已经是很划算了。
1: 对，
0: 今天双十二特惠，为您先做到现金立减，不是10元，不是20元，是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立减30好了之后，再送上这个购物积分，13.4元的购物积分，这个5倍积分等于说是立减送积分，再送赠品，
1: 对，
0: 三重礼遇于身啊。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里外里相当于什么？单独一份牛排，我都没有算刀叉啊。很多的朋友都说算下来多少钱？15.5元。这个性价比是摆在这边的。其实岁末年关了，我们说很多红肉应该是什么？应该要囤起来了。牛排这个东西的话呢，在家里是老少皆宜。为什么？因为当你饿了的时候，当你有的时候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你从你的冰柜里面拿出我们今天的牛排，双面煎个3分钟左右的时间搞定了。妈妈们可能不相信，说牛排有那么简单吗？你别忘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稍许的已经腌制好了，所以味道调得正正好好。关键是什么？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又是厚切，每一块肉头的话呢，150克的一个分量，你改个刀随便做一做，哎呀，这个美味啊不得了啊！
0: 是，今天是12月12日，我们双12的正日子，希望您可以把美味优惠的套组带回家。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还有的奶香味。
1: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得着一股香味道。
0: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1: 和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比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0: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在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不便当。搿只呢就讲，但腌制好的半成品都是老好的。味道也老好，很 Q 弹。
2: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哎，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1: 有的咬劲还有的，其实相当不错，这牛排。

0: 15,000人实现哈，目前订购的套数呢是越来越多，很多人都是爱上一号签自动订购呢。那今天还有一些朋友会问啊，到底多少块啊？16块啊，16块，西冷部位的牛排带回去。
1: 对的，
0: 那280元售价确实是划算。我说今天真的是实现了牛排自由哈。您如果在市场当中买一杯奶茶23十块钱，东方购今天让您吃一份牛排，不算上刀叉的这个价值都要这个将近10几块钱一块。
1: 对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不可思议啊，牛排不是市面当中随便吃一份的话呢100来块钱200来块钱蛮正常的嘛。今天是不是部位不够好啊？是不是整个的牛种不够好？恰恰相反，我们所有的这个牛排的原料的部分都是海外进口的，然后今天都是给您后切的，每一份的话呢100-50克的一个分量，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做到什么？不是什么拼接肉注水肉，为什

0: 时间了。你看小鹏吃牛排吃的多香啊！而且我也呢跟有很多一些这个我们 VIP 顾客也聊过，他说这个牛排带回去不仅仅可以煎这个牛排，当做西式的主食来吃，还可以怎么样？很多叔叔也很聪明啊，把它们切成条啊，切成块呀、啊，做成炒牛肉粒，对不对？那这个价格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西冷部位又是非常的好吃。我们在节目现场再为您煎一块哈，你会发现，您稍许放点油，然后呢两面煎一煎，对不对？每一面也不用时间太长，
1: 对，
0: 它既煎脂肪慢慢逼出来之后，那个牛排的香气是非常非常浓郁。
1: 对啊，这一块的话呢，稍许煎的时间长一点，为什么？因为爸爸妈妈可能说我要吃什么，我不要吃
0: 全熟，
1: 对，全熟的，我不要吃那种有血水的，没问题啊。双面煎的话呢，大概也就是3-4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出个锅给您看看。
0: 对，
1: 你看这个纹路
0: 啊、对，叔叔阿姨怕什么？怕牛排老，我们这个是提前帮您所腌制好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啊。这个牛排的特点就是什么？香嫩啊。
1: 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我又成功啦。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么的简单，原来煎牛排也可以像大厨一样。
0: 是啊，
1: 你看这个汁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这是全熟的状态哦。
1: 对，因为爸爸妈妈都说我不像这种小年轻，可能里面有点血水、我也可以吃，
0: 不行，
1: 但是我要嫩呐、我要全熟的状态之下还能嫩呐、你看我们今天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给它腌制好了、然后今天整个的牛排的部位也很讲究，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汁水是满满登登的、拿回家去你这样煎一煎，到了晚上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们吃块牛排好不好？
0: 是啊。
1: 然后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家里的这个小朋友马上放寒假了、也来尝一尝，来燕华吃吃、
0: 好好。前段我还说今天这个本档节目当中我还可以吃牛排了，太好了、因为到4-5点钟肚子饿了，对不对？
1: 对，好吃又美味。下午茶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还
0: 真的汁水完全就滴下来了。所以吃这个牛排你一定要准备好纸巾、而且非常非常嫩、所以像今天带回去这个牛排，你会发现第一点好吃，第二点呢不费牙口。
1: 对，
0: 特别是装了假牙的一些叔叔阿姨，对不对？哎，你完全可以不用担心了。
1: 对、你看在家里随便这么切一切摆个盘、我问问大家，不像在外面吃西餐厅里面的牛排一样吗、对不对？你看西餐厅里面无非旁边再给你摆个盘，
0: 是
1: 下面多一点那种花里胡哨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可以了。那收你个价格128、198、298，蛮正常的。今天我们多少？我的天哪，15.5块左右哎。
0: 对，再给您看看，我们还送刀叉，我手中的这个叉子，还有那把这个切牛排的刀是送给大家的。
1: 对，
0: 不是塑料的啊，不是塑料的。你来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吧。16块西冷牛排带回去，还会配上16包的黑胡椒酱。东方购物常规价格298，本档节目当中呢是30%，再送刀叉。还没有结束哦。再赠送给大家5杯购物积分，总积分是13.4元，加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你只花了249元。
1: 是，
0: 最后19分钟的时间了，把握住双12。把好的优质蛋白质的牛排带回去，又好吃又方便，而且性价比今天真的是给到位了。订购专线的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在我们电话线全线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要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嗯，今天再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整个的这个方案啊。今天这套牛排带回去，总共是16份牛排带回家，
1: 对，
0: 还送刀叉，
1: 对，
0: 这刀叉你记得外面去买买。切牛排的刀，就吃牛排的叉子，对吧？
1: 对，也
0: 不是塑料的，不是一次性的啊。嗯。然后除此之外呢，还送什么？还送了16份的黑胡椒酱。嗯。你不用再自己额外再去配酱了。关键是今天现金立减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4元。嗯。这样里外里就省去了40多块钱了。嗯。APP 订购在您这个立减的话，嗯，相当于接近50元的一个优惠力度。
1: 是的，所以很。

0: 妈妈都说，我算来算去，今天买的话呢，真的是划算的。关键这个带回去的话呢，做起来其实蛮简单的。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话呢，也给大家现煎了牛排。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你们这种所谓的厨房小白，原来煎牛排也可以煎得这么得心应手。
1: 真的是啊，就一个字嫩，而且你带回去不用再什么自己劳心劳力给它时间按摩啊，包括是什么这个放到冰箱当中去什么腌制
0: 对，
1: 不需要了，我们提前都帮您给做好了。
0: 对，
1: 要抢的是今天的限时现货。双十二期间，东风购物也是为您精挑细选了很多平时好卖的、热销的啊这些商品，除此之外口碑也是比较不错的，
0: 对，
1: 实实在在给到了现金立减以及是高昂的购物积分给到大家。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是一秒的时间了哈。这个牛排呢就是方便，就是像这样的东西跟我们东方购买的虾仁一样，提前家中要备一点点，对不对？放在冰箱当中，无论是客人来了呀，小孙子小孙女到您家来做客了呀，还平时自己老两口来吃啊，又方便又好吃，今天性价比还高。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不需要花很多的一些时间啊，提前一个晚上从速冻室拿出来，放个冻，解个冻，你在锅上也就是4-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熟了，就可以吃了，对吧？
1: 对，
0: 还有些朋友们心情好一点，把它剪一剪，
1: 对，
0: 变成牛肉条、牛肉粒，而且是大块的牛肉条、牛肉粒。你看，一般来说啊，牛肉条、牛肉粒用什么牛肋骨啊、牛腩啊？今天我们是用到的是吃价格的牛排，又嫩又香又好吃。
1: 是的，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单独一份算下来是5.5块，很多的爸爸妈妈对这个没有概念，我们是150克嘞，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如果说给自己的小朋友做个汉堡，你可以做一个什么巨无霸的汉堡，你可以把它中间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然后夹在那个汉堡胚当中都是可以的，
0: 是
1: 因为肉头也很厚实。关键来讲就是什么，又方便又快速的同时，我们是送货上门啊。然后的话呢，明天开始大降温了，红肉都吃一吃，牛排这个东西都吃一吃，老少皆宜都没问题的。
0: 对，
1: 今天先把订单确定下来，全天双十二正日子的这个节目的话呢，只有这一场。
0: 是的，立刻来抢线哈。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订购专线呢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口感很嫩，还有的奶香味。
3: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到一股香味道。
4: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3: 和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4: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那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不便当。搿只呢，就讲但腌制好的半成品倒是老好的。味道也老好，很 Q 弹。
2: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哎，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3: 有的咬劲还有的，其实相当不错的牛排。

0: 今天的也是这个给大家所献上顶多的这整千牛排，什么叫整千牛排？它是有很多的宝宝说怕是注水的，怕是拼接的，我们今天不是。然后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每一块的话呢，今天都是整切，所以原料的话呢，大家是所见即所得，吨吨实实。而且我们今天的部位是什么？全部都是西冷部位，西冷部位大家都知道，我们去一些牛排馆，什么西提牛排馆啊，各种牛排馆，你去买西冷部位的话呢，确实价格比较贵。你看里面都有那种啊，你看要今天脂肪分布的特别特别的均匀，所以你吃牛排是要吃到里面的肉香，还要吃到什么里面的汁水，所以一定脂肪分布要觅食啊。
1: 对，苏丹今天带回去16份带回家，只需要260元，再给大家煎一块吧。你看16份的西冷部位，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它，因为什么？外边商的有一点点的，很多人把外边那一

0: 好，背后和组织不多了，问一下妍希，今天这套方案啊，在我们双十二的时候出现，错过了组合备货之后还有没有追加的这个限时现货？
1: 没有了，每一次直播大家都知道限时限量，尤其是双十二，我们今天的话呢，向大家拿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力度，所以大家的话呢，且买且珍惜，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商品，很多的爸妈都说这是牛肉哎，这是牛排哎，现在市面当中你去看看牛肉牛排，尤其是什么进口的，尤其是部位比较好的，像我们今天西冷部位的。 价格其实蛮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双十二的正日子给大家做到这一档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刚刚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哎，今天是特卖吧？不是的，只有这一档直播，也只有最后8分多钟了，还有那句话，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部分，海外原装进口，
0: 确实。
1: 另外就是后切150克，西冷部位，另外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
0: 是的，所有的爸妈都用时间啊，立刻来抢现了。江苏朋友们也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1: 对，
0: 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800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入时间，最后的89组限时鲜活啊，所以今天抢到的朋友们还是挺多的。你看现在3点多，如果家中有这个孙子孙女送上学的话，准备去接孩子了，对吧？
1: 对，
0: 接孩子回过来的时候都说，因为我现在孩子长身体呀什么的，给他牛奶多喝一点啊，牛肉多吃一点，确实又好吃。但是如果说牛肉一旦是老的，你就算买的再好再贵的，回来之后做不好，又真的是暴殄天物，自己也觉得很浪费。
1: 对，
0: 那这款牛排呢，所有那些复杂的事情，我们的厨师都帮您给做好了，提前帮您腌制好，您只需要化了冻之后两面稍微煎一煎就可以新鲜出锅。
1: 画面当中这个你看有多难，我们今天的话呢在家里有个平底煎锅就可以了，
0: 对，
1: 对不对？然后放点油，另外的话呢什么其他的腌制过程今天通通不需要啊。双面煎多长时间？大概的话呢就是3分钟左右的时间。来，我们刚刚先给您稍微的煎了一下，因为时间关系，但是哦，爸爸妈妈应该看得出来，我们今天基本上给大家呈现的都是什么，都是全熟的状态，尽量全熟。为啥呢？因为爸爸妈妈喜欢吃呀，
0: 是呀。
1: 然后像我们小年轻的话呢喜欢吃个什么5分熟6分熟，
0: 对对对，这个的话孩子也要全熟。
1: 对， 对，然后的话呢有血水的话呢可能说吃不太下，没关系，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份稍微嫩一点，如果家里有像这种小年轻的
0: 8分熟
1: 左右，对，7-8分，像这种小年轻的时候，哎，晚上加班了，
0: 是呀，
1: 然后的熬了夜了，然后饿了，与其去叫外卖，你不如在家里自己煎一份，对，然后又好吃又方便。
0: 是，
1: 关键来讲你说你自己要腌制吗？不需要的。然后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味道和大厨一样做的一样吗？一模一样，
0: 省时又省力，
1: 省时又省力。所以为什么每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的话呢，就是我们限时限量，但是的话呢走的都特别的快啊，
0: 对，
1: 把握住。你看切一切，我就问问大家，150克的一个分量，
0: 很大块哦，
1: 摆个盘，你不心动吗？
0: 是啊，
1: 对不对？
0: 你看我们的原材料也为您做的清清楚楚，是整切的牛排，整切牛排，而且部位也是16份都是西冷部位的，对不对？带回去之后好吃方便，同时呢今天性价比又高，每块牛排今天算下来16块钱都不到，
1: 不到15块5毛钱，我还没有给你算赠品啊，亲爱的爸爸妈妈们。
0: 今天的我们的组合是这样的啊，16块我们的西冷牛排带回去，还有16包的黑胡椒酱，酱汁都为您配备齐全了。不要半夜起来说，哎呀，我饿了，我想吃牛排，然后酱没有，对不对？
1: 对。
0: 除此之外，今天还送了一副这个牛排刀叉带回去，你看到吗？西式的牛排刀叉，这不是一次性的啊，这是可以反复来进行使用的。所以大家带回去说，今天还送刀叉啊，
1: 送的，
0: 对不对？
1: 268
0: 的价格跟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常规售价来比，已经是现金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五倍购物积分，13.4块钱，里外里省了43块钱了，对不对？刀叉我就索性不算 ，APP 订购自动订购，在您立减5元，将近50块钱的一个现金，等于说是非常的优惠了啊。但是今天备货卖完之后，有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毕竟今天组合价格力度已经拉满了，大家且定且珍惜了啊。
0: 立刻把握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呢是80071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那很多前朋友会说，一直是吃这个牛排，家里头还大声响五六块的样子。今天一看到这个价格，心惊命减30，再送五倍购物积分，再送刀叉，实在太优惠了。所以今天赶紧趁优惠的力度，把整些牛排带回去。而且是牛排西冷部位带回家。所以今天的优惠的力度啊，也是双十二的时候，东方购物您所精挑细选，包括真的是供应商也是给力。您看看，在市场当中，您买其他东西，牛排总是要吃的，对不对？那正好是趁啊优惠的价格带回去，最后十二。 套的组合带回家。
1: 如果提前售罄的话呢，今天也不追加，也不预约啊，
0: 因为毕竟今天价格划算的，单独一块15.5块。是的，
1: 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算下性价比，今天要囤呀。然后明天温度又是大降温，
0: 对
1: 吧？这两天很多的朋友也感受到了，
0: 对，
1: 不用大动干戈了，送货到您家里面。
0: 是的，最后两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呢，主持留给您，订购专线是8000-0800，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2999-00。

0: 时间备货，最后九组了，已经到个位数了。我再跟年轻确认一下，今天这套组合带回去，备货卖完之后能不能预约？
1: 多一组的名额都不追加，也不预约，没办法，因为燕华也说了，今天这个价格的话呢，确实蛮给力、蛮划算的，因为是双十二的正日子，1212，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16块的牛排，
0: 是
1: 咱们其他的赠品刀叉啦，包括我们的黑胡椒酱，且不跟您算的前提下，单独一块15.5元。
0: 对，
1: 因为什么？我们今天有高昂的积分力度，还有到跟之前很多的朋友说看过的立减30元的这个优惠力度来讲，已经是什么？就是喜上加喜啦。
0: 对的。
1: 所以今天的话呢，可以囤一囤，明天后天大降温的时候，哎，送到你家里面，给小孙子煎起来，给自己的孩子煎起来，很幸福的一
0: 件事情。对，就这一分时间哈，我们的备货组数快要没有了，赶紧来抢购的限时现货，立减30，再从5倍购物积分，再从刀叉赠送给大家。订购专线的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全线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要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今天再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整个的这个方案啊。今天这套牛排带回去，总共是16份牛排带回家，
1: 对，
0: 还送刀叉，
1: 对，
0: 这刀叉你记得外面去买买。切牛排的刀，就吃牛排的叉子，对吧？
1: 对，也
0: 不是塑料的，不是一次性的啊。然后除此之外呢，还送什么？还送了16份的黑胡椒酱。你不用再自己额外再去配酱了。关键是今天现金立减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4元，这样里外里就省去了40多块钱了。APP 订购在您这个立减的话，相当于接近50元的一个优惠力度。
1: 是的，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算了算去今天买的话呢，真的是划算的。关键这个带回去的话呢，做起来其实蛮简单的。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话呢，也给大家现煎了牛排。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你们这种所谓的厨房小白，原来煎牛排也可以煎得这么得心应手。
0: 真的是啊，就一个滋嫩，而且你带回去不用再什么自己劳心劳力给它时间按摩。啊，包括是什么这个放到冰箱当中去什么腌制，不需要了，我们提前都帮您给做好了。
1: 对，
0: 要抢的是今天的限时现货。12期间东风购也是为您精挑细选了很多平时好卖的热销的啊这些商品，除此之外口碑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0: 实实在在给到了现金立减以及是高昂的购物积分给到大家。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就是一面呢，时间了哈。这个牛排呢，就是方便，就是像这样的东西，跟我们东方购买的虾仁一样，提前加重要备一点点，对不对？放在冰箱当中，无论是客人来了呀，小孙子、小孙女，当您家来做客了呀，还平时自己老两口来吃，又方便又好吃，今天性价比还高。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不需要花很多的一些时间啊，提前一个晚上从速冻室拿到拿出来报个冻，结个冻，你再锅上也就是四五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熟了，就可以吃了，对吧？还有些朋友们信箱好一点，把它剪一剪，变成牛肉条、牛肉粒，而且是大块的牛肉条、牛肉粒。你看，一般来说啊，牛肉条、牛肉粒用什么牛肋骨啊、牛腩啊，今天我们是用到的是吃价格的牛排，又嫩又香又好吃。
1: 是的，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单
0: 口感很嫩，还有点奶香味。
1: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得着一股香味道。
2: 质量可以，就讲伊个总讲看上去老嫩的。
1: 跟平常我比起来，个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2: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在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不便当。搿只呢就讲，但腌制好的半成品都是老好的，味道也老好，很 Q 弹。
0: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哎，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1: 有的咬劲还有的，就是相当不错的牛排。

0: 今天呢也是这个给大家所献上顶多的这整千牛排，什么叫整千牛排？这个牛排，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怕是注水的，怕是拼接的，我们今天不是。然后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每一块的话呢，今天都是整切，所以一定脂肪分布要觅食啊。
1: 对，所以呢，今天带回去16份，带回家只需要260元，家里来煎一块吧。16块的西冷布，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它，因为什么？外边稍微有一点点的，很多人把外边那一条给切掉，对不对？然后当中那一块得肉率相当高，可食率非常的高，
0: 对，
1: 所以很多人说带回去之后能只需要2年翻一翻，煎一煎就可以了。而且您不需要自己再去什么腌它呀，包括是姜制它呀，
0: 对，
1: 我们都放购物的这个商品啊，都帮您给提前做好了。
0: 可以的，没问题。画面当中的话呢，我们其实的话呢，

0: 好，背后和主厨不多了，问一下妍希，今天这套方案啊，在我们双十二的时候出现，错过了组合备货之后还有没有追加的这个限时现货？
1: 没有了，每一次直播大家都知道限时限量，尤其是双十二，我们今天的话呢，向大家拿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力度，所以大家的话呢，且买且珍惜，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商品，很多的爸妈都说这是牛肉哎，这是牛排哎，现在市面当中你去看看牛肉牛排，尤其是什么进口的，尤其是部位比较好的，像我们今天西冷部位的。 价格其实蛮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双十二的正日子给大家做到这一档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刚刚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哎，今天是特卖吧？不是的，只有这一档直播，也只有最后8分多钟了，还有那句话，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部分，海外原装进口，
0: 确实，
1: 另外就是后切150克，西冷部位，另外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啊。
0: 是的，所有的爸妈都是时间啊，立刻来抢现了。江苏朋友们也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1: 对，
0: 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800，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是全天呢，来自于我们深贝羊奶粉的最后一场今日特卖了。早上节目呢卖爆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给到大家今日特卖之外，在于我们进博好物做到了七字开头的价格，并且是新鲜批次，究竟有多好？也请在雅琳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好，
1: 小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在新西兰当地的话都有卖的，百分百的新西兰的这个进口的，甚至来转过来之后啊，每一罐的罐身上面所有的信息都代表着我们深贝品牌在新西兰当地的一个地位，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优质新西兰羊奶的标识，
0: 是
1: 包括银爵夜市新西兰正品保证大家，所有的一系列工序都是在新西兰当地完成，再有我们的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标识，清真认证可回收的包装的环保标识，
0: 是
1: 对
0: 这些标识都是什么？代表他今天给到您的品质够好，
1: 对，
0: 而且今天给您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够干净吗？
1: 对，全部都是来原产国新西兰进口过来，配料表当中就一样东西啊，就是我们的生羊乳，百分百的鲜羊奶，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什么钙啦、维生素 D 啦、什么东西啦，我们完全不需要，
0: 完全没有，不用担心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好羊奶给到您，蛋白质含量也是非常的
1: 每百克对，高达30克，然后我们的钙质每百克也是960毫克，我们是纯的羊奶粉，没有任何添加的啊。
0: 是
1: 六罐装，然后如果现在去新西兰当地的话，差不多30块钱纽币左右这样子的一罐。
0: 来现场直播，我们为您拍一罐，来看一下我们的品质有多好。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跟大家来说，已经是立冬之后了，
1: 立冬之后马上小雪了，
0: 小雪的节气。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呢，要少喝冰鲜了，少贪凉了，
1: 对吧？
0: 多吃一些温热的食物。大冬天咱们知道要吃什么？羊肉，喝羊肉汤。
1: 是。
0: 今天咱们要喝羊奶。
1: 对，升级装，我们罐装升级，包装升级，品质升级。来，里面还给大家配了个小勺啊，勺子。什么都配好的，然后你看这是一杯温水哦，看到没有？为什么现在羊奶粉爸爸妈妈越来越喜欢，就喝下去就是舒服，对吧？这是很舒服的感觉。因为你想啊，羊奶它为什么这个奶粉它可以快速的溶解于水中，分子结构特别小，脂肪球的直径也特别小，所以你看这杯水其实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热的温度了，但是勺子稍微搅一搅，不像以前，对吧？搅了半天上面结块的，
0: 是，
1: 或者搅了半天怎么还不融化的，分子结构大的，那么它是不是溶解速度就没有那么快？
0: 是。
1: 而且以前你的肠道呢，可能不是所有的人肠道都特别强壮的话，对于有些乳制品的话，你不一定好消化，不一定好吸收。
0: 对的。
1: 所以会有一些什么，哎呦，这个肚子喝完就咕噜咕噜啊，这种感觉。
0: 我们今天肚子小好吸收。
1: 对。
0: 那在这儿还有哪些人群？第一点呢，其实就是对有些奶呢有些挑剔的。
1: 对。
0: 我们今天可以选择羊奶。第二点还有什么呀？就是有些人怕吃太多甜的，或者有些人晚上在睡前要有一杯好奶的习惯的话，您不妨今天选择我们的深贝羊奶粉，然后还有一点，观众朋友们喝完之后，哎，有没有山腥味？
1: 啊，好喝。
0: 好喝，没有
1: 奶香味儿特别浓，特别香。他们家的奶粉，你知道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了5年时间了？原价卖999、889都卖得非常好，就是因为啊，好喝，对吧？我们拿回去之后啊，羊奶营养价值高，但是它特别特别的好喝。
0: 是。
1: 还有一个，你看到没有？它是不是很厚实？
0: 对。
1: 对，纯度非常非常的高啊！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007188000215，解救零。

0: 下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正在第七届进博会的展馆当中，而我此时此刻正在申贝的这个展馆当中，我非常荣幸的请到来自我们的申贝的乐总跟我一起来做介绍。乐总你好。
1: 哎，大家好，你们好。
0: 嗨，是的，非常欢迎啊。我真的想问一下啊，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大概有合作多少年了？
1: 哦，我们和东方购物已经合作了8年了。
0: 嗯，是的，是、嗯、所以每次合作都还是非常非常愉快的啊。
1: 非常愉快。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产品从第一次进中国就是由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把我们带入中国的、嗯、所以我们是记忆犹深，也非常感谢东方购物一直给予我们的支持。
0: 是的，所以呢、哎、在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商品即将要登陆到东方购物呢？
1: 是的、嗯、今年呢我们推出了就是一个全新的新包装的全脂全羊的羊奶粉、嗯、它呢就是里面安放放了一个勺子，另外呢就是全部营养素啊、嗯、也全部都是升级了，
0: 是的，
1: 就是带给大家更新鲜更营养的一个产品。
0: 没错，当然哈，我还非常关心一个问题，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那价格方面不能给东方购物贵啊？
1: 哦，那肯定的，长期以来我们给东方购物的价格都是性价比最高的、哦、价格也是最优惠的。
0: 是的，
1: 照顾到这么多啊、支持申贝支持东方购物的一些老客户们，肯定是最优惠的。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1: 谢谢。

0: 们，您看到没有？特别去了我们的进博会第七届，
1: 第七届
0: 申贝第七届进博会，而且您可以看到，我们特别采访了这个申贝的负责人，
1: 对，乐总。
0: 证明什么？第一点，在其他渠道，人家价格都相当于比较统一的。
1: 是的，
0: 哪怕在进博馆您去买，这个价格也做不到我们今天的价格方案。
1: 对，乐总已经承诺给到东方购物的价格就是更实惠的，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全新升级的这个包装，对。

0: 上买买多少钱？如果你是去我们的官方销售渠道，国内的啊，进口的商超啊等等的，一罐就是198块钱，那么6罐多少钱？1200块钱。
1: 1200块钱。上一次直播多少钱？
0: 889。
1: 是东方购物，今天此时此刻不要800，不要900，不要1200，今天799拿回家，而且是新鲜批次，
0: 对，
1: 新鲜升级的，
0: 对，
1: 给到您足足6罐。按下1号键，800078800021251，9901。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女养出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熬一缸。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俩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
2: 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呢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七十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 对。
2: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对，羊奶，羊奶，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
0: 他
2: 都不接受不了，这个他还。

0: 们你看到没有，他那个我们的老师对吧，
1: 对，
0: 李强也说了，这个在古代喝羊奶那都是大户人家对不对，
1: 包括其实对，包括其实现在啊，我们说这个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对吧，你去看羊奶的话价格都是属于乳制品当中也是属于比较贵的，甚至如果啊就是有一些这种啊什么好一点的这种进口奶粉的话，其实在外面买一买正更加不容易，
0: 是
1: 因为奶源会比较少对吧。然后我们今天申贝给到大家有着150年的牧场的自有牧场，而且有着银爵业的认证，在新西兰本土都是可以说是能够代表新西兰本土的一个羊奶粉的品牌，所以连续7年的时间7届进博会我们都有直接作为新西兰的本土的参展商啊。
0: 是
1: 在我们的国内很多超市当中你去买的话，包括官方销售渠道，一罐老包装看到没有，这是老包装，不是现在所有渠道都有新包装卖，
0: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的包装
1: 198、
0: 啊、现在这个包装，
1: 现在的包装不单单包装升级，都升级好吧、啊、全部都是给大家要做升级，
0: 这些标来观众们，这些标也
1: 全部解释一下，
0: 很齐全的给到您、啊、
1: 新西兰这个优质新西兰奶羊奶的标志，新西兰正品的银爵业的认证，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清真认证对吧，包括可回收的环保包装，
0: 是然后呢、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的，
1: 对
0: 我们的羊奶，
1: 对，
0: 而且里面配料就一样物质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生羊乳、哎、对吧，没有其他东西，所以它更加健康，
1: 对
0: 家里啊我跟你说喝这种东西就喝纯粹一点的会更好、啊、
1: 对。然后呢还有很多爸爸妈妈现在这个时间点可能在咨询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生产日期、对吧、啊、想多买两套的或者想送人的，来我们看一下，因为新包装，因为我们等于是全新品吧，2024年7月份的新鲜批次，可以喝到2026年的7月份，这个全部都是在新西兰完成包装的啊。
0: 是，然后我们开放的时间还是可以放一放的、啊，
1: 放到后年。
0: 还有一点啊，其实到大冬天我们都知道干嘛，要吃羊肉，对不对？那今天干嘛是喝的羊奶，所以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当然不是我跟雅玲两人在这儿说的哈，在东方购物一直热卖，每次直播场场深受大家喜欢，为什么？这个顾客好评啊，
1: 来吧，
0: 口感醇香，
1: 对羊奶粉，对口感醇香，好吃还会再回购，是不是就好吃？长期喝申贝的羊奶粉有特卖，然后就囤一碟，买了好多次，我妈一直吃的不错的，对吧？这款羊奶粉冲泡方便，遇水即化，口感醇香。然后往上看，我们看价格好不好？
0: 他说特卖啊，特卖说价格多少钱？来，在这儿啊，这儿。889，特卖的价格，
1: 对，
0: 那常规是多少钱？
1: 来，
0: 常规999，还是999？这个呢？
1: 我们
0: 还是999。
1: 对，
0: 也就是特卖的时候的价格才只能做到889。8008800021251519001。

0: 哦，我以前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嗯，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嗯，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嗯，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深味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深贝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深贝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你看看哦，这个分子多小啊，
1: 对，
0: 对吧？就是证明什么，在你肠胃里其实也会更好的吸收。
1: 其实羊奶粉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它的分子结构特别小，脂肪球的直径呢也是特别小的，所以的话我们的肠道会更加的喜欢，对吧？然后的话，你想啊，它一个你其实吃东西也好，喝东西也好，我们讲究的是什么？最终你的身体能够吸收多少，对吧？被你的身体能够用了多少，这个才是最关键的，而不是喝下去之后马上啊，就是跑厕所间或者是什么样子，肚子开始咕噜咕噜叫不舒服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知道羊奶啊，喝到就是很多爸爸妈妈为什么会反复来选择我们生贝的羊奶粉，一个是好喝之外，还有个他自己喝下来自己身体他自己能感觉得到的。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这个就是来说应该是口碑产品，
1: 对，
0: 大家只有喝过才知道多好。
1: 对，
0: 然后还有一点是我们要打消大家对羊奶以前有伤胃啊有这种的概念，完全不用担心。
1: 对，
0: 现场我们也冲泡一份给大家来再看看啊。
1: 行
0: 啊，
1: 我给大家一个，
0: 天凉了，现在这个晚上确实有点冷了，
1: 对，
0: 冷空气确实也来了啊。
1: 来吧，
0: 其实大家这个时候呢早晚一杯奶，现在大家都有这个意识了吧，对吧？
1: 我给大家一个小提示 啊，就是如果年纪大一点的人，肠胃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晚上睡觉前一定要记得选择好消化的奶粉，好吧，好消化的乳制品啊，因为如果你不好消化的话，你一下子睡觉前喝了，然后肚子一直鼓鼓的胀胀的，
0: 对， 对， 对，
1: 对吧，
0: 不舒服。
1: 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快速，而且你看我们的奶粉的颜色，自带的这种乳黄色的颜色，对吧，天然的这种啊，就是这种颜色，包括因为我们的奶源特别的好，新西兰的，并且自有的牧场15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从我们的鲜羊奶挤出来到我们的工厂喷粉差不多控制在15分钟，
0: 是
1: 这个样子就能保证它的营养价值以及口感。我就挖了2勺，你看到没有，这个奶冲出来已经非常非常的浓了，
0: 对呀，
1: 很浓，而且隔了这么远我就闻到它很香，
0: 是，但是您放心，没有山腥味啊，
1: 但是您放心，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是，
1: 没有任何的香精什么东西加在里面啊，看到没，
0: 来 grandpa 们，我们有多干净啊，不仅是肉眼能见到的，在于我们今天上面直接写的配料，生羊乳100%鲜羊奶，没有其他的添加在其中，这也是实实在 在你为什么要喝它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中有30，对吧，30，
1: 包括钙质
0: 占比50%，
1: 其实它还有很多很多的营养，
0: 960毫克每100克中，
1: 维生素 A
0: 非常的高，每一罐呢是450克给到您，在东方购物呢今天是足足6罐给到大家，天气真的转凉了，家里自己需要，老人家需要，小朋友也需要，每天来上一杯啊，8007188000251951解决了。

0: 好，玩家电话现在会非常繁忙，所以跟您说一下，哟，我们备货仅剩最后的67组嘞。
1: 晚上这档的话，我们67组卖完的话，也不一定能加货了啊，因为每一罐我们全部都是升级包装，你看到没有？就是家里面你
0: 之前的价格，您看一下。889块钱啊，
1: 六罐
0: 的价格，6罐啊。我们今天多少钱？要接近900，要899吗？
1: 没有，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特卖，然后直接优惠了将近100块钱。今天是7字开头，799，6罐带回家，
0: 是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都是新鲜批次啊。
0: 是的，所以观众们好在哪里？第一点呢，我们给大家全新升级了，新鲜包装了，然后有新鲜批次了，然后里面无论是蛋白质啊还是钙的含量都是非常足的，
1: 对
0: 吧？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喝羊奶，尤其是在这个季节。
1: 是
0: 家里如果有些人说啊，我喝不惯牛奶的，或者我想换换奶
1: 的，就没办法喝这种想喝的乳制品的，对吧？你今天就可以来试试我们的羊奶粉，
0: 试一试。
1: 对，
0: 关键是今天是我们说代价不高，外面这一罐接近200。
1: 对，国内的超市的话，正规渠道200块钱左右一罐，198，你6罐给花1200块钱，其实这个才是羊奶在我们心目当中的价位，对吧？
0: 是。
1: 如果你说，哎呀，你不是生贝吗？新西兰的吗？
0: 新西兰印上名片哦，进博会第7次了哦。
1: 新西兰当地本土也要接近30纽币这样一罐，你自己算算6罐是不是也给要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了，
0: 是吧？但东方购物今天多少钱？今天是799，
1: 对，
0: 足足6罐新西兰的给到您，而且新鲜批次。关键是天气凉了，来上一杯，家里的老人啊小孩呀，对吧？好吧，抓紧时间，由于现在备货已经开始不多了啊，按下1号键，800-7188-00021，解决了零。

0: 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正在第七届进博会的展馆当中，而我此时此刻正在申贝的这个展馆当中，我非常荣幸的请到来自我们的申贝的乐总跟我一起来做介绍。乐总你好。
1: 哎，大家好，你们好。
0: 是的，非常欢迎啊。我真的想问一下啊，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大概有合作多少年了？
1: 哦，我们和东方购物已经合作了8年了。
0: 嗯，哎，是的，是、所以每次合作都还是非常非常愉快的啊。
1: 非常愉快。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产品从第一次进中国，就是由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把我们带入中国的，所以我们是记忆犹深，也非常感谢东方购物一直给予我们的支持。
0: 是的，所以呢、哎、在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商品即将要登陆到东方购物呢？
1: 是的、今年呢我们推出了就是一个全新的新包装的全脂全羊的羊奶粉、它呢就是里面放了一个勺子，另外呢就是全部营养素啊、也全部都是升级了，
0: 是的，
1: 就是带给大家更新鲜更营养的一个产品。
0: 没错，当然哈，我还非常关心一个问题，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那价格方面不能给东方购物贵啊？哦，
1: 那肯定的，长期以来我们给东方购物的价格都是性价比最高的、价格也是最优惠的。
0: 是的，
1: 照顾到这么多啊支持申贝支持东方购物的一些老客户们，肯定是最优惠的。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1: 谢谢。

0: 是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还有最多16分钟，看一下我们的进博会啊！我们进博会身背在里面，而且是7年了，
1: 第七届对吧？第七年，一年都没有断过。其实这个就是新西兰代表的一个品牌，对吧？要不然也不可能每一年它作为新西兰展馆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产品、商品、品牌露出。所以的话，身背的话，其实在新西兰本土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品牌。包括东方购5年时间啊，
0: 是
1: 每一年都是卖得非常好。但是你看我们之前的进博好物推荐的时候，特惠价格多少钱？889，
0: 是6罐装，889。东方购物今天不要889，不要9999。今天多少钱？今天东方购物719，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今天7次打头，
1: 对，
0: 拿回去6罐，
1: 对，
0: 每一罐是450克，而且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这个身背奶粉呢，其实在新西兰是相当于一张名片，
1: 对，
0: 在进博会上展现给全球的来宾。
1: 是，
0: 然后为什么这一款奶粉深受大家喜欢？
1: 来，每一罐都是新包装，全新升级包装啊，在我们的身背品牌旁边，这边其实是有个银爵业的认证的。其实很多会买新西兰东西的就是产品的一些爸爸妈妈都知道，如果有一些牛肉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羊毛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蜂蜜呀、麦卢卡蜂蜜啊贴上银爵业，是不是就觉得这个品牌特别放心？确实在新西兰本土他们也觉得这个品牌很放心，
0: 新西兰正品。
1: 对，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几大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承诺。这个什么意思呢？优质的新西兰奶粉标识，包括银爵业代表的是新西兰的正品，好吧，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在新西兰完成，
0: 这个就是
1: 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对，包括清真认识、可回收的这种包装，对吧？
0: 对，
1: 环保标识，甚至来我们的原产国，这个中文标签都贴上去的啊，看到没有？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
0: 是
1: 代表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羊乳，生羊乳100%的这个鲜羊奶啊。
0: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们，我们就是这个产品深受大家喜欢。
1: 对，
0: 不是我跟雅琳在这儿说的哈，都是这个啊，产品不错，虽然不吃羊肉，对羊膻有很有抵触，但这款奶粉冲泡之后自己能接受，
1: 是
0: 不错，完全没什么羊膻味。不吃牛奶的人在吃这款羊奶感觉很好，营养价值也很高，正宗，很香甜，没有膻味，一直买，对吧？您看这都是好评啊，
1: 就是对
0: 口感很好，吃完之后不像有些东西吃完之后肚子不舒服，对吧？然后口感很好，很实惠，每个月都吃羊奶粉，
1: 对，
0: 不能少。
1: 对，
0: 然后这边进口的羊奶粉好吃，会回购，
1: 对，
0: 长期喝，有特卖就囤点哈。您看这特卖，它是不是受到特卖了啊？我们看一下价格多少钱。
1: 好嘞，
0: 889。那很多人说除了特卖常规多少钱呢？这个你看，
1: 999，
0: 之前是多少钱？之前再给您看一下，
1: 来，999，对，
0: 还是999，就之前价格都是99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但今天我们要999，要889吗？
1: 来吧，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档了啊，还有13分钟的时间，卖完的话我们应该也不加货了。今天的价格是799，不加货意味着什么呀？
0: 还有13分钟喽，
1: 对，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都是2024年7月份的，您可以吃到喝到2026年后年的7月份，
0: 是的，而且天气真的转凉了，冷空气也要来了，所以观众朋友们，咱们好好在这个时候补
1: 一
0: 补，喝点好奶，家人老人小孩每天喝上这么2勺。感谢大家，背后只有最后39组了，按下1号键，8007888001251，99009。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那小你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熬一缸。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点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
2: 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呢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七十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 对, 对, 对, 对，
2: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说尝了这个，
0: 对，羊奶，羊奶，
2: 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
0: 这个的，
2: 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的还。

0: 的这个错过十一分钟了，您看到没有？他说给他妈妈喝的是什么？也是羊奶。
1: 对，
0: 年纪大的，快70岁的，您说实话啊，这个年纪的人他吃东西要很讲究。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他营养就是有些东西他还要补，但是他分子太大，他补不进去，
1: 对，
0: 还容易不消化。
1: 对，其实对，其实有几类人群，对吧？比如说我们年纪大的人，其实胃口并不是特别大了，
0: 对吧？
1: 小孩子，然后胃口也是很小的，包括我们的孕妇，对于营养的需求是更高的。能够在我们这个每一天一天有限的饮食当中、食品当中，如果你能够就是摄入到更多、更充足的营养，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乳制品的选择有很多很多。那么你知道为什么说羊奶特别好？现在羊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专门会去网上去了解一下信息，对于羊奶粉啊、羊奶的一些营养的一些价值的描述，它的营养真的就是很多很多，多到多少种你自己网上去看啊，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具体的数字，但什么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D 啦、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K 啦，包括还有什么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EGF 表皮生长因子等等等等的。
0: 是
1: 的。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刚刚小韩说到的啊，我们的分子结构小，好吧，我们的肠胃更喜欢。
0: 观众呢，只有做到19组了。再次说一下，今天是进博好物
1: 对
0: 七届了，抢最后名额，按下一号键，800718-0002151，99000。

0: 我以前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嗯，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嗯，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嗯，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深味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深味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深味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仅剩最后的12组了。哎呀，看来真的是不够强。
1: 对，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追加。我们刚刚已经又再次去确认了一下啊，其实申贝入驻东方购物5年时间啊，老观众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申贝的就是播出频率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0: 就是他现在抢疯狂了啊，目前备货真的不多了。
1: 对，
0: 全天直播基本上每一场都是售罄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都在抢它？因为今天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我们新西兰，
1: 对，
0: 这是新西兰高端的羊奶的代表，而且是7届这样的
1: 7届进博会，对，
0: 这样的一个高端羊奶作为我们进博会的好物。
1: 对，
0: 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它？
1: 来吧，好喝，营养价值含量高，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
0: 有
1: 新西兰
0: 好，
1: 对，新西兰本地人都非常喜欢信任的一个品牌啊。
0: 是，
1: 然后刚刚 VTR 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老包装，您现在看到画面当中，我们这是新包装，全新升级的包装升级，品质升级，生产日期也都是新鲜给到大家哦。申贝是我们的品牌，包括银爵业的认证，代表着所有的一系列的环节都在新西兰完成，所以我们今天是原罐原装进口，从新西兰进口过来，100%的新西兰进口啊、哦。包括这边几个标识，大家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代表着优质的新西兰的奶粉，包括代表着是新西兰正宗的产品。新西兰值得信赖的一个品牌，清真的认证，包括可回收的这个环保标识，
0: 是
1: 配料表当中，来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啊、哦，就一样东西，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生羊乳100%的鲜羊奶，包括原产国新西兰，之所以它喝起来那么香，它没有加香精，
0: 对，
1: 但是它的喷粉技术特别好，我们从鲜羊、
0: 哎、就你喝的那半杯，
1: 我还想
0: 再冲的，
1: 不冲了，不冲了，来来来，
0: 没现货了，
1: 对，是
0: 稍微摇一摇，来，观众朋友们摇一摇，给您看看，
1: 对，
0: 看看。浓不浓？
1: 很好看，
0: 对吧？
1: 厚实，
0: 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你拿回去，因为它分子小，尤其现在这个点啊，可能很多人等会就睡觉了，
1: 对，
0: 睡觉前尽量就喝上这么一杯我们的羊奶，分子小，好吸收，对吧？然后还有一点呢，我们现在大家越来越认识到，每天至少保证一杯奶吧，
1: 对，
0: 对不对？那你这一杯奶选择什么？尽量选择好一点的，
1: 对，
0: 营养价值高的，里面钙呀、这个钙呀、蛋白质含量还这么高，关键是什么？今天性价比高，今天的性价比是我打开电视就能随随便便看到的吗？
1: 不可能，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新西兰本土的三大超市，我们都是有销售的啊，甚至机场啊什么你也都看到的。来，这个是我们新款新包装哦，新西兰同步来发售的新款新包装，26.99纽币，对吧？算它30块钱左右，你自己算一算，如果是六罐装的话，也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的售价差不多。但如果你去到进口商超，包括我们申贝的其他的一些官方销售渠道，老包装一罐198，
0: 是
1: 六罐1200块钱，
0: 是。
1: 如果是平时的，你能看到的一些特惠的方案，六罐来进博好物当时推荐的价格，
0: 上一次
1: 884，
0: 而且还是双十一期间的方案，
1: 对，
0: 就是889嘛，884嘛，
1: 对。
0: 常规节目是999，但在东方购物今天不要9字打头，不要8字打头，7字打头给到您，没听错哦。今天的方案是在原来基础上给您做了直降，看好799六罐给到您，每一罐450克，每一罐都是升级之后的新鲜批次。
1: 可以喝到后年的7月份，2026年的7月份啊。
0: 是，唯一有一点就是现在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抢最后名额，80078800021515也1299。

0: 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牛羊吃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熬一缸。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脸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 对, 对，
1: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说尝了这个，
0: 对，
1: 羊奶，羊奶，但现在都喝的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他。
2: 观众们，此时此刻跟您汇报一下，我们的名额即将要售罄了。为什么今天抢的这么疯狂？原因很简单，高端羊奶的代表生贝羊奶粉，
3: 对，
2: 新西兰给到您
3: 原罐进口啊，然后是特卖，好吧？最主要很多爸爸妈妈一看，哟，今天多囤两套。因为囤一套，我们就比平时的常规方案省了接近100块钱。
2: 是，
3: 你囤个两套，对吧？您是不是就是200块钱省下来了？而且我们还能保证大家全部都是全新升级款，包装升级、品质升级啊，所有的生产日期全部都是新鲜的。你可以喝到2026年的7月份啊，喝到后年的7月份。
2: 是。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年底了，大家第一点自己要喝，第二点
3: 送
2: 人
3: 啊，送给家里长辈呀、
2: 啊，
3: 对吧？
2: 我再说，天冷了，啊、冰的，像我常温的我都喝不下。
3: 是是是，太冷
2: 了。又喝点热乎乎的。
3: 对。
2: 然后我还喜欢喝奶粉的一个原因在于什么？它好搭配。嗯。哎，你家里有粥、麦片，
3: 对，
2: 芝麻红糖粉，
3: 泡个茶、奶茶，
2: 对，
3: 泡个咖啡、奶咖，
2: 对不对？刚才我们还说还有乐口福，
3: 那我们今天用的可是高端的羊奶啊。
2: 吃法都一样，
3: 档次不一样，
2: 还是要说这个蛋白质和钙的，
3: 对对对，营养价值。
2: 我们过日子能省干嘛不省呢？不是说平时不买，平时您碰到了，如果觉得家里要或者断货，
3: 还会买。
2: 但今天这个不一样，今天是你一个电话，就相当于我差了那么几天，
3: 是，
2: 我就为你省了100-200块钱啊，
3: 对呀，
2: 10块20块哦。
3: 对，
2: 在我们双十一期间的活动方案是多少钱？
3: 889。
2: 常规节目方案多少钱？
3: 999啊。
2: 在我们商场里，
3: 商场里198块钱一罐，哦，你6罐给要1200块钱了，
2: 对吧？我们今天才多少钱？
3: 799，对，799，
2: 批次新鲜。建议大家买回去之后，全家一起喝起来，身体健康啊，这才是我们需要的。8007188000215511，九九零。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你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哦，一讲，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讲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
2: 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呢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七十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对，
2: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
0: 了
2: 对，羊奶，
0: 羊奶，
2: 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
0: 他
2: 都不接受不了，这个还。

0: 了之后坐了11分钟了，您看到没有？他说给他妈妈喝的是什么？也是羊奶。
1: 对，
0: 年纪大的，快70岁的，您说实话啊，这个年纪的人他吃东西要很讲究。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他营养就是有些东西他还要补，但是他分子太大，他补不进去，
1: 对，
0: 还容易不消化。
1: 对，其实对，其实有几类人群，对吧？比如说我们年纪大的人，其实胃口并不是特别大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小孩子，然后胃口也是很小的，包括我们的孕妇，对于营养的需求是更高的。能够在我们这个每一天有限的饮食当中，食品当中，如果你能够就是摄入到更多更充足的营养，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乳制品的选择有很多很多。那么你知道为什么说羊奶特别好？现在羊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专门会去网上去了解一下信息，对于羊奶粉啊、羊奶的一些营养的一些价值的描述，它的营养真的就是很多很多，多到多少种你自己网上去看啊，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具体的数字。但什么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D 啦、维生素A 啦、维生素 K 啦，包括还有什么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EGF 表皮生长因子等等等等的。
0: 是
1: 的。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刚刚小韩说到的啊，我们的分子结构小，好吧，我们的肠胃更喜欢。
0: 观众们，只有做到19组了，再次说一下，今天是庆博好物
1: 对
0: 7届了，抢最后名额，按下1号键，800718800021，解救零。

0: 以前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嗯，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嗯，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嗯，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深味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深味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深味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能被迫仅剩最后的12组了。哎呀，看来真的是不够强。
1: 对，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追加。我们刚刚已经又再次去确认了一下啊，其实申贝入驻东方购物5年时间啊，老观众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申贝的就是播出频率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0: 就是他现在抢疯狂了啊，目前备货真的不多了。
1: 对，
0: 全天直播基本上每一场都是售罄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都在抢它？因为今天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我们新西兰，
1: 对，
0: 这是新西兰高端的羊奶的代表，而且是7届这样的
1: 7届进博会，对，
0: 这样的一个高端羊奶作为我们进博会的好物。
1: 对，
0: 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它？
1: 来吧，好喝，营养价值含量高，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
0: 有多好，
1: 新西兰
0: 好，
1: 对，新西兰本地人都非常喜欢信任的一个品牌啊。
0: 是，
1: 然后刚刚 VTR 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老包装，您现在看到画面当中，我们这是新包装，全新升级的包装升级，品质升级，生产日期也都是新鲜给到大家哦。申贝是我们的品牌，包括银爵业的认证，代表着所有的一系列的环节都在新西兰完成，所以我们今天是原罐原装进口，从新西兰进口过来，100%的新西兰进口啊、哦。包括这边几个标识，大家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代表着优质的新西兰的奶粉，包括代表着是新西兰正宗的产品。新西兰值得信赖的一个品牌，清真的认证，包括可回收的这个环保标识，
0: 是
1: 配料表当中，来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啊、哦，就一样东西，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生羊乳100%的鲜羊奶，包括原产国新西兰，之所以它喝起来那么香，它没有加香精。
0: 7199六罐给到您，每一罐450克，每一罐都是升级之后的新鲜批次，
1: 可以喝到后年的7月份，2026年的7月份啊，
0: 是唯一有点。就是现在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抢最后名额，800-7188-00021251199900。

0: 是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还有做的16分钟，看一下我们的进博会啊！我们进博会深背在里面，而且是7年了，
1: 第七届对吧？第七年，一年都没有断过。其实这个就是新西兰代表的一个品牌，对吧？要不然也不可能每一年它作为新西兰展馆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产品、商品、品牌露出。所以的话，深背的话，其实在新西兰本土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品牌。包括东方购5年时间啊，
0: 是
1: 每一年都是卖得非常好。但是你看我们之前的进博好物推荐的时候，特惠价格多少钱？889，
0: 是
1: 6罐装，
0: 889。东方购物今天不要889，不要9999。今天多少钱？今天东方购物719，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今天7次打头，
1: 对，
0: 拿回去6罐，
1: 对，
0: 每一罐是450克，而且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这个深背奶粉呢，其实在新西兰是相当于一张名片，
1: 对，
0: 在进博会上展现给全球的来宾。
1: 是。
0: 然后为什么这一款奶粉深受大家喜欢？
1: 来，每一罐都是新包装，全新升级包装啊，在我们的深背品牌旁边，这边其实是有个银爵业的认证的。其实很多会买新西兰东西的就是产品的一些爸爸妈妈都知道，如果有一些牛肉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羊毛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蜂蜜呀、麦卢卡蜂蜜啊贴上银爵业，是不是就觉得这个品牌特别放心？确实在新西兰本土他们也觉得这个品牌很放心，
0: 新西兰正品。
1: 对，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几大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承诺。这个什么意思呢？优质的新西兰奶粉标识，包括银爵业代表的是新西兰的正品，好吧，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在新西兰完成，
0: 这个就是
1: 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对，包括清真认识、可回收的这种包装，对吧？环保标识，甚至来我们的原产国，这个中文标签都贴上去的啊，看到没有？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
0: 是
1: 代表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羊乳，生羊乳，百分百的这个鲜羊奶啊。
0: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们，我们就是这个产品深受大家喜欢。
1: 对，
0: 不是我跟雅琳在这儿说的哈，都是这个啊，产品不错，虽然不吃羊肉，对羊膻有很有抵触，但这款奶粉冲泡之后自己能接受，
1: 是
0: 不错。完全没什么羊膻味，不吃牛奶的人在吃这款羊奶感觉很好，营养价值也很高，正宗，很香甜，没有膻味，一直买，对吧？您看这都是好评啊，
1: 就是对，
0: 口感很好，吃完之后不像有些东西吃完之后肚子不舒服，对吧？然后口感很好，很实惠，每个月都吃羊奶粉，
1: 对，
0: 不能少，
1: 对。
0: 然后这边进口的羊奶粉好吃，会回购，
1: 对，
0: 长期喝，有特卖就囤点哈。您看这特卖，它是不是受到特卖了啊？我们看一下价格多少钱。
1: 好嘞，
0: 889。那很多人说除了特卖常规多少钱呢？这个你看，999，之前是多少钱？之前再给您看一下，
1: 来，999，对，
0: 还是999，就之前价格都是99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但今天我们要999，要889吗？
1: 来吧，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档了啊，还有13分钟的时间，卖完的话我们应该也不加货了。今天的价格是799，不加货意味着什么呀？
0: 还有13分钟喽。
1: 对，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都是2024年7月份的，您可以吃到喝到2026年后年的七月份。
0: 是的，而且天气真的转凉了，冷空气也要来了，所以观众们，咱们好好在这个时候
1: 补一下自己，
0: 喝点好奶，家人、老人、小孩每天喝上这么2勺。感谢大家，背后只有最后39组了，按下1号键，8007188000251519900。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妮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哦，一讲，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讲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呢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对，
1: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对，羊奶，
0: 羊奶，
1: 但现在都喝的还不错。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家和然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众们，下午好，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燕华。那今天打锁线上为大家翘首以盼的非常鲜美的一道冷菜和凉菜了。作为上海朋友们来说，无论是在过年过节期间，包括平时时候啊，下酒菜的好选择就是我们的海蜇头。但是你要知道吗，在海蜇的整个身子当中啊，一般来说海蜇丝、海蜇皮，而最吃价格也是最为稀少和好吃的就是我们的海蜇头。那今天就为大家所献上非常地道的海蜇头产品，那价格组合也是非常的优惠啊。先请出我们的嘉宾好，福州，福州您好。
1: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今日特卖。虽然我们的海蜇头在东方购物出现过几次，但是从来没有这么优惠力度过，所以今天大家一定要关注好我们的节目。而且天气啊还是非常的热，还特别的燥，秋燥让大家很难受的时候，吃点海里头的海蜇头，让大家滋滋润润的，而且它解秋燥去心火，对我们身体的好处非常非常的多，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了
0: 啊！我们每一包呢，它的净含量是220克的分量，会有两个不同的组合。那这个组合呢是150块钱20包带回去，
1: 对，
0: 平均下来每一包的价格是7.5块。
1: 哦，
0: 这个价格其实已经很优惠了，
1: 在外面肯定买不到。
0: 但是今天大组合更加优惠哈，你看7.5块一包，对不对？但是您如果选择了今天我们大组合，199元去带回去满满当当的30包。
1: 哇，
0: 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价格怎么来算啊，今天不仅仅是199三十包多了10包之外，我们今天本场直播当中这套组合还是限时限量为您做到了一个自动的订购立减5元，
1: 包括
0: 是积分是额外加赠了10元购物积分，
1: 对，
0: 总积分是11.94块，这样算下来啊，买30包大组合的平均每一包只有6块出头一点点，对不对？
1: 对、我们自己是在其他渠道都会有旗舰店的，给大家来看看同样的大小、同样的品牌、同样的内容物，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大力度以后6块钱左右一包，在外面是25.8块左右一包的、所以今天大家放心的来买，都是新鲜批次，而且品质特别的好。
0: 那看看我们整个的产品、到底是什么样的，
1: 给大家来看一下。观众朋友，如果你喜欢吃海蜇丝，你一定知道海蜇头比海蜇丝贵很多，但是海蜇头里面还有369等，我们今天是有GI标、有国标的沾化海蜇，也就是山东啊滨州一个非常好的沾化海域的海蜇，所以有了这个地标，你就知道今天你吃到的是纯净的北纬37度的好海蜇，包括我们的品牌也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这边写了琥珀海蜇头，然后呢鲜爽爽口，味美鲜香，220克，这边会是一个透明视窗，你看这个地方我们直接给大家三个调料配好了，它的调味粉、它的小香醋还有麻油都给你配好了，在这边直接可以看到这个海蜇什么样子，我直接给大家打开一包哈，看看里面是个什么样子。
0: 哎，
1: 我这边已经打开了的啊，
0: 是的，有没有很多顾客已经在抢先订了？
1: 就是这么漂亮，
0: 是199的那套组合、
1: 对，就是这个样子。然后这边调味粉也在这边，这边是香醋，
0: 是
1: 在这边，这边还会有一个麻油在这边。现在我就给大家剪开这包海蜇，让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海蜇非常非常好的品质、
0: 对对对，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对不对？到底是什么样子，什么样的品质？
1: 是，
0: 你看它的固形物含量其实也是蛮多的，
1: 非常非常的高。关键是啊，它都是挺大块的，朋友们，不是你在外面看到的那种碎屑的那种感觉哈。
0: 大家能发现呢，我们整个的海蜇头，第一点它是碎脆爽可口，
1: 脆爽。
0: 然后如果您到外头去啊，这个吃上海本帮菜包，
1: 这叫海蜇头啊，朋友们，它就是那个触须的那个部分，它就不是那个身上的那个皮塌塌的那个部分。一个海蜇没有几个须，所以你能拿到这样海蜇头，它在外面卖的是特别特别贵的，跟那种外面泡了药、泡了什么明矾那种特别白呀、灰白的不一样，我们今天是琥珀色的，因为它没有用那些色素或者是药给它把颜色泡掉，因为它非常非常的新鲜、你感受一下，好像你在嚼它的时候多脆爽，对吧？
0: 是的，
1: 很棒很棒的。
0: 大家拆开来之后呢，稍微用这个净水啊冲洗一下，冲好了之后就可以加上我们3种不同的调味料拌一拌就能够吃了。
1: 对的，
0: 如果这两天已经是预定好了一些这个餐厅，对不对？你要去点一盆什么老陈醋的
1: 海蜇头，
0: 包括下头就铺满了花生和黄瓜的，
1: 是
0: 一份的价格30-40块钱，差不多。
1: 真是
0: 今天会算下来，特别是大组合，
1: 6块钱
0: 就可以了。
1: 对的，加上那个皮蛋，我觉得你可能在外面买皮蛋都比我们今天海蜇头的成本要高了，对吧？皮蛋海蜇头在中秋家宴上是不是一道好菜？朋友们，您直接愿意改刀改小一点也可以，不改刀大大的、脆脆的、厚厚的这么吃，特别过瘾，招待一下亲朋好友，非常非常体面的。
0: 是的，在这整桌当中，我就看中了
1: 哪了哈？
0: 这跟
2: 黄瓜什么的一起拌上去的，
1: 老醋的。
2: 哎，我就喜欢吃这种老醋的，然后下头垫点花生更加的好。
1: 真的，
2: 听咬出来它那个脆爽的口感啊，
1: 是的，特别好吃。您感受一下，在舌头上弹牙，
2: 它不是那种软绵绵的，对不对？或者说是没有嚼劲的，粉粉糯糯的。海蜇头咬到嘴巴中要夸嚓夸嚓脆爽，
1: 真的
2: 特别特别鲜。然后再加上老醋的这种啊，这个酸甜的口感加上去之后，哎呦，这个海蜇头这个味道非常非常绝。那以前在东方购也有买一些海蜇头，但是可能它那个盐放的过多了之后，你要过好几步的水，还要自己去切，
1: 还齁咸。
2: 这个不需要了。
1: 对，
2: 我们每一包的净含量220克，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50%
1: 以上。
2: 那么所以你今天带回去之后方便好吃，然后十一长假的时候要出去玩，
1: 好好、
2: 对不对？或者呢，这个11月份也是出游的一个好时间，
1: 揣在包里面嘛，什么时候吃饭的时候，我们在野外野餐或者怎么样，打开就能吃，对吧？
2: 你到很多一些地方，如果说是吃不惯的，这个打开来，对吧？为什么？喝点豆豆
1: 可以
2: 就可以吃了。
1: 是的，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不是普通海蜇，普通的海蜇头你可能7-7.5-6-7十块钱在外面吃一次，还不一定有地标。我们是彰化海蜇，我们是有地标的，有GI标的，所以我们平时吃阳澄湖大闸蟹也要认准这个地标，彰化海蜇你也要认准这个地标。包括我们自己的企业也非常有名，它是高新技术企业，企业好，产品好，水域更加的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产地真的很棒哈，全部都是北纬37度的纯净海域，水质太好了，自然生长的，也不是那种自己把它圈养起来的，而且在海上直接清洗加工了，特别新鲜。所以您拿到家里面直接开袋，稍微冲一下就能吃，特别新鲜，也不会那种齁咸。连调味料都给大家配好了，你自己在家里非常省心，6块钱吃一大盘的这个海蜇头、
2: 是的，我们199块钱30包，目前是非常热销，因为今天今日特卖，这套组合还会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
1: 哇，太厉害了！
2: 总积分是11.94元，算上您自动订购立减5元的话呢，相当于是182块钱。
1: 对的，
2: 30包带回去，每包是不是就6块钱？
1: 6块钱左右，
2: 出头一点点，
1: 对
2: 不对？随时随地就可以抢到了，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家他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1: 海蜇
0: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吃，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2: 是非常的热销，你们一边在看一边在订购，我跟福州两个人一边在吃，
3: 特别好吃了，真的。这个季节哈，夏天刚过，暑湿还很重，秋燥又来了，其实人是特别不舒服的。这个时候吃点海蜇头，海里的产品特别特别的滋润，特别特别的解燥，很舒服。而且海蜇头自古以来就是很昂贵的食品啊，我们在外面点一盘海蜇丝20-30块钱，你要点海蜇头那可能就要50-60块钱。我以前带孩子去坐游轮哈，那个游轮上好多免费餐厅，但是只有一个收费餐厅卖得特别贵。你去收费餐厅里面吃一盘海蜇头10几美金，也要70-80块钱。真的，海蜇头到哪里都贵。
2: 对对对，你看海蜇头就是个水母嘛，海蜇皮是上头那层皮，对不对？就是它那边收缩的。
3: 对，
2: 头是它四边的这个下头的对触角。所以呢，每一个海蜇头的触角不多，但是它好吃呀，对吧？
3: 太好吃了，
2: 鲜呀。那么到了我们的9、10月份啊，很多地方的海蜇开始开渔季了。那我们的海蜇头同样也是非常鲜美。
3: 对，
2: 199元大组合非常的优惠，因为这套组合会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因为是今日特卖，单包算下来才6块出头，一点点就可以用回去，立刻把握住。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免礼减5元。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好吃了，
1: 蛋排就被我吃掉了，
2: 因为真的忍不住，太好吃了。
3: 你想打折头啊，因为我们家家户户在备菜的时候
2: 很需要
3: 冷菜凉菜肯定是要的，
2: 对的。
3: 那么上台面上桌面的哈，比如说大家会比如说油炸熏鱼，包括是带鱼，那个上档次的，
2: 对。
3: 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江浙沪地区，家中的冷菜当中有一盘海蜇头，哦，那真的是招待贵宾的，以前，
2: 对的。
3: 那现在同样也是，你要买到正宗的蛮难的，还有呢就是性价比，到外头去点点，很多一些这个打着什么上海菜的餐厅当中，你一看冷菜海蜇头，哎，酷嘎滴，哎呀，撕的铁锅吧，
2: 太贵了。
3: 对，像哎，我再换一道热菜，但是不是说不想吃，因为价格真的很高。那么在家里头今天是6块钱，你就可以吃到一份海蜇头，
2: 六块钱，
3: 而且不需要你自己切，都不需要切，
2: 对的，
3: 带出去也可以。你用点这个什么老陈醋，
2: 是
3: 泡一泡，花生米买起来方便的呀，对吧？
2: 今天这一包才6块钱左右，
3: 很方便的。
2: 对，我们以前不给大家折扣的时候哈，在旗舰店是25块钱左右，但是如果你说在东方购物常规节目也得10几块钱一包。今天给大家同样的克重大小，220克一包琥珀海蜇头，足足这么大的重量的才6块来钱。关键您来看到这个，观众朋友，我们是有 GI 标有地标的，这个就很重要了。你买5常大米，你要认准地标；你买阳澄湖大闸蟹，你也要认准地标。我们今天直接是彰化海蜇，全国人民心里公认的好的海蜇产区出产的海蜇，而且不是海蜇丝，是海蜇头。这边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可视窗口，您可以看到我们海蜇的颜色，它叫琥珀海蜇，因为真正捞上来的海蜇就是琥珀色的，除非你去用那些药泡把它泡得很灰白呀，或者是那种就是小小碎碎的，
3: 对，
2: 本来应该就是大大壮壮琥珀色的。
3: 对啊，你看它蛮厚实的，这是已经切好的啊，蛮厚实，然后那颜色也是属于这种它本来的颜色，琥珀色。
2: 对，
3: 那如果您在很多一些其他海域当中有那个防苍蝇的东西转转，下头一看，又海盐上头敷好了之后，都这种白塌塌的，
2: 对，
3: 然后泡到这个放到这个自己的这个家中去弄，
2: 是
3: 很黏的，会有一股其他的味道的。
2: 我直接给大家，
3: 我们今天每包要给大家倒出来看一看，
2: 倒出来看一下，每一包啊，它的量真的非常非常大。关键它给大家的不是那种碎末碎屑，给到大家的基本上都是很大块的这个触须的一个部分哈。我随便给大家拿一块起来看一看，大不大，朋友们？所以你愿意改小改刀改小一点没问题，你要不愿意改刀改小，你就直接这样吃。
3: 不需要不需要，这个
2: 碎很脆，
3: 吃到嘴巴当中大快朵颐的，根本不需要改刀。
2: 对，这个特别过瘾，外面是琥珀色，里面是那种透明的质感，一咬脆脆香香，回味无穷。而且我们今天就连这个配料都给大家直接配好了，有调料包，有醋包，还有小香油包，什么都不用放，只要把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包放进去就可以了，基本上都是这种很大块。
3: 是的，开袋之后啊，净水要稍微冲一冲的啊，要稍微这个过一过的这个净水，这个大家懂的。但是呢，弄好之后弄出来沥沥干。沥干之后用这个老陈醋啊，对吧，就先去泡一泡，
2: 对，
3: 静置大概1到2个小时，反正你无论放在冰箱或者是常温都可以。
2: 对，
3: 然后还有呢，就是有些朋友说做到凉菜包括热菜当中，我也可以用这个油稍微淋一下
2: 可以，
3: 因为它毕竟它算是一个海鲜，对不对？
2: 它算海鲜，
3: 也算是荤的了。
2: 它是的，它算海鲜，但是
3: 蔬菜什么都有，
2: 嘌呤不是那么高，所以老爷叔怕海鲜里的嘌呤高的，你吃海蜇头你还更放心一点，因为它嘌呤不是那么高的。
3: 我吃海蜇头从来不什么想到什么嘌呤不嘌呤的，因为就觉得好吃，太好吃了，
2: 特别好吃，关键是对身体也很好，而且它的热量特别的低啊。冬天的时候我们说人就是会感觉比较饿，对，比较饿一点。那你吃海蜇，你真的是可以吃得饱，都没有什么热量。
3: 对对对，而且呢，你看又可以跟黄瓜，
2: 对。
3: 然后我们的花生，不好意思，
2: 没事没事，没事
3: 但真的是因为好吃，有很多朋友买回去之后又方便又好吃，
2: 对，
3: 而且我们因为是有 GI 地标的，
2: 有
3: 对对
2: 有地标，
3: 关键是今天价格还便宜。你到外头去吃一份海蜇头小份的，下头是黄瓜，包括是花生铺满的，30-40，有些稍微分量大一点的70-80，
2: 看
3: 这个店家的一些品质，对不 对？开在哪个地方？
2: 是
3: 我们今天30包带回去。199元，再额外加赠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算下来每一包才6块出头，
2: 6块钱，对的，
3: 大家都能吃得上，吃得起，而且又方便，带出去呢也携带方便，
2: 是的，
3: 不需要放冰箱的啊。
2: 就是这一包，就是一模一样的品牌，一样的这个大小，25.8块，你想10包就已经是258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么多，每包合下来才6块来钱，你一次啊，就是中秋节的家宴上面放3包、放4包，成本都很低，然后你家里不想做饭的时候，随时开一包，大家也。 会吃得特别的开心，品质还特别棒。
3: 反正就是抢大组合，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有这额外的10元购物积分。积分跟以前不一样，以往积分是1.99就结束了，但今天我们是11.94。
2: 对，
3: 你自动订购立减5元的话呢，相当于是182元，30包带回去，每包只需要6.6元。我们备货也不多了，那大组合抢的是非常的热销哈。你看，明天是中秋佳节，
2: 对。
3: 可能有些快的送货快的明天能收到了，但是3天之内，反正十一长假的这个之前肯定是可以收到，好吧？再次拜师今后96个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我们家刚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4: 海蜇。
0: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丝，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3: 好了，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电话线也是非常的繁忙，电话已经开始堵住了啊。我们是来自野生海蜇头的故乡山东渤海海域，北纬37度纯净海域，那边有很多，就比如说还有什么海参啊之类的，
2: 对
3: 吧？也是在那差不多那块
2: 地方，因为比较北方一点，水比较冷嘛，所以那个海蜇长得就比较慢一些，肉质更加厚一点，口感更鲜美一点。但是你知道，像彰化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像这种小海鲜非常好的一个产区，所以其他的海域你没有听说过它的海蜇能拿国标拿地标的，我们彰化区的这样的一个海域的海蜇头能够拿到 GI 标，叫做彰化海蜇，这个非常不容易，全国我都不知道有没有第二家。哦，
3: 所以今天啊，6.多一点点就可以吃到一份海蜇，反正它就是一份的一个净含量220克，但是呢，它有这个水，对不对？包括是有一点点盐啊，加上去之后呢，它的固形物含量是大约等于50%，反正就是110克左右的一个分量净含量，对吧？你带回去之后，你拌一顿

0: 你看凉菜当中，或者说呢一些小炒当中会有它。带回家之后啊，无论您是凉拌，包括是跟热炒当中一起拼一拼，
1: 对，
0: 海蜇头的鲜美的味道，特别来自我们很多的上海地区的朋友们特别喜欢，
1: 是，
0: 因为它清脆爽口，不是那么的咸，然后呢加上我们的就是老陈醋，
1: 把它
0: 弄点糖，特别特别的好吃啊。
1: 是的，是的，老年人太喜欢了，它又不会像红肉白肉那么塞牙，但是其实它的营养成分也非常非常的丰富，包括蛋白质的含量，
0: 给大家看一看好了，
1: 对，我这边。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因为比较小啊，这个字蛋白质也直接达到了4.3克，大家可以看得到吗？蛋白质
0: 带回去就
1: 对，也非常看到的，对。然后大家拿回去这一包啊，最主要的是您看哈，这边会有一个地标，什么时候吃海蜇，大家觉得都得碰运气的。我们今天能很标准化、很品质化的给大家，因为我们都是地标产品，这个标识你在阳澄湖大闸蟹、在五常大米上都能见到，认准它就认准了品质。我们是真化的海蜇，山东滨。州，然后彰化区这块海域的海蜇，它是这个北纬37度的纯净海域，而且我们都是自己有船捕到深海里面去捕了以后，直接在船上就帮你处理了，所以非常非常干净。倒出来之后呢，我们也给大家倒出来两盘看一看哈，
0: 好，
1: 都特别好的品质。真正的水母海蜇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颜色，琥珀颜色的，但是我给大家来看看，有一些海蜇或者是水母它的颜色为什么会是这样，所以大家就要留个心眼儿了，它是不是用什么东西泡过，或者是一些碎渣渣，你觉得看上去就特别不舒服，闻上去
0: 会不会是这个水母当中的白色品种，
1: 好像没太见到过这样子的。对，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颜色非常均一，它没有什么异味儿哈，因为我们没有用那些药水泡，但是有些灰白的腥臭的，你闻起来一股刺鼻的味道，我们今天大家随便拿回去就闻，然后稍微漂洗一下就可以直接用我们送给大家的这个香醋啊、麻油啊、调味粉一拌，真的好吃的不得了，自己不用再加任何的东西了。
0: 确实，那盘跟黄瓜拌在一起的，我已经不太敢吃了。
1: 为什么？因为多了对吧？
0: 因为我怕这盘已经快没了，真的。我要尝尝这个，哎，跟我们那个绿豆芽什么的拌在一起的，两个都是爽口的。
1: 哎，我觉得海蜇就是很容易 DIY， 你喜欢吃什么，你都可以把它跟什么拌在一起。
0: 对，什么样的这个冷菜啊，包括是热菜都可以，蔬菜也可以。
1: 是的，直接跟葱油拌也非常好吃。胡萝卜丝儿、洋葱丝儿、芹菜丝儿都可以拌，
2: 那个味道也很好哎。
1: 还有他们说用那个就是金瓜跟它一起拌是双脆，对吧？
0: 对，双脆。这个跟我们的这个绿豆芽
1: 也很脆，
0: 也很脆。
1: 对，
0: 弄点这种香菜，包括香港，我们这个海蜇头啊，直接放出来之后呢，净水过个几遍，冲个几遍，
1: 是
0: 也是用这个老陈醋稍微腌制一下，包括浸泡一下，然后你在各式各的菜式当中都可以放一点点，要非常可口的黄瓜，包括是绿豆芽、黄豆芽什么都可以，花生，
1: 我觉得放点糖也好好吃啊，然后跟皮蛋一起拌也特别好吃。关键是要放醋哈，我觉得放了醋会特别特别的好吃。这么高档的菜品，我们今天才6块钱左右一盘，真的太划算了，而且品质有保证。
0: 一定要买30包的，30包算起来呢是6块出头一点点，150块钱呢跟它的市场价格来比已经很划算了，4.5块，
1: 市场价25。
0: 一定要像我这种特别喜欢吃海蜇头的，一定要看到能便宜一点是便宜一点，
1: 是
0: 的，对不对？
1: 再看看外面的价格，25.8块，买10包就258。我们今天才多少钱呀，朋友们？比这个便宜太多了，就是它的一个零头，我们才6块钱左右，一定买大组合。这个也不用放冰箱吧？我看一下，它应该是常温保存就可以的。
0: 就可以了，
1: 12个月常温保存，都是新鲜批次，
0: 对吧？立刻把握住时间了，更多专辑呢是02151199900。
3: 我们家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4: 海蜇，
3: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吃，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感谢80位顾客成功又回次啊！我们的备货不多了，特别是大组合199元的，因为大家算来算去，其实你说150块钱20包，那么想想也够了啊。
1: 对。
0: 但是199这30包，很多人算不清楚当中的差价到底是多少。那么150块钱的单独一包的这个价格是7.5块，那199元因为有额外的这个10元购物积分算上去之后呢，大概是在6块钱出头一点点。嗯。反正每一包的单价差了1.5块左右。
1: 是。
0: 所以大家就看嘛，就你看你的这个量，而且它又经得起放
1: 啊，不用放冰箱的，有12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真的，你今天就算买2组3组，你也没问题。嗯。因为我们家就是，如果你要就是一直吃的话，每天吃我都全家人都特别喜欢，因为真的很爱吃这个东西。
0: 对，今天订好之后呢，最快最快的啊，明天可以收到。但如果说是没有赶上中秋佳节也没关系，
1: 整个长假还好长哦，
0: 21小长假。包括您看，它因为是保质期是12个月，嗯，连上我们的这个过年、新年，包括是我们的农历的新春佳节，
1: 对，
0: 也可以啊。你现在备好之后，你先尝尝品质。好的呢，到过年过节期间总要派得上用场的，
1: 肯定的。
0: 再加上今天这个价格，才6块出头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去了，好吃，然后又有 GID 的标识，这个产品来的其实不多。
1: 对的，但是每次都是能提前售空，每次都是大家打电话来买不着，为什么？因为它的性价比太高太高了，不是说我今天便宜品质不好，外面零敲碎打的海蜇头今天好明天差，我们是有地标的，我们是有 GI 标识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真话海蜇全部都是很纯净的海域，而且我们是高新企业，给大家用特别纯净的工艺生产出来，所以大家买回去之后连冰箱都不用放，直接常温保存，能有12个月的时间，这么高的品质，你对应到外面高级餐厅吃一餐可能要70-80块钱的，今天我们自己在家里随开随吃，而且连配料3个那个调料包都给你准备好，居然才6块钱左右的成本，
0: 大厨区也方便，
1: 也方便。
0: 目前有这个电话线排队了，老会呢赶紧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够再为您领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我那天牙齿的嘴巴就没有停过，为什么干吃完是特别的脆？
1: 好好
0: 啊、刚才我们尝试一圈啊，这反正就是有一盆，差不多也快吃完了，
1: 每一个都好吃。
0: 这个呢，上面面上都被我们吃掉了。我跟福州两个，反正我是没有吃午饭，听到海蜇头之后说，哎呀，赶紧过来吃海蜇头
1: 了。我们就是有点啊，公报私仇的感觉，就直接来节目上吃了，因为太好吃了。这个是葱油的，这个是拌小洋葱的，这个是拌胡萝卜和黄瓜，放醋放的比较多的，然后这个直接是跟金针菇还有那个这个叫什么菜啊，好像很嫩的那种菜一起拌的，然后这个是香菜
0: 小绿菜
1: 香绿菜香菜还有豆芽一起拌，就是你家里有什么蔬菜你都可以跟它配，朋友们它真的是好百搭哦、家里有什么菜它都可以，
0: 没有配菜也可以，海蜇头它本身
1: 直接
0: 为什么海蜇头要这个加个配菜、因为它本身很贵，
1: 在外面吃
0: 对
1: 、
0: 你看上来一盘如果下头没点黄瓜就有点这个花生对不对，
1: 三两口就吃完了、
0: 我70块钱就那么几片儿、
1: 就那么点
0: 它上来之后先铺铺好那个小山包一样的，然后呢一小碟给到你这个价格，哎呦现在嘴哎呀我都嫌网锅，哎呀我都嫌是呼声你啊，
1: 太好吃了
0: 炎黄，它单独自己吃也是一道非常有名的这个菜系，
1: 真的我们今天才6块钱左右
0: 对
1: 谁家吃不起、我放个三包四包全家可能十口聚会放个三包四包肯定是很拿得出手的，
0: 花生脆爽可口，
1: 好
0: 吃。然后呢，平时你到外头吃满满的，看到过那些盐腌的，
1: 对，
0: 不是很放心。味道嘛，吃吃嘛也就这样。
1: 对，
0: 那我们是地道产地，有几个地方。30包带回去199元，
1: 很划算喽。本来已经
0: 每一包的含量是220克的一个分量，对吧？然后固形物含量是大约等于50%的，
1: 是
0: 里头有三个调味包，你带出去呢也方便，稍微有点进水冲一冲，然后呢这个醋料包啊什么的。
1: 拌一拌
0: 就可以吃了，199元就可以带回去。你买碗方便面也要6块多，
1: 就是啊，真是。
0: 你的海蜇头一整包6块多。
1: 对的，以前还没有这么高积分呢。今天给大家就是中秋前最后一档的特卖，给大家超级大的福利，11.94块的积分。11.94块，以前我们要卖多少钱的东西？1000多的东西才会送。我们今天199送你11.94块，相当于12块钱左右吧。APP 订购再减5元，那就是17块钱左右的优惠。182除以30就是6块钱左右一包，在外面。就是25.8块，一模一样的品牌、大小、内容物。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6块钱左右，但是外面你要买就是25.8块。你想想看，这个价格今天占大便宜了，朋友们。
0: 看到我身边有很多一些戴假牙的叔叔阿姨，对吧？很多海鲜带壳的不太能吃了，但是海蜇头的那个鲜味可以，
1: 喜欢
0: 不需要剥壳，弄起来又方便。
1: 对，
0: 好吧，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你啊！我们199元的大组合快要没有货了，
1: 好好吃，赶紧囤起来。
0: 订购更新的是0215119900。
2: 我们家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3: 海蜇。
2: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吃；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这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分钟时间，因为大家呢从小到大有就是会有这个吃海蜇头的习惯，但是呢吃的次数确实不是天天吃的。为什么？
1: 海蜇丝还吃的能多一点，因为便宜点啊。但是海蜇丝跟海蜇头的口感那也是差别有点大的，一分价钱一分货嘛，肯定海蜇头要好吃，所以海蜇头在外面卖的贵嘛哈。
0: 有时候海蜇丝呢跟青瓜丝拌在一起
1: 啊，
0: 有魔女那个爽脆，对吧？但是海蜇丝都有鲜味，你想何况是海
1: 蜇
0: 头？
1: 海蜇头比海蜇丝可贵多了。海蜇，你看它上面那么一大片，全部可以切海蜇丝，但是它的触角的部分就是比较少一点啊。它是海蜇头的故乡，是山东渤海海域北纬37度的纯净海域，所以啊，你在哪里吃海蜇头、海蜇丝，你都没有听说过有国标有地标的。我们今天是有国标、有级 I 标、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的海蜇头，我们叫真话海蜇，它就是山东滨州底下的一片海域，叫做彰化区的海域，那个地方土生土长的海蜇头才能拥有这个标识。所以你啊，认准这个标识去吃，你肯定不踩雷，你肯定不踩坑。那个地方的品质好，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鱼来鱼往这个企业，还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好的原料、好的技术带给大家好的享受，再碰上东方购物给大家一个好价格，没谁了。外面25块钱一包，今天在东方购物6块钱左右一包。
0: 对对对，反正今天大组和199的会有6倍购物积分，11.9元，算起来更加划算，好吧？赶紧来抢最后的先机，先喝了。听我微信的是02151119900。

0: 八月十八号顾客成功的活跃，我知道这个点的正好是大家睡午觉的时间。然后呢，今天这个要在备菜了，明天是中秋佳节，然后月饼了呀、汤药的，对吧？你如果说是桌面上有个海蜇头，我们比较好。但如果说万一要明天这个赶不上的话，也没关系。十一小长假，包括每天这个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吃这个海蜇头啊。之前我跟福州两个人，我印象很深，我们六月份的时候，反正夏天来临之前卖过一次。 那个时候卖的特别的不好，那现在今天我好多一些朋友们，对吧？我想一口把这下绝，我要说话。对，很多朋友们都在想，那个特别好吃的，那今天赶紧再来囤一囤。
1: 真的好吃，朋友们吃过的朋友都是赞不绝口。这个在东方购物来的很少，因为他在外面卖25块钱，东方购物把它压到十几块钱，人家来的就很少。但是我们说中秋佳节，对，就以前嘛，对。然后今天是中秋节来了，给他压到就是加了积分以后6块钱左右一包。你说的公报私仇是指报谁？
0: 报在外面吃海蜇头太贵的仇，然后我们今天就疯狂大吃一顿。对，所以今天带回去是满满当当的30包的组合，所以大家也能够看得清楚。嗯，而且又有 GID
2: 标，对，这款商品之前吃过的朋友们都说，哎，蛮好的，性价比嘛也蛮高的。彰化海蜇，其实我们大家对海蜇可能地标见的很少。你看，如果是买大米的话，有很多种地标。嗯，海蜇我就听说过彰化海蜇一个地标，那个地方的海蜇就是好。所以如果你想吃海蜇不踩坑的话，你就认准彰化海蜇。而且我们的品牌它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所以它的原材料跟它的工艺都是超级好的。
0: 嗯，反正就是认准渠道。
2: 嗯。
0: 这款特别是之前吃过的，
2: 对，因为它来的直播的次数真的不多，嗯，所以呢，今天看到之后呢，赶紧囤一囤。对，
0: 我们都是保证新鲜批次，
2: 保证都是特别特别好的海蜇头啊，不是那种什么吊笼养的、围燕养的，它都是在野海里面的，而且不泡药，非合成，也保证给大家最新批次。关键我要跟大家讲，所有的阿姨妈妈，我们不用放冰箱。
0: 我们30包，你在外面常温保存就可以了，都是新鲜批次，有12个月的保质期，就是你可以吃很长的时间。家里面必须得备着这个，有时候孩子回来晚了，对吧？你自己有点事儿了，你耽误了一会儿，你还怎么买菜切菜？我们把它一丝一半，孩子就可以吃就好了。
2: 还
0: 有，我是觉得呢，这个也说当下酒菜吃，
2: 太好了。
0: 像就女性朋友们，这个弄个粥，弄个泡饭，过一过，不要太燥了。早上可以，午饭可以，晚上过年过节先当个出台面上谈的凉菜也。
2: 可以，这个蛋白质还高，热量还特别特别的低，它的脂肪为零。我们这个配料表比较小，大家回去自己看配料表，看了你就会开心，嗯、对我们人体健康非常的好的。
0: 对，两个组合怎么选啊？嗯、大组合多优惠，小组合呢你自己看，反正算下来7.5块，大组合算下来每一包是6.5块，出头一点点。
2: 对，
0: 199元30包，还没有结束。嗯，我们会有这个6倍购物积分。
2: 来。
0: 大组合才会有6倍购物积分的，反正算下来自动订购呢，算下大概是在128-128块钱左右。
2: 没错，
0: 所以赶紧把握住最后的时机，
2: 一包6块钱左右。来看看外面的价格，一包25块8，一模一样的品牌，一模一样的大小。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就做到6块钱左右，所以这个价格下次可能不能维持啊！大家今天多囤一点，不用放冰箱，12个月的保质期。
0: 打电话订购吧，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9900。
3: 我们家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丝。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2: 今天为您带来的鱼来鱼往即时琥珀海蜇头是我们中秋节特别给大家做的一个优惠方案。以前的价格199，没有那么高的积分，今天额外给大家送了11.94块的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到手是188.2块钱30包。那么每包的成本只要6块钱左右，在东方购物也从来没有这么划算过。您去外面查一查鱼来鱼往，它在外面很多公开的渠道价格都很透明，25块钱一包。你去餐厅吃海蜇头也得6-70块钱一盘，但是今天这么好的海蜇头居然给大家做到6块钱左右一包，你拿个2包3包，整个中秋家宴10来个人都很丰盛，都很够吃。但是你的成本3包也才十几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没谁了。很多朋友说价格低是不是品质不好？不是，我们今天品质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是国家高新企业为您制作的彰化海蜇，我们的和身上就有地标，所以品种品质都非常非常好的同时，在东方购物给大家。 家把价格做到6块钱一包，而且不用任何的放冰箱啊、冷冻冷藏，直接常温保存。我们的保质期能有12个月的时间，都是新鲜批次。这个中秋前只有这一档的机会了，所以大家赶紧来下订单，一组、两组、三组都可以送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当中秋礼物，填上他们的地址，我们就直接给大家发过去了。这个价格也许以后看不到了，所以赶紧来拨打电话抢购，800-7088、800-0011、1151、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你。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都喜欢啊，也要吃吃底也吃吃，对吧？然后今天呢，带给大家啊，刚才这个海蜇头非常的好吃之外，接下来一款是来自我们俄罗斯全进口的威化饼干。这款饼干已经是断货了有2个多月的时间了，但是呢，今天它的一个好吃和美味，包括适宜人群非常广的情况下，大家可以补货补起来了。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李总，李总您好。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好好，来东方公园吴总，大家好啊。
0: 那说到我们今天这个
1: 很激动啊，因为今天爆杀，今天爆杀。
0: 好好好，我知道了，因为这款商品呢，对于我们东方工的老客人来说不陌生。为什么？之前吃过之后说，哟，真的还好吃。然后在很多进口超市当中也能够看到过它的一个身影。来自俄罗斯啊，原装原箱进口的，叫阿孔特牛奶味的威化饼干，总共呢是12大袋带回去。您如果在其他地方看到，包括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原来的构成呢是219块钱，本场直播过您限时。限量的降价了10块钱，每组只需要209，对不对？你算上我们购物积分，自动订购的话，立减5元，只有200块钱出头一点点。
1: 对，
0: 那这款饼干为什么好吃？很多人说，哟，俄罗斯的很多一些品牌，他们做一些威化饼干啊，刚五夫饼干，哦，那个好吃的感觉是华夫非常的松脆酥，然后当中那个夹心层厚实。
1: 对，
0: 我们先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牌好不好？
1: 哎，我们先看一下品牌啊，大家就是我首先第一点看看我们的阿孔特品牌，
0: 好，
1: 它是俄罗斯国民威化，就是你到俄罗斯，只要你去玩任何的一个超市，比如绿超市和橙超市，你都能看到阿孔特这个牌子，而且你也能看到同款。的威化在售，而且它在40年代就已经有工厂了，然后之后在1992年的时候成立了糖果集团，而且在1999年呢已经是销售了30多个国家，而且记住2000年的时候，阿孔特所有的威化常年在俄罗斯的前列，而且你要知道，2016年的时候是俄罗斯国家的工业领先企业，在2005年的时候参加了中国八届进口博览会，2005年。首次进入东方，这是我们卖的芒果威化和榛子威化，来了就断货了。但这两款已经卖断货了，所以阿孔特的无蔗糖无牛奶威化真的也是断货2个月，这次不抢真的没有了。
0: 你听清楚了，今天带货就是牛奶威化，它奶味非常的这个足，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无蔗糖，
1: 对，
0: 就没有任何的一些白砂糖，没有蔗糖，所以呢它的一个适宜人群也会比较的高。拆开之后，它的包装当中会有一些这个牛奶的味道，对不对？我已经提前把它拆开来了啊，很多人说哟，图片与实物相不相符，我给大家看一看。哟，就是这么的松脆酥爽，而且当中呢夹心层它有多少个层啊，来给大家数一数，你看1、2、3，3层夹心，
1: 四层夹心，
0: 包括当中是这个
1: 都是四层夹心，都粘在一起的，整个都是味儿啊，四层夹心。
0: 给大家这个掰开看看，你看华夫饼干也好，包括威化饼干也好，酥脆爽口带回家，而且非常的这个松和香，当中的威化夹心层啊同样也是奶味非常非常的足，打开之后当中是铺铺满的非常浓郁的一些牛奶的口味，所以很多一些朋友们带回去说，哟，这个东西啊它是甜而不腻，它是很多人大家就是可以吃那种代糖，
1: 对不对
0: 、也不要浪费车，赶紧是放到嘴巴上去，
1: 对，
0: 听听看它咬下去那个声音，
1: 哇，酥脆，
0: 而且不干，它那个威化放到嘴巴当中是非常的香和鲜，那就问一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1: 首先第一点，很多威化是不是都有糖？因为包括我们之前卖的我们威化都有糖，对吧？但是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次的一个检测报告，是中检的一个检测报告，我们糖源于来自于哪里呢？大家看到一下，所有的总糖量。总含量是24.3，但是它的糖来自于哪里呢？它没有果糖，没有葡萄糖，没有麦芽糖，没有蔗糖，它全部来自于所有的俄罗斯的脱脂牛奶，是乳糖，来自于奶粉当中的乳糖，24.3和它的总糖量是相互对应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哎，我要单糖我分解不了，我要双糖，乳糖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0: 就是说你喝牛奶能喝的这个就可以，
1: 都能，对。
0: 然后呢这个是在市场当中大家看到，因为现在很多一些华夫饼干威化饼干也挺多的，那会关注哪几点？第一点是否有糖，
1: 对，
0: 大多数是有，你看它是有白砂糖的，我们没有，对吧？然后再其次呢，它很多有一些其他东西，我们是用到了乳糖，包括当中的一些配料也是非常的好的，
1: 对。
0: 因为给大家拆解过来之后呢，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料当中有哪些是它的一个特色，它呢 能发现啊，我们整个的这个牛奶的这个我们的俄罗斯这味化饼干，添加是俄罗斯的脱脂乳粉，
1: 对，
0: 以及是乳清粉，所以当中的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100%的是乳糖，然后呢又是我们的大豆磷脂，包括是黑麦粉，所以它的一个酥脆爽口是特别的鲜和香。
1: 对，
0: 所以大家带回去之后说，哦，今天是满满当当12整包带回家，价格才209块钱，而且呢，我还喜欢它，就是这种独立小包装。以前大家去买到一些味化饼干，它有可能是一条当中拆开来之后，你说，哎呀，它开裂了，那赶紧吃了。上海天气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潮湿度，湿度蛮强的。
1: 对，
0: 等我们的威化饼干萎凝它自由受潮之后啦，那就不好吃了，不那么松脆了。每一次呢，你带回去之后都是这样的独立小包装，带出去公园当中踏踏青、踏踏步，包括是出去游玩的时候，不要太好哦。一包一块又是很厚实，再加上全部都是俄罗斯进口的，12包带回去，今天订购的话呢，最快明天可以收到，基本上3天之内。
1: 对。
0: 11小长假出去玩的，这个带在身边。如果有这个孙子孙女小辈到你家来玩的，给他们吃一吃，
1: 没有任何问题。
0: 自己呀，老两口当中说，要平时啊，这我们家那一位不太能够吃这个甜食或者不太能吃糖的，这个给他可以稍微的适当吃一吃，对不对？完全的可以来进行接受了。关键是今天价格，因为之前东方购这套组合219块钱，
1: 对，
0: 在市场上单独一。
1: 我们单独一包要39.9块一包，你可以拿出来某东现在现场去查，就是39.9块。
0: 那么等于说是这个12包带回去要将近400多块钱。
1: 400多块钱，对。
0: 东方购物今天保证新鲜批次啊！
1: 哎，我首先第一点，我来保证一下啊，因为一定要保证一下。我们已经断货2个月了，
0: 是的。
1: 但是我为什么像燕华提醒我了？为什么新鲜批次？我不建议味化去买07的，
0: 是的。
1: 因为味化如果是07，首先它就不酥脆了。我们味化吃的是酥皮加里面的馅。一定要保持酥脆，味化才有它应有的口感，对不对？首先我承诺，全部为市面上最新批次，是几月份呢？全部是8月份的最新批次。由俄罗斯过来，你想想，我们6月份卖已经没有货了，对吧？
0: 是的。
1: 确保新鲜口感，全部俄罗斯原装进口，而且我带过来的是原装原箱，不进行分装。因为为什么？市面上有这款的假货，我们已经联合了打假了，对吧？但是我们是不分装的，正规授权，我们没有任何的假货，而且记住，我们是零蔗糖、零麦芽糖、零反式脂肪酸，正规授权，我们必须保证销售，而且我们的现货只有这一批哦。
0: 所以说今天也是把握住这个新鲜批次，然后正好是现在可以来进行吃了，
1: 对，
0: 赶紧来抢先了，12整包带回去，今天东方购只需209元，保证新鲜批次，同时还保证了优惠的价格，今日特卖才有的优惠价格和组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现非常的繁忙，是不是一直在想哟，俄罗斯第二种甜品饼干罗后去了呀？之前有些叔叔阿姨是到过俄罗斯去旅游去玩过的，对不对？甚至有亲戚朋友也在那边学习啊工作，然后呢那边的一些威化饼干啊，包括是很多一些甜食，大家都很受欢迎。但有些朋友叔叔说，哎呦，好吃是好吃的，但是之前想想看，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太能够吃到蔗糖了，有白砂糖的不太能吃，但是又想吃到好吃的美味。那俄罗斯朋友们同样也是呀，
1: 对，也一样，
0: 我们这一款就是没有任何蔗糖的，
1: 对，
0: 没有任何白砂糖的，所以呢就是适宜人群更加多。除此之外，依然保持了酥脆爽口的这种口感，当中夹心层那个奶味非常非常的浓郁。我们小时候吃到威化饼干啊，三层或者两层，
1: 对，
0: 已经觉得是很美味的了。这个我们总共会有五层的饼干，四层的这个夹心儿，所以铺满。很多一些叔叔阿姨戴上假牙之后说，这个饼干咬起来不累，又非常的软绵绵，你可以一下子咬到酥脆的口感，同时呢也可以含在嘴巴当中，非常的绵密，而且大家都很喜欢吃奶香浓郁的一些东西哈。那么今天同样也是在市场当中要39块多，
2: 对，39块9一包啊。
0: 然后呢，就12包带回去要400多元了。
2: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保证8月份的新鲜的生产日期和批次的情况下，价格才有209块钱带回去12包。今日特卖有的价格和优惠的力度哈，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了，朋友们，现在我们做过的27分钟时间，肉丁刚刚是睡好午觉起来，然后要去接小孙子、小孙女。今天应该是稍微早点放学嘛，因为明天就要对啊放假了，
1: 对，放假了，对对。
0: 然后呢，后面迎来的就是我们的这11小长假，然后之后又是什么元旦呀、过年过节的都有。那这个饼干放在家中真的是招待亲朋友一绝，带出去同样也是，自己在咱家里同样也是。
1: 对，
0: 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包装当中有哪些信息。是来自俄罗斯元袋原装进口过来的。首先看看在这边会有一个原产国，它整袋包装啊，原产国是来自俄罗斯，而且在整个的配料表当中，你看小麦粉、植物油、麦芽糖醇、黑麦粉等等等等，包括还有乳清粉，对不对？都是大家说有很多一些怕糖人群可以吃的，包括它蛋白质含量有这个每100克当中有11克，哇，反式脂肪酸是0，所以很多一些用到什么这个戴某某啊，包括是这个隐私称号的，对不对？它就会有反式脂肪酸。如果您对于这一点非常有考虑的一些朋友们，这款商品完全可以单独一包啊，蛮沉甸甸的。它的一个重量是202克。等于说带回去之后啊，你这一整包带出去也蛮重的，所以它当中还分了这个独立小包装。甚至于我到很多进口超市，有些品牌就先入到我们这个整个的中国国内地区，也有。你拆开之后，当中就一块块一块块，没有这种独立小包装的，你一下就吃不掉。然后呢，就是我拧它了，受潮了就不好吃了。还有呢，就是那个会齁甜，
1: 对，
0: 这个不是，它是香浓郁，但是呢这个甜而不齁的这种感觉。
1: 对，
0: 那么我们再看看它的品质，扫码可以看得到，对不对？
1: 因为很多人就说俄罗斯不是，是不是真的俄罗斯品牌，对吧？我们很多人就是说，注册个牌子，不是的。
0: 对对对，之前有过打假的。
1: 对对，但我们说为什么是俄罗斯品牌？我们首先来拿一道啊，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一个二维码，看到了吗？
0: 就是大家带回去之后也可以
1: 直接拿你的微信，直接去扫。我们现场扫啊，
0: 好，扫完了之后能够看到他很多的一些身份的信息，对吧？
1: 对，
0: 我们李总在那边扫的时候，我再可以给大家来吃一块尝一尝，特别的浓郁啊，那扫出来了对吧？
1: 扫出来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0: 怎么样？
1: 这就是直接进入俄罗斯的官网啊，这个应该有点慢，看到吧，很漂亮，整个俄罗斯这款是国民威化，也是它的主打款威化，看这是他们主打品牌，这款就是它的俄罗斯的最有名的一款威化，就是无蔗糖的一个威化。我们进去是这样，整个的一个官网看到了吧，这个牛奶就是已经出来了，你在俄罗斯买什么样这个就是什么样。
0: 哎，我看到刚才我们那个包装，哎，
1: 看到了吧，这是我们的包装，
0: 对
1: 对对对对对，无蔗糖，对，
0: 就跟俄罗斯朋友们知道的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如果你之前到俄罗斯任何超市当中
1: 都能看到，
0: 对不对？也能够吃得到，但是好吃，然后呢怕糖人群也可以吃，然后他现在听听他那个松脆的口感啊，很酥很松的，哇，黄金啊，而且都是那个夹心层非常非常的黏密，
1: 对，非常非常的黏密啊！而且就是说，为什么能这么黏密？为什么能这么酥啊？
0: 为什么？
1: 我给大家说一下，大家可能我买了12袋啊，我能不能保它过年之后还有这么的酥脆？我给大家讲一下，俄罗斯的这款，首先第一点，里面充的是氮气。松的是氮气，氮气就让它更加保鲜。说叶华，你现在打开一袋，就能马上扑出来它的牛奶的香味儿。你看，来试试。
0: 真的？
1: 对，只要你现场打开，它的牛奶的香味就能扑鼻而来啊！闻到了吧？它把整个的牛奶的东西都锁鲜在里面，
0: 对对对，
1: 而且在里面再进行独立的一个包装，所以现在囤过年都不一定再能来货了，连续做了2个月啊。
0: 这个打开呢，牛奶是一点点，对吧？但是呢，您看，因为它每个密封的还是蛮好的，
1: 蛮好的。
0: 打开小包装之后，它那个味道会更加的浓郁，
1: 对，
0: 所以每一次打开之后，不像以前你买到一些威化饼干，它当中都是散的，
1: 对，
0: 然后容易碰撞之后呢，容易碎掉，
1: 对。
0: 这个不是，它每一块啊还是蛮扎实的，所以大家吃到这种威化饼干就喜欢吃到酥松脆。然后带假牙的朋友们，你稍微用嘴巴去抿一饼，对不对？就是非常的酥，而且一抿下来之后呢，外头是酥，当中那个夹心也是非常的浓郁。你看，我就模拟你的牙齿啊，在那边咬下去的这种感觉，
1: 轻轻一下。
0: 而且对它，如果说它当中不好的话，那个气孔会很多。
1: 对，
0: 它当中呢就会就是有很多一些气孔，之后对，就是一下就散掉了。
1: 对，
0: 我后头捏着没有动，前头完全是保留好了口感。切口切下去，它同样也是酥脆爽口，特别特别的爽。那很多一些戴假牙的朋友说，呀，这个真的是我们的一些福音了，都能够吃。同样也是，如无论您戴不戴假牙，无论您之前说看到想吃又不敢吃的一些戴 蔗糖的一些这个产品，今天完全可以来进行
1: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们的总糖量，但这是中检的一个报告啊，我们的总糖量只有24.3。就是比如说很多人不加蔗糖，有可能加麦芽糖，但是我们今天麦芽糖、葡萄糖都没有，它所有的糖分都是来自于脱脂乳粉，所有的来自乳清粉和脱脂乳粉。
0: 麦芽糖醇有的，
1: 麦芽糖是甜味剂，它并不是代糖，它是一种甜味剂，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我们没有麦芽糖，看报告上写的清清楚楚，大家看一下。没有麦芽糖，
0: 好
1: 啊，只是一种甜味剂啊。然后我们只有乳糖，我们所有的总糖量，这是国检的总糖量是24.3，我们的只有乳糖24.3，其他没有任何糖，清清爽爽。哎，甜味剂是让你发甜，
0: 对对，并不是甜味。我就问一下这个林总，就是我就问一下，就怕糖人群能吃吗？
1: 怕糖人群没有问题，任何都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
0: 就是控制好量，因为毕竟当中还有这个粮食类的，对不对？
1: 对，
0: 都是可以的。今天还有一个，市场当中单独一包。39.9，
1: 对，
0: 12包大盒就要400多元了。
1: 对，
0: 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我省着点吃吧，买个一包的等你的。嗯，今天不需要，我们今天是12包大盒只需要209，带出去带在身边方便，然后呢分给这个分享起来，
1: 对，
0: 也不会说又不舍得给小贝吃哦，又爷爷奶奶好洋气哦，吃到俄罗斯的一些东西，
1: 国民味化呀，在俄罗斯都能看到。
0: 带出去唱唱歌啊，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也可以唱起来了，吃吃这样的味化饼干。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备货也不多了。今天因为特殊的是今日特卖，限时限量，在东方购物之前的价格当中，为您限时限量立减了10元现金，所以说这是实打实的为您所这个降到了一个降价的力度了，209元，12包带回去，保证是8月份的新鲜批次。
1: 8月份的新鲜批次，然后我们看一下你们收到是什么样，
0: 还是原箱，
1: 原装原箱，你收到的就是原箱，原箱当中你可以拿手机就可以扫这个2维码，就是进入它的官网，之后我们看一下它的所有的批次啊，我们全部是。啊，看一下啊。哦，我们都是9月份的批次啊，9月12号了，不是8月份的，都是9月份的批次哦。
0: 今天是24号，
1: 对，24号全部是9月份的批次哦。
0: 惊喜好大哦，给到我们顾客的惊喜也很大，
1: 对，
0: 所以赶紧来抢，
1: 赶快来抢，
0: 更加新鲜，9月12号的新鲜批次，好吧？苹果真心的是02151119900。

0: 这是来自我们俄罗斯的一个原装进口的阿孔特的牛奶威化饼干。那么现在我们的订购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今天看到的朋友们说又跟订了两套三套多组图人，之前买回去之后说太好了，我们家那一位哈，就是因为怕糖人群，这个想吃啊，想吃太来的，我拿了球囊饼绑别的苦嘞嘿，自不么明白明白，但是说又可惜啊，现在不太能吃。这个很多一些怕糖人群是可以吃的，因为当中我们整个乳糖对不对，是它的一个这个主要的点，而且牛奶味奶香啊非常的浓郁。总共会有这个四层不同的威化，
1: 对，四层的威化，
0: 所以呢更加好吃。更难能可贵是什么？因为现在很多进口的东西也蛮多的，
1: 对。
0: 但是很多人看到新闻报道啊，以次醇号银甲乱真的有很多，到那边去贴个牌，甚至不是的，它冒充的啦，
1: 都
0: 有的。我们这个品牌认准渠道，因为在外头仿冒它的
1: 很多，
0: 关键是仿冒它还卖得很贵，你知道吧？那么怎么办呢？东方购物今天保证品牌，然后呢带回去之后。无论是原箱上头你可以去看一些标准和信息，每一包的原包装当中你可以扫一扫二维码，就是俄罗斯他们官方网站出来的，所以到俄罗斯去买的是一模一样的，
1: 一模一样。我能保证你在俄罗斯当地买的和它是一模一样，而且你去基夫绿超市蓝超市是最大的超市，都能看到这个品牌，看不到我免费送您啊，能这么保证。
0: 哎，所以呢还有很多朋友说今天价格也真的是划算，就在问储存条件呀，包括是每一个的这个生产日期的批次，
1: 九月十二号，
0: 九月十二号的新鲜生产日期，今天是九月二十四号，所以要保证到最新的生产日期的朋友们可以赶紧来抢先了。在市场当中，很多一些进口啊，包括是代理商都拿不到这个批次，对吧？赶紧把握住最后时机啊！209元是总共是12包带回去，又新鲜又好吃又美味，而且呢适宜人群也很多。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我相信屏幕前的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包括是家中的一些孩子啊，吃威华饼干都很喜欢吃。
1: 对，
0: 但是如何来进行挑选也是有一门讲究的，对不对？李总手中有一些就是其他的，你看看。
1: 我们看一下，这个也是不便宜哦，这款啊。然后首先第一点，它是来自英国，其实它是中国，它是国内生产的
0: 啊。这个你怎么看出来的？
1: 它写的英国实业有限公司啊，看到了吗？英国实业有限公司，但是中国产地，原产地中国哦，看。
0: 妹妹看到你手稍微转过来一点点，
1: 看到了吧？
0: 原产国在哪里？
1: 英国实业有限公司，原产国是，我们看48中国开头。然后另外你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它的那配料表，它不是脱脂乳粉，它用的是乳味鸡粉，是什么固体饮料？
0: 你手再转一转，看不清楚，反了。哎，对，
1: 它是乳味固体饮料，根本没有任何的脱脂牛奶。
0: 那它的区别在哪里？
1: 区别首先第一点，它不是用奶粉做的，它是用一种，它是不是用奶牛奶做的，是一种奶粉调味剂做的。那这个里面本身就含有添加剂，明白我说的意思吧？多了我就不想多说。然后我们打开看一下啊，你看一下，这里面又不是独立包装的，而且你看一下它，你看它表面上是不是感觉很厚，对不对？但实际上它里面是气孔，看到吗？它里面都是孔状。它里面的，你看，里面全是孔状。你看看我们的，你看到我们的，完之后我们掰开，我们这里面，你看到它已经全部都碎掉了，看到了吧？你看我们厚实不厚实？看厚实不厚实？看它是什么？全是孔隙。胃化吃的什么？要吃里面的馅料，而并不是吃里面的皮。它的皮就能占到2/3，而它的馅料只有1/3。那这种是什么？你吃的什么？完全是酥皮了，那是饼干。
0: 那我们威华好吃是皮跟馅料，它那个配比要好，对不对？皮也好吃的，但是呢，它那个配比一定要好。你看我们整个的切面和截面当中，四层不同的威华的占比，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麦麸的皮也是同样的非常的不错，而且很厚实又很紧实，不像有些当中有很多气孔啊，不是很扎实的样子，所以咬下去之后非常的酥和脆，它是甜而不腻，当中呢是没有加任何的蔗糖，
1: 没有任何的蔗糖。没有任何蔗糖，没有任何的麦芽糖，只有你的，它的糖全部是来自于它的脱脂牛奶和乳糖啊。
0: 所以咬好之后松脆酥香鲜，带回家。肚子饿的时候呢，可以垫垫饥；出去游玩的时候呢，也可以放在身边当做一个小零嘴，对不对？而且你看，吃完的饭之后有点咸口，吃一点点甜食的，正好可以用到它。那么它的适宜人群有些是怕糖人群的，也可以来吃。
1: 没有任何问题。
0: 放在家中果盘当中，它反正是独立包装嘛，又好看。然后呢，就跟别人说：“哟，这是哪里来的？俄罗斯进口的。”
1: 对。
0: 哎呀，说俄罗斯这个甜食特别好吃呀。
1: 对，而且你去扫个码，这俄罗斯官网就有这款啊。而且你在俄罗斯超级，如果说你要招待朋友或什么，去过俄罗斯的，一拿过来，哦，阿贡特，我们见过，国民品牌。这个是俄罗斯当地的国民品牌，就相当于上海的什么光明。大白兔你都能知道，没有人不知道阿孔特的，而且它最有名的就是这款无蔗糖威华。
0: 那么如果在外头市场当中单独一包的价格是多少钱？
1: 39.9一包。
0: 39.9一包、东方购物今天呢是209块钱。但之前如果你看到它没有今日特卖的话是219元。这12包带回去已经很划算了。
1: 对，
0: 今天每一组只需要209元，算下单独一包才17块钱。
1: 17块多一点。
0: 对，全进口的商品，并且保证的是9月12号。绝食
1: 号，
0: 再给大家做一下承诺，
1: 而且还有，我们是202克的包装啊，并不是100多克的小包装啊，这是足足202克，看到吗？
0: 对，但是您放心，当中202克都是独立包装，
1: 独立包装。对，所以说我今天给大家做的一个是承诺。我首先第一点，胃化一定要买新鲜冰翅，不新鲜了它就会潮了，潮了没法吃的，我跟你说。而且我们全部是确保新鲜口感，全部俄罗斯原装进口，原箱无分装。另外，我保证不含任何蔗糖、零反式脂肪酸，正规授权，保真销售，9月12号一批。
0: 立刻来吧，握住最后时机，最后的11分钟时间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还有十分钟的时间了，你看我们整个的备货也不多，对吧？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备货今天卖完之后有没有任何的追加？没有任何的追加。如果错过今日特卖，我们就恢复原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在中国的所有的现货都在东方购物，明白吧？之后错了就没有了。
1: 那么其他的一些进口超商中，
0: 进口超市不会有9月12号的新鲜批次，
1: 那么又这个新鲜的批次可能很少，
0: 都在我们这儿。
1: 对吧？所以今天能够第一点抢到优惠的价格209块钱哦，12整包带回去。
0: 而当中又是这种独立的包装，来自我们正宗的俄罗斯的品牌阿孔特的牛奶威化。除此之外呢，就是新鲜的批次。
1: 对，
0: 因为很多人在抢这个批次，他会按照批次来进行定价。
1: 对，
0: 有些就会发现，哎，我今天又打折了，有促销了，因为他可能过半饱了或者零饱了。
1: 对。
0: 但今天不是，你看今天才9月24号，全进口的，它的生产日期是9月12号。嗯。
1: 这怎么能做到那么这个新鲜批次？
0: 今天是这样，我们是这样，俄罗斯是这样，
1: 对，9月12号，
0: 真的是9月12号。
1: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特别难得，也希望各位这个消费者啊朋友们看到了之后，叔叔阿姨奶奶，你看送人也是比较的好的，对吧？
0: 对，
1: 所以
0: 今天带回去之后，千万不要错过，保质期是一年，常温储存就可以了，而且拆袋呢就可以来进行吃，当中都是独立小包装，
1: 全部是独立小包装，
0: 对的。
1: 啊，
0: 我们是最新批次，为什么？我们这是俄罗斯专列特意过来的。
1: 哦，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5111900。

0: 实可以发酵。李总一直在确认，再给大家看看
1: 这样这样，厨师，我们看错了啊，不好意思啊，不是9月16号，不好意思啊，我们看错了，是8月份的。你看是在2026年8月3号。它生产批次是0912
2: 啊，看到的是，
1: 不好意思，它的生产批次，这个是它的生产批次是9月12号，但是日期在这儿，2026年8月3号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纠正一下，纠正一下，纠正一下，纠正一下，纠正一下，2026年8月3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0: 反正大家也是就一个月，
1: 最新鲜的，最新鲜的
0: 啊，在意吗？这一个月的呢，就前头定了之后退掉，
1: 没问题，没问题，
0: 不在意的呢。确定了，再看看仔细。
1: 对，这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要记住，所有的俄罗斯都是在这边26年8月3号、哦、啊，八月三号。
0: 但八月份的呢，对于一个这个12个月的保质期来说也，我刚才就在想，我想一个全进口的商品怎么会过关、就爆海关那么的快？今天24号，所以我一直在问，我说你确定吗？
1: 对，所以我赶快去看一眼。
0: 不好意思，我说哪家过来报关那么快？他跟我说坐那个专列车过来。
1: 为什么？
0: 坐专列车你报关的？这个时长和进程总要有吧、
1: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首先市面上你能看到阿孔特基本是今年1月份之前我们那一批已经销售出去的一批东方断货这一批，而今年8月份都是我们来中国第一批货，因为我们是总代理，我们是阿孔特的总代理，所有的现货都在我们这边、
0: 所以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新鲜批当中啊，它是4层威化夹心的牛奶味的饼干和威化饼干、对不对？关键是哎，夹心层满满的，没有当中的任何的气孔，
1: 对，
0: 除此之外威化层也是非常的酥松脆爽，你看我用食指还掰不开，哇，一掰哦，它那个小碎碎就开始蹦开，但是它没有这种断裂，后头仍然是很扎实，
1: 对，
0: 这就知道它当中的填充物啊是非常的浓郁了，对吧？然后再加上您看到吗，以往说我们吃威化饼干如果正面去摁它会有一个螺耸的背档就摁进去了、但这个因为它的填充物非常扎实之后啊很难进行把它就比如说掐出一个手指印之类的，所以很多一些啊朋友们说有俄罗斯的很多一些甜食包括是饼干就是扎实
1: 对
0: 好吃，奶味又是非常的浓郁，但是呢今天适宜人群更加广，它没有添加任何的白砂糖，
1: 没有任何白砂糖，没有任何的麦芽糖，只有乳糖、来自于脱脂奶粉，哇，好酥脆啊！这声音啊，
0: 确实又酥又脆又香又浓郁。那当中的一些配料表和成分也是很好的。
1: 对，而且我们在麦当中加了黑麦，不是纯大麦的啊、而且你要知道，我们呢是不含任何的一个蔗糖，我们所有的糖分来自于脱脂牛奶。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所有总糖分是24.3，然后所有的。乳糖、果糖、麦芽糖都没有，而只有乳糖24.3来自于俄罗斯的脱脂奶粉。
0: 也是的，它当中加的这个奶粉也是比较好，因为要控制当中的一些脂肪的摄入量，所以呢用的是这个脱脂奶粉。
1: 对，
0: 再给大家看看包装当中啊，因为看到像这样的一些甜食，很多人会关心一点，就是有没有反式脂肪酸。在整个的营养成分表当中，为您所标明了反式脂肪酸做了检测是0，所以呢给自己孩子包自己家人来吃。然后放心的成分，反式脂肪酸是0，蛋白质含量又很高，因为它是加了脱脂奶粉嘛，包括是黑麦粉啊，包括是我们小麦粉，对不对？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有11克，
1: 对，
0: 所以呢，很多人也很喜欢吃到它。再看看我们整个啊，这边会有一个原产国
1: 啊，
0: 原产国是来自俄罗斯，包括它还有个二维码和条形码，对吧？
1: 对，
0: 这个二维码、条形码，很多懂行的朋友也能看的，就知道哪里进口的。
1: 对，
0: 有些朋友说扫码，它是扫在这个地方，对吧？
1: 对。
0: 在这边有一个扫码，
1: 扫出来就是我们的官网。
0: 你可以用到这个微信的扫一扫，扫描它这个二维码，扫出来之后呢，是俄罗斯他们那边的这个品牌的官网。扫出来之后就在我们的这个李总手机当中了。
1: 对，就这样的一个官网。
0: 你能看到跟俄罗斯他们的超市也好，官方的旗舰店也好，同步的一些威化的饼干的一些成品，
1: 一模一样。
0: 今天带回去就是没有任何蔗糖含量的，
1: 对，
0: 并且是牛奶味的威化饼干。那再说到价格，我们是原箱，
1: 我们是原装原。
0: 箱
1: 大家看一下拿回去怎么样啊，拿回去我们没有任何的拆箱，就是这样原装的，而且起司港日期生产日期它都有，全部都在这上面有显示啊，生产日期一定要给大家说一下，它是反着念的， 2026年8月3号到2027年的8月3号，
0: 这是我们这期的。
1: 对，它的生产批次是0912，这个都是有数位码，原俄罗斯都有追踪号的啊。2002就是它的起始港啊。嗯，
0: 所以大家也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1: 买的清清楚楚。
0: 对对，李总，因为可能上节目就紧张了，没有看清楚。哎，
1: 不好意思，因为没有看清楚，因为为什么呢？这批货我们等了好久，
0: 对对对，
1: 因为一直在断货。
0: 他上节目跟我说我们是8月份的，我说哦，然后他看了原箱之后说哎9月份了，后来又变成了确实是8月份的。
1: 对，因为我们是总代理，
0: 你看全就是等于说是全进口商品过来，你起码得给他就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这很正常，
1: 报关，
0: 对不对？那么今天带回去是库存快要售罄了，不加追加任何的这个库存，
1: 不会
0: 之前的货已经全部卖完了，今天又是断货两个月的时候，为大家锁新鲜批次上市。12包带回去209块钱，而在很多地方你要去看到它是39块9，
1: 对啊，
0: 可能还没有这个那么有，
1: 而且39块9的现在市面上都是1月份的批次啊，只有我们是8月份的批次，最新的，
0: 对吧？
1: 很难得。
0: 最后的2分钟的时间了，立刻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赶紧来把握住了哈！问一下，现在快没货了，这个批次就快没货了。
1: 对，因为我们首先我们这个备货就很难，大家知道现在整个运输都很困难，所以说你在年前如果错过了今日特卖，但年前的货能不能有没有我也不太确定，所以抢掉这批批次是最关键的啊！
0: 反正今天订购呢，十一小长假之前肯定是可以送到的，带出去啊，吃吃呀，游玩，放在家里头也是蛮好的。还有呢，就是您招待亲戚朋友的时候，别人说哟，在宾馆咱们带货车来，啥地方来俄罗斯的哦，因为别人会觉得又正宗进口，
1: 正宗进口的。
0: 然后再加上过年过节期间，那个糖果肯定要备着，小点心也要备着。那再加上是俄罗斯他们当地非常著名的一个品牌，
1: 国宾品牌。如果你在俄罗斯的任何一个超市都能看到阿孔特这个品牌，而且如果说去过俄罗斯，看到这个牌子，感觉哇，你真的是老克了，对吧？
0: 老克了的，老懂金哦，
1: 对吧？
0: 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那么单独一包，如果您在市场当中看到的话，大概是在
1: 39.9一包，没有任何的折扣，
0: 39.9一包，那等于说12包带货圈4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啊，从原来的价格是219元12包，限时限量为您今日特卖的活动，立减了10元的现金，只需要209元12包通通带回家，单包算下来的性价比也是非常高，而且拆开大包装之后，里头还是独立小包装，携带也是更加方便，储存起来也是更加的好了。把握住最后时机，今天卖完之后有没有任何的预约？
1: 今天卖完之后，我们只有这个，没有任何的预约，而且如果就像我们恢复原价啊，不会有今日特卖这么便宜的价。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很多朋友都说，在平常年轻的时候，以前那种年轻状态的时候，身体当中的辅酶控制含量很高的时候，熬夜加班真不是个事儿。你熬夜了，加班了，睡一觉，第二天元气满满。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自身合成辅酶控制的能力它在往下走，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很有必要从外界来补充辅酶控制。那今天为您带来的就在东方购物超级受欢迎的优乐驰的辅酶控制。这款辅酶控制今天我们拿到的价格性价比非常高，我们算下来单粒的价格是1.9元，所以你每天只需要花1.9元，就能够很轻松的给你的身体补充到你需要的那个营养物质。当然，我们今天的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3: 谢谢高黎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啊，东方购物的各种膳食补充剂，包括保健食品来讲的话呢，都是非常的卷的。卷什么呢？除了价格之外，我们要看看里面的成分、里面的含量，包括我们说吸收度。那今天这一款的话呢，在东方购物可以说非常非常的热销。我们的优乐驰的辅酶 Q 十。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拿到了蓝帽子的标识，我们待会儿再给大家讲解的同时，大家可以细细听明白，就意味着你今天吃的量足，而且吸收度也很好。关键今天我们是周末啊，爆杀力度一定要提前锁定了。
2: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在我们每一瓶上面会有蓝帽子，蓝帽子保健食品，就是保健食品，其实就是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食品。
3: 对，
2: 这叫保健食品。那么它呢，保健功能是有两项，一个是增强免疫力，另外一个是抗氧化。哎，提到抗氧化，可能我们电视前很多的女士朋友哈，会特别的喜欢。一个是增强免疫力，一个是抗氧化。另外一个，我们每一粒的含量也非常高。我们今天每一粒的当中的含量是48毫克。这个48毫克是贴着国家蓝帽子50毫克的上限来给大家配的48毫克。
3: 对，
2: 所以这个含量也可以说是一个贴着天花板的含量了。
3: 对，
2: 再有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当中的配方特别好，因为辅酶 Q 十它是脂溶性的营养素，所以如果辅酶 Q 十它在一个水样的环境当中，它其实吸收率会有一点打折扣。我们今天的这款产品它搭载了什么呢？搭载了大豆灵芝以及葵花籽油，尤其这个浓缩大豆灵芝哈，这个大豆灵芝很特别，因为我们都知道灵芝它其实是很独特的一种成分，它一端清水一端清油，它就好像一个人一只手伸在水里，一只手伸在油里，它特别有助于这样的一个，因为灵芝双分子层嘛，有助于这种水油的这个融合，它有一个乳化的作用。今天我们就是搭载了浓缩的大豆灵芝以及维生素 C， 所以它整个的配方来讲，对于抗氧化方面啊，对于我们这个增强免疫力方面啊，它真的是做得非常到位。目前在东方购物搭载了大豆灵芝，搭载了维 C 的辅酶 Q 十，只有它一款。
3: 对，目前只有它一款。那为什么刚刚高黎老师一定要把我们今天这个成分给大家讲得很清楚？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啊，就是辅酶 Q 十本身它是什么脂溶性的，但是我们的肠道的环境，你每次去吃这个辅酶 Q 十，它是个水样的环境，没有办法做到很好的被我们肠道吸收。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以前光补，但是没有注意这个吸收率。但今天有了大豆灵芝，可以做到很好的帮我们做到水油相融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让我们补充的辅酶 Q 十是很好的被我们身体尤其是细胞所吸收所运用。再加上 VC， 刚刚高黎老师也说了， VC 这个东西蛮

0: 满的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机能，特别是细胞，我们说活力满满，里面就是什么抗氧化，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在我们今天整个蓝帽子标识上面的这个保健功效就给您写得很清楚，所以成分配比、含量，包括我们的吸收度都已经给大家讲得非常的清楚明白，而且我觉得对于很多的爸爸妈妈来讲，不用记多少，我每一天要吃多少粒多少粒，一天一粒就可以，因为48毫克，这个是刚刚好啊。
1: 我们人体每天就是各个脏器都会消耗辅酶 Q 十，
0: 对，
1: 其中我们的心脏是消耗辅酶 Q 十的大户。最早辅酶 Q 十也是在1957年，美国的科学家从牛的心脏的线粒体当中发现辅酶 Q 十的存在的。你看啊，心脏是辅酶 Q 十的大户，肾脏难道不是吗？肾脏每天要消耗掉70毫克的辅酶 Q 十，还有肝脏每天也要消耗差不多60毫克的辅酶 Q 十。所以心、肝、肾这三样，其实都是消耗辅酶 Q 十的大户。这三样加到一起已经将近250毫克了。
0: 对，
1: 再有就是大脑、胰腺还有肺部，又加到一起又是70-80毫克。所以一天差不多300毫克的辅酶 Q 十。在人体的脏器当中是要出去的，就好像你家里面，你这个天气在家里面，你每天冰箱要开着，对吧？你家里的那个冰箱，就算你不用，你都是一直通电的状态，对不对？你家里的空调，你睡觉的时候你都不敢把它关掉，它一直是通电的状态。这个时候耗的电，你人体的脏器其实也是需要消耗辅酶 Q 十的。我们从食物当中去可以吃一些辅酶 Q 十，另外从这个天然的，从这个比如说辅酶 Q 十的这种营养素当中，咱们也可以来摄取，就这样一粒哈，每天不用多，
0: 对，
1: 吃这样的一粒辅酶 Q 十，它对于我们身体细胞获取到满满的这个营养，其实是帮助非常大的。每天什么时候吃？千万不要睡觉之前吃啊！你睡觉之前吃，你这个时候吃，哎，精神特别好。
0: 对，
1: 你就早上起来早饭，对吧？
0: 对，
1: 早饭的时候随餐吃，或者是中饭啊，最好是早上吃。我的习惯是早餐吃，
0: 对，
1: 早上起来元气满满的，吃上这样一粒辅酶 Q 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一瓶的价格好不好？
0: 好的，给大家看一下啊。市面当中的话呢，我们说这个含量比较高的辅酶 Q 十，价格肯定是相对来讲要高一些。我们在市面当中一瓶的价格288块钱，这样的话呢是啊。就是一瓶里面一共是有到60粒，放放心心，一模一样的，288的价格。东方购物今天我们的价格一出，真心是划算的啊！
1: 我们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180粒的，只要598，3.3块一粒儿。
0: 对，
1: 这个不要买，咱买这大的，这个是6瓶装哈，6瓶装一共360粒，就这样一瓶。一瓶是60粒，360粒，专柜的总价是1728，今天只要1096，3块钱一粒儿。然后这个价格呢，就再有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刚才高丽在开场跟大家说的1.9块一粒儿，
0: 对，
1: 就这样来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有好的这个辅酶 Q 十，你每天记着吃，但是其实不用多花钱，咱们就说1-2块钱，就可以补充到我们身体需要的那个营养素了，对不对？花小钱办大事，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哈，02151199000。
2: 简单的说，我们人体是由数万亿细胞组成的，细胞要工作的时候需要能量，辅酶 Q 十正好参与了制造能量的过程，也就是说，辅酶 Q 十为细胞的能量间接的提供了动能啊，这是辅酶 Q 十简单的作用。当然，近年来有大量的研究证明，辅酶 Q 十对于心脏可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在自己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先做好自己的健康生活。你整天抽烟喝酒，你还熬夜，你还不运动，你靠一种保健品或靠一种药品来支撑自己，那是肯定不行的。当然回过头话来说，我确实没有办法去运动，我确实要熬夜加班，那么这些人他能不能吃呢？可以吃，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3: 辅酶 Q 十在我们20岁的时候就会出现合成的减少，到了40岁，大多数人身体里的辅酶 Q 十都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我们人体本身合成就不足，再加上平时熬夜、不规律的作息、雾霾、环境污染、日常吃的各种药等等，这些因素都会消耗我们身体里本来就很少的辅酶 Q 十。当人体里面辅酶 Q 十下降了25%的时候，就容易导致各种的疾病，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那辅酶 Q 十是什么呢？辅酶 Q 十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也是人体中自然存在的一种重要辅酶。1957年，被美国科学家卡鲁弗洛卡斯博士首次发现，辅酶 Q 十减少会造成以下危害：一、减少20%，引起心肌动能不足，如倦怠、疲劳、乏力；二、减少40%，引发心血管疾病，如心肌梗塞、心肌炎、冠心病； 三减少75%心脏衰竭，威胁生命。如果你体内的辅酶 2 正在流失，请及时补充辅酶 2。

0: 这会儿我们的大组合卖得非常好，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优乐池的辅酶 Q 池。优乐池的他们家蛋白粉
1: 啊，鱼油，
0: 包括鱼油都是很受欢迎的。
1: 是，
0: 那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产品呢，也是给大家在相当于就是我们日常的膳食补充当中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一个好东西了。
1: 对的，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对于这个心脏的这样的一个养护呵护的话呢是很注重的，尤其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呢，实话啊，它是一个换季的季节，那很多的朋友都说换季的季节总会觉得哎呀不得劲儿，有的时候的话呢心突突突突的难受的，那甚至还有一些朋友的话呢已经在服用一些相关类的一些小片片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更是要注重一些，其实心脏的机能很重要的，我们知道上海很多的爸爸妈妈对于鱼油对于心脑血管的这个呵护很关注，但你知道如果你的血管畅通泵血量要足，首先我们的心脏这个发动机源头它要健康，那今天我们这个辅酶 Q 10的话呢其实是为我们心脏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细胞提供这种身体机能动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别小瞧它哦。所以我们是希望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从现在开始可以尝试起来啊。
0: 对，其实这个产品我们卖到现在回头客已经慢慢的越来越
1: 多
0: 了，多
1: 对
0: 对，很多朋友都是一开始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然后发现哎这个东西确实好，然后就没有想到居然是1.9元一粒啊，就能够吃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有蓝帽子的，蓝帽子是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它的保健功能是有两个，一个是增强免疫力，
1: 对，
0: 另外一个是有助于抗氧化，所以它是双蓝帽子。在东方购物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是不多的。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辅酶 Q 十的含量高达48毫克。
1: 对，
0: 你要知道，就是蓝帽子的上限就是50毫克，
1: 是
0: 它已经是贴着上限来了。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它搭载了大豆灵芝，大豆灵芝，你只要听到灵芝这个东西啊，你就脑子里面要想到说，哦，它跟细胞膜有关系，因为灵芝是构成细胞膜的一个非常核心的成分。那么细胞膜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要通透嘛，对不对？这个水油要自由的这个交换。那灵芝双分子层它是这样的，它一端是清水，一端是清油。很多东西就是要么就清水，对吧？比如说我们说很多的营养素，要么是清水的，要么是清油的。但是有了这个灵芝搭在这个里面就完全不一样了，它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乳化的作用。所以大豆灵芝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我们今天这个里面帮你标得很清楚，浓缩大豆灵芝，
1: 对，
0: 浓缩大豆灵芝，另外还搭载了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其实是保护这个整个的营养成分不容易被氧化，因为我们在吃这个辅酶 Q 10的时候，当你吃下去的时候，我们是这个氧化型的辅酶 Q 10，吃下去的时候要变成还原型的辅酶 Q 10。
1: 对，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如果有维 C 的帮忙，我们都知道维 C 是干嘛的，维 C 是抗氧化的呀，对不对？它有了这样的一个维 C 的帮忙，它更好的能够让辅酶 Q 10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发挥作用。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三者呢，三管齐下，能够让辅酶 Q 10在这款辅酶 Q 10在我们身体当中发挥的作用会更大一些。
1: 对，
0: 大家可以看到，就这样一粒，你每天早上这样吃一粒就够了，
1: 是
0: 最好是在早饭后。然后随餐或者是这个跟着早饭一块儿来吃都是可以的。
1: 对的，而且这一粒的话呢，我们今天因为含量高达了48毫克，所以我们不用去记着每天我要吃多少粒的这个问题。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出去旅游，因为我们看上一档直播啊，就东方购物的旅游卖的也特别棒，很多的朋友都说出去旅游精神状态要好好的，那你就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吃上一粒就可以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这个辅酶 Q 10不是说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可不可以不吃？我上了一些年纪。我虽然有一些小的问题，我可不可以不吃？你平时的饮食生活当中，你是很难企及足够量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经常，我跟我妈妈也说一句话：你到了这个年纪，有的时候你要弯道超车一下，你别老想着我从这个膳食里面吃一点，那个膳食里面吃一点，量就够了，不是这个概念。而且它的蓝帽子啊，双蓝帽子，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朋友非常有帮助，增强免疫力。我觉得任何年龄阶段都需要，另外就是有助于抗氧化。之前我们上一代的是只有增强免疫力，没有抗氧化，今天我们还是什么加持了，有到抗氧化，所以大家放心。
0: 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优乐池一瓶的专柜价格是
1: 280块钱，
0: 大家可以看到专柜里是有售的，所以1.96元在专柜里其实也就是拿到4瓶不到的价格，3瓶多。
1: 对，
0: 东方购物让你拿6瓶，然后我们今天还可以有活动，就是在拿到6瓶的情况下，再有就是会有400元的凑单成功。 相当于就是单粒的价格是1.9元，哎呦，6.98拿回去360粒，
1: 对，
0: 600来块钱，
1: 对，
0: 360粒，
1: 嗯，
0: 啊，优乐驰的辅酶 Q 十，
1: 嗯，
0: 1.9元一粒，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还确确实实是大家就刚才严欣说的，现在有很多人都出去旅游，
1: 对，
0: 对吧？爬爬山呐，啊
1: 嗯，
0: 到黄山去玩玩啊，
1: 嗯，
0: 你爬山的时候你辅酶 Q 十吃着啊，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这是一个细胞，你的整个身体由无数个细胞组成，细胞中的线粒体又被称为动力工厂，是细胞内能量合成的场所。有了线粒体的辛勤工作，你生命的每时每刻才充满能量。辅酵素 Q 十，也称辅酶 Q 十，是线粒体中的能量转换剂，能促进细胞能量供应，帮助机体抵御自由基的侵害。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辅酵素 Q 十的含量在20岁以后开始降低。加班熬夜、频繁运动、服用药物、吸烟饮酒等因素也会加快辅酵素 Q 十的消耗。有资料研究显示，当机体辅酵素 Q 十含量下降25%，许多严重的健康问题就开始涌现；下降75%，则会有生命危险。
1: 简单的说，我们人体是由数万亿细胞组成的。
2: 嗯，
1: 细胞要工作的时候需要能量。
2: 嗯，
1: 辅酶 Q 十正好参与了制造能量的过程，也就是说，辅酶 Q 十为细胞的能量间接的提供了动能啊，这是辅酶 Q 十简单的作用。当然，近年来有大量的研究证明，辅酶 Q 十对于心脏可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比如说它可以抗氧化，在自己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先做好自己的健康生活。你整天抽烟喝酒，你还熬夜，你还不运动，你靠一种保健品或靠一种药品来支撑自己，那是肯定不行的。当然回过头话来说，我确实没有办法去运动，我确实要熬夜加班，那么这些人他能不能吃呢？可以吃，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0: 辅酶扣是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当中含量还是满足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辅酶扣是的含量开始往下走。大家觉得力不从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大家回忆一下，可能就是从30岁左右，对吧？30-40岁开始，
1: 对，
0: 你开始觉得力不从心，你开始觉得人很容易疲惫，
1: 是
0: 你开始觉得人的免疫力下降，你开始觉得人老得快，其实都是从这个年龄开始。那辅酶扣它是大量的存在于细胞的线粒体当中，它被称为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也就是说你吃下去的碳水啊之类啊蛋白质啊这些宏量营养素，它要转化成细胞的能量 ATP 三磷酸腺苷，它这个转化的过程是离不开辅酶 Q10 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必要从外界去补充辅酶 Q10，
1: 是
0: 就这么简单哈。
1: 是，
0: 那你补充什么样的辅酶 Q10 就很重要。
1: 对，那今天首先有一款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含量够高，然后的话呢拿到了蓝帽子的标识，另外就是它的吸收度我们也给大家完美解决了，一一给大家讲解一下啊。首先就是我们每一粒的辅酶 Q10 里面的含量达到48毫克，好多朋友都说，哎，我也看到有很多进口的辅酶 Q10 可能它的含量还要高，但你要记得啊，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自己的饮食习惯，包括你会看很多的书籍，包括蓝帽子对于我们辅酶 Q10 成人每人每天它就是要求补充的量是不超过50毫克的，所以我们贴着这样的一个天花板48毫克您是将将够。第二点，蓝帽子啊，这个就是什么已经通过实验证明是有一定的保健功效的，而且我们这个保健的这个效果是什么呢？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和有助于抗氧化，哇，这两样就非常的重要了。女士朋友，包括我们很多的这妈妈们，其实抗氧化这个词一听到眼睛都要发光了，不管是皮肤啊，我们的脏器五脏六腑其实都是要对抗氧化的一个过程，然后增强免疫力就更不用讲了。换季的季节，不管是任何一个时候啊，我们一到换季，很多人说，哎，为什么老张老李的身体就哎这个很扛得住，为什么自己啊稍微一点点不行就中招了？你想看你的这个免疫力是不是有点低下了？那今天我们这二者都可以帮各位做到，所以大家放心，一天一粒一块多，每个人其实都可以负担得起啊。
0: 是的，我们是保质期有24个月，然后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最近我们很多身边的同事都在吃这款辅酶 Q10，
1: 是，
0: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边会有一个防伪码，就这个防伪码，那个妍希你带了手机吗？给大家扫一扫哈。因为是这样的，在市面上其实优乐池因为它是个大品牌，优乐池有很多的产品线，然后会有仿的有伪造的，那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会有一个防伪码，你扫码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得到今天的产品，你这已经扫进去了是吗？
1: 这个是之前有扫过的，
0: 扫过的，
1: 对，因为你看下方九，你看有这个4位数的防伪码，所以当你拿到第一瓶第一次的时候，你拆开，
0: 你就拆开把它输进去就可以了。
1: 对，
0: 这是扫一扫，然后可以鉴定真伪的。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因为现在真的大家对于第一个是对于这种保健食品这种滋补品是很了解的，另外一方面呢，大家就是对于这个产品，越是品牌大的，越是它市面上会有一些李鬼，对吧？李逵和李鬼，
1: 所以就是
0: 对，我们今天就会有这个扫一扫的辨真伪的这样的一个二维码，大家用手机输进去，然后把下面的这个一刮开，输进去你就知道这个是真还是假了，这一点很关键。
1: 对，
0: 东方购物是保真的，
1: 对，
0: 很重要，保真的，否则你吃下去的营养素你都不保真，那这些营养谈何而来呢？对不对？好，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这款产品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为什么这么重要。其实在我们人体当中啊，辅酶 Q10 它是存在的，
1: 是，
0: 就是它不是一个外来之物。
1: 对，
0: 所以辅酶 Q10 它实际上它是被发现的，它不是被发明出来的。我们人体当中比方说自然存在氨糖，对吧？自然存在眼睛当中会有叶黄素，然后我们的那个身体的细胞当中自然就存在辅酶 Q10，所以它实际上就是自然就存在我们的身体当中的。你吃食物，你比如说吃牛肉、吃沙丁鱼、吃花生，你是可以从食物当中去摄取一定的辅酶 Q10 的。
1: 对，
0: 但是不够。
1: 对
0: 啊，远远不够。
1: 对，
0: 那么你在没法吃的情况下，辅酶 Q10 它在人体当中20岁达到巅峰，合成达到巅峰啊，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开始往下走。
1: 是，
0: 而且你会发现它走得非常 走下来的速度走得很快。哎，所以为什么人在这个年龄阶段40岁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很容易疲惫，嗯，很容易累，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也许你现在还年轻，你没这感觉。
1: 我已经有了，
0: 你已经有了，
1: 对，有了娃以后，就突然之间觉得自己的身体的机能，尤其是精力方面，突然之间往下走
0: 啊，也会有这种感觉，
1: 有，确实有。所以到了这个年龄段，就不得不
0: 都得吃，
1: 对，都得吃。
0: 是50岁的时候的体内的辅酶 Q 是比20岁的时候减少50%，减少了一半。
1: 是，
0: 可是50岁，我们很多人觉得自己还正当年呢，
1: 当然，
0: 对不对？所以如果说是大家体内的辅酶 Q 是减少的太多，其实真的是会让你有一些精力不济，然后整个人很累，然后很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不爱动，希望躺平，更不要说出去旅游或者说是跟朋友聚会，你都压根儿不爱。为什么有很多年纪大的人他不爱社交了呢？是因为他觉得社交是一件很累人的活儿。
1: 是，
0: 那他觉得打扮，光打扮自己都是一件很累人的事儿，是不是？
1: 是。
0: 但是那些活力满满、精力充沛的人，他就爱收拾自己，他就爱打扮自己，他就把自己每天收拾得光鲜水绿的，然后出去玩，他就会越活越开心，越活越年轻。你不想这样吗？对不对？都是30000天，咱们到这个世界上来都是30000天，你不希望这30000天质量高一点吗？是不是？今天咱们这个产品啊，再跟大家说一遍，辅酶 Q 是它到底是什么？这本书辅酶 Q 是与心脏健康，这本书当中吴铁老师写的，吴铁老师是科学，就是那个中国的这个一个很有名的，就是我记得他是这个药理学教授，对，在这边他是药理学教授啊，吴铁老师，
1: 对，
0: 大家可以去买这本书，这本书我也有，这边当中会有一段话是专门介绍辅酶 Q 是它到底是什么。你看这段话是这么写的，辅酶 Q 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心肌细胞具有高耗能的生物特征，
1: 是，
0: 然后心肌细胞在人体的细胞当中含有的辅酶 Q 是超级高的，
1: 对，
0: 然后发现除了在心肌细胞当中，还在人体的多个组织器官当中发现了，你看它不是发明了哈，
1: 对，
0: 发现了辅酶 Q 是的存在，现在研究已经证明了辅酶 Q 是几乎存在于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在心脏当中含量超高，是心脏的动力源泉。
1: 是，
0: 还有这边还有一段，因为我们是有抗氧化的作用，所以我可以念这段话。来看到辅酶 Q 十是细胞自身产生的天然的抗氧剂。哎，你如果自身这个抗氧剂产生不了了，你是不是老得快？
1: 当然，对。
0: 好，能抑制线粒体的过氧化，保护生物膜结构的完整，对免疫力有着非常强的增强作用。重要的营养素有没有吃够，朋友们？所以真的这个东西我都觉得我吃晚了，我大概是从40多岁开始吃的，我应该从30多岁开始吃。所以电视机前所有的人哈，随时什么时候吃都不晚，关键是你要开始行动，你不要光听。我们今天这一瓶是60粒，
1: 对，
0: 可以吃2个月。那我们的专柜价格是，
1: 来再给大家看一下，200多。因为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含量高，然后市面当中的话呢，对比一下价格288块钱，其实按道理来说这个价格也是算亲民的，因为你知道如果达到了48毫克每一粒的，市面当中450一瓶的也是比比皆是的啊。我们288单独一瓶，
0: 是的，
1: 价格划算，
0: 是的，就性价比会特别的高。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这个产品就加到一起哈，大组合是6瓶，360粒，刚好是一年的量，一个人一年的量，如果是2个人就是半年的量。
1: 是，
0: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拿大组合，大组合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一成功是699，是吧？
1: 699，
0: 对对，六九六，696块钱。你不参加活动也才3块钱一粒，你参加完活动就是1.9块一粒，哎，对吧？你自己看啊，我觉得参加活动其实它是稳拿的这个积分。那如果是1.多块一粒，你说性价比高不高？我觉得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1: 对，
0: 毕竟辅酶 Q 是要吃的东西嘛，对不对？你吃下去的那些，接下来不是要贴秋膘吗？
1: 对，马上
0: 你贴的那些秋膘，别都贴到肚子上了，咱得贴到细胞里，是不是？
1: 是，
0: 给细胞吃足能量。这扫码打电话，我们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02151119900。

5-HT是在我们20岁的时候就会出现合成的减少，到了40岁，大多数人身体里的5-HT值都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我们人体本身合成就不足，再加上平时熬夜、不规律的作息、雾霾、环境污染、日常吃的各种药等等，这些因素都会消耗我们身体里本来就很少的5-HT值。当人体里面5-HT值下降了 25% 的时候，就容易导致各种的疾病，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那5-HT值是什么呢？5-HT值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也是人体中自然存在的一种重要辅酶。1957年被美国科学家卡鲁弗洛卡斯博士首次发现，5-HT值减少会造成以下危害：一、减少 20%， 引起心肌动能不足如倦怠、疲劳、乏力；二、减少 40%， 引发心血管疾病如心肌梗塞、心肌炎、冠心病；三、减少 75%， 心脏衰竭，威胁生命。如果你体内的5-HT值正在流失，请及时补充5-HT值。

0: 1957年，在美国的一位科学家的研究下面哈，他在牛的心脏的线粒体当中发现了辅酶 Q10。嗯，然后呢，在一系列的这些科研人员的这样一些研究下面，然后慢慢的辅酶 Q10的研究拿了诺贝尔奖
1: 啊，
0: 就是其实你看1978年的时候，
1: 对，
0: 获得了世界诺贝尔化学奖。嗯，实际上辅酶 Q10它的整个的发现，对于我们整个人类的这个细胞的年轻化，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这种里程意义的，
1: 对的，
0: 里程碑的意义的。
1: 哎，刚刚其实我们看那段 VCR 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就很多人说我为什么会觉得乏力呀，每天都觉得没有力气呀，腿也不得劲儿，手也不得劲儿，浑身都乏力，就是每天都不想出去干点什么事儿，每天就想躺在床上，躺在沙发上。刚刚说了，你有可能是辅酶 Q10减少以后，而且你减少20%，你身体的那种啊虚弱或者那种无力感就已经产生了。嗯，然后再往下走，刚刚也说到，减少40%的时候，你身体体内的一些机能开始走下坡路了。所以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还是要好好的关注一下自己整体的一个状态。嗯，如果你已经有一些力不从心了，或者很疲倦、很乏力了，然后你又不知道到底是哪方面的一个原因，哎，你来尝试吃一吃辅酶 Q10，因为人肯定要有能量，我们的细胞也要有能量。辅酶 Q10讲白了就是给你的细胞提供动能、提供能量的这样的东西。嗯，你让细胞吃饱了，它能没有力气吗？嗯，细胞有力气了，细胞的活力足了，你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它是个正向的一个好的循环啊。
0: 是的，所以你看接下来要贴秋膘了，
1: 贴秋膘，
0: 很多人都说哇，我要就是要多吃点好东西了。那接下来因为天气不一样了，
1: 对，
0: 你想想看，你贴秋膘的时候，你还有中秋节，
1: 马上
0: 了，十一小长假
1: 是
0: 都马上了，对不对？眼门前的事情了。嗯，你想想看，你吃下去的这些东西你都得转化呀，你否则全贴在肚皮上了。嗯，对吧，你的身材都得走样了。你得让你的细胞吃饱，不是让肚子吃饱，不是光让胃吃饱，你要让细胞吃饱饭。那你细胞吃饱饭其实是离不开这个转化的作用，
1: 对，
0: 否则吃下去的猪肉依然是猪肉，嗯，吃下去的羊肉依然是羊肉，嗯，吃下去的鸡肉还是鸡肉，嗯，它得要变成你的肌肉，变成你的细胞的那个活力，对吧？这个当中这些化学的反应，这些生物的反应，你如果没有这些媒介能完得成吗？为什么有很多人就觉得现在这个消化不动食物了，嗯，对吧？你吃下去一点点感觉就堵在那儿。
1: 对，
0: 为什么年轻人一吃下去马上就饿了，嗯，对吧？你那个一到了饭点，几乎拉齁的都是年轻的孩子，嗯，都是小朋友，嗯，为啥？他消化能力强啊，他体内的酶多呀，他辅酶 Q10的含量高呀，嗯，你能跟他比吗？嗯，所以你就记着，辅酶 Q10一定得跟上，
1: 对，
0: 千万别辅酶 Q10跟不上。
1: 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那我吃好了，市面当中辅酶 Q10也很多，我怎么来选择？就记住了，一定是什么含量要高的。第二点，你的吸收度要好的，还有就是最好能够很明确的告诉你，能够帮你起到什么作用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就是商品特写上面有大大的一个蓝帽子的标识，这不是随随便便的普通的这个品牌可以拿到的，证明什么？我们确实有保健功能，而且写得很清楚哦，有助于增强免疫力，有助于抗氧化。
0: 对，
1: 我记得上一代啊，我们的这个
0: 可以拿这个，
1: 对，
0: 这个字儿更大一点，
1: 大的啊，它是没有抗氧化这样的一个功效。我们今天什么增强免疫力、抗氧化，谁不需要啊？不仅女士朋友，男士朋友其实都需要。到了换季的季节，我就想到这个免疫力的问题。哎，有的时候我们出去稍微有一阵小风吹过来，哎，有的人完全没问题，有的人很容易中招，嗯，你的免疫力是不是低下了？抗氧化这个就更不用讲了。经常我们妈妈都会说，哎呦，我哪能呢？这个皮肤怎么又松了垮了？这不仅仅是皮肤的问题，包括我们的脏器、五脏六腑，你时时刻刻要对抗氧化、对抗自由基。那我们今天能够做到这样的功效，在合身上面就给你印出来了啊。
0: 是的，今天是这样的哈，今天这个辅酶 Q10呢，一个就是它当中搭载了浓缩大豆灵芝。那就是让它乳化的作用会更好，就是相当于就是它的消化吸收会更好一些，因为大豆灵芝是一端清水一端清油嘛，对不对？辅酶 Q10本身是脂溶性的营养素，它在我们的小肠的水样环境当中，如果有了大豆灵芝的帮忙，它的作用会更好。另外一个，我们搭载了维生素 C， 搭载维 C 是为了让它的抗氧化的能力增强。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有双蓝帽子，一个是增强免疫力，一个是抗氧化。再有就是我们今天会有一个二维码，因为市面上，这个产品它的仿品已经很多了，
1: 对
0: 对，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可以二维码扫码之后，你是可以看到很多核心的信息的。这个信息就告诉你，比如说这个产品它到底是什么，它当中的含量是什么样，给大家看一眼哈。
1: 来，哎呦，等一下啊，我扫的是条形码，
0: 对，
1: 我要扫的是二维码，
0: 对对，
1: 哎，这个地方， 这一批已经是上一次我们已经扫过了，那包括品牌故事，这里有防伪查询，
0: 对，在这儿
1: 啊，在中间这个地方，我防伪查询，然后点击进去，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提示一步一步啊，就可以看得很明白，欢迎进入，对吧？立即扫码，
0: 游乐池，对，那在这儿，
1: 对。
0: 哎，对，就进来了。嗯，然后你可以把那个编码输进去。
1: 对，
0: 我们每一瓶都会有独立的编码，比如说这瓶是9090，
1: 是。
0: 那输进去之后，你就可以看得到它的信息。嗯，所以说这种产品就是很重要，因为它会告诉你它每一瓶的这个独特的这些营养成分。嗯，然后呢，今天是这样的，今天我们每天其实就只需要吃一粒就可以了，不用多哈。嗯，它的含量已经是天花板了，就是每一粒当中。每一百克当中的含量是48毫克。
1: 对，
0: 什么时候吃？早餐吃，
1: 是
0: 早餐随餐吃，
1: 对，
0: 它的作用会比较好。嗯，因为你早上，你白天希望自己的是元气满满的，精力充沛的，对吧？千万不要晚上睡觉之前吃。嗯，之前我有个闺蜜很有意思，她跟我说，她说：“哎呀，高丽姐。”他比我大，她那个，哎，高丽，我最近怎么老是吃辅酶 Q 是有点睡不好。我第一个反应就问他，我说你什么时候吃？对，他说我一般都是晚上睡觉之前吃啊，不是吃辅酶 Q 是皮肤能变好吗？哎呀，我说你千万，姐姐你千万别晚上睡觉之前吃，辅酶 Q 是让你的细胞的兴奋性增强的呀。
1: 对呀，
0: 你睡觉之前你要什么兴奋性啊？是不是？你赶紧改到晚上，从晚上改到早上，
1: 对，
0: 一改就好了。而且因为他吃的呢，还是那种国外代购的那些，就是每一粒的含量可能有那种200-300毫克的，不要随意去吃含量太高的，因为你人体的耐受度是有一定的，而且咱们国家的人的体重跟欧美人的体重咱不一样，
1: 对，
0: 人家有的时候200来斤，对吧？啊，那个或者说是体重能有的能到200多斤，
1: 多，
0: 你能跟他比吗？对不对？而且他们那个膳食习惯跟我们的膳食习惯也不一样，
1: 是，
0: 所以你不要去刻意的求多，
1: 对，
0: 很多东西都是过犹不及。你日常膳食能吃一些，然后再补充一些，哎，就够了。你千万不要说这个东西吃得猛，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好事儿。
1: 是，
0: 你像他就吃的那个晚上，
1: 时间也不
0: 对，对对对，晚上睡不着。所以就是你改到白天吃，然后吃上这样一粒儿，
1: 对，
0: 就够了。我们今天是有蓝帽子的啊，就是双蓝帽子，双保健功能。
1: 对，
0: 然后我们的组合的价格性价比给大家分享
1: 很高的啊，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优乐池也是大牌子了，不管是鱼油也好，蛋白粉也好，包括我们今天辅酶 Q 十也好，都会选择这个牌子。来，288块钱，您在某猫当中啊，官网里面可以看到288一瓶的价格。东方购我们今天是有两个构成，我们是建议大家买大构成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是更加的划算，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今天吃明天不吃，不是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每天都要吃，补充大构成。
0: 你没吃过你就先买个小组合没关系，啊，先买个小组合，小组合是差不多600块钱嘛，598嘛，对吧？3.32块一粒
1: 是。
0: 大组合是3块钱一粒嘛，对吧？大组合比小组合要便宜到
1: 100来块钱，
0: 100来块钱，100块钱，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还有400元的凑单嘛，凑单成功
1: 是，
0: 那就相当于大组合1.9块一粒了，
1: 对，
0: 对吧？所以我觉得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建议大家订个大构成，你吃一下，因为很划算。我们今天才1000块钱出点头，能拿回去360粒哈，直接扫码哈，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MAKE 就是在我们20岁的时候就会出现合成的减少，到了40岁大多数人身体里的辅酶 Q 值都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我们人体本身合成就不足，再加上平时熬夜、不规律的作息、雾霾、环境污染、日常吃的各种药等等，这些因素都会消耗我们身体里本来就很少的辅酶 Q 值。当人体里面辅酶 Q 值下降了 25% 的时候，就容易导致各种的疾病，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那辅酶 Q 值是什么呢？辅酶 Q 值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也是人体中自然存在的一种重要辅酶。1957年被美国科学家卡鲁弗洛卡斯博士首次发现，辅酶 Q 值减少会造成以下危害：一、减少 20%， 引起心肌动能不足如倦怠、疲劳、乏力；二、减少 40%， 引发心血管疾病如心肌梗塞、心肌炎、冠心病；三、减少 75%， 心脏衰竭，威胁生命。如果你体内的辅酶 Q 值正在流失，请及时补充辅酶 Q 值。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如果能够补充充足的营养素，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最近一段时间卖得特别好的优乐池的辅酶 Q 食。
1: 对，
0: 说到优乐池，大家之前应该买过他们家的鱼油吧？嗯，鱼油啊，蛋白粉啊，
1: 是，
0: 包括最早还有一些别的产品啊，就是一些，因为他们家是
1: 叶黄素之类的
0: 啊，叶黄素也有，嗯，就是他们家是做这个营养素做的还是非常到位的，很多也是国外进口的一些产品。那我们今天这一款产品呢，给大家做下来的单粒的价格，参加完活动是1.9元一粒。
1: 对，为什么要反复给大家强调这个价格啊？因为像很多的营养补充剂的话呢，是每天我们都是要补充的，循序渐进。那很多的朋友都说常年吃。每天吃，如果价格贵了，我还是要打个问号。但如果说今天划算下来，一天1.多元，我们想想看，可能自己的孩子上个班，每天一杯咖啡都要10来块、20来块钱。您现在补充到的话呢，一天只要1.多元，你不参与到活动，也才3块钱左右。其实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嗯，关键是这个东西你吃完以后，你会有一个很直观的感觉。嗯，我们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很多朋友都说我又是犯懒的时间到了，吃好了我也不高兴动了，贴贴秋膘了。但不是的啊。我们精力充沛的时候，特别是这个阳光明媚，比如说这个秋天秋高气爽的时候，你精神头好了，你也愿意出去多走走，其实这是个正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反馈。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咱们不得不服老，然后的话呢没关系，身体缺乏的很多东西我们通过直接补充，让身体的营养能量满满的辅酶 Q 食，对于很多的上海爸爸妈妈来讲不陌生。今天选择，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蓝帽子我就觉得买对了啊。嗯，
0: 今天我们的成分配比还是特别好的，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是搭载了有大豆灵芝和维 C 这两个很重要的核心的成分给到您。
1: 对的，辅酶 Q 食今天我们是什么，里面每一粒有48毫克。那看到这个很多朋友都说含量高了，我能吸收吗？吸收的问题交给大家。大豆灵芝它是双氢类的，一端清水一端清油，把我们辅酶 Q 食这种可能说不好溶解在我们水样环境肠道环境当中的这个物质直接分解，很好的被我们肠道吸收。另外再加上 VC， 这个 VC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可以说抗氧化，为什么？因为我们蓝帽子上面它的这个保健功效就是有助于抗氧化，所以你看抗氧化的小卫士，一方面对于辅酶 Q 食本身我们让它做到很好的天然的吸收，另一方面我们 VC 就是吸收进去，脏器本身也要很好的抗氧化。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配比才是好，为什么？我买过了，之前吃过了，有效果了，我现在还是反复的回购，原因也在于此了啊。
0: 是的，上海的平均寿命是多少？上海平均寿命80来岁，
1: 对，
0: 你50岁到80岁当中还有30多年，你只有一半的电，你这手机，它能给你正常工作吗？你家里的冰箱它能正常工作吗？你家里的洗衣机它能洗得干净衣服吗？对不对？你肯定要消极怠工的呀。所以辅酶 Q 食其实是我们细胞的电，就是当你花了高价钱去买那些高昂的电器的时候，如果没有电，你这些电器都是白搭的。我们的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的脏器也是一样的，如果没有辅酶 Q 食，我们这细胞的这个活力，对吧，我们的细胞的能量都是无从谈起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优乐池的辅酶 Q 食，如果大家想要，我们跟大家说几类人群哈。第一个就是想要关爱自己心脏的朋友，我也不是说一定是心脏有问题的朋友，就说你想要关爱自己的心脏健康，你可以来吃辅酶 Q 食，这是肯定可以的，毋庸置疑的。第二点就是如果你是爱运动的人，我要提醒大家，因为辅酶 Q 食在我们的心脏当中是老大，
1: 对，
0: 然后心脏每天跳动11.2万次，你想想看，你运动的时候你心跳就不止11.2万次了，你可能跳动的会更快一些， 对吧，你的那个最大心率可能能到200或者180，你跟那个正常的60、70、70、80比，那你快了一倍都不止。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心跳加快，你的辅酶 Q 食的消耗就会增多，氧化的速度怎么有点快了，这个苹果本来按道理应该是水当当的，
1: 对，
0: 它怎么就一下子变得黄褐褐的了，这种情况下咱们都可以来吃点辅酶 Q 食。
1: 对对对，所以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自检一下，觉得这辅酶 Q 食真的应该是在我们日常就是膳食结构当中应该要提上日程了。那我们今天是什么，每天一粒就可以了。因为像我妈妈也是啊，平时就说这个东西我到底要吃多少呀，我哪怕出去一下我都搞得不太清楚。我们是高含量，每一粒48毫克，所以哪怕你出去旅游你就带上这样的一个瓶，然后的话呢每天就是一粒就可以了。我 们是建议是什么？老两口或者像我们中坚力量，其实也应该要吃了。你但凡出现有一些力不从心，平时困乏倦意比较多的，你应该要吃起来，每天一粒。那你想想看，家庭成员多的话，你大构成是不是更划算？一个人吃一年，两个人吃半年，如果跟我们的这个孩子一起来分享一下，可能就几个月就吃完了。
0: 对，
1: 所以大构成划算。因为今天大构成算下来的话呢，参与积分也才1块多，不参与积分3块钱，其实性价比也很高啊。
0: 是的，其实可能都是你的身体当中能量已经不足了，
1: 对，
0: 所以从外界来补充这个就可以了。每天早饭的啊，早饭后或者是随餐，或者是餐后1小时来吃就可以了。它是这个样子的，这个里面会有这个就是浓缩的大豆灵芝，以及会有维 C， 再有就是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每100克是48毫克的辅酶 Q 十，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9-00。

0: 5Q 值在我们20岁的时候就会出现合成的减少，到了40岁，大多数人身体里的5Q 值都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我们人体本身合成就不足，再加上平时熬夜、不规律的作息、雾霾、环境污染、日常吃的各种药等等，这些因素都会消耗我们身体里本来就很少的5Q 值。当人体里面5Q 值下降了 25% 的时候，就容易导致各种的疾病，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那5Q 值是什么呢？5Q 值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也是人体中自然存在的一种重要辅酶。1957年被美国科学家卡鲁弗洛卡斯博士首次发现，5Q 值减少会造成以下危害：一、减少 20%， 引起心肌动能不足如倦怠、疲劳、乏力；二、减少 40%， 引发心血管疾病如心肌梗塞、心肌炎、冠心病；三、减少 75% 心脏衰竭，威胁生命。如果你体内的 5Q 值正在流失，请及时补充 5Q 值。
1: 今天我们的成分配比还是特别好的，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是搭载了有大豆灵芝和维 C 这两个很重要的核心的成分给到您。
2: 对的，辅酶 Q 十，今天我们是什么？里面每一粒有48毫克。那看到这个，很多朋友都说含量高了，我能吸收吗？哎，吸收的问题交给他。大豆灵芝它是双氢类的，一端清水，一端清油，把我们辅酶 Q 十这种可能说不好溶解在我们水样环境、肠道环境当中的这个物质直接分解，很好的被我们肠道吸收。另外再加上 VC， 这个 VC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可以说抗氧化，为什么？因为我们蓝帽子上面它的这个保健功效就是有助于抗氧化，所以你看抗氧化的小卫士，一方面对于辅酶 Q 十本身我们让它做到很好的天然的吸收，另一方面我们 VC 就是吸收进去，脏器本身也要很好的抗氧化。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配比才是好，为什么？哎，我买过了，之前吃过了，有效果了，我现在还是反复的回购，原因有也在于此了啊。
1: 是的，上海的平均寿命是多少？上海平均寿命80来岁，
2: 对，
1: 你50岁到80岁当中还有30多年，你只有一半的电，你这手机它能给你正常工作吗？你家里的冰箱它能正常工作吗？你家里的洗衣机它还能洗得干净衣服吗？对不对？你肯定要消极怠工的呀。所以辅酶 Q 十其实是我们的细胞的电，就是当你花了高价钱去买那些高昂的电器的时候，如果没有电，你这些电器都是白搭的。我们的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的脏器也是一样的，如果没有辅酶 Q 十，我们这细胞的这个活力，对吧，我们的细胞的能量都是无从谈起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优乐驰的辅酶 Q 十。如果大家想要，我们给大家说几类人群哈。第一个就是想要关爱自己心脏的朋友，我也不是说一定是心脏有问题的朋友，就说你想要关爱自己的心脏健康，你可以来吃辅酶 Q 十，这是肯定可以的，毋庸置疑的。第二点就是，如果你是爱运动的人，我要提醒大家，因为辅酶 Q 十在我们的心脏当中是老大，
2: 对，
1: 然后心脏每天跳动11.2万次，你想想看，你运动的时候你心跳就不止11.2万次了，你可能跳动的会更快一些， 对吧，你的那个最大心率可能能到200或者180，你跟那个正常的60、70、70、80比，那你快了一倍都不止。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心跳加快，你的辅酶 Q 十的消耗就会增多，氧化的速度怎么有点快了？这个苹果本来按道理应该是水当当的，
2: 对，
1: 它怎么就一下子变得黄褐褐的了？这种情况下咱们都可以来吃点辅酶 Q 十。
2: 对对对，所以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自检一下，觉得哎呦，这辅酶 Q 十真的应该是在我们日常就是膳食结构当中应该要提上日程了。那我们今天是什么？每天一粒就可以了。因为像我妈妈也是啊，平时就说啊，这个东西我到底要吃多少呀，我哪怕出去一下我都搞得不太清楚。我们是高含量，每一粒48毫克，所以哪怕你出去旅旅游，你就带上这样的一个瓶，然后的话呢每天就是一粒就可以了。我们是建议是什么？老两口或者像我们中间力量，其实也应该要吃了。你但凡出现有一些力不从心，平时困乏倦意比较多的，你应该要吃起来，每天一粒。那你想想看，家庭成员多的话，你大构成是不是更划算？一个人吃一年，两个人吃半年，如果跟我们的这个孩子一起来分享一下，可能就几个月就吃完了。
1: 对，
2: 所以大构成划算。因为今天大构成算下来的话呢，参与积分也才1块多，不参与积分3块钱，其实性价比也很高啊。
1: 是的，其实可能都是你的身体当中能量已经不足了，
2: 对，
1: 所以从外界来补充这个就可以了。每天早饭的啊，早饭后或者是随餐，或者是餐后1小时来吃就可以了。它是这个样子的，这个里面会有这个就是 浓缩的大豆灵芝，以及会有维 C， 再有就是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每100克是48毫克的辅酶 Q 十，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金九银十也是家里面夏季到这个秋季换季的一个时候，所以很多观众说家里面很多的一些被子呀床品都要换一换了。那这么多的被子的种类当中，我感觉啊，蚕丝被它是一年四季都很合适，是冬暖夏凉的，所以我们说上海这样一个比较湿冷的秋冬季节盖蚕丝被也是特别合适的。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到的是山水丝绸品牌的优等品的桑蚕长丝被的组合。说到这个品牌进驻东方购物这边差不多是有13年的时间，很多的好的产品包括好的组合在我们这边档档热销，但是我们今天这一档喜迎我们的中秋和十一长假，所以我们会有非常优惠和给力的价格带给大家，组合也特别丰富，一定不要错过。当然看我们节目大家也是非常的期待，您的老朋友山水丝绸的刘总今天再次亲临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我们来欢迎他。有请刘总，欢迎您。
2: 确实啊，像我们主持人所说的，马上有双节同庆，是我们5000年的丝绸文化呢，就是靠着一代一代的坚守传承和创新。所以呢，我们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就是什么被子，被子就是被子。那这个被子人人必需品，人人都要用。那用什么样的被子？那么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过的，那肯定是要优等品的桑蚕丝的，而且是长丝棉。
1: 是的，我们其实很多东方购这边的观众，尤其是家里面买一些寝具大件耐用消费品，还特别的讲究品牌，在整个的不仅是我们的这个包括苏州包括江苏省乃至全国，我们说山水丝绸品牌都特别特别的有名哦。上海观众买东西啊就是特别的讲究品牌，我们说到山水丝绸它是啊江苏的老字号，而且它是我们蚕丝行业当中蚕丝棉这个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和品牌之一。但是尤为关键，今天为什么刘总自己亲自过来，刘总本人啊在整个的我们蚕丝行业这样一个蚕丝棉的行业标准的起草这样一个白皮书当中就是有到你看他的名字，因为他是这个标准的主要的起草人。你看起草的品牌和单位就是有到你看苏州市山水丝绸有限公司。所以刘总您也特别的为您自己的品牌为您自己的产品特别的骄傲，
2: 确实是，
1: 而且您在业内也特别的权威哦。
2: 这个呢确实是的，因为本人重视这个行业呢也要将近了50年。那其实这个蚕丝大家都知道的，它的历史就是这么源远流长，那为什么这么好的产品流传这么长，那其实最主要的是一代一代的坚守传承和创新。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被子啊真正只是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在创新上。因为以前好的被子它都要什么年年翻年年翻，烦都烦死了，对吧？那现在呢我们通过技术通过我们的产品质量能够做到的是什么呢？免翻。那免翻的话大家都很轻松的，对吧？年年用天天用多么好。那么其实买蚕丝被呢很多的地方还是会踩坑，所谓的踩坑很多都人都知道，一定比其中良币的或者不是专业的，还有一种呢，那当然我们也不在这里说啊，其实买东西还是要什么认真品牌，这也是一点。另一点的话呢要了解这个企业的就是内涵，那所以呢我在这里呢也是喜欢跟大家呢来分享我们做的蚕丝被到底是用什么蚕茧。那其实很多人也知道的，蚕茧好那肯定看起来是很漂亮，对的。那我们一筐这一筐就是优等品的双工茧的，而且是长丝棉，那这一筐那看起来就不行了。为什么？它是什么杂七杂八的蚕茧都放在一起了，所以这个颜色一看就不一样。

0: 那么这个颜色会卖给你吗？不会，他们会把真培剂荧光粉一次一次的什么蒸蒸蒸蒸到要接近这个颜色，它才会做成被子。
1: 哦，
0: 那好，这里面蚕丝的营养成分基本上是没有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它本来这个丝短，它是达不到优等品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
1: 嗯，
0: 那么这么样的产检，很多人也说的有什么稀奇啊？
1: 嗯，
0: 对不对？那么我们不比呢不知道，
1: 嗯，
0: 一比呢肯定会清楚的。你看我手上这一个叫双凤茧哦，
1: 嗯，
0: 然后这一个也叫茧子哦，这个是一个蚕宝宝，一比还是很清楚了。
1: 嗯，
0: 对不对？我们以大小来，哎，对。
1: 嗯，
0: 那么最关键的也有阿姨妈妈说，哎，双凤茧到底长得怎么样？
1: 嗯，
0: 那我今天呢马上给大家剪一个，对吧？
1: 嗯，
0: 你看这个茧层比较厚，
1: 我们今天所有被子里面它就是，啊，双弓茧，而且是优等品的大个头的蚕茧。
0: 那么我们麻烦我们娇娇老师啊，哦，把这个
1: 直播咱们可是一镜到底，哦，
0: 对，你看一下，
1: 这个双弓茧倒出来，哦，是不是里面
0: 还有吗？当然有，是不是两个？好，这两个蚕宝宝告诉大家呢是什么概念？
1: 嗯，
0: 它是一起在这个小房子里面，也各自各吐丝。
1: 嗯，
0: 那么很多人也说的这个吐丝嘛正常的很，对吧？
1: 嗯，
0: 但是你有没有知道盖蚕丝被它是踢蹬拉不规则动作很多？
1: 对，
0: 那如果这个茧丝啊不好，
1: 嗯，
0: 茧层薄，那经得起吗？经不起。所以你看好的蚕茧它是什么，茧层厚，里面又干净，嗯，它就不需要真白剂荧光粉。
1: 哦，是
0: 啊。那么好，说到这里的话，
1: 嗯，
0: 还有人啊也要说，那小刘啊你这一个单工的也剪一剪，到底是一个两个？
1: 嗯，
0: 那我也来剪一下，对吧？你看剪起来的很轻松的，对吧？
1: 嗯，
0: 那里面到底是几个？
1: 是
0: 也要让大家看一下，哎，是不是没有了？
1: 哎
0: ，no， 再倒也倒不出来。所以说呢，当我们把这个蚕茧放在这个里面的话，大家就懂了，对不对？
1: 嗯，
0: 看一下，哎，没有了。你看拿出来就是两个，嗯，好吧？
1: 是。
0: 那么直播间嘛，因为大家肯定是了解的，因为我们的品质必须要保证才能来直播，
1: 嗯，
0: 对吧？
1: 是。
0: 那好，大家一看这一块手板，你看金字塔尖尖的是什么原材料？
1: 嗯，
0: 那就是双弓茧优等品。那你看下面这些蚕茧跟这个蚕茧可以比吗？不能比。为什么不能比？首先它的品质不行，另一个它的丝长不行，再加上它的韧性不好，所以说呢他们是评不到，关键词来了，优等品。那么我们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做什么样的蚕丝被？今天呢，
1: 嗯，
0: 因为也要双喜同庆了，
1: 哦，
0: 我们带来这个表布呢是第二次闪亮登场。
1: 嗯，
0: 什么样的好的呢？
1: 我们首先啊，你会拿到手的这个被子，
0: 哦，就很清楚
1: 的。我们的这个表布，啊，首先是一个淡淡的一个粉橘色，
0: 对，
1: 特别的漂亮。
0: 对，
1: 而且在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当中，它这个光泽感特别的好。
0: 对，
1: 它是有这种你看这种纵向的条纹。
0: 对，
1: 我们是用到了100%的全棉，
0: 你看
1: 还是缎纹提花的，
0: 隐隐约约
1: 缎纹提花的这样一个材质。
0: 像这种面料，正常情况5星级、6星级、7星级的宾馆才会做套件。
1: 嗯，
0: 那我们今天把它做在我们的双蚕丝优等品的被子上，那你想想是不是好马配好鞍？
1: 嗯，
0: 那么很多阿姨们说，哎，小刘，你这一个红线是什么？这个红线呢，我让大家看一下，这是不是这个被子的中间，对不对？那好，待会我会在这里剪一刀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蚕丝。
1: 嗯，
0: 那么看被子呢，很多阿姨们都说的怎么看法？那我要教大家一个，首先要看是不是有三证合一。
1: 哦，
0: 这个证其实是很重要的啊。因为这个就像我们人的身份证一样，
1: 嗯，
0: 首先是品牌是什么样的品牌，对吧？还有一个它是不是有你看产品的承诺，对不对？再加上这里面你看二维码、电话、地址都会让你有章可循，这是一点。另一点，身份证嘛，那肯定这一条被子所有的信息啊都必须要跟这一条被子好吻合。
1: 嗯，
0: 那么好，我们这么一来的话呢，你就胆子比较大，
1: 嗯，
0: 心里也比较定，
1: 嗯，
0: 你买到的肯定是一对一的好产品啊。三证，一证来了，还有一证，这个是喜脉，这个是工号。那为什么有工号？缝纫工踩这一条内套是不是要有工号？
1: 嗯，
0: 还有一个，你看我们若干年用了之后，这一个吊牌用的时候肯定剪掉了，对吧？那若干年用的情况下，你要看看这条被子好是谁家的。那好，这里也有地址，看到吗？电话，这里你看洗涤的标准，里面的丝多少都会给你洗得很清楚。
1: 嗯，
0: 那么这一块呢我倒是并不重要，这一个呢也是我们这么多年努力的一种结果，但是我是只能当它是什么一种什么责任，我们要做好今天，这样更加的把握好明天
1: 啊。
0: 那么我们的被子大家阿姨妈妈也知道，我们有八个配，这八个配呢，就是跟家里的被套吻在一起的话，穿一下打一个结的话呢，你第二天还是睡在暖暖的被窝里面，
1: 很贴合，非常的服帖。
0: 那么至关重要来了，我们山水丝绸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来，你看看棉口很重要的啊。
1: 嗯，
0: 我们这里装了一个小拉锁，
1: 哇，
0: 要多少长啊？

0: 是不行的哦，千万不要要。好，再接下来你看，我把现在啊，刚才不是说过的，我要把这一个中间位置找出来，在哪里啊？大家一看啊，好，
1: 咱们可不是
0: 在
1: 口标的部分。
0: 好，我要剪一下，好吧？
1: 好，
0: 今天呢，我也破坏一下，因为让大家呢。了解啊，了解了之后，
1: 这个其实
0: 有点心疼的啊，
1: 对，
0: 有点心疼。
1: 印花工艺这个表布在我们节目现场这样剪掉，其实挺心疼的。
0: 那么必须要让大家看，
1: 它的成本造价也挺贵的。
0: 那么，
1: 但是为了让大家看清楚我们里面中心部位这个丝到底是什
0: 么
1: 品质啊，
0: 听听声音哦，你看。
1: 表布其实也是很有质感，对吧？
0: 你看这个
1: 声音
0: 就是告诉大家很脆的，那证明是这个棉纱质量好。如果棉纱质量不好，你看啊，这声音听得到吗？肯定听不到，是不是？好，那么既然拉一拉的，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好吧？
1: 来，让大家原原本本能够通过我们的高清画面看清楚你的丝是什么样的。
0: 对，那么为什么要用好的优等品的双蚕丝，而且是蚕丝棉？大家都懂蚕丝棉。好的蚕丝棉自带光芒，轻松软，你看是不是很轻、很松、很柔，对不对？最关键的，它有人体所需的18种氨基酸，对我们人体是没有什么害处。很多的被子都会出现怎么这个虫那个虫，对吧？那么蚕丝呢，它是自带的啊，那它还是蛋白纤维。在很多阿姨们说啊，小刘啊，这个被子是不是只能夏天用？不是的哦。被子好的双蚕丝，你要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用。
1: 是的。
0: 那你看这样子轻，这样子松，盖在身上是不是没有压力？那么看蚕丝看到这里好了吗？没有，我在表面拉几根。我今天现在拉这几根，很多阿姨们说是不是连在一起的？那当然，你看我穿了一个深色的衣服，是不是？我们每一根丝都是亮的，对不对？这一个亮的话呢，就是告诉大家，蚕宝宝啊，它是在健康的环境当中吃了健康的桑叶，经过28天的生长，2到3天时间的吐丝激情哦，才会有。你看这个亮是不是很？舒服是不是？那是珍珠白。那么看丝呢，我们有门道的，有什么门道？我们叫内行看什么？看中心，我们叫掏心掏。你看啊，
1: 不是只看表层哦。
0: 对，
1: 我们要把里面说100%的桑蚕长丝的丝胎，
0: 对，
1: 里层的地方也掏出来
0: 给你看。现在我已经掏个洞了啊。那么我们这条被子呢，其实4个阿姨啊已经拉好了，很松的。因为蚕丝好的蚕丝就是它自带光芒。那松到怎么样？你看我一个手哦，我对面两个工作人员，你看
1: 两个男士在这边，
0: 哎，对，你看
1: 把住我们这个被子，
0: 是很松啊。
1: 你看跟刘总像三个人像拔河一样。
0: 对，那你看。这么一拉，
1: 这丝胎能够往您的身后拉很长的距离啊！
0: 当然，我你看，娇娇老师，我们现在跟你要举多少米啊？
1: 大家看这个丝，
0: 对不对？
1: 长而不断，
0: 对不对？这个
1: 而且下面没有垂下来、荡下来哦。
0: 对，最主要是丝好，不是我技术好，是吧？
1: 是
0: 这是一点。那为什么要用长丝棉？因为一床被子我们要用多少年？只要你不去压它、不去洗它，可以用10年都没问题。那么为什么一定要用蚕丝呢？那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的，盖被子嘛，踢被子、蹬被子、卷被子、拉被子，伸个懒腰也要踢被子的。那如果这个丝都是什么短丝的话，这条被子盖在身上还保暖吗？肯定不保暖，这是其一。其二的话，使用的年限会长吗？肯定也不长。那你是出了钱买了一个什么？我们说叫劣质产品，所以当我们这个丝，你看韧性这么足的情况下，你看我能倾斜的话，也不会摔跤，这是一点。
1: 它的韧性牢度很够啊。
0: 另一点告诉大家，我们这个丝要多少米啊？长到绕篮球场15个，达到1200米。哦，
1: 所以它是长丝棉，
0: 对，
1: 它也不单单是什么，是中长丝。
0: 对，
1: 我们所有被子里面的每一根丝都是100%的优等品，
0: 对，
1: 桑蚕长丝里面的长丝棉。
0: 是的，
1: 这个产品信息大家拿到这个产品，它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相关产品的这个信息上面也是标的清清楚楚的，
0: 清清楚楚的，那是必须的，因为我们丝绸龙油就是一根筋一粒茧，一条丝一条被，我们要做真人才能做真丝，所以说呢，叫表里要如一。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保证，今天我们的被子绝对是要真材实料。
0: 好，
1: 看一下我们首先今天我们说也是一个喜迎中秋十一的特惠组合。
0: 对，
1: 首先我们第一床被子品质等级优等品，所有里面的丝胎100%的双工茧，桑蚕茧里面拉出来的桑蚕长丝，
0: 对，
1: 长丝棉3个字清清楚楚。
0: 对，
1: 我们今天被子以这个6尺为例，这条被子配一个我们的100%全棉。共缎的提花缎纹的粉橘色表布，
0: 是
1: 整条被子总重大约是在3.9斤左右。
0: 好，
1: 在刘总的山水丝绸所有全国统一的门店专柜那边，这一条被子6200多，真的，我觉得它的材质值这个价格，
0: 值的是吧？
1: 在门店也很热销。
0: 对，确实是的，因为我们在这东方购物10几年来，不离不弃就一条被子。
1: 是的。
0: 那么马上双节了，所以呢，我今天呢也自己很主动的，
1: 啊，
0: 因为。 一年四季都能用被子的话，那只有一床被子行吗？那肯定不行，对吧？
1: 后面天气也是越来越冷了。
0: 我再来一床，同样的啊，
1: 同样品质，您敢说也是优等品？
0: 对，
1: 也是双工简拉出来100%的桑蚕长丝里面的长丝棉。
0: 是的，
1: 作为丝胎，同样我们颜色也匹配，
0: 一模一样，
1: 色一模一样，
0: 对，
1: 就没有说好像买高端产品送中端的，
0: 我们从来不做，
1: 或者买优等品送什么那种合格品都不是。
0: 对，
1: 所以这第二条被子大家看一下，这条被子总重大约是13.7斤左右，
0: 对，
1: 专柜价格是5200多。
0: 是。
1: 就是两条被子可以单独盖，也可以合二为一，
0: 哎，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你两个房间用也可以，
0: 是
1: 你单独，比如说春夏季节用，或者两床合起来，秋冬季节也能够用，
0: 深冬都能用了。
1: 是的，
0: 因为现在我们打造的是什么？一年四季要用好被子，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真的说实话，这一个面料也是第二次，所以我们也又送了一床，
1: 对，当然两条被子，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好看的这个礼袋的包装，
0: 包，对，
1: 那等于说包装产品全部完备。而且刘总，我算了一下，这两条被子在您专柜那边，我们的价格就是要高达11000多元了。
0: 要的，
1: 真的是要的。
0: 对，
1: 不管这两条被子，有很多观众在专柜是单独买，对吧？选其中的某一条，或者两条一起带回去，两条买回家，外面就是要高达是11000多元，非常非常的贵。
0: 就算打个折也要5000多，
1: 对
0: 不对？但是我们一般是不会打这么多哦。
1: 哎，
0: 那么今天呢，因为很开心，娇娇老师呢，第一个话就已经说了双节，就马上中秋了。
1: 是。
0: 那我想呢，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送，那我想准备一个红包，好不好？
1: 您今天在我们直播现场，首先告诉大家，我们这档我们的节目售价，其实跟我们刘总谈好的，我们这档双节同庆的预售价格，告诉大家，六尺两条被子，而且两条被子我们的总重加起来大约是在
0: 7.6斤
1: 左右。
0: 嗯，
1: 首先本来我们和山水丝绸谈好的预售价格，这个被子价格是做到了2498元，
0: 对，
1: 其实已经比外面足足差不多是便宜了8000多以上了。但是大家刚才也看到刘总急吼吼的，
0: 我蛮主动的，
1: 诚意很足哦，
0: 对，
1: 很慷慨。今天我们首先说迎中秋，
0: 对，
1: 刘总就有大红包呈现。
0: 好，
1: 在2400多已经省了800多的这个基础上，红包给我们什么？是一个立减吗？
0: 当然，
1: 红包立减金额，
0: 肯定的，肯定的，马上减，因为我们要双节了嘛，对吧？
1: 好，
0: 确实是的。中秋大家都开心的，
1: 对，
0: 你看一下，
1: 2498元的价格上，中秋好礼足足1000的红包直降啊，
0: 是
1: 啊，4位数的一个大红包啊，
0: 对，
1: 那不得了，刘总，我们以六尺为例，六尺两条被子加我们一个这么好看的拎袋，1498元，
0: 对的，
1: 而五尺两条才1298元啊，
0: 对的，因为我们真的马上就是。已经大家都知道的秋天了，一场秋雨一场凉，那很多家人们呢就是衣服呢可能在准备了，你这被子如果说家里还没有用上这么好的被子呢，今天在东方购物真的不妨你购一床，购一床就两床被子解决了你一年四季的好被子。
1: 是，但是刘总，我觉得您这个刚才红包上面我们也给大家呈现，这个红包啊直降1000元是我们的中秋的诚意和力度。我们不是一直讲吗？双节双节，除了中秋之外，后面马上紧挨着就是我们的11啦，所以我感觉如果是双节同庆的话，您这第一重好礼只给我们中秋好礼还不够，还有没有后面为了11再给我们一重啊双喜临门的礼物呀？
0: 那这个都，我早知道应该把1000呢变500500送两个礼物，
1: 这不行，您这1000已经送出来了，您说那再折成这2500的红包可不行，所以我觉得我要这边当着大家的面再给您一点压力，我觉得您对于这个11它的来临你还要有所表示，还要有礼物给到我们观众，行不行？因为今天您过来做节目，观众看的人也很多啊，
0: 在这里喽，成本真的很那个的，真的。
1: 我看刘总很为难，
0: 真的有点的。
1: 但是我感觉您刚才不是我们在直播前聊，您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什么新提报的，有一个床垫。
0: 新提报是的呀，我来拿上来看。今因为下一次我们马上不是要冷了嘛，我有一个桑蚕式的床垫，准备
1: 后面准备要上新品，
0: 要新品的，对的。
1: 对，直播前我在跟刘总也在讨论这个商品。
0: 对的，你看，
1: 我觉得。这个与其说后面您新品提报，再到后面天冷了以后再做直播给我们观众做推荐，您要不如今天把这个就作为我们11的礼物再加码给到我们观众吧。
0: 那这个真的送不起，
1: 因为大家喜欢盖蚕丝被，也喜欢垫这个蚕丝床垫，您这个蚕丝床垫也是100%的桑蚕床垫。
0: 对呀，你看看我们是100%的桑蚕丝床垫，我们山水丝绸呢打造一个什么呢，垫着桑蚕丝盖着桑蚕丝，
1: 那当然了，
0: 把自己呢保护得好好的。
1: 那我觉得您后面这个别单卖，就今天也在我们节目里面，就作为11的礼物，
0: 很难的呀，
1: 给我们观众吧。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电话线顾客打进来也表达他们的强烈的诉求，就想要你这个床垫，因为我觉得被窝里面360度被这种桑蚕丝所包裹，好舒服的感觉，
0: 是舒服的。
1: 这个我看价值3899元，
0: 你一送就
1: 送吧，刘总。我觉得这个很多观众专柜也舍不得买，但是你也特别的体谅我们的观众，
0: 那
1: 想带着蚕丝被垫着蚕丝床垫，好不好？我知道你很为难。
0: 这个焦老师，你也知道我的性格的。既然嘛东西也上来了，然后呢你呢，我们也很真的很
1: 也给你压力
0: 啊，佩服焦老师的。那既然已经开口了，你在现场了，那我也跟你商量个事情，好不好？
1: 好，
0: 就现一下现在。
1: 就是直播现场
0: 好不好？
1: 到了直播我们时间结束之后额外就不送了，
0: 对，不送，
1: 就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里面定的观众是能拿到这个床垫的。
0: 对，
1: 那您确定？
0: 那你既然这么说的话，那我
1: 那不对了，那我们这些市面总价加起来是要14000多了，
0: 而且目前
1: 售价我们三件单品是床垫加两床被子，五尺还是1298，六尺还是1498，
0: 再关键
1: 这每件单品算下来，刘总，六尺为例的话，也就是三百多块，400多块钱，500块钱都不到
0: 啊！这主要是这个床垫啊，双蚕丝的成的
1: 啊，
0: 我们是要打造一个什么全双蚕丝的。那所以刚才娇娇老师说的呢也有道理，既然已经上来了，那双节对不对？
1: 送给大家，
0: 双节
1: 刘总，我给您鼓掌，给您真的是大拇指。您是顶着压力的，而且真的应我们顾客的诉求送给大家，所以今天你拿到手是三个紧急大件，
0: 对，
1: 两条盖的被子涵盖到了一年四季，
0: 对，
1: 再加我们一个100%桑蚕丝的床垫，
0: 对，
1: 然后呢我们的颜色也特别的匹配，再加一个礼袋，
0: 对，
1: 你一年四季用，中秋送人，十一送人都很拿得出手，
0: 对，
1: 但是刘总也讲了，仅供这个我们的组合在直播时间段。
0: 我们这个表布是真的很舒服，做了特殊工艺，但是呢我们不用全棉的，因为垫在床下的，我们你看还有一个橡筋哦，四个角有个橡筋，
1: 席梦思上很服帖，
0: 很方便，很舒服。
1: 是
0: 你用了之后，你肯定会感觉到不一样。
1: 哦，这个都不用后面刘总在新品提报，后面再单独买。今天我们在这档组合里面送给大家，所以赶紧要告诉您家里面需要哪个尺寸，来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大家，我们这个桑芽我们还可以做成什么桑叶茶，当我们的桑果，还有什么花青素，满满的都是这个蚕宝宝一生宝，包括我们的桑树一生宝，你看看到了吗？这里面是不是你看真的是紫紫的紫紫的，它露出了微笑，就是告诉大家我可以让你们品尝我们的什么花青素，所以我想把一生的交给这个蚕宝宝，这个事业来说的话呢，其实也是我的追求，也是我的初心，其实最主要目的就是把被子做好，让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拥有一床好被子，也就是我经常说的一句话，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
2: 搿蚕丝被头呢，我是多年前头也是辣刘总搿搭买过一条的，买过一条呢用到现在，这用下来以后的搿蚕丝被头确实是好，好了啥地方呢，伊搿是跟牢温度走的，天热的辰光盖上去呢，身上哈感觉呢是硬多多的。那么天冷的辰光盖上去呢是保暖的。今朝大家看瞧个质量多少好啊，对吧？老好的，真的老好。
3: 我觉得性价比为什么高？就是我觉得它一年四季都能够盖的，所以我觉得山水丝绸确实不错，值得拥有，
4: 而且用的放心。
1: 山水丝绸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我们的双节同庆，也是我们的金秋特惠的组合，力度价格真的不一般，21位观众订购到了，大家好幸运啊！这些观众订到的都会有到两条优等品桑蚕长丝被子，再加一个100%的蚕丝床垫，所以你家里面一年四季盖的被子，包括你家里面一年四季用的床垫，全部都是有营养的优等品蚕丝在呵护大家。来自于哪里？好的蚕丝来自于好的蚕茧，大个头的双工茧，而且大家看刘总他们20万亩的自有桑园，把控源头，从种桑养蚕开始，所有每一个环节都是山水丝绸他们自家品牌自己来把控的。刘总是不是也只有蚕宝宝吃得好养得好，他们吐出来这个丝才会什么又长又有牢度又有韧性，
0: 对，
1: 也保证每一条经久耐用的桑、
0: 这个、蚕
1: 长丝的被子，
0: 对，
1: 很好的品质，
0: 蚕宝宝呢比较娇贵，它最主要的话呢它是要讲卫生，它要环境，所以说呢我们在桑树的环境当中也好，蚕宝宝喂养的空间当中是不能有半点污染的。那其实刚才大家看到的，为什么我们在东方购物可以拿出这么好的产品质量，主要是我们自己有源头，整个产业链又是自己的，不是东拿一点西拿一点来拼拼凑凑的
1: 啊。
0: 那你想这个质量是不是没保证？那关键又来了，今天我们这一个 垫着桑蚕丝，盖着桑蚕丝。你想想看，我们现在我们的身体大家都比较金贵，对吧？那盖得不好，睡得不好，那肯定晚上睡觉呢就是。被子的问题是很大的问题。
1: 是的，我们说千金难买好睡眠，尤其我们老年观众要吃得好睡得香，一年四季被子带给你什么样的睡眠体验非常的关键。
0: 是
1: 蚕丝被，很多观众就觉得蚕丝真的是个好东西，但是就是担心外面价格太贵，而今天你能够花到非常亲民优惠的价格，买到我们三个寝具大件，
0: 对，
1: 都是100%的桑蚕丝。首先我们说被子里面是有两大条，5尺6尺全部都是双人规格的大被子，
0: 对，
1: 6尺我们的两条里面啊，一条我们的总重是3.9斤左右，还有一条我们是3.7斤左右。这两条被子你可以单独盖，夏天或者春夏季节。到了现在，比如说天气逐渐转凉了，你可以把两床被子全部合起来。而且我们是有到什么，就是说我们是有这个固定的这个耳畔的，
0: 对，
1: 两条被子里面所有的每一根丝，它不是部分是蚕丝或者部分是桑蚕丝。我们敢于说的是100%的丝胎全部都是优等品桑蚕长丝，不是做蚕丝，也不是短丝，也不是中长丝，我们全部都是三个字，看清楚了哦，长丝棉，每一根都是长丝。然后再给你好马配好鞍，给你配了一个100%全棉共缎提花缎纹的表布。
0: 今天这一组呢，其实被子目前到市场上啊，乃至到商场里面，我也支持大家比质量的情况下比价格。如果也是买到这么好的质量，表布也是这样大，这么大的一个满贯组合的话，你有多少给我收多少。哦，
1: 就价格刘总是很有底气和自信。刘总，我感觉我们价格1200多1400多，单买哪怕你说两条被子里面的任意的一条都划算。我都别说先给你两条被子了，这两条被子市面总价我们以6尺为例，11000多，被子直接先给大家直接差不多省了9000多以外，还送蚕丝床垫。
0: 其实最主要的话呢，
1: 这我们没想到啊，
0: 专业人士来说的话呢，内行是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今天我们这两床被子，你是一年四季的好被子都有了。很多阿姨妈妈都在说，哎呀，现在市场上便宜的多啊，蚕丝被，蚕丝被。但是至关重要来了，缺了一个商业的商字。如果说就笼统的说蚕丝被，那这个价格真的是铺天盖地便宜的多。但是要桑蚕丝优等品，包括就是100%的，你看我们写得很清楚啊，桑蚕丝的长丝棉的被子，那为数真不多。所以呢，我们在被子的过程当中，在挑选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擦亮眼睛，这是其一。
1: 我们不是做蚕丝，我们是桑蚕丝。
0: 我们今天主品
1: 都是优等品哦。
0: 我们这一条也是什么？我们在东方购物从来没有做一条是这样的，一条那样的，没有过。
1: 对，
0: 这是一点。另一点的话，今天这两床被子可以做成叠加被。最关键的话，我们叫加量不加价。这是一点。另一点，今天你看。开心的事情就这么往往就一不小心就来。
1: 本来后面刘总精品提报要在另外的直播节目当中当做主品来卖的桑蚕丝床垫，今天送给大家，这也是我今天给刘总压力哦，作为我们第二重的10亿的礼物加码给大家的。
0: 我们可以说垫很重要，很多人大家我们有点年龄也好，年轻人也好，现在大家都感觉到腰酸背疼。那桑蚕丝为什么好？它是吸了快，晒了快。当你垫着绿色的桑蚕丝的情况下，首先这个床很卫生，这是一个。另一个的话，它是吸热快，跟我们的人体体温37度是什么？好，马上就很温湿。能够做到双向调节，当然要加床单啊，一定要加床单使用。所以呢，不能洗也不要洗啊，你尽管用。最好我建议你一年四季都垫着，为什么？夏天的话，很多人也会就是什么开空调，那很多的风啊，我们叫穿堂风是怎么来的？就是在不经意的情况下往你身上来，一旦来了之后你就头晕了。
1: 所以我们讲，就是说家里面备一个好的桑蚕丝床垫。
0: 对，
1: 今天你可能说想都不敢想的这样一个需求，刘总也满足大家。
0: 对，
1: 而且你看那个桑蚕丝床垫啊，它的价值3800多。
0: 是啊，
1: 就东方购整个组合间这个花销，这个桑蚕丝的床垫。单买你都买不到，我们今天是包含在组合里面。
0: 是的，
1: 所以总共是三个寝具大件，你以5尺为例，1298，你除以3，每件单品的价格400出头啊，刘总，这不是合格品哦，不是一等品哦，
0: 我们是也不是做蚕丝质量的，
1: 也不是短丝，所有你对于好的桑蚕丝的东西的高 的诉求，他全部满足。
0: 娇娇老师，本来这个是没有的。
1: 但是，对不对？有种我们多想把它拿走，
0: 对不对？这个
1: 条件本来没打算在这档里面送给大家。
0: 对，今天是因为双节同庆，所以说呢，我们双十一啊，这个叫十一一号也要来了，对不对？那我们再来送一个，所以这样子一来的话，你看颜色也是一样的。本来这个是瞎子的，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呢就是什么提倡的是什么一个睡眠理念。所以刚才娇娇老师说这句话呢，我认为呢也能打动我。为什么？很多家人们都没有这样子好的床垫，对不对？那我想，我既然是做这一个家居用品的话，我想送一个就送一个吧，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垫着伤残时、盖着伤残时的过程当中，哎，什么叫舒服？现在还是要舒服了，你舒服的心情也好了，对不对？
1: 我觉得对。今天而且你不仅可以自己家里面拥有，你要中秋送人，对吧？我们刘总旁边这么好看的一个被子的一个拎带给大家配好了，
0: 是的。
1: 你要十一，对吧？备点礼物，送被子，别人也会记住你一辈子的这个情谊。山水丝绸这个大品牌送出去，也是我们国内丝绸行业非常好的一个品牌，绝对是有面子。但是我们现在备货不多了，尤其你要拿我们第三件床垫的这个赠品的观众，直播时间段赶紧订，还有18分钟不到的时间留给大家，抢到吗？我们组合性价比给你拉满。所以55位观众拥有到了，需要哪个尺寸来电话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哇，第一次看到那个现场那个蚕丝被的拉丝，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能拉得那么长，而且看到这条那个蚕丝被啊，那个蚕丝啊很有光泽，这个是我觉得真的不愧为那个老品牌三水蚕丝，它获得了那么多的嘉奖，在这里对吧，就是也让我感觉到物有所值。
1: 这个蚕丝被啊蛮好啊，好拉干啥，我也没第一趟看到，那个木上去有女嘟嘟。
2: 蚕丝被是买过好几条了，但是搿现场拉丝第一趟参加，真的没想到阿拉介许多人用介大的力气拉，也都拉不断，搿真的是可以啊！
3: 我以前在电视上看到的拉丝的是主持人在拉丝，我就觉得像演戏一样的。然后我今天自己参与了以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可以拉得这么长。然后我觉得我为什么要去买那个蚕丝被，因为它本身这个蚕丝是贴在皮肤上，对皮肤是很好的。然后我是一年四季都用蚕丝被，冬天的时候我就用子母被，夏天的时候我就用一条，
4: 确实正好。今朝是第一趟，那个刘总亲自到现场来拉丝拉把拉看，说明个对吧？个刘总啊是确实把这个当作他最喜欢的事业在做。刘总，加油，我们支持你。

0: 刚才我们也请了很多观众到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跟刘总一起来拉丝看丝，大家确实眼见为实哦。所以山水丝绸品牌在东方购物这边粉丝无数，因为刘总保证他每一条被子真真正正的大个头的优等品的双工剪，两个蚕宝宝在里面交织吐丝，所以我们丝的这个真实展示全部跟你拿到产品都是一模一样，洁白莹润，而且特别的绵长，以外牢度韧性特别够，优等品，不允许有任何的增白剂、漂白剂、荧光剂，因为被子是贴着我们的皮肤和身体的，
1: 对的，
0: 保证大家是要用得很放心，用得很健康。
1: 对的，对的。所以说呢，一床好被子真的是叫来之不易
0: 啊，
1: 因为我们从摘桑养蚕到吐丝剂检到终端产品出来，都是我们山水丝绸人的手。那其实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对您负责任，因为我们丝绸人就是这样子的，要做真人才能做真丝。如果这个产业链我们就是东拿一点西拿一点的话，那你想想产品质量能保证吧？再一个的话，这个价位今天能够让给你们吗？那你看一下，我们这个是其中一个的这个拉棉车间，那四个阿姨包括工作环境，让大家就是什么眼见为实。
0: 刘总，您还全部都是手工拉丝哦，不是那种大的机器流水线，
1: 对，
0: 快速制作出来的蚕丝被。
1: 你说
0: 人工成本现在好贵啊！
1: 说白了，这个问题我曾经也研究过，我跟我们。就是现在不是有机器人啊什么的，研究过啊，能就是能，不用用机器，但是实在做不了，因为什么？一床好被子，它的平整度、它的均匀度，还有一个呢，我们还要怎么固定的？所以我们这个被子，你只要不洗不压加被套使用，十年都没问题，这是一点。另一点呢，我今天也在这里承诺，如果我们直播间看到的家人们，你们还没有用上这么好的蚕丝被，我也建议你今天可以购一组，你去用一个晚上，套一个被套哦。如果用得不好，你可以还给我。
0: 哦，刘总都敢于放这样的话，
1: 对，
0: 就价格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服务也敢于保证。
1: 对，
0: 现在我们的六尺最后的13组，节目也就只有13分钟时间。
1: 嗯，
0: 因为今天我跟大家讲，六尺真的好划算，六尺我们是也做到了1500元以内，1498。两条六尺大被子，再加一个六尺大床垫，所有我们的被子、床垫里面的丝都是桑蚕丝。
1: 是的，
0: 而且被子里面还是桑蚕长丝。这个所用到我们这个蚕丝的这个原料啊，不得了啊，成本造价特别特别的贵。
1: 其实我们
0: 光这两床被子就是11000多的专柜价格。
1: 对的，我们打造山水丝绸在我们东方购物打造的理念就是什么？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那今天大家都会算账的。首先，我们这两床被子。表布全面是什么新款、
0: 哦，
1: 我们真的是一个粉绿色的颜色，再加着一个宽的一个断条大菊花的，
0: 是
1: 一看就喜欢，对吧？另一个呢，这两床被子加起来的话，满足你一年四季的好被子，那你的睡眠质量是不是有保证呢？对不对？人现在最关键的睡眠睡得好，什么东西都开心。如果睡不着的话，那半夜还要起来的话，那不是头晕吗？好，这是又一个。那今天我们一激动又送了一个什么桑蚕丝的床垫，目前市场上你去找还不一定找得到。那今天东方购物都给你准备好双节同性，那我也同意，但是呢，只能限此时此刻啊，
0: 此时此刻节目也就只有12分钟不到了。
1: 对不对？还有一点，我承诺，这一个价格，这一个大满贯组合，你到我工厂店、专卖店，如果你买得到的话，你买多少？给我，我加倍给你钱
0: 哦。所以今天对于价格有质疑、还在考虑、还在纠结的观众，不需要有这方面任何的担心。
1: 对，
0: 我跟刘总担心就是你会抢不到。
1: 对，
0: 因为刘总刚才跟我讲，
1: 是的，
0: 那个床垫今天真的是送的冲动了。本来是后面要作为新品提报，后面直播节目里面提报成功要给大家做直播推荐的。
1: 对，大家看一下
0: 哦。可以不花一分钱在这个两条被子组合里面，
1: 这一条
0: 拥有这个床垫。
1: 对，我们四个角有四个橡筋，你一个人独立操作都可以。因为什么？床吉梦式的床，一个角拉起来马上扣进去。那关键问题来了，我们这个是成桑蚕丝的，大家一看就看得懂。成桑蚕丝是呵呵你的，保护好你的。还有一个呢，它是吸了快，晒了也快，所以呢，我在这里抢到这个组合的家人们，你把这个床垫一年四季都垫在这个吉梦丝上面。为什么吉梦丝的表布下面的是海绵？这一个肯定大家懂的。那海绵是什么做的，就不用我来介绍。然后在这上面垫着桑蚕丝的话，那你这个觉就不是一般的觉了。
0: 六尺现在备货只有最后的9组了，个位数备货。过了10分19秒、18秒以后。这个组合会变成 两条被子，
1: 对，
0: 那个床垫就没有了。
1: 是的，
0: 因为两条被子你跟市面上面专柜价格来买，在东方购这边你都差不多省了9000多。
1: 对的，
0: 今天省了9000多以外，再送一个3800多的大床垫，所有里面的床垫的填充物也是100%的桑蚕丝。所以刘总，不玩猫腻，不打擦边球，真材实料，所有的每一件寝具大件都跟大家介绍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首先我跟大家承诺的是什么？质量保证
0: 啊。
1: 这个呢，价格我们全年保价的，
0: 就八组拉六尺啊，
1: 对不对？这一个的话呢、啊，你没有用过的，我是真的告诉直播间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如果你真的没有用过这么好的被子的话，你家里的如果还是什么铅啊或者记得应该调一下。
0: 睡眠的体验非常的重要，
1: 是。
0: 你们还有9分半的时间，赶紧订购，甚至有很多精明的观众啊，订好几组，自己用，中秋送人，十一送人，金九银十，家里面结婚。备嫁妆、置办新婚房间东西，哪怕你要元旦备礼物，对不对？临近年底、节假日比较多，这个组合都很划算。
1: 对的，
0: 快速抢单，我们给你赶紧送货。我们还有礼袋的包装，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优等品的蚕丝棉。然后呢，我们的原材料呢是用桑弓茧来做的。那为什么要用桑弓茧呢？桑弓茧剪成后剪丝茶。那么一个蚕丝被好的话呢，就是我们主要是看几个方面，一个呢要蚕丝棉，还有一个呢最主要的是珍珠白，珍珠白的光，哎对，嗯，对对对。这蚕丝呢，就是大家看一下哦，你看跟绛罗伞一样，对不对？对对对，哎，那么这样子的丝呢，其实就是我们韧性，还有一个呢使用年限都不会有问题。大家来感受一下，对，那哎对，韧性足吗？对不对？所以说呢，它是跟镜面一样，好用力啊！对你来试一下，拉起来，拉高，哎对，拉得动吗？啊，对吧？对不对？它的韧性呢，再来呢，再来一个阿姨的，在上面再拉，哎对。你看每一层，你看大家看一下啊、哦，这感觉是不是？所以说这蚕丝被轻松软在哪里？就在这个蚕丝的魅力当中。
1: 咱们最后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啊、哦，有很多观众自己家里订了，让小姐妹呀、啊，给自己的爸妈呀，或者自己的这个兄弟姐妹赶紧再来订。刚刚刘总跟我讲。但凡家里面你没有盖过、没有体验过好的蚕丝制品的寝具有多舒服的，今天你都可以快速入手。
0: 对，
1: 更别说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对吧？你像老旧的被子，或者有些秋冬季节的被子不够保暖的、随身性不够好的，或者家里面有很多什么老旧那种什么不好的那种被子垫在下面做垫被、做床褥的，你都可以更新换代做升级。你用用看，垫着桑蚕丝的床垫，
0: 对，
1: 盖着桑蚕丝的被子。整个被窝由底部到你被窝的360度，桑蚕丝包裹你，那是什么感觉和享受啊？
0: 首先，我们在做这个产业的情况下，我们说专业人士做专业事，让大家有目共睹的是吧？电视机前的大家都看得到，对吧？还有一个问题的话呢，因为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做优等品的？那大家都知道的，这一个被子，只要你加被套使用，你不洗不压的情况下，我保你10年都没问题，因为它的韧性决定。它的使用年限，还有一个呢，蚕丝它是自带光芒，它是防螨抗菌，还有人体所需的18种氨基酸，再加上是有蛋白质，蛋白纤维呀、啊，它是大家都懂，对不对？
1: 富含营养。
0: 对，那蛋白纤维我们睡觉毛孔肯定是要打开的，那吸收的话也没有问题啊。所以说盖蚕丝被其实是盖一个叫什么好的高质量的一个好被子。
1: 所以我们讲。跟你睡眠息息相关的所有寝具，尤其是被子和床垫，非常的重要。今天一份价格，5尺1298，6尺1498，两床大规格的双人优等品桑蚕长丝的被子，加一个桑蚕丝的床垫，
0: 对，
1: 三个寝具大件，盖的也有了。垫的也有了，而且涵盖到了一年四季。
0: 是的，是的，啊，我们这个叫叠加被啊，一年四季打造的都要用好被子。
1: 是，
0: 因为我们确确实实都很辛苦，对吧？工作的也好，读书的也好，乃至我们锻炼的老人家，他对睡眠质量大家都想好一点，甚至有的睡眠不好还要吃这吃那的。但是你要用用好的蚕丝被，你来试一下看，你就感觉到好的蚕丝被会陪伴你。这么为什么他这个床？也卫生，没有什么螨啊，没有什么菌，对不对？还有一个，它轻松软，是其他被子没法代替的。
1: 就刘总，我感觉就是说，我们只要享受蚕丝被的轻柔、
0: 对
1: 随身，然后它也易于打理。
0: 对，
1: 所以我们有很多老年观众可能买给自己的小被，上班族很忙的，没时间打理被子、晒被子，又想避免很多不好的东西滋生的，蚕丝被是又健康又易于打理。
0: 你刚才说的对的，
1: 对，
0: 如果说我们一场秋雨一场凉，马上凉了，马上下雨下得多的话，蚕丝被自带光芒，它是一条懒人被，没有太阳它也不怕。为什么？它是吸热快，晒热也快，所以它不会有霉哒哒的味道、黏哒哒的一种感觉，根本没有的。
1: 散湿透气，保持干爽性，而且特别舒服。还有别的大部分被子所没有的，富含营养，对不对？这么多的氨基酸和那种蚕丝蛋白，
0: 对。
1: 所以蚕丝被的好处真的几乎说都说不完。但是哪里哪个时机能够买到性价比这么高的优等品的桑蚕丝被加床垫的组合？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的双节，迎我们的中秋，迎我们的11。山水丝绸刘总带过来两条被子加床垫的组合，三个寝具大件，真的市面总价14000多，今天6尺1498，5尺1298，除以3， 每件单品的价格
0: 不能算价格了，
1: 一
0: 算价格是真的太优势了。
1: 对，
0: 还有一点呢，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过的，中秋之前呢，我是没法过来，也没空过来，哦、所以说今天呢，送一个就送一个、哦，让大家呢，明天到了家里之后呢，哎，电上用了之后，哎，感觉到确实不错，那你也开心，我也开心。
1: 那就意味着临近中秋，我们在中秋之前要准备礼物，要自己盖的话，这个已经是为数不多的直播了。
0: 对的，
1: 所以把握住我们的好机会，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需要哪个尺寸来电话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备货不多了。我刚才跟刘总反复确认，今天我们这个床垫真的是只在我们的直播时间段才送吗？
1: 对的，下次要看到也比较难，因为今天我们首先表布也升级了，再加上呢，我们真的是电子商场是床垫也来了，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按照我们行业规矩来说的话，叫大满贯组合。
0: 是，所以我们讲就是盖的、垫的都有，然后呢，所有我们这个构成也保证了真材实料。
1: 对，
0: 里面的蚕丝两条被子都是100%的桑蚕长丝。
1: 对，而且是优等品哦。
0: 优等品、哦。
1: 对，
0: 我们两条被子不是合格品，不是一等品。表布被子是我们的100%全棉，贡缎的缎纹提花。
1: 对。
0: 再加我们床垫里面也不是说送的是什么，是短丝。
1: 对。
0: 或者送的是坐蚕丝。
1: 是。
0: 也是桑蚕丝。
1: 那如果说我们乔迁啊，比如说结婚啊，小孩子成人礼啊，或者是很多很多的场合，这个被子真的是在挪动手，这是一点。其二的话呢，我们保证产品质量的哦，所以说你可以去试用一个晚上，加个被套，如果说用的不好，你没有后顾之忧，还可以还给我，这是最主要的。另一点的话呢，如果质量不好的话，你看我敢来吗？我也不敢来。所以说呢，我们做了将近50年这一个产业的话，必须要对您负责，对自己负责。
0: 对，所以在东方购这边买山水丝绸，买刘总的产品，真的就是放100个心。但我们的六指备货最后的一组，赶紧打电话，我们还有附赠一个非常体面的拎袋，方便大家中秋和11送人。
1: 对，
0: 打电话来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尤其6尺啊，订购的手速一定是要快，性价比太高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备货不多了。我刚才跟刘总反复确认，今天我们这个床垫真的是只在我们的直播时间段才送吗？
1: 对的，下次要看到也比较难，因为今天我们首先表布也升级了，再加上呢，我们真的是电子商场是床垫也来了。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按照我们行业规矩来说的话叫大满贯组合，
0: 是，所以我们讲就是盖的垫的都有，然后呢，所有我们这个构成也保证了真材实料，
1: 对，
0: 里面的蚕丝两条被子都是100%的桑蚕长丝，
1: 对，而且是优等品哦，
0: 优等品、哦、
1: 对，
0: 我们两条被子不是合格品，不是一等品，表布被子是我们的100%全棉
1: 贡
0: 缎的缎纹提花，
1: 对，
0: 再加我们床垫里面也不是说送的是什么，是短丝，
1: 对，
0: 或者送的是坐蚕丝，
1: 是，
0: 也是桑蚕丝。
1: 那如果说我们乔迁啊，比如说结婚啊，小孩子成人礼啊，或者是很多很多的场合，这个被子真的是在挪动手，这是一点。其二的话呢，我们保证产品质量的哦，所以说你可以去试用一个晚上加个被套，如果说用的不好，你没有后顾之忧，还可以还给我，这是最主要的。
0: 订购的手速一定是要快，性价比太高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江河人家服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位下午好，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燕华。那今天打锁先生为大家翘首以盼的非常鲜美的一道冷菜和凉菜了。作为上海朋友们来说，无论是在过年过节期间包括平时时候啊，下酒菜的好选择就是我们的海蜇头。但是你要知道吗，在海蜇的整个身子当中啊，一般来说海蜇丝、海蜇皮，而最吃价格也是最为稀少和好吃的就是我们的海蜇头。那今天就为大家所献上非常地道的海蜇头产品，那价格组合也是非常的优惠。好，先请出我们的嘉宾，好，福州，福州您好。
1: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今日特卖。虽然我们的海蜇头在东方购物出现过几次，但是从来没有这么优惠力度过，所以今天大家一定要关注好我们的节目。而且天气啊还是非常的热，还特别的燥，秋燥让大家很难受的时候，吃点海里头的海蜇头，让大家滋滋润润的，而且它解秋燥去心火，对我们身体的好处非常非常的多，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了。
0: 啊，我们每一包呢，它的净含量是220克的分量，会有两个不同的组合。那这个组合呢是150块钱20包带回去，
1: 对，
0: 平均下来每一包的价格是7.5块。
1: 哦，
0: 这个价格其实已经很优惠了，
1: 在外面肯定买不到。
0: 但是今天大组合更加优惠哈，你看7.5一包对不对？但是您如果选择了今天我们大组合，199元去带回去，满满当当的30包。
1: 哇！
0: 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价格怎么来算啊？今天不仅仅是19930包多了10包之外，我们今天本场直播当中这套组合，还是限时限量为您做到了一个自动的订购立减5元，
1: 超多的积分，
0: 积分是额外加赠了10元购物积分，
1: 对，
0: 总积分是11.94块，这样算下来啊，买30包大组合的平均每一包只有6块出头一点点，对不对？
1: 对，我们自己是在其他渠道都会有旗舰店的，给大家看看同样的大小、同样的品牌、同样的内容物，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大力度以后6块钱左右一包，在外面是25.8块左右一包的，所以今天大家放心的来买，都是新鲜批次，而且品质特别的好。
0: 那看看我们整个的产品啊，到底是什么样的？
1: 给大家来看一下，观众朋友，如果你喜欢吃海蜇丝，你一定知道海蜇头比海蜇丝贵很多，但是海蜇头里面还有369等，我们今天是有GI标、有国标的沾化海蜇，也就是山东啊滨州一个非常好的沾化海域的海蜇，所以有了这个地标，你就知道今天你吃到的是纯净的北纬37度的好海蜇。包括我们的品牌也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这边写了琥珀海蜇头，然后呢鲜爽爽口，味美鲜香，220克。这边会是一个透明视窗，你看这个地方，我们直接给大家三个调料配好了，它的调味粉、它的小香醋还有麻油都给你配好了，在这边直接可以看到这个海蜇什么样子。我直接给大家打开一包哈，看看里面是个什么样。
0: 哎，
1: 我这边已经打开了的 啊，
0: 是的，有没有很多顾客已经在抢先订
1: 了？就是这么漂亮，
0: 是199的那套组合、啊。
1: 对，就是这个样子。然后这边调味粉也在这边，这边是香醋，
0: 是
1: 在这边，这边还会有一个麻油在这边。现在我就给大家剪开这包海蜇，让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海蜇非常非常好的品质、啊。
0: 对对对，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对不对？到底是什么样子，什么样的品质？
1: 是，
0: 你看它的固形物含量其实也是蛮多的，
1: 非常非常的高。关键是啊，它都是挺大块的，朋友们，不是你在外面看到的那种碎屑的那种感觉哈。
0: 大家能发现呢，我们整个的海蜇头，第一点它是脆爽可口，
1: 脆爽。
0: 然后如果您到外头去啊，这个吃上海本帮菜，
1: 这叫海蜇头啊，朋友们，它就是那个触须的那个部分，它就不是那个身上的那个皮塌塌的那个部分。一个海蜇没有几个须，所以你能拿到这样海蜇头，它在外面卖的是特别特别贵的，跟那种外面泡了药、泡了什么明矾那种特别白呀、灰白的不一样。我们今天是琥珀色的，因为它没有用那些色素或者是药给它把颜色泡掉，因为它非常非常的新鲜、你感受一下，好像你在嚼它的时候多脆爽，对吧？
0: 是的，
1: 很棒很棒的。
0: 大家拆开来之后呢，稍微用这个净水啊冲洗一下，冲好了之后就可以加上我们3种不同的调味料拌一拌就能够吃了。
1: 对的，
0: 如果这两天已经是预定好的一些这个餐厅，对不对？你要去点一盆什么老陈醋的海蜇头，包括有虾头，就铺满了花生和黄瓜的，
1: 是
0: 一份的价格30-40块钱，差不多。
1: 真是
0: 今天会算下，特别是大组合，
1: 6块钱
0: 就可以了。
1: 对的，加上那个皮蛋，我觉得你可能在外面买皮蛋都比我们今天海蜇头的成本要高了，对吧？皮蛋海蜇头在中秋家宴上是不是一道好菜？朋友们，您直接愿意改刀改小一点也可以，不改刀大大的、脆脆的、厚厚的这么吃，特别过瘾，招待一下亲朋好友，非常非常体面的。
0: 是的，在这整桌当中，我就看中了
1: 看中哪个
0: 哈？这跟黄瓜什么的一起拌上去的，
1: 老醋的。
0: 哎，
2: 我就不喜欢吃这种老醋的，然后下头垫点花生更加的好。
1: 真的，
2: 听咬出来它那个脆爽的口感啊，
1: 是的，特别好吃。您感受一下，在舌头上弹牙，
2: 它不是那种软绵绵的，对不对？或者说是没有嚼劲的，粉粉糯糯的。海蜇头咬到嘴巴之后要夸嚓夸嚓脆爽，
1: 真的
2: 特别特别鲜。再加上老醋的这种啊，这个酸甜的口感加上去之后，哎呦，这个海蜇头这个味道非常非常绝。那以前在东方购也有买一些海蜇头，但是可能它那个盐放的过多了之后，你要过好几步的水，还要自己去切，
1: 还齁咸。
2: 这个不需要了。
1: 对，
2: 我们每一包的净含量220克，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50%
1: 以上。
2: 那么所以你今天带回去之后方便好吃，然后十一长假的时候要出去玩，啊、对不对？或者呢，这个11月份也是出游的一个好时间。
1: 揣在包里面嘛，什么时候吃饭的时候我们在野外野餐或者怎么样，打开就能吃，对吧？
2: 你到很多一些地方，如果说是吃不惯的，这个打开来，对吧？为什么？喝点豆豆
1: 可以
2: 就可以吃了。
1: 是的，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不是普通海蜇，普通的海蜇头你可能70-70块钱在外面吃一次还不一定有地标，我们是彰化海蜇，我们是有地标的，有GI标的，所以我们平时吃阳澄湖大闸蟹也要认准这个地标，彰化海蜇你也要认准这个地标。包括我们自己的企业也非常有名，它是高新技术企业，企业好，产品好，水域更加的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产地真的很棒哈，全部都是北纬37度的纯净海域，水质太好了，自然生长的，也不是那种自己把它圈养起来的，而且在海上直接清洗加工了，特别新鲜。所以您拿到家里面直接开袋稍微冲一下就能吃，特别新鲜，也不会那种齁咸，连调味料都给大家配好了，你自己在家里非常省心，6块钱吃一大盘的这个海蜇头、啊、
2: 是的，我们199块钱30包目前是非常热销，因为今天今日特卖，这套组合还会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
1: 太厉害了，这个
2: 总积分是11.94元，算上您自动订购立减5元的话呢，相当于是182块钱。
1: 对的，
2: 30包带回去，每包是不是就6块钱？
1: 6块钱左右，
2: 一点点，对不对？随时随地就可以抢到了，立刻来抢现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家他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1: 海蜇
0: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吃，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2: 现在大家，我们大组合是非常的热销，你们一边在看一边在订购，我跟福州两个人一边在吃，
3: 特别好吃啊，真的。这个季节哈，夏天刚过，暑湿还很重，秋燥又来了，其实人是特别不舒服的。这个时候吃点海蜇头，海里的产品特别特别的滋润，特别特别的解燥，很舒服。而且海蜇头自古以来就是很昂贵的食品啊，我们在外面点一盘海蜇丝20-30块钱，你要点海蜇头那可能就要50-60块钱。我以前带孩子去坐游轮哈，那个游轮上好多免费餐厅，但是只有一个收费餐厅卖的特别贵。你去收费餐厅里面吃一盘海蜇头10几美金，也要70-80块钱。真的，海蜇头到哪里都贵。
2: 对对对，你看海蜇头就是个水母嘛，海蜇皮是上头那层皮，对不对？就是它那边收缩的。
3: 对，
2: 头是它四边的这个下头的对触角。所以呢，每一个海蜇头的触角不多，但是它好吃呀，对吧？
3: 太好吃了，
2: 鲜呀。那么到了我们的9、10月份啊，很多地方的海蜇开始开鱼季了。那我们的海蜇头同样也是非常鲜美。
3: 对，
2: 199元大组合非常的优惠，因为这套组合会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因为是今日特卖，单包算下来才6块出头，一点点就可以用回去，立刻把握住。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给你减5元。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就被我吃掉了，因为真的忍不住，太好吃了。
1: 你想打折头啊，因为我们家家户户在备菜的时候
0: 很需要
1: 冷菜凉菜，肯定是要的。
0: 对的。
1: 那么上台面上桌面的哈，比如说大家会比如说油炸熏鱼，包括是带鱼，那个上档次的。
0: 对。
1: 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江浙沪地区，家中的冷菜当中有一盘海蜇头，哦，那真的是招待贵宾的。以前
0: 对的。
1: 那现在同样也是，你要买到正宗的蛮难的。还有呢，就是性价比。到外头去点点，很多一些这个打着什么上海菜的餐厅当中，你一看冷菜海蜇头，哎，酷嘎滴，哎呀，撕的铁锅吧，
0: 太贵了。
1: 对，像哎，我再换一道热菜，但是不是说不想吃，因为价格真的很高。那么在家里头今天是6块钱，你就可以吃到一份海蜇头，
0: 六块钱，
1: 而且不需要你自己切都不需要切，
0: 对的，
1: 带出去也可以。你又点这个什么老陈醋，
0: 是
1: 泡一泡花生米，买起来方便的呀，对吧？
0: 今天这一包才6块钱左右，
1: 很方便的。
0: 对，我们以前不给大家折扣的时候哈，在旗舰店是25块钱左右，但是如果你说在东方购物常规节目也得10几块钱一包。今天给大家同样的克重大小，220克一包琥珀海蜇头，足足这么大的重量的才6块来钱。关键您来看到这个，观众朋友，我们是有 GI 标有地标的，这个就很重要了。你买五常大米，你要认准地标；你买阳澄湖大闸蟹，你也要认准地标。我们今天直接是彰化海蜇，全国人民心里公认的好的海蜇产区出产的海蜇，而且不是海蜇丝，是海蜇头。这边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可视窗口，您可以看到我们海蜇的颜色，它叫琥珀海蜇，因为真正捞上来的海蜇就是琥珀色的，除非你去用那些药泡把它泡得很灰白呀，或者是那种就是小小碎碎的，
1: 对，
0: 本来应该就是大大壮壮琥珀色的。
1: 对啊，你看它蛮厚实的，这个已经切好的啊，
0: 的
1: 蛮厚实，然后呢颜色也是属于这种它本来的颜色，琥珀色。
0: 对，
1: 那如果您在很多一些其他海域当中有那个黄苍蝇的东西转转，下头一看又有海盐上头敷好了之后，就是这种白塌塌的。
0: 对，
1: 然后泡到这个放到这个自己的这个家中去弄，
0: 是
1: 很黏的，会有一股其他的味道的。
0: 我直接给大家，
1: 我们今天每包要给大家倒出来看一看，
0: 倒出来看一下，每一包啊，它的量真的非常非常大。关键它给大家的不是那种碎末碎屑，给到大家的基本上都是很大块的这个触须的一个部分哈。我随便给大家拿一块起来看一看，大不大，朋友们？所以你愿意改小改刀改小一点没问题，你要不愿意改刀改小，你就直接这样吃。
1: 不需要，不需要，这个
0: 脆很脆，
1: 吃到嘴巴当中大快朵颐的，根本不需要改刀。
0: 对，这个特别过瘾，外面是琥珀色，里面是那种透明的质感，一咬脆脆香香，回味无穷。而且我们今天就连这个配料都给大家直接配好了，有调料包，有醋包，还有小香油包，什么都不用放，只要把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包放进去就可以了，基本上都是这种很大块。
1: 是的，开大之后啊，进水要稍微冲一冲的啊，要稍微这个过一过的这个进水，这个大家懂的。但是呢，弄好之后弄出来沥沥干。沥干之后用这个老陈醋啊，对吧，就先去泡一泡，
0: 对，
1: 静置大概1到2个小时，反正你无论放在冰箱或者是常温都可以。
0: 对，
1: 然后还有呢，就是有些朋友们说做到凉菜包括热菜当中，我也可以用这个油稍微淋一下，
0: 可以，
1: 因为它毕竟哎，它算是一个海鲜，对不对？
0: 它算海鲜，
1: 也算是荤的啦。
0: 它是的，它算海鲜，但是
1: 蔬菜上头都有，
0: 嘌呤不是那么高，所以老爷叔怕海鲜里的嘌呤高的，你吃海蜇头你还更放心一点，因为它嘌呤不是那么高的。
1: 我吃海蜇头从来不什么想到什么嘌呤不嘌呤的，因为就觉得好吃，太好吃了，
0: 特别好吃，关键是对身体也很好，而且它的热量特别的低啊。冬天的时候我们说人就是会感觉比较热，
1: 就没了，
0: 对，比较饿一点。那你吃海蜇，你真的是可以吃得饱，都没有什么热量。
1: 对对对，而且呢，你看又可以跟黄瓜。
0: 对。
1: 然后我们的花生，不好意思，
0: 没事没事，没事
1: 但真的是因为好吃，所以很多朋友买回去之后又方便又好吃。
0: 对，
1: 而且我们因为是有 GI 地标的，
0: 有地标，
1: 关键是今天价格还便宜。你到外头去吃吃一份海蜇头，小份的，下头是黄瓜，包括是花生铺满的。30-40，有些稍微分量大一点的70-80，
0: 要
1: 看这个店家的一些品质，对不对？开在哪个地方？
0: 是
1: 我们今天30包带回去。199元，再额外加赠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算下来每一包才6块出头，
0: 6块钱，对的，
1: 大家都能吃得上，吃得起，而且又方便，带出去呢也携带方便，
0: 是的，
1: 不需要放冰箱的啊。
0: 就是这一包，就是一模一样的品牌，一样的这个大小，25.8块，你想10包就已经是258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么多，每包合下来才6块来钱，你一次啊，就是中秋节的家宴上面放3包放4包，成本都很低，然后你家里不想做饭的时候，随时开一包，大家。 也会吃得特别的开心，品质还特别棒。
1: 反正就是抢大组合，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有这个额外的10元购物积分，积分跟以前不一样，以往积分是1.99元就结束了，但今天我们是11.94元。
0: 对，
1: 你自动订购立减5元的话呢，相当于是182元，30包带回去，每包只需要6.多元，我们备货也不多了，那大组合抢的是非常的热销哈。你看，明天是中秋佳节，
0: 对。
1: 可能有些快的送货快的明天能收到了，但是3天之内，反正11长假的这个之前肯定是可以收到，好吧。再次白时间和96个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我们家刚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3: 海蜇
2: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吃，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1: 好了，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电话线也是非常的繁忙，电话已经开始堵住了啊。我们是来自野生海蜇头的故乡山东渤海海域，北纬37度纯净海域，那边有很多，就比如说还有什么海参啊之类的，
0: 对
1: 吧？也是在那差不多那块地方了。
0: 因为比较北方一点，水比较冷嘛，所以那个海蜇长得就比较慢一些，肉质更加厚一点，口感更鲜美一点。但是你知道，像彰化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像这种小海鲜非常好的一个产区，所以其他的海域你没有听说过它的海蜇能拿国标拿地标的，我们彰化区的这样的一个海域的海蜇头能够拿到 GI 标，叫做彰化海蜇，这个非常不容易，全国我都不知道有没有第二家。
1: 所以今天啊，6.多元一点点就可以吃到一份海蜇，反正它就是一份的一个净含量220克，但是呢它有这个水，对不对？包括是有一点点盐啊，加上去之后呢，它的固形物含量是大约等于50%，反正就是110克左右的一个分量净含量，对吧？你带回去之后你拌一顿，这就很好，
0: 这就很好。
1: 人多了呢，也可以来这个吃一点，
0: 是。
1: 或者说有些爱喝酒的呀，有亲戚朋友来了呀，大家清明，你说下酒菜不要太赞哦。
0: 哎呦，老爷说太喜欢这个下酒菜了，对吧？平时看看球，看看新闻，然后我们吃点凉菜海蜇头，那是特别特别高档的。如果是跟亲朋好友共聚一堂，中秋家宴上，你要没这个当凉菜，感觉家宴都少了点档次。只不过在外面吃海蜇头真的好贵哦，好一点的餐厅可能50-70-80元一盘，我们今天你就算拿2包你拌一盘才10几块钱，我就算拿3包那是足足的一大盘子，10个人吃都没问题了，我也才10几块钱，所以真的太划算了。我们以前没有送这么高积分的，今天是中秋前的最后一档，所以给大家送了这么高的积分。
1: 所以把握住今天的今日特卖啊，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你看凉菜当中，或者说呢一些小炒当中会有它。待会加之后啊，无论您是凉拌，包括是跟热炒当中一起拼一拼，
1: 对，
0: 海蜇头的鲜美的味道，特别来自我们很多的上海地区的朋友们特别喜欢，
1: 是
0: 因为它清脆爽口，不是那么的咸，然后呢加上我们的就是老陈醋，
1: 对的，
0: 弄点糖，特别特别的好吃啊，
1: 是的，是的，老年人太

0: 品质化的给大家，因为我们都是地标产品，这个标识你在阳澄湖大闸蟹、在五常大米上都能见到，认准它就认准了品质。我们是彰化的海蜇，山东滨州，然后彰化区这块海域的海蜇，它是这个北纬37度的纯净海域，而且我们都是自己有船捕，到深海里面去捕了以后，直接在船上就帮你处理了，所以非常非常干净。倒出来之后呢，我们也给大家倒出来两盘看一看哈。
1: 好，
0: 都特别好的品质，真正的水母海蜇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颜色，琥珀颜色的。但是我给大家来看看，有一些海蜇或者是水母它的颜色为什么会是这样，所以大家就要留个心眼了，它是不是用什么东西泡过，或者是一些碎渣渣，你觉得看上去就特别不舒服，闻上去
1: 会不会是这个水母当中的白色品种，
0: 好像没太见到过这样子的。对，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颜色非常均一，它没有什么异味哈，因为我们没有用那些药水泡，但是有些灰白的腥臭的，你闻起来一股刺鼻的味道，我们今天大家随便拿回去就闻，然后稍微漂洗一下就可以直接用我们送给大家的这个香醋啊、麻油啊、调味粉一拌，真的好吃的不得了，自己不用再加任何的东西了。
1: 确实，那盘跟黄瓜拌在一起的，我已经不太敢吃了。
0: 您吃了很多了，对吧？
1: 因为我怕就这盘已经快没了，看到吗？我要尝尝这个，哎，跟我们那个绿豆芽什么的拌在一起的，两个都是爽口的。
0: 哎，我觉得海蜇就是很容易 DIY， 你喜欢吃什么，你都可以把它跟什么拌在一起。
1: 对，什么样的这个冷菜啊，包括是热菜都可以，蔬菜也可以。
0: 是的，直接跟葱油拌也非常好吃。胡萝卜丝儿、洋葱丝儿、芹菜丝儿都可以拌，
2: 那个味道也很好哎。
0: 还有他们说用那个就是金瓜跟它一起拌是双脆，对吧？
1: 对，双脆。这个跟我们的都是绿豆芽
0: 也很脆，
1: 也很脆，
0: 对
1: 吧？弄点这种香菜，不要太香了。我们这海蜇头啊，直接放出来之后呢，净水过个几遍，冲个几遍，
0: 是
1: 也是用这个老陈醋稍微腌制一下，包括浸泡一下，然后你在各式各的菜式当中都可以放一点点，要非常可口的黄瓜，包括是绿豆芽、黄豆芽什么都可以，花生，
0: 我觉得放点糖也好好吃啊，然后跟皮蛋一起拌也特别好吃。关键是要放醋哈，我觉得放了醋会特别特别的好吃。这么高档的菜品，我们今天才6块钱左右一盘，真的太划算了，而且品质有保证。
1: 一定要买30包的，30包算下来呢是6块出头一点点，150块钱呢跟它的市场价格来比已经很划算了，4.5块，
0: 市场价25。
1: 你要像我这种特别喜欢吃海蜇头的，你要看到能便宜一点是便宜一点，
0: 是
1: 的，对不对？
0: 看看外面的价格，25.8块，买10包就258。我们今天才多少钱呀，朋友们？比这个便宜太多了，就是它的一个零头，我们才6块钱左右，一定买大组合。这个也不用放冰箱吧？我看一下，它应该是常温保存就可以的。
1: 就可以了，
0: 12个月常温保存，
1: 保证
0: 都是新鲜批次，
1: 对吧？立刻把握住时间了，更多珍惜的是02151119900。
3: 我们家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4: 海蜇，
3: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吃，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感谢80位顾客成功优惠一次啊！我们的备货不多了，特别是大组合199元的，因为大家算来算去，其实你说150块钱20包，那想想也够了啊。
1: 对。
0: 但是199这30包，很多人算不清楚当中的差价到底是多少。那么150块钱的单独一包的这个价格是7.5块，那199元因为有额外的这个10元购物积分算上去之后呢，大概是在6块钱出头一点点。嗯。反正每一包的单价差了1.5块左右。
1: 是。
0: 所以大家就快买，就你看你的这个量，而且还又经得起放
1: 啊，不用放冰箱的，有12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真的，你今天就算买2组3组，你也没问题。嗯。因为我们家就是，如果你要就是一直吃的话，每天吃我都全家人都特别喜欢，因为真的很爱吃这个东西。
0: 今天订好之后呢，最快最快的啊，明天可以收到。但如果说是没有赶上中秋佳节也没关系，
1: 整个长假还好长哦，
0: 21小长假。包括您看，它因为是保质期是12个月，嗯，连上我们的这个过年、新年，包括是我们的农历的新春佳节，
1: 对，
0: 也可以啊。你现在备好之后，你先尝尝品质。好的呢，到过年过节期间总要派得上用场的，
1: 肯定的。
0: 再加上今天这个价格，才6块出头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去了，好吃，然后又有 GID 里标识，这个产品来的其实不多。
1: 对的，但是每次都是能提前售空，每次都是大家打电话来买不着，为什么？因为它的性价比太高太高了，不是说。

0: 今天便宜，品质不好，外面零敲碎打的海蜇头，今天好明天差。我们是有地标的，我们是有 GI 标识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真话海蜇全部都是很纯净的海域，而且我们是高新企业，给大家用特别纯净的工艺生产出来，所以大家买回去之后连冰箱都不用放，直接常温保存，能有12个月的时间。这么高的品质，你对应到外面高级餐厅吃一餐可能要70-80块钱的，今天我们自己在家里随开随吃，而且连配料3个那个调料包都给你准备好，居然才6块钱左右的成本，
1: 带出去也方便，
0: 也方便。
1: 目前有这个电话线排队了，老会呢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够再为您领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我那天牙齿的嘴巴就没有停过，为什么干掉是特别的脆。刚才我们尝试一圈啊，这反正就是有一盆差不多也快吃完了，
1: 每一个都好吃。
0: 这个呢上面面上都被我们吃掉了，我跟福州两个反正我是没有吃午饭，听到海蜇头之后说哎呀赶紧过来吃海蜇头
1: 了。我们就是有点啊公报私仇的感觉就直接来节目上吃了，因为太好吃了。这个是葱油的，这个是拌小洋葱的，这个是拌胡萝卜和黄瓜，放醋放的比较多的，然后这个直接是跟金针菇还有那个这个叫什么菜啊，好像很嫩的那种菜一起拌的，然后这个是香菜还有豆芽一起拌。就是你家里有什么蔬菜你都可以跟他配，朋友们他真的是好百搭哦、啊、家里有什么菜他都可以，
0: 没有配菜也可以。海蜇头它本身
1: 直接
0: 空口吃，为什么海蜇头要这个加个配菜、因为它本身很贵，
1: 在外面吃
0: 对、你看上来一盘如果菜头没点黄瓜没有点这个花生对不对，
1: 三两口就吃完了、
0: 我70块钱就那么几片啊，
1: 就
0: 它上来之后先铺铺好，弄个小山包一样的，然后呢一小碟给到你这个价格，哎呦我的姐，哎呀我的姐网菇啊，哎呀我的姐是呼声你啊，
1: 太好吃了，
0: 也好吃，它单独自己吃也是一道非常有名的这个菜系啊，
1: 真的，我们家在6块钱左右，
0: 对，
1: 谁家吃不起？我放个3包4包，全家可能10口聚会放个3包4包。肯定是很拿得出手的，
0: 花花脆爽可口，
1: 好
0: 吃。然后呢，平时你到外头去买买的，看到过那些盐腌的，
1: 对，
0: 不是很放心，味道嘛，吃吃嘛也就这样。
1: 对，
0: 那我们是地道产地，有几个地方。30包带回去199元，
1: 很划算了。
0: 每一包的含量是220克的一个分量，对吧？然后固形物含量是大约等于50%的，
1: 是
0: 里头有3个调味包，你带出去呢也方便，稍微有点进水冲一冲，然后呢这个醋料包啊什么的。
1: 拌一拌
0: 就可以吃了，199元就可以带回去。你买碗方便面也要6块多，
1: 就是啊，真是。
0: 你的海蜇头一整包6块多，
1: 对的，以前还没有这么高积分呢。今天给大家就是中秋前最后一档的特卖，给大家超级大的福利，11.94块的积分。11.94块，以前我们要卖多少钱的东西？1000多的东西才会送，我们今天199送你11.94块，相当于12块钱左右吧。APP 订购再减5元，那就是17块钱左右的优惠，182除以30就是6块钱左右一包，在外面。就是25.8块，一模一样的品牌、大小、内容物。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6块钱左右，但是外面你要买就是25.8块。你想想看，这个价格今天占大便宜了，朋友们。
0: 我看到我身边很多一些戴假牙的叔叔阿姨，对吧？很多海鲜带壳的不太能吃了，但是海蜇头的那个鲜味可以，
1: 喜欢
0: 不需要剥壳，弄起来又方便。
1: 对，
0: 好吧，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你啊！我们199元的大组合快要没有货了，
1: 好好吃，赶紧囤起来。
0: 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我们家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3: 海蜇，
2: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吃，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这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8分钟时间，因为大家呢从小到大啊，有就是会有这个吃海蜇头的习惯，但是呢吃的次数确实不是天天吃的。为什么？
1: 海蜇丝还吃的能多一点，因为便宜点啊。但是海蜇丝跟海蜇头的口感那也是差别有点大的，一分价钱一分货嘛，肯定海蜇头要好吃，所以海蜇头在外面卖的贵嘛哈。
0: 有时候海蜇丝呢跟金瓜丝拌在一起
1: 啊，
0: 有魔女那个爽脆，对吧？但是海蜇丝都有鲜味，你想何况是海蜇头？
1: 海蜇头比海蜇丝可贵多了。海蜇，你看它上面那么一大片全部可以切海蜇丝，但是它的触角的部分就是比较少一点啊。它是海蜇头的故乡，是山东渤海海域北纬37度的纯净海域，所以啊，你在哪里吃海蜇头、海蜇丝，你都没有听说过有国标有地标的。我们今天是有国标、有级 I 标、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的海蜇头，我们叫真话海蜇，它就是山东滨州底下的一片海域，叫做真话区的海域，那个地方土生土长的海蜇头才能拥有这个标识。所以你啊，认准这个标识去吃，你肯定不踩雷，你肯定不踩坑。那个地方的品质好，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鱼来鱼往这个企业，还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好的原料、好的技术带给大家好的享受，再碰上东方购物给大家一个好价格，没谁了。外面25块钱一包，今天在东方购物6块钱左右一包。
0: 对，反正今天大组合199的会有6倍购物积分，11.94元，算起来更加划算，好吧？赶紧来抢最后的限时优惠了。听众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18.5克成功的火烧，我知道这个点的正好是大家睡午觉的时间。然后呢，今天这个要在备菜了，明天是中秋佳节，然后月饼嘛、鸭汤要的，对吧？你如果说是桌面上有个海蜇头，我们比较好。但如果说万一要明天这个赶不上的话，也没关系。十一小长假，包括每天这个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吃这个海蜇头啊。之前我跟福州两个人，我印象很深，我们6月份的时候，反正夏天来临之前卖的
1: 很少。
2: 那个时候卖的特别的不好，那现在今天我好多一些朋友们，对吧？我想一口把这下节目要说完。对，很多朋友们都在想那个特别好吃的，那今天赶紧再来囤一囤。
3: 真的好吃，朋友们吃过的朋友都是赞不绝口。这个在东方购物来的很少，因为他在外面卖25块钱，东方购物把它压到十几块钱，人家来的就很少。但是我们说中秋佳节，对，就以前嘛，对，然后今天是中秋节来了，给他压到就是加了积分以后6块钱左右一包。
2: 你说的宫保私仇是只报谁？报在外面吃海蜇头太贵的仇，然后我们今天就疯狂大吃一顿。
0: 对，所以今天带回去是满满当当的30包的组合，所以大家也能够看得清楚。嗯，而且又有 GID 标，
2: 对，这款商品之前吃过的朋友们都说，哎，蛮好的。
0: 性价比嘛也蛮高的，
2: 彰化海蜇。其实我们大家对海蜇可能地标见的很少。你看，如果是买大米的话，有很多种地标。嗯，海蜇我就听说过彰化海蜇一个地标，那个地方的海蜇就是好。所以如果你想吃海蜇不踩坑的话，你就认准彰化海蜇。而且我们的品牌它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所以它的原材料跟它的工艺都是超级好的。嗯，
0: 反正就是认准渠道。
2: 嗯。
0: 这款特别是之前吃过的，
2: 对，因为它来的直播的次数真的不多，嗯，所以呢，今天看到之后呢，赶紧囤一囤。
0: 对，
2: 我们都是保证新鲜批次，保证都是特别特别好的海蜇头啊，不是那种什么吊笼养的、围燕养的，它都是在野海里面的，而且不泡药，非合成，也保证给大家最新批次。关键我要跟大家讲，所有的阿姨妈妈，我们不用放冰箱。
0: 我们30包，你在外面常温保存就可以了，都是新鲜批次，有12个月的保质期，就是你可以吃很长的时间。家里面必须得备着这个，有时候孩子回来晚了，对吧？你自己有点事儿了，你耽误了一会儿，你还怎么买菜切菜？我们把它一丝一半，孩子就可以吃个好饭。
2: 还有
0: 我是觉得呢，这个也说当下酒菜吃，
2: 太好了。
0: 像就女性朋友们，这个弄个粥，弄个泡饭，过一过，不要太煎熬，早上可以，午饭可以，晚上过年过节先当个出台面上谈的凉菜也。
2: 可以，这个蛋白质还高，热量还特别特别的低，它就脂肪为零。我们这个配料表比较小，大家回去自己看配料表，看了你就会开心，对我们人体健康非常的好的。
0: 对，两个组合怎么选啊？大组合多优惠，小组合呢你自己看，反正算下来7块5毛钱。嗯，大组合算下来每一包是6块钱出头一点点。
2: 对，199元30包，
0: 还没有结束。嗯，我们会有这个6倍购物积分。来。
2: 大组合才会有6倍购物积分的，反正算下来自动订购呢，算下大概是在188块钱左右。
0: 没错，
2: 所以赶紧把握住最后的时机，
0: 一包6块钱左右。来看看外面的价格，一包25块8，一模一样的品牌，一模一样的大小。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就做到6块钱左右，所以这个价格下次可能不能维持啊！大家今天多囤一点，不用放冰箱，12个月的保质期。 打电话订购吧，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9000。
4: 我们家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吃。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2: 今天为您带来的鱼来鱼往，及时琥珀海蜇头是我们中秋节特别给大家做的一个优惠方案。以前的价格199，没有那么高的积分，今天额外给大家送了11.94块的积分。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到手是188.2块钱30包。那么每包的成本只要6块钱左右，在东方购物也从来没有这么划算过。您去外面查一查鱼来鱼往，它在外面很多公开的渠道价格都很透明，25块钱一包。你去餐厅吃海蜇头也得6-70块钱一盘，但是今天这么好的海蜇头居然给大家做到6块钱左右一包，你拿个2包3包，整个中秋家宴，10来个人都很丰盛，都很够吃。但是你的成本3包也才十几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没谁了。很多朋友说价格低是不是品质不好？不是，我们今天品质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是国家高新企业为您制作的彰化海蜇，我们的和身上就有地标，所以品种品质都非常非常好的同时，在东方购物。 务给大家把价格做到6块钱一包，而且不用任何的放冰箱啊、冷冻冷藏，直接常温保存。我们的保质期能有12个月的时间，都是新鲜批次。这个中秋前只有这一档的机会了，所以大家赶紧来下订单，一组、两组、三组都可以送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当中秋礼物，填上他们的地址，我们就直接给大家发过去了。这个价格也许以后看不到了，所以赶紧来拨打电话抢购，0800708800000211511119900。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上海人都喜欢啊，这个哎呀吃吃，底下吃吃，对吧？然后今天呢，带给大家啊，刚才这个海蜇头非常的好吃之外，接下来一款是来自我们俄罗斯全进口的威化饼干。这款饼干已经是断货了有2个多月的时间了，但是呢，今天它的一个好吃和美味，包括适宜人群非常广的情况下，大家可以补货补起来了。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哈，李总，李总您好。
2: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浩浩，连东方购物的大家好啊。
1: 那说到我们今天这个
2: 很激动啊，因为今天爆杀，今天爆杀。
1: 我知道了，因为这款商品呢，对于我们东方购物的老客人来说不陌生。为什么？之前吃过之后说，哟，真的还好吃。然后在很多进口超市当中也能够看到过它的一个身影，来自我们俄罗斯啊，原装原箱进口的，叫阿孔特牛奶味的威化饼干，总共呢是12大袋带回去。您如果在其他地方看到，包括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原来的购物成呢是219块钱，本场直播过您限时。限量的降价了10块钱，每组只需要209，对不对？你算上我们购物积分，自动订购的话，立减5元，只有200块钱出头一点点。
2: 那
1: 这款饼干为什么好吃？很多人说，哟，俄罗斯的很多一些品牌，他们做一些威化饼干啊，刚五夫饼干，哦，那个好吃的感觉是华夫非常的松脆酥，然后当中那个夹心层厚实。
2: 对，
1: 我们先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牌好不好？
2: 我们先看一下品牌啊，大家就是我首先第一点看看我们的阿孔特品牌，
1: 好，
2: 它是俄罗斯国民威化。就是你到俄罗斯，只要你去玩任何的一个超市，比如绿超市和橙超市，你都能看到阿孔特这个牌子，而且你也能看到同款的威化在售，而且它在40年代就已经有工厂了，然后之后在1992年的时候成立了糖果集团，而且在1999年呢已经是销售了30多个国家，而且记住2000年的时候，阿孔特所有的威化常年在俄罗斯的前列，而且你要知道2016年的时候是俄罗斯国家的工业领先企业，在2005年的时候参加了中国8届进口博览会，2005年首次进入东方，这是我们卖的芒果威化和榛子威化，来了就断货了，但这两款已经卖断货了，所以阿孔特的无蔗糖无牛奶威化真的也是断货2个月，这次不抢真的没有了。
1: 你听清楚了，今天带货就是牛奶威化，它奶味非常的这个足，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无蔗糖，
2: 对，
1: 就没有任何的一些白砂糖，没有蔗糖，所以呢它的一个适宜人群也会比较的高。拆开之后，它的包装当中会有一些这个牛奶的味道，对不对？我已经提前把它拆开来了啊。很多人说，哟，图片与实物相不相符，我给大家看一看，哟，就是这么的松脆酥爽，而且当中呢夹心层，它有多少个层啊？来给大家数一数，你看1、2、3，3层夹心，
2: 四层
1: 、
2: 四层夹心，
1: 哦，当中是这个。
2: 都是四层夹心，都粘在一起了，整个都是味儿啊！四层夹心，
1: 给大家这个掰开看看，你看华夫饼干也好，包括威化饼干也好，酥脆爽口带回家，而且非常的这个松和香。当中的威化夹心层啊，同样也是奶味非常非常的足。打开之后，当中是铺铺满的，非常浓郁的一些牛奶的口味，所以很多一些朋友们带回去说，哟，这个东西啊，它是甜而不腻，它是很多人大家就是可以吃那种代糖，对不对？也不要浪费，车赶紧是放到嘴巴上去，
2: 对，
1: 听听看它咬下去那个声音，
2: 哇，酥脆，
1: 而且不干。它那个威化放到嘴巴当中是非常的香和鲜，那就问一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2: 首先第一点，很多威化是不是都有糖？因为包括我们之前卖的我们威化都有糖，对吧？但是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次的一个检测报告，是中检的一个检测报告。我们糖源于来自于哪里呢？大家看到一下，所有的总糖量。总含量是24.3，但是它的糖来自于哪里呢？它没有果糖，没有葡萄糖，没有麦芽糖，没有蔗糖，它全部来自于所有的俄罗斯的脱脂牛奶，是乳糖，来自于奶粉当中的乳糖，24.3和它的总糖量是相互对应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哎，我要单糖我分解不了，我要双糖，乳糖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就是说你喝牛奶能喝的这个就可以
2: 都能。对，
1: 然后呢这个是在市场当中大家看到，因为现在很多一些华夫饼干威化饼干也挺多的，那会关注哪几点？第一点是否有糖，大多数是有，你看它是有白砂糖的，我们没有，对吧？然后再其次呢，它很多有一些其他东西，我们是用到了乳糖，包括当中的一些配料也是非常的好的。
2: 对，
1: 因为给大家拆解过来之后呢，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料当中哪些是它的一个特色。他能发现啊，我们整个的这个牛奶的这个我们的俄罗斯这个威化饼干，添加是俄罗斯的脱脂乳粉，
2: 对，
1: 以及是乳清粉，所以当中的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100%的是乳糖，然后呢又是我们的大豆磷脂，包括是黑麦粉，所以它的一个酥脆爽口是特别的鲜和香。
2: 对，
1: 所以大家带回去之后说，今天是满满当当12整包带回家，价格才209块钱，而且呢，我还喜欢它啊，就是这种独立小包装。以前大家去买到一些威化饼干，它有可能是一条当中拆开来之后，你说哎呀，太开胃了，要赶紧吃了。上海天气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潮湿度，湿度蛮强的。
2: 对，
1: 等我们的威化饼干萎凝它自由受潮之后啦，那就不好吃了，不那么松脆了。每一次呢你带回去之后都是这样的独立小包装，带出去公园当中踏踏青踏踏步，包括是出去游玩的时候都要太好哦。一包一块又是很厚实，再加上全部都是俄罗斯进口的，12包带回去，今天订购的话呢最快明天可以收到，基本上3天之内。
2: 对，
1: 11小长假出去玩的，这个带在身边。如果有这个孙子孙女小辈到你家来玩的，给他们吃一吃，
2: 没有任何问题。
1: 自己老两口当中说，要平时啊，我们家那一位不太能够吃这个甜食或者不太能吃糖的，这个给他可以稍微的适当吃一吃，对不对？完全的可以来进行接受了。关键是今天价格，因为之前东方购这套组合219块钱，
2: 对，
1: 在市场能单独一。
2: 我们单独一包要39.9块一包，你可以拿出来某东现在现场去查，就是39.9。
1: 那么等于说是这个12包带回去要将近400多块钱。
2: 400多块钱，对。
1: 东方购物今天保证新鲜批次啊。
2: 哎，我首先第一点，我来保证一下啊，因为一定要保证一下。我们已经断货2个月了。
1: 是的，是的。
2: 但是我为什么像燕华提醒我了？为什么新鲜批次？我不建议魏化去买07的。
1: 是的。
2: 因为魏化如果是07，首先它就不酥脆了。我们魏化吃的是酥皮加里面的馅儿。一定要保持酥脆，味化才有它应有的口感，对不对？首先我承诺全部为市面上最新批次，是几月份呢？全部是8月份的最新批次。你从俄罗斯过来，你想想我们6月份卖已经没有货了，对吧？
1: 是的，
2: 确保新鲜口感，全部俄罗斯原装进口，而且我带过来的是原装原箱，不进行分装。因为为什么市面上有这款的假货，我们已经联合了打假了，对吧？但是我们是不分装的，正规授权，我们没有任何的假货。而且记住，我们是零蔗糖、零麦芽糖、零反式脂肪酸，正规授权，我们必须保证销售。而且我们的现货只有这一批哦。
1: 所以说今天也是把着握住这个新鲜批次，然后正好是现在可以来进行吃了。
2: 对，
1: 赶紧来抢先吧，12整包带回去。今天东方购只需209元，保证新鲜批次，同时还保证了优惠的价格，今日特卖才有的优惠价格和组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现非常的繁忙，是不是一直在想哟，俄罗斯第二种甜品饼干罗侯秋哥呀？之前有些叔叔阿姨是到过俄罗斯去旅游去玩过的，对不对？甚至有亲戚朋友也在那边学习啊工作，然后呢那边的一些威化饼干啊，包括是很多一些甜食，大家都很受欢迎。但有些朋友叔叔说，哎呦，好吃是好吃的，但是之前想想看，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太能够吃到蔗糖了，有白砂糖的不太能吃，但是又想吃到好吃的美味。那俄罗斯朋友们同样也是呀，
1: 对，也一样，
0: 我们这一款就是没有任何蔗糖的，没有任何白砂糖的，所以呢就是适宜人群更加多。除此之外，依然保持了酥脆爽口的这种口感，当中夹心层那个奶味非常非常的浓郁。我们小时候吃到威化饼干啊，三层或者两层已经觉得是很美味的了。这个我们总共会有五层的饼干，四层的这个夹心儿，所以铺铺满。很多一些叔叔阿姨戴上假牙之后说，这个饼干咬起来不累，又非常的软绵绵，你可以一下子咬到酥脆的口感，同时呢也可以含在嘴巴当中，非常的绵密，而且大家都很喜欢吃奶香浓郁的一些东西哈。那么今天同样也是在市场当中要39块多，
2: 对，39块9一包啊。
0: 然后呢就12包带回去要400多元了。
2: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保证8月份的新鲜的生产日期和批次的情况下，价格才有209块钱带回去12包。今日特卖有的价格和优惠的力度哈，再次把时间和总数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了，朋友们，现在我们做过的27分钟时间，肉泥刚刚是睡好午觉起来，然后要去接小孙子、小孙女。今天应该是稍微早点放学嘛，因为明天就要对放假了，
1: 对放假了，对对。
0: 然后呢，后面迎来的就是我们的这11小长假，然后之后又是什么元旦呀、过年过节的都有。那这个饼干放在家中，真的是招待亲朋好友一绝，带出去同样也是，自己在咱家里头同样也是。
1: 对，
0: 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包装当中有哪些信息，是来自俄罗斯元袋原装进口过来的。首先看看在这边会有一个原产国，它整袋包装啊，原产国是来自俄罗斯，而且在整个的配料表当中，你看小麦粉、植物油、麦芽糖醇、黑麦粉等等等等，包括还有乳清粉，对不对？都是大家说又有很多一些怕糖人群可以吃的，包括它蛋白质含量有这个每100克当中有11克，哇，反式脂肪酸是0，所以很多一些用到什么这个戴某某啊，包括是这个隐私称号的，对不对？它就会有反式脂肪酸。如果您对于这一点非常有考虑的一些朋友们，这款商品完全可以单独一包啊，蛮沉甸甸的。它的一个重量是202克。等于说带回去之后啊，你这一整包带出去也蛮重的，所以它当中还分了这个独立小包装。甚至于我到很多进口超市，有些品牌就先入到我们这个整个的中国国内地区，也有。你拆开之后，当中就一块块，没有这种独立小包装的，你一下就吃不掉。然后呢，就是我拧它了，受潮了就不好吃了。还有呢，就是那个会齁甜，
1: 对，
0: 这个不是，它是香浓郁，但是呢这个甜而不齁的这种感觉。
1: 对，
0: 那么我们再看看它的品质，扫码可以看得到，对不对？
1: 因为很多人就说俄罗斯不是，是不是真的俄罗斯品牌，对吧？我们很多人就是说，注册个牌子，不是的。
0: 对对对，之前有过打假的。
1: 对，但我们说为什么是俄罗斯品牌？我们首先来拿一袋啊，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一个二维码，看到了吗？
0: 就是大家带回去之后也可以
1: 直接拿你的微信，直接去
0: 扫。
1: 我们现场扫啊，
0: 好，扫完了之后能够看到他很多的一些身份的信息，对吧？
1: 对，
0: 我们李总在那边扫的时候，我再可以给大家来吃一块尝一尝，特别的浓郁啊，那扫出来了对吧？
1: 扫出来了，
0: 看看
1: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0: 怎么样？
1: 这就是俄罗直接进入俄罗斯的官网啊，这个应该有点慢，看到吧，很漂亮，整个俄罗斯这款是国民威化，也是它的主打款威化，看这是他们主打品牌，这款就是它的俄罗斯的最有名的一款威化，就是无蔗糖的一个威化，我们进去是这样，整个的一个官网看到了吧，这个牛奶就是已经出来了，你在俄罗斯买什么样这个就是什么样。
0: 哎，我看到刚才我们那个包装了，
1: 看到了吧，这是我们的包装，
0: 对，
1: 无蔗糖，
0: 就跟俄罗斯朋友们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如果你之前到俄罗斯任何超市当中
1: 都能看到，
0: 对不对？也能够吃得到，但是好吃，然后呢怕糖人群也可以吃，然后他现在听听他那个松脆的口感啊，很酥很松的，哇，黄金啊，而且都是那个夹心层非常非常的黏密，
1: 对，非常非常的黏密啊！而且就是说，为什么能这么黏密？为什么能这么酥啊？
0: 为什么？
1: 我给大家说一下，大家可能我买了12袋啊，我能不能保它过年之后还有这么的酥脆？我给大家讲一下，俄罗斯的这款，首先第一点，里面充的是氮气。松的是氮气就让它更加保鲜，说叶华你现在打开一袋就能马上扑出来它的牛奶的香味儿，你看，哎，试试，
0: 真的，
1: 对，只要你现场打开它的牛奶的香味儿就能扑鼻而来啊，闻到了吧，它把整个的牛奶的东西都锁鲜在里面，
0: 对，
1: 而且在里面再进行独立的一个包装，所以现在囤过年都不一定再能来货了，连续做了2个月啊。
0: 这个打开呢，牛奶是一点点，对吧？但是呢，您看，因为它每个密封的还是蛮好的，
1: 蛮好的。
0: 打开小包装之后，它那个味道会更加的浓郁，
1: 对，
0: 所以每一次打开之后，不像以前你买到一些威化饼干，它当中都是散的，
1: 对，
0: 然后容易碰撞之后呢，容易碎掉，
1: 对。
0: 这个不是，它每一块啊还是蛮扎实的，所以大家吃到这种威化饼干就喜欢吃到酥松脆。然后带假牙的朋友们，你稍微用嘴巴去抿一饼，对不对？就是非常的酥，而且一抿下来之后呢，外头是酥，当中那个夹心也是非常的浓郁。你看，我就模拟你的牙齿啊，在那边咬下去的这种感觉，
1: 轻轻一下。
0: 对它，如果说它当中不好的话，那个气孔会很多。
1: 对，
0: 它当中呢就会就是有很多一些气孔，之后对，就是一下就散掉了。
1: 对，
0: 我后头捏着没有动，前头完全是保留好了口感。切口切下去，它同样也是酥脆爽口，特别特别的爽。那很多一些戴假牙的朋友说呀，这个真的是我们的一些福音了，都能够吃。同样也是，如果无论您戴不戴假牙，无论您之前说看到想吃又不敢吃的一些戴 蔗糖的一些这个产品，今天完全可以来进行
1: 尝试一下，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们的总糖量，但这是中检的一个报告啊，我们的总糖量只有24.3。就是比如说很多人不加蔗糖，有可能加麦芽糖，但是我们今天麦芽糖、葡萄糖都没有，它所有的糖分都是来自于脱脂乳粉，所有的来自乳清粉和脱脂乳粉。
0: 麦芽糖纯有的，
1: 麦芽糖是甜味剂，它并不是代糖，它是一种甜味剂，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我们没有麦芽糖，看报告上写的清清楚楚，大家看一下。没有麦芽糖，
0: 好
1: 啊，只是一种甜味剂啊。然后我们只有乳糖，我们所有的总糖量，这是检国检的总糖量是24.3，我们的只有乳糖24.3，其他没有任何糖，清清爽爽。哎，甜味剂是让你发甜，并不是甜味。
0: 我就问一下这个李总，就是我就问一下，就怕糖人群能吃吗？
1: 怕糖人群没有问题，任何都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
0: 就是控制好量，因为毕竟当中还有这个粮食类的，对不对？
1: 对，
0: 都是可以的。今天还有一个，市场当中单独一包。39.9，
1: 对，
0: 12包带回去就要400多元了。
1: 对，
0: 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我省着点吃吧，买个一包的等你的。今天不需要，我们今天是12包带回去需要209，带出去带在身边方便，然后呢分给这个分享起来，
1: 对，
0: 也不会说又不舍得给小贝吃哦，又爷爷奶奶好洋气哦，吃到俄罗斯的一些东西，
1: 国民味化呀，在俄罗斯都能看到。
0: 带出去唱唱歌啊，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也可以唱起来了，吃吃这样的味化饼干。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备货也不多了。今天因为特殊的是今日特卖，限时限量，在东方购物之前的价格当中，为您限时限量立减了10元现金，所以说这是实打实的为您所这个降到一个降价的力度了。209元，12包带回去，保证是8月份的新鲜批次。
1: 8月份的新鲜批次，然后我们看一下你们收到是什么样，
0: 还是原箱，
1: 原装原箱，你收到的就是原箱。原箱当中你可以拿手机就可以扫这个二维码，就是进入它的官网。之后我们看一下它的所有的批次啊，我们全部是啊，看一下啊。我们都是9月份的批次啊，9月12号的，不是8月份的，都是9月份的批次哦。
0: 今天我的记错，24号。
1: 对，24号全部是9月份
0: 是
1: 他的批次哦。
0: 惊喜好大哦，给到我们顾客的惊喜也很大，
1: 对，
0: 所以赶紧来抢，
1: 赶快来抢，
0: 更加新鲜。9月12号的新鲜批次，好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是来自我们俄罗斯的一个原装进口的阿孔特的牛奶威化饼干。那么现在我们的订购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今天看到的朋友们说又跟进了两套三套多组图，之前买回去之后说太好了，我们家那一位哈，这个因为怕糖人群，这个想吃啊，想吃太来的，我拿了球囊饼绑着苦勒自不嘛命分命法，但是说又可惜啊，现在不太能吃这个，很多一些怕糖人群是可以吃的，因为当中我们整个乳糖对不 对是它的一个这个主要的点，而且牛奶味奶香啊非常的浓郁，总共会有这个四层不同的威化，
1: 对，四层的威化，
0: 所以呢更加好吃。更难能可贵是什么？因为现在很多进口的东西也蛮多的，
1: 对，
0: 但是很多人看到新闻报道啊，以次充号以假乱真的有很多，到那边去贴个牌，甚至不是的他冒充的啦，
1: 都
0: 有的，我们这个品牌认准渠道，因为在外头仿冒他的
1: 很多，
0: 关键是仿冒他还卖得很贵，你知道吧，那么怎么办呢？东方购物今天保证品牌，然后呢带回去之后，无论是原箱上头你可以去看一些标准和信息，每一包的原包装当中你可以扫一扫二维码，就是俄罗斯他们官方网站出来的，所以到俄罗斯去买的是一模一样的，
1: 一模一样，就我能保证你在俄罗斯当地买的和它是一模一样，而且你去几乎绿超市蓝超市是最大的超市都能看到这个品牌，看不到我免费送您啊，能这么保证。
0: 哎，所以呢还有很多朋友说今天价格也是真的是划算，就在问储存条件呀，包括是每一个的这个生产日期的批次，
1: 9月12号，
0: 哎，9月12号的新鲜生产日期，今天是9月24号，所以要保证到最新的生产日期的朋友们可以赶紧来抢先了。在市场当中很多一些进口啊包括是代理商都拿不到这个批次，
1: 对，
0: 对吧，赶紧把握住最后时机啊，209元是总共是12包带回去，又新鲜又好吃又美味，而且呢适宜人群也很多，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好了，欢迎回来。我相信屏幕前的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包括是家中的一些孩子，吃威华饼干都很喜欢吃。
1: 对，
0: 但是如何来进行挑选也是有一门讲究的，对不对？李总手中有一些就是其他的，你看看。
1: 我们看一下，这个也是不便宜哦，这款啊。然后首先第一点，它是来自英国，其实它是中国，它是国内生产的
0: 啊。这个你怎么看出来的？
1: 它写的英国实业有限公司啊，看到了吗？英国实业有限公司，但是中国产地，原产地中国哦。看
0: 妹妹看到你手稍微转过来一点点，
1: 看到了吧？
0: 原产国在哪里？
1: 英国实业有限公司，原产国是，我们看48中国开头。然后另外你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它的那配料表，它不是脱脂乳粉，它用的是乳味鸡粉，是什么固体饮料？
0: 你手再转一转，看不清楚，反了。哎，
1: 它是乳味固体饮料，根本没有任何的脱脂牛奶。
0: 那它的区别在哪里？
1: 区别首先第一点，它不是用奶粉做的，它是用一种，它是不是用奶牛奶做的，是一种奶粉调味剂做的。那这个里面本身就含有添加剂，明白我说的意思吧？多了我就不想多说。然后我们打开看一下啊，你看一下，这里面又不是独立包装的，而且你看一下它，你看它表面上是不是感觉很厚，对不对？但实际上它里面是气孔，看到吗？它里面都是孔状。它里面的，你看，里面全是孔状。你看看我们的，你看到我们的，然后这我们掰开，我们这里面，你看到它已经全部都碎掉了，看到了吗？你看我们厚实不厚实？看厚实不厚实？看它是什么？全是孔隙。胃化吃的什么？要吃里面的馅料，而并不是吃里面的皮。它的皮就能占到2/3，而它的馅料只有1/3。那这种是什么？你吃的什么？完全是酥皮了，那是饼干。
0: 那我们威化好吃是。

0: 皮跟馅料它那个配比要好、对不 对,
1: 对
0: 皮也好吃的，但是呢它那个配比一定要好。你看我们整个的切面和截面当中、四层不同的微花的占比，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麦麸的皮也是同样的非常的不错，而且很厚实又很紧实，不像有些当中有很多气孔啊，不是很扎实的样子，所以咬下去之后非常的酥和脆，它是甜而不腻，当中呢是没有加任何的蔗糖，
1: 没有任何的蔗糖、没有任何蔗糖，没有任何的麦芽糖、只有乳，它的糖全部是来自于它的脱脂牛奶和乳糖啊。
0: 所以咬好之后松脆酥香鲜，带回家肚子饿的时候呢可以垫垫饥，出去游玩的时候呢也可以放在身边当做一个小零嘴，对不对？而且你看吃完了饭之后有点咸口，吃一点点甜食的正正好可以用到它。那么它的适宜人群有些是怕糖人群的，也可以来吃，
1: 没有任何问题。
0: 你放在家中果盘当中，它反正是独立包装嘛，又好看，然后呢就跟别人说哟这是哪里来的，俄罗斯进口的，
1: 对、
0: 哎、呀，说俄罗斯这个甜食特别好吃呀。
1: 对，而且你去扫个码，哎，这俄罗斯官网就有这款啊、而且你在俄罗斯超级，如果说你要招待朋友或什么去过俄罗斯的，一拿出来，哦，阿孔特我们见过，国民品牌、这个是俄罗斯当地的国民品牌，就相当于上海的什么光明
0: 啊，
1: 大白兔你都能知道、没有人不知道阿孔特的、而且它最有名的就是这款无蔗糖威化、
0: 那么如果在外头市场当中单独一包的价格是多少钱？
1: 39.9元一包，
0: 39.9元一包、东方购物今天呢是209元，那之前如果你看到它没有今日特卖的话是219元，这12包带回去已经很划算了，
1: 对，
0: 今天每一组只需要209元，算下单独一包才17元，
1: 17块多一点，
0: 对，全进口的商品，并且保证的是9月12号的新鲜批次，再给大家做一下承诺好不好，
1: 而且还有我们是202克的包装啊、并不是100多克的小包装啊、这是足足202克，看到吗？
0: 对，但是您放心，当中拆开之后都是独立包装、
1: 独立包装，
0: 独立包装，
1: 对，所以说我今天给大家做的一个是郑重承诺、我首先第一点，味化一定要买新鲜批次，不新鲜了它就很潮了，潮了没法吃的，我跟你说，而且我们全部是确保新鲜口感，全部俄罗斯原装进口，原箱无分装、另外我保证不含任何蔗糖，零反式脂肪酸，正规授权，保真销售，9月12号一批，
0: 立刻来把握住最后时机，最后的11分钟时间了，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刚刚我们整个的备货也不多，对吧？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备货今天卖完之后有没有任何的追加？没有任何的追加。如果错过今日特卖，我们就恢复原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在中国的所有的现货都在东方购物，明白吧？最后出了就没有了。
1: 那么其他的一些进口超市当中，
0: 进口超市不会有9月12号的新鲜批次，
1: 就是那么有这个新鲜的批次可能很少，
0: 对吧？
1: 所以今天能够第一点抢到优惠的价格，209块钱哦，12整包带回去。
0: 而当中又是这种独立的包装，来自我们正宗的俄罗斯的品牌阿孔特的牛奶威化。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新鲜的批次。
2: 对，
0: 那很多人在抢这个批次，他会按照批次来进行定价。
2: 对，
0: 有些人会发现，哎，我今天又打折了，又促销了，因为他可能过半保了，或者要零保了。
2: 对。
0: 但今天不是，你看今天才9月24号，全进口的，它的生产日期是9月12号。嗯。
1: 这怎么能做到那么这个新鲜批次？
2: 今天是这样，我们是这样，俄罗斯是这样，对，9月12号，真的是9月12号。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特别难得，也希望各位这个消费者啊、朋友们看到了之后，叔叔阿姨、奶奶，你看送人也是比较的好的，对吧？
0: 对，
2: 就
0: 今天带回去之后，千万不要错过，保质期是一年，常温储存就可以了，而且拆袋呢就可以来进行吃。当中都是独立小包装，
2: 全部是独立小包装。
0: 对的，
2: 我们是最新批次。为什么？我们这是俄罗斯专列。 特意过来的
0: 哦，立刻来吧！我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可以发酵。李总一直在确认，再给大家看看那
1: 个营销。这样这样，我们看错了啊，不好意思啊，不是9月16号，不好意思啊，我们看错了，是8月份的。你看是在2026年8月3号。它生产批次是0912
0: 啊，
1: 不好意思，它的生产批次，这个是它的生产批次是9月12号，但是日期在这儿，2026年8月3号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纠正一下，纠正一下，纠正一下，纠正一下，纠正一下，2026年8月3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0: 反正大家也是就一个月，
1: 最新鲜的，最新鲜的
0: 啊，在意吗？这一个月的呢，就前头定了之后退掉，
1: 没问题，没问题，
0: 不在意的呢。确定了，再看看仔细。
1: 对，这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要记住，所有的俄罗斯都是在这边2026年8月3号啊，8月3号。
0: 但八月份的呢，对于一个这个12个月的保质期来说也，我刚才就在想，我想一个全进口的商品怎么会过关就爆海关那么的快？今天24号，所以我一直在问，我说你确定吗？
1: 对，所以我赶快去看一眼。
0: 不好意思，哪家过来报关那么快？他跟我说坐那个专列车过来。
1: 为什么？
0: 坐专列车你报关的这个时长和进程总要有吧？
1: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首先，市面上你能看到阿孔特，基本是今年1月份之前我们那一批已经销售出去的一批，都帮断货这一批，而今年8月份都是我们来中国第一批货，因为我们是总代理。我们是阿孔特的总代理，所有的现货都在我们这边
0: 啊。所以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新鲜批当中啊，它是四层威化夹心的牛奶味的饼干和威化饼干，对不对？关键是哎，夹心层满满的，没有当中的任何的气孔。
1: 对，
0: 除此之外，威化层也是非常的酥松脆爽。你看我用食指还掰不开，哇！一掰哦，它那个小碎碎就开始蹦开，但是它没有这种断裂，后头仍然是很扎实。
1: 对，
0: 这就知道它当中的填充物啊是非常的浓郁了，对吧？然后再加上您看到吗，以往说我们吃威化饼干，如果正面去摁它，会有一个螺耸的背档就摁进去了，但这个因为它的填充物非常扎实之后啊，很难进行把它就比如说掐出一个手指印之类的，所以很多一些啊朋友们说有俄罗斯的很多一些甜食包括是饼干就是扎实，
1: 对，
0: 好吃，奶味又是非常的浓郁，但是呢今天适宜人群更加广，它没有添加任何的白砂糖，
1: 没有任何白砂糖，没有任何的麦芽糖，只有乳糖，来自于脱脂奶粉。哇，好酥脆啊，这声音啊，
0: 确实又脆又香又浓郁，那当中的一些配料表和成分也是很好的，
1: 对，而且我们在麦当中加了黑麦，不是纯大麦的啊，而且你要知道我们的是不含任何的一个蔗糖，我们所有的糖分来自于脱脂牛奶，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所有总糖分是24.3%，然后所有的乳糖、果糖、麦芽糖都没有，而只有乳糖24.3%来自于俄罗斯的脱脂奶粉。
0: 也是的，它当中加的这个奶粉也是比较好，因为要控制当中的一些脂肪的摄入量，所以呢用的是这个脱脂奶粉。
1: 对，
0: 再给大家看看包装当中啊，因为看到像这样的一些甜食，很多人会关心一点，就是有没有反式脂肪酸。在整个的营养成分表当中，为您所标明了反式脂肪酸做了检测是零，所以呢给自己孩子包自己家人来吃。然后放心的成分，反式脂肪酸是零，蛋白质含量又很高，因为它是加了脱脂奶粉嘛，包括是黑麦粉啊，包括是我们小麦粉，对不对？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有11克，
1: 对，
0: 所以呢很多人也很喜欢吃到它。再看看我们整个啊，这边会有一个原产国啊，原产国是来自俄罗斯，包括它还有个二维码和条形码，对吧？
1: 对，
0: 这个二维码条形码很多懂行的朋友也能看的，就知道哪里进口的。
1: 对，
0: 有些朋友说扫码它是扫在这个地方，对吧？
1: 对，
0: 在这边有一个扫码，
1: 扫出来就是我们的官网，
0: 你可以用到这个微信的扫一扫，扫描它这个二维码，扫出来之后呢是俄罗斯他们那边的这个品牌的官网，扫出来之后就在我们的这个李总手机当中了，
1: 对，就这样的一个官网，
0: 你能看到跟俄罗斯他们的超市也好，官方的旗舰店也好同步的一些威化的饼干的一些成品，
1: 一模一样，
0: 今天带回去就是没有任何蔗糖含量的，
1: 对，
0: 并且是牛奶味的威化饼干。那再说到价格，我们是原箱，
1: 我们是原装原箱，大家看一下拿回去怎么样啊，拿回去我们没有任何的拆箱，就是这样原装的，而且起始港日期、生产日期它都有，全部都在这些没有显示啊。生产日期一定再给大家说一下，它是反着念的，2026年8月3号到2027年的8月3号，
0: 它的这是我们这期的，
1: 它的生产批次是0912，这个都是有数维码，原俄罗斯都有追踪号的啊，2020就是它的起始港啊。 啊。
0: 嗯，所以大家也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1: 买得清清楚楚。
0: 对对，嗯，李总，因为可能上节目就紧张了，没有看清楚。哎，
1: 不好意思，因为没有看清楚，因为什么呢？这批货我们等了好久，
0: 对对对，
1: 因为一直在断货。嗯，
0: 他上节目跟我说我们是八月份的，说哦，然后他看了原箱之后说哎九月份了，后来又变成了，确实是八月份。
1: 对，因为我们是总代理。
0: 你看，全就是等于说是全进口商品过来，你起码得给他就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这很正常，
1: 报关，
0: 对不对？嗯，那么今天带回去是库存快要售罄了，不再追加任何的这个库存，
1: 不会
0: 之前的货已经全部卖完了。今天又是断货两个月的时候，大家索性先批次上市。12包带回去209块钱，而在很多地方你要去看到它是39块9，
1: 对啊，
0: 可能还没有这个那么有。
1: 而且39块9的现在市面上都是一月份的批次啊，只有我们是8月份的批次，最新的，
0: 对吧？
1: 很难得。
0: 最后的2分钟时间了，立刻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两分钟时间，赶紧来把握住了哈！问一下，现在快没货了，这个批次就快没货了。
1: 对，因为我们首先我们这个备货就很难，大家知道现在整个运输都很困难，所以说你在年前如果错过了今日特卖，但年前的货能不有没有我也不太确定，所以抢掉这批批次是最关键的啊！
0: 反正今天订购呢，十一小长假之前肯定是可以送到的，带出去啊，吃吃呀，游玩啊，放在家里头也是蛮好的。还有呢，就是您招待亲戚朋友的时候，别人说哟，在宾馆咱们大货车来啥地方啊？来俄罗斯的哦，因为别人会觉得又正宗进口，
1: 正宗进口的。
0: 然后再加上过年过节期间，那个糖果肯定要备着，小点心也要备着。那再加上是俄罗斯他们当地非常著名的一个品牌，
1: 国宾品牌。如果你在俄罗斯的任何一个超市都能看到阿孔特这个品牌，而且如果说去过俄罗斯，看到这个牌子，感觉哇，你真的是老克了，对吧？
0: 老克了的，老懂金哦，
1: 对吧？
0: 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那么单独一包，如果您在市场当中看到的话，大概是在
1: 39.9一包，没有任何的折扣。
0: 39.9一包，那等于说12包带货去了4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要从原来的价格是219元12包，限时限量为您今日特卖的活动，立减了10元的现金，只需要209元12包通通带回家，单包算下来的性价比也是非常高，而且拆开大包装之后，里头还是独立小包装，携带也是更加方便，储存起来也是更加的好了。把握住最后时机，今天卖完之后有没有任何的预约？
1: 今天卖完之后，我们只有这个，没有任何的预约，而且如果就先我们恢复原价啊，不会有今日特卖这么便宜的价格。而且你要知道，快过年了，所有的产品越来越少啊，
0: 所以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德文哥，我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呢，为大家所献上啊，就是高蛋白质，然后呢也有很多一些 Omega 3的，我们的美食就是来自深海的智利原产的三文鱼排。而今天这三文鱼排啊，如果您在很多西餐厅当中去吃的话，可能一份的价格就要300多，200多的一个价格。东方购今天满满当当，非常多的一个斤数带回去。我们总共呢，三文鱼排啊有2公斤，就是4斤装带回去。除此之外，还送鱼鳍。这款商品啊，首播的时候一抢而空，今天赶紧在追加一场。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小邓。小邓你好，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燕华老师好。今天我们的三文鱼呢，也是说跟燕华老师说的一样，上次直播完了之后，大家一抢而空，然后我们补了这一点点的库存来。
0: 但是呢，当然因为我们选用到的都是优质的大西洋鲑，所以背后也是有限。那今天的话，我觉得价格是真的非常实惠。总重量您收到手的话是有2公斤的鱼排加1公斤的鱼鳍，总共6、3公斤。哎，确实，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三文鱼排。因为说句实话，四处都是很实在的啦。阿拉刚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第一点为您搜罗全球的好的美物，包括是美食。第二点呢，你看都是这种简易包装，
1: 对，
0: 没有花里胡哨啊，这个包装咋个咋的，哎咋的啊，包装虽然说是 更加简易，但是真真正正的把很多一些商品的实质性内容奉献给大家。
1: 对的。
0: 那我们整个的这个标签当中，您所希望就是智利三文鱼排，对不对？智利三文鱼排。然后在这边呢，会有一个是净含量是1公斤装，而且是厚切。厚切非常重要，因为有时候啊，三文鱼排你切薄了吧，你感觉像个鱼片，不好吃了。切成丁、切成块也不好了，对吧？那食用方法也有很多，包括背过来很多一些商品信息，我们一起看看啊，原产。
1: 国是来自哪里呀？来自智利，
0: 对不对？那为什么要选择那边那个海域呢？
1: 因为那边的海域就是比较适合三文鱼的生存。其实世界上是有两个产地嘛，一个是咱们的挪威，另外一个是那个智利嘛，这两个产地。优质的产区，对吧？除此之外，品名三文鱼（括号这个很关键哦），它是大西洋鲑鱼。因为在市场上有很多把红鳟鱼啊，它也冒称三文鱼，给到你那个价格，说我们稍微便宜一点。那用了那个三文鱼，怎么这个口感了？哎，其实不一样的。那除此之外，原料的保质期是2年，我们是 新鲜的分割日期，配料也是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对吧？同时呢，我们执行的标准就是原始的 GB2733 的一个这个分割的标准。那说到我们的三文鱼啊，很多人说怎么来进行看什么叫做好的三文鱼？我们把它画完洞之后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三文鱼排，非常的清晰可见。第一点，它每一块的鱼排非常的大。 第二点，看颜色，你看平时我们看到三文鱼排颜色就是这种橙红色，如果说总是凶了啊，你要稍微打个问号，或者说当中啊是满满当当的，就是这种橙色的，也要心里打个问号。除此之外呢，看颜色看标准之外，还看它的油脂走线。你看到吗？我们整个的啊三文鱼当中，很多深海鱼类当中要吃的是什么原营养？就当中那些油脂整线，就鱼油嘛，对吧？你看到吗？那些油脂整线啊，就是非常的清晰，而且非常的有 规律，包括是规则。那我们整个的鱼排啊，帮助您是做到了一个厚切， 对，
0: 它是非常标准的啊，这个电脑的机器来进行切割，而且鱼皮是非常好的帮大家做保留住。所以这样一份的三文鱼排，在很多的西餐厅当中能够看得到，但是价格不菲，而且非常的完整。那这个三文鱼排带回去之后呢，因为是非常纯正的三文鱼，大西洋鲑鱼，所以带回去之后啊，可以煎，可以红烧，什么样的都可以做。我们在现场给大家出点什么菜呢？
1: 比方说，我们简单一点的，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直接用咱们的一个不粘锅来煎一下，而且我推荐大家，就是油都不用放或者放一点点就够，因为它本身的油脂它是够的，对吧？它本身的油脂够丰厚，而且都是咱们的深海的鱼油的一个成分，对吧？所以您看，它煎出来的这种，第一个它整块它不会散，对吧？然后的话保留到了它整个中段的一个厚切，然后我们再把它给打开撕开来看一下这个鱼肉。
0: 对吧？这个肉你能看得出来？是的，你提前的这个三文鱼排啊，可以稍微腌制一下，更加入味。
1: 对，
0: 然后呢，稍微啊，轻轻的薄盐或者煎完之后撒上黑胡椒也很好吃。
1: 包括它煎完之后，它整个的一个颜色啊，包括它的纹理都是非常的清晰的，对吧？
0: 而且每一块的肉头啊，咬下去之后，你能发现都特别的扎实，对吧？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三文鱼。
1: 是的。
0: 给大家来尝一尝，好吧？
1: 尝一下，
0: 直接要新鲜出炉了。
1: 而且我觉得我们厚切的口感就非常好，到嘴巴 里面你能吃得到那种油脂的一个丰厚的感觉，三文鱼的那种鱼的香味儿，包括这个鱼皮，我觉得都非常的香。
0: 鱼皮，对。

0: 然后呢，鱼皮当中那种啊油脂的感觉能够飙出来，非常非常的美味，没有任何一点点腥味。然后呢，看看啊，就算煎好之后，美拉达反应出来之后啊，旁边它那个三文鱼的油脂的这个走线也是很好，
1: 对，很
0: 清晰。那三文鱼大家都很喜欢，为什么？鱼很嫩，
1: 对，
0: 对吧？然后呢，口感又很美味。除此之外，它没有过多的那些大的刺儿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进行一个品尝，包括是使用了。
1: 而且包括我们给您选用到的都是咱们的中段。就是一条鱼，
0: 什么叫中段？
1: 中段就是一条鱼它身上的那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三文鱼的这个部位吧，就是给您看一下。其实咱们做鱼排比较好的就是选择到咱们的一个中段嘛。
0: 对，
1: 像它有鱼头、鱼尾啊，包括鱼鳍这些鱼脖啊，对吧？我们选取到的都是中段，适合咱们的一个煎烤或者烹饪的，对吧？鱼头你可以拿来炖汤，但是我们都是去头、去尾、去下巴、去脖子的，只选用到中段。而且咱们的一个中段它是有一个尺寸的一个要求的，
0: 多少尺寸？
1: 给您选用到的一个尺寸都是6厘米到12厘米的这么一个长度，您可以看得到，包括我们每一块都是这样的，包括而且你没有看到我们刚刚给到您的那一袋，它有那种很小的，对吧？那种可能就你手掌心那么大的那种，对吧？我们没有
0: 边角料，它都是一块块，哪像老贼啊？口味也很。
1: 一条鱼它最多可能也就取到7块到8块左右的这么一个中段，那我们这样一袋1公斤，您可以看得到，因为我们透明包装嘛，您可以看得到，我们大概就有到4块给到您，对吧？所以差不多2袋的话，我们可能就要用到一整条的一个三文鱼来。除此之外的话，我们今天还给您送到的这个鱼鳍
0: 哦，还有赠品。
1: 对，还有赠品，这个也是咱们就是用那种原切的一个标准来做到的，对吧？500克一袋，今天给您送2袋，就是1斤，2斤装，1公斤嘛，对吧？像一条鱼身上，它也就只有2块鱼鳍，
0: 确实，那等于
1: 它就只有2块鱼鳍，
0: 5斤，对吧？
1: 对的，6斤，
0: 六斤的三文鱼，
1: 整整3公斤的三文鱼，
0: 其中4斤呢是我们的三文鱼排，然后呢还有2斤是我们的三文鱼的鱼鳍，鱼鳍就是这个鱼头旁边那个化色的那个小手手，
1: 对吧？
0: 然后那个呢，那种红烧，包括是这个糖醋
1: 炸一下
0: 烧汤都很好吃，
1: 对的，
0: 好吧，把时间和主食留给您啊，没有加一滴水，没有加一点点的盐，就是原切分割，并且只取中段为您所献上，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速度非常快，我399块钱带回去有6斤的三文鱼，其中包含了4斤的三文鱼排，每个呢都是直取中段的。关键啊，你想想看，我们说淡水鱼啊、深海鱼啊，包括河里的、湖里的、海里的都要吃一点，营养要均衡。那么您在吃到很多一些优质蛋白质的情况下，我们今天为您所献是非常好的来自智利原产的大西洋鲑鱼，就是三文鱼的鱼排。那么在整个的品牌当中，您会发现到外头去吃三文鱼炒饭，对吧？三文鱼的那些任何东西，是不是价格都还蛮高的？
1: 那些带三文鱼的料理啊，价格都是挺贵的，而且您还不知道它用的是什么三文鱼，对吧？因为三文鱼它是一个大类嘛，
0: 大的种类，
1: 对吧？您可以有是那种淡水红鳟，对吧？包括银鲑，那其实我们说到的一个比较那个一点的，就是说大西洋鲑是咱们希望能吃到好的那种，
0: 对，大家知道吃价格的，然后味道好的，营养也蛮丰盛的哈。现在懂得了，要看我们的标签标识，就是原材料到底用的是什么。
1: 对，
0: 大西洋鲑，所以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个消费。你今天花的这个价格，就是买到正宗的大西洋鲑的三文鱼的。
1: 对的，而且我们选取到的都是中段的，就是尺寸都很大的，大概在6到12厘米的一个长度。另外，哪怕是到大西洋鲑，咱们其实原材料咱们还分等级的，就是我们分为优级，然后普通级跟工业级，我们一定是用到的是优级的。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的这种香气啊，就是从海外运过来的这种，我们选取到的都是优级，因为它对优级它也是有评判标准的。
0: 哎，是的。
1: 就刚刚燕华老师给大家展示的，包括它的鱼肉的一个颜色、走线，包括它的鱼皮是不是有破损、有伤口，对吧？包括它是不是有掉鳞片这种，
0: 对，
1: 都是评判它等级的一个标准。
0: 所以呢，我们也是致力于是发给大家啊，就是包括是配送给大家非常优质的，并且很多一些三文鱼你鱼皮是看不到的，
1: 是
0: 因为鱼皮下头呢它那个优质脂肪特别多。
1: 对，
0: 但是我们吃三文鱼除了美味的口感之外，肥美的口感之外，还有的是什么？就当中的营养呀， 对吧？很多一些优质的脂肪啊，欧米伽三、欧米伽六、欧米伽九，也要通过食物当中来进行补充。那么今天同样也是，不仅仅会有我们的三文鱼鱼排，而且鱼皮表面非常的完整。除了有4斤的三文鱼排带回去之外，还送给大家2斤的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家，红烧、焖炖、油炸、烧汤都可以，好吧？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这个鱼皮，看到吗？鱼皮全部保留的非常的完整，而且颜色我都不需要化冻哦，都不需要拿出来，包括它的那个脂肪的油脂现在这个走线，是不是都是非常的清晰？对吧？所以今天也是优中选优，这供应商我们也是选了很久了。刚才小灯也给大家说了，就他们其实在三文鱼的品种当中，像这样的鱼排还分等级。我们选的是优级，就咱们说第一个先选到大西洋鲑，对吧？第二个咱们还要去看等级，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原箱的一个箱体啊，您看这个地方。
1: 优级等级，优级，有没有比优级再高的了？
0: 没有了，
1: 没有了，对吧？
0: 所以今天也是优中选优，这供应商我们也是选了很久了。刚才小灯也给大家说了，就他们其实在三文鱼的品种当中，像这样的鱼排还分等级。我们选的是优级，就咱们说第一个先选到大西洋鲑，对吧？第二个咱们还要去看等级，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原箱的一个箱体啊，您看这个地方优级等级，优级，
1: 有没有比优级再高的了？
0: 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对吧？
1: 我们一般就我们这种是分为优级、普通级跟工业级。
0: 所以很多的一些商家他们在选择的时候，高端的西餐厅，他要保证品质，可能一份三文鱼排上来呢，就这样端上来，不大亏着。 说先生您好，你的三文鱼排到了，对吧？就这样子，打开亏的到啊。这么一份带回去，又在饭店当中点一点，399。然后呢？就一份呀，
1: 你
0: 旁边你自己煎会煎的呀。稍微腌制一下，我相信电视机前会做食物的，包括网上学一学也很方便的。稍微煎一煎很方便的。再说这个不像牛肉，牛排呢有时候煎不好会老，
1: 还要焖，还要炖，
0: 对吧？
1: 三文鱼排你去煎一煎好了，无论几分熟，它那个鱼肉都很嫩的。
0: 是，
1: 而且包括刚刚燕花老师提到了一个腌制，那么您去挑选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一个配料表，这有没有说有盐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存在？
0: 这有什么讲究吗？
1: 哎，对的，因为你比方说我如果是它提前放了盐或者腌制的话，它不能执行我们今天执行的这个 GB2733的这个标准的。您看我们配料表是只有三文鱼、大西洋鲑鱼，对吧？
0: 对，
1: 执行的标准是在这 GB2733。我们。 给大家承诺到的，我们的所有的三文鱼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就是给您，就是怎么运过来，我们怎么切，然后带给到您，就是它本味儿。
0: 是的，所以呢，大家带回去之后啊，我们上次首次直播嘛，会加之后，很多们都很喜欢，说哟，这个三文鱼的这个品质太好了，值这个价格，对吧？
1: 对。
0: 那我们现场也是做了很多一些菜式和菜肴啊，不要忘记打电话订购，因为现在电话线还是非常繁忙的，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4斤的三文鱼鱼排加上2斤。
1: 的鱼鳍带回去，待会儿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鱼鳍，先看我们这个菜式吧，好吧？因为茄汁就是单独切，那有些朋友会说，哟，我想就加一点点我们中式的三文甜品的口味，它太味道的。
0: 对的，茄汁口味的，包括你看它煮出来的这个，
1: 我们已经是一瓶二了，因为这三文鱼真的是很大很大，因为我们选取到的都是中段，第一个咱们看它鱼皮也是保存的非常完整，
0: 然后给大家看看鱼皮当中，你看跟到鱼，不，我们就翻过来，鱼皮跟鱼肉之间当中那个油脂，它就是三文鱼当中的这个。 鱼油，哎，特别的好，包括当中很多的一些油脂的走线，
1: 我其实喜欢带着这个鱼皮一起吃。
0: 那肯定，刚才我跟小灯两个人在抢鱼皮，
1: 对，被我先夹到碗里了，然后他说想要那个鱼皮，
0: 然后。 芝士有很多。
1: 它这种肉，它就是那种刚刚你说的那种蒜瓣肉。
0: 对，
1: 它是走线非常清晰的，它的油脂说明它的原材料，它的那个线就是油脂线，它是非常明显、非常清晰的。你在煮熟了之后，它才能这样整块整块的分离。
0: 确实，好多朋友们都会说，会吃鱼的朋友们也会说要带着鱼皮一起吃。
1: 真的，
0: 我们今天是所有的都是
1: 推荐大家带着鱼皮一起吃。这个鱼皮它吃下去它是不腻，它是香味儿。
0: 对。而且鱼皮当中你会发现它那个味道特别好，有时候我知道有一些三文鱼的鱼皮它已经是硬了、老了，
1: 对，
0: 已经不能吃了，但这个鱼皮是软软的，然后呢鱼鳞帮大家都处理干净了，
1: 对，好吧，处理干净的。因为我们在刚说到的嘛，我们对于它的一个优级的一个判断、第一个你的表皮它是要完整没有破损
0: 的
1: 对吧，你万一有那种撞击产生的那种破损会影响它的一个口感跟品质嘛、包括我们整个选取到的中段的鱼肉，您看到我们这个鱼排它其实没有那种什么说撞击产生的那种淤血黑斑都没有，它的颜色是非常清亮的，对吧，包括油脂的走线你都是非常清晰能够看得到的，
0: 对，
1: 包括它的大小，所以这就是我们挑选原材料的一个标准。哎，
0: 再跟您说一下，我们整个的一个三文鱼呢，它是来自智利原产的一个原材料，只对它做了一个分割。这件事刚才整包拆开来给大家看看我们商标的一些信息，带回去您自己也可以看。看哪里呢？看这边啊，原产国是来自智利的啊。然后呢，这边会有一个配料，就一项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这几点特别重要，
1: 非常重要。
0: 因为有时候你去买到一些三文鱼，旁边还有什么水、盐，
1: 对，
0: 根据说是薄盐，但其实啊，我们在做营养的时候都知道了，如果一个食物有很多的一些蛋白质，你盐加进去之后它会锁住蛋白质的一些释放。
1: 你知道为什么要加这些吗？就是锁住它的水分，一个是压分量、对吧，第二个是给它起到一个保鲜的一个作用。
0: 我们整个带回去啊，每一包呢是1公斤装的，就是2斤。今天东方哥给到大家是有4斤的三文鱼排，
1: 每一条都是中段，
0: 都是保证中段。我们再拿起来给大家看看啊，刚才那一包
1: 这个是我们刚拆开来一袋1公斤有4片、
0: 对对对，
1: 我来拿2片，
0: 好好好，你看
1: 这个大小
0: 都是中段的，
1: 都是中段，
0: 就是去头去尾只取中段，然后呢进行一个厚切的分割，
1: 对，
0: 保留住中段的这个鱼皮，而且带回家之后你稍微画个洞，要腌制什么腌制一下，不要腌制什么稍微就煎一煎，然后撒一点点黑胡椒、薄盐就可以吃了。
1: 而且我觉得油都可以少放，因为它本身的油脂够丰富，包括今天给到大家的一个赠品也是非常的好的，也是取自于三文鱼，就是这头鱼、这条鱼身上的它的鱼鳍，非常的大块的，您看，
0: 对，
1: 一条鱼身上就两块这个鱼鳍，
0: 这看不太清楚啊，那煎熟了之后给大家看看，
1: 你煎，
0: 觉得在褐色的地方，就不是尾巴褐色，它那个小手手那个褐色的地方，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鱼鳍，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过一整条的那个三文鱼啊，冻鱼带给大家的，那个这个正好，那这个呢就鲜美，大家可以干煎、红烧、茄汁，
1: 对的，
0: 包括你甚至于怎样浓油赤酱。
1: 同样也是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的，给到您就是咱们的一个原切的这种品质跟标准，给带给到您的，
0: 非常的好，好吧？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和价格，今天带回去是满满当当6斤的三文鱼，然后呢，其中包含了4斤的三文鱼的鱼排带回家，还有2斤的我们智利的这个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去，原料的原产国都是来自智利，并且学名都为您标注清楚了。大西洋鲑三文鱼排带回家，立刻来把握住了！本场直播当中是399元优惠价格，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3007的零七位顾客成功优惠，大家都是疯狂来进行抢购了。说句实话，这两天台风天，大家也在想，哎呀，这个天气做点什么东西吃吃呢？又不想大动干戈，你稍微煎一煎啊，我们的三文鱼甚至于清蒸一下都很好吃。
1: 对，蒸蛋呀，
0: 原材料保鲜程度够好，更难能可贵是东方购今天给到大家保证，第一点保证是正宗的三文鱼，它不是其他的其他的一些品种，我们就是大西洋鲑的一个品种，好吧？大家可以去查一查，正宗三文鱼之外。再是去头去尾是只选中段，
1: 对，只选中段，一条很大的那个三文鱼啊，我们上次20多公斤的那种，
0: 是的，
1: 我们最多也就只能取出7到8段这样的一个中段，都是后切给到你。除此之外，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标准渠道的都是优级的三文鱼，就正常我们有三个标准嘛，就是优级、普通级跟工业级，我们取到的都是优级的大西洋鲑。
0: 对，所以你想菜原料过来之后进行分割，好的地方呢，先看能切多少个中段鱼排，然后呢切鱼柳，就旁边的鱼柳，最后呢就是边角料的时候切成鱼块。
1: 对，
0: 所以每一个部位每一种切法，价值感和口味，包括它的一个这个标准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是优中选优啊，都是三文鱼的鱼排带回去4斤，然后再送给大家2斤的三文鱼的鱼体都带回家，赶紧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忙，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刚才我吃了这个两块，就确实，第一呢，它非常的鲜美，我晚饭吃过了，过来之后看到这个三文鱼啊，真的是觉得又不吃太可惜，然后觉得特别好吃，很馋。第二点呢，就是尝到嘴巴当中去啊，你会停不下来，一口接一口。它那个鱼肉的肉质很细腻，不像有时候三文鱼啊，你煎好之后它就是老，对吧？
1: 还有点柴，有点干，对吧？
0: 那可能跟它当中那个锁鲜程度有关，还有呢跟品种有关。除此之外，就是跟它的那个部位有关。嗯、那东方购物之前也卖过其他一些，比如说三文的鱼柳啊之类的，对不对？那熟知三文鱼的一些分割过程都知道了。如果说你要选择好一点的这个三文鱼啊，首先看看一条三文鱼，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吧。
1: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一条三文鱼当中，先看
1: 它的
0: 能切几条这个中段的鱼排。切完鱼排之后，其他地方呢切鱼柳，就一段一段的。切完鱼柳之后呢，切那一块一块的。
1: 一块嘛，对吧？
0: 你可以炒一
1: 炒。然后再边角角的，可能就打成鱼泥了那种，哎、
0: 对吧？来来来，小灯给大家介绍一下，哎、我戴个手套、啊。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嗯，就是我们正常它是鱼头，我们拿来炖汤，对吧？包括鱼尾这些去掉之后，只取中间最中段的，而且我们对它是有一个尺寸的一个要求的，就大家。看到我们这个是地方是长12厘米到18厘米左右，宽是6到12厘米左右。
0: 哦、这个、有的哦，
1: 哎，这有这样的一个尺寸的一个要求。
0: 越大越你不能说每一块都是保证这个，
1: 对，
0: 它又不是机器做出来的。
1: 就是有一个范围嘛，对吧？对，但是保证大家是足斤足两的，而且是取做到一个厚切的。除此之外，给大家选取到的我们的一个原材料，我们全部都是优级的。
0: 哎，好的。
1: 那大家可能会说，其实你可能说啊，我只要买不买到那种什么淡水红鳟或者什么，我买到大西洋鲑就行。不是的，咱们说大西洋鲑，咱们还是分优级的。就对它这个等级怎么评判呢？首先三个标准：优级、普通级、工业级。除此之外，怎么判断优级呢？就是它的鱼皮它是完整的，没有破损，没有伤口。
0: 是的。
1: 包括咱们的鱼肉的一个颜色是非常清亮，它的走线是非常清晰。
0: 对。
1: 里面是没有黑斑或者淤血的。
0: 啊，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原材料，就是拿回去之后啊，每一包分开来大概是3到4片左右，然后每一片呢就保证总重是在
1: 1公斤
0: 就2斤装。但是您放心啊，没有什么拿一个很小的一段的，
1: 没有凑数的啊。
0: 没有凑数的，
1: 没有凑数的。
0: 然后看完这个之后呢，我再拿一块这个生的，
1: 生化冻，
0: 哎，化完冻之后给大家看看，
1: 它颜色会更加的，我帮你拿着这个，
0: 确实
1: 颜色会更加清亮。
0: 相当于刚才我吃了之后啊，特别是靠近这个鱼皮旁边那一圈，特别的肥美。然后呢，它那油脂走线啊，你无论咬到哪边，如果它那个油脂走线不是很丰盈的话，或者不是很清晰的话，你要想想保存有没有保存好。
1: 是。
0: 第二点，它有没有加过科技鱼很多。
1: 对的。
0: 然后呢，如果薄切的话，你吃起来不够得劲儿，对吧？你看很多一些西餐厅当中卖给你3.99一份的鱼排，是不是基本上都是这种宽的？你才会觉得哟，蛮肥美的，一口下去之后还想要第二口，而且无论我拿多久，它不松散，而且鱼肉的紧实度也很好。无论您煎完也好，烧完也好，烧汤也好，它紧致度啊，不会那种什么像一泡水一样的浮开来，或者说只是白塌塌的，没有那种红色、橙红色这种标准的
1: 亮橙色。我们是有一个颜色的一个判定的，对于鱼肉啊，它要达到这种亮橙色，我们才能说它是符合优级的其中一个标准。
0: 所以从原料的源头开始，采集方面和采购方面都对于这个标准已经拦死了，就是只采集优级的，然后呢是智利原产的三文鱼，并且只选中段。
1: 对，
0: 所以感谢537位顾客成功的
1: 真的非常的热情。
0: 我们留点时间好吧，用电话线太繁忙了，打电话先把这个备货。我们今天备货够吗？
1: 我今天备货不多的，因为大家也知道
0: 还有23分钟时间了。
1: 就刚刚也给大家介绍过，一条鱼我们大概就那么7、8段能够选取到中段，所以的话我们原材料它是紧缺的，而且它是从智利进口过来的。
0: 大家呢如果今天是老会员都不用多说了，都是重复来进行购买，
1: 都是复购的嘛。
0: 然后呢有一些是来自新闻综合频道好物齐刷到的一些顾客朋友们，你可以尝试一下，因为我知道像这样的一类顾客，他们平时吃这个进口的三文鱼蛮多的，而且
1: 是优质的食材，
0: 对，你自己回去尝一尝看看今天399值不值得这个价格好吗？跟您说一下我们整个的一个规格是怎么样，399块钱你可以带回去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带回去4斤，就2份2，每一份是就2斤装的三文鱼的鱼排带回家。还有呢，赠送给大家2斤的三文鱼的鱼鳍，这是送的，你可以红烧，可以煲汤，总共是6斤，其中4斤是我们的鱼排，好吧？立刻把时间和96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大家虽然说已经是吃完了晚饭啊，都在想今天弄点什么东西吃吃。我相信大家冰箱当中鸡啊，包括是鸽子啊，包括是虾仁啊、牛肉，基本上都有的。那四处故事今天给大家多一种选择，就是来自智利原产的大西洋鲑三文鱼的鱼排，包括赠送给大家三文鱼的鱼鳍。那说句实话，各式各样的美物，包括是美食当中都有它的营养物质。我们要营养均衡，
1: 是，
0: 你不能我跟你说天天吃，不现实，千万不要，好吧？但是我们变着法儿的来进行吃，
1: 换一下食材，
0: 这个星期二吃一顿这个包括呢两个星期吃一顿这个挺好的。还有呢就是三文鱼呢，它是属于深海鱼，品质够好，然后呢营养更丰富。关键是什么？买到正宗的。
1: 对，你前提是要选的好的哦。
0: 是的，说句实话，在 是产品品名都会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为您所标注好，
1: 而且
0: 所以也是买得放心、啊、
1: 对，而且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一些盐或者乱七八糟的，哪怕就是加一个盐它都不能执行这个 GB2733 的这个标准、
0: 哦、是的，这个也很关键，
1: 因为你加了盐的话，第一个可能是给它去怕它原来的味道不太好给它锁鲜，或者说会加水、嗯、会做到一个保水的一个成分、嗯、我们就只有三文鱼、嗯、只有大西洋鲑，
0: 我们只是把它做了一个分割好吧，
1: 只做了切割，
0: 其他的烹饪方法交给您了，最后的18分钟时间，关键是备货不多了啊，399块钱四斤的三文鱼鱼排带回去，还赠送给大家2斤的三文鱼鱼鳍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现持续爆满，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哈。很多一些朋友们会问了，哎呦，什么时候配送？东方购物是风雨无阻，为您做到了一个正常配送。当然了，我们是3天之内，保证3天之内肯定送到。当然，在上海地区的用户呢，就是有的啊，有的地区最快
1: 明天
0: 可以收到了。
1: 对的。
0: 那不管怎么样，我是觉得像这样的三文鱼排，包括是我们的鱼鳍，放在家当中，就跟鸡呀、鸽子呀，包括是牛肉啊、虾仁啊一样，你稍微囤一点点，因为食物的多样性要保证。再加上我们能够保证是分割是新鲜批次，对不对？
1: 新鲜批次。
0: 保质期是
1: 分割后之后是一年，我们分割日期都是7月20几号的
0: 啊，
1: 您可以放心，
0: 就至少能够到吃到明年的7月。
1: 对。
0: 7月份，
1: 我觉得到家最多吃一个月，如果家里面人口多的话，随便吃吃也就吃完了嘛，对吧？
0: 小邓是以小伙子的身份来说的，因为他吃这个什么人参的含片，基本上口腔当中要冒泡的。大家对很多中老年朋友没有这么吃的，大家就是一份三文鱼，一个星期差不多都弄一次，当然不是分一个星期吃啊，一顿当中吃，老两口呢一人一半。特别是有一些这个老两口在这个家中的很多一些长者，他们呢就是吃不多，但是吃要吃好一点点，
1: 要吃的精致，要吃的好，食材一定要好。
0: 是的，还有呢，就是作为上海朋友来说啊，我们愿意把一些高价格，包括是这个钱花在食物当中，因为这是真真实实的吃到自己身体当中去的。那就算是这样子，一定要保证是什么？你买的东西是不是正宗的？
1: 货真价实的嘛，对吧？
0: 你不要是花了高价格，然后就哎呀死嘎嗓当手机了。哎，今天不会，对不对？
1: 不会，
0: 因为给到大家是原原本本的、清清楚楚的，为您所标注清楚，这其一。第二点呢，东方购物不像其他一些地方，包括是现在很多一些平台，你找不到人。我们这边至少你退1万步来说，找得到平台，找得到渠道，那这个商品开发，小邓包括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
1: 给大家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私厨故事是东方购物自有的食品品牌啊，就是我们就是东方购物自有的食品品牌，
0: 要做品宣了，对吧？
1: 对的。
0: 还有呢，就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怎么写的？大家可以拍照、录像都可以，你有这个证据。包括你在整个的包装当中都能够为您是清清楚楚写的。说句实话，他们家的包装啊，有一点点的丑，不是那么的美观，但是很实在，
1: 很真实。我们没有
0: 花一分价钱花在这个花里胡哨的地方，对吧？整死嘎全额买子。私厨故事的智利三文鱼，原产国，原料原产国啊，智利，看到吗？智利。然后呢，这边有个配料，哎，有时候看到品名啊，我是教大家，品名你可以忽略不计，你看配料才是正儿八经的，用的什么料？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你放心了，有些品名叫三文鱼，里面配料不是的也有的，然后旁边还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我们就看下配料。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执行标准，执行标准是 GB2733，GB2733。分割地方呢是在我们上海，但原料是智利的，大家能够搞清楚。一包当中净含量是1公斤，2斤带回家。那今天东方购物呢，这个三文鱼排啊是有4斤。等于两大包带回去，
1: 都是这样的，只选中段的后切的，而且品它的一个等级都是优级品，
0: 是的，对吧？你看看这个三文鱼排是不是很大？它不是这个您平时看到一些三文鱼
1: 那种很小很小的，可能靠近鱼尾的，对吧？
0: 就是一条鱼带回去之后呢，先看它能分成几块鱼排。鱼排有些地方都是高端的一些西餐厅预定好的，
1: 对，
0: 有些没有到达等级的西餐厅，他要订鱼排他不舍得的，或者他不想花那么高的成本，因为一条鱼身上就那么几段，对吧？
1: 中段取不了很多的、哦、
0: 然后呢其他分完鱼段之后来看能做几条鱼柳，然后呢能做几条这个鱼块、
1: 哎、
0: 然后呢做卖个鱼尾卖个鱼头，这样一条鱼呢就正正好好，
1: 就是分完了、
0: 哎、正正好好分完了。那么今天带回去之后不仅仅是原材料哈，而为您是写的清清楚楚。
1: 对，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原料吧，不就看包装上也可以啊，我不看那个就换完冻的，你看颜色鲜亮的橙红色，
1: 亮红色。
0: 然后呢对，隔着包装袋啊，当中那个油脂，看到吗？三文鱼的这个油脂啊，你去吃三文鱼刺身是不是也要看这油脂？有些三文鱼刺身一个油脂已经是模模糊糊的了，你看不清楚了。
1: 不太清晰，不清楚。
0: 对，有时候能觉得哟，隔到底啥啦？这个搞不清楚。那这个你看得清清楚楚。还有每一块三文鱼，我们都是做到了一个后切，
1: 后切厚度非常的厚。
0: 后切，并且鱼皮保留住，鱼皮你别小看它，有的当哎呦鱼皮我好丑呀，这个鱼皮是贴边的，是它真正身上的。而且鱼皮当中的一些油脂成分的含量是非常多的，直播备货做了79组了，你煎也好，红烧也好，包括是清蒸也好，这个三文鱼真的是怎么做怎么好吃。
1: 对，主要是原材料够好，你烹饪出来就好吃。
0: 确实，那今天啊，除了我们这个原材料你可以做各式各样美食之外， 还赠送给大家我们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去。我们鱼鳍呢，你看这这个就看得清楚
1: 了，这个好，这个这种蒸的吧，这是蒸的一个做法。
0: 对，
1: 这个清楚。
0: 对啊，
1: 因为一条鱼身上它就两块这样的鱼鳍，哎，我们送给您送两斤啊，我们送两斤，
0: 就是靠近它头部下头那个，就是
1: 这个叫鱼鳍，
0: 对，活肉啦，这个地方特别好吃，
1: 很香的，很这个肉，
0: 这个今天是东方购物送的
1: ，
0: 真的是送的，两斤赠送给大家两斤这个鱼鳍，给大家尝一尝吧。这个当中的鱼肉啊，上海话叫肉头老飘的，啊，
1: 我懂，
0: 就是很肥美的意思，非常的好吃。
1: 所以它的口感的话，就跟咱们的一个中段的鱼可能稍微不太一样，但我觉得吃下去的话，口感也是非常细腻。
0: 你是可以用到缩的，而且它当中那个骨头啊，非常的滑，就是肥美。然后当中那个骨头啊，就是那个刺儿嘛，很大。然后再给大家看看，但是鱼皮同样也是可以吃的。
1: 对的，这个是我们当做赠品送给您的，送给到您整整的两斤了，两袋两斤。
0: 看到它那个胶质感吗？就有点像吃到这个鱼头当中那个鱼脑髓的这种感觉，
1: 就可以吸的那种，对吧？
0: 这个鱼皮太好吃了，我觉得你们鱼皮以后也可以当做主食品来卖。
1: 没，但我们
0: 真的很好吃。
1: 我们想的就是说，我们比较实在，像你说的，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己的品牌，
0: 对，先带回去品尝一下。
1: 对，你就先尝尝。
0: 大家买回去之后买的好的啊，在我们的 APP 当中来进行留言。你觉得这个鱼皮真的好的，也可以打电话给到我们。反正我们商品开发在这里，以后说这个鱼皮能不能再多一点点，你组一套组合也很好的，对吧？
1: 专门把鱼皮当做主品卖，对
0: 吧？对对对。然后呢，我们这个保证品质，不加水，不加盐，不包冰，
1: 对的，
0: 好吧？真正的来自智利的这三文鱼排，包括是赠送给大家的鱼皮带回家。打电话订购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九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的直播备货现货只有最后的50期组了。问一下小邓啊，家里面商品开发的时候，包括我们这个私厨故事，之前我们李总也说过来，对吧？然后看看，就问问，就这个商品的开发也是刚刚新开发的，但是回想很好，对吧？你们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生鲜系列，包括很多一些观众朋友买过我们的牛肉啊，包括童子鸡这种禽类的，都反馈很好，因为我们坚持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保持它的一个本味，选用到的是优质的食材，所有的这些生鲜我们只做了一个切割的一个动作，对吧？保留住它的本味。第二个原材料的选择上，像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这个大西洋鲑，
0: 对，
1: 选择到的都是中段后切的优质等级的优级品。
0: 对，确实，所以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人说哟。
1: 平时就尝试尝试来买一买，
0: 这带回去之后确实是值这个399块钱，有没有物超所值？大家可以去看，因为看你平时在哪个超市去买的，对吧？
1: 包括你买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种，对吧？买到的什么样的一个部位，包括它的一个等级，包括它的配料表有没有加一些盐啊，加一些这种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那我们今天都是给大家写的明明白白的，包括我们也给大家承诺的，如果您发现您收到货跟我们跟您描述的不一样，您直接。
0: 退货，对，都是可以的，因为退货也是我在负责。嗯，您可以直接打我电话的，都可以的。
1: 对，
0: 所以呢，大家也是可以保证，好吧？最后呢，大概7分钟的时间，备货也不多了，399元带回去是4斤的三文鱼的鱼排，然后呢还有2斤的三文鱼鳍，原料的原产国都是来自智利的，而且因为三文鱼嘛都是深海鱼，对吧？
1: 对。
0: 是在深海里的啊，
1: 相对来说，就是深海，
0: 对，而且是冷水鱼，对吧？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长时间，备货也不多了，大家可以先到先得。然后呢，老会员打不进来电话的话呢，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够再为您立减5元。今天我是觉得不仅是性价比的关系，因为性价比这个东西，你说399一下子买一个食物不算是便宜的，但是看你399花的买的是什么东西，
1: 对，你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品质的一个商品，对吧？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都是大西洋鲑三文鱼排哦，只选取到中段的后切的这么一个鱼排。而且包括我们原材料的等级，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你其实评判标准要从它的颜色，它的油脂的走线，鱼皮有没有破损，这个我们都会考虑到里面，它才能评为这个优级的一个三文鱼的大西洋。
0: 对对对，然后呢还要提示一下，因为我们是很好的三文鱼排，
1: 对，
0: 只选择中段的，带回去买回去的朋友们，提示大家你尽量呢煎啊蒸啊，当然你改刀切成小块不是不可以，就是呢这个卖相对就有点奢侈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当然就是如果你做的为了美味口感，反正自己吃的，反正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也可以。还有呢就是你可以多种方法，比如说你红烧的也可以，
1: 对，
0: 干煎的、清蒸的啊、包括是茄汁的，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因为这个三文鱼好啦，它原材料好，你会发现哎怎么做鱼皮都是非常的嫩滑，然后当中那个就是你可以嘬的鱼鳍，同样也是，也很好吃。
1: 鱼鳍也很好吃，鱼鳍真的挺好吃的。我喜欢煎一煎，因为我觉得煎的话，它那个香味儿
0: 更好，外脆，
1: 就把它的油脂的那个香味儿给煎出来。
0: 我发现小邓喜欢煎的，就包括上次牛肉也是。
1: 对，
0: 刚才我吃了一下煎的，就是他喜欢吃外脆，就焦香味浓，当中呢是非常的丰盈、滑溜、顺口的。像我就因为我年纪比这个小邓大了。然后呢，就是我喜欢吃清蒸的，就一看这个
1: 比较淡口一点
0: 的方法，就知道年纪了。
1: 我懂，
0: 因为我还是考虑到很多一些，比如说营养的锁住啊，清蒸的这种清淡的口味啊。你清蒸好了之后，蘸点醋吃也很好吃。
1: 那
0: 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美食当中，我们把菜看一轮，好吧？说了那么多啊，你看这个呢是可以切成三文鱼的这个鱼块，你拌成色拉。有些这爱美的女性朋友们，
1: 想要低脂高蛋白的，
0: 对吧？你可以做那么多的三文鱼，这还这个。一块没到
1: 一块，
0: 半块
1: 没到一块，
0: 对吧？三文鱼，
1: 你可以看看，你可以比得到的吗？
0: 都是这种带鱼皮的，看到吧？带鱼皮当中那个油脂，
1: 这鱼皮真的很香啊！难怪刚刚燕华老师要跟我抢了。
0: 对，鱼皮真的很好吃，
1: 真的很香。
0: 所以我看三文鱼，我吃三文鱼也看的，但我吃到过鱼皮咬不动的，像响鼻筋一样也有的。
1: 但是我以前吃鱼，我从来不吃鱼皮的，我总觉得吃有点。就反正吃起来有点不太
0: 哎，
1: 对，又是腥，然后吃起来口感不太好。但这个三文鱼我鱼皮我抢着吃的。
0: 我之前吃到过，同样也是三文鱼，也是大西洋鲑，也蛮好。但不知道为什么是加工工艺还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它那个鱼皮就是老的，就是你煎好之后咬不动的，它就会一皮块像这种纸板一样嵌在上，你只能把上头那个肉给剥下来，也有的。但这个鱼皮呢，大家可以去试一下。我们这边吃下来鱼皮
1: 很滑很嫩，
0: 都在嚼。那这是茄汁口味的，对吧？然后呢，这边呢是这个
1: 蒸蛋的，就你喜欢的这种蒸的清蒸的，
0: 对我喜欢的。
1: 然后而且还把它的里面的那些鱼油啊，就给蒸到这个蛋里面
0: 去了，
1: 对吧？把它里面的那种丰富的那种
0: 蛋啊，这个老价格了，也要卖到，对吧？这是给我们吃掉两口的鱼鳍，就赠品，有2斤，
1: 这个送给您的，送您2斤啊，送您2斤。
0: 你可以像这样剁椒的吃一吃，清蒸红烧的吃一吃。那这个呢是干煎的鱼鳍，
1: 这个是我喜欢的
0: 啊，对，这是小邓喜欢的。然后呢，像我还喜欢的这种，那比如说干煎的三文鱼的鱼排，
1: 简单煎一煎，
0: 这个就是吃价格的，对吧？一整块麻香油猴，然后呢，你可以弄点这种蔬菜，这种纯西式的了。
1: 哎，对的。
0: 这一份
1: 撒一点点海盐，
0: 西式餐厅当中，我不说399吧，299、199总要的吧？
1: 对，你还要吃到很大块的哦。
0: 哎，对吧？整块的麻香油猴，然后营养又很好的东方购物，今天啊，就给到大家是4斤带回去，好吧？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有4斤的三文鱼鱼排。等于2包，每一包呢是2斤，4斤三文鱼排，再赠送给大家我们整个的这个三文鱼的鱼鳍2斤，每一包呢是1斤装的，
1: 对的，
0: 总共是6斤的智利原产大西洋鲑的三文鱼的组合带回家。同样，无论是主品也好，赠品也好，为您承诺了不加水、不加盐、不什么这种加任何其他东西，都是做到了一个原切，
1: 对的，就我们只做切割。
0: 备货最后17组，你想想备货的问题，好吧？最后的2分多钟时间，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一分钟时间，我们的背后和组数快要没有了。
1: 这个是真没了。
0: 对，小邓赶紧去看一看您的组数，
1: 我再联系
0: 补货，对吧？然后今天还有一些新进的朋友们，包括第一次尝试我们东方购物私厨故事的智利三文鱼的大西洋龟的这个鱼排带回家，尝试好了之后呢，给我们一个反馈，就觉得哎，品质到底怎么样？
1: 对。
0: 然后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看了我们很多一些节目，也是有时候说哎呦蛮好的，
1: 也学到一些知识，
0: 对，有新的认知。
1: 对，您怎么去分辨？包括到这种鱼材
0: 怎么选择？哎，
1: 你选三文鱼，咱们说咱们好一点的，咱们就选这种大西洋龟啊，对吧？然后包括大西洋龟，它怎么去挑选它的？看它的颜色，看它的花纹，
0: 是
1: 吧？这些大家都能学得到。
0: 好吧，最后的几十秒的时间了啊！四斤的三文鱼鱼排带回去，还有赠送给大家两斤的三文鱼的鱼体带回家，总共是6斤，399元，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瓶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昨天啊，刚刚过完了秋分啊，代表着秋天是真的来了。俗话说，秋天尝新米，一年好福气。我们给大家带来什么呢？温道和的今年2026年的啊，我们的有机的五常大米，而且啊，朋友们是今天刚刚到上海的新米哦。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妍希一起来分享，
1: 谢谢佳佳。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听好多的朋友都说，一年一季到的，我们说原良稻花香二号就是正宗的五常大米。每年到了这个新鲜上市的时候，我都要买一买。那今天有个特点，就像刚刚佳佳说的啊，我们今天是什么？不再是预售了。今天我们是今年的新米新鲜脱骨，然后在今天上午刚刚到达我们的仓库当中。关键来讲，我们298块钱一共是有多少？一共是有到我们的40斤，所以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啊，今天的话价格还是非常的合适的，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四袋带回家一共是40斤，带回去只要298块钱。
1: 对，
0: 而且不需要您再等了，朋友们啊，不需要再等什么预售，今天您下单明天可能就能到您府上了。
1: 对的，单独一斤的话呢7块多，所以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先给大家看一下啊，拿到你手中的话呢，我们今天是这样的一个外包装。40斤米一定要给大家强调一下，你自己去仁康肩背手提蛮重的，东方购物是送货上门。然后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外包装啊，首先的话呢，一定要看到温道和这个大牌子，我们今天写的是什么？是有机的五常大米，正宗的原良稻花香二号，连我们今天米的品种都给你写得清清楚楚哈。
0: 是的，
1: 很多的朋友都说五常大米一定要符合几个标准吗？首先我们拿到了 GI 的地理标识，全部都是来自于东北的那片黑土地，腐殖质特别特别的厚，所以里面的有机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含量都比较高。
0: 没错。
1: 另外五常大米的飞鹰标今天我们也有，除了这个之外，大家再来看看啊，我们今天是有机大米，所以这边还有道防伪标签，
0: 是
1: 刮开涂层以后就可以辨证真伪。好了，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样的一袋是多少，这样的一袋我们今天是做到10斤装。
0: 是的。
1: 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很多东方购物的老会员，你懂得我们说什么叫正宗五常大米的，一定会看一个我们的执行标准啊。
0: 没错，
1: 执行标准在这个地方，你看哦， GBT19266、如果不是这个执行标准的，他说五常大米你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好，质量等级是优质一等，没有更高了啊。
0: 是的，
1: 上面就写得很清楚了，我们今天你看哦，这个品种就是5U4号，俗称稻花香二号，大家放心。好，产地是来自于哪里呢？大家看得很清楚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市。连我们今天你看哪个乡
0: 哪个屯儿
1: 哪个屯儿都给你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是的，
1: 关键来讲哦，大家听好了，拿回家去的都是今年新鲜脱骨的新米来的啊。
0: 没错啊，朋友们，今天就是什么呢，您不需要等，我们不是预售哦，就是说您今天下单明天很有可能您就可以收到了啊，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哇，今年的新米啊，
1: 对，
0: 前段时间我记得还在预售，
1: 都在预售。
0: 哎，
1: 预售好像做了一次吧，当时的话呢是一抢而空。然后今天有个特点是什么，就是我们新鲜脱骨的新鲜入仓库的就在今天早上，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来，
0: 我已经闻到这个大米的香味了，哇，有一种那种丰收的喜悦的感觉。
1: 来来来，我们今天压得很实在啊，
0: 满满当当的10斤带回去，我这个感觉放不下了，
1: 放不下放不下啊，不浪费不浪费。先给大家看一下啊，拿回去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所见即所得。首先有一个特点啊，今天拿到手中的这个米的话呢，不会过度的抛光，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颜色，它是做到米黄色，所以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就是遵循古法的那种，比如说脱骨啦。包括我们说晾晒啦，所有的这个功课。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原良稻花香二号的话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它是细长条，然后有到鹰嘴沟，然后还有腹白。另外就是你开袋的一瞬间，闻到满满的那种啊米粒的香气。
0: 是的。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吃点好的。我们说米面粮油这些东西是必不可少的。
0: 没错。
1: 像我们今天的原良稻花香二号，尤其是什么新鲜脱骨、新鲜稻仓，今年的新批次一定要锁定了啊！
0: 没错啊，而且的话，真的是五常大米格外的香啊，做成大米呀、或者说这个我们的那个粥之类的啊，还有菜饭都特别的好吃。看一下我们的米饭，哇，一打开盖子就闻到这个浓浓的米香味儿哦，好香啊！
1: 我给大家透露一点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先盛出一碗来。刚刚我们的导演老师啊，就是在直播之前过来说，哎，待会儿啊，刚好 号中午了，这米饭哦，我要吃的哦。哎，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吗？这米是真的香，包括其实大家也很明白，就是我们说整个的原亮稻花香二号，它有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它吃起来这个口感有一点点的回甘，
0: 是的，
1: 没有那种啊，就是涩的或者不好吃的那种味道。第二点，我们是今年的新米，不是陈米，所以没有那种米蒿气。还有就是你吃到嘴巴里面，它是那种糯叽叽的感觉，不是硬邦邦的感觉。哎，这个我先来尝吧。哎，
0: 来尝来尝来尝。
1: 其实我就不好意思了，
0: 因为的话就是上次我尝过武昌大米之后，我发现哎呦真的是味道不一样，糯糯的、软软的、弹弹的，特别的好吃啊。
1: 对，
0: 真的不就是不开玩笑，我光吃米饭我可以吃一碗的。
1: 对，小甜口在里面，咀嚼的特别特别的有味道，很香。咱们就是上海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平时比如说中午做完饭，然后到了晚上肯定做点泡饭，你用上我们今天这个原亮稻花香二号真的特别的棒。而且关键来讲是什么，马上双节了，对不对？明后两天，后天我们明天开始放假，后天就过节了，基本上我们后天都能够拿到现货。
0: 是的，
1: 还有十一小长假，您想想看，大家这个围坐在一起的时候吃点好米很关键啊。
0: 没错啊，而且的话朋友们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们的武昌有机大米这么好呢？刚才看到没有，金字塔塔尖的就是我们的武昌有机的稻花香二号。
1: 对，
0: 它每年的产量只有10万吨，占全国总量的0.05%。
1: 对，
0: 所以的话啊，真的是非常稀少的，所以很多人会是在市面上看到，哎呦怎么这么多武昌大米。
1: 对，
0: 但跟大家承诺一下啊，我们给大家郑重承诺，我们是100%的武昌大米的稻花香二号，
1: 对，
0: 核心产区龙凤山镇的，假一罚十啊，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所以的话朋友们，今天我们不是预售，我们是实打实的现货，您今天拍很可能明天就可以到了啊，4袋带回家只要298块钱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啊，知道。
1: 经常吃五成大米，
2: 现在还一袋在家里。这米有名，确实不错。
3: 好吃吗？
4: 不是，好吃，
5: 好吃。
1: 嘿，不好吃我能买吗？什么长点圆点的我全吃。
6: 大家都表示听说过五成大米，也知道它口感很好，不过说到自己去买，大家都表示有点不太放心。
7: 没买过，
8: 不敢买，
9: 不敢买，
10: 我不敢买。
11: 那因为鱼目混珠那东西不敢买，
10: 因为现在假的太多，包括超市，小的超市都有。
6: 很多市民都表示听说了五常大米被造假的新闻，所以现在很少会选择五常大米。
12: 啊，全是手工的收割，很辛苦。那么现在是下午的已经是4点了，他们还在忙。啊，一般的
13: 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小朋友长身体要靠它，老年人养身体也要靠它。要说全国什么的这个米种是最有名的，我觉得五常大米真的是可以排在前面的。
14: 对，
13: 而且的话，为什么我们的五常大米好呢？首先的话，是我们东北的黑土地孕育而来的，而且是一年一季稻啊，一年的所有的土地的营养都给了它。
14: 对，
13: 而且我们的这个土地是要就是进行这样的轮耕轮种的，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每年都种啊。
14: 对，
13: 它为什么这么香？就是因为它这个营养是非常非常充足的。
14: 对的，东北大米尤其是五常大米的话呢，不仅仅说远近闻名，我们是全国有名啊。而且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东北的话呢，作为我们说全球三大黑土地之一，它整个的黑土地里面的腐殖质是非常非常厚的。
13: 是，
14: 大家也知道腐殖就是黑土地本身自然的生长几百年可能一两公分，所以你明白吗？我们这个都是吸收土地里面的精气和这个精华。然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这个东北的五常大米，它是今年的新鲜脱骨的新鲜批次。
13: 是的，
14: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东北大米不像我们说南方有一些水稻一样的一年两季稻之类的，一年我们只有一季稻，所以能够在这个时候吃上新鲜脱骨的新米，当季的新米，而且是今天上午刚刚到达仓库当中的，这是特别难得啊！
13: 真的啊，就是前两天还在卖这个预售啊，我们可以说是真的是第一批
14: 头一批
13: 能够吃到咱们五常大米今年的新米的，而且咱们是有机米哦，
14: 对，有机的原这个原粮稻化香啊哈，
13: 是的啊，所以的话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真的。这个米啊，就是香到什么呢？它放在这里，我就已经能够闻到浓浓的米香味儿。
14: 对，
13: 而且它不是那种漂漂白的那种特别特别白的，它是我看过去的话，它是那种微微的米黄色。
14: 对，
13: 而且它里边有这样子的，就是这种一个小白点儿一样，就它的胚芽是不是？
14: 对，胚乳胚芽今天保留的都非常非常的完整，来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就是像佳佳说的，颜色方面我们是什么？大米的米就是有点小米黄色，不过度的抛光。
13: 是，
14: 因为如果说精细化的加工以后，确实里面的营养价值有所流失。第二点。再来看啊，东北大米有个特点，你看啊，鹰嘴沟肤白，就像选美出来的一样，特别特别漂亮。另外就是米香味真的很浓郁哦，真的在东北啊，就哪怕在那样的一片土地当中啊，很多的老百姓说要吃到正宗的五常大米，它都是有限的。我记得是2022年还是2021年哪一年的时候，东方购物认识温道和的大米没有拿到，为什么？产量就那么一点点，然后现场的话呢，你去抢货都是一抢而空的。所以今天有到现货，而且是当季的新米。今天上午刚刚入仓仓库的，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13: 给大家看一下啊，为什么说我们的这个五常？

长的有机稻花香二毫这么难得的，因为它的产量真的是很少，它是需要去每年去轮种的，所以的话，好几年才能够有到这样子的好的大米。而且你看啊。

0: 好，你在家里不真的不需要说翻着花头来怎么弄，做个白米粥，对吧？
1: 天哪，
0: 做个小稀饭真的很不错。
1: 哎呦，油好丰富啊！
0: 这个米油来，我就用这个来小勺啊，给大家看一下。
1: 都粘在上面了，
0: 看到了吗？厚厚的、浓浓的，全部都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小粥油。
1: 是的，哎，
0: 其实以前啊，就是我们说物质不是像现在那么丰富的那个年代，这个小米粥油啊，很有营养的。哎，小朋友呀，包括家里，比如说有些老年人呀。身体啊，比如说我们要这个打打底子，好底子的，吃点这个大米的粥油很不错。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粒粒开花，就像爆米花的感觉一样，
1: 好香啊！
0: 哦，哎，实话实说啊，这个哪怕不用小菜，不用什么酱瓜，
1: 干喝，我跟你讲，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米的这个种类是真的很好。
0: 有点烫，有点烫啊，有点烫，但是香喷喷。
1: 特别爱喝这个粥啊，
0: 对，香喷喷。我们这个的话呢，真的有个特点，就是你吃到嘴巴里面。你真的是觉得有点小甜口，
1: 得再来一口，我真的好好喝，
0: 对，好吃好喝，因为其实我们说大米这个东西就是碳水嘛，
1: 真的
0: 优质碳水很重要的，
1: 它是开花了的，然后你一口下去的话，它有那种微微的回甘味，哎，就在你嘴巴里边还有微微的嚼劲儿，就是这个。哇，这个粥真的很好喝，朋友们。
0: 对的，所以把握住了啊！往年我们都知道，一年一季到的温道和正宗五常大米的话呢，就在这个时候刚刚新鲜上市。
1: 是。
0: 那今天我们不是预售，今天早上我们今年就是一年一季到新鲜脱骨的大米刚刚入仓库啊。
1: 是的，大家不用再等了。也就是说，今天您下单的话，明天很有可能就会送到您府上。
0: 对。
1: 大家看一下价格是这样的啊，我们的四大包带回家，一共每一袋是5公斤，一共是40公斤带回去啊，40斤带回去，298块钱啊，大家不要嫌多，因为我们的大米是可以放一年的时间的，
0: 对
1: 不对？而且马上中秋啊，国庆要到了，咱们走亲访友的时候带一袋五常大米，今年刚刚上市的，大家也是特别喜欢的啊，所以把握机会吧，02151119000。

0: 五常大米啊，也是分等级的，像普通的呀，各种的有机的哦。嗯，我们可是有机的啊，是在金字塔顶尖的。
1: 虽然说五常大米二号确实很好，但它的这个假冒的、冒充的也是很多的。
2: 对对对，因为好吃嘛。因为吃不好嘛，市面当中价格的话呢也不菲。所以现在市面当中，其实有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买到李逵、李贵，我自己都不知道。
1: 是。
2: 但今天我们是什么？给大家做到正宗的一个承诺，保证都是原粮道花香二号，而且是有机的五常大米。其实还是那句话，民以食为天。中国人的话呢，实米面粮油少不了的，对吧？平时要买，你想看家里的米是必不可少的。那什么时候来买？
1: 你也知道，一年一季到新鲜脱骨、新鲜上市的五常大米，它产量就这么一丢丢，而且很多的朋友打开去市面当中去看啊，兜兜转转，你会发现新鲜上市的价格都不便宜。
2: 是的，
1: 今天我们做到二九八，一共40斤，
0: 没错，
1: 算上积分，算上自动订购，单独一斤的话呢，7块出头，
0: 没错，
1: 7块多一斤，而且我们还保证是什么，送货上门，
0: 是
1: 不需要你到驿站啦，到楼下啊去把它提上来，40斤
0: 要拎一下，还是怪费劲儿的。
1: 对，所以还是非常贴心的啊。
0: 双节，包括今年下半年，其实有很多的这种节假日的，这个还是那句话，一家人聚坐在一起吃点好的，然后的话呢，吃点好米，我们今天原粮道花香二号一定可以满足大家啊。
1: 没错啊，而且就俗话说，人吃五谷杂粮嘛，我们小朋友长身体要靠它，老年养生力也要靠它。我们每天上海人更是啊，早上粥、泡饭、菜饭，咱们炒个饭都是需要用到的。所以的话啊，每年我们的这个稻花香上来之后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受欢迎，而且更何况。
0: 我们是今年的第一批哦，朋友们。嗯，很多时候就是现在可能很多的在还在预售，对吧？
1: 对对对。
0: 现在的话，您吃到是我们第一批，今天早上刚刚到仓库的啊。今天您拍，我们可能明天就能够到货了啊。
1: 是，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这米有名确实不错。
1: 好吃吗？
2: 不是好吃，好吃。
3: 嘿，不好吃我能买啊？咱们藏点儿远点的，我全吃。
4: 大家都表示听说过五层大米，也知道它口感很好，不过说到自己去买，大家都表示有点不太放心。
5: 没买过，
6: 不敢买，
7: 不敢买，
0: 我不敢买。那因为木混珠那东西不敢买，因为现在假的太多，包括超市，小的超市都有。
4: 很多市民都表示听说了五常大米被造假的新闻，所以现在很少会选择五常大米。
8: 寒地黑土，气候阳光，琴瑟鹤歌，赋予五常大米非凡的灵性。造化之美与耕种之风的匠心独运，滋养出五常大米的一世香茗。一餐五常米，浑望酒肉香。五常大米受产区独特的地理、气候等因素，支链淀粉含量较高，且昼夜温差大。大米中可速溶的双链糖积累较多，剩饭不回生，是日常生活做米饭之佳品。而这甘美的口味，正源于五常充沛的日照、山泉的灌溉、优良的品种、肥沃的土地和先进的栽培技术。

0: 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啊，就是我以前没有烧饭的时候，就是觉得哎呦，大米饭嘛，那都一样嘛，没有必要选什么牌子。
1: 对对对。
0: 但现在开始自己做饭之后，我发现真的就是我自己的吃感上来说啊，就是五常大米和其他。
1: 对。
0: 真的就是
1: 五常大米
0: 吃的话是完全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哎，对，五常大米有的时候又自成一派了，对吧？
0: 真的。
1: 它就是代表有一种就是特别香、特别糯、特别好吃、特别有营养的那种米的一种代表。所以其实市面当中为什么五常大米你会发现门道蛮多的？因为很多的朋友刚刚其实我们采访也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也不知道它是真是假呀，怎么来辨别呀？因为五常大米有名，因为大家都喜欢，所以市面当中掺杂的、参差的，或者我们以陈米来冲刺的也蛮多的。但我们今天告诉大家，我们是温道河的正宗原粮稻花香啊！好，看到 GI 地理标了吗？看到五常大米的飞鹰标了吗？看到我们有机大米的这种防伪标了吗？这些都是告诉大家，我们是正宗的五常大米。再者，东方购物还要再给大家做到二次的把关，所以层层质检的话呢，都是告诉大家，您可以放心来囤来买。我们今天的批次格外新鲜啊！
0: 没错啊，今天早上刚刚到我们仓库的啊，所以大家就是说想要这个马上尽快吃到的，今天可以放心去订啊。而且的话，其实我刚刚也了解了，温道河的话，每年在我们东方购物也就是这个时间会来一来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刚刚上市的时候会来。大家看一下啊，真的好评率是特别特别多的，
1: 对，
0: 大家都非常的喜欢，看到没有？商品评价是5.0，看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
1: 对，
0: 东北大米是真的好吃，太好吃了，大家都比平时多吃了半碗，后悔没有再多买一份。
1: 是，
0: 看到没有？都是大家啊吃过之后给我们的一个评价。所以的话，其实很多我们的老顾客是年年都来买的。
1: 对的，年年都买，年年都等。那今年的话呢，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您不需要等预约了，是今天上午新鲜批次刚刚到我们的仓库。
0: 是，
1: 我们要提醒大家啊，拿到手中的话呢，这样的一包是10斤5公斤装，
0: 没错，
1: 可能包装稍许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主要的这些所有的 logo 都在的。因为我们要告诉大家，这个还是我们之前的批次，今天新鲜入仓库的这个批次，可以告诉大家，就是比我手中拿到的还要更棒。
0: 真的，因为还没有来得及到我们这里，已经先到仓库了。
1: 对，
0: 上午刚刚到的。
1: 对对对，然后来看我们今天是有机五常大米原粮稻花香2号拍下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米的品种，非常的棒。GI 的地理标识全部都是来自于我们说黑龙江省五常市啊，大家放心，五常大米还有一个飞鹰标，不说您肯定不知道吧？今天我们也有好有机的原粮稻花香2号，我们还有到防伪标签，
0: 没错，
1: 所以我们是什么层层给您做到把关。好，另外还有一点一直在给大家强调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执行标准。市面当中米，你看很多的朋友都说有这种说法吗？执行标准还有不同的这个讲究啊，有的您记住拍好了，五常大米它的执行标准一定是 GBT19266，
0: 没错，
1: 完全没问题。我们的质量等级是优质一等，
0: 是
1: 净含量是5公斤。你看啊，我们今天米的品种俗称稻花香2号，5U到4号，放放心心，产地你来看看啊，就我们精确到你看五常市龙凤山乡啊，长宝村四屯，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够正宗了，把握住了啊。拆开包装以后，我跟你讲，今天的这个米，实话实说太棒了，你手中拿到的比我们还要新鲜，
0: 真的啊。小时候我就记得我妈妈教我说，你要看这个米新不新鲜，你就去这样子抓上去之后团一团，你看看有没有成团，完全没有成团啊，
1: 新鲜啊，
0: 松松散散的新鲜的大米。
1: 对，
0: 而且的话你看这个颜色，朋友们，它不是那种完全泛白那种惨白的颜色，它是这样米黄色的，是不是它没有经过过度的抛光，营养都保留在上面，
1: 对，
0: 而且里边这种白色胚芽都保持在里边啊，营养价值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1: 对对对，就像选美一样的。我们今天这个米的话呢，米粒细长条，
0: 是
1: 鹰嘴钩，然后还有富白，里面的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高。我跟你讲啊，这个米做出来的米饭也好，粥也好，海鲜粥也好，香得不得了。哎呦，这是什么？
0: 哇，
1: 这是菜饭！
0: 哎呀，哎呀，
1: 这个佳佳喜欢这个嘛，
0: 太喜欢了。我就在等这一口，你知道吗？就是你说就吃啥米饭啊，其实刚刚那个米饭已经很好吃，但是再加点菜饭啊什么的，各种做法都很香嘛，对不对？
1: 对，哎，实话实说啊，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中午，比如说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在外面点那个外卖、快餐等等的，都会点那个菜饭骨头汤。
0: 是，
1: 然后这个饭菜饭，你想想看，精华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米呀，这个米要香啊，这个米要糯啊。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你来看看。 对不对？像开花一样。我跟大家讲，如果您没有吃过这个原料稻花香和五常大米，你可能会觉得，哎，这个米粒会不会吃起来硬硬的？不会的，我们是那种糯糯的这种口感。
0: 是。
1: 然后的话呢，小甜口，有点小回甘。因为五常大米你也知道，种植的地方、轮番耕作的地方在哪里呀？哎，黑土地上面。
0: 是的。
1: 所以里面的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高，放放心心，哎，忍不住了，尝一口，
0: 直接来尝一下啊。因为的话，其实为什么说我们黑龙江的黑土地好呢？营养价值高啊，而且是一年只有一季到的，一年的营养都给到它了，并且还是需要轮番去轮种的。
1: 对，不好意思，刚刚我吃饭都这样扒了，就是真的太香了。哎，你把这个米饭就做出来以后，真的家里有孩子的，原来可能说吃米饭的话呢很挑剔，吃个小半碗，哎。经常说我不想吃的，今天这个米饭你给它做出来，喷香喷香，
0: 非常的香，
1: 好吃啊！哎，
0: 真的，我现在就在想啊，很多家里边小孩可能说，哎呦，不是很爱吃饭，
2: 挑食挑食，
0: 你要去看一看，是不是家里的米不够香呢？就是给家里边换一种米种嘛，尝试一下啊。五常大米的话，其实大家都比较了解，全国都闻名了。
1: 佳佳这句话说的对啊，好米要换着吃，真的太棒了啊！今天我们的价格划算，批次格外新鲜。
0: 哎，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的话我们是四大袋回家，40斤哦，298。8块钱是优质一等的我们有机的五常大米啊，而且不需要您去提，不需要您去煎扛，我们给您送到您家门口，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并且朋友们啊，大米是什么呢？2026年的新鲜大米，而且是今天早上刚刚到我们上海的仓库的，所以说今天您派的话，明天很有可能就收到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啊，知道。
1: 清汤吃五常大米，
2: 现在还一袋在家里。这米有名，确实不错。
3: 好吃吗？
4: 不是好吃，
5: 好吃。
1: 嘿，不好吃我能买吗？什么长粒儿、圆粒儿的我全吃。
6: 大家都表示听说过五常大米，也知道它口感很好。不过说到自己去买，大家都表示有点不太放心。
0: 没买过，
7: 不敢买，
8: 不敢买，
2: 我不敢买。那因为木混珠那东西不敢买，因为现在假的太多。包括超市，小的超市都有。
6: 很多市民都表示听说了五常大米被造假的新闻，所以现在很少会选择五常大米。
9: 啊，全是手工的收割，很辛苦。那么现在是下午的，已经是4点了，他们还在忙。啊，一般要忙到晚上。
10: 所以现在人工收割刚开始，过了人工收割晾晒干了以后，然后就可以脱粒儿。

0: 其实啊，我们家就是一直在吃五常大米。以前的时候啊，像我们这种网络呀，就购物不太方便的时候，以前我记得我妈妈，我家里边人想要去吃这个正宗的五常大米，是要托人去带的。
1: 对，
0: 而且的话，你说以前也没有这种各种标识，你就很难去辨别。就是以前的话，你不知道你吃到到底是五常大米还是哪里的大米。但是现在朋友们，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吃到我们是正宗的五常大米。哎呦，我们有这个五常的这个标识，还有 GI 地理标识，以及我们这个中国有机产品的标识。
1: 对，
0: 所以的话吃到的您就是非常放心的五常的今年的新米了。
1: 对，刚刚佳佳在说的时候，那个嘴巴里面还在嚼刚刚那个菜饭哦，好香呢因为其实在家里的话呢，还是那句话，好米我们时时刻刻都是需要的。中国人本身就是什么，就是吃我们的主食米、面这些东西，对不对？
0: 是。
1: 所以你想想看，一年一季到的原粮稻花香啊，好，哪怕您之前没有尝过，今天我们是新鲜批次，都可以来吃一吃。当然，如果说你每一年都在东方购物会订购我们正宗的原粮稻花香2号的话，今天赶紧囤货。
0: 是，
1: 你来看看喷香的米饭一出锅，我跟你说，就是诱人、吸引人。现在有好多好多的小朋友，吃饭的时候不好好吃，你有没有想过，有可能是这个米的品种不够好？佳佳刚刚已经说过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做饭嘛，无非就是把米放进去，把它蒸熟了就行。但实际懂生活、懂经的朋友都知道，米饭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口感也不一样。而且的话，我们的五常这个有机的稻花香二号的话，它的产量也是很少的，每年只有10万的这样的一个产量啊。所以大家想一下，也不可能都给我们东方购物，大家想要去买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今天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啊，是新鲜，我们刚刚到上海的，我们就是刚刚的2026年的新米啊，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了。
1: 对的，把握住了啊。我们今天的话呢，298块钱带回去是3加1，一共是4袋，然后的话呢，总斤数是40斤。批次新鲜，因为今天上午刚刚入仓库，今年的新米新鲜脱骨的，然后保质期就是有12个月。但我相信了啊，不管您是老两口、小两口，或者偶尔比如说这个孩子回来吃一吃，40斤大米蛮快的啊，
0: 真的啊。
1: 所以您放放心心，今天先囤回去。还有一个特点，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买米蛮重蛮沉的，哪怕拎个10斤5斤我都觉得累。今天我们是40斤米直接送货到您家里面，有没有电梯送货上门？
0: 没错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000。

0: 我们的话其实就是稻花湾的大米，稻花香的大米的话，我以前不理解啊，说为什么叔叔阿姨特别就是这么热爱，这么喜欢它呢？确实啊，我吃过之后，尝过之后发现完全不一样啊。这个粥我都是第二碗再喝了啊，因为真的太好喝了，我真的没有配任何的小菜啊，
1: 对，
0: 一碗喝下去，而且真的是觉得真的很舒服啊。
1: 对，我们偷偷的跟大家讲啊，就我们两个在这吃，一个喝粥，一个吃这个菜饭，我们的导演老师嘴巴就说好，给我留点，给我留点，因为也是到了这个吃饭的好时机。五常大米的话呢，本身又香，然后关键来讲，它那个吃口一定要给大家强调一下，尤其那个牙口不是特别好的爸爸妈妈就会担心说，哦，吃得动吗？会不会硬邦邦的？不会的，它是香气扑鼻，看起来那种啊，就是有点糯糯，像那种小糯米的感觉。
0: 是的，
1: 但实际上我跟你说，吃到嘴巴里面，它也是糯香糯香的，不是那种硬邦邦的。
0: 没错啊，真的很香啊，一口下去的话是那种软软弹弹的感觉，而且还有回甘的感觉。
1: 对，
0: 刚刚不是也说了吗？好大米三口就会甜，
1: 对
0: 不对啊？我们 slogan，
1: 因为我们里面的话呢，就是腐殖质，就是种植出来的大米。营养保留的特别多，
0: 太好吃了，
1: 所以啊，把握住我们今天的组合构成蛮给力的。还有人在纠结啊，不能再纠结了啊，
0: 真的不能纠结了啊，因为的话其实很多叔叔还是一下订两套的，因为确实刚刚上市，刚刚到我们仓库的五常大米是真的比较少见的，而且一年只有十万的这样子的一个产量，
1: 十万吨，对，
0: 所以的话朋友们啊，你说也不可能完全都给我们东方购物，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啊，四袋带回家298块钱，而且我们是有机的五常大米哦，哎呦，种植条件是更加的苛刻的，
1: 对，所以大家想想看，2026年新鲜脱骨，新鲜上市，新鲜入仓库有多新鲜？我们的品牌方刚刚就在旁边说，今天上午，今天早上刚刚入我们的仓库啊，把握住，然后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五常大米到底有什么玄机。三个标志大家一定要认准了，可能你买的各种各样的所谓的五常大米未必有这三个标吧。GI 地理标识全部都来自于黑龙江省五常市，
0: 是
1: 那一片肥沃的黑土地，东北大粮仓，方方星星。五常大米的这个飞鹰标保证也是正宗，另外就是有机的防伪编码，今天也有，放放心心啊。
0: 是的，
1: 再来看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袋身上面就给你写的很清楚，有机的五常大米，一根一稻一盒香，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种植水稻，就是您看到石店发老人，
0: 对，
1: 他在那个这个生产队哦，就辛辛恳恳，一直就是用心种植我们今天的这个五常大米，几十年的时间，您让他做别的他不会，但您让他种我们的原料稻花香啊，好。人家特别懂行懂行啊，来看一下执行标准 GBT19266。如果你买到的所谓五常大米，别人跟你说是五常大米，不是这个执行标准，打一把叉，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啊！我们今天正宗，另外优质等级是什么？我们的质量等级是优质一等，没问题。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产地啊，我的天哪，哪个村？哪个屯儿，哪个堡，
0: 非常具体了。
1: 对，都是来自于正宗的五常市龙凤山乡村龙凤山乡，然后长堡村四屯。如果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到了这个冬天，我也去这个东北去旅旅游看一看的话，您就知道那个地方真的看似好像是比较的贫瘠，但是人家的土地格外的肥沃啊，
0: 黑土地啊，朋友们，全世界黑土地的产这个地区都不是很多的，我们东北就是这样子一块肥沃的黑土地。
1: 对，
0: 而且每年的这个五常大米呀、啊。真的受全国人民的喜欢的，
1: 对，
0: 大家看一下，哎呀，这是一袋送的粥，是不是？
1: 哎呀，诱人啊，对吧？
0: 好香哦！哎，
1: 我其实开这个菜的时候，开这个饭的时候，我在想一个事儿啊，有的时候早上来不及了，肯某鸡里面。去买上这样一碗的，我们叫做这个皮蛋瘦肉粥。您还记得吗？一份就是十几块钱，对不对？然后他用的什么米给你做的，你也不得而知。
0: 是的，
1: 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来给大家看一下，熬一熬我们的皮蛋瘦肉粥，皮蛋瘦肉羹，哎呦，香喷喷的。然后这个米粒的话呢，你看哦，都是颗颗开花，好吃的不得了。我跟你说，保准家里有孩子的，看到这个粥，包括我们说自己啊，老人家来吃吃看的话呢，就香糯甜口，营养价值也很高，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划算下来一斤才多少钱？一斤才7块出头，我们还是送货到您家里面，所以性价比真的很高很高啊。
0: 没错，跟大家讲啊，因为的话，其实我们刚刚到仓库啊，产量就是我们过来的货也不是很多，所以这样。把握机会，今天的话我们四袋带回家，40斤是298块钱啊。这四袋的话，朋友们，大家自己去超市买一买，还是蛮重的，40斤哦。
1: 对，
0: 今天朋友们不需要你去肩扛去手提啊，帮你送到你家门口，关键是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好，我们最后十几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这次真的是卖的特别的好，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听说，哎呦，明天可能就能到啊，真的是特别的热情了。前两天的话还是需要预售的，今天不需要您再等了，今天买明天就能到。而且想要我们中秋啊、国庆送礼的啊，这次一定要备好了。
1: 对，
0: 是2026年新鲜上市，刚刚到我们仓库的我们的有机的五常大米啊。哎，
1: 我们看了一下啊，今天我们整场的备货只有最后的30组，那这30组大家听好了，全部都是现货来的。
0: 是，
1: 那么这个现货不是陈米，不是批次不够好的米，我们品牌方都已经给我们强调了，全部都是今年2026年的新米上市，
0: 是的，
1: 新米刚刚脱谷，刚刚入我们的仓库，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0: 没错，
1: 还有刚刚佳佳也说的对啊，双节了，双节将至的话呢，我相信你也有很多的计划，出去旅旅游呀，走动走动。但是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总会有一顿两顿，哎，我要请请客吧，
0: 是，
1: 亲朋好友到家里来吃一吃吧，吃点好米是不是很重要啊？包括其实妯娌之间，对不对？你可以分享一些，因为好的米啊，实话实说，我们不用多讲，都是口碑相传的，
0: 没错。
1: 所以就是为什么这一款好米年年登陆东方购物，年年我们都是热卖，年年都是就是口碑如潮，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关键是什么？一定要拿到限时现货啊！
0: 是的，朋友们，最后30组的这样的现货了啊，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了，不然的话咱们还得再等。而且的话，你说刚刚到了这一批，大家肯定想要吃首批的嘛，是不是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刚刚我还说，就跟我妈妈说，我说要不要买一批今年的新米，她说一定要买呀，这个肯定是要那啥，而且她就是现在的话，中秋国庆去看别人的时候啊，大家其实不太会送月饼了，我觉得什么各种高油高糖现在大家吃的比较少了，实用的有机的五常大米大家一定都很喜欢的啊，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最后12分钟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啊，这个经常吃五常大米，
3: 现在还一袋在家里，这米有名，确实不错。
4: 好吃吗？
5: 不是，好吃，好吃。
2: 嘿，不好吃我能买啊，怎么长点儿圆点儿的我全吃。
6: 大家都表示听说过五常大米，也知道它口感很好，不过说到自己去买，大家都表示有点不太放心。
2: 没买过，
7: 不敢买，
3: 不敢买，我不敢买。那因为鱼目混珠那东西不敢买，因为现在假的太多，包括超市，小的超市都有。
6: 很多市民都表示听说了五常大米被造假的新闻，所以现在很少会选择五常大米。

0: 什么这个东北的五常大米这么营养丰富呢？嗯，跟大家讲啊，为什么就是说这个这样营养丰富呢？它是什么？它是黑土地呀、啊，
1: 黑土地，对，
0: 东北黑土地呀、啊嗯。而且的话，它是什么？它是需要去轮耕轮种的，嗯，一年一季到啊，一年的营养都是给到它了。
1: 对的，黑土地大家也知道，全球大家想想看，只有三大，我们说有黑土地，嗯、那大家也知道，黑土地的肥沃在于什么？它一厘米的这个长成的话呢，可能要几百年。所以你想想看、哎、到现在我们这个厚厚的这个黑土地当中能够种上我们今天的五常大米，说定我们的五常大米能够吃到土地当中各种各样的一些有机的物质，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所以为什么五常大米全国有名、哎、包括其实五常大米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的长成长势是慢慢的，
0: 是
1: 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是水稻呀、啊、南方可能受气候啊等等一些影响、嗯、它可以做到一年两季的，但是我们的五常大米它是慢慢缓慢的生长，吸收天地、哎、特别是我们土壤当中的一些灵气，所以它这个米粒的话呢特别特别的香。我又回到这句话了啊，就是咱们上海的朋友很有福气，除了说本地的大米我们可以吃，但是的话你想想看，好的优质的五常大米也可以来选择，而且东方购物提供的这个渠道就是价格还划算，还给您送货上门，还给您拿到的是今年的新米，还给您拿到的是今天上午刚刚入仓库的好米啊。
0: 是的朋友们，最后十来组的现货了、嗯、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就如果说再犹豫一会儿的话，这十来组都没有了，需要您再等了啊。
1: 对，
0: 今天上午刚刚到货的我们就是新鲜的2026年的有机的五常大米，大家今天拍的话明天很有可能就到了，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了。最后的十来组现货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啊，知道
1: 清汤吃五成大米，
2: 现在还一袋在家里。
3: 这米有名，确实不错。
4: 好吃吗？
5: 不是好吃，好吃。
1: 嘿，不好吃我能买啊？怎么长点儿圆点儿的我全吃。
6: 大家都表示听说过五成大米，也知道它口感很好，不过说到自己去买，大家都表示有点不太放心。
7: 没买过，
8: 不敢买，
2: 不敢买，
3: 我不敢买。
2: 那因为木混珠那东西不敢买，
3: 因为现在假的太多，包括超市，小的超市都有。
6: 很多市民都表示听说了五常大米被造假的新闻，所以现在很少会选择五常大米。
9: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是太热情了啊！今天刚刚我们到货的这个五常大米最后的十来组现货了啊，
10: 加油！
9: 就是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啊！
10: 对对对，很多的朋友还在犹豫和纠结，不能犹豫纠结。那2026年的新鲜上市，很多的朋友都说这米好吗？我跟你讲啊，如果你看着我们今天这个大米已经很棒的话，你就可以放心了，因为您知道吗？拿到你手中的比我们手中的还要批次更新。
9: 是的。
10: 今天上午刚刚入仓库，今年刚刚新鲜脱谷的好米。那刚刚佳佳也说了，你看。看我们这米，你看这颜色，对不对？
9: 哎，
10: 它就是正宗的这个，你看哦，就是我们说圆米的那种感觉，不会过度的这个精细化的加工，磨的，哎呀，把里面的营养价值就是所剩无几了。相反的，你看我们这种米粒的原始的那种小黄色，然后你看五常大米的一个特点，大家能看清楚吗？盯着一两颗小米看看啊，我们今天都是什么？都是富白，然后鹰嘴钩，
9: 是的，
10: 细长条没问题，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另外啊，新米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你开袋的一瞬间，你闻到那个香气啊，哎呦，真的是
9: 非常的香
10: 舒服了啊！
9: 而且的话，其实很多叔叔阿姨，如果说家里面小朋友不是很爱吃饭的，听大家讲去看一看，是不是这个小那个米不香？
10: 对对对，
9: 换一种我们更加就是现在刚刚上市的新米去尝一尝，说不定胃口也好了，对不对？
10: 对，我跟你讲，好的大米的话呢，真的很重要。大家想想看，去外面，比如去吃一些海鲜粥，对吧？
9: 哎、
10: 包括潮汕那边有很多的海鲜粥，包括我们上海本地也有很多，你去吃海鲜粥的时候，我跟你讲哦，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9: 真的。
10: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去吃这个馆子店里面去吃饭的时候，哎，你还记得吗？人家那个饭哦，米饭哦是按一碗一碗算的，有的时候一碗哦好的3块钱、5块钱一碗，人家给你标注的很清楚，五常大米，对不对？那你说你买单的是什么？不就是我们这个米吗？不就是我们这个好吃的感觉吗？营养价值高的感觉吗？你看我在说的时候，佳佳在喝这个。皮蛋瘦肉粥啊、哦，
9: 好香啊！
10: 哎，
9: 就这个米啊，我觉得它比那个肉都要香，因为那个米香味很足，
10: 对，
9: 而且是颗颗开花的，
10: 哇！
9: 多哎呦，
10: 家里这个小朋友啊、孩子啊，哪怕老人，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能多吃一碗米饭，其实很幸福的事情。不要觉得哎，我少吃点或怎么样，优质的这个碳水从我们的米饭里面吸取到的，其实很重要的啊。但是要把握住了，我们最后5分多钟，现货也不多。为什么要强调现货？我们之前做过一次直播。预售没有现货，
9: 对的。
10: 今天是刚刚到的现货入仓库，就今天上午刚刚入仓库啊。
9: 是的，大家把握机会了啊！我们是4袋回家，是298块钱，
10: 嗯，
9: 真的好香。我现在的话，满嘴都是那种回甘和那种米香味啊，朋友们，把握机会了，最后的个位数几组给我们打电话吧，02511，9900。

0: 们，最后的四分多钟的时间了啊！真的，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啊？我们现场的很多工作人员都在掏出手机在订购了，因为确实大家也看到了啊，备货不多了。你再错过的话，可能得等到下一个批次了。
1: 对，把握住了啊！我们只有现货最后的六组。你看我们今天的话呢，一直在强调现货，那为什么呢？因为很珍贵啊！2026年的这个新米上市，什么叫新米？就是今年一年一季到2026年新鲜收割、新鲜脱谷，然后给您做到包装。就在今天早上刚刚入仓库的这个五常。大米原粮稻花香2号今天终于有到现货了，那也就意味着如果您家里面可能还有个一袋两袋米不要紧的，你可以把我们的先买回去，因为新鲜批次啊，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有效的保质期是12个月。我跟你讲，吃点好米很重要，
0: 是的，
1: 米饭的那个香啊，有的时候好过肉香，
0: 真的
1: 好过菜香啊。
0: 那不说嘛，民以食为天，
1: 对，
0: 小朋友长身体要靠大米饭，老年人养身体也是要靠大米饭啊，要给家里边的人呢选择一些好的米种，并且这次我们是现货到我们上海的仓库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最后个位数的几组了，拍完的话就需要等到下一次了。想要给自己的家里边的人，对吧，来2套吧，我觉得
1: 可以，
0: 家里一套，爸爸妈妈家里边一套，吃的真的很快的，
1: 对，
0: 因为好米香嘛。刚刚我们也看到我们去年的评论，就说因为米太香了，就是每个人都多吃了半碗饭了啊。
1: 是是是，所以把握住了，我们只有最后3分多钟了啊。这个季节就是收获的季节，对不对？人也是开心的，然后的话呢，我们要吃点好米，原粮稻花香2号今天就是正宗的我们的五常大米，来到东方购物，然后关键是现货现货现货，不用大家就是等待了，
0: 是的，
1: 今天下订单，刚刚我们也说了，最快明天或者后天就可以拿到现货啊。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哇，真的太好吃了！就这个粥啊，我是一口一口吃就没有停下来过，好香，
1: 对，好香。
0: 这个米香味很浓啊。嗯，
1: 对，就佳佳说的这个话，我们可以换一个这个理解方式，就是好的米啊，做粥也好，做米饭也好。吃完一口还想吃一口，
0: 真的还想吃。我平常真的不会吃这么多的，
1: 对对对，
0: 真的好好吃啊。
1: 对，
0: 而且我这个吃的还不是今年的新米吧？哎，
1: 对，这批次没有我们今天就是入库到您手中的那个米
0: 新鲜。
1: 对，就是您拿到手中的比我们的还要新鲜。为什么？就是新鲜脱骨，新鲜上市，全新批次。也可以这么讲，就是我们说在今年来讲，入库到东方购物的现货，您是首批的观众，先行看到，先行拿到啊。
0: 所以要把握机会啊！刚刚看到还有最后的个位数的几组了，还有。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因为确实好米啊，真的是不等人的。这次我们就其实我觉得准备的蛮多的，但是没想到也还是不够啊。
1: 对呀，
0: 真的啊，
1: 大家都很热情，都很想买好米。现货没有了，我们今天也确实比较难追加。而且刚刚佳佳也问我，我们今天如果节目结束以后，下次直播什么时候？不知道啊。我看了一下，一个月左右时间都没有看到有直播排出啊。
0: 所以大家把握机会了啊！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呦，是不是正宗的五常大米？这个给大家郑重承诺啊，我们就是100%的五常的稻花香的二号啊。而且是有机的和。核心产区的龙凤山镇给大家出品的，这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不需要您肩扛，不需要您手提，给您送到您家门口。关键是一定要把握最后的我们的几组啦，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每年上海夏天梅雨季节，家里面特别的潮湿闷热，那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就家里面很多一些名贵的衣物呀物件都会被很多的一些虫啊蛀坏掉，所以其实损失也是蛮厉害的。而我们说香樟木是自然的驱虫防蛀的，所以如果家里面有个特别好的香樟木的大件家具，每年往后这样的梅雨季节就能够很好应对的这样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综合的特别好的六斗柜今日特卖的力度带给大家100%小叶香樟打造，不仅是真材实料，而且放在家里面特别的清香，尤其是我们今天单独价格还有大幅度降价，而且还有很好的售后服务给到大家。如果家里面想买一个特别好的香樟木的六斗柜，这档一定不要错过了。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产品就在我的旁边。其实我们很多观众说家里面买那种大件家具一定是要买到真真正正的实木，这个首先就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实木的一个家具啊。然后呢，我们说斗柜对吧，它也有着特别好的口彩和寓意，日进斗金，而且我们是一个六斗柜，六六大顺。你像家里面如果是书房啊，对吧？你的那个客厅啊、卧室呀，包括家里面很多一些，比如说大豪宅、别墅，当做门厅柜摆在进门那个地方，也是特别的体面和高档的。我们通过近的镜头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说这个斗柜啊，每一个部分它的设计都是有综合特别好的设计师来打造的，六个面的这个大抽屉，还有到你看。顶板它也是特别厚实的，顶板部分还给大家做到特别的，你看有的那种加厚的，所以它这个材质是特别特别扎实的。然后呢，每一个抽屉我们这个面上的这个层次感立体感特别特别的强，它不是那种光面的抽屉，就只有一个比较平的一个正面，它是你看有那种你看有磨过这样的一个斜坡，还有到不同的边框轮廓，让这个斗柜它的抽屉的每一个面看起来也是很有美感的。还有我们左右两边立体的这种棱柱，这个棱柱也是像那种罗马柱一样一柱到底。然后你看这个上面还有特别好看的卷草纹的这个花纹，也是象征着家里面对吧，枝繁叶茂、欣欣向荣，都有很好的口彩和寓意。然后你看我们到了下面这个底座的部分，包括这个斗柜的脚的部分都给大家你看加高，包括底座的前面也有特别好看的一些装饰啊，就像那种天使的翅膀一样，这些细节部分的一些做工都是通过我们机器打造以后再经过老师傅手工来雕刻，所以这些雕刻的部分它的这个立体感是特别特别强的。而且呢，我们整个的斗柜啊，它的落地的面积占地面积并不大，但是给到我们里面能够放的东西啊是能够放很多的。我们是六个大抽屉，你看上面是两个小的，下面呢是四个两个把手的那个大的这个抽屉，在所有这个抽屉的里面我们能够看到所有的部分也全部都是100%的小叶香樟。市面上面有些你说做实木家具做斗柜可能顶板是香樟对吧，面板是香樟，但是不是所有的每一家都能够给你做到抽屉的里面底板背板侧板，包括咱们抽屉面板的里面还有另外的一层衬板，这些所有的部分也全部都是小叶香樟。因为香樟木其实它成材是特别慢的，长到后面树龄长了以后呢也特别容易要长空掉，我们综合都是用到大料来给大家打造每一个斗柜的所有的这个木材的这个部分。所以我把这个抽屉打开啊，哎，扑鼻而来自然的清香的香樟木的味道就散发出来，那你放在这个抽屉里面所有的东西你就不用担心像羊绒衫呐、羊毛衫会被这个虫啊蛀坏掉。你像我们下面就给大家放了一个一抽屉的羊绒衫、羊毛衫， 原来我们家里面要存放这些东西，我们是怎么做的？防霉防潮片剂或者那种樟脑丸放在里面，对吧？可能会有一股比较刺鼻的味道，也担心孩子容易误食。但是我们现在羊绒衫、羊毛衫层层叠叠，一摞一摞的整整齐齐放在里面，不仅是啊，打开抽屉保存的特别好，淡淡的清香，长时间存放都不用担心有虫蛀的这个问题。你想，你家里面这种啊羊绒衫、羊毛衫，随便一件衣服蛀掉了，对吧？那个破掉了，那个损失可能都不止好几千。像家里面那种什么大的那种卷轴呀，对吧？家里面很多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证书啊、老照片呀，您的什么收藏品啊，各种什么邮票呀，对吧？纪念币呀，或者问朋友求来的很多的墨宝，都可以直接放在里面。梅雨季节，这些纸制品、收藏品、一些艺术品，很容易什么有霉斑或者被虫蛀。而且我们下面啊，抽屉因为啊，抽屉多，然后呢，我们这个宽度也宽，所以其实你家里面各种分门别类，包括家里面的大件。蚕丝被呀，真丝套件呀，各种你买的很多的是羽绒被，对吧？羊毛被都可以层层叠叠放在里面，它的这个容量是特别特别大的，所以我们的抽屉的里面啊也没有上漆，给大家所有这些部分放在里面的接触到你的物件的每一个面，全部都是100%的小叶香樟。还有一个部分是我们现场，你从我们这个斗柜的外面看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我也要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里面区别在哪里。就是斗柜上面啊，这个立柱的部分，其实你说在做木质实木家具行业啊，有些人说我也做这个斗柜的立柱，但是你看是两种做法。它如果说像画面的左边这样子，用香樟木板给你拼成一个框，它也是那种你看从上到下是一根长的柱子，也可以坐在斗柜上面，但是它这个中间啊是空的。而我们尊和是怎么做的？是把整根的树心料一柱到底，没有任何的拼接，是实心的，带着这个香樟木的这个树的这个年轮，整根的木材直料树心料帮你来做这个斗柜的立柱。所以我们这个斗柜啊，它不仅是很结实，就是你在搬动它，你在移动到它，你都会觉得不是那种用到后面，对吧？可能用了十多年几十年摇摇晃晃的，有点什么框架松散开了，这个不会。所以啊，我们用这样的实心的一柱到底的树心料来做，让这个斗柜的稳固性，它的结实耐用程度会变得更加的好。所以我们也说，我们很多的一些东方购物的一些我们送货的师傅啊，就是在给我们送货的时候很辛苦他们，因为我们这个斗柜的分量特别特别的重。原来有观众买过的说，哎呀，家里面都搬家都搬了好几次了，但是这个斗柜结结实实。包括我们上面还有什么，就是小抽屉啊，小抽屉里面你其实比如说平时自己一些配件呐、啊，对吧，丝巾围巾啊，珠宝首饰呀，或者要随手取拿的一些东西啊，也全部可以都放在里面。所以我们的大抽屉里面，我们的立柱，我们的顶板，包括我们所有这个小抽屉里面所有的每一块木材板材，全部都是小叶香樟。而且我们抽屉就是说很多部分，我们这个侧板呐、衬板的这个连接做工也是特别好的，也给大家做的是木导轨，所以它其实啊抽拉是特别特别的顺畅的。你但凡家里面只要担心有东西，不管是梅雨季节也好，别的季节也好，或者你到了这个初秋开始，对吧，冬天开始，你不要那个时候从家里面拿出来的一些东西蛀了没了，你才发现说哎呀好心疼啊，应该前一年好好来做收纳。我们可以家里面就是及时的给自己家里面配一个这样子特别好的香樟木的六斗柜，而且给大家保证我们今天是100%的小叶香樟，不是部分框架式香樟，光钩面板式香樟，这种小叶香樟实打实的100%的实木六斗柜，在市面上面其实啊是特别特别少见的。有些地方如果你看到，可能价格要8-9千，甚至于小10000。那尊和在东方购物这边是我们特别好的合作伙伴，他们以往这个实打实的小叶香樟的六斗柜在东方购物特别特别的热销，但是以往呢，我们的价格是做到4980，常规节目当中。而今天我开场讲了今日特卖，我们给大家的力度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今天本档价格直接给你做到了1999元，直接相当于足足省了将近是2000元左右。而且我们是有三个款式供大家选择，除了我给大家介绍，我们详细镜头里面看到前面这样一个颜色是比较深的，它这个 拉环是这个圆形拉环的以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也是这个拉环，但是稍微颜色是做的比较浅，是在我们画面右上角这一个。那这两个呢是一个款式，但是你家里面可以根据你自己家里面家居环境来做不同的搭配。一个是有点深，一个是有点浅，还有另外的一个，你看就是比较的古朴雅致的，是这个。它的这个拉手呢是做的那种啊，有点像那种元宝造型的，有点新中式风格，也是颜色是比较淡雅的，同样也是六个抽屉，然后呢也全部都是100%的小叶香樟。如果家里面希望稍微偏中式一点风格的，可以选择这一款。所以你根据自己的喜好，你一眼看中哪一个都可以来下单，1999元。然后今天东方购我们在直播现场还给大家特别好的送货的服务，在今日特卖当中，我们的售后服务也不打折，给大家可以做到免费的送货，免费的搬楼。就您家里面哪怕住在什么老公房，您买了以后没有什么电梯，我们可以啊，就是我们的老师傅6楼5楼都给你搬上去，免费搬楼还免费搬旧。如果你家里面有些那种放斗柜那个地方杂物呀、旧斗柜呀需要处理掉，我们可以给大家搬旧搬下楼，给大家摆放到位，我们的师傅才离开。所以这样的服务今天能够做到1999，这个价格买回家大容量100%的小叶香樟的六斗柜，特别的物超所值。如果你等这个斗柜等了很久，你说我这个预算我真的2000多也不想出，顶多我出到2000以内，那今天快速入手，我们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送货日期也可以根据你的这个时间和安排来调整，什么时候您家里面有人，您告诉我们，我们就在那个时间给你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阿拉就晓得大人喜欢买香樟木的家具，
1: 因为它本身它就带着这个树的这个香气。
2: 樟木嘛，它比较防潮防湿。
1: 上海这个天气，它靠近江海，它又是这个雨季又多，所以这空气比较潮湿。
0: 买得来的聚集羊毛衫啊、毛料的衣裳啊，那么放到樟木箱里呢，防霉防止，根本用不着去买这个樟脑丸。
2: 我们家里边，我都把我比较高贵的羊绒衫呀、纱巾啊，都放在里头，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我的一些朋友送给我的一些字画，这个我都是把它放在那里边的。
2: 放在家里又大气，又感觉特别华丽，我自己也喜欢闻它的清香的味道。
1: 又环保，又防虫，又防蛀，又防潮，确实很不错的。
0: 是老放心的去使用了。
3: SOHO 也是在业内有30多年历史，特别好的打造实木家具的品牌，和东方购这边合作差不多也是有10多年了。我们为什么很多观众在东方购买实木家具就认尊和？因为现在你要在外面买到那种大件有功能性、能够驱虫防蛀的小叶香樟的实木家具，市面上面其实不多见的。但是尊和一直给我们做到了真材实料，而且做工特别的好。
4: 对，
3: 所以很多观众家里面如果是要添置大件的实木家具，尊和这个品牌你信赖它完全没问题。
4: 对，很多东方购的观众，包括我家里面也是用到尊和的这样一个樟木的斗柜啊。确实呢，我们说第一，在这个季节当中啊，你用樟木斗柜太实用了，
3: 是
4: 对吧？黄梅天眼看就要到了，湿度那么大，温度那么高，但凡你以前的羊绒衫呢、羊毛衫呢、真丝的、蚕丝的这些东西啊，上面有一点点没洗干净的，到这个季节就容易蛀掉，就容易怎么样，霉掉、发黄掉。
3: 是，
4: 但是千百年来咱们老祖宗的生活智慧告诉我们，
3: 是
4: 香樟木里面你放着那就是妥妥当当的。
3: 对的，而且我们有观众之前也买了，但是价格不是今天的1999，
4: 对，
3: 是2980，而且家里面其实摆的那个地方是不挑的，
4: 对，
3: 只要有一个小小的落地的一个角落，它直接给你空间高度上面创造出很多的收纳的地方。
4: 对，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这个房间啊太空了
3: 啊，
4: 这个呢墙壁就是白墙，那所以呢任何角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其实就在一堵墙的侧面的这个地方，
3: 对，
4: 对吧？
3: 是，
4: 我们就可以直接放进去，因为它直接45公分的这个深度嘛，
3: 对，
4: 它其实并不是很深很庞大。而且呢高度1米25左右，那这样的话呢，你看它到腰稍微高一点点，那你上面还可以放一些照片啊、
3: 哎、
4: 放一些摆设呀、放花瓶啊都是可以的。像这个呢也是一样的，看到没有，就是在旁边一个小小的角落就可以放了，
3: 是
4: 吧？同时大家看沙发旁边，哎，有的时候空的你也没放东西，那么放一个斗柜之后呢，哎，这个第一增加它的实用性，第二呢整个居室里面有淡淡的香樟木的清香味儿，第三一个呢它的桌面上还能摆放还能利用起来。
3: 所以我们说很多的老年观众，我家里面买大件家具就要买那种什么容量大、然后呢真材实料，而且家里面能够用很多很多年。现在我们现场真的各处弥漫的就是小叶香樟的香味道。
4: 是，
3: 小叶香樟也是属于香樟木当中，它属于上品。那我们今天所有斗柜的每一个部分，所有的木材都是100%的小叶香樟。
4: 对，
3: 我们的顶板厚厚实实，我们的面板你看用到厚实的这个板材，上面再做不同层次的雕刻。再加我们的侧板、我们的背板、我们的底座，包括我们的柜角，都是小叶香樟。
4: 对，
3: 所以我们敢说是100%。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颜色，它这个调色也特别的漂亮，那种红茶色，
4: 是
3: 油油亮亮的。如果你家里面用什么实木地板，还有别的那种红木家具，我们综合每款斗柜打造也是严格按照高档的红木家具的做法来做的。
4: 对，一看呢就知道是考究的、名贵的、上好的家具。
3: 是，
4: 您看啊，首先来说呢，咱们这是带雕花的。你看啊，首先我们的立柱啊，这个立柱不是一般的柱子，很宽很大，而且是一个通料，从上到底的。所以这个呢它很大的一个料子，那么在这个料子之上呢，它保证了它的支撑力，它的稳定的结构，但是同时更考究的就在上面还是有雕花的。这两边上下左右我们四个角上全都有雕花，之后呢让这个家具啊从普通的实用型的家具上升为艺术家具这个档次的范围。而且呢旁边做了一些圆角的这个处理，感觉上呢像一个柱子一样的。而且像这一根哦，我跟你讲，实实在在是花了很大的一个料子在这个里面的哦。您看，
3: 它不是说表面你看起来是全封闭的，但是里面是中空的。
4: 是，
3: 其实你说这样子啊，我们用四个香樟木板拼成一个框，
4: 对，
3: 它也是柱子
4: 啊。
3: 你也不能说它不是香樟木的立柱，
4: 对、
3: 它也是，
4: 它也是个腿，对吧？但是这个腿中间啊，它是四块拼起来的。那你想，只要有拼，那么它就不是一个整体，它的整个的牢固度跟我 我这样的扎扎实实，是整块树里面切出来一个木芯儿，那能比吗？牢固度呀，包括它的芳香的程度，都是不能比的。
3: 是的，我们而且是通料直料一柱到底，让这个斗柜啊，我告诉你，特别的坚固耐用，哪怕你搬动啊、移位子呀，对吧？长久使用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是我们表面所看到的，还有我们抽屉的里面，
4: 对，
3: 完全都是啊，所有的内部板材也都是小叶香樟。
4: 对。
3: 底板、背板、侧板、面板不仅很厚实，面板的侧里面还衬了一层板，
4: 对，
3: 也全部都是小叶香樟，而且这个板特别的厚，我用我的大拇指你看比对一下，完全跟我大拇指差不多粗细，
4: 一个手指了，
3: 不是那种什么薄薄的，用料特别省的，因为这个抽屉你要什么高频率的那个抽拉，
4: 对
3: 吧？找东西、放东西、整理东西，你要抽拉，我们这个坚固耐用的长度也给大家做得很好。
4: 而且我跟你讲啊，其实这个底板它也是很厚的，
3: 是
4: 因为很多家具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买过，有些板式家具你买来之后啊，底下就是薄薄的一层，
3: 单薄，
4: 对吧？你稍微你敲一敲，它就薄薄的声音，东西稍微放的多一点，衣服放的重一点，你到最后影响到下一次底下一层的开合了。但是你看我这个板厚厚实实的，而且全部都是100%的香樟木，把它做成。所以你想啊，你家里面的
3: 也没有上漆，
4: 对吧？
3: 自然的把这个木材里面的这个味道散发出来。
4: 是，
3: 这个味道就是啊，虫很不喜欢。你放在里面这个羊绒衫，就不会像以往那样子有什么住了一个那个洞，对吧？因为一些虫很喜欢啃咬这个羊毛蛋白
4: 啊。我们相当于我们上海的这个居住条件当中啊，基本上每家每户以前我可能都有这样的羊绒衫呢、羊毛衫呢被蛀掉的这个情况，对吧？因为它都是蛋白质嘛，
3: 是，
4: 对不对？这些蛋白质虫子们最喜欢了，尤其是潮湿的啊，包括高温的这个环境当中，你看它就容易啊咬出一个洞，或者呢被蛀掉了，这种情况啊屡见不鲜。那像这件衣服可能很喜欢，可能是有一些纪念意义的，可能是当初买来材料也很贵的，一两千块钱的，但是一旦蛀掉有洞之后，哪怕再贵，哪怕上万块钱，你也不可能再穿出去了。
3: 是的，或者你说，哎呀，我家里面我也注意什么收纳整理，但是我有很多防蛀防霉的片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4: 啊？
3: 有些你看，像这款上面它是有什么？两个字，低毒。很多老年观众可能都眼神都没注意啊，这个东西是有毒性的。
4: 对，
3: 我们也建议大家这种东西尽量少用，对不对？
4: 是。
3: 里面这一颗一颗的，也孩子容易误食。我们就把所有这个羊绒衫、羊毛衫放在我们这个香樟木的大抽屉里面。
4: 对。
3: 它是通过这种味道自然的驱虫防蛀，对不对？这个用起来也是比较的健康和安全的。
4: 而且我跟你讲啊，像刚才那个片剂装的东西啊，它挥发掉了就没了，你得重新再买。有的时候因为你忘了，所以它不能再起到保护作用了，但是我这是木头，天然的木头啊，365天，一年复一年，它天天时时刻刻散发的香樟木的气息，都在保护着你不被虫蛀。
3: 对的，家里面的羊绒衫、衣服可以放，对吧？卷轴、字画、收藏品。很多一些重要的资料，你家里面都可以放在里面，有很多什么档案馆里面，对吧？收藏一些古籍档案，很重要的东西都是放在香樟木的那种什么展示箱、整理柜里面的。
4: 对，
3: 我们家里面这些重要的老宝贝、老物件也放在里面。
4: 是的，没错啊。所以这个呢，确确实实家里面啊，好多东西都是能放的。
3: 哎呦，
4: 比密斯啊，
3: 床品、套件，对吧？真丝的一些四件套，全部都可以放在里面。
4: 是，
3: 不挑你里面摆的物件，只要你想好好的保存它，
4: 对，
3: 自然的驱虫防蛀，香樟木这个大斗柜，家里面你添置一个特别的好。
4: 是，
3: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斗柜的价格，如果你还刚才没有注意我们第一段啊，你来猜它的价格，觉得，哎呦，这个好东西啊，100%小叶香樟，八九千、一万多，市面上面肯定要的。
4: 对，这个之前呢，咱们在市场上呢，大家也看到过4980块钱，
3: 是的，
4: 这个曾经我们都有过销售，大家都有过这个记忆的啊，4980，因为首先块头大啊，真材实料，100%的小叶香樟木，而且呢，六个抽屉啊，它的实用性变得更好。
3: 是的，
4: 最重要的是更加豪华的雕花的这个做工，让它身价不菲。
3: 对，今天东方购我们是今日特卖，价格直接压到1999元，
4: 不可思议啊！
3: 一字开头，
4: 对，
3: 2000都不到，买一个实打实的实木大件家具。而且我们还有啊，你看看。三个款供大家来选择，这个就是我们节目里面介绍的棱柱上面是有雕花的这一款，
4: 对，
3: 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是也是拉环是一样。

0: 阿拉就晓得大人喜欢买香樟木的家具，
1: 因为它本身它就带着这个树的这个香气。
2: 樟木嘛，它比较防潮防湿。
1: 上海这个天气，它靠近江海，它又是这个雨季又多，所以这空气比较潮湿。
0: 买得来的聚的羊毛衫啊、毛料的衣裳啊，那么放到樟木箱里呢，防霉防止，根本用不着去买这个樟脑丸。
2: 我们家里边，我都把我比较高贵的羊绒衫呀、纱巾啊，都放在里头，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我的一些朋友送给我的一些字画，这个我都是把它放在那里边的。
2: 放在家里又大气，又感觉特别华丽。我自己也喜欢闻它的清香的味道。
1: 又环保，又防虫，又防蛀，又防潮。确实很不错的，
0: 老放心的去使用啊。
3: 上海观众家里面买大件家具特别挑材质，
4: 对，
3: 咱们尊和就讲究是真材实料。有很多观众是家里面原来买过尊和敲门砖斗柜，推荐给兄弟姐妹，给自己家里面老长辈再添置一个，也在我们平台买。但是原来我们常规节目斗柜六斗柜小叶香樟打造的，真的不是1999元，起版是4980，
4: 对，
3: 或者2980。
4: 对啊，我们其实今天的节目是特别的节目，你放在平常买，最起码就是2980，对吧？那所以说呢，今天实际上优惠了将近1000块钱呢，对吧？但是你买回去的是什么？实实在在的，我们说像像样样的一件实木的家具。
3: 对，
4: 我们都知道实木的家具，那这个档次还是不一样的，尤其是说什么呢？我们是更加名贵的香樟木，小叶香樟木做成的100%的这样一个大家具。
3: 对，高高大大的这个斗柜，它的面宽是88厘米，侧面深度是48厘米，高度是1.25米。
4: 对，
3: 就是这样一个正正规规的一个大件家具，占地面积并没有很大，但是给到你家里面的容量、储物的空间创造出来有很多。
4: 对，
3: 而且我们再次强调，外面有很多说部分是香樟。框架呀，或者顶板，或者只是面板是香樟，它就能说它是香樟木的斗柜，香樟木的家具。
4: 对，
3: 但是我们反复给大家强调，我们是100%的小叶香樟。就是这个斗柜木材的所有部分，没有任何一个部分不是小叶香樟，全部都是。
4: 从我们
3: 这个用料就足了。
4: 对，你看扎扎实实的，你其实肉眼也看得出来啊。首先，我们整个的顶板，这个顶板首先是100%的小叶香樟木。第二，你看它整个的厚度。
3: 是。
4: 我说句实话，有些柜子呀，它薄薄的。但是这个大家看一下，它整个的厚度，你看这一块板它就是这么厚。
3: 好扎实啊！
4: 这个厚度你放任何东西，你放上去它不会说有些压弯呐、变形啊。时间久了之后，木料一厚重啊，给人一种自然的气派的感觉，这是靠我们实实在在的物理视觉上的它的档次感，对吧？而且它是做了圆角，不仅做了圆角，它还做了什么呢？层层的这样一个递进，你看它是一点一个梯度一个梯度一点点这样进来的，这是我们说到的上面的顶盖，对吧？100%哦。然后四个大柱子，哦，四个立角，它就是四个大角，你看这么宽啊，我的手这抓不住，它是一根，这一根是从上到下。全部都是通料，所以你听它的声音啊，它是实实在在沉闷扎实的，
3: 而且视觉效果很大气，
4: 非常大气嘛。而且你看，它不是做的那个平常的，就是直不棱角的，我是做了一个圆角。首先工艺上我更加的复杂。

0: 但是你有没有发觉，像一些罗马柱呀、欧式的一些那个，它上面它其实全是做的这个圆柱状的，那这样的感觉呢，就更加的圆润，更加的细腻，更加的有工艺的感觉，甚至它还有雕花。不仅是我们四个角呢都有雕花，而且你看下面，哎，它整个腰线底下呢，这下面的盖这个板子啊，照理说呢，它完全不用做这个盖板的，你但是呢，你想想看，我们是整体的美观度的考虑，这里再给大家加了一块板，这个板子的厚度大概有这么厚的，也是整块的，也是做了造型的，包括底下的脚，你看到没有，有一个虎爪的这个造型，所以你仔细看啊，这个家具它不是普普通通的一根料子，从上到下一个方直的啪下去，那个简单，这个呢它是有圆有直，然后呢有雕花，有立体，包括你看它整个的面子的部分，照理说你这面子嘛，抽屉面子它做平板不就可以了吗？但是你看它全部都是它有凹凸感的，那有了凹凸感之后呢，你这个整个正面看过去视觉就很立体，
1: 是
0: 同时再配上呢我们这个金属的这个拉环，很那上面这个金属拉环上还有花纹的装饰，
1: 是，
0: 所以我跟你讲，你这个柜子是经得起你仔仔细细每一个角度去审视它，去观察它。
1: 对，颜值高，视觉效果好，非常的大气之外，我们里面还真材实料，所有看到的木材部分哦，全部都是小叶香樟。小叶香樟我跟大家讲啊，就是它的这个驱虫防蛀啊是特别特别好的，
0: 对，
1: 它的味道比较的浓郁，闻起来呢也是比较的清香，
0: 对，
1: 衣服放在里面就是虫不会去靠近它，
0: 对对对对，
1: 驱虫防蛀，而且我们里面是没有上漆的，让这个木材本身的味道就是长久的持续的能够散发出来。
0: 是的是的，我家里面其实早年我也买了一个啊，也是尊和的，我到今天为止我大概用了八九年了，哎，每次抽屉抽出来一股这个清香的味道，它就出来了。
1: 是，
0: 当然把它关起来是闻不到的。
1: 是，
0: 一打开之后，哇，全部出来了。我里面放什么呀？羊绒衫呐、羊绒围巾呐、一些羊毛围巾呐、一些丝绸的东西啊。
1: 对，
0: 真的是哦，你看啊，就对对对对对。
1: 你看很多的一些就是女士的一些配饰小物件，对吧？你的很多的什么珠宝，就但凡你担心这些名贵的东西容易被虫蛀，你就把它给放在里面，很好闻，很清香。
0: 对，像以前我们说到有滴毒两个字标在上面的那个樟脑樟脑丸呢，这个它还会挥发呢，那一旦挥发好了你也忘记了，对吧，你放在里面忘记了，结果呢味道去掉了，不起到这个保护作用了，但是像木头你放心，它只要始终在这个里面，它一年365天，一年复一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始终散发着这个气味保护你的衣物。
1: 对，有驱虫防蛀的功能性，有真材实料的材质让我们很放心，还有精巧的大气古朴的这种设计，
0: 对，
1: 就综合好的家具品牌做的。在外面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去逛家具门店当中，有些你说不是香樟木做的实木斗柜，就是一般的实木斗柜，它没有那种功能性，单一个可能都要5400多了。
0: 对，
1: 如果是香樟木斗柜，但是
0: 部分的
1: 材质用到香樟，不是全部是香樟，设计比较一般的都要7000多，
0: 是
1: 设计比较好的8000多，但是100%的全香樟木的六斗柜大容量的就要卖到5位数，11000多。
0: 是，
1: 咱们今天这个斗柜应该是符合这样的身价的，
0: 对，就是一个身价，
1: 便宜都要卖到8000-9000，
0: 对，
1: 小10000
0: 啊。
1: 我们今天价格是1999元
0: 啊，
1: 真的没有听错。
0: 对，
1: 东方哥本来我们是4980，也相当于外面打了个什么
0: 对折，
1: 4折左右。今天我们从4980降到了1999，2000以内
0: 啊，
1: 大斗柜六斗柜，实实在在100%小叶香樟给你送货到家，
0: 外面两折不到。
1: 对呀、
0: 这种机会外面2折左右，
1: 不是你买个小件的东西给你打折，大件家具一般没有什么折扣力度的。
0: 对，像这样的家具你放回去啊，它第一呢，它可以补白，有很多空的地方你可以利用起来了
1: 啊。
0: 你平常空在那儿也是空在那儿，你把它第一美观了，好看了。第二个呢，每一个抽屉里面都可以实实在在的收纳很多家里面的东西。最重要的，一旦东西放进去之后呢，防虫、防蛀、防霉、防潮，它的功能性、效果性全都体现出来了。
1: 你随便一件羊绒衫蛀了、都不止1000多的损失。
0: 就是
1: 你那个大皮草一件，对吧？蛀掉了，就是嘛，好几万甚至十几万。
0: 有品牌的那个围巾，一根围巾几千块了，
1: 是
0: 不对啊？往这一放，妥妥定定，安安当当。
1: 是的，往后每年不仅是梅雨季节，黄梅天做收纳，所有任何季节要收纳物件，保护好你的老宝贝都放在里面。我们还给大家免费送货，免费搬楼，免费搬旧，送货时间也可以您来决定，而且给大家摆放到位，我们的师傅才离开。赶紧订，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阿拉就晓得大人喜欢买香樟木的家具，
1: 因为它本身它就带着这个树的这个香气。
2: 樟木嘛，它比较防潮防湿。
1: 上海这个天气，它靠近江海，它又是这个雨季又多，所以这空气比较潮湿。
0: 买得来的几件羊毛衫啊、毛料的衣裳啊，葛么放到樟木箱里呢，防霉防止，根本用不着去买这个樟脑碗。
2: 我们家里边，我都把我比较高贵的羊绒衫呀、纱巾啊，都放在里头，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我的一些朋友送给我的一些字画，这个我都是把它放在那里边的。
2: 放在家里又大气，又感觉特别华丽。我自己也喜欢闻它的清香的味道。
1: 又环保，又防虫，又防蛀，又防潮。确实很不错的，
0: 老放心的去使用啊。
3: 用过周和的香樟木大件家具的观众评价都很高，因为咱们其实每一款大家拿到这个周和的斗柜之前都要经过几十道的非常精细的工艺，
4: 对，
3: 因为最后也是从他们原木开料开始，
4: 是
3: 到后续所有的我们说什么这个到精修手工打造，所有环节都是自己来把控的，
4: 对，
3: 所以才能够造就每一款他们到顾客手里面的斗柜都是精心给大家制作的，
4: 对，
3: 尤其这个材质真的是没得说，真材实料100%的小叶香樟。这个刚才大刚老师也说了，相当于用到就是外面可能简简单单普通的一个一般实木家具都买不到的价格，
4: 对，
3: 买到有功能性驱虫防蛀的香樟木的大斗柜，这个性价比就高了。
4: 对啊，香樟木实际上大家我觉得大家应该上海人非常熟悉啊，
3: 很喜欢。
4: 哎，比如说我奶奶以前，她家里面的老物件里面就有一个香樟木的
3: 箱子，
4: 大箱子，刚是北嘎过来的，陪嫁过来的。
3: 是，
4: 哎，因为说句实话吧，陪嫁的时候总有一些好东西，
3: 是
4: 包括一些缎面的东西啊，真。丝的东西啊，上海这个天气以前又没有那么好的储存条件的了，对吧？
3: 是的。
4: 那所以呢，一定要保护好，怎么保护好呀？南方地区一定是香樟木的柜子呀、箱子呀，才把家里面这些好东西好好的放在里面。那你想啊，它自然就比普通的实木的家具要贵很多，而且呢也实用很多。
3: 对的，而且我们现场摆着这个斗柜啊，就是空气当中自然的香樟木的清香，
4: 对，
3: 这个自己闻着啊，沁人心脾，非常的清新宜人。然后这个味道虫不喜欢，所以香樟木家具是可以自然的驱虫防蛀。
4: 是，
3: 最近很多观众啊一直在翻腾家里面、抽屉里面、柜子里面有没有什么羊绒衫、羊毛衫。住了，有洞了，其实有些还不是说每个季节都穿的衣服，对吧？有一些那种破损了，很心疼啊。
4: 是，
3: 这些衣服你买的时候都是精心挑选的，
4: 对，
3: 不要等到什么收纳存放，有些没有注意，这个你也真的很难避免。哎呀，住了一个洞，整件衣服就报废了。
4: 因为这个东西它确确实实很尴尬。你说它正好呢，这里有一个洞。那么正好了，那胸口搿只位置，侬讲侬哪能穿啦？哎，侬勿可能嘛，人嘛蹬蹬扬扬，人家平常嘛讲侬气质了啥，侪老好啊。这一个洞，你是绝对你不可能再穿出去了，对不对啊？但是这件衣服可能材质真的是很好哦，当时买来是多么多么的珍贵，两三千块钱羊绒的。但是你不能穿了，那就是一分钱不值了，你等都还占个地方呢。但是如果说你家里有这个樟木箱、樟木柜的，你把这件衣服像我们这样的，把那搿只樟木个这个抽屉里面，
3: 哎，
4: 你看它的侧面、它的底面、它的任何包括它的顶面，它是360度啊，全部都是香樟木天然的气息把它包裹在这个里面的。那么这个辰光呢，虫子你不用担心了，因为虫子可闻到这个味道一倒，你晓得吧？它就不会过来，你不过来它就不会蛀它。
3: 是。
4: 那么你这件衣服，除了你说款式你不一定喜欢了
3: 啊，
4: 但是你要说它蛀，那是不可能了。
3: 是的，因为贴到你所有物件的每一个面，我们都是小叶香樟，浓郁的味道散发出来。
4: 对
3: 而且真的结实，对不对？你平时要收纳、要整理、要换季、要弄的呀，我们所有这些板材的部分全部都是大料厚料。底板、背板、侧板、衬板，
4: 你听这声音能听得成啊？
3: 闷闷的。
4: 阿拉买木头架上啊，一定要看厚度啊，侬不好看架子
3: 啊。
4: 这个厚度你听得出分量的。这个厚度你听得出分量的，而且我给你看得到这个分量的。一根手指头呢，一根手指头的这个呢木板的厚度，那你想想看，搿块木头就一根手指头了。而且这一块，搿搭又有一块，还有底板。那么所以讲就不像有种板式家具，你买来啊，侬发觉吧，时间东西放久了，尤其衣服稍微重一点，搿块被挡下去了，
3: 往下鼓下去了，
4: 挡下去了以后，侬下趟关抽屉拉抽屉，你就不方便了，
3: 不顺，
4: 而且你老是觉得这个要塌掉的，要瓦特搿种感觉，所以我跟你讲，同样是加上。 那你一定要买真材实料的，用料扎实厚重的，可能都永无起十年二十年、哎、你就一直可以用的，不用担心嘛。
3: 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老观众是看得懂东西的，甚至很多观众原来家里面兄弟呀对吧、哎、一些亲戚做木匠的、
5: 哎、之
3: 前真的有一位观众说哎呦我让我那个兄弟来看
4: 对对对对对
3: 他原来做木匠、啊、来看尊和这个斗柜他的工艺他的用材好不好、哎哦、都竖大拇指，这个真没想到。
4: 我跟你讲啊，为什么拿这个木头、啊、这个木头呢实际上就是隔一根啊，就是这一根、嗯、知道吧，就隔一根四根啊，四根立柱 啊它其实就是用这么大的这一块一整根的木料切出来的啊。
6: 我把它亏呢啊，这是我们的
3: 实心的，没有任何拼接的竖心料的直料通料、啊、不是四块板拼一个框、啊、这也是柱子，但是它是中空的，
4: 对吧，这个是空的呀，哎，农哥，你像这个怎么吃分量呀、嗯？时间久了说它可能歪歪斜斜，包括它时间这个钉子，如果说它都是靠钉子把它拼起来的呀，嗯、对吧？
3: 或者粘合，
4: 哎，粘合的呀、嗯，那这个它肯定还是有问题的，对吧？再说你这个实心的嘛，那到底是牢呀，撒撒噔噔啊，你这个你说句实话都有点大材小用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大的料呢？因为你看啊，我们要把它喏。要切圆，嗯，方料要把它做圆，要带亏嘛就起它来，喏、嗯，这是方料吧？我因为它是做圆弧形的呀，根本可能呢一圆一切，喏，这一块就没了，对不对、嗯？但是你看这一切圆，喏，好亏了呀、哎。如果我是方的话，侬看啊，四四方方啊，搿旁边我走过去啊，
3: 有点太硬朗了，
4: 太硬朗了。嗯，但是家具啊，还是要圆润柔和。你看，嗯、这个地方它就润起来、柔起来了，嗯、对吧？
3: 是。
4: 这个你平常你摸过去啊，你都滚得沙沙一样、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你看做工考究不考究？这个喏，全部都有雕花。
3: 而且这个是手工精修、哦哎。
4: 手工雕花哦，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我有点像什么呢？五谷丰登的啊，这个碎谷的这个感觉。
3: 是。
4: 就家里面啊，五谷丰登，家有余粮，富足安康的这个意思啊。
3: 对。
4: 而且你看，整个通料从上往下。一滴滴呢，这个地方的切丝，侬看做了漂亮吧？漂亮的。哦、我们说，木头干啥一定要切丝漂亮。这个漆哦，你自己看，上上亮、哦，感觉上就油润，很润。再往下，喏，这里又是雕花，喏，这里又是雕花。雕花完了之后，你看它这里还有一个台盘、嗯，这个台盘呢就把它上下区隔开了。这个台盘下面你看到没有？还有一个不是直不愣登的一个角，它是喏，
3: 像一个兽角一样，
4: 像一个兽。脚爪子一样的，那这样呢有弯曲的弧度、哦、又有这个造型雕刻，包括中间喏、no, 这个前面它有一块挡板、哦、这个挡板不是它就是装饰性的，
3: 是
4: 和一定的美观度的，有你说没有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加这一块啊？加了这一块之后，家具艺术家具古董家具的这个感觉、嗯就出来了呀，
3: 是
4: 1900多块钱，搿只档次侬自家看。
3: 这个美观度，这个用材、嗯，对吧？这个规格尺寸，它这个收纳空间，怎么想都猜不到是1999元。常规节目已经看不到，因为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啊，也是我们的年终特惠。终于，很多观众说，我关注尊和斗柜关注很久，我就要那个100%小香樟的。
4: 对，
3: 我看着它原来4980，到了后面2999或者2980。今天1999了，朋友们都降到了我跟大家都想不到那个价格，
4: 一字头了，
3: 一字头啊！你还不买，我跟大家讲，这个价格后面也不会再比今年更低了。
4: 哎、你自己说，你是不是普通实木家具都不到的价格？
3: 啊、是，
4: 今天买回去的是名贵的香樟木，而且带雕花。大木料做成的一个家具，
3: 是的，
4: 1999元。
3: 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是三个款式可以选，一个是我们俩中间这样一个颜色比较偏深的这一款，嗯，是啊，有点那种圆形棱柱的。
4: 是。
3: 还有呢，另外一款跟这款很接近，嗯，但是颜色稍微做的再淡一点。
4: 对。
3: 家里面如果家居环境，你说我要选一个颜色淡一点的，
4: 搭配的
3: 这款也可以来选择。
4: 对。
3: 而且它的拉手什么的都是跟我们深色这款是一样的。
4: 对了，不错。第二个款式啊，还有第三个款式更加简洁。
3: 这个是有点偏那种新中式，它这个拉手做的更大，然后呢、嗯、也是像那种元宝。造型的也是颜色比较浅的，但是尺寸都是一样的。嗯，然后呢，所有的我们这个用材用料都是100%的小叶香樟。
4: 对，
3: 根据你所需要的风格家具的搭配来选择，慢慢挑，慢慢选。但是今天这个价格，所有现货售罄。嗯，平摊到每一个款式备货都不多了。
4: 对，
3: 售罄那价格起板恢复成2999、2980，就不是今天1999了。我们还给大家免费送货，免费搬楼，免费搬旧，可以跟大家协调送货时间。我们的师傅帮你把斗柜放到位，他们才离开。
4: 对，
3: 这个服务我跟大家讲，外面有些要加收什么搬楼层的费用、搬旧的费用，我们都不收的。
4: 对，这个就是服务嘛。嗯，因为家里面很多老人说，哎呀，我到时就搬不动呀。 你讲侬讲搬到阿里的阿里这位置，搬了侬满意吧？反复调整，搬到你满意为止，到位为止啊！
3: 对，最后的五分多钟，希望大家能够抢单成功，自己定你的高龄长辈、你的兄弟姐妹、家里面任何我们的老年朋友喜欢香樟木大件实木家具的，赶紧下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阿拉就晓得大人喜欢买香樟木的家具，
1: 因为它本身它就带着这个树的这个香气。
2: 樟木嘛，它比较防潮防湿。
1: 上海这个天气，它靠近江海，它又是这个雨季又多，所以这空气比较潮湿。
0: 买得来的巨石羊毛衫啊，毛料的衣裳啊，那么放到樟木箱里呢，防霉防止，根本用不着去买这个樟脑丸。
2: 我们家里边，我都把我比较高贵的羊绒衫呀、纱巾啊，都放在里头，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我的一些朋友送给我的一些字画，这个我都是把它放在那里边的。
2: 放在家里又大气，又感觉特别华丽。我自己也喜欢闻它的清香的味道。
1: 又环保，又防虫，又防蛀，又防潮。确实很不错的，
0: 这老放心的去使用了。
3: 最后的四分多钟，现货已经是不多了，因为你像古代很多的一些皇帝的龙袍呀，
4: 是
3: 吧？凤冠呀，重要的东西啊，很多据一些古籍资料的考证，都是放在香樟木的一些材质当中的。所以香樟木它自然的驱虫防蛀是一直受到认可的。
4: 对，而且呢，我们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也不要说以前的人是怎么生活的，我们家我这香樟木的这个就是六斗柜放在我们家里面，我把羊绒衫、羊毛衫放在里面，我就放进去之后，我再也没有用什么。樟脑球樟脑完了，
3: 是的，
4: 一直就好好的呀。
3: 是的，
4: 我随随便便我到换季的时候，我拿出来，拿出来的时候，这个衣服上有股香樟木的味，就是香樟的清香的味道。哎，你把它直接穿上来，哎，你看上面一点蛀虫蛀洞都没有。
3: 是的，随便家里面任何一个物件，对吧？蛀了没了，那个损失一定都不止1000多吧？
4: 那肯定，
3: 1000多。今天这个斗柜的价格给你做到了2000以内，
4: 对，
3: 做到了前所未有，后面也很难再比这个价格更低的售价，因为我们是年终特惠的今日特卖。你拿到东西，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原来很多观众4980、4999在东方购买这个斗柜都觉得物超所值。做工太好了，这么厚的料，不跟大家玩猫腻，说是实心的立柱，说是所有木材100%小叶香樟，没有任何给大家什么造假呀、以次充好呀、以假乱真，就是实打实的好东西。
4: 因为尊和这个品牌呢，在东方购已经合作多年了，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家里面买的也是尊和的这样一个香樟木的制品。第一呢，信任它的品牌，人家这个厂啊30多年的专门只做香樟木的家具，其他实木不做的。
3: 是，
4: 那说明什么呢？它的香樟木的来源非常的稳定。所以它是真材实料的，不是那种拼板呀、小板呀，不是只有一点点板子放进去它就有香樟木，我们全部都是香樟木。而且像我们的刚才那个四个大立柱啊，全部都是实木芯儿切出来的，真材实料，啥啥等等啊。再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的老师傅啊，我们每一个都是要经过60多道工序精心打磨的，对吧？那这样的话呢，就使得这个家具啊，它有一种人去用手去打磨出来的那种艺术感啊，所以它不单单只是一堆木头组合而成，它是赋予了它的一些生命，而且呢，就让它很有一种艺术的美感。比如说我有了雕花，哎，你感觉上就不一样了。直角我给你做成圆角，那又不一样了，是吧？我明明直不啷登的这个落脚的这个地方，我给你做了这个虎爪的造型，又吃人工，是吧？又繁复的雕刻，哎，我。为什么呀？我无非就是想让这个家具看上去更豪华、更美观、更上档次，但我花的人工呢，我花的料呢，我其实都没有跟你算。所以像这样的一个100%的香樟木，而且是很厚重的实木，再加雕花做成的，市面价格都是上万的。
3: 真的是啊，东方购原来4980都很划算了，今天还不是原来2999，我们是1999。而且呢，大家家里面其实用了以后，你就会知道，哎呀，真的，
4: 没
3: 所有的物件放在里面都保护得特别特别的好，
4: 对，
3: 真材实料，美观度好，特别的精致。书房、客厅、卧室当做大的那个门厅柜，还有很多观众今天可以买2个，
4: 对，
3: 家里面大别墅、大豪宅，对吧？对称那么100，
4: 你补空白，空白嘛，有空白的地方你补一补，对吧？
3: 对，
4: 又好看又实用，等到后面这多几年里面啊，你当你每一次换季的时候把衣服拿出来都没有蛀掉的时候，你心里想真感谢，我当时最后都买2件
3: 的，
4: 这几多块啊你哦？
3: 对的，2000以内，但这个价格后面也很难再做到比这个价格更加低，所以今天订购真的就是物超所值，给你送货到家，免费送货，免费搬楼，免费搬旧，不加收任何的搬楼搬旧的加楼层费。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已经到了白露节气，所以真正到了秋天了。有很多观众可能最近也在预想着，到了后面马上天气再转凉，家里面很多的一些夏天的宝贝就要换成特别好的当季的春秋被了。所以今天我们的东方购物联合奈氏迪品牌帮你提前考虑到了非常好的一款高端的鹅绒被带给大家，里面的鹅绒填充物是95%的加拿大进口过来的鹅绒哦，所以这个被子在每年你在春秋两季盖的时候特别的保暖和透气。而我们今天价格也特别的划算，尤其整个的组合赠品非常的丰富。如果家里面有意向需要买到特别好的一年能够盖到两季的春秋被的话，这个产品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顾金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顾金。
1: 赵姐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了要买什么样的鹅绒被它才是品质很好很保暖的呢，大家请看一个牌子，加拿大鹅。你看它的那个绒一年四季，它的那个门口啊，就是羽绒服，薄薄一件羽绒服可能都是上万块钱，但一年四季人家店门口都是排长队的。加拿大的鹅的这个绒，它的保暖性超级的好。今天你能够看得到，东方购物目前在售所有鹅绒被品牌当中，只有奈氏迪在做加拿大原产地的大朵的白鹅绒，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0: 是的，而且这个被子啊，真的可以说是又有高颜值，又有高的参数，还有我们今天高的绒子纯度以外，还有东方购物给大家兼具到了非常高的性价比。整条被子你看特别的清新雅致啊，它也是我们这里这么多的一些羽绒被、鹅绒被当中表布的花型是比较淡雅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仅是你家里面感觉非常的雅致，你说如果自己有一些外面的一些被套被壳，对不对？你要套在这个被子的外面，这种淡雅的花型也不容易透出来。
1: 是的，
0: 它的这个底色是一个非常非常淡的一个小格子的一个牛油果绿的颜色，上面会有非常多的那种绣球花的造型。
1: 是的，所以啊，不仅它颜值很高，而且使用起来我们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你晚上一翻身的时候，是不是有咔嚓咔嚓的响声呢？我们这个被壳就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安静的静音的处理，它非常的细，非常的柔，而且还很静音。
0: 是我揉捏按压，它不是说表面比如说刷了浆啊，有涂层呀，对不对？那种僵僵硬硬的，你晚上翻个身，对不对？换一个睡姿，摩擦力很小，它是特别的柔软的。这个表布它是一个超柔的一个静音表布，越是柔软，还能够特别好的把每一格里面加拿大鹅绒的体积啊，给它释放出来，不容易压缩住这个绒。再加我们今天你看，就是啊。真的就是柔软静音，它里面也没有什么衬什么那种啊无纺布呀，或者表面那个刷了涂层，咱们就是单层的做到了高密度的物理防钻绒，
1: 是
0: 没有说用很多一些不好的手段去阻碍这个鹅绒的透气性。
1: 没错，所以呀，加拿大鹅绒它的保暖性超级的好。你看我们今天贝壳正面和背面双色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工艺，并没有给大家省一点点的成本。很多的一些被子来讲，它的正面可能是一个花型，而到了背面就是素色的，我们完全不是 AB 全部都是正版，对吧？
0: 对，
1: 所以你送人的话颜值超高，使用的舒适性又特别的好。
0: 对，而且我们一格一格不仅是绒填的很饱满，我们四边啊两道彩线的双直口的锁绒，这个针脚也特别的细，还给大家特别做到了一个滚边的工艺。你看这个也是很多一些，比如说不是所有的一些羽绒被都会这么做，但是我们今天让这个被子的边框轮廓更加更加的立体，这也是特别的耗工耗时。
1: 是的，
0: 但是我们的奈氏迪啊，大品牌专业好的高端的羽绒被的做法，这条是95的加拿大鹅的鹅绒被，再加我们里面啊，因为是当季的一个春秋被，
1: 对，
0: 所以它的克重哦，5尺有700克，6尺有800克，
1: 是的，
0: 而里面的绒哦，远道而来，
1: 对，
0: 每一朵都是来自于加拿大非常非常大的体型的鹅的胸腹部的绒，
1: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先把它拎起来，你看，当我摊开5指的时候，我不捏着它，我就摊开5指，大家来看一下，它像瀑布一样，砰的一下自上而下，对吧？然后一朵一朵的这个绒啊，它们相互之间是有这种勾连性的，有这种支撑感的。当我拎出来几朵的时候，首先它的绒核非常的紧实，然后绒丝也是非常的细密，另外来讲的话，个头都是非常的均匀，没有说有大有小。另外我们说要看它的这个保暖性，就是要看它的蓬松感。你看我把它捏起来哈、啊，捏起来就这么一点点，另外释放开来之后捧在我的双手当中，你看到吗？它的整个的这种感觉太蓬松了。好的蓬松就是越蓬松的绒，它的保暖性就越强。
0: 这样的绒真的告大家，也是高纬度地带的绒哦。所以我们讲加拿大那边特殊的这个地理位置，包括体型大的我们这个大白鹅的胸腹部的绒选取下来，鹅绒盖的就是它球状的立体结构，这个而且还是大朵绒。 绒丝长，绒合很饱满，整个绒团特别特别的浓密，它能够持久撑起被子里面每一格的立体结构。鹅绒被就是啊，蓬度在，保暖性，它的整个立体结构在，就是盖得非常非常的暖和，也是比较适合上海可能比较湿冷的一些秋季的一些气候特点。而且这个被子还是经久耐用的，你每年秋季可以盖4-5个月，
1: 是的，
0: 春季还能够盖，所以一年基本上是在一大半的时间以上都能够用到这样的一个被子。
1: 所以你想，如果用这个加拿大鹅绒来做的话，一件这个羽绒服轻薄的150克，你冬天都感觉到很保暖了。我们这个被子700克、5尺、800克、6尺，很好了。
0: 是，我们的绒还经过多道的清洗和处理，非常的干净。再加我们说加拿大进口的鹅绒。这个是货物进口报关单，绒的来源是哪里？加拿大那边，而且还是高纬度地带的95的鹅绒，绒子纯度高，绒的品质好。那这个被子啊，我们一年盖2季的春秋被，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啊给大家什么价格？我跟顾青我们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域，因为如果在外面别的渠道或者你拿到这个被子啊，上面是有道产品的这个吊牌的，我们先跟大家来讲一讲。产品上面我们正规吊牌上面的吊牌价格，这个被子5尺和6尺分别要卖到多少？
1: 首先5尺我们的价格是3598块钱，如果是6尺的话，大家来看3998块钱。因为刚才货物进口报关单大家看到了，原料它就是100%的加拿大进口的95%的白鹅绒。
0: 是的，而且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春秋被。
1: 对，
0: 那其实啊，我们说如果是某猫渠道他们的旗舰电商网络渠道，这个被子确实有优惠，比吊牌价格便宜很多，但也要卖到1598和1698，其实已经是比较五尺吊牌价格便宜了2000元，6尺是差不多是要便宜了是2300元。但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金秋特惠的活动价格，比他们奈仕迪的某猫渠道还要划算。
1: 是
0: 什么售价？我们一起来揭晓。3、2、1，
1: 看一下活动价格。
0: 对，
1: 5尺是1198块钱，6尺是1298块钱。
0: 哇，千元出头一撇，1200都不到，1300都不到。当季的一个春秋被，再加是加拿大95进口过来的鹅绒做的，一年盖2季的这个被子，
1: 是的，
0: 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单单我觉得这个价格卖我们的裸被已经很划算了。
1: 对，
0: 今天还不止，开场我也做了预告，赠品很丰富哦。
1: 是的，
0: 我们首先要送给大家买鹅绒被送一个尺寸随鹅绒被匹配的全棉的被套。所以你家里面，你说我5尺的床，我买一个6尺的大被子，我没有6尺的被套没问题。东方购物送给大家一个，
1: 对，
0: 而且花型也都特别的好看。
1: 是的，
0: 因为棉现在成本也挺高的，我们都是100%全棉，而且独立包装的全棉被套。
1: 但是到这儿我们还没有结束，因为接下来是双节，中秋节的礼物我们奈仕迪送了，接下来还有11呢，黄金周的一个小长假的礼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好了。来，3、2、1，一起来看一下啊！
0: 再送一套毛浴巾的3件组，而且这个是毛巾方。浴巾全部完备，价值是198元，也是100%全棉。我们的这个赠品也在那边实物有所展示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好的品牌，家里面我觉得毛巾浴巾其实也是要勤洗勤换的，
1: 没错，
0: 我们给大家免费配了一套。
1: 是的，所以今天整个就是3件大满贯。目前你自己想要换季要来进行一些收纳的话，要开始用春秋被的话，马上把它买下来。孩子上大学，你要给他带到学校里去的话，这条被子特别合适。然后9月、10月有人结婚办喜事的，过节走亲访友的送人，我们还有高端的礼袋，而且还有吊牌的价格，你同样可以今天把它抢下来。
0: 对，我觉得东方购物这么多的一些羽绒被、鹅绒被当中，奈仕迪他们家的这个礼袋很漂亮，
1: 对不对？
0: 有拎手的，上面也带着这个吊牌的，关键里面这么饱满蓬松的一条鹅绒被，东方购物唯有奈仕迪品牌在我们电视直播大屏渠道做加拿大鹅绒做的很好的鹅绒被。
1: 对，
0: 所以赶紧抢单，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2: 11年的真情陪伴，千万用户的真实反馈。
3: 我是奈仕迪的忠实用户了，我10几年前头在东方购物里面买了条搿个奈仕迪被头，盖到现在。
4: 搿个被头困了就相当好，盖了还躺躺得老老实，比较放心嘛。人家侬讲对伐？质量是有保障的。
2: 95高品质羽绒。
5: 感谢这么多年来东方购物的顾客对奈仕迪的青睐与厚爱。作为东方购物的战略供应商，拿出了一笔市场费用补贴给消费者。
2: 市面羽绒采购成本上浮，奈仕迪顶住压力维持底价。

0: 今天在东方购物呈现给大家是一条高端的鹅绒被，高端在哪里？95的绒子纯度，这个是买鹅绒被大家要关注到的第一个维度，就是绒子的含量、绒子的纯度，还有就是什么绒的来源，这个也是重中之重。我们是加拿大95的鹅绒哦，加拿大鹅绒，而且是他们那个北纬51度的黄金产绒带过来的鹅绒，
1: 这可不简单呀！每一朵都是稀少珍贵的，而且你到商场当中去逛一逛、走一走、兜一兜，都知道，但凡是加拿大的大白鹅，95%的绒子含量，700克或者是800克的被子，2000-3000块钱太正常了。那东方购物今天我们就是快要过双节了，我们来做这一档，也是我们春秋季节当中今天首次来跟大家见面哈、就是要给大家准备好，你要走亲访友的，接下来换季温度一降马上要用起来的，要盖上保真，就是95%加拿大进口原料的好的鹅绒被，就是它了。今天的价格超级划算，
0: 我们的表布还是超柔静音的包边，对吧？我们的航缝彩线，包括上面这个花型，其实很有可能你外面可能1000元左右，我们这样一个超柔静音表布你都未必要，贝壳都买得到。因为这个被子我们之前在东方购我们别的一些冬被的产品当中我们也做过这个超柔静音的贝壳，摸到这个贝壳触感体感的观众都觉得
1: 是
0: 这个贝壳太细腻了，
1: 对，
0: 而且有一点点微微，就是说跟皮肤那种要接触的那个感觉特别的舒服，
1: 是，
0: 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奈士利它是专业做鹅绒被的，贝壳和里面的绒填充物啊，这两者他们是每一款产品都是给大家精工细作，
1: 对，
0: 也是严格挑选的。
1: 是的，而且呀，品质越好的绒，它的保暖性越强。这意味着是什么？我们不需要压得特别厚重。你那个老棉花被可能一层两层，你压在身上又湿又不透气，然后你还感觉到特别的重。但是鹅绒完全不一样，我们享受一下加拿大进口的95%的白鹅绒。为什么那么的贵？因为保暖性好，700克或者是800克，你就是盖在身上很轻盈的同时特别保暖。
0: 是，已经是有6位观众订购到了。
1: 对，
0: 今天我们可以说在东方购这边常年看我们节目一定知道奈士利它是一个专业做羽绒被，尤其是鹅绒被的品牌，而这条鹅绒被真的不同于以往，因为它是进口鹅绒，哪里的绒？全世界也是受到公认的加拿大鹅绒哦。
1: 是是，
0: 看我们今天700克、800克，这个被子这样子卷起来就那么蓬松。
1: 对，
0: 因为它就是马上后面可能再过几个礼拜就能够用的一个当季的一个秋被。
1: 是，大家一定要珍惜哦，因为不是说我随便就是1000多块钱的预算在东方购物，我随随便便就能够买到一条加拿大进口的95%的鹅绒所填充的被子的。目前只有我们奈士迪，我们是优质的核心供应商，才能够拿得到、组织得到那么一点点的备货这个原料。太稀少太珍贵了，在秋天在双节快要到来之前我们做这一次直播，无论是自己要用的还是要送人的，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0: 对，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顾金给大家看一下吊牌上面我们有一个价格哦，就是以往我们今天现场这个展示的这条我们的被子，
1: 是是，
0: 上面的吊牌价格大家看一下，是我们今天6尺的3998元。
1: 是的，
0: 这个吊牌你拿到我们被子这个礼单上面给大家是完备的配齐的。
1: 对对，
0: 这个我觉得它就是产品啊，因为是这种参数，
1: 是，
0: 就是它的6尺卖到这个价格其实也不虚高。
1: 没错，
0: 它是秋被，
1: 是的，
0: 厚的一年带两季的春秋被。然后呢，如果你在他们的某猫渠道看到，电商网络渠道，确实很多观众说我搜一搜，对不对？我上网我浏览一下，确实有优惠。然后在他们的某猫渠道上面，这个被子也不会说什么千元出头，他们起版是15985尺，6尺1698，
1: 是的，
0: 已经是比他们吊牌价格便宜了2000多了。
1: 没错，
0: 但东方购物的价格你看右下角11985尺，
1: 是
0: 1298是我们的6尺，
1: 是的，
0: 再比他们某猫渠道足足再便宜了400元。
1: 对，
0: 这个就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省下来的钱。
1: 是的，你收到现货是有惊喜的，因为我们刚才一再的说，我们就是要给马上中秋节11小黄金假的时候要走亲戚，然后你是需要可能送人的一些朋友准备的一份礼物，吊牌上面加拿大95%的白鹅绒，在你收到的这个现货的这个水洗标上标注的非常清晰，东方购物就是保真。你在其他的渠道当中，你可能1000多块钱的预算到底是不是真的要打一个问号，但是东方购物20多年的品牌，并且奈士迪4代传承60年的羽绒制品的品牌，你送出去就是相当的体面。
0: 11位观众订购到了，这个被子首先可以自己用或者送人都很好，
1: 对，
0: 再加我们现场构成很丰富，还有赠品送，先给大家一个是全棉的一个被套，而且是独立包装， 再加我们今天还有一套毛浴巾三件组，就是两套赠品送给大家，赠品非常的齐全。今天我们感觉是啊，你家里面鹅绒被加贝壳被套贴身贴肤的百分百全棉的被套送给大家。
1: 是的，
0: 家里面你说你要什么，哎，洗完澡之后擦一擦的大浴巾，对吧，裹一裹身体，擦一擦头发，包括毛巾方巾你要带出去，每天比如说洗脸擦脸都可以。这一整套东西是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很难看到能够整体198和1298拿到的，
1: 而且都是非常实用的东西，并且材质是很好的，不是聚酯纤维的这个一个被套，纯棉的被套送给大家啊，也是纯棉的毛浴巾的三件组啊，你家家都能够用得到的东西，今天1198块钱这个预算，三大件全部带回去了。
0: 对，送礼还有这么漂亮的一个带有到花型的这样一个礼袋，
1: 是
0: 你平时不用的季节可以把它放在里面，鹅绒柜的收纳这个也特别的方便。
1: 对，
0: 所以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的，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9900。
2: 年纪大了嘛，就讲个羽绒被呢，盖了身上呢，就讲只要呢是老轻的。而且呢是老暖热的，因为阿拉屋里住了一楼嘛，比较潮湿嘛，咁么像搿种被头呢盖辣身浪向呢，就看上去对阿拉老年人来讲就比较亲和，对伐？蛮适宜的。咁么我买物事呢，我是蛮注重这个牌子的，就讲奈斯蒂搿只牌子呢，我屋里呢已经买了好几条了。就讲搿趟呢，伊拉呢又新出来一条被头呢，是鹅绒的。而且是加拿大，我觉着品质老好的，性价比也蛮高的。搿只面料的老适宜的，搿里向呢每一个侪充了老饱满的，手一摆上去，回弹率老高的，摸上去觉着软烘烘的。

0: 其实东方购这边一直跟大家讲，上海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特别特别适合盖鹅绒被，比较的湿冷。然后呢，很多观众年纪上去之后，也希望被子盖得比较的轻盈，不要太压身。
1: 是的，而且最近我们也感觉到，好像今年的雨水特别的多啊。那么你想，夏天还好一些，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一场秋雨一场凉。当我们外面的这个气候又潮湿又阴冷的时候，很多的老人家他可能那个房间还是住着朝北的房间，晒不到太阳的。那这个时候用什么样的被子？我们特别推荐大家用好的鹅绒被，因为它就是特别的透气，排湿能力特别的强，不会说吸收了那个水气湿气之后污在身上，它就是很轻盈很保暖。
0: 你把这种好的球状纤维羽绒啊，包括羽绒当中我们说也分369等绒子纯度更加高的90的95的绒，在市面上卖得非常的贵，再加我们今天是鹅绒当中全世界受到认可的黄金产绒带，北纬51度那边的加拿大的那个鹅绒哦，这个绒其实也会有很多好的品牌，对不对？
1: 是是，
0: 各大的一些羽绒工厂都要去疯抢的。我们的但是你有这样的品牌实力，能够拿到这样子加拿大的鹅绒，
1: 对，
0: 经过多道的绒的清洗，做到被子里面填充到我们说啊春秋两季盖的适宜的克重，5尺700克，6尺800克，还有呢，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超柔的一个静音的一个表布，真的有表及里，就是高端，
1: 是的，
0: 就是完备的高品质。但是今天我们价格这么的划算，价格方面其实大家是能够完全放心，因为耐士迪的吊牌价格、电商价格也是清清楚楚的。
1: 是的，因为1198块钱，今天你在东方购物带回去的是700克的我们的加拿大进口95%的白鹅绒打造的一个秋被，所以你秋天可以盖，你到了冬天的时候家里面有地暖有空调的话，它依然可以盖。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加拿大的白鹅绒本身保暖性特别的强，我们会看到很多一些人穿着上万块钱的加拿大鹅的这样的一些羽绒服、羽绒制品，可能里面的那个充绒就是150克、200克已经了不起了，但是它依然能够在严寒的这个外部，然后自由的行走，很保暖，就是因为绒子的质量好，所以才能够起到既很薄、很轻盈，但同时又很保暖。
0: 是的，而这个被子啊，性价比极高，东方购做到了千元出头，再给大家送全棉被套，再加毛浴巾三件组，打电话抢单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000。
2: 绒棉是老适宜的，看来还是轻、绵薄、保暖。哦，盖了好几年了，但是我一直买伊拉搿只牌子，外头我也兜过，也摸过的，但是外头摸出来搿里向有眼杠杠头的，但是搿张被头是没的，搿张。填充我看过的，蛮好的，是里向是白鹅绒的，填充好像是95%，它是加拿大的，加拿大的羊，外头衣裳也买了老贵的。

0: 哇，这个价格大家嘛，哪怕是现在等到后面再过差不多几个礼拜，这个被子能够盖，已经现在外面很多一些专柜的一些鹅绒的一些春秋被已经上柜在卖了，去打打样的话都会发现1000多买到秋被，如果是700克800克很难做到是加拿大95%的鹅绒做填充物的。
1: 还有一点至关重要，就是我们不论花多少钱一定要买到真的是好的这个绒才行，否则再便宜的价格如果买到的是它不保真，不是真的加拿大进口，也没有达到95%的绒子含量的话，你哪怕再便宜几百块钱，那你花了可能都是冤枉钱。但东方购物今天我们给大家来做到承诺和保证，媒体公信力的平台，包括奈诗迪60年的品牌历史，我们今天带给大家金秋时节双节快要到的时候，今天推出了1198块钱让您买到加拿大进口95%的鹅绒打造的秋被。目前东方购物在售所有的鹅绒被当中，只有我们奈诗迪给大家带来了加拿大进口95%的白鹅绒。
0: 对，这就是我们说品牌的实力啊。
1: 是的，
0: 而且我们是加拿大95%鹅绒当中的大朵绒，这每一个字啊都代表着产品的高参数，绒子纯度高，绒的来源好，而且还是大朵绒哦。这个绒每一朵每一朵特别特别的大，
1: 对，
0: 这个几大重要的这种品质的保证，造就了我们的被子拿到手蓬松，
1: 是
0: 有厚度，而且是经久耐用的，
1: 是的，
0: 表布给到你高颜值，再加是超柔静音表布，
1: 对，
0: 就是如果你里面的这个鹅绒被填充物啊特别的好，表布如果僵僵硬硬的，对不对？有一些比如说撑了无纺布呀，刷了浆啊，有涂层呀，就是能够让这个被子啊好像闷闷的，里面鹅绒的透气透不出来，那也是丧失了盖鹅绒被选好的填充物的意义了。
1: 是的，你看我们这个真的超级柔，当我摸到它的时候，它是一个就是超柔的静音的面料。
0: 哇，另外收到好快啊，
1: 对，收到现货是有惊喜的啊。你收到的今天你在东方购物花的是1000出头的预算，不要告诉任何人，因为你收到的吊牌价格3998就是6尺的，然后呢你要是送人的话，在这边我们的面料信息是一应俱全的，它的原料就是来自于加拿大进口的95%的白鹅绒，你送给谁？大家看到了这些商品信息就知道它是吃价格的。中秋节你拿上2盒月饼，你送给别人，人家家月饼都吃不完了。11黄金周的时候去逛，就是到人家家走亲戚的话，拎一个这个礼袋，那不是够体面吗？
0: 真的，而且我们今天还不单单是裸背，还有赠品送给大家。其实啊，这个价格买裸背已经物超所值，
1: 是的。
0: 但我们送什么？买鹅绒被送被套，而且是全棉的被套。今天我们是尺寸随主品，买5尺送5尺，买6尺送6尺，100%全棉独立包装的一套被套，花型也特别的好看。再加一个毛浴巾的3件组。跟大家讲，这个赠品哪怕你家里面不用，你单独送人也可以。咱们这个毛浴巾也是100%全棉的。
1: 是的，而且这个毛浴巾啊，里面的这条浴巾，你打开它的长度达到了1.4米，是扎扎实实一个标准的一个浴巾啊，又长又宽，裹在身上吸水力超级好。所以每一件单品我们送出去的，今天你不花钱，但是每一件都是我们居家过日子必须要用到的好东西。
0: 已经是有48位观众订购到了，您自己用。金九银十，对不对？家里面后面9月25号中秋节，
1: 对，
0: 走亲访友送人准备礼物，包括家里面如果孩子结婚要置办一些新婚房间东西，或者家里面换一换老旧的一些羽绒被，今天都是出手的好时机。东方购物就是帮大家省钱，打电话抢单，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年纪大了嘛，就讲搿鱼肉味呢，盖辣身上呢，就讲主要呢是老清的，而且呢是老暖热的。因为阿拉屋里住了一楼嘛，比较潮湿嘛，葛末像搿种被头呢，盖辣身浪向呢，就看上去对阿拉老年人来讲就比较亲和，对伐？蛮适宜的。葛末我买物事呢，我是蛮注重这个牌子的。就讲奈斯蒂搿只牌子呢，我屋里呢已经买了好几条了。就讲搿趟呢，伊拉呢又新出来一条被头呢，是鹅绒的，而且是加拿大，我觉着品质老好的，性价比也蛮高的。搿只面料的啊，老适宜的。搿里向呢，每一个侪充了老饱满的，手一摆上去，回弹力老高的，摸上去觉着软烘烘的。
1: 羽绒面是老适宜的，困辣海是轻、绵糯、保暖。哦，盖了好几年了。但是我一直买伊拉搿只牌子，外头我也端过，也摸过的。但是外头摸出来搿里向有眼杠杠头的，但是搿张皮头是没的。搿张填充我看过的，蛮好的，是里向是白鹅绒的，填充好像是95%，它是加拿大的，加拿大的牛，外头衣裳也买了老贵的。

0: 大家其实每天都会关注天气的变化，对不对？很多观众也是会了解一些节气的变化。我们讲就差不多每年到了九月份左右，对不对？白露节气的，其实后面那个转凉的那个很快的那个温度就会下来了，所以我们很多家里面的一些有未雨绸缪这样一些准备的朋友们，你的这家里面的被子呀，包括那个衣服呀，可能都要做一个换季的一个倒腾了。其实被子是寝具大件，很重要。
1: 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说羽绒被它是个好东西，但是羽绒被当中它也分为三六九等，它有鸭绒的，有鹅绒的。大家都了解，鹅绒就是要比鸭绒卖得更贵，对不对？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就是要图便宜，你可能你感觉到哎，那个可能便宜个两三百块钱，那你买了鹅绒被里面它有没有一些飞丝啊、毛梗啊，有没有掺一些鸭绒或者掺一些化学的纤维啊，我们都不能够保证。做被子它就是一个良心企业，任何一个消费者都不可能我买回去一个新被子直接把它剪开来看里面什么样的东西，所以买一条新被子要选对平台，东方购物这么好的一个媒体公信力的平台，再加上奈士迪老品牌了六十年的这个四代传承，我们坚守就是只做一件事情，优质的好的羽绒被带给大家。那今天我们就是保证到加拿大进口95%的白鹅绒，5尺700克，6尺是800克。目前东方购物在售所有的羽绒被品牌当中，只有我们奈士迪给大家带来了加拿大进口白鹅绒。
0: 对，如果你知道加拿大鹅绒的品质有多好，你就瞄准了要买一个加拿大的鹅绒做填充物的被子。东方购物这边，你别的品牌不用看了，你就盯着我们这档我们奈士迪的被子来买。而且被子确实也分这个季节，对吧？冬天你要盖冬被，但是在全年我觉得鹅绒被、羽绒被当中，春秋两季盖的鹅绒被一年能够盖两个季节。你家里面入

0: 10万用户的真实反馈，
1: 我们奈斯迪啊，送在永富了。我十几年前头，拉东方购物人家买了条搿个奈斯迪皮带，改到现在，搿个皮带款了就相当好，改了还通透了，比较放心嘛，更加侬讲对伐？质量是还保障的。
0: 95高品质羽绒，
2: 感谢这么多年来东方购物的顾客对奈斯迪的青睐与厚爱。作为东方购物的战略供应商，拿出了一笔市场费用。 补贴给消费者，
0: 市面羽绒采购成本上浮，奈斯迪顶住压力，维持底价。

0: 大家看画面上面这条被子啊，特别的好看，清新淡雅。我觉得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有些年长观众，尤其是家里面女主人哦，审美的眼光都特别的好。家里面买四件套、买被套，对不对？尤其买被子大件这种寝具，颜值很重要。这条被子真的可以说，在我们东方购物这么多好看的羽绒被当中、鹅绒被当中，它都是有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
1: 是的，所以呢，接下来你看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十一的这个小长假也要到了，总归会有一些亲戚之间要走动一下、往来一下、聚个会，对不对？总不能够空手去。那送什么东西，其实确实挺伤脑筋的。你说你送一些吃的，一顿饭吃完就完了，就忘记了这条被子。我觉得就是一辈子的情谊，你十年八年总归每一个春，就是春天、秋天、冬天都可以来用。
0: 再看看我们今天加拿大鹅绒哦，可能就是您孩子羽绒服里面、鹅绒服里面，对不对？花上万的价格买到的那种哦，白鹅绒填充物。今天我们杯子里面也是加拿大95的鹅绒。
1: 哇，真的，大家是不是好久没有看到这个实验了？因为不是所有的绒都能够做出这样的效果的。我已经很久没有接触到它，就是你看一个拳头里面的绒，当我释放出来以后，大大的玻璃缸里面全部都是非常蓬松的。这能代表的是什么？蓬松性好，它的保暖性就好呀。随意我们拿出来几朵绒，大家来看一看。你看它的这个勾连性
0: 了，
1: 靠的是什么？五指摊开之后，它细密的勾连性，绒丝极其的细密，而且我现在的感受就是没有任何扎到我皮肤的硬硬的毛梗。另外，很轻盈的同时，触手就是温热温暖。这个就是到了秋天、冬天，还有春寒料峭的时节，盖上这个羽绒被，让我们感受到的温暖、轻盈，而且柔软，并且它很透气，特别适合我们就是潮湿的这个阴冷的季节。
0: 是我们说鹅绒被它是球状纤维，
1: 对，
0: 它就是通过一定的蓬松度和立体结构锁住更多的相对静止空气，
1: 对，
0: 用这样一个立体结构隔绝外面的寒气冷气。
1: 是的，
0: 把被窝里面你身体散发出这种暖意呀、
1: 对，
0: 热气呀，牢牢地锁在被窝里面。所以我们有很多年长观众说，我呀年纪大，对不对？我不希望我自己身体有过多的负担。
1: 是，
0: 如果被子很厚重啊，我盖得不舒服呀。
1: 对，
0: 我想盖得轻盈、轻柔又保暖。鹅绒被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1: 哇，你看哪个绒能够这样？我五指摊开竖在这里，它能够相互勾连在一起，而且每一朵绒它的大小非常的均匀。这就是良心企业奈士迪60年四代传承。我们是手工挑的这个绒，先要保证95%，还要手工挑绒才能够保证到它的品质如此之好。所以你买到的无论是700克的五尺还是800克的六尺，带回家好好去享受它吧。钻在里面就是很保暖很舒适的。
0: 是的，再加我们整条被子的表布超柔静音表布，越是绒好，越是绒子纯度高的填充物，表布你要给这个绒啊一定的空间，不能够压缩住它。所以我们这每一格的绒啊，这个表布啊特别的软，不能够是僵僵硬硬的，然后压的这整个绒啊就是平掉了，没有那种蓬松度，它是非常的软，而且尤其的细腻啊，表面还有一点点略微那种轻磨毛的感觉，并且单层物理防钻绒透气，它不是里面刷浆啊、有涂层啊、衬一个无纺布呀，影响鹅绒被的透气性。鹅绒被不仅是盖到保暖干爽透气也很重要，你如果冬天一旦被子如果说可能是一些不好的材质盖的又什么比较的冷，然后呢不保暖，或者房间里面寒气湿气比较的重，被窝里面湿哒哒的黏糊糊的，就是越盖越阴冷。但鹅绒被不是，它是暖烘烘热乎乎，而且特别的干爽。

0: 还不需要怎么打理。如果你买给自己小孩啊，工作很忙的，没时间打理床铺晒被子的，这个鹅绒被就是懒人被，
1: 是
0: 又省时间又给大家节省精力，你就享受它的舒服就可以了。
1: 对，而且东方购物啊，我们就是100%的好评率，买过的朋友，他可能是在刚刚入春的时节买过它，然后都来纷纷给我们好评，谁用谁知道。被子我们的预算700克、800克的绒的一条，我们的春秋被、冬被，你1000块钱很正常吧？追求生活品质的朋友，我用1000块钱买一条好被子，这个预算很正常。但是1000块钱你能够买得到加拿大进口95%的白鹅绒的被子吗？太难了，东方购物目前只有奈士迪带给到大家这个货源，
0: 是6尺只有最后的5组，而且我们今天6尺只要比5尺多花100元，你家里面哪怕是5尺床，没有6尺的被子所用的被套没问题，我们送给大家跟6尺鹅绒被匹配的6尺的全棉被套，然后你外面不太可能说出多100元的钱，能够多100克加拿大95%的鹅绒，而东方购帮你做到，再送毛浴巾3件组，全棉被套我们也是独立包装，自己用送人，你都可以随心所欲。打电话来，最后14分钟不到的时间，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11年的真情陪伴，千万用户的真实反馈。
3: 我是奈斯迪的忠实用户了。我17年前头辣东方购物里呢买了条搿个奈斯迪被头，盖到现在，
4: 搿搭搿个被头困了就相当好，盖了海床肯定辣海了，比较放心嘛。更加侬讲对伐？质量是有保障的。
2: 95高品质羽绒，
5: 感谢这么多年来东方购物的顾客对奈斯迪的青睐与厚爱。作为东方购物的战略供应商，也拿出了一笔市场费用补贴给消费者。
2: 市面羽绒采购成本上浮，奈斯迪顶住压力，维持底价。
3: 我是奈斯迪的忠实用户了。我17年前头辣东方购物里呢买了条搿个奈斯迪被头，盖到现在，我觉着老好的，老牌子，质量好。我勿欢喜被头，阿拉身浪向老重的感觉，打理起来呢也方便，太阳晒晒呢就像新的一样。侬看现在还老蓬松的，勿抱毛。
6: 它又轻又暖又透气。我这个人呢对温度比较敏感。冷了不行，太热也不行，它的包裹性很好，是被子里边一直暖烘烘的，不湿不潮，一觉睡到大天亮，睡眠好了，身体也好了。
7: 我外面商场也都过，几千块钱是打不下来的，还不知道里面充电的是什么。奈斯迪买的我很放心，价格很便宜，东西又好，我介绍了很多小姐妹呢都去买，他们的这盖得很好，我也买了很多。我今年再想买一床给我家里的老人盖。

0: 我们一个尺寸只有最后的三组了，时间还有11分半左右，大家抓紧时间。我觉得如果你对于价格方面有质疑的话，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东方控每一床我们耐士迪的被子都是跟我们平台强强合作联手才谈下来的，
1: 是的，
0: 而且品质不会给大家打折，
1: 对，
0: 绝对是真材实料的95加拿大鹅绒做填充物的。
1: 真的，刚才看到了导演放的这些就是外拍的视频片段，太有感情了，看到了熟悉的老乌总，当年20多年前是他将耐士迪的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的平台上介绍给了千家万户，但是现在你又可以看到我们的顾客说，哎呦，自己买了就是用得很好，所以又要给自己的家人买，还要给自己的父母亲买。那很多的一些50、60岁的一些朋友，可能父母亲已经80、90岁了，他们真的是晚上睡眠的这个质量来讲是很挑剔的，自己又舍不得买一些好的东西，那我觉得在有生之年好好的孝敬长辈是每一个做儿女应尽的义务。而这个95%加拿大进口的白鹅绒的原料，你想想看，它轻盈的同时透气保暖，盖在身上就是无比的舒适。
0: 嗯，我们一个尺寸只有最后的10组，马上就要个位数备货了，大家先定下来，你再到后面你有时间到外面各个专柜渠道或者你网上搜一搜，这样克重的700克、800克的秋被，马上就能够过几个礼拜就能够盖的这样的鹅绒被是什么样的一个市场定价，包括它的一个价格区间，你就会知道东方购真的帮大家省钱。我们也就是金秋特惠，所以我们讲其实你家里面一年能够盖2季这样的春秋被，直接买一个一步到位的进口的鹅绒很有必要，你每年可以盖到大半年以上的时间总共。
1: 是的，货源那么的稀缺，你想东方购物有这么多的羽绒被的品牌，但是要拿到加拿大95的白鹅绒，目前只有耐士迪，因为我们这就是企业的实力了，但是我们只能够拿出这些现货来到东方购物双节之前回馈给大家1198块钱，鹅绒被带走，毛浴巾的3件套带走，还有一个全棉的被套带走。因为这3大件组合你带回去无齿为例才1198块钱。
0: 嗯，最后的10分钟不到时间留给大家，这个产品今天我们再送一个全棉被套，再送给大家有的毛浴巾的3件组，
1: 是
0: 画面里面所有这些带到我们那个拎带，很漂亮的一个无纺布的拎带配给大家，送人吊牌全部完备，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2: 有机多了嘛，就讲搿羽绒被呢盖辣身上呢，就讲主要呢是老轻的，而且呢是老暖热的。因为阿拉屋里住了一楼嘛，比较潮湿嘛，葛末像搿种被头呢盖辣身浪向呢，就看上去对阿拉老年人来讲就比较亲和，对吧？蛮适宜的。葛末我买物事呢，我是蛮注重这个牌子的，就讲耐士迪搿只牌子呢，我屋里呢已经买了好几条了。就讲搿趟呢，伊拉呢又新出来一条被头呢，是鹅绒的，而且是加拿大，我觉着品质老好的，性价比也蛮高的。搿只面料的啊，老适宜的。搿里向呢，每一个侪充了老饱满的，手一摆上去，回弹力老高的，摸上去觉着软烘烘。
3: 羽绒被是老适宜的，困了还是轻、软弱、保暖。哦，盖了好几年了。但是我一直买伊拉搿只牌子，外头我也兜过，也摸过的。但是外头摸出来搿里向有眼杠杠头的，但是搿张被头是没的。搿张填充我看过的，蛮好的，是里向是白鹅绒的，填充好像是95%，它是加拿大的，加拿大的羽绒，外头衣裳也买了老贵的。
0: 节目还有7分半，时间、机会、备货都是在一点一点流逝当中的。因为我们今天还有很多观众订2组，中秋礼物要准备起来。因为差不多9月25号，我觉得中秋节也是我们传统佳节哦，有很多的朋友家里面串门啊，拜访长辈呀，走动走动呀，要带中秋礼物。其实顾金刚才也想送被子，一辈子的情谊，人家每年盖那么长时间，盖2个季节，
1: 是
0: 心里就是暖暖的，收到你这个礼物，
1: 真的是这样的啊！而且呢，加拿大进口的95的白鹅绒，首先就已经是一步到位了。在目前羽绒界当中，它的绒子的含量没有比95%更高的等级了，所以你送给谁，大家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另外，不是说有钱就能够买得到加拿大95进口白鹅绒所填充的被子的。目前大家就是且买且珍惜，东方购物。 只有奈士迪在目前的秋天给大家带来了加拿大白鹅绒的货源，绒子还达到了95%。
0: 对，要给大家看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这个是中国羽绒行业品质联盟的羽绒家纺品牌的成员名单，这个里面就有到奈士迪。为什么这份啊品质联盟的成员名单这么的重要？因为作为这个名单里面的成员，必须得做出一个承诺。什么承诺？就是必须要诚信经营，公平竞争，禁止以次充好、短斤少两、制假售假等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就东方购所有奈士迪的羽绒被，因为它是这个品质联盟的成员，绝对不可能以次充好、以假乱真。咱们说95%的绒就是95%的绒，说加拿大的来源，我们就有报关单证明，说是大朵绒，每一朵绒形态体积就是很大，
1: 是
0: 每一个字都给大家做到了是确凿无疑的。
1: 加拿大进口的白鹅绒的报关单，您此时此刻在直播的时间段都已经看清楚了，但是你要送人，对不对？送人，我们的被子啊，上面这个喜标是一应俱全的，这个吊牌是奈士迪，跟随着就是你要送给的那户人家，他会拿到手上。当他看到我们这个吊牌的时候，你会看到这边一应俱全啊，这是贵的东西，这是好的东西，加拿大进口的95%的白鹅绒的原料，标得很清晰，价格是多少钱？收到现货的朋友，他就是物有所值呀，3998块钱。真心害怕您抢不到，还有最后的5分钟。如果你错过了这次直播，你说下一次我再等一等吧，看一看吧。很肯定的告诉大家，目前东方购物其他的羽绒供应商品牌不可能拿到今天我们加拿大进口95%白鹅绒的原料做这个价格了。
0: 所以大家放心订购，而且我们的品质方面、价格方面、性价比方面，你放100%。现在我们的6尺备货即将售罄，没有预约，现货售罄，所有的产品我们可能货号就会要关闭掉，所以珍惜这个机会。最后的4分多钟，画面当中一条大被子，一年盖两季的春秋被，加一个独立包装的全棉被套，再加一个毛浴巾三件组，100%全棉的毛浴巾三件组，全部3个大件给大家送货到家，还有主品的拎袋附赠到我们这个吊牌，送礼你也很有价值感。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11年的真情陪伴，千万用户的真实反馈。
5: 我是奈士迪的忠实用户了，我10几年前头在东方购物里呢买了条搿个奈士迪皮头，改到现在，
6: 搿搭搿个皮头控制就相当好，改了海控肯定蛮好，比较放心嘛。更加侬讲对伐？质量是有保障的。
4: 95%高品质羽绒，
7: 感谢这么多年来东方购物的顾客对奈士迪的青睐与厚爱。作为东方购物的战略供应商，拿出了一笔市场费用补贴给消费者。
4: 市面羽绒采购成本上浮，奈士迪顶住压力，维持底价。
5: 我是奈士迪的忠实用户了。我10几年前头在东方购物里呢买了条搿个奈士迪皮头，改到现在，我觉得老好的，老牌子，质量好。我勿欢喜皮头，阿拉身浪向老重的感觉，打理起来呢也方便，太阳晒晒呢就像新的一样。侬看现在还老蓬松的，勿跑毛。
8: 它又轻又暖又透气。我这个人呢对温度比较敏感，冷了不行，太热也不行。它的包裹性很好，是被子里边一直暖烘烘的，不湿不潮，一觉睡到大天亮，睡眠好了，身体也好了。
9: 我外面商场也得过，几千块钱是打不下来的，还不知道里面充电的是什么。奈士迪的买的我很放心，价格很便宜，东西又好。我介绍了很多小姐妹呢都去买，他们的这盖得很好，我也买了很多。我今年再想买一床给我家里的老人盖。
0: 最后的2分多钟，我们5尺还有最后的5组，另外一个6尺即将售罄了。我还在问顾金能不能再给我们品牌方再争取多加点货，真的
1: 加不了，加不了。
0: 羽绒是进口过来的，
1: 对。加拿大进口的95%的白鹅绒，大家来看一看，近3年当中每一年都在连续着翻着跟头的在涨价，而且货源特别的稀缺，所以能够首先有这个原料已经很不容易了，更别说价格了。今天我们如果说减掉2件赠品的话，你想想看，全棉的被套自己要去买一个多少钱，然后全棉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毛浴巾的3件组，你自己也是要用的，你要是减掉这些赠品的话，真的是今天太划算了。
0: 这个价格我觉得你先订购下来，再到外面去打打样，逛逛专柜，网上搜一搜，关键你要知道加拿大大朵的95%的鹅绒哦，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高端鹅绒被的一个原料，一个填充物。所以在东方购这边，顾静也一直很有自信地讲，奈士迪在做，奈士迪作为东方购我们电视直播大屏的这么多的羽绒被品牌当中，唯有它有品牌实力拿到加拿大鹅绒。你跟自己的孩子了解一下加拿大鹅绒做的那个鹅绒服哦，外面卖的价格超级的贵。
1: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是保真，这是前提，一定是要相信大品牌。然后你拿回去，你盖着这么好的羽绒被，春天、秋天、冬天三个季节呀，你都是可以用它来盖的。
0: 所以今天我们觉得这样的春秋被，这样的构成，送全棉的被套，再送一套毛浴巾三件组，以及我们的价格1200元都不到，1300元都不到，就是大家出手的好时机。订购吧，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还有呢主品的拎带，我们也有到完备的吊牌，上面价格显示清清楚楚，3000多以上，外面只能够买到被子，没有任何的赠品。订购起来，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2: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1: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来自于咱们国家权威机构发行的熊猫金币。其实说到熊猫金币呢，今天我和家人一起来给大家推荐这一款呢，是咱们今年的最新的一款熊猫金币了。在世界上有几大收藏金币？
5: 有五大收藏金币，分别是美国的阴阳币、加拿大的枫叶币、南非的克鲁格兰币，还有澳大利亚的袋鼠金币，还有就是我们的熊猫金币。我们熊猫金币的话，在世界五大金币之一，也是非常出彩的一枚。因为我们熊猫金币的话是每年更换图案，从82年开始正式发行以后，每年的图案都是不一样，而且是由我们的一个工艺美术大师是亲力制作的，所以说图案是非常的漂亮。就像今年25年的熊猫金币，大家可以看到是两只非常可爱的小熊猫依偎在一起，叫爱的憧憬，也象征着我们今年的一个26年的一个欣欣向荣的景象。
4: 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熊猫金币呢，在老百姓心中啊，还是比较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的。
5: 是的，
4: 你像以前呢，对于能买到熊猫金币的人，渠道也不是很多，能拿到它的人也不多。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这个熊猫金币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报道啊是怎么写的。这上面写了2025年10月31号，它呢发布的应该就是我们目前为止能拿到的这一款啊。
5: 对，
4: 尤其是这个30克圆形金饰纪念币，为普制币，含纯金30克啊，等，面值是500元。最大发行量是多少枚啊？
5: 50万枚。
4: 50万枚是多还是少啊？
5: 哦，许明老师，应该说是少，因为就近几年的发行趋势的话，之前10年的发行量都是100万枚，今年的发行量它锐减了一半，等于说是缩量了50%。大家都知道，收藏的东西肯定是物以稀为贵，今年缩量了50%，可想而知，对于收藏熊猫金币的人来说，这个数量是下降了非常多的。
4: 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熊猫金币嘛。我们先刨除所有的熊猫的元素，咱先把它暂且的往旁边放一放。熊猫金币是什么打造的？金币自然是金子打造的。我们的纯度是多少？
5: 是3.9%的纯金。
4: 3.9%的纯金，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现在的市面上啊，我们随便找一家金铺，但是这个金铺一定要有名气才行啊，要不然我们不能对比啊。我们来看到的此时此刻对于黄金的价格，3.9%吧。
5: 对，
4: 我们看的是这个，
5: 对的，
4: 是不是要看这个？现在此时此刻的卖出价格是
5: 1310块钱。
4: 我们来给大家算算账，我们下面有一个33999元。我们先把熊猫体再放一边不说，我们来看看这个金价多少钱。算完之后是除以30，价格是11333，
5: 1133，
4: 单克1133啊，
5: 是的，
4: 一克上是1133，那它跟它单克比起来的话，那能优惠个大概200块，
5: 对的，
4: 差不多200块左右不到，那我们如果从单论黄金来算的话，你说今天买个黄金金币，只是黄金的小金块，小应该叫什么？小金币的样子，小圆形的小东西，那我们都应该值了吧？花个33999，何况它当中还有题材， 这个题材呢是我们喜闻乐见的这个熊猫的题材啊，很多呢观众朋友们对于熊猫非常的喜欢，而且呢又属于世界的五大特殊的收藏的金币的一个种类。细节是这样的啊，上面有500元的
5: 面值，
4: 对，您可以当钱花，没问题的。你拿这个33000多的金币，你当500块钱花也是可以的啊。但我想没有人这么做啊。30克 AU999，这个应该属于反面吧？
5: 对，
4: 反面是熊猫，
5: 对熊猫，我们正面的话是天坛祈年殿，还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样，就代表了它是国家的法定货币。
4: 我想问一下，请教一下啊，就是这个熊猫如果一旦印上去的话，它对于这个普通的原本的一个黄金的金币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5: 那是这样的，因为它这个熊猫其实不是简单的印上去，它是由我们的国家的专业的造币厂它铸造的。什么叫铸造？它是用一个大吨位的压力机，它是反复的去压铸它，所以说它这个工艺是非常复杂的。而且许明老师，你可以看到它上面的这个工艺啊，它不仅有镜面工艺，还有喷砂工艺，还有反喷砂工艺。其实一枚小小的金币身上集结了我们铸币的很多精华在里面，我们工业的精华都在这枚小小的金币之中。
4: 那有些观众看到了，说这为什么非得外面包一个盒啊？我自己买回家以后，我自己包个亚克力盒行不行？我自己随便印点字在上面行不行？那我们来看啊，这个亚克力盒是简简单的一个小外装吗？它上面有几个字母啊，叫 NGC。那您就问了 ，NGC 又是个什么来头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啊，这个是我们上海造币博物馆包括先生捐赠藏品展厅当中。他当中写了这样一句话啊，上海造币
5: 博物馆，
4: 什么博物馆馆藏吧，
5: 对的，
4: 里边是对什么呢
5: ？NGC 对它进行了大部分的认证评级。
4: 注意啊 ，NGC 对其中的大部分进行了认证评级。如果上海造币博物馆认为它不可靠，它不可信，怎么可能邀请 NGC 呢？而事实上 ，NGC 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5: 对 ，NGC 的话，它是一个第三方的评级机构。为什么说 NGC 是比较靠谱，或者说是受到大家的认可呢？第一个 ，NGC 的话是全世界范围的，它不仅仅在我们中国国内，它在全世界都拥有了很高的知名度。只要有 NGC 封装评级的纪念币的话，都是受到世界的认可。
4: NGC 上面还有一些英文字。说实话呢，对咱普通老百姓，咱又不是外国人，咱又不是说英语的母语的国家，那你又问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么多一些字母，这是什么意思？给大家解释解释。
5: 徐明老师，这是我们 NGC 对钱币的一个评分等级。NGC 的话，它不仅仅是对钱币做一个封装，它还对钱币的等级进行了评定。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精美未流通的等级，它属于哪个等级呢？
4: 你就记住啊，前面这个 GEM。
5: 就是
4: UN， 来看看 GMUN， 就记住前五个字母，来找一找是哪一个，哪一个金合得上啊？
5: 是我们的这个细节评级标准的第一档。
4: UN 在这里，就在这里，这个跟后面这个完全合得上的，跟这个是合得上的，所以它就意思是叫无磨损或流通的痕迹。
5: 对，就是从造币厂出来以后，它没有经过流通，没有经过人去手摸，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磕碰的痕迹，就是完美的未流通的状态。
4: 那等于说我们是金字塔尖的一个级别。
5: 是的，是的，
4: 未流通，没有碰过。
5: 要评到像这样 GEMUNC 的话，我个人估计可能大概就3-4成的左右。
4: 比如说你们要送进去10枚。能出来几枚？
5: 大概是4到5枚左右的一个，
4: 有一半的消耗量。
5: 是的，是的，
4: 所以它的成本说实话还蛮高的啊。
5: 对的。
4: 那既然成本这么高，那市面上老百姓对于它的评级会认吗？
5: 那肯定啊。像 NGC 为什么大家都对 NGC 有追捧？因为它 NGC 有它的经济效应。因为大家都知道收藏品的话，其实最终还是看它价值。
4: 今天这个呢，本身黄金的价格不算熊猫题材的情况下，是刚才看到的是1133。
5: 对，每克
4: 要比我们市上现在此时此刻的3.9的金价，1310块钱，我们是1100多块钱，大概便宜了个近200块钱不到。
5: 是的，
4: 小200块。
5: 对，
4: 那这已经
5: 200块，一枚金币的话就相当于5-6千元。
4: 是呀，是呀，说的就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可是30克呀。
5: 对，
4: 这每克便宜近200块钱，那是相当不得了的一个价格了。我们能省这么多，在省的情况下还给大家一个惊喜。这个惊喜呢，就是我手里拿这个熊猫银币。这个熊猫银币，你看这个造型和刚才的金币的造型出奇的一致，它就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个面值是10元钱，它的克重也是
5: 30克。
4: 也是 AU999。这个银币在市面上大概价值是多少钱？
5: 哦，是这样的，熊猫银币的话，其实它也是要远高于它本身白银的价值的。比如说三十克白银现在大概值个市面值个将近500元左右，但熊猫银币的话，它这个发行价大概就要600-700元，就远远高于它的一个白银的价值。
4: 那我们就不给大家减去了啊，这个减的有点杯水车薪，没什么太大意义。我们已经可以大家每克让利200多块钱了，就算把它减进去的话，可每克也就多出了那么几块钱而已啊，没有必要给大家再往下减这个赠品价格了，就是让您偏得自己开心就好了。
5: 是的。
4: 而且呢，我们今天给大家两个包装礼盒，一个是刚才看到红颜色是我们的银币的包装，
5: 对，
4: 这个金颜色的呢是我们今天的金币的包装，
5: 哎，
4: 整个这是一个非常完整套组。同时在这背后给大家再展示两个证书啊，上面这款呢是银币的证书，下面这个颜色呢粉色的呢粉红色呢是金币的证书，我们全都给大家配套啊，配齐好。
5: 对，
4: 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打电话咨询订购，你也不用马上付现金的，没关系，感兴趣先把名额占下来，等货到您府上之后，您愿意刷卡，愿意用其他的方式都可以订购吧，02151111900。

2026版的熊猫壁浮雕呢，我继续沿用了纯手工的雕刻方式，这种方式呢很好的能够让我跟浮雕之间产生一种最直接的一种对话。整体的浮雕的表现风格呢延续了一种写实的表现风格，细节的过渡自然醇厚，它这种自然的过渡呢能够使最后的贵金属纪念币能够呈现出最自然的光泽的艺术美感，这种光泽的柔和的变化呢也能很好的表达中国人对爱情故事的理解，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2026版的熊猫金币，克重是30克啊。很多观众说，我平常要么我就买个金条，要么买点金首饰。我们熊猫金币和金条或者金首饰有什么样的区别？
1: 哦，许明老师，这样我个人感觉啊，熊猫金币的话，第一个它是黄金的材质，那是没错的，和金条是一样。但是熊猫金币的话，它是由我们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中国金币总公司总经销的，它是有国家背书的。大家能看到每一枚熊猫金币上面它是带面值的。什么叫面值？就跟我们平时使用的人民币是一样的。像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还是 NGC 的一个封装。NGC 的话等于说是就把世界范围的一个钱币爱好者都是喜欢的一个封装评级加上去以后，它就变成世界性的货币了。大家知道黄金本来都是可以在世界范围流通的，
0: 好像是有第三方的机构，就比如说我们把钱都放在支付宝了，然后呢大家都信赖支付宝，
1: 对，
0: 等我们要真正成交的时候呢，他再把钱给他。
1: 对，
0: 我们今天呢就告诉大家，如果对于品相上面谁来给大家做保障，NGC 做保障。
1: 是的，
0: 那有很多人买这种收藏品呢、啊、特别是关于钱类的收藏品，肯定都希望是新。人民币，我们一直在说钱币，人民币的生命就是它的品相啊，就是它的生命。
1: 您说太对了，
0: 这个就也是人民币嘛。
1: 是的，
0: 它也是我们中国的法定货币，它的生命也是品相。虽然熊猫很重要很重要，如果你上面刮的都是刮痕了，然后你往出拿，人家是干干净净的，特别新的，没有碰触过的 NGC 评级过的，人家的价格和你的价格卖在一起，谁多谁少您自己想想看，我们也就知道了。
1: 是的，您说太对了。哎，
0: 今天呢33,999元，我们拿回去的不是简简单单一个裸币啊，是经过 NGC 评级封装过后的熊猫金币。除此之外，再给大家赠送个熊猫银币，屏幕上面这一个也是30克，面值是10元。我们今天这一款呢，就直接给大家没有做再做封装评级了啊，因为它这个银币呢和金币相比，这个价值上面呢没有太大必要给您再做封装评级了，就直接赠送给大家就好了。面值大概它的单属于这个发行价格就已经500-600了吧？
1: 对的，现在银币的发行价的话，基本上在600多。
0: 600多，
1: 是的。
0: 再加上最近的银价呢，表现也不错。
1: 是的，
0: 金价呢，虽然和银价都是有起起伏伏的，但整体上我觉得很多老百姓还是对于银价或者是金价，心里比较有谱。
1: 是的，
0: 它以后要怎么走，我们在这里不给大家预测。那33,999元，如果您账户当中没有，你说我还挺喜欢的，我怎么把这个名额能够先放到我兜里呢？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最近一段时间，您可以把自己的账户呢稍微规整规整，您觉得哎，我差不多有33,999元了，您就可以成交了。如果您说我明天后悔了，我可以取消吗？完全可以，您未签收之前全都可以取消掉。如果您感兴趣，请现在拿起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2: 这是一场跨越时间的美满团圆，而他终将去往更遥远的地方，从投资优选成长为一种语言，不仅走进千家万户，去见证每一段真挚的感情，也伴随着城市变迁，它的光芒愈发强大。一枚枚熊猫币连缀成画卷，与时代同行，也见证着时代发展的每一步。熊猫金币，黄金货币，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
3: 2026版熊猫币的故事主线，我定义为最真挚的爱情。我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两只熊猫，它们关坐于西边石头上。左边的熊猫伸手扶足，身体微微右倾，悠闲自得地斜靠在右边的熊猫身上。右边的熊猫温顺地微微低头，好似在认真倾听对方的喃喃细语。用竹林作为辅景，西边石头山株刚冒土的竹笋，意在表达正值春日，大熊猫在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中无风一般自由的生活，也象征着祖国太平盛世下国宝大熊猫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
0: 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设计师给大家设计的这款熊猫金币具体长什么样子，来我们一起欣赏一下。今天这个熊猫金币呢当中有两只熊猫，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介绍，看看这个熊猫是怎么样一个姿态啊。
1: 是啊，非常 可爱的，它是其实在看溪水，像像在游戏的那种感觉啊，而且两只熊猫其实是依偎在一起的。今年的主题也是爱的憧憬嘛，就是两个熊猫像在谈恋爱的那种场景在这上面，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左边右边都是非常漂亮的小竹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竹林小溪，如果我们人的话可能加两个躺椅更为合适，是不是？
0: 然后它采用的镜面也有好像有一些磨砂的工艺吧，
1: 对，喷砂，还有在几个手臂的话，这种黑色的亮亮的叫反喷砂工艺。其实在这枚小小的金币里面，它集合了我们造币厂的智慧结晶嘛，应该说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0: 那这是我们的正面，500元的面额，30克 AU 3.9，一会儿我们就对比 AU 3.9的价格哈。翻过来，中华人民共和国2026这个天坛纪念店啊，
1: 是的。
0: 好，我们给大家看看市面上，如果对比一下价格，刚才是3.9嘛 ，AU 999，现在这个价格是多少？1310。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不算熊猫题材，只算金的克重是多少钱？
1: 好，我们今天的价格是33999。除以今天我们这个金币的克重的话，大家可以看到算下来单克的话是1133，1133元一克。
0: 具体能便宜多少？你帮我算1133，1310减1133，给大家算一算。
1: 具体每克的话，大差价在176元一克。
0: 176呢？那30克呢？
1: 我们再乘一下。
0: 5000来块钱。
1: 5300。
0: 5000来块钱，5300元。
1: 对，
0: 就可以省这么多。
1: 对的，对的。而且这是我们只是对比了一个普通的一个企业的金条，我们可以差价那么大，而且我们这个是我们的熊猫金币嘛，而且我们有一个 NGC 的一个封装评级，又做了一个加持。今天，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熊猫银币作为一个偏得，所以说今天这个组合，我个人感觉是非常有性价比的。
0: 大家又在问哈，好多人在问，说我不太听清楚这个 NGC 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凭什么相信它有它就要贵吗 ？NGC 呢？你看啊，咱们上海造币博物馆就邀请了 NGC。对其中的大部分的一些捐赠品进行了认证评级，那评级分数越高，就证明它的品相越好。
1: 是的，
0: 一个是刮花了，然后呢，要么可能有弯曲了，要么又怎么怎么着的。这种熊猫金币放在您面前，和一个有 NGC 评级的放在您面前，这种感觉能一样吗？那你又问了，那 NGC 归 NGC，NGC 只有这一个评级吗？
1: 叫 GEMUNC， 我们换成中文的话就是精美的未流通的等级。
0: 你看啊，UN 这边啊 ，UNC
1: 是的
0: UNC 后面啊这面，所以大家按下这个后面这个字母在这里啊，都跟它要对上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属于这一款啊，就是评分是属于目前为止 NGC 的评分的最高一个等级了，
1: 是的，
0: 比这再高的了。如果评完分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同是 NGC 的，如果它的评分大概是属于中档的，和我们今天的这种比较顶峰的，
1: 是的，
0: 大概能差多少钱？
1: 就是像这样的话，像 NGC 它是这样的，因为 NGC 的话受到世界的认可，像 NGC 的话它便于流通。如果您一枚裸币，您要去交易的话，可能只能作为一个金藏品，或者跟黄金价值差别不会是很大。但是您有 NGC 的封装评级，它真正成为了一个收藏品，而且是一个在品相非常完美的一个收藏品，这就受到了市场的一个认可。这样的话，您不仅是自己去做交易，或者您放到拍卖会上都是非常方便。
0: 最近观众朋友对于黄金的价格还是比较关注的吧？尤其是想要有一些投资的观众朋友们，黄金的价格呢虽然有波动有调整，那是很正常的，没有什么东西只涨不跌，除了我们的年纪。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大家对于它的调整有调整过来调整过去，在一个相对处在比较稳定的环境下，您可以自己来考虑要不要入手。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也不需要大家33999元马上就拿出来购买，您可以选择这里扫一扫二维码，选择货到付款也是可以的。您可以有一些，比如说你请你后天帮我送，可以吗？后天送货
1: 没有问题，
0: 我大后天送货也可以吧？
1: 是的，
0: 请容我个2-3天、3-4天呢，你让我把钱呢稍微的规整规整，对吧？归拢归拢，我到时候我再来购买这款也完全可以。您在这3-4天的区间之内，您可能都觉得我没考虑好，我最终还是不想要了，您就取消就好了。换句话讲，在您签收之前全都可以给您免费的取消掉。但是回过头来，你说我这个名额我没占， 我就想让这个价格，万一黄金有变动的话，我们是实时的按照黄金的价格来进行定价的啊，可不是这个33,999元就一直这个价格了。
1: 那徐明老师，您说的太对，
0: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1: 是的，就像我们这个直播肯定也不是第一次做这个直播了，我和徐明老师也推荐给大家好几次了，最高的时候也有39,800这样的价格，为什么现在价格跌下来？就是我们也是按照实时的黄金价格去做调整的。现在这个价格，33,999，应该说是在我们这么推荐里来还是偏低的一个价格了。
0: 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先打电话把名额占下来再说，订购吧，02151119900。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25年10月31日发行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一套。该套贵金属纪念币共15枚，其中熊猫普制贵金属纪念币7枚，熊猫精致贵金属纪念币8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2026版熊猫纪念币表现了爱的十年的第8个主题故事——爱的憧憬。整体画面以2只大熊猫为主体，辅以竹林、山石、溪水等元素构成。该套贵金属纪念币的共同正面图案沿用了北京天坛祈年殿，并刊国名、年号。普制币共同正面采用喷砂外环，镜面底面主图案天坛采用喷砂，国名、年号采用作梁。精致币共同正面采用镜面底面，主图案天坛采用多层次喷砂效果，国名、年号采用喷砂效果。纪念币的背面图案为大熊猫休憩场景，画面中坐在溪水边的2只大熊猫相互依偎在一起，含情脉脉，微微低头，好似在相互倾诉。2只大熊猫微妙的动态与情感互动，让浓浓的爱意弥漫在整个画面中。娓娓道来的爱意在这一刻被具象化。图案采用作量、多层次喷砂和光电凝彩工艺，画面以2只大熊猫为主体图案，辅以竹林、山石、溪水等元素构成。这一温馨画面寄托了全社会对大熊猫的美好祝愿，传达出我们对大熊猫以及对大自然的赞美之情。普制币背面采用镜面底面，图案采用作量、多层次喷砂，面额、成色和重量标识文字采用喷砂。熊猫贵金属纪念币目前已形成了10几个品种的固定产品体系，材质涵盖金、银、铂3种贵金属材质。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新增100克普制国币，产品线进一步丰富完备。熊猫币定位为实物贵金属投资类产品，同时兼有收藏价值和投资价值。

0: 请教一下嘉宾啊，我们今天这个熊猫金币的发现量是有多少啊？
1: 徐明老师，我们今天2026版熊猫金币的发现量它是50万枚，
0: 算多吗？
1: 哦，那肯定是非常的稀缺的。为什么这么说？大家可以看到近10年的熊猫金币30克的发现量都是100万枚的发行量，而今年我们26版的熊猫金币它居然缩量50%。当时我们看到这个人民银行的公告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很震惊啊，熊猫金币30克这么热门的这个品种居然缩量50%发行，可想而知这个市场到时候竞争会有多激烈。但事实也是这样的，像熊猫30克金币的话，大家越来越认清30克金币它的深水是最合适的。当然因为是比起15克啊、3克啊、1克、8克这样的规格来说，30克金币它算单克的价格最为合适，最为就是得到大家的认可。所以说30克的熊猫金币市场销售情况也是非常好的。
0: 按照黄金价格来算，今天我们这个金币价格还可以吗？
1: 是的，今天按照黄金价格来算的话，我们今天的一个33999算到单克的话是1133。大家也可以看到，像今天的话，其他的一些金店它卖的金条都要卖到1300多。我们可想而知，这个中间还有将近200元的差价嘛，对不对？一克的话要差200元，那整个30克金币的话，基本上到差到5-6千元。而且我们今天不仅仅是一枚30克的裸币，我们还给您做了 NGC 的一个评级封装，所以说整体来说，这枚30克的熊猫金币，更具收藏价值，更有性价比。
0: 还有一个银币也是同样的图案，
1: 是的，
0: 克重也是30克，就是一个银质的啊。
1: 是的，
0: 我们两个都送给大家，这在市面上一般买金币送银币也不多见了，33999元，你可以这样理解，甚至我们把 NGC 的评级可以理解为免费送给大家了。
1: 是的，
0: 你想比黄金价格在单克算下来都比它999便宜的情况下，我又有 NGC， 我的 NGC 的评级又这么高，同时呢又给您送上了熊猫银币，这个机会非常难得。你说我账户当中没有那么多钱怎么办？没关系，我跟大家有建议了，您可以把您的其他的呢，您可以自己稍微的调整调整，归拢归拢。你说我之后3-4天再签收，您再送货都可以的。您在这期间如果后悔的话，也可以打电话取消就可以了。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2: 26版的熊猫币浮雕呢，我继续沿用了纯手工的雕刻方式，这种方式呢很好的能够让我跟浮雕之间产生一种最直接的一种对话。整体的浮雕的表现风格呢延续了一种写实的表现风格，细节的过渡自然醇厚，它这种自然的过渡呢能够使最后的贵金属纪念币能够呈现出最自然的光泽的艺术美感，这种光泽的柔和的变化呢也能很好地表达中国人对爱情故事的理解，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
0: 我们的现货马上就要，你看马上就要售罄了。
1: 是的，
0: 我们每次备货都不多，能不能预约？
1: 哦，这个就没办法约，因为每次节目的话都是我们提前定好的一个数量。因为这个熊猫金币的话不是说它很稀缺，但是它这个价格金价都是每天浮动是比较大的，就像之前可能我们39800也做了，现在为什么换到33999，就是它的金价有浮动，我们每次节目都是备货量很稀缺的。
0: 被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好像真的有过，
1: 是的，
0: 金币40000块钱的高价格都那个时候卖的还非常的好。
1: 是的，
0: 以今天这个价格调整过之后，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觉得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入手时机。
1: 是的，
0: 您就可以对比一下市面上的39的足金价格1310块，我们今天的价格33999，除以30克是1133元左右。
1: 对，1133，
0: 33999你一除是不是1133？
1: 是的，
0: 跟这个相比的话能省一克170来块钱。
1: 是的，
0: 170-180，那你按照30克来算的话，大概整个能省个5000多块钱呢。你对于今天这个规格克重能省5000多块钱，这个机会还是不错的啊。
1: 是的，
0: 我们再来看一看。
1: 您收到的肯定也不是一个很单薄的一个金条，是我们的一个熊猫金币，对吧？26版的熊猫金币，大家也可以看到了，它设计也是非常的漂亮。
0: 正好我们就用这个大的，我们看到有大的。那这个是怎么样的设计方法呢？
1: 大家可以看到，这熊猫金币的话，今年的话是两只熊猫，它其实是依偎在一起的。今年的主题叫爱的憧憬，其实就是两只 熊猫在谈恋爱了，而且是在非常惬意的一个地方。大家看到左右都是很漂亮的小竹林，小竹林的话不仅能用来欣赏，当然也是熊猫的口粮，对吧？它又有好吃的，又有好景色，前面还有小溪，这就是非常非常对于熊猫来说是最舒适的环境。哦，
0: 就又有吃，又有住，啊，又有对象谈。
1: 对，
0: 这个还蛮开心的
1: 哈，是的，
0: 生活得非常的幸福哈。后面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2026年我们的天坛，在这边有，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钱币啊，有500元的面额，您要是当前花是完全可以的，但我相信您不会这么做的。纯纯的金子来说，它和此时此刻的3.9的足金来看啊，它的性价比已经很高了。
1: 是的，
0: 我们额外呢再给大家送上这枚银币，这枚银币的造型和熊猫金币是一样一样的。它们是完全一样，造型是非常的相一致的，看到了吧？一致的啊，只不过呢，今天这块是银币，银币也是999，下面是10元的面值，背面跟，金币的造型也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差别啊。
1: 对的。
0: 对于黄金呢，我们知道可能有一些企业自己的黄金他自己认，他收自己的，但对于熊猫金币，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来说，您不只是咱国内认可啊。是不是国际上也是认可的？
1: 是的，是的。本来像大家熟知的五大投资金币都是受到世界认可的，尤其像我们的熊猫金币，它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那么受到欢迎呢？就是因为熊猫金币它每年的它的图案是有变化的。其他的投资金币大家熟知的像阴阳金币啊，枫叶金币啊，它每年图案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我们熊猫金币从1982年诞生之日开始40多年一直坚持每年更换图案，每年都有我们的工艺美术大师去精雕细琢，所以说它这个图案也是大家喜欢熊猫金币的一个很重要的点之一。第二个就是我们熊猫金币其实它的一个价格也是非常合适的，像其他的阴阳它可能不用999，那边美国它不喜欢3.9的纯金，它用990或者用其他的一个成色，但是大家都知道像我们国内的话都喜欢999的足金，所以我们熊猫金币其实是用了3.9的一个纯金去打造，也是大家受喜欢的点之一嘛，对不对？所以说综合来说，熊猫金币它非常受到大家的喜爱。哎，
0: 熊猫金币为熊猫金币的品相保驾护航的就是这个公司 NGC。NGC 呢，它并不是一个中国的公司吧？
1: 对 ，NGC 的话，它是美国公司，但是它在全球范围里，在钱币行业内是受到公认的。
0: 它的作用是？
1: 它作用的话，第一个，大家显而易见的对钱币进行保护。第二个的话，大家也可以看到，它是对钱币进行等级的评定。大家知道钱币它是一个收藏品，收藏品的话，它就是品相决定它的一个价值，品相是它的生命。NGC 就是对这枚钱币的品相作为一个评定，这个等级的话也造就了这枚钱币它的价值。
0: 但我们不给大家预测啊，
1: 是的，
0: 是涨是跌是卖多少钱，我们不可能给您做这样预测，这样预测出来也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1: 对，
0: 所以要靠大家自己的阅历和经验来做判断了。今天的价格33,999元，按照黄金价格刚才除过了，一克是1133左右，要比刚才我看到的这个呢1310块钱便宜了近200块，额外有熊猫的题材，再额外赠送给您 NGC， 此外还有熊猫银币，来反正面给您看一看，全部都作为我们的主品和赠品赠送给您了，打电话咨询订购，最后的大概也就2套左右的机会了啊。
1: 是的，
0: 你说我账户当中没有33,999元怎么办？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扫码这里。如果您这几天稍微把钱呢拾掇好了，啊，把钱串换好了，您就到时候签收就好了。如果你说我没有准备好，我有一点点后悔不想要，打电话取消就好了。可是等您回过头来，你说我们现在假设今天这档节目里面最后全都卖光光了。还可以预约吧？
1: 哦，对，这个就是没办法预约。
0: 你如果3天之后非要今天的33,999元价格，可以吗？
1: 应该说这个价格现在波动很大。黄金大家知道，近一个月的话，其实它有蛮大的波动的，所以我们在定价的时候其实也比较头痛的。本来我们也是这样想。

0: 定34,999、35,999，但是临近到今天我们做节目，最终我们还是想把价格多回馈一些给广大观众朋友们，最后定的是33,999。
1: 换句话讲，金价怎么动，我们今天的熊猫金币的价格就怎么动，它不可能一成不变的33,999元。所以如果您对黄金非常有期待，可以打电话咨询订购了，02151119900。

0: 2026版《熊猫币》的故事主线，我定义为最真挚的爱情。我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两只熊猫，它们端坐于溪边石头上。左边的熊猫伸手扶足，身体微微右倾，悠闲自得地斜靠在右边的熊猫身上。右边的熊猫温顺地微微低头，好似在认真倾听对方的喃喃细语。用竹林作为辅景，溪边石头、山株刚冒土的竹笋，意在表达正值春日，大熊猫在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中，如风一般自由的生活，也象征着祖国太平盛世下国宝大熊猫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
1: 2025

0: 今天给大家带来2026版的熊猫金币30克的克重啊，还不是这种普制的随便手摸得到、扣得到、留指纹的，我们是给您进行了一个封装评级。其实我们今年的熊猫金币的克重很多，哎，有30、有15的、有8克的、有3克的，还有1克的。
1: 是的，
0: 为什么你会选择30克呢？
1: 因为刚刚许明老师我们也给大家说过了，像比如说普制的熊猫金币，它其实有5个规格，30克、15克、8克、3克、1克。但是像行业内比较通俗的说，就是深水最合适、最优惠的那是30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同样一枚熊猫金币，它的铸造成本是一样的。你同样1克的熊猫金币，它铸造费用是200元，那它1克就要加200元。但是30克的熊猫金币，它铸造成本同样是200元，它可以摊到30克里面。所以说算下来的话，30克的熊猫金币的深水是最为合适，也是大家作为投资来说最最关心的一个品种。因为你再大的50克、100克，它属于金质币的话，它的深水又非常高了。因为金质币它的发行数量相当稀缺，它的一个发行的就是它的发行价就会非常高。
0: 33,999元，您觉得今天这个熊猫金币的价值算是合理吧？这个价格
1: 这个价格的话应该说是相当的实惠。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像现在我们其他普通的企业，比如说你买金条要算到价格的话，也要将近1300元一克。我们今天33,999算下来单克的价格只有1133元一克，而且我们今天还送大家一枚熊猫银币，而且我们还不是普通的熊猫金币，是我们 NGC 封装评级以后的熊猫金币。所以说多重加持下，这个性价比个人感觉就是非常高了。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大家抓紧时间订购吧，还有最后的8分钟。据我们导演老师跟我讲啊，现货就剩一套了，大家呢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您先把名额占下来，签不签收我们另一说。为什么这么说呢？您可以去市场上比嘛，赚嘛。如果您发现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跟别人家比别人更有优势，他也能拿到 NGC， 也能拿到封装评级当中的 GEM， 就已经是极品品项了，未流通的，没有碰刮花过，能拿到这样一个级别比我们低，您就不签收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如果你发现我们比他价格实惠好多，你就可以毫无顾忌的马上签收。您隔个2-3天再让我们给您配送货可以吗？
1: 可以的，没有问题。
0: 您把你的钱稍微的归拢归拢，对吧？你说我大概想要这个熊猫金币，而且呢这个熊猫金币说不定我有其他的重要的事情要办，我想要当做一个礼物送给我觉得很重要的人。
1: 是的，
0: 也可以订购吧，02151119900。
2: 2026版的熊猫币浮雕呢，我继续沿用了纯手工的雕刻方式，这种方式呢很好的能够让我跟浮雕之间产生一种最直接的一种对话。整体的浮雕的表现风格呢延续了一种写实的表现风格，细节的过渡自然醇厚，它这种自然的过渡呢能够使最后的贵金属纪念币能够呈现出最自然的光泽的艺术美感，这种光泽的柔和的变化呢，也能很好的表达中国人对爱情。

0: 熊猫，说是在谈恋爱，然后旁边呢有好吃的，啊，然后呢吃得好，住得好，谈得好，开开心心的，非常的幸福。
1: 对，
0: 三十克 AU 999三个九。对于我们今天这款熊猫金币啊，它是国家法定的货币，它不是普通的小金块，我印了一个造型，我需要熊猫金币了就可以了，那是不对的。它一定是国家法定货币50元 AU 九九九，按照 AU 九九九这个价格来算，今天的单个价格市面上有大概一克是1310块钱。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大家算得出来的，3399你除以三嘛，11333嘛，就太简单了，就跟三有关系，三的倍数嘛，
1: 11333
0: 对吧？11333.3嘛，也就是大概一克你能差一个170来块钱。
1: 是的，
0: 你要是按30克来算的话，你就差了个500来块钱的啊，5000来块钱，
1: 5000多。
0: 观众朋友们，5000多块钱可不是小数目了。当然，我们总共花的钱要3万多，也不是小数目。所以接下来的话，请您听清楚。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把名额先占下来。您明天随便任何渠道去比价，只要您信赖的或者是有封装评级 NGC 评级，你也去找 NGC。您就这样的，您把照片拍下来，您要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必须一模一样的啊，要不然比他等级低的，比如说可能给你打了个60分，打了个50分，核算啊，相对应的什么40分、30分的，那就没意思了。那你还评个啥了？还封装啥了？我们这是完美级别的，未流通级别的哦，是吧？
1: 是的，精美未流通级别，
0: 精美未流通的级别，要有同样的级别，要比我们便宜，您就拒收好了。你说我不要了，可不可以？完全可以。可是最后这一组如果被哎有大厅电话的了是吗？好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呢，万一这一位观众朋友们已经成交，那就没有任何好预约的机会了。行动话打电话吧，最后的4分钟，02151119900。
2: 2026版熊猫币的故事主线，我定义为最真挚的爱情。我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两只熊猫，它们端坐于溪边石头上，左边的熊猫伸手扶足，身体微微右倾，悠闲自得地斜靠在右边的熊猫身上。右边的熊猫温顺地微微低头，好似在认真倾听对方的喃喃细语。用竹林作为辅景，溪边石头、山株刚冒土的竹笋，意在表达正值春日，大熊猫在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中，如风一般自由的生活，也象征着祖国太平盛世下国宝大熊猫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
3: 2026版的熊猫币浮雕呢，我继续沿用了纯手工的雕刻方式，这种方式呢很好的能够让我跟浮雕之间产生一种最直接的一种对话。整体的浮雕的表现风格呢延续了一种写实的表现风格，细节的过渡自然醇厚，它这种自然的过渡呢能够使最后的贵金属纪念币能够呈现出最自然的光泽的艺术美感，这种光泽的柔和的变化呢，也能很好的表达中国人对爱情故事的理解，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2025年。

好了，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接下来呢会在这个金价上面随时随地跟着黄金的国际金价走的啊。你比如说此时此刻我们曾经卖到过，刚才我们聊过好像是39000块钱左右，接近于40000块呢，这个也是非常高的高价了。但是我们今天呢根据国际金价确实有调整啊，黄金我们不给大家预测。对于大家今天所有买的熊猫金币的人呢，大家自己首先要根据的您的经验您的阅历要判断之后黄金的走势，我们呢是不可能给您预测的，这也是我们应该做到的，只能是给您介绍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如果您觉得它未来可期，您就购入；如果您觉得需要再观望观望啊，你要再等待等待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说我想要等待等待，但是我又不想放弃这个机会怎么办呢？拿出您的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先把名额占下来再说。或者您就算想订购，你说我没有30000多，怎么订？也占名额，把您的所有的那些啊钱呢、啊、稍微归拢归拢。然后你3-4天之后，你说我想定了，我决定签收了，您再签收也成。3-4天之内，你说我后悔了，我不想签收，您就拒签就可以了。好了，最后有3位观众朋友们在商谈这个最后一个名额，那定掉就定掉，定不掉没有任何的预约啊，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2026版《熊猫币》的故事主线，我定义为最真挚的爱情。我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两只熊猫，它们端坐于溪边石头上。左边的熊猫伸手扶足，身体微微右倾，悠闲自得地斜靠在右边的熊猫身上。右边的熊猫温顺地微微低头，好似在认真倾听对方的喃喃细语。用竹林作为辅景，溪边石头、山株刚冒土的竹笋，意在表达正值春日，大熊猫在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中无风一般自由的生活，也象征着祖国太平盛世下国宝大熊猫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
1: 2026

0: 今天给大家带来2026版的熊猫金币30克的克重啊，还不是这种普制的随便手摸得到、扣得到、留指纹的，我们是给您进行了一个封装评级。其实我们今年的熊猫金币的克重很多，哎，有30、有15的、有8克的、有3克的，还有1克的。
1: 是的，
0: 为什么你会选择30克呢？
1: 因为刚刚许明老师我们也给大家说过了，像比如说普制的熊猫金币，它其实有5个规格，30克、15克、8克、3克、1克。但是像行业内比较通俗的说，就是深水最合适、最优惠的那是30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同样一枚熊猫金币，它的铸造成本是一样的，你同样1克的熊猫金币，它铸造费用是200元，那它1克就要加200元。但是30克的熊猫金币，它铸造成本同样是200元，它可以摊到30克里面。所以说算下来的话，30克的熊猫金币的深水是最为合适，也是大家作为投资来说最最关心的一个品种。因为你再大的50克、100克，它属于金质币的话，它的深水又非常高了。因为金质币它的发行数量相当稀缺，它的一个发行的就是它的发行价就会非常高。
0: 33,999元，您觉得今天这个熊猫金币的价值算是合理吧？这个价格
1: 这个价格的话应该说是相当的实惠。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像现在我们其他普通的企业，比如说你买金条要算到价格的话，也要将近1300元一克。我们今天33,999算下来单克的价格只有1133元一克，而且我们今天还送大家一枚熊猫银币。
0: 订购吧，02151111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品质生活放心购，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云南的这个过桥米线，很多朋友是非常爱吃的。今天我们在栏目当中呢，会有一些特别的构成给到大家，请到的是妍希来分享，欢迎妍希。
2: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腊八节啊，如果说我没有记错的话，很多的朋友都说过了腊八就是年。那家里的话呢，除了囤年货之外的话呢，还有一些快手的好吃的东西要囤起来。所以今天的话呢，云南的过桥米线再正宗不过了，来到了我们高丽老师的品质生活栏目当中。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大构成啊，单独一包算下来，正宗的里面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酱料特别多的，才8块钱左右，性价比超级高啊！
1: 是的，我们有两个构成，一个是199的24包，另外一个是159的16包，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如果说大家想尝个鲜的，你就买个159的构成就可以了啊。
2: 对，
1: 直接常温储存，非常方便的。它这里面是有这个松茸，还有走地鸡汤，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鲜甜的枸杞的，都在这边配好料了。
2: 好，
1: 云南过桥米线，松茸鸡汤风味的，另外呢，就是它整个的净含量是300克左右，
2: 是啊，
1: 300克左右。我们都知道米线是特别好吃的一个东西嘛，对不对？
2: 对。
1: 过桥米线有的时候到外面去吃一份也不便宜，
2: 不便宜，尤其是正宗的云南的过桥米线。
1: 是的。
2: 所以的话呢，今天我们是什么？想各位所想啊，带回去的话呢，它是这样，里面的话呢，它全部是湿面，什么概念？就刚刚高丽老师也说，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其实很方便，而且配料表非常干净。
2: 对。
1: 我来念一下配料表啊，我们的这个。肉酱包里面就是食用菌，食用菌大于等于3%，另外植物油
2: 是，
1: 还有菌菇调味料，
2: 对，
1: 食用鸡油、鸡肉、猪油，食用盐、味精、鸡精、白砂糖、果糖、胡萝卜，酵母提取物、香辛料没了，
2: 对，
1: 啊，就这么多。然后呢，那个鸡汤包也是一样的，就是整个的配料非常干净。
2: 是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到底里面有什么。你看这是什么保鲜的米线，这跟市面当中干干的那种，可能在家里可能要泡一泡煮很长时间的米线不一样，这个是什么？就是入沸水里面1分钟、2分钟可以啦，可煮可泡。除了这个200克之外的话呢，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菌香的鸡汤包也有，所以吃到那叫一个地道。还有什么松茸的鸡肉酱？哎呦，还有什么？还有我们今天的冻干韭菜、豌豆包、枸杞都有。
1: 对，这个应该是在最后来放，就是起锅的时候来放。我们现场给大家煮一包，
2: 没问题，没问题。
1: 因为这个点儿可能就是大家刚好要吃中饭了，有的时候特别忙，然后来不及来吃。其实你在家里面就直接拿，你看这里面的那个松茸是非常多的，
2: 太多了，
1: 对吧？各种这种菌菇是很鲜的，
2: 对。
1: 然后这一包是。这包是啥？
2: 这是我们的这个菌香鸡汤。
1: 哦，菌香鸡汤。菌香鸡汤。
2: 对，
1: 你就把这个菌香鸡汤直接就倒下去就可以了。配料表真的很干净。
2: 是，
1: 我在这个里面是没有看到防腐剂的啊，这很干净，很干净的。
2: 是，好，就这样啊。其实就是入沸水以后的话呢，然后开始煮。基本上我们说水开以后的话呢，1-2分钟就可以了。我们稍许给它一点点的这个时间，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
1: 让它煮一下，
2: 让它煮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食材给大家拿出来了，给大家看一看。
3: 很多的爸爸妈妈去了云南昆明，第一站是吃什么？吃个米线，
1: 对
3: 对吧？因为好吃啊，因为鲜美呀、啊。咱们今天是什么？用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鸡的鸡架，帮你煮的这个高汤，然后作为一个酱料，香的不得了，鲜的不得了。还有就是在云南要吃什么？吃各种各样的一些菌菇，咱们都有了。还有松茸菇啊，这个价格其实老鼻子贵了，咱们也有。还有枸杞，各种各样的一些，你看酱料都是什么？在我们云南昆明本地能够吃到的，今天通通在我们一包的过桥米线当中都有了，特别棒啊！
1: 是的，我们让它煮一会儿，然后呢，大家自己可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是没有问题的，02151119900。

0: 因为配料全部帮大家都准备好了，然后包括豌豆包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冻干的
1: 枸杞啊、
0: 韭菜啊，全部都帮大家准备好了。嗯，所以就主打一个方便。到了年末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家里面就希望能够吃的快捷方便一点。
1: 对，
0: 今天这个是松茸鸡汤米线，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口感好的，然后也是如果你爱吃米线的话，你应该是比较爱这个口味的。
1: 对的，
0: 想吃点辣就往里面加点辣椒，都是可以的。
1: 对，有的时候的话呢，在家里的话呢，我们再放点荷包蛋，我跟你说香得不得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大概就是一两分钟之前吧，
0: 对，
1: 下锅煮的差不多了。然后在我们说整个你看出锅之前的话呢，放上我们今天的冻干韭菜，还有我们今天的豌豆，还有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枸杞，哎呦，色香味俱全，
0: 三样东西全部下去了，
1: 可以了呀。就基本上我们说一两分钟时间搞定了。出个锅，出个锅，
0: 出个锅就可以了。哎呦，再煮一会儿，再煮一会儿，因为这个煮它是可以多煮一会儿的。今天我们整个这个产品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鲜。哎呦，你看这个汤，
1: 对，
0: 汤汁，因为它是鸡汤。它是鸡汤熬煮出来的，
1: 对，香得不得了。这种感觉的话呢，好像是回到了这个云南去吃这个过桥米线的感觉一样。唐食也不过如此呀，也就是这些酱料包啊，今天我们通通都有了。而且因为我们今天是湿面啊，什么概念？就是已经是
0: 沸水煮一分钟就可以了，啊，沸水煮一分钟。
1: 对，
0: 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它两种方法，一个是煮着吃，一个是微波加热。我们都写在整个袋子的后方，一个是煮着吃，一个是微波加热，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1: 对
0: 啊，妍希可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哈。这个在家里边，如果热乎乎的，外面今天又冷嘛，对不对？咱就不出去了，就在家里边。如果你再炒个青菜，
1: 是，
0: 然后呢，直接就是一锅这个米线。
1: 是，
0: 这个米线很干净，配料表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我们镜头给一个，
1: 好，
0: 让大家自己拍照拍下来，就知道这个配料表多干净。然后在这儿，两块，哎，我们镜头已经给的很足了。哎呦，你看。就是这么多，那是配料，这边也是配料表，
1: 是，
0: 大家自己看有没有防腐剂，没有，
1: 没有，
0: 没有防腐剂，很干净，然后它为什么就是一分钟就煮好了呢？因为它是整个这个我们的这个米线。整个这个米线是 Q 弹的，高温灭菌好的，已经帮你已经做好了，而且是相当于就是帮你已经煮好的，
1: 对，
0: 然后你就直接在一分钟再速煮一下就可以了。你先取出来，然后你这个袋子可以做注水袋，很方便啊。那这个都帮你写的非常清楚啊，这边都已经写的非常的清楚了，保鲜米线。所以这个就是说味道吃起来感觉哪
1: 里？姐，我刚刚第一口喝的是汤，
0: 那个好香啊，
1: 鲜的不得了，真的好吃。
0: 因为是鸡汤，
1: 对，
0: 小心烫，小心烫，因为都是高温，小心烫啊。这里面是鸡汤，这里面就是用鸡汤帮大家熬煮的，
1: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面条，
0: 太美妙了。
1: 它是湿面，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是久煮不会那种烂烂的，但是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它是 QQ 弹弹，非常非常的劲道。然后的话呢，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有点像我们江西的那种米线米粉的感觉，
0: 米粉
1: 对，炒米粉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好吃的不得了。
0: 是的，这会儿电话在排队，我跟大家来讲，你就慢慢吃哈，别烫着。如果说爱吃米线的朋友，其实都不用高丽说了，这个就是松茸鸡汤风味是很有特点的。我们今天199是24包，159是16包，
1: 对，
0: 199的那个构成，其实它的那个性价比是更高一点。但是我建议大家呢，你先买16包回去吃一下，
1: 可以，
0: 对，因为毕竟16包，然后呢，你不用放到冰箱里面常温储存就可以了。16包其实吃起来也很快的，像我们家里，像我跟我先生还有儿子都爱吃米线，
1: 对，
0: 像我们家可能一天3包就没有了，16包如果你吃起来的话，其实2周就吃掉了，
1: 是
0: 吧？其实也很快的，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把它作为一个平常。其实米线是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
1: 对，这个碳水还是需要的啊，
0: 碳水真的很重要，不是说碳水是那个可有可无的东西，碳水要占我们每天摄入的50%到65%左右，
1: 是，
0: 所以碳水一定是作为我们给大脑供能量嘛，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有的时候晚上下了班晚班回来了很累，然后又不想叫外卖，你叫一份外卖多少钱，对不对？有的时候我在外面去叫一份那个我很喜欢吃那个南昌的米粉，我叫一份米粉可能都要花到差不多40-50块钱，因为我都说要加量嘛，这个扎扎实实的300克，六两，所以呢，在这边300克扎扎实实的一包，
1: 对，
0: 性价比还是很高的，才几块钱，
1: 是，
0: 对吧？你都不用，相当于就是人家给你送货的一个送货费，你就可以吃一包云南过桥米线，这个厂商是云南的啊，
1: 对，
0: 就是呢，昆明，这个片区，那个经开发区的。整个就是帮大家生产出来的，
1: 地道吧，
0: 很地道的，直接昆明的，
1: 对，
0: 是的，喜欢。

0: 很正宗哈，正宗的云南过桥米线，大家如果想吃正宗的过桥米线的话，其实今天是真的可以来吃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上海有很多家那个云南菜，大家都很喜欢，比如说藏龙云海，对吧？你里面点一份云南过桥米线，它拿一个锅，给你配几个料放过去，然后可能要花到差不多，三四十块钱吧，
1: 一份很正常，
0: 是的，而且你不可能只点一个菜吧，你可能还要再加别的菜啊什么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生产过程非常干净，
1: 对，
0: 因为我们现在的整个的食材方面，食品卫生方面，其实大家真的要放心，自己在家里面可以，比如说你再配一点鸡蛋呐，对吧？你想营养再多一点，对，配点小蔬菜完全可以，因为它主打一个性价比高，我们就是主打一个性价比高，你在家里面吃的安心，吃的放心。
1: 是。
0: 那今天在东方购物呢，为您带来的这个的，也是我们的一个性价比之王，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买的话，我们的159是16包，
1: 是，
0: 我们的
1: 199是24包，对，
0: 所以这个是特别特别好吃的一个东西。
1: 对的，而且它是什么？做起来非常的快，很快速。什么概念？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下碗面或者等等的，你还要花10来分钟。我们这个是什么？是湿面，而且里面的话呢，各色的调味包的话呢，就直接是入沸水以后即刻就可以捞起来。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基本上一两分钟就搞定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它的那个汤头很鲜美，什么概念？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里面有松茸的鸡肉酱，鲜的不得了。还有就是我们今天 整个的这个汤料包的话呢，它用的是什么？是菌香的鸡汤。所以的话呢，相当于您在整个的云南过桥米线的专门的这个堂食店里面去吃到的那个口感一模一样，又快速又方便，口感又好。关键来讲，今天一份啊，你去吃过桥米线，这个汤头这么正宗的，馅料那么多的，基本上30来块钱、40来块钱一份很正常。我们今天划算下来才多少？才8块2毛钱。
0: 太香了，对，哎呀，太香了。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时候 想不到还有这么方便的一个吃这种好的云南过桥米线的方式。
1: 对，
0: 外面又冷，对吧？又潮湿，又阴冷潮湿。你在家里面如果像我爱吃辣的嘛，我里面还会再放一点豆瓣酱，对吧？放点可以，
1: 放点牛肉酱，辣的那个酱，
0: 那吃起来更过瘾了。
1: 对，
0: 其实真的性价比很高。
1: 对，
0: 然后就是我们刚刚算一下，199是多少钱一包？8块2毛钱左右。
1: 8块2，8块2毛钱左右。对，
0: 有的时候我们叫一个那个快递啊，就是可能运货 运费都要5、6块钱，
1: 要的要的，
0: 对吧？
1: 对，
0: 运费都要5、6块钱，相当于就是一份运费。
1: 是，
0: 你上面还可以弄一点那个肉拌酱啊什么的，那这个过桥米线绝了，
1: 是，
0: 真的灵魂。
1: 是，
0: 所以喜欢的话真的别错过它。我们待会回到现场还是教大家来怎么煮哈，
1: 好，
0: 就怎么吃。它是松茸，是真松茸真鸡汤，以及鲜食米线。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包装，
1: 好。
0: 这一包是300克，这一包是300克，然后是云南过桥米线，
1: 对，
0: 松茸鸡汤风味的，就正宗的云南的这个好东西。这旁边呢可以看得到，就是高原松茸走地鸡汤，然后是鲜枸杞都帮大家配好的。
1: 对，
0: 这个一分钟就速煮就可以了。哎呦，这边呢就是有两种方式，一个是煮着吃，一个是微波加热。
1: 对，
0: 我建议大家煮着吃。
1: 好，
0: 我们这一锅水已经煮好了，就是现场来教大家哈。开水，
1: 好，
0: 开水煮好之后，先把这个
1: 菌香。
0: 鸡汤，
1: 菌香，咱们这真的是菌啊，
0: 对，是真菌啊。
1: 哎呀，
0: 那一片片的菌，
1: 对，都有的。
0: 对，你可以，对，一片片的菌。
1: 你看，香的不得了。待会儿来，我松茸鸡汤酱放进去以后，我们看里面大块大块的松茸鸡松茸，都是肉眼可见的，香的不得了，好吃的不得了。来，稍微给大家看一下。 真松茸哦，对，真松茸哦，
0: 都在这儿。
1: 对，真松茸哦，而且你看啊，这鸡汤酱的话呢，一放进去，这个鲜味啊就已经出来了。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放我们今天整个的是什么？就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来米线。
0: 哎呀，你这筷子把它反过来了，
1: 这啊，这是我吃过的筷子，
0: 这是你的筷子，你的筷子，
1: 对，
0: 所以我说反过来给大家看看，
1: 刚刚反过来，
0: 对，差不多的话呢，就是一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的话呢，别忘了啊，我们还有豌豆包，还有韭菜包，待会儿放进去就可以了，
1: 对，让它煮一会儿，它大概一分多钟就煮好了，
0: 对，
1: 就很方便。
0: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它的配料，它的配料就是这三种菇，这三种菇我们在那个配料表上都写的很清楚，
1: 对，
0: 一个叫杏鲍菇，一个叫香菇，一个叫做鹿茸菇。 一个叫茶树菇，还有一个就是松茸菌，这1、2、3、4、5啊，5种。
1: 对，
0: 大于等于3%。还有一个叫青头菌，6种。
1: 是，
0: 其实一共有6种菌，另外还有植物油，它是用的是植物油啊，天然的植物油，就是菜籽油。另外还有就是食用鸡汤、鸡肉，还有猪油，所以它特别香嘛，它里面有一点点猪油的。
1: 对对对。
0: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食用盐、味精，再加一点鸡精调味料，再加上我们今天的胡萝卜以及这个再加一点辛香料。 就没有了。
1: 对，
0: 配料表很干净，大家自己可以看，没有防腐剂。
1: 是。 在这儿，哎，大家自己可以拍照下来，没有防腐剂的，
0: 是，
1: 这两包都是没有防腐剂的，嗯，很干净，嗯，你吃其实要吃个放心吧，嗯，还有因为老人家吃孩子吃，我一般首先就是看配料表，如果配料表上有一些东西，我就会有一点点担心，嗯，毕竟我们不是买一包两包，嗯，我们的组合小组合是有16包，我们的大组合有24包，
0: 太棒了，
1: 对吧？你，哎，你想看你24包你觉得多吗？其实我觉得也不多，
0: 不多不多，家里家庭成员多的话呢，嗯，你想想看，一人吃一包，有的时候3口之家、4口之家，一天就几包下去了呀，嗯，对不对？然后关键来讲，你看
1: 吃起来很快，因为这是主食，
0: 对对，
1: 这属于主食。
0: 高丽老师在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这边差不多了，嗯，已经快要出锅了啊，嗯。然后的话呢，接下来你放点什么？你看我们今天调味料多吧？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枸杞，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豌豆包，好吃的不得了。加上我们今天冻干的韭菜，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跟堂食吃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过桥米线感觉一模一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汤头，嗯，鲜不鲜美？你就来看看，我们今天这叫松茸鸡汤哦，嗯，这个鸡骨架全部给你熬煮出来的，嗯，香的不得了。你堂食吃也不过如此吧，又鲜又好吃又美味。哎，这个天气多冷啊，就是这个，
1: 你可以，你可以去加一点，比如说你再加点其他的你想吃的东西，嗯，加点肉酱啊，或者加点喜欢吃的好东西，都是可以的，很方便的啊。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99000。

0: 为您带来的今天的这款非常好吃的云南过桥米线，在家里面热乎乎的，如果大家不愿意烧饭，对吧？嗯，你就来一锅米线。如果一锅不够，就来两锅，因为我们觉得好像一锅有点不够哈。好吃，因为太好吃了，
1: 真的很好吃。
0: 然后你在家里面其实是完全可以来非常方便的来准备的。我们的菌有一共有六种，我刚刚帮大家算了一下，我们有，杏鲍菇、香菇、鹿茸菇、茶树菇、松茸菇和青头菌。是啊，一共有六种。是，然后呢，我们的整个的这个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嗯，储存也很方便，就是放在你家里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说放在阴凉处就可以了。
1: 对，
0: 它的配料包应该有几包啊？你算过吧？
1: 我看一下啊，一二三四五包，
0: 对，因为除了我们说整个的保鲜米线之外的话，我们还有豌豆包，
1: 豆包，
0: 动干韭菜包、枸杞包，还有菌香鸡汤包、松茸鸡酱、鸡肉包，这些全部都是我们今天的配料包。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的保湿米线，一共有六样，但是配菜我们今天就有到五样啊，所以好吃的不得了。哎，你看这位啊，这个直接是什么？像干拌一样的感觉也可以，对吧？干拌也是一种吃法，
1: 对呀。哎呦，
0: 云南的过桥米线真的名扬四海。嗯，我们之前去昆明的时候，一落这个一落地的时候，先去哪里找一个这个米线店里面去吃米线，为什么？到了当地不吃米线，好像少了一点感觉一样的。那你说在当地那个米线进不进到好不好吃？第一看米线本质，第二点就是看里面的菌料包多不多，好不好？我 稳，品质就是这个工厂，你看工厂的这个生产的车间，你看所见即所得，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我拿在手上就是这样的，就是你看到的这个保鲜米线，对，然后如果说大家在对在吃的时候，也可以加掉你自己喜欢吃的一些东西加到里面去，或者再打个鸡蛋在里边，
1: 对，
0: 营养更好。它是用真正的鸡汤熬出来的，
1: 真的，
0: 所以它那个汤都是黄的那个，
1: 金黄的，
0: 对，都是鸡汤，还加了少量的猪油，因为猪油是掉腥味的，大家一定要知道猪油是很有营养的，不要觉得猪油好像当中怎么样怎么样，其实猪油掉腥味是非常有名的，有鸡汤，有那个有包括有菜籽油，然后还会有鸡汤，然后还会有我们的也是加了少量的猪油，所以特别鲜美。在很多店里边，我不瞒大家说，很多店里边云南的那种过桥米线用的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就是他们家的这个料，
1: 很多的，
0: 你吃的其实就是这个，
1: 对，
0: 所以你在外面花了30-40块钱，你认为人家怎么赚钱啊？对吧？你今天才花多少钱呢？你今天就是原料钱啊，8块钱对吧？
1: 八块钱，对，
0: 8块钱你到外面去怎么可能吃呢？人家再破的一个小店吧，不可能让你吃8块钱一份米线吧？
1: 对，
0: 怎么都要20块钱？
1: 要，
0: 对吧？人家那个店里面其实用的就是这种料包，你何必呢？你就自己在家吃不好吗？不香吗？直接扫码，然后打电话02151199000。

0: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199，我是24包全部带回去。19924包全部带回去，你觉得多吗？一天你可能要吃到2到3包。
1: 对，
0: 胃口大的小伙子可能真的要2包。
1: 对，一次性要的。
0: 是的，因为它其实就是说，因为它里面的料包哈，这个云南过桥米线它是蒸过的，看到没有，它叫保鲜米线。
1: 对，
0: 它是这个样子，它不是那种干巴的米线，它是帮你蒸过的。
1: 是，
0: 所以这个为什么1分钟就好了呢？就那1分钟速煮，
1: 是
0: 不用说你在那边等啊，你那个时候已经饿得不行了，对吧？
1: 对，
0: 晚上有的时候加班熬夜回来，
1: 对，
0: 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觉得特别容易饿？
1: 当然啊，
0: 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可能已经8、9点了，那这个时候你还去叫外卖吗？你可能就下个面，你下个面还不如吃这个。你这里面那我跟大家来讲，有松茸鸡肉酱，这里面就是真松茸真鸡肉啊，真松茸真鸡肉，
1: 香的不得了。
0: 然后还有豌豆包，还有一个就是有个专门的菌香鸡汤，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韭菜，好像还有个什么，
1: 还有个豌豆
0: 我已经给大家看过了。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什么枸杞，对吧？还有一个是枸杞包，对，
1: 好嘞，
0: 还有个是枸杞，看到没有，就这些。这个豌豆和枸杞你可以在后面放，前面的就是第一波就放下去。这你想想看，真的，我觉得真的到哪儿去找啊？
1: 我们在想自己在家里做面条、做米粉，
0: 关键健康
1: 都不见得弄那么多料。
0: 关键它很健康，因为它是呢，看到没有，它是帮你还原云南味道，还原云南味道，松茸鸡肉酱，哎，太美味了。这个东西，如果你，我随便乱讲啊，如果你到纽约去吃一碗这个，你不得20美金啊？
1: 你在海外，你想要吃这个东西，那真的绝了。
0: 你不得20-30美金啊？
1: 对，价格又贵。
0: 过桥米线，
1: 对，
0: 甚至加上小费以后，还不得30-40美金啊？
1: 我们在家里面，
0: 我们今天8块钱
1: 是
0: 有的时候叫一份那个快递哈，你还得等。
1: 到家还凉了，
0: 还不好吃。
1: 对，
0: 你直接呢，我们现在开始计时好不好？水煮开了，水煮开了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1: 菌香鸡汤包。
0: 菌香，首先这都是真
1: 鸡汤包，
0: 真菌啊，都是真的菌啊。
1: 对，然后松茸鸡肉酱，
0: 看到没有，满满的，我们镜头可以推进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都是满满的酱啊。
1: 然后的话呢，放入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湿米线。
0: 对，
1: 这是蒸过的。
0: 这是湿米线，它帮你提前已经蒸过的，所以它1分钟就能好，你就等一分钟就可以了。
1: 对。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这里面是什么？是真的有松茸，真的是鸡汤熬煮。我们不说别的吧，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汤头有多鲜美。你自己来看看汤头有多鲜美，香得不得了。您在家里自己下一碗这个面或者米线的话，你不可能说在家里临时去熬一锅鸡汤吧，不可能的。然后
0: 差了点辣椒，
1: 给大家看一下，高丽老师也好，包括我也好，中途休息的时候就想吃这个粉，吃这个米线，因为香，因为鲜。
0: 你知道米粉跟面的区别是什么吗？你告诉我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劲道的感觉不一样，
0: 我都已经呛到了。就是米粉就是很滑
1: ，Q 弹，哎，对，滑滑的，
0: 对不对？
1: 对，嗦粉，南昌有句话叫嗦粉，
0: 对，
1: 江西吃粉叫嗦粉，你有那种感觉，就一吃就呲溜一下就进去了，那是一种享受，很舒服的，然后吃口也特别好。
0: 如果再来一点辣椒，我真的，我觉得可以飞天了。
1: 你就爱上这个了，对吧？在家里你可以自己再
0: 这个小豌豆也好好吃，
1: 哎，小豌豆很香，然后小枸杞，再加上我们今天冻干韭菜，也就差不多。
0: 你看这个里面的菌菇，我这碗里面的，
1: 哇，这么大一块，
0: 这里面它有很多菌菇啊，在这里面，然后各种菌菇它帮你已经切碎了，它都已经切碎了，很多的菌菇在这里面，我这一碗因为刚才没去捞嘛，
1: 对，
0: 好好吃，关键它这个鸡汤很鲜美，
1: 关键看你
0: 吃起来
1: 受不了，来吃，
0: 真的好好吃，大家就打电话吧，不要影响我们吃了，好不好？你们就自己打吧，我们大组合小组合都快没有了，02151199000。

0: 好吃了。哎，你这没吃完，别浪费。
1: 我看着你吃都是一种享受啊！大家知道为什么？
0: 第二碗，第二碗，
1: 对，第二碗。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0: 严欣已经第二碗了。
1: 第二碗，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什么？现在天气特别冷，有的时候寒风瑟瑟，在家里冷得不行的时候，你来一碗我们今天热热乎乎的过桥米线，幸福的不得了。然后我刚看了一下，这小伙子给爸爸妈妈做的时候，直接用开水其实泡也可以的，水一定要热沸一点。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是什么？
0: 好好吃。
1: 对，湿面是啊，不是湿面，叫湿米线。所以的话呢，它就是整个制作起来非常的快速。
0: 对对对，它是品质非常好的。
1: 对。
0: 哎呦天哪，我觉得好满足。就是这种阴冷潮湿的天气里边，然后你有一碗那个很暖的那个米线一到胃里边，
1: 暖心暖胃啊，
0: 哎，你这个胃里就特别舒服。它用到的那个米也很好，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工艺，因为我们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工艺叫品七彩，这个工厂，品七彩这个工厂，它那个米线是蒸过的啊，就是米线
1: 啊，
0: 蒸熟的，
1: 对，
0: 蒸熟了以后帮你直接就是放到这个袋子里边，所以你下锅就一分钟就好了。哎呦，
1: 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有蒸鸡汤哦，
0: 蒸鸡汤
1: 熬煮哦，鲜的不得了，就直接你入锅的一瞬间，我们今天这个鸡汤包一下去的话，金灿灿，然后那个香味就出来了，哎呦，好吃的不得了。
0: 那个袁哥，待会儿给我一个小碗，我把这个鸡肉酱挤一碗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可以，
0: 因为很多人他是不知道这个。这个菌菇啊，这个鸡肉酱有多少？这个分量还是很足的哈，
1: 蛮足蛮足的。
0: 我们这个松茸鸡肉酱的这个料包就有50克，
1: 50克，对，对。
0: 然后鸡汤包有40克，
1: 好，
0: 这两个加到一起就有小100克了，然后呢，我们的米线包，米线是200克，
1: 对，
0: 就是4两，哎呦，小伙子吃真不够。真不够，
1: 那就来2包。所以很多人还在纠结是买大构成小构成，你直接大构成，
0: 我觉得不用纠结了。
1: 对呀，
0: 真的是买大构成。你到时候吃不够，你再到东方购物来，很可能都没货了。
1: 哎，年前有可能直播就这么一场吧。至少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应该可能就这一场了。
0: 不是可能，
1: 就这一场，
0: 一定是就这一场，因为我已经看到2月份的排班了啊，2月份的排班了。然后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它的整个的料包品质会有多好，好不好？因为刚好天气，你看。它就是我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松茸鸡肉酱，哎，这个里面一共有六种不同的这个
1: 菌菇，
0: 六种不同的菌菇都写在我们这个料包后面，都写得很清楚的啊，
1: 松茸菇啊，等等啊，
0: 就是在这边，那杏鲍菇、香菇，鹿茸菇，茶树菇
1: 是
0: 松茸菌，
1: 是
0: 包括青头菌，松茸菌大于等于3%，所以它这个叫松茸鸡汤风味，现在的食品我们国家是规定很严格的，
1: 对，
0: 如果你叫松茸，你的这个就是菌菇，它松茸不在第一位的话，是不允许叫松茸的。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国家现在对于食品的这个名字的要求，现在都是大家可以要参照一下新标准的。然后这个上面写的是松茸鸡肉酱，它也必须是松茸菌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对，
0: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包哈，因为刚才严欣都是直接放到水里面，
1: 对，
0: 有些朋友可能看不清楚，我把它挤到这个碗里面。
1: 好的，哎，这是什么？哇！这是大块的菌菇都看出来了，
0: 所以大家对，所以我就说挤到这个里面你们会看得更清楚一点，因为否则的话你会看不清楚。来，哎，这个镜头，镜头是不是有一点难找哈？我刚刚拿起来了，不好意思。
1: 没关系，来了，
0: 对，
1: 来了。
0: 那有这么多的菌，然后我再给大家，来，你帮我拿着这个碗，
1: 好，
0: 拿着碗哈，别动哈。好，我再把鸡汤挤进去。
1: 对，
0: 我们还有鸡汤。
1: 这个时候就差什么？差点这个沸水注入进去以后就香的不得了了。哇，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鸡汤的料包，菌香鸡汤料包。哇，香啊！
0: 它这个料很足，所以因为刚才我们是一直挤到这个我们的开沸水当中，大家看不清楚，这里面还有啊，我就不全部挤出来了。
1: 好嘞，
0: 还有很多，那这里面还有一小半在这个下面。哇，
1: 大家来看看，
0: 你看这个料足不足？
1: 足的，
0: 实不实诚？
1: 小半满了。真的，
0: 我们倒下去，
1: 好，没问题。
0: 我们现在倒到那个里面，
1: 我就来了。
0: 我就这样的话，你就看得清楚了。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下锅了。
1: 下锅了，
0: 哎，你就看得到感觉了，对不对？
1: 哦，真是，哎呀，这样就好了。这样看得清楚了。
0: 我这里面都是实打实的料。实打实的料，你自己想想看，8块钱，你吃到哪去吃啊？ 你到外面不就是还没有这么那个真材实料呢？
1: 8块钱，开玩笑吧，这不可能的，
0: 18块钱都吃不到，
1: 吃不到，
0: 28块钱可能都吃不到。
1: 对，郭桥米线大家有个特点，就其实我们画面当中也看到，你做完以后米线一份，下面配菜一个上来的，大家都看明白的。我们今天是什么？把所有的那种酱料的话呢，分成那种你看这个酱料包的形式，你在家里自己就可以做。然后还是给大家讲一下，这是保鲜的米线，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基本上沸水开了以后1分钟，1分钟左右你就可以出锅。刚刚我们的大厨也说，不要时间长，1分钟恰到好处，
0: 哎，就是1分钟就可以了。我们大概等个1分钟，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个豌豆包，还有枸杞包，还有一个是韭菜包，
1: 对，
0: 放下去。如果你不喜欢吃韭菜的，你就不放。但是韭菜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韭菜生发我们的阳气，所以说其实你在冬天你吃点韭菜，
1: 对，
0: 这个里面是很香很香的。哎呀，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啊，这些料包都是独立包装的。你如果说你有些朋友是特别爱吃韭菜的，我知道，
1: 可以
0: 就都吃韭菜饺子。
1: 对啊，
0: 你其实适当的可以吃一点，因为韭菜就是生发我们的阳气的嘛。全是独立包装，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也是建议大家，你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那你看它的韭菜很新鲜，看到没有？它是帮你冻干的，冻干锁鲜的。这个韭菜不是随随便便的韭菜，来看一下，韭菜包都很讲究，
1: 是
0: 在这边叫做。拿还原云南味道，云南当地的韭菜，
1: 对，
0: 然后是冻干锁鲜，原色原味。
1: 是，
0: 韭菜是个特别好的东西，我们吃韭菜炒鸡蛋，
1: 对，
0: 香到不行。
1: 韭菜饺子
0: 、啊、对吧？
1: 对，
0: 都好吃。哎，我现在都冒汗了，哎呀，我就全身冒汗，因为这个吃了以后身体特别暖和。
1: 对，你看我们这面条是不是1分钟出锅？
0: 你老面条
1: 米线这不一样的米线，你看我们这米线
0: 比面条好吃。
1: 对，我江西人，我也爱吃米粉米线，真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家里面早上起来的话呢，基本上都吃米粉米线的，这个感觉不一样。所以说，哎呀，暖心暖胃，而且 Q 弹爽滑，真的不一样。然后关键是什么？我再给大家看一眼啊，你看我们今天料包有多少？这汤头多好。这里面的豌豆
0: 很鲜，
1: 香的不得了，把握住了。
0: 是的，很快就1-2分钟嘛，头尾大概5分钟，就是先把水煮开，就是你把锅放上去，一锅冷水，
1: 是
0: 从这个时候算起到这一锅出来能吃。5分钟
1: 搞定了啊！
0: 我们的我们现在是哪个组合卖得好？导演跟我说一下。大组合还有10套是吧？就是19924包的大组合还有10套，然后159是16包，大组合24包就是在这儿，你看看满满当当，不用放冰箱啊。不用放冰箱我就今天不推荐了，因为我知道没有谁家的冰箱放得下这么多东西，除非你家里有个特别大的冰柜，而且冰柜里全是空的，那 OK 的。那今天是不用的，今天就是常温储存就可以了。常温在这边给大家说一下，那常温置于阴凉干燥处保存就可以了，保质期有9个月。哇，你拿吃掉9个月，我就9天吧。有的人爱吃的话真的2周就干掉了。
1: 早饭、中饭、晚饭都可以，没问题的。
0: 好吃，尤其是晚上肚子饿了，吃个宵夜也是可以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0: 宗的云南过桥米线，我们都知道云南过桥米线其实价格蛮贵的。
1: 贵的。
0: 你到云南菜里面去，有的时候我们点过桥米线是怎么吃的？一锅一小锅叫小锅过桥米线嘛。一锅以后可能大家分一分，你吃几口我吃几口，是这样。
1: 没了。
0: 吃不过瘾，是不是？
1: 是。
0: 然后那个过桥米线什么价格？大家回忆一下。哎。30-40，
1: 正常。
0: 50-60，
1: 正常。
0: 甚至还有70-80的。
1: 对。
0: 你今天这一包是多少钱？
1: 8.2。
0: 8.2。
1: 对，你买大构成8.2。你还可以自动订购，你还有积分，就是8块钱左右呀，性价比高的。
0: 是的，我们24包的那个199的组合卖得非常好，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是抓紧时间来订这个大构成。它是呢，看到没有？它是把米打成了粉，然后做成米线，然后它的工厂加工很讲究，那就这样一包包的，你拿到就是这样的啊，一包一包的，
1: 对，
0: 就是屏幕当中看到的一模一样的。然后他把米线是先蒸熟过的，蒸熟过之后呢，再就是把它就是相当于就是独立包装，再把鸡汤汁儿，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菌菇汁儿，对吧？然后全部是独立包装的，你想吃哪个口味你就把哪个放下去，配料就是大米和水，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整个的那个那就这配料全部放下去，
1: 是
0: 放下去之后你就直接一锅米线就好了。
1: 哎呦。
0: 哎，才8块钱，
1: 8块多，你敢想象吗？对吧？如果说家庭成员多的话，你看一上午一早上，像我们今天早上也是吃的米线啊、哦。3个人、4个人一下子3-4包就没有了呀，
0: 对对对，
1: 所以你还等什么？你不要再等了。今天这个组合构成的话呢，我跟大家讲，错过了在今年就新春佳节来临之前，栏目当中不可能出现了，
0: 没有了。
1: 所以你赶紧囤。虽然我们说过年的时候很多人大鱼大肉囤的很多，但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也是需要的。哪怕你吃火锅的时候你放一点也可以。哎，这个做我们今天火锅底料，这个菌香鸡汤放2包也香的，
0: 可以，可以，绝对可以的，
1: 也香的，
0: 可以做火锅底料的。
1: 对对对，
0: 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再煮一次、啊。
1: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那个妍希你在旁边。
1: 我在吃，
0: 你在吃，
1: 你把这个吃了。这个冻干韭菜、啊，
0: 对，
1: 少了一包。
0: 我们回来给大家来下一个料，我来给大家下一个啊，大家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然后我对你在旁边尝一下，因为妍希一直都在弄，都没吃。先把这个咱们这个松茸鸡汤料和菌香的鸡汤料这两个料把它下去。
1: 对，
0: 这两个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食材、主要的食材。你看这个里面的料包，这里面的味道
1: 多不多啊？
0: 这里面你就说多不多吧。
1: 多，
0: 对不对？
1: 多，
0: 很多。
1: 对，
0: 然后再把这个咱们这个鸡汤，
1: 对，
0: 鸡汤的这个汁儿。
1: 肉眼可见啊，一片一片的，我们的这个菌菇哦，而且香得不得了，都说云南本地的地道的菌菇，
0: 好香。我在下的时候我就觉得闻到这个香味了啊，还有很多啊，我就都没挤完啊，我就不去给大家弄的那个啥了。
1: 您在家里的话呢，因为我们今天直播嘛，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米线，
1: 对，
0: 那就是这个工厂里出来的一包一包的，就你刚才在那个我们的这个 VCR 里面看到的，它是蒸过的啊，蒸过的，所以它特别快，特别特别快啊。然后你就直接把它下下去，1分钟以后就好了。
1: 对，
0: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稍微等一等。然后呢，哎，枸杞咋没了？
1: 在这里。哎，枸杞嘛，枸杞被我倒掉了吗？没关系，
0: 枸杞的。再拆一包。
1: 拆一包。
0: 它有枸杞包，
1: 然后
0: 还有那个韭菜包。
1: 好。
0: 然后这是枸杞，那我把枸杞放下去啊。枸杞包，还有呢。
1: 还有我们的豌豆包，
0: 豌豆包，哎，
1: 豌豆包也吃完了吗？
0: 对，
1: 我都有，这都有。
0: 把豌豆包也放下去，豌豆包还有一个是那个韭菜包，
1: 韭菜，冻干韭菜。
0: 对，豌豆其实也是我们说这个里面的一个灵魂，再有就是冻干韭菜，韭菜本身就是生发阳气的嘛，对吧？咱们在冬天多吃点韭菜其实是特别好的。
1: 这筷子是干净的，没关系。
0: 好，我就拿这个汤，很快的，它这个就是1分钟左右，它本身是蒸熟过的，所以为什么那么快的原因就在这儿，
1: 就是
0: 这么快。
1: 是
0: 1分钟，你要是说先生最近经常下班，对吧？然后呢熬夜，他晚上肚子饿，你说说看现在8块钱能吃什么？这么一碗暖暖的，
1: 对，
0: 热乎乎的，
1: 对，
0: 云南过桥米线
1: 搞定了。
0: 而且很多的人家这个产品在很多的云南的那个店里边也就这么一锅呀，没有太多的东西啊。这里面是真鸡汤啊，真鸡汤，还有加了一点小猪油，就是给你调鲜味的啊，真猪油，真菌菇，看到没有，满满的菌菇，满满的菌菇。
1: 高老师，我没有看到那么长时间排队，有那么多
0: 排队，
1: 对，一直排队。
0: 今天排队很多，大家扫码呀，你排啥队呢？这里面像我们江西人可能会再放一点辣椒，那完了，那基本上1分钟下肚。就1分钟下肚，
1: 小米辣放一点，
0: 小米辣，加一点，或者是加一点那个，你看这个，你不用煮很长时间，这个时候应该好了，我把这个火关了，
1: 关掉，
0: 这火可以关掉了，对，煮久了它容易断，你不用煮久，你就大概1分钟左右就熟了，这一锅，我们待会儿那个给我们这个现场的观众，我们的包括我们的
1: 现场很多的老师们都喜欢吃，都说下了直播要赶紧尝一尝。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给大家说一个小细节，刚刚高丽老师说今天中午的中饭就这个了，
0: 中饭就是它了。
1: 对，说刚刚做的给它留着，再要吃一碗。
0: 香到不行。
1: 刚刚节目当中已经吃完一碗
0: 了，香到不行。这里面的料不是我们额外加的，全部是本身就有的。然后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比如说打个鸡蛋在里边，对吧？或者是加点别的什么东西在里边，
1: 那个黄芽菜啊等等，你喜欢吃的蔬菜都可以的。
0: 我来一份，大家自己打电话啊，我就吃起来了啊，0215119900。

0: 常高。我提示大家，今天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过桥米线是谈了蛮长时间的。嗯，这会儿排队特别高，怎么办？怎么办？
1: 自动订购好不好？
0: 自动订购
1: 啊，扫码订购好不好？
0: 对对对对，真的真的真的要自动订购了。然后你想想看，马上就过年了，你家里边一定要有一点过桥米线的。
1: 对，
0: 因为你吃那些大鱼大肉吃的有点腻。
1: 对对对，
0: 你来一碗过桥米线，你整个人你吃起来就爽口了，
1: 还真
0: 是。
1: 因为是不是过年过节的时候老是大鱼大肉，有的时候你就想吃点清爽的，但是的话呢又要什么香喷喷的，又要什么碳水要足的，还有什么就是鲜美的。今天我们的过桥米线就来了。还是那句话，我刚刚手机上还查了一下，一碗过桥米线30来块钱蛮正常，一人吃。
0: 30来块钱是一个人吃。
1: 对，一人吃，一人吃，一人吃。我们今天是多少？我们今天8块多，你该有的酱料一点不少。
0: 8块2。如果你有东方购物的积分，就直接拿积分买就可以了。嗯，很方便的啊。这个我们的货真的快不多了。
1: 对。
0: 今天大组合小组合都卖得非常好，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赶快来订，因为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1: 对，
0: 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另外一个也是栏目里面特别好的东西，金骏眉。最近红茶价格涨得飞快，然后呢也是过年的时候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就是大家呢一边看一边就可以来打电话02151199000。

0: 提示大家，我们今天栏目里面两个都是好东西，一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云南过桥米线，就刚好在春节前嘛，栏目里面就这一档啊，就这一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到了春节的时候需要特别的放松身心，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栏目已好久没有给大家带来好的茶叶了，然后金骏眉是红茶当中的一个新贵。我们提到红茶，很多人都想到是正山小种，
1: 是
0: 正山小种确实是红茶当中的鼻祖，但是由正山小种脱胎而出的金骏眉，只用牙尖儿，只用牙头来做啊，只用牙头，就是那个每一只那个茶树的那个牙，
1: 对，
0: 这是所有的茶叶当中非常少见的，
1: 对，
0: 所以今天为您带来就是特级的金骏眉，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啊，因为今天特级金骏眉特别少，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案和力度也是全年当中超级大的方案和力度，这会儿呢，大家可以一边就是打电话。一边等着下一档的金骏眉上来就可以来抢，因为货特别少，是不是燕心？
2: 当然很少了，因为其实说实话，本来今天这档直播的话呢是没有的。然后的话呢，想各位所想，因为过年过节的时候，总归要招待亲朋好友，要喝点好茶，然后油腻的东西吃完以后的话呢，也想喝点小茶。所以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在栏目当中真的是千挑万选，然后的话呢，问品牌方要了那么一点点现货。新春佳节来临之前，就这么一点点直播，然后就这么一点点现货。如果各位错过了，不好意思啊，年前是没有的。
0: 是的，02151199000。

0: 好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中粮集团啊，为大家出品的这一款香泉王啊。说到香泉王，可能大家说并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它是我们非常知名的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旗下非常知名的一个系列。那今天呢，也是为大家开启了618啊这个囤酒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给力，算下来是一瓶100出头的价格带回去，总共是6瓶原厂原箱带回家。所以呢，想喝白酒的朋友，或者说对我们的酒鬼酒非常了解的朋友，对这款香泉王是绝对不会陌生。那请出今天嘉宾子文，先跟大家问个好，子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酒鬼公司的子文。
0: 很多人都知道，其实一开始我们说今年也是酒鬼酒厂成立70周年。
1: 哎，是的，
0: 1956年到现在整整70年的时间。
1: 对，
0: 刚刚开始建厂的时候，其实还没有酒鬼酒本身这个牌子的问世。
1: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一款香泉王，它就是我们酒鬼酒在最早的时候的出现的一个产品。我们最早的这个产品系列也是很多我们的老酒友对我们的馥郁香气有所了解，应该就是叫做香泉。所以有一句话就是经常说我们叫人生百年难忘香泉。也是我们很多的酒友们之间会去传的一句话。
0: 因为我们都知道酒鬼酒本身坐落在湘西土家族
1: 是的
0: 区，对吧？所以它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而且是用到了三眼齐全的泉水来进行酿造的，可以说跟我们今天的这个酒鬼酒呢是同一条生产线。
1: 是的，是的，
0: 也是用到了5种粮食加上泉水的精心酿造。
1: 没错，
0: 但是性价比是绝对是非常高的，
1: 对吧？
0: 我觉得其实想喝点白酒，很多一些叔叔呀、爷叔呀等等，对吧？要喝点白酒的朋友，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不要喝太过便宜的白酒，
1: 对对，
0: 一定要挑选有品牌的。来，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旗下非常知名的香泉王带给大家，好吧？来，我们今天从包装，包括一会儿会给大家倒出来这个白酒本身的一些状态，会给大家来稍微倒一倒啊。先看我们家包装，金灿灿的一个包装礼盒，对吧？
1: 对，
0: 我觉得其实你自己自饮也好，送人也好，都是非常的很体面啊。香泉王这三个字，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它下面有一个四星，
1: 是的，
0: 在包装盒下面它就会有一个四星的一个标志，这个标志其实也是说明了它的身份和属性。
1: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我们在整个做这个香泉王的这个产品系列的时候，也是分了一些的这个酒体的一些这个，比如等级啊，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个今天的香泉王四星也是在我们这个产品系列里面比较优质的一款。
0: 对，然后这个也是我们都知道，酒鬼酒本身是馥郁香型的开创者，
1: 是吧？
0: 何为馥郁香型？很多人都知道酱香的代表，
1: 对
0: 吧？浓香的代表，
1: 对，
0: 清香的代表。那我们说，其实像酒鬼酒本身，它是糅合了各家之长，
1: 是的，
0: 博采众长之后，才有酒鬼酒本身今天的地位。
1: 是的，
0: 那我们说香泉王本身，它也是根据我们啊酒鬼酒的这种酿造的粮食啊，然后包括它冻藏的方式，
1: 对对对，
0: 包括它用到的泉水一样的啊这种流程和工艺。而今天的这款香泉王的这个酒呢，你可以看到的是这个瓶身啊，也是非常的好看啊，
1: 对，
0: 包装盒。然后再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它有的各种不同的粮食来酿造的，这个其实我觉得特别重要。一般的白酒可能说3种粮食，
1: 是的，
0: 两种粮食，但是我们今天看好了，原料有什么呢？泉水啊，首当其冲，
1: 是的，
0: 我们三眼齐全啊，这个一会儿会跟大家说。第二点，来。高粱、
1: 高粱、
0: 糯米、小麦、
1: 大米
0: 和玉米啊，5种粮食酿造的。
1: 是的，
0: 大家说一提到5种粮食，马上会想到另外一个
1: 对
0: 品牌，
1: 脑子里直接就出来了。
0: 对吧？但是那个价格其实也是大几百块钱，甚至接近1000元的售价，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依然是用到了5种粮食，而且更好的是用到了泉水的酿造方式。我们的单价你看好，699不是一瓶哦，我们今天是6瓶。
1: 是的，6996瓶的一个价格。
0: 好吧，然后更何况我们有中粮的背书啊，我觉得中粮集团也是非常知名的世界500强企业啊。同时呢，来我们再来转过来啊，我觉得这款酒很多人说，其实喝的不光是香泉王的这款酒，同时它也是品的是文化，
1: 对，有文化属性。
0: 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的一些酒厂呢也会啊寻求一些知名的大师，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香泉王更早的时候找到了谁呢？找到了黄永玉大师，
1: 对
0: 吧？这个哇，特别漂亮的这个书写体啊，
1: 是的，
0: 就是出自谁呢？
1: 黄永玉先生。对，因为其实这个香泉这款系列的产品在最早出现的时候呢，就是由黄永玉先生为我们设计了香泉最经典的一个陶瓶的包装，然后我们的这一款香泉王呢，其实呢也是沿用了香泉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整个的一个风格，然后呢这一次我们在瓶身上也采用了我们以前很古典的这种叫做梅瓶的一个设计，它就是更加的有这种古典的气息了，然后也很符合我们现在大家喜欢这种 也看到玻璃瓶的一些审美了。
0: 对，你可以看看，就黄晓云大师的这几个字叫蝇头小楷，就是写的特别的，就是那种
1: 浓黑凤舞有他洒脱的气质，
0: 很洒脱，就跟他的画作一样，
1: 对对对。
0: 然后，但是字里行间透露出来，对于你说我今天对于香泉酒的这种喜爱程度，所以才会有香泉颂，对吧？湘西之水甲天下，楚三旅大夫屈原。啊，其实就讲到屈原了，
1: 是吧？是的，是的，
0: 等等等等，
1: 讲的是这个我们的这个产区的这个地方。
0: 是，然后再来啊，在下面它有的是什么呢？它叫此酒始于何时虽不可考，然其芬芳醇厚之品味，数百年来仍不减其于万一也。对吧？所以这个其实评价非常高。
1: 是的，是的。
0: 那既然是说到了这个评价呢，我们不妨给大家拆开包装，好吧？然后呢，给大家来倒一倒这个酒，来，我
1: 看一看我们的酒体表现怎么样。
0: 这一瓶酒啊，我们今天是500毫升一斤装。
1: 对。
0: 然后呢，拧开盖子，这盖子其实也很有讲究啊，就是盖子的这个造型啊，我们说整个瓶身的这个造型就是梅瓶。
1: 梅瓶。
0: 梅花瓶。
1: 是的，是的。
0: 这种非常有。
1: 很风雅的一个。
0: 很精致。对吧？也很好看，香泉王。然后我刚刚稍微拧了一下啊。这个酒啊，这个酒香马上就窜出来了，
1: 一下子就窜，就是扑鼻而来啊！
0: 这一下子就节目当中不能喝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酒的芬芳
1: 闻一闻
0: 还是非常浓郁的。闻闻然后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好吧？来，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啊。
1: 因为这个酒倒出来的香味比较浓，也是富裕香型白酒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啊。这个酒花也很好。
0: 这个酒啊，酒花非常的浓，
1: 对，
0: 然后呢，你看它本身里面的一些泡沫和矿物质也是非常的浓郁，
1: 很绵密，
0: 是，
1: 而且其实整个的这个价位段，我们的这个香泉一直在做的就是很亲民的一个口粮酒，所以其实非常适合，比如说在日常啊，我们去进行一个这个小聚呀。
0: 来看这个地方，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那种空杯留香，
1: 是的，
0: 很浓郁的挂杯挂在这上面，对吧？说明我们用到的这五种粮食，玉米啊、糯米啊、大米啊、小麦啊、高粱啊，本身它酿造的非常的醇厚，而且。空杯留香时间还蛮长的，
1: 是的，因为其实可能我们的各位酒友们不知道各位是否了解，我们的富裕香型白酒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的空杯留香时间也很长，而且呢，这种的这个空杯留香时间长的这种香型的酒啊，可能有很多酒友也知道，它会比较适合，比如说您放在家里放的时间长一点都是没问题的，可以说是越放越香，越放越沉，
0: 然后其实我们说啊，这个最早5-6年建厂的时候，
1: 对，
0: 这个酒鬼酒其实就是以这个香泉王打头阵的，
1: 是的，
0: 打头阵的，到了后来在80年代的时候，
1: 对吧？
0: 才把酒鬼酒呀，还有包括像内参啊
1: 对
0: 等等这些系列，
1: 才慢慢才出现，
0: 陆陆续续的推向市场了。那所以我们其实说，真正的能够代表它本尊的，或者说最开始酿造的这种酒的这个品牌也好啊，包括它的这种技艺也好，其实香泉王。毫无疑问是打头阵的。
1: 是的，其实这个香泉应该是很多朋友对于我们的富裕香型白酒，以及对于酒鬼酒在记忆当中最早的那个味道，它应该算是很质朴的一种这种感觉。包括我们说香泉，现在我们作为一款口粮酒，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喝到我们的富裕香型，感受到我们的这个来自湘西，因为有少数民族气息这种洒脱、浓烈的这种酒体的感觉和表现。
0: 是啊，而且因为它是其实都知道啊，就是它是最早的一批酒啊，作为酒鬼酒来说，最早一批面世的，也是最早让大家能够熟知的。
1: 是的，
0: 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自治区这样的一个地方诞生的这个酒，所以它其实用到的工艺也好，原材料也好，其实是更为上乘的，
1: 对对对，
0: 包括它的这种储藏的方式，也跟平时不太一样。
1: 是的，我们其实都是用到的天然溶洞的储存，因为像各位如果了解的话，就知道湘西是有这个喀斯特地貌，我们有非常多的天然溶洞。那酒鬼酒在湘西有祁良洞和利达洞两个洞藏的储存基地，并且其实您现在也可以看到各大酒厂非常多，但是真正能够在溶洞里去储存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基酒的酒厂，其实还是不太多的。
0: 是，所以我们的这个。酒鬼酒旗下的这一款酒呢，香泉王也是秉持着酒鬼酒本身的一贯精益求精的这种做工，精挑细选的这种粮食的酿造，以及用到更好的载体，就是我们的泉水，这个泉水其实大家说在整个白酒的酿造过程当中，它的重要地位啊非常的特殊，
1: 是的，
0: 它不是一般的什么生活饮用水，对吧？我们是用到了泉水，而且再来看，我们还是那句话啊，今天的香泉王，你别看699今天6瓶，但是给到你的依然是跟我们的酒鬼酒等标对齐的这种材质，
1: 是的，
0: 对吧？比如说像高粱、糯米、大米、玉米和
1: 小麦，
0: 作为粮食酒来说，它用到的粮食的种类是非常多的，
1: 是的，
0: 不但是有说它一线喉的这种稍微浓烈一些的感觉，但也有回甘之后的这种清甜。 啊，比如说像我们的糯米和玉米的加持，
1: 对对，
0: 所以它其实本身是复合型，我们叫它富裕香型的一种典范。光有好的白酒的粮食酿造还不够，其实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三叶
1: 齐全，
0: 对吧？水体也很重要。据说我们的整个酒鬼酒厂就坐落在这个三眼泉的这个，
1: 是的。其实我们可以讲说，这个三眼泉就在我们的厂区里啊，因为我们的整个这个地方叫做吉首社的镇务营，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龙凤寿三眼泉就在我们厂区的这个背后，所以呢，就整个被我们包围住了，等于是，
0: 是，所以更好的粮食用到更好的
1: 水源，
0: 对吧？然后再来它的储藏方式，对吧？我们今天是用到了冻藏，刚才子文也说了，对吧？我们说都知道，像喀斯特地貌，天然的溶洞，哪怕外面盛夏37、38度高温天气，但是溶洞它始终是恒温的，
1: 恒湿，
0: 也就在十几度左右，
1: 对吧？
0: 恒温恒湿，就是它的温度和湿度始终保持一定的水准。你别看，就是九尾酒高端系列，跟我们今天的这款香醇王其实是同处一栋，
1: 是的，储存都是在这个地方。
0: 对，只是因为它其实会有定价的区别。
1: 对，
0: 它其实用到的材质也好，包括这种水体也好，包括它储藏的方式也好，就跟它更高端的系列其实是一样的，
1: 是都是放在一起的。
0: 所以在门店当中，在它的官方旗舰店，这一瓶的价格应该是达到169块钱。
1: 对，
0: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169，对吧？一瓶
1: 是的。
0: 六瓶的话，我粗略算一下，大概在1800块钱左右。我们今天的价格几乎是给你打了一个6折，
1: 是的，
0: 对吧？699也是618的大活动大促哦。699不是一瓶，按照酒鬼酒本身的这种身价，我觉得699一瓶差不多，
1: 是的，
0: 对吧？或者2瓶，
1: 对。
0: 但今天6瓶装，每一瓶呢是500毫升，52度，好吧？不但是有着更好的白酒可以品，同时呢，我们今天更好的香醛颂，黄永玉大师亲自，对吧？书写的香醛颂，也可以在餐桌上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6瓶装价格699，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0: 味道呢，是刻在我们记忆深处的。它可能不是一道菜，而是一杯酒。比如湘西深山里祖辈手中那一碗温热的老酒，它不浓烈，却醇厚；不张扬，却耐人寻味。那是大地的馈赠，也是时间的沉淀。
1: 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杯酒，不只是记忆里的老味道，它是湘西山水与千年酿艺的匠心共鸣，是一盏可以品读的文化佳酿。它就是香泉王四星馥郁香型白酒。
0: 一杯入喉，仿佛走进了湘西那片神秘的山水之间。它不只是一瓶酒，更是一幅画、一首诗、一段传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酒其实是有生命的，而一个地方能不能出好酒，关键要看那里的微生物多不多。湘西恰恰就位于北纬30度的世界黄金酿酒带上，您熟悉的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都诞生在这条纬度线上。而湘西凭借得天独厚自然条件，成为这一酿酒带上不可忽视的白酒重镇。
1: 这里的温度常年保持在5度到25度之间，正是酿酒微生物最爱的繁殖温度，湿度在80%到90%之间，为耗氧和厌氧菌群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再说水质，酒鬼酒工业园区内的龙凤寿三眼泉取自地下100米，水质纯净，而且富含硒和锶这两种对人体非常有益的微量元素。最让人惊叹的是，湘西地区的森林覆盖率高达70%以上，全年无污染天数达到361天。这样的山水，这样的气候，酿出的酒怎能不让人心动呢？
0: 而香泉王四星的魅力远不止于此。您再看它的瓶子，这叫梅瓶，是宋代传下来的经典器型，小口短颈，封肩瘦腰，原本是皇宫贵族插梅赏玩的雅器，后来才慢慢用来装酒的。您看这瓶身，秀气中透着风骨，拿在手里不像是倒酒，倒像是在把玩一件古董。

0: 馥郁香。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探索到九十年代的萌芽，从2005年的定名到2018年国标立项，再到2021年国标颁布，几十年的历程，几代人的努力，馥郁国标的颁布与推广，带来白酒多样化的体验，将对中国白酒的高质量发展起到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1: 标准是呢，规范人类生活生产的一些准则，无论是传统行业还是现代工业，那都必须有这样一些规则。只有有了共同的规则，标准生产的产品品质才能达到一致。馥郁香型这个标准的出台，首先对整个白酒行业的标准化的完善丰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行业呀、下一步促进，尤其是在创新方面、高质量发展方面，都会起到这样一些作用。对这个整个大白酒行业来讲，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品类，对消费者这个消费来讲，又有一个新的选择，也是一种福音嘛。
2: 今天的这款酒呢是香泉王，香泉王也是我们说这个酒鬼酒旗下非常高端的一个系列，也是面向大众的一个口粮酒的一个系列。所以大家说，其实699的这个价格呢，真的在外面可能一瓶两瓶的酒，今天是六瓶酒带回去，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给力的啊。算起来差不多是100多块钱一瓶，
3: 是
2: 吧？52度的一瓶是500毫升一斤装，然后这个酒本身的酒瓶子其实它是很有说法的，对吧？
3: 对，
2: 它是那种很漂亮的梅瓶的这种造型，
3: 是的，很风雅的一个造型，
2: 宽肩，对吧？窄腰啊，然后包括它细脖啊，包括它整个的这种金灿灿的这种纽盖，看上去都很高档啊。然后再来，它下面有一个名牌四星，它其实是一个金属名牌，
3: 有这样的一个造型。因为我们在整个的产品系列里，其实我们的四星是我们相对来说要更加好一点的一个这个产品，
2: 然后再来这个酒呢，它本身你看啊，它这个酒就是今天用到的这种材料，比如说它的原材料啊，我们说到五种粮食，也同样是跟我们酒鬼酒是一样，有时候也销售过，跟紫薇一起销售过这个酒鬼酒，对吧？
3: 对，
2: 酒鬼酒用到的五种粮食泉水，对吧？高粱、糯米、小麦、大米、玉米等等，其实今天的这款酒上面全都用得到了，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泉水，泉水的这个水质它是非常的干练清澈，
3: 是的，地下100米的富硒富铯的泉水，所以我们说其实这个水一方面是干净，二一方面呢有丰富的一个矿质啊，微量元素，
2: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以看这个盒身包装啊，在侧面它有黄永玉大师亲自给大家题写的这个香泉颂，这个字你看它这个字体啊，就是特别的漂亮清秀，
3: 对，
2: 飘逸灵动，
3: 是的，而且很洒脱。我们经常说黄永玉先生，其实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洒脱、独树一帜的一个风格，所以他整个的这个风格也融入进了我们的酒鬼酒的这个酒体里面，还有包括我们的馥郁香型，您喝起来的口感都是很洒脱、很不一样的。
2: 然后这个在我们的香泉王侧面，包括这个。我们说黄永玉先生他的作品《香泉颂》，他都是展现了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的品格，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像到这个，对吧？这香泉王四星正面，它是镌刻着这种非常精美的酒花纹路，
3: 是的，
2: 这种酒花的纹路，
3: 是吧？
2: 然后金色的四星金属牌跟它是遥相呼应的，跟它
3: 可以能够在我们的瓶身上就体现出来了。
2: 那给大家拿一瓶看一看啊，就这个，对吧？
3: 而且这个实物其实看起来会更加的有质感一点，
2: 对，漂亮，对吧？你看它的这种造型啊，跟我们这种就是有点泉水的，
3: 对，这种投射在我们的瓶身上了，
2: 很漂亮。
3: 而且您摸起来的时候，应该也是会
2: 有
3: 不一样的质感的，
2: 有质感。然后这个酒呢，它也是位于北纬30度的黄金酿酒带啊。我们一直在说，其实它的好酒呢，得用好的粮食啊。今天也同样是用到了各种有五种不同的粮食酿造，然后它是选用一种储藏方式叫陶坛储存。
3: 是的，
2: 这个陶坛储存啊，大家会说，跟原来的这种储藏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呢？
3: 其实我们经常说，这个叫做冻中一年，然后呢，相当于是冻外的3年。一方面我们是有天然的溶洞，然后用这个陶坛，陶坛本身是叫做会呼吸的容器，所以也就是说，在恒温恒湿的天然溶洞里面，它会更加的适合网罗更多丰富的微生物。那我们其实知道，白酒在发酵的时候，微生物的这个网络是非常重要的，它对酒体的香味啊、口感啊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在这个几首我们的脐梁洞、利达洞，再加上我们这种粗的。

0: 这种出口的这种陶坛，它整个的一个多方位的发酵的过程，让我们的酒体更加的香，更加的浓厚。
1: 是，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看到它本身的这种粮食酿造，对吧？这粮食酿造，我刚才说了是五种不同的粮食，对吧？我们说这个这个高粱、糯米、小麦、大米和玉米的不同粮食啊。它其实这个酒体是非常清亮的，酒体也非常清亮。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就今天的这个价格啊，这个价格确实非常给力，169，在它官方售价是一瓶169，
0: 对，
1: 差不多六瓶带回去的话就要得1000多块钱，
0: 是的，
1: 对吧？1000多块钱，那我们今天是699六瓶装带回去，跟我们的酒鬼酒是同宗同源的，
0: 哎，是的，
1: 同一条酒水生产线，
0: 对，
1: 对吧？同样的粮食，同样的泉水，同样的酿造工艺，而这个性价比就是大家说10来块钱一瓶白酒，
0: 对，
1: 今天我觉得可以首选啊，这款香泉王，香泉王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啊，
0: 对，倒一点看一下我们的酒体啊，这样的一个口粮酒它的表现怎么样？
1: 是，
0: 边到这个酒花，还有这个香味儿，就慢慢的都出来了，
1: 好浓郁啊！这个泡沫非常浓郁。这五种粮食绝对不是浪得虚名。
0: 是的。哦，
1: 漂亮。
0: 整个的这个酒体还有酒花，
1: 哎呦，好，很丰厚的。
0: 是的。
1: 对吧？很浓郁的，而且你看它这个鱼眼泡，你看上面那一圈，那鱼眼泡还是很密集的，
0: 对，它不会说是那种很零碎的，或者说散开的很快，也不会这样子。
1: 所以它馥郁香型的代表呢，其实刚才拧开那酒瓶盖的时候，我就闻到了那种清香，哎，和这种酱香的混合，它的馥郁香型。
0: 对对对。
1: 然后再来，因为它比本身它是我们刚才那个子文也说了，就是冻藏一年，相当于外面是3年的时间，
0: 是
1: 它里面的一些微生物、矿物质极尽的挥发。
0: 对对对。啊，
1: 所以包括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现在你看。它依然还是这么星星点点，
0: 是的，
1: 啊，你看这个酒体它本身依然是非常星星点点，非常多，所以非常好看，这就说明什么？这个酒体它本身酿造的工艺是非常了得的。哎，
0: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整个酿造工艺当中，我们的发酵的时间也好，各方面都会是这个很有这个酒体的丰厚感的。
1: 你看这个鱼眼泡还在。
0: 慢慢的，哎，有一个消散的过程，
1: 没有散去，
0: 对，
1: 好吧。今天这个就是口粮酒的价格啊，差不多你就是真的有些酒啊，真的白酒，那大家说还真的不要买太便宜的，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699元六瓶装带回去啊，02151199000。
2: 产区是风味产生的根源，只有产区独特，才能造就产品独特。馥郁香型白酒的标准的发布，也可以看得到，就是湘西独特的生态环境，以及工艺的独特性，还有冻藏的这种工艺，共同诞生过以后，衍生出我们的三湘共生的这样独特的工艺。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标准的发布，能够对未来中国白酒市场以及中国白酒高端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起到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3: 沈一芳老先生对我们的酒鬼酒曾这样评价，他说虽然现在香型比较多，但归根到底主要还是浓清酱，酒鬼酒将这三大香型融为一体，创造了馥郁香型，这是一个创新。馥郁香型工艺简单来说可以概括为5、2、3，五就是指五种粮食，二就是指两种曲酿，而三则是指一口三香。
0: 更难得的是，这瓶身上刻着的是当代艺术大师黄永玉老先生亲笔题写的《香泉颂》。黄永玉，湘西人，中国艺术界泰斗级人物。他画过猴票，设计过香泉、酒鬼酒的瓶子。他写的《香泉颂》如今就刻在这瓶身上。您喝的是酒，拿在手里的是大师的墨宝，这就是文化人的口粮酒。他在《香泉颂》当中写道，此酒始于何时虽不可考，然其丰富醇厚之品味，数百年来仍不减其于万一也。这句话说的不只是酒，更是传承。
4: 那么这杯酒喝起来到底怎么样呢？香泉王四星啊，采用的是馥郁香型工艺，这是湘西酿酒人不断迭代创新的智慧结晶。它精选五粮：
5: 高粱、
4: 糯米、小麦、大米、玉米，配以龙凤寿三眼泉的深层泉水，遵循繁复而精密的13526馥郁香型核心酿造工艺， 用陶坛储存的优级原浆酒精心调制，酒体清亮透明，馥郁柔雅，入口绵甜，落口爽劲，余味悠长。它不是那种一冲而上的烈酒，而是一层一层打开的温柔。
0: 那么这杯酒适合什么时候喝呢？其实它不挑场合，只挑心境。佳节宴宾，它更是一份流动的敬意，也是一种不言而喻的体面。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愿这杯凝聚了湘西山水、大师匠心与千年文化的湘泉王四星，能带您放慢脚步，品一口岁月，饮一段风雅。
1: 抓紧时间，现在订购速度很快啊，很多人都知道，其实像这样酒呢，白酒可以均放的，
0: 哎，是的，
1: 放的，对吧？
0: 对，
1: 你不一定说我夏天喝，我到秋冬季节喝其实更好一些。
0: 对对对，尤其是我们这个馥郁香是很适合存放的。嗯、
1: 对，因为本身它冻藏一年的时间，
0: 对对
1: 对吧？所以它本身在陶坛当中就是反复跟我们的这种陶土反复进行冲刷，所以我们这瓶酒开起来之后，它就像我们说在这个冻藏当中的每一坛一坛大坛酒一样，特别的那种馥郁香型，不会有任何的缺失。然后我一直还是那句话，今天就是酒鬼酒厂出品的这款酒，只不过它今天是更多的面向我们说广大消费者来进行定价。
0: 对，
1: 我们都知道酒厂它都有不同的定价的方式，但它不会说我今天对于酒鬼酒本身用到五种粮食，香泉王用到三种粮食，没有，我没有进行任何区别对待。
0: 对，
1: 我今天还是五种粮食，那还是大米、糯米、玉米、小麦和高粱这五种粮食，
0: 是的，
1: 还是用到它三眼齐全的泉水，就是一条生产线，就打个比方，就有点像造车一样，
0: 是的，是的，
1: 同一个生产线，只不过我可能品牌的系列不一样，
0: 对，做了不一样的系列的一个区分，
1: 对吧？我的定价方式可能面向不同的消费者，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一样的，对吧？我们说是
0: 原料，
1: 原料也好，工艺也好，对吧？包括它储藏的方式，
0: 是的，
1: 等等，但是今天699元是六瓶装带回去，对吧？100出头的价格带回家一瓶，我觉得其实大家说，比如说像高考已经结束了，马上就是比如说要请朋友吃饭，
0: 是的，
1: 请家人吃饭，这时候饭店里现在都能自己带白酒的，
0: 对对对，
1: 你饭店里要去买一瓶别说是酒鬼酒，哪怕买一瓶香泉王。这个价格都不菲，
0: 不是这个价格，
1: 几百块钱一瓶的，
0: 对
1: 对吧？但是我今天可以自带酒水，
0: 是的，
1: 没有任何问题。生日宴呀，朋友聚餐呀，对吧？等等，我觉得一瓶香泉王既能够起到我们说一瓶大家分一分，而且喝上去的口感，我相信大家每个人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0: 对，
1: 但是毫无例外的一定会说这个酒还不错的，
0: 是的，
1: 蛮不错的。为啥呢？它没有说一线喉那么的烧灼，
0: 对对对，
1: 对吧？也不是说普通的这种酿造出来之后有点寡淡无味，
0: 对，
1: 没有，它依然是保有特别好的那种酒体，
0: 整个酒体还有风味和香味都很不一样。
1: 来吧，
0: 尤其是我们的馥郁香型的白酒，您在一打开或者说您在品尝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这个经常喝酒的朋友，这个舌都非常灵敏的，一下子就能感觉到其中非常丰富的我也有一些朋友说是好像喝起来有点复杂不知道是哪一些香味，因为您能喝到有前浓、中青还有后降，
1: 你很难说这是100多元一瓶所展现出来的它的姿态，大家说可能更高档的说今天是一字，就前面再加个一，
0: 对，
1: 对吧？我可能1000多一瓶的酒，对吧？或者千大几百块钱的一瓶酒才有这种这种饱满的、这种丰富的、
0: 是的
1: 这种状态，今天单价低到一瓶是100出头的价格，
0: 对，
1: 好吧，依然是跟我们酒鬼酒厂就是完全真的是断不了关系的，
0: 对对，
1: 它就是我们酒鬼酒厂出品的这款香泉王，好吧，酒鬼酒本身在应该是五六年
0: 建厂，
1: 今年是正好70周年，
0: 70周年了。
1: 它一开始的时候并不以酒鬼酒这三个字打招牌的，
0: 对，我们其实最开始的时候酒厂曾有段时间叫做香泉，然后我们其实被很多的老酒友所熟知的第一款来自于酒鬼的产品就是叫做香泉，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其实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的时候，其实香泉的名声是要高于我们的这个酒鬼的所以说我们叫做什么人生百年难忘香泉嘛，是各位老酒友记忆当中的味道。
1: 对，其实这个每一个酒厂它都有自己对应的定价方式，为什么呢？它其实有不同的面对的客群，
0: 对
1: 吧？但是更多的它其实主打的是我们今天的广大消费者，对吧？口粮酒，餐桌日常饮用，一日三餐自己喝也不心疼，
0: 对，让大家喝起来没负担，
1: 宴请宾朋的时候大家都能赞不绝口，
0: 对对，
1: 也不是过于廉价的十几二十块钱一瓶的，不是那种酒，对吧？但是也不是贵到说大几百块钱上千元一瓶我舍都舍不得喝的那种酒，
0: 是的，
1: 也不是， 所以，但是它今天的这个酒呢，更多的是把更好的一些材质，比如说粮食的酿造、泉水的酿造，以及更好的工艺和更好的储藏方式带给大家。那说到更好的粮食酿造，给大家来看一下，在这个金色包装的侧面，
0: 对，
1: 都会清晰的标明它用到的是哪些粮食。

0: 是，
1: 对吧？比如说玉米啊、糯米啊、大米啊、小麦啊和高粱，这五种粮食酿造，你就知道九归九，它真的叫不惜工本，
0: 真材实料的。而且其实我们用到的水质，地下100米富硒富丝的泉水，首先来说，泉水就是要更加的，因为是地下的嘛，所以它肯定是更加的干净。再加上我们整个的这个酿酒带，我们的湘西带这个地方，我们的土壤就是富硒富丝的一个地方，所以它的这个微生物含量也是很高的。
1: 是，然后再说今天在侧面还有我们的这个香泉颂
0: 啊，是的，在这个地方
1: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看。这个黄永玉老先生，对吧？他亲笔来进行题写的这个香泉颂，我觉得其实不管怎么说，这个酒还是带给大家更好的一种品酒
0: 的体验。
1: 然后这个酒我把它倒完之后啊，我深吸一口气去闻一闻它，这个杯子还特别的香，
0: 空杯留香，
1: 这里已经是空杯了，它这香情还是非常的浓郁的，而且它没有那种什么酒精的那种味道，没有，它依然是粮食的这种复合香型的，好清香，真的好香，而且你看它的这种挂杯。对吧？星星点点在我们整个的杯沿上面，其实还是蛮清楚的，
0: 能够看到的。
1: 稍微衬一下来，咱们帮我拿一下这个后面。你看，啊，它还是蛮清楚的这些，对吧？
0: 对，
1: 它浓郁的这些酒体还残留在我们今天的杯上面，特别好，好吧？空杯留香时间长，就证明今天五种粮食酿造出来真的是非常的难得。
0: 是的，
1: 而关键是性价比也很高。这一瓶来52度。500毫升一瓶，对吧？大家说慢慢喝，一周或者两周时间，
0: 是的。
1: 你今天要送人，这原厂原箱这一箱带回去699，
0: 对，
1: 性价比不要太高。
0: 是的，单瓶下来就是100出头的样子。
1: 但可是九归九厂出品的，
0: 对，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馥郁香。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探索到九十年代的萌芽，从2005年的定名到2018年国标立项，再到2021年国标颁布，几十年的历程，几代人的努力，馥郁国标的颁布与推广，带来白酒多样化的体验，将对中国白酒的高质量发展起到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1: 标准是呢，规范人类生活生产的一些准则，无论是传统行业还是现代工业，那都必须有这样一些规则。只有有了共同的规则，标准生产的产品品质才能达到一致。馥郁香型这个标准的出台，首先对整个白酒行业的标准化的完善丰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行业呀、下一步促进，尤其是在创新方面、高质量发展方面，都会起到这样一些作用。对这个整个大白酒行业来讲，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品类，对消费者这个消费来讲，又有一个新的选择，也是一种福音嘛。
2: 好的，最后的13分半钟时间啊，我们说一条湘江水，对吧？孕育了不同的，包括像赤水河，
3: 哎，是的。
2: 啊，我们说其实也孕育出来不同的酒厂。我们说四川啊、贵州啊、湖南啊等等这些地方，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好的一条好的河流，其实在两岸也滋补了不同的这种酒的这种生态。
3: 是的，好山好水酿好酒嘛。所以我们的这个酒鬼酒厂所在的地方，在我们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也是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屯兵酿酒之地啊。
2: 这个真的是非常好，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在暑假的时候带着孩子一块去湘西土家族凤凰古城，沈从文笔下的凤凰古城，对吧？春风沉醉的夜晚，这些小说大家都可以去带着书本去旅行，特别好。所以这个其实酒鬼酒本身它就是声名远播，对吧？我们说海内外都非常知名，问每一个人，哪怕他不喝白酒，
3: 哎，对，
2: 你说酒鬼酒知道啊？他说肯定也知道，
3: 是的，
2: 至少啊，他也看过那个广告，
3: 对
2: 啊，酒鬼杯酒鬼，千金不嫌醉，酒鬼喝酒鬼，千金不嫌叫什么
3: 醉，
2: 不嫌醉，
3: 对吧？哎，
2: 所以其实像这样的，而且当年这个它这个广告就是以油墨画的形式，
3: 是的，而且其实当年我们的这个广告特别火的时候，很多最开始创作的时候是为了我们的香泉创作的啊，然后后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酒鬼品牌慢慢的要打开这个市场了，然后做了一个这个
2: 调整。我为什么说是水墨画呢？因为我觉得酒鬼酒本身它就跟文化，
3: 哎，
2: 而且它融合的非常的水乳交融，
3: 对，
2: 看不出有任何的娇柔造作之态，
3: 是的，
2: 对吧？这种扭捏的、造作的、硬生生的嫁接的这种没有，对吧？不像现在说有一些所谓的一些周边啊等等，
3: 对吧？
2: 有点硬生生的去嫁接。我们香泉王也好，酒鬼酒也好，啊，它其实一打它咕咕坠地开始，这个品牌它其实就跟文化紧密结合，
3: 是的，就有这个文化和艺术的气质在的。
2: 我们其实中国人几千年来，对吧？我们说是辛苦的劳作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吧？这种粮食的酿造，对吧？风霜雨雪的这种滋润啊，酿造出我们白酒餐桌上的一些文化。那些文化其实，对于今天喝，你说我今天算下来100块钱出头的价格带回去，这瓶酒居然你看在它的侧面还有香泉颂，
3: 是的，黄永玉先生
2: 落款是黄永玉大师，
3: 对对对，因为其实在80年代的时候，这里边就有个小故事，就是黄永玉先生回到湘西老家的时候，知道了有我们这样的一款酒，
2: 对，
3: 后面他就是希望这个家乡的好酒能走出去，所以为我们设计了包装，同时呢也给我们提写了这个香泉颂，
2: 也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香泉王，
3: 是的，是的，
2: 对吧？能够知道在湖南湘西
3: 有这样的好酒，
2: 所以大家其实也会发现，而且今天我们跟酒鬼酒厂叫同宗同源，同一条生产线。今天的这款香泉王，我还是那句话，你看好了，从它的包装上面你就能看得到，今天是你看本身它有这个二维码，
3: 对
2: 吧？然后再来香泉王这几个字，中粮集团啊，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保证，品质的保证，
3: 对
2: 吧？然后再往后面看呢，是我们的一个配料，
3: 对，
2: 我们的原料当中就是泉水。不管是你说龙泉、寿泉、凤泉，对吧？然后而且还是五种粮食啊，高粱、大米、糯米、小麦和玉米这五种粮食的酿造，所以它是经年累月不断的在更进自己的工艺，
3: 是的，不断的在优化。
2: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储藏方式还是用到了冻藏，陶坛冻藏，
3: 储存，
2: 这跟我们之前所销售的1000多元的两瓶的这个酒鬼酒其实是 一样的这种冻藏方式，
3: 对，其实是一样的一个储存方式，我们都是放在湘西的这样的一个天然溶洞，在我们的菊科酒厂叫做祁良洞和利达洞，这两个天然溶洞都有我们酒厂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冻藏储存基地啊，包括您去湘西玩的时候，在去到这两个溶洞的时候是能够看到的，
2: 然后再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酒呢，打开这个瓶盖，我再给大家倒一下这个酒，你看今天这个酒啊，它能倒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来啊？
3: 看看这个酒体是怎么样的。边倒这个酒花以及这个酒泡就越来越绵密的出现了，
2: 对，你看这个酒花非常浓郁，你看它的这种矿物质啊，包括一些这种微生物的菌群，对吧，其实很浓郁，
3: 对，
2: 非常浓郁，
3: 经常喝酒的朋友们应该都能够通过这些都能够判断出来整个的一个酒体的感受，啊，会让您可能在喝酒的时候能感觉到一个是风味的，像风味的这个丰富，
2: 是
3: 口感的丰富，
2: 对，你看它这个鱼眼泡好密集，哎，
3: 是的，
2: 对吧，而且不是说有些酒可能倒下去这么过了十几秒钟20秒钟它这个鱼眼泡就没有了，消散掉了，但是今天你看我今天这个酒它依然还存在在上面，
3: 是的，
2: 你看依然还有，
3: 它是一个慢慢的去消散的一个过程，
2: 是特别棒，所以今天的这个酒啊，是大家其实餐桌上面的日常饮用的餐桌口粮酒，
3: 口粮酒
2: 佐餐加酒，
3: 对
2: 吧，有的人说啊，我今天就想这个一边吃着这个凉菜，对吧，一边来喝点酒，挺好的事情啊，对吧，夏天也有上海的六月黄，
3: 是的，
2: 螃蟹也有，对吧，也很好的下酒菜，马上看球了，马上明天凌晨就世界杯开始了，喝啤酒呢确实是刚才还跟子文说胀肚子，
3: 是的是的，
2: 冰啤酒一喝吧肚子不舒服，喝得开心就好，但关键今天喝的还特别划算啊，外面这一瓶门市价格将近170一瓶，
3: 哎，是的，
2: 对吧，差不多你六瓶的话就得1000多块钱，
3: 1000多块钱了，
2: 我们今天是699元，是六瓶啊，一瓶算下来多少钱、
3: 大概就是110多块钱的样子，
2: 对，
3: 100出头的样子，
2: 100出头的价格，好吧，酒鬼酒旗下非常高端的一个系列，也是面向大家的一个口粮酒，今天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600。

0: 难得的是，这瓶身上刻着的是当代艺术大师黄永玉老先生亲笔题写的《香泉颂》。黄永玉，湘西人，中国艺术界泰斗级人物。他画过猴票，设计过香泉、酒鬼酒的瓶子。他写的《香泉颂》如今就刻在这瓶身上。您喝的是酒，拿在手里的是大师的墨宝，这就是文化人的口粮酒。他在《香泉颂》当中写道，此酒始于何时虽不可考，然其方富醇厚之品味，数百年来仍不减其于万一也。这句话说的不只是酒，更是传承。
1: 那么这杯酒喝起来到底怎么样呢？香泉王四星啊，采用的是馥郁香型工艺，这是湘西酿酒人不断迭代创新的智慧结晶。它精选五粮、
2: 高粱、
1: 糯米、小麦、大米、玉米，配以龙凤寿三眼泉的深层泉水，遵循繁复而精密的13526馥郁香型核心酿造工艺，用陶坛储存的优级原浆酒精心调制，酒体清亮透明，馥郁柔雅，入口绵甜，落口爽劲，余味悠长。它不是那种一冲而上的烈酒，而是一层一层打开的温柔。
0: 那么这杯酒适合什么时候喝呢？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愿这杯凝聚了湘西山水、大师匠心与千年文化的香泉王四星，能带您放慢脚步，品一口岁月，饮一段风雅。
3: 好的，最后的六个名额，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其实从他的瓶身上面就能看得到黄永玉大师对于不光是字画，不光是邮票。他对于我们这个酒的造型，他也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0: 对吧？
3: 这个梅瓶啊，宽肩、瘦腰啊，细脖、细颈，对吧？然后再来香泉王这几个字题写也是非常的潇洒有力啊。
0: 是的。
3: 然后四星，刚才跟那个子兰还在说呢，我说他这个评定啊，他也是根据基酒的年份来的。
0: 是的，其实我们的这一款酒是用到的三年以上的基酒啊，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区分啊。您在喝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嘛，基酒的年份越久，它的喝起来的口感就会要更加的沉香一些。
3: 对，我们今天算下来是100来块钱一瓶，
0: 对，
3: 100出头的价格带回去，三年基酒这个年份也不算短了，
0: 对，
3: 对吧？更何况我们今天还有什么？还有5种粮食的酿造，
0: 是的，纯五粮酿造的。
3: 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好，就因为它跟九尾酒是同宗同源，
0: 对，
3: 同厂同一条生产线，同样的工艺，同样的陶坛来进行酿造和储存的。你看啊，泉水三眼齐全的泉水，九尾酒也有啊，对吧？然后再来高粱、糯米、小麦、大米和玉米这5种粮食，九尾酒也有啊。
0: 是的，
3: 九尾酒赖以出名的叫馥郁香型。我们今天其实它是九尾酒的开疆拓土的先锋。
0: 是的，它是我们其实是在九尾酒的就我们酒厂建厂之初最早出现的一个品牌，就是我们的这个叫做香泉系列。可能很多的老酒，尤其是80年代、90年代有听过的都知道，香泉是九尾酒厂叫做什么，在大家的这个记忆当中最早的一个味道。
3: 而且今天这个价格我觉得特别给力，在外面一瓶的价格是169，
0: 我觉得
3: 这个身价差不多就跟啊，我觉得是符合九尾酒本身的定价
0: 的。
3: 但是今天是699元，是6瓶装带回去，
0: 对，
3: 这个价格还是蛮给力的。而且农民工的朋友可以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

0: 好了，两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先定下来。是我们今天是酒鬼酒中郎集团为大家带来的香泉王。
1: 是的，
0: 就像刚才子文说的，其实最早喝白酒的朋友一定对这个产品、对这个品牌是不陌生的，
1: 有印象的。对，因为其实我们的酒厂最开始被大家所知道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香泉系列的产品。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所以我们叫人生百年难忘香泉嘛，是大家记忆当中的馥郁香型的味道。
0: 我觉得其实都是很好的一种方式。但你要说真的，每次喝那种千把块钱一瓶的，
1: 对，
0: 也让大家有点心疼。
1: 是的，
0: 今天就是10来块钱一瓶，
1: 对
0: 的价格，699元是6瓶装带回家，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你想送到自己的任何一个，比如说像父母家呀，是吧？自己家呀，其实都是可以的，好不好？
1: 是的，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结宴宾，它更是一份流动的敬意，也是一种不言而喻的体面。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愿这杯凝聚了湘西山水、大师匠心与千年文化的香泉王四星，能带您放慢脚步，品一口岁月，饮一段风雅。
1: 观点时间，现在订购速度很快啊，很多人都知道，其实像这样酒呢，白酒可以经放的，
2: 哎，是
1: 放的，对吧？
2: 对，
1: 你不一定说我夏天喝，我到秋冬季节喝就更好一些。
2: 对对对，尤其是我们这个馥郁香是很适合存放的。嗯、
1: 对，因为本身它冻藏一年的时间，
2: 对对对，
1: 所以它本身在陶坛当中就是反复跟我们的这种陶土反复进行冲刷、嗯，所以我们这瓶酒开起来之后，它就像我们说在这个冻藏当中的每一坛一坛大坛酒一样，哎，特别的那种馥郁香型，不会有任何的缺失。嗯，然后我一直还是那句话，今天就是酒鬼酒厂出品的这款酒，只不过它今天是更多的面向我们说广大消费者来进行定价。
2: 对、嗯，
1: 我们都知道酒厂它都有不同的定价的方式，但它不会说我今天对于酒鬼酒本身啊、用到五种粮食，香泉王用到三种粮食，没有，我没有进行任何区别对待。
2: 对啊，
1: 我今天还是五种粮食，那还是大米、糯米、玉米、小麦和高粱这五种粮食，
2: 是的，
1: 还是用到它三眼齐全的泉水。哎，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你想送到自己的任何一个，比如说像父母家呀，对吧？自己家呀，其实都是可以的，好不好？
2: 是的，
1: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廖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大家看到我身后这个蓝颜色的背景啊，非常漂亮。东方购物22岁的生日马上就要来了，我们4月1号庆生，那么提前引爆庆生月，所以今天你看昂立多邦本身它品牌的包装也是这样的一个应景的蓝色的啊。这个肝的器官总是要好好的养一养了，所以养肝护肝非常的关键。这就刚才说的喝酒吃小白粒粒，对身体压力负担非常大。除此之外累不累？也会累吧。上班辛不辛苦？比如说熬夜大半夜的，过年咱自不必说了，过年那段时间已经过了，那段时间卖得特别好，累嘛，熬夜嘛，玩玩桌上游戏嘛。但是现在一开春啦，开始认真工作啦，压力一大啦，那加班熬夜的机会就更多了吧。大家生怕觉得自己这份工作好不容易就应聘到了，还要好好的干一干的，对不对？还是要努把力的，那总会冲冲业绩的，那这时候身体一劳累吃起来。还有一些很多长辈到了这个年纪了，带带孙子孙女儿有可能也是很耗费精力的，累的，家务活要干，孙子孙女要看，老公要操心，是不是？所以呢，很多姐姐们也是要吃一吃的。所以您看啊，今天这么多的环境，就建议您可以考虑我们的昂立多邦，它可以干嘛呢？经动物实验评价，具有什么呢？您是不是刚才我说那些是不是劳累、疲劳、抗疲劳、化学性肝损伤？我刚才说了什么对肝有影响来着？喝点酒。吃点小白粒粒，一把一把的，对不对？对您这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还可以干嘛呢？有一个我没有提到的，调节血脂。调节血脂还用跟大家解释吗？最直接的就看您的体检报告。换句话讲，如果您的生活习惯就爱吃点浓油赤酱，一说浓油赤酱，对喽，就是咱上海人的一个生活习惯了。所以一旦爱吃浓油赤酱，容易导致你这方面有点血脂的问题，血脂问题一旦高了起来了，肉啊什么的也爱吃一口的，有那些内脏动物器官也爱好这一口的，您就有点注意一点点了啊。我们今天拿回去呢，这一盒里面给大家看啊，它是这样的包装的啊，一包一包里面的，一共是有16包，一包里面有24粒，所以总共的粒数哈，我们今天有单盒装，单盒装的粒数呢是384粒，我们的价格是499块钱。当然也有一个更划算的，市面上就这一个，给大家看啊，499块钱，约1.31块一粒，算得出来的，1.31块一粒哈。我们今天再给大家直降60，从原价499变成了439，1.1块左右。那你说有没有更划算的呢？有的，既然我们要吃，按照这个上面有量的要求啊，2到4粒，我们一定严格按照这上面说，不可以多吃，因为我们这个是蓝帽子，看这里啊。这个是有蓝帽子，我为什么可以说这么多功能？是因为它具有了蓝帽子的保健功能。一会儿我跟大家再聊时间啊，1997年就获得了，琢磨琢磨，观众朋友多少年了？快30年的了啊，马上就要30年的历史了。有哪个保健品有这么长的时间？当然肯定有，但您看看您家现在那些小瓶身上的保健品的批文年限，有几个能做到1990几年的？到现在为止还经久不衰，不容易的。再来看啊。刚才说到的我们的吃法上啊，在这里啊，每日4到6粒啊，我还说少了啊，食用方法是每日4到6粒，每日份3次服用，温开水冲服4粒。如果按照4到6粒来吃的话，那您这个可就不经吃了。一般来讲，您要是用2盒装是比较理想的构成了。看看2盒装啊，2盒装一共粒数是768粒。2盒总价998，今天给您直接降更多，169块钱，相当于829元，每粒1块钱左右。您说还能不能有更便宜？能，再来2盒共768粒，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3888元，返您400元积分，相当于0.5元，5毛钱一粒，您就按照4粒吃，您大概就花个这个2块钱，不是挺好的吗？那6个半月。哦，按照一个人吃的话，按照4粒大概6个半月，就半年。如果按照老两口这么一吃的话呢，一个人也就3个月左右。您可千万别觉得好像2盒多，并不多。还有一个好消息，我们的2盒给大家配一个礼袋，如果您要是吃1盒买1盒的话，那就不送了。现在我们讲究，尤其咱上海人对于生活品质要求高，可不是随随便便送一堆烟呢、酒来的，人家可能谁还缺点这玩意儿？有的时候只是营养保健品跟得上，年纪到了，如果咱说实话，您20-30岁，这烟呢、酒一送，你也开心， 身子骨年轻，就算稍微的过分对待他一点，您可能也觉得我扛得住，但呢咱往五六十岁走了，六七十岁走了，天天还烟呢酒都猛劲儿抽猛劲儿喝的，那对自己也有点太不负责任了，是不是？咱的现在的目标追求是啥？你别说五六十六七十了，我现在四十岁，我现在已经规划好我未来的十年二十年的目标了啊。什么叫提前保护好？只要你有这些生活行为，喝酒吸烟大把大把吃，这个是大把大把，尤其吃小白粒粒，这个您控制不了的。为什么？是身子提醒您，您得这样，你不吃的话没办法，我就是这个高，你不吃怎么办？你必须得吃，逼着你得吃，那我就往回找。汽车你得开，光开损耗它，你不往里补吗？你不保养吗？那不车就开开轮子飞一个，一会儿这个方向盘掉了，你这车不就废了吗？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一定要注意身子骨健康是最重要的。好，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价格也跟您说了，建议大家直接就抓紧时间抢768粒的两盒装，老两口一起分着吃啊。而且它生产日期是2025年的11月份，它的保质期啊，我记得应该是有个，应该是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有18个月啊，18个月，也就是1年半的保质期，能吃完的，别担心。老两口吃，我刚才都算了，一天4到6粒，您一个人，老两口一起吃，一个人大概3个月左右就吃光光了，何来18个月之说了？你说是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哦，0215111999000。
1: 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2: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3: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2: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4: 人表现出来呢都是有点疲劳的感觉，
2: 嗯，
4: 就有点力不从心，
2: 嗯，
4: 胃口不是很好，
2: 嗯，
4: 人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
2: 嗯，
4: 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2: 嗯，
4: 老是想睡觉，懒洋洋的，怎么最近身上油油的，长长痘痘了。
0: 大家看啊，2008年昂立呢首登东方购物，现在都快28年了，现在26年，没过个2年就要20年了，来东方购物啊，其实挺不容易的，一直坚持到现在，很多老百姓很喜欢它，就家里面就是一个常用的备货了，就是如果一旦吃光了赶紧就补货，一旦吃光了就补货。所以在我东方购物原来的包括构成啊，你看那个包装盒的样子啊就有升级了。今天我们给你带来的也有礼袋，你看镜头当中也有一个礼袋哈，我们今天也给大家送礼袋，但这个礼袋呢仅限于2盒装。我们昂立建议大家每天吃上4到6粒是有原因的哦。就一般来说，可能您喝点大酒觉得自己的这个肝呢损伤比较严重，该保护一定要保护，我们建议您4到6粒，如果是4到6粒就定大过程，即便您一个人吃6个月它也不长啊，2盒装而已呀，您考虑考虑这个事儿。所以啊，439块钱的这个构成大家就不要定了，就定829元的。829元的呢等于说比你定单盒的，你算啊，499乘以2接近于1000块才能拿回去2盒。我们今天自己的这个2盒装直接降了169块钱，只要829元，性价比肯定是这个是最高的。额外呢你还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金送百的活动，所以这样零零总总减下来呢，如果参加活动返400元积分，相当于5毛钱左右一粒，多划算呢。看看人家昂立，它的设备，它的制造，我们今天保健食品的工厂里边非常高科技，也很干净也很卫生，大家也安心。它的批文是在1997年就批下来了，保健食品的批号啊，您就从这个1997年所批文能够拥有这么多项的，包括化学性肝损伤，包括抗疲劳，对血脂有一定的调节作用，3项，市面上目前能拿到3项的保健食品真的不多。随便拿一个您家里有蓝帽子保健食品，你看看它上面的，一般可能就1项，什么抗疲劳，要么调血脂，很难做到3项打对勾，非常难得。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如果大家订购2盒装的话呢，我们还给大家配上一个非常漂亮的礼袋，参加活动单粒算下来5毛钱左右，非常划算。订购吧，02151111999000。
5: 搿认得庞立都帮呢，是辣盖2001年。搿辰光呢，我印象老深的呢，是因为阿拉先生对伐，一直呢会得出去应酬的。应酬辰光长了以后呢，就发觉到了年底对伐，搿天气的搿结构对伐，真是吓了我一跳。后头来呢，好朋友呢就推荐我。侬试试看行列交大的产品，好吧？上海人对行列对吧？交大搿印象老好老好，能够对吧？就讲研究出来个产品对吧？应该是阿拉信得过啊。那辰光就辣盖其他一眼渠道哦，请好朋友帮我买得来，葛末阿拉就试了，就身边的人侬会得发觉，就讲大家出去包里头侪会得扛一样秘密的武器，搿就是行列多棒，大家侪辣盖吃，因为侪希望。自家身体健康嘛，后头来对吧？我辣盖无意当中

0: 用温开水冲服即可，少年儿童不要吃哦。适宜人群是什么呢？易疲劳人群、化学性肝损伤者和高血脂人群。这款保健食品啊，是经过动物实验得出来的数据，
1: 可不是一拍脑门一热说这个可以就试吧。不是这样的，必须得经过实验才够拿到数据，才对人体一定有反馈。因此是上面有个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很重要哦。这个蓝帽子上面的时间你应该也看清楚，我刚才说了1997年，看到这儿写了吧，喂食健字1997年。您看看您家的有几个是1999几年的，你有可能是2010年的、2020年左右才批下来的，但这个1997年到现在为止要快多少年？快30年的历史了，经久不衰。最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昂立相关的东西，我在节目当中说过，当时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大概就是在1999几年的时候吧，1994、1995，大概是这个意思的时候，那个时候自己的肠胃，包括在学校里一吃那饭可能也不太合口，包括作息啊，这有一顿温一顿凉一顿的，身子骨不是很爽利，所以那个时候家里买的就像以前挂水的那个玻璃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昂立的那个版本，是最最早最最早最最早的版本，一瓶一瓶，它的味道呢真的一般人承受不了的，酸酸酸的那种味道，所以还一大箱买呢，一箱一箱买，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昂立了，在北方黑龙江哦，昂立就已经知名到那个份上了，您知道吧？后来它不断的进步，包括调口味怎么样的，到现在为止他们一代一代的产品，所以我每次提到昂立我都非常的开心，总会有很大的亲切感亲密感，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喝这个东西的。后来人家出的昂立一号的益生菌现在越来越贵了吧，东方菇后来不卖了，您知道我以前东方菇卖的非常便宜，但价格实在谈不下来了，大家想吃的话只能去市面上买了，所以你不要等到我们这个价格也谈下来的时候，您已经吃出习惯了，吃不好了，尤其是昂立，我们今天这个多邦对于你的肝的保护特别到位。除此之外呢，上班的一些这个工作的白领了，很累了，操持家里的一些阿姨啊爷叔啊，真的是很累的，你就上管，你就已经这么大年纪了，万一儿子女儿还让您操心的话，心累的，考虑考虑自己一旦垮了倒下了，整个家里顶梁柱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个抗疲劳第一件人就说到了具有抗疲劳的作用，上班的人群我就不再多说了啊，自己觉得您的儿子女儿女婿儿媳妇儿很累，心疼心疼，咱别有代沟啊，别跟是因为是婆婆咱就更得做到位，你说是吧？哎，买一买，大家一起吃一吃，他不会反感的，因为这是昂立大品牌，咱不是乱买瞎买八买，不是的啊，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保护作用。什么叫化学性肝损伤？您家老爷子或者您儿子对于应酬多不多，爱不爱喝个两盅喝个两口的，你说有的喝大小酒嘛也就还好，一旦喝大酒，大酒伤身呢，你总不能一直在消耗一直在消耗，不往里补充一些好的东西吧，所以今天这个您可以补充补充还是不错的啊。还有另外一部分人群就是调血脂，血脂有点问题的，不管你高了还是低了，咱调节血脂怎么看，刚才说了胆固醇了，咱不说那么细了啊，只要您看你的体检报告，体检报告的那些箭头只要有箭头出现了，有的下降的，只要一有箭头，正常情况下在合理范围它不会有箭头，没有的啊，只要你一不合理了，箭头就起来了，箭头就下去了，你一看看有箭头起来下去了可以吃一吃了。我教大家一下吧，这里边一板里有12粒，这里面呢一共是有24粒，也就是有2板，像这样的呢一共是有，我看一下啊，有16包，一盒当中有16包这样的。每次呢我在家里面现在我自己也在吃，我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订购的订单的记录都可以，我们就在东方购物自己买的订单记录，我一次吃上的是4粒，然后呢是早中晚，我已经养成习惯了都是这样的。今天是不是要马上到中午了吗？中午正好没吃，我就借着这个机会近水楼台了哈，把这个吃起来，有18个月保质期啊。好了，就这么快，就这么简单就解决了。每天呢，您以为养肝很麻烦吗？护肝很麻烦吗？并没有，尤其是您家里的孩子的这个年龄40岁左右的，一定一定让他好好吃一吃，别到时候真的累垮了，身子骨垮了，你这后悔了，我跟你讲真是来不及，好吧？今天拿回去呢有单盒装的，单盒装价格是499，我个人不建议啊，因为你想订2套499，998。 我们今天从998直接降到了829元。

0: 又降了169块钱，单利算下来1块钱左右，你说定哪个合适？这一个人可以吃大概4到6粒的时候是半年左右，半年左右才一个人的，老两口一吃呢，你再给儿子拿个几包，女儿拿几包，很快我估计1-2个月2-3个月就光光了，你不用等到小半年1年半都不用。在这儿2盒共768粒，如果参加一下东方供的满金送百凑单还是蛮好的，800来块钱，相当于800多块钱呢，这个829元嘛，不是不错吗？是直接降啊，直接降，还有自带一些积分，包括扫码这里再减个5块钱，都是蛮不错的。我们双盒装还有礼袋配送给大家，走进房友送礼，如果您的老战友、小姐妹自己身子骨不太爽利，住院了，要出院了，或者怎么着的，想要恢复恢复身体，动不动就累得慌的时候，您就把这一个大礼盒2盒直接送给他。市面上要那么贵了，我们才多少钱，是吧？还是很划算、很体面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1: 季要特别注重去养肝。
2: 因为现在立春了嘛，雨水的季节了。我们在想，春天你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最常见的就是树木，它长出新芽，它开枝伸展。在这个五行中，肝属木，与春相应，所以呢，到了春天以后，肝气就容易生发，容易过旺，所以我们春季呢都说要省酸多甘，因为酸呢它是补肝的，肝呢是健脾的。立春和雨水以后呢，通过这个比较清淡、这个甘淡的饮食呢，它可以健脾，可以很好的来养肝。所以说呢，我们中医一般认为呢，虽然四季皆可养肝，但春天尤其的重要，它属木，与春相应。
3: 外表看着就是特年轻，但实际上血管已经发生老化了。
4: 现在呢说3岁看老，真看不出来。现在人的外表呢，和血管的情况呢是不平行的。血管我们看从小的时候呢，会弹性非常好的年轻的血管，那么到5岁，到25岁，血管的壁呢，大家可以看到呢，它是逐渐的增厚的，看到没有？它就一圈一圈的在增厚，它的颜色的胆固醇的沉积也在增加。到50岁，它内膜在增厚，还有一些斑块。75岁呢，就像生锈一样，就出现了这么多的斑块。
3: 那
4: 这就是血管的逐渐的衰老的一个过程。人呢老，没有老在脸上。从这张图可以看到，人老是从血管能看出来的。所以说胆固醇的增高、高血脂就能造成血管的提前衰老。我们可以看看这张图片上像不像树的年轮一样。那么越来越老的话呢，血脂在沉积，胆固醇越来越一圈一圈的沉积的话，使血管腔越来越窄。
0: 今天带回去的啊，是有2大盒的昂立多邦，总共粒数有768粒啊，800多块钱咱们可以带回家了啊。额外呢再给大家配上一个礼袋，所以建议大家订购的是双礼盒。生活当中吃到昂立多邦机会是非常多的，如果它只是对于疲劳，那可能对于疲劳的东西还有很多，可能我们睡睡觉怎么着的，但是问题就是在你精力的补偿回来，它里面当中的营养还是很关键的。之前东方购物跟昂立合作已经好多好多年了，这个构成啊，这个组合呀，我相信很多观众们非常的喜欢。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同样是有1盒装和2盒装，生日日期呢是2025年的11月份。如果大家按照4到6粒来吃的话，大概可以吃个小半年左右的时间。老两口一起分一下4到6粒呢，大概也可以吃3个月左右。但你前提是不能给儿子女儿拿了。反正我自己家里边是我老妈老爸一起都在吃。那我现在这个身体情况，我觉得不能倒下。家里面上有老下有小的，你怎么办呢？所以您在自己吃的时候呢，说实话可以给儿子女儿呢也考虑考虑。你看他辛不辛苦，累不累，动不动加班熬夜回家呢也很晚。你不妨呢就直接订购2盒装，或者你身边有一些好朋友身子骨也不是很爽利，想要送送人什么的也都可以的。829块钱，咱拿回去2大盒，每一粒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大概只需要5毛钱左右。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现在这个画面。这个就是我们昂立工厂的一些画面，里边包括对于这个保健食品的加工的过程啊，包括封装啊，包括一些这个卫生啊和安全啊，包括设备啊，大家都可以耳目共睹，确实不错的，安心的。要么这么多年来，在至少在江湖上的名号应该还是不错的，挺好的哈，大家安心，比较相信它。尤其是对于大家爱喝点小酒的、大酒的，爱要有一些小粒儿的、要吃的一把一把的这部分观众朋友，这个听我一部分劝啊，该吃吃的。对于疲劳， 哦，对于你的这血脂，你可能都不是很在意的情况下，但你至少这些大把大把的伤肝的事儿，咱一定要好好保护好。尤其奥利多一提到就干嘛，护肝、保肝、护肝，这是它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能，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1990。

0: 的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1: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2: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1: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3: 就是想用红小豆来比喻我们的血红细胞了哈，红红的，大家看很均匀，很一致。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要把它那个拆的一个健康的
4: 健康长寿
5: 啊，
4: 这是我们最期待的哈。
3: 对对对对，
4: 好嘞。
3: 那么我们看到第二个呢，对，就会看到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是管腔，里边流的是血液，但是管壁上呢已经看了沉积了
4: 血脂，
3: 对一些我们说刚才的低密度脂蛋白，那么变成了一些小的斑块，那么我们觉得这个血里边的粘度呢就要比刚才只是血细胞的时候就要增高了，所以呢我们说呢这种情况呢它就会对人体产生一些危害了。但是呢这种危害呢因为时间还比较短，形成的还比较我们说比较轻，那么在这个我们增加运动啊，控制饮食啊，我们生活方式调整以后啊，那么我们的血脂呢可能在身体里边呢就会被降解掉，
4: 是可以逆转的。
3: 这个呢其实呢里边呢它是在红细胞里面增加了很多的我们说血脂，我们说已经形成管壁的这种影响了以后，那么再消退这种影响它就比较困难，而且很多时候是很难逆转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细胞的供血供养呢可能就会更差一些。
4: 哎呦，太直观了。
3: 然后我们说从功能性的改变，刚开始你可能缺一点点，那么时间短我们迅速把你的这个营养补上来，那我们就可能呢不会很瘦弱，对吧？但是时间长呢可能就会
4: 受到器官的损害。
3: 对，
6: 我们给大家看看啊，身边这有个血管，这个血管呢就是很多从年轻的状态到慢慢的生活上面逐渐大鱼大肉了，有一些浓油赤酱了，可能您血管上面呢就逐渐走到这个情况了。就是其实我们跟血管里面的油脂的堆积呢关系不大，但是呢您可以通过这个情况意识到可能您吃的油腻的东西多了。为什么您可能在某些血脂方面会有问题，会有高？您看看这还有个不高的情况吗？血管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尤其是四十岁往后，为什么很多四十岁的人开始发福了，开始发腮了，开始肚子了，很难减了？确实是这个生活状态一旦形成了你很难突然改变，再加上本来加班就累，你说谁下班了不想暖和和的，可能吃上一碗面条，喝上一碗粥，再来点小烧烤，至少奖励奖励自己，让自己放松放松。所以都说每次这样一想，干嘛为难自己呢？那你一吃上去以后谁为难呢？身子骨会反馈给您的。一次两次稍微放纵一下还是可以的，但架不住哈，经年累月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建议大家在说实话我都能理解，谁不是上班的人呢？那就谁不是有时候加班到有可能10点、11点、12点加班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对于这个抗疲劳啊可以先吃着，您在外面喝了点小啤酒了，吃点小烧烤了，这个油脂比较多了，调节血脂了。那你同时加班又累了，为什么会有调节血脂这个情况？刚才不是说那个情况了吗？您是累嘛，对不对？为了放松放松，吃点油油腻腻的，感觉心里心情好，那你不就要抗疲劳和调血脂同时就有了？然后再来点酒，吃好吃的时候来点酒，你化学性肝损伤不就有保护了吗？你不就要伤肝了吗？所以很多说啊，你这个肝呢胖乎乎的，那脂肪呢堆积的在肝上面堆积的非常多，那你要是就是这些是相互影响，发现了没？您的累包括有一些就要吃点好吃的哦，你总是要有的，吃点好吃的，油油腻腻的，一开心了，油油腻腻的跑哪儿去了？跑肝上去了，跑血管里了，跑血液里了，这不就是连带的吗？其实它们是一个循环。建议大家如果吃它的时候，其实是多方位的进行一个保护。我们今天这个是有蓝帽子的啊，这个蓝帽子跟大家强调一下，可不是乱七八糟的一些普通食品。普通食品你可能有的打着类似于啊，真的市面上是有的，可能给你改个字儿啊，上面加一个数，加个点什么的，让你误以为是昂立什么什么，其实根本就不读昂立，但是它盒子设计跟昂立就像得不得了不得了，所以它上面也写我这可以，你要是疲劳吃它，肝怎么怎么吃它，血脂怎么吃它，都照着我们的昂立对标这样打一个擦边球， 让您误以为它是保健食品，其实并不是，它就是普通食品。普通食品是什么意思？跟您吃鱼吃肉类似。保健食品它同样是食品没错，你不用把它当成药，它不是药。我再强调，它不是药。但是保健食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字，食品前面有保健两个字，这个是要经过本品啊，经过动物实验的。您给我告诉我，您家吃个鸡蛋是经过动物实验过来的吗？经过了吗？不经过，因为那就是普通食品。保健食品本品经过动物实验，最后得出的结论发现有抗疲劳、对抗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包括调节血脂。这是这样的，它是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的啊，这个盒上写的是非常的清楚。一次性吃4到6粒啊，每日吃4到6粒，少年儿童不吃就行了。那您的高中生是少年儿童吗？啊，比如高三的，马上高考的，如果你比较劳累一点的，可以啊。包括您那个，比如说上班的这部分人群，包括爷叔阿姨，生活压力也比较大，也比较操劳操心，照顾孙子孙女的这部分人群也成的。或者有的时候真的是经常熬夜玩玩桌上游戏的，不管是不是过年，好这一口，一周玩个3、4次、4、5次的，哎呀累，一玩玩个5、6个小时、6、7个小时打不住，是真的辛苦。辛苦归辛苦，咱的身子骨也要照顾好，千万别因为打点这个东西呢，把自己的身体透支过于严重，那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也影响我们的生命的长短，您说是不是？所以该吃要吃着啊。那除了这个呢，还有一个时间上面的问题啊。我们是2025年的11月的保质期，到一共有18个月呢，也就是1年半的时间，您安心吃没有问题的。按照这上面说4到6粒每日分3次吃，这里面就建议大家，因为每日分3次吃嘛，如果每日吃一次，那你可能觉得两盒我要不要订，我订一盒算了。但是每日吃3次的话，一次吃4到6粒呢，所以它的消耗量来算实际上是大构成是更划算的。998的情况下再降169元，只要829块钱就可以拿回家了，每粒1块钱左右。两盒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就不要考虑一盒装了，这离得太远了点了啊。这400积分拿到手相当于400多块钱一减，那你每粒算下来才5毛钱，如果您就算吃上4粒的话，2块钱。有的时候我开玩笑讲，那个2块钱那小硬币，很多阿姨爷叔姐姐们看到那个地上那个什么石板路上有，我不想弯腰，怕把腰闪着，腰都不值那2块钱，那个不值得我一捡，对不对？2块钱咱都不惜得用，不惜得捡。但是它对我们的身子骨，一天一次性啊吃2块钱，可以好好的调理，又可以抗疲劳，又化学，就你吃那些小粒粒什么的，咱又保护了肝了，咱又调节血脂了，3样啊，多棒！还有我们的双礼盒构成，您要订的话，不仅是减价格，还给您送上非常漂亮的大礼袋。这个大礼袋该说不说啊，您要是自己没有去买，你要花钱吧？你管人硬要，人家不一定给您。人家说，因为我在我们这儿买，花市场上900多块钱买我才送。那你说比我东方购物贵啊？对呀、啊，那你再非得在我东方购物订一盒装，订购2次1盒、3次1盒的，咱就一次性齐活订购2盒，你该留着留着，需要的时候你就把它放进去送人，不需要的时候你也别扔掉，不就完了吗？行的话，抓紧时间就订2盒装啊，02151119900。

行列多方在东方购物真的是经久不衰啊，从2008年登陆东方购物，现在马上就要快到28年了，就快20年了，18年了时间了嘛啊，从原来的这个包装是绿颜色的，到现在是蓝颜色的，它的功能意识都没有变啊，都是这三项，抗疲劳，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同时呢是调节血脂，一天吃4到6粒就行。其实跟着大家实际情况来，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呢，可能是说我稍微的减点量也不是不行啊，但是你们别超量。注意了，尽量是严格按照上面保健食品的要求说，所以我们说是4到6粒，不能跟大家说你超一次吃个10粒，那就没有必要了。比如说我可能要喝大酒，我给大家说4到6粒的一个范围是怎么用啊？平常保健养生您吃4粒，如果您是抽烟比较多，酒吃的比较多，喝的比较多的大酒的，一定要吃到6粒了，这个就不要在这上面再省钱了。既然我们买了，您就是有这方面的意识。这之前看我们22年、23年，这包括22年有我给大家推荐的时候，现在25年的时候了，你看这个蓝颜色的包装盒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哈。除了之外呢，还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对于上了一定年纪吃的小粒粒啊，动不动一把一把的了，可能您心脏上面有点小情况，其他的身子骨的骨关节上有点小情况，或者哪有点难受哈，那个小粒粒一直在吃，哪地高哪地低的，哎，都很麻烦。那一大把一大把吃，您说伤什么器官呢？是不是伤肝？肝不是排毒的吗？是什么三分啥呀？不就有这个说法吗？所以一旦经过肝的时候，你说我就是这个生活习惯，我就天天吃，早一顿中午一顿晚一顿，你就在吃它的同时，就着我们这个昂立多邦一起吃下，不就安心吗？咱总不能说像汽车一样，你哪儿不好咱拆开看一看吧。您觉得我，你要我来，我把身子骨打开以后看一看这个肝好不好，我检测检测拿出来，哎，上秤腰一腰，怎么怎么着的，有这么的整的吗？不可能嘛，我们不是汽车零件啊，我们看不见呢，看不见归看不见，但它不能当不存在啊。如果我们自欺欺人到这种程度，天天大把大把往嘴里吃，大酒大酒的喝，成宿成宿的熬夜加班，然后那个油腻东西吃的这么多，这已经明摆着告诉你身子骨天天这么吃受不了的，你要保护它的。我建议您运动归运动，保健食品归保健食品，两样咱都不落，别光吃保健食品了，啥都不动，腿也不迈，什么就也不控制，该控制还是要控制一点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了，不像是年轻轻的20-30岁代谢快了。你说现在有的时候我自己身上有一个小疤痕割伤了，就那个颜色，你像我20多岁的时候，你不用说很久，没个几天，慢慢这个颜色，包括结痂以后，马上就淡的跟皮肤是一个颜色的，你看不出来哪受伤了。现在你看着吧。你等个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我发现那个淡淡的，包括最淡最淡，它也还是有一点点那个割伤的深色的地方，它的代谢已经跟年轻人是完全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了。你从各个角度都提醒您该吃吃着了，不能再继续的透支自己身体了。所以看上面写了4到6粒昂立多邦，建议您订购双盒装。双盒装呢有礼盒有礼袋，拿回去送礼啊，走亲访友啊，都非常的体面。价格是这样的啊，如果您订单盒的话，439块钱，大家算一算，如果订两套单盒，你就算440，就是880块钱左右啊。我们是双盒829元，比你订两套双盒的，是不是要单盒的是要便宜？那你说我能不能更便宜一点？东方购物有个活动，如果您觉得吃6个半月觉得有点少，你说我想一个人吃个小半年，那你就订购两套，您一套双盒的，您爱人一套双盒的。您这一定的话快1800，快毛个快小2000了吧，小2000的时候离3888是不是就近了？尤其是东方购物搞活动的时候，咱能凑单就凑单，不要犹豫，一旦活动结束哪一天了，就像国补似的了，突然戛然而止，不给了，不优惠了，那您该多花的200-300你就多花了。有国补能便宜10块、20块、100块、200块，赶紧参加着。没有国补，现在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国补已经很多地方都已经停了吧，但在某一些家用电器现在又重新开始了，把握住机会，别到时候又突然一停了就没有了。换句话讲，我们现在有活动，把握住机会，别到时候没有3件满3888的，让你6件、10件满，那你不是该凑也得凑吗？该省也得省了，那3件就可以了，这么低的门槛咱一参加就好了啊。这上面这一盒里边是24粒一包，一共是有16包，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它非常方便携带，
它不是那种啊一个大瓶里面装一堆粒粒，然后每一次粒粒自己掏出来吃，所以不是那样的。这一小包有的时候你说我出去旅游游啊，拿个两小包往兜里一揣也不占地儿，非常不错哈。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对于昂立多邦大概还有五分钟就差不多节目就结束了，它的保健功能非常重要，再给您重复一遍唠叨一下啊，几大保健功能在这里啊。第一个保健功能具有抗疲劳，说过了，唠叨过了，家里的顶梁柱，给儿女操心的，父母操心的，咱们长辈朋友们，抗疲劳很关键。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是哪部分人群？喝酒的、抽烟的，尤其是一大把一大把吃小白粒粒的，伤肝呐、啊，它是真的伤肝呐、啊。肝是来排毒的呀，你光让它排毒，劳累一辈子，劳累五六十年了，你养活过它吗？你再怎么样，你用人家，你也得给人家回馈吧。以前年轻的时候，公司用你，你还给你开工资呢吧？你用人家这个肝，你怎么回馈人家了？一点营养都不给补充的，那说得过去吗？那不够意思了呀。所以您看啊，你要保护保护，对您的肝，用它昂立多邦滋养滋养，保护保护，呵护一下啊，保护作用。还有就是调节血脂，调节血脂还不关键吗？你不用说五六十岁了，四十多岁，不用说四十多岁，有的人三十多岁就已经大鱼大肉吃的，真的是胡吃海塞哦。三十多岁觉得自己年轻，还是以为二十多岁呢深入呢，真的是猛吃啊！那个抽那一管血液抽出来，有的三十多岁的，你别看他一米八左右的个头，他体重干到了180-190斤，有的时候200斤左右的，哇！一抽那血液里面有一点黄乎乎的，那是什么？油脂啊，都是吃出来的。你说这种身子骨对于肝压力得多大？那肝上的脂肪得多多，很吓人的，你说是不是？所以不管您年长的、年轻的，反正是少年儿童咱不能吃，其他的都是可以的啊。最后的三分钟了，大家还用在我听我啰嗦订购哪个过程吗？不用了吧，829订购双礼盒，双礼盒额外给大家配上了礼袋，走进房有送人，非常的体面。订购吧，最后三分钟还有5套双礼盒的现货就售罄了，抓住机会，02151119900。

0: 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1: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2: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1: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3: 春季要特别注重去养肝。
4: 因为现在立春了嘛，雨水的季节了。我们在想春天你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最常见的就是树木，它长出新芽，它开枝伸展。在这个五行中，肝属木，与春相应，所以呢到了春天以后，肝气就容易生发，容易过旺。所以我们春季呢都说叫省酸多甘，因为酸呢它是补肝的，肝呢是健脾的。立春和雨水以后呢，通过这个比较清淡这个肝淡的饮食呢，它可以健脾，可以很好的来养肝。所以说呢，我们中医一般认为呢，虽然四季皆可养肝。

今天带回去的啊，是有两大盒的昂立多邦，总共粒数有768粒啊，800多块钱咱们可以带回家了啊。额外呢再给大家配上一个礼袋，所以建议大家订购的是双礼盒。生活当中吃到昂立多邦机会是非常多的，如果它只是对于疲劳，那可能对于疲劳的东西还有很多，可能我们睡睡觉怎么着的，但是问题就是在你精力的补偿回来，它里面当中的营养还是很关键的。之前东方购物跟昂立合作已经好多好多年了，这个构成啊，这个组合呀，我相信很多观众会非常的喜欢。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同样是有一盒装和两盒装，生日日期呢是2025年的11月份，如果大家按照4到6粒来吃的话，大概可以吃个小半年左右的时间，老两口一起分一下4到6粒呢，大概也可以吃3个月左右，但你前提是不能给儿子女儿拿了。反正我自己家里边是我老妈老爸一起都在吃，那我现在这个身体情况我觉得不能倒下，那家里面上有老下有小的，你怎么办呢？所以您在自己吃的时候呢，说实话可以给儿子女儿呢也考虑考虑，你看他辛不辛苦，累不累，动不动加班熬夜回家呢也很晚，你不妨呢就直接订购两盒装，或者你身边有一些好朋友身子骨也不是很爽利，想要送送人什么的也都可以的。829块钱咱拿回去两大盒，每一粒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大概只需要5毛钱左右。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现在这个画面，这个就是我们昂立工厂的一些画面，里边包括对于这个保健食品的加工的过程啊，包括封装啊，包括一些这个卫生啊和安全啊，包括设备啊，大家都可以耳目共睹，确实不错的，安心的。要么这么多年来，在至少在江湖上的名号应该还是不错的，挺好的哈，大家安心，比较相信它。尤其是对于大家爱喝点小酒的、大酒的，爱要有一些小粒儿的要吃的，一把一把的这部分观众朋友，这个听我一部分劝啊，该吃吃的。对于疲劳，哦，对于你的这血脂，你可能都不是很在意的情况下，但你至少这些大把大把的伤肝的事儿，咱一定要好好保护好。尤其奥利多一提到就干嘛，护肝、保肝、护肝。这是它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能，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1900。

0: 同的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1: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2: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1: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3: 就是想用红小豆来比喻我们的血红细胞了哈，红红的，大家看很均匀，很一致。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要把它那个拆的一个健康的
4: 健康长寿
5: 啊，
4: 这是我们最期待的哈。
3: 对对对对，
4: 好嘞。
3: 那么我们看到第二个呢，对，就会看到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是管腔，里边流的是血液，但是管壁上呢已经看了沉积了
4: 血脂，
3: 对一些我们说刚才的低密度脂蛋白，那么变成了一些小的斑块，那么我们觉得这个血里边的粘度呢就要比刚才只是血细胞的时候就要增高了，所以呢我们说呢这种情况呢它就会对人体产生一些危害了。但是呢这种危害呢因为时间还比较短，形成的还比较我们说比较轻，那么在这个我们增加运动啊，控制饮食啊，我们生活方式调整以后啊，那么我们的血脂呢可能在身体里边呢就会被降解掉，
4: 是可以逆转的。
3: 这个呢其实呢里边呢它是在红细胞里面增加了很多的我们说血脂，我们说已经形成管壁的这种影响了以后，那么再消退这种影响它就比较困难，而且很多时候是很难逆转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细胞的供血供氧呢可能就会更差一些。
4: 哎呦，太直观了。
3: 然后我们说从功能性的改变，刚开始你可能缺一点点，那么时间短我们迅速把你的这个营养补上来，那我们就可能呢不会很瘦弱，对吧？但是时间长呢可能就会
4: 受到器官的损害。
3: 对，
6: 我们给大家看看啊，身边这有个血管，这个血管呢就是很多从年轻的状态到慢慢的生活上面逐渐大鱼大肉了，有一些浓油赤酱了，可能您血管上面呢就逐渐走到这个情况了。就是其实我们跟血管里面的油脂的堆积呢关系不大，但是呢您可以通过这个情况意识到可能您吃的油腻的东西多了。为什么您可能在某些血脂方面会有问题，会有高？您看看这还有个不高的情况吗？血管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尤其是四十岁往后，为什么很多四十岁的人开始发福了，开始发腮了，开始肚子了，很难减了？确实是这个生活状态一旦形成了你很难突然改变，再加上本来加班就累，你说谁下班了不想暖和和的，可能吃上一碗面条，喝上一碗粥，再来点小烧烤，至少奖励奖励自己，让自己放松放松。所以都说每次这样一想，干嘛为难自己呢？那你一吃上去以后谁为难呢？身子骨会反馈给您的，一次两次稍微放纵一下还是可以的，但架不住哈，经年累月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建议大家在说实话我都能理解，谁不是上班的人呢？那就谁不是有时候加班到有可能10点、11点、12点加班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对于这个抗疲劳啊可以先吃着，您在外面喝了点小啤酒了，吃点小烧烤了，这个油脂比较多了，调节血脂了，那你同时加班又累了，为什么会有调节血脂这个情况？刚才不是说了那个情况了吗？您是累嘛，对不对？为了放松放松，吃点油油腻腻的，感觉心里心情好，那你不就要抗疲劳和调血脂同时就有了？然后再来点酒，吃好吃的时候来点酒，你化学性肝损伤不就有保护了吗？你不就要伤肝了吗？所以很多说啊，你这个肝呢胖乎乎的，那脂肪呢堆积的在肝上面堆积的非常多，那你要是就是这些是相互影响，发现了没？您的累包括有一些就要吃点好吃的哦，你总是要有的，吃点好吃的，油油腻腻的，一开心了，油油腻腻的跑哪儿去了？跑肝上去了，跑血管里了，跑血液里了，这不就是连带的吗？抓住机会，02151119900。

0: 致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一早的话呢，即使早上我出门的时候七点多有一点点下雨，马上就那个艳阳高照了，太阳就出来了。我这两天来上班的路上细心观察了，大部分的人，男士咱们不说，女士啊，很多的无论是年纪轻的还是年纪大的，去买菜去上班再骑车，都没有做一些防晒的工作。那这样会长期日积月累会怎么样呢？你会有各种的斑，它不是什么晒伤啊晒红啊怎样，它会有各种各样的斑出来，真的不夸张，会有的色斑，对吧，晒斑，然后年纪大本身就容易长老年斑，还有黄斑、暗斑，各种的黑斑，不知所以的，还有什么点状的、块状的、片状的，这个让人心情很不愉悦。我自己也是以身说法，因为以前我觉得我是冷白皮，稍微晒一下没关系，不干。然后从差不多今年12月份，就是2023、2024年年底的时候，一直出差，不停的出差，到最近这几次的话，发现脸上也是因为这个晒了之后会长斑。但长斑不可怕，对吧，没办法的呀，你可以用好的一个去斑霜，我们今天直接就能够叫它去斑霜，来自于可贝尔的，而且我们是有到一个美妆特证的。那这一款呢也是可贝尔今年的一个新款。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它如何帮助我们来祛斑啊，它是几重的一个步骤。第一维度的话，它是帮助我们来抑制黑色素，这个是人啊，我们的这个皮肤，对吧，从表皮到真皮到这个基底，然后呢它应该这样，我们从上面往下，从表皮层开始哦，对，我刚才说的是对的啊，我们先是要抑制黑色素，抑制黑色素的一个生成。第二步呢，我们要就是你已经长成的黑色素怎么办呢，我们是还原已形成的黑色素。那么到了第三步，它是要阻断黑色素的转移，否则的话它就容易变成斑。那第四步的话，它是加快黑色素的一个代谢，就是从这个地方看到没，黑色素就是把它这样代谢出去，这是我们四维一体的专业祛斑配方。说到这个配方的话，那今天这一罐里面有什么好的成分，首先有两个核心成分，第一个呢就是99.92%的精纯烟酰胺，我相信很多买过 SK2， 就是我自己也用了很多，它里面的一个主要成分就是烟酰胺，它能够帮我们来美白亮肤、淡化色斑。还有这个，刚才我在跟他们聊，我说视黄醇就是维 A 呀，很多人没有用过可能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视黄醇可以帮助我们来做到这个抗皱的。它里边的话，我是买过视黄醇的这个精油，它只要少量的一个添加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做到一个抗皱紧致。除此之外啊，我们的祛斑霜里面还会有一些植物的精粹，比如说葡萄发酵的提取物、苦参根提取物、麦冬根提取、甘草、光果甘草根，以及各种的这种什么植物仙人掌的一个提取。所以这一罐的话，它不但能够做到美白祛斑，它还能够做到一个抗皱紧致，还有到植物的一个配方，它会非常的舒适用起来。那我现在就打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啦。首先它就是白色的，一般美白祛斑的话我们都会做成白色的这样一个包装，你就知道它是夏季的美白的。来，它整个一个膏体的话，我觉得是非常的舒服，很滋润，不像有一些美白祛斑类的，无论是水啊还是霜，我用过就觉得比较的干。而这款的话，因为刚才说到里面是有很多这种舒缓的，包括还有到抗皱紧致的，所以它的这个使用的这个肤感是非常的温润，甚至我觉得洗完脸之后，你说我直接用这个霜也都是可以的。看到没有，它绝对的不油腻，而且也不是那种紧绷绷的那种干燥，所以这款霜我个人很喜欢。你甚至在斑多的地方可以再给它叠加一下，因此我觉得像到了夏天，就是紫外线照射之后啊，你不可避免的，比如说去旅游，去了海边，长了斑，那我们要做到一个预防，已经生成的斑呢，让它去转移掉，让它去可以代谢掉。所以这一瓶的话，它是一瓶抵多瓶，而且刚才我说到的一些功效啊，不是我说的，比如说我们有到第三方的一个专业检测功效，我们是祛斑美白，第二刚才说到的视黄醇，它是有到紧致抗皱，而且我们盒身上面来看一下，我们盒身上也是写的非常的清楚，祛斑加上美白，一般可能就是祛斑美白就没有紧致了，对吧，我们东方购物有单买美白的，单买祛皱的。而这一罐可贝尔好在哪里，它是一罐抵多瓶，你看淡退色斑，改善暗沉，减少色素的 沉着以及恢复白皙亮泽，所以我们有到了检测报告。你想，我不可能说，哎呀，晚上我以前就是这种情况，我想我到底是用美白的好呀，还是用我平常的抗皱的好？那一起用的话呢，在这个季节又会觉得太过于厚重了。所以这一款好在哪里？它能够帮助我们做到一瓶抵多瓶。就我用了这一瓶的话呢，又能够祛斑，又能够达到我这个年纪需要的，对吧？紧致抗皱，所以呢，它相当于是用了抗皱霜、祛斑霜、紧致精华以及美白霜。那很多人会问了，这一罐的这个价格，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的话，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首先，在我们可贝尔的官网上是有销售的，官网上的一罐是699，然后其实它这个价格不算贵，为什么？因为我自己之前有买过，这个我没买过啊，这个牌子我是买的。这个牌子的有一个，它叫做美白提亮霜，它可能应该还没有达到祛斑什么的，它就叫极光霜嘛，820块钱，50毫升，这个牌子娇兰大家可能也能用过，它的一个淡斑霜的话就要1590元，也是50毫升。我们今天同样是看一下，我们是30克的，30克，然后做到的是699，在官网是699。那我们今天现场的话，已经给到大家一瓶多少？一瓶。两瓶的话也就已经是要接近1500块钱了。再给大家两瓶额外的，我们给到大家一个玫瑰露。然后今天的话呢，价格是499，两瓶我们的祛斑霜加上两瓶我们的玫瑰纯露，499，是不是一瓶不到的价格买到了四瓶的东西？那今天还没有结束哦，今天再给到大家的是再特别加赠了三品，我们的主品就翻倍了，翻倍豆腐品了，其实是主品翻倍。为什么还会多出来那一瓶呢？因为我们是开放一瓶来试用，等于你拿到了5瓶的面霜，对不对？拿到了5瓶的面霜，再加上2瓶的玫瑰水，是7件单品。这一瓶是开放来试用的，什么意思？你拿到手之后，把这瓶打开来用，你觉得用了满意了，你再留下。你要觉得有任何的不满意的地方，499依然是回到你的账户里的，这一点是可以完全放心。然后呢，给到的积分也很高，常规就是给4.99，我们给到了14.97元的积分。所以我觉得女人啊，要宠爱自己，对自己好一点。夏天晒晒不可怕，然后你说我不高兴打伞，我也不高兴戴帽子，没有关系。但是你回家一定要做好美白、祛斑的、抗皱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今天的话，我说这么多都没有，就是大家说啊，我也不知道好不好，你一下子给我那么多面霜怎么办？没有关系，开放一罐来试用。所以呢，今天你要抢的是一个试用的名额，试用的机会。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1: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2: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3: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4: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5: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4: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6: 可贝尔超好用的。
7: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8: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9: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1: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2: 我是觉得我突然发现，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有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啊，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啊，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0: 机会哦，试用的名额哦，我们今天是可贝尔的光晕焕白祛斑霜，总的一个构成呢是5瓶的祛斑霜，其中1瓶呢我们是开放来试用的，再给大家2瓶玫瑰的纯露，所以这个构成特别的好。洗完脸先用我们的可贝尔玫瑰纯露，再搭配我们的祛斑紧致抗皱霜。 哎呦，你这个肌肤啊，真的是白白又嫩嫩，谁不想白，谁不想嫩，对不对？我们今天的话，这一款的话，它这个技术也好，核心的成分也好，我们有到两大的核心成分，一个是视黄醇，一个就是烟酰胺，再搭配了一些植物的提取。所以今天右下角刚才看到了开放一罐来试用，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机会。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6: 后头来的话，就一记头后头长斑了，就觉着好像自家老不自信的。穿衣裳颜色真的也，就讲盯牢一只颜色穿。咁么现在后头阿拉囡儿买了几瓶，脱了是吧？哎呦，一下子效果老好呀！就觉着搿带出交关嘞，现在衣裳颜色啊，可以侪好穿了。老早的我真的老没自信的，真啊！我现在老有自信，天天早夜全部脱的，而且是吧？伊脱上去面孔高头老有光泽哦。我现在只要擦起就擦擦口红就可以了，化妆啊基本上不大化的，就是讲。
13: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儿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索菲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0: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也是特别开心的，请到了曹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曹老师。
14: 青青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大家早上好。真的首先说声抱歉啊，因为今天有一些特殊的状况，但是这也是我们可贝尔历经了32年，作为我们国货的著名的护肤品牌，我们做到了全国的独家的特别的发售带给大家。所以说现在电话线已经全线满线了。那在这边如果刚刚打开电视机的所有的朋友们，我相信所有人都在说今天组合到底是什么，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因为我今天的特殊原因，所以说我今天组合完全的翻倍给各位，所以说电话线全线满线，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0: 好，
14: 因为这一罐目前在我们可贝尔的官方的商城各大的渠道都看得到，
0: 699
14: 的价格。我们今天原本的组合是两大罐给大家，也就是总价值已经接近1400了。再送给大家玫瑰晨露，玫瑰晨露对于电视机前所有的妈妈来讲，哦，玫瑰晨露太好用了。你今天就算当防晒的喷雾用好，或者是脸部有一些发烫晒了晒后修复也好，玫瑰晨露都非常非常的有用，而且玫瑰对我们的女性来讲也都是非常好的成分，能够帮大家做到养肤的部分。今天带给大家，那今天因为我特殊的原因，所以说我告诉各位，风老原本是这两个组合，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做到全国的特别首发，499元。领先发售啊，我强调一下，领先发售。那今天我再加赠给大家两大罐，一次抱歉给各位，两大罐给大家，全部正品重装，再送1400给各位，接近1400给大家。除此之外，我这一罐免费试用给大家，再送给大家699元免费试用。也就是说，我今天总的赠品的价格已经接近2000元以上的价格，给大家了，好不好？谢谢各位，包括我们很多的天津的观众朋友们都在订。
0: 是。
14: 那接下来说这一款为什么这么的棒，包括电话线已经全线满线。来，
0: 是
14: 我告诉各位所有的太太，我告诉各位，外面市场上所有的护肤品保养品现在都主打什么，就叫做淡斑。
0: 对，
14: 帮您做到什么淡斑慢慢化掉，慢慢做到消失。但是对不起，今天可贝尔不是淡斑，是祛斑。大家听好，我们不是淡斑，这是我再三强调，可贝尔32年的精华的科技，今天做到特别在这个大太阳的条件下面，
0: 是的，
14: 在特别容易长斑的季节上面，告诉你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
0: 是的，
14: 这句话不是随便讲的。
0: 对，
14: 首先再给大家看一下，国产特殊化妆品产品注册证。可贝尔光晕焕白祛斑霜，我们叫做祛斑，祛 斑和淡斑一字之差，千差地别。嗯，这就是可贝尔的自信。我为什么今天格外给大家开放将近700元免费试用的原因？
0: 是
14: 好。这个证我要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很多的包括国际化的品牌、国产的一些著名的品牌都能够拿到这张证的，因为可贝尔作为国货的著名品牌，32年的研发，我告诉大家，32年可贝尔之前全部在很多的眼贴膜上面，
0: 对，
14: 包括一些面膜上面，但是这一款是它今年主打。非常重磅的超级明星品，
0: 是的，
14: 东方购物领先首发，打破市场规则的领先首发带给大家啊！今天我收购的给大家电话线满线，超过价值2000多元的赠品，嗯，作为今天的道歉礼，直接给各位。
0: 是的，
14: 好，很多太太说，
0: 而且我们这款的话，一般就是祛斑了，
14: 对，
0: 我们还有到抗皱。
14: 对，好，今天很多太太说他怎么做到的？很多人说他到底怎么帮您做到祛斑而不是淡斑？来告诉大家，首先我要告诉大家，现在这种天气这种的状态，包括台风天一样，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晒的时候，我告诉各位，黑色素是怎么沉淀的？首先，黑色素全部会从我们的表皮层直接通过很多的太阳也好，包括很多比如说你去到紫外线很高的地方也好，或者是我要告诉大家，比如说很多人说我要去云南，或者我要去贵州旅游的也好，
0: 你
14: 对你觉得天气当然还可以啊，但是没有那么的热啊，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些高原的地方它的紫外线很强烈，紫外光线才是你黑色素的非常大的杀手，它通过你的真皮层直达你的整个的皮肤的最底层，它就像是黑斑的一样，就像是种进了一颗种子一样，而这颗种子就是慢慢发芽，再通过我们的真皮层，再直接到表皮层形成斑点的部分。所以说我们今天帮您做到四维，一维抑制黑色素生成，就是你在涂抹到我们的祛斑焕白霜的时候，我的黑色素已经开始慢慢阻断了。二维就是还原已形成的黑色素，就是你已经可能到达了真皮层或者在基底层的黑色素，我们帮您做到还原掉，还原的就是让它消失掉，慢慢去掉。第三个就是在同时阻断黑色素的转移，因为黑色素跑进你的整体的真皮层，就是它是会游离的，它是会动来动去的，你知道吗？我们直接帮您做到阻断。而四维就是加快黑色素的代谢，因为我们皮肤的周期有将近1个月的时间，
0: 是的，
14: 我们就算是到了40岁50岁60岁，我们代谢变慢也差不多要30天到40天左右，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就帮您皮肤做到黑色素的代谢了，
0: 是，
14: 好吧，电话线全线满线。然后再来，我要告诉大家，很多太太说我出去旅游，我不想瓶瓶罐罐带一大堆，什么防晒霜很麻烦的，要喷，黏要湿洗，对不对？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这款全线满线的原因，来，太太听好，我们除了帮您做到两大核心成分，帮您做到祛斑啊，我再三强调祛斑之外，6大植物精粹帮您做到养肤，我帮您做到祛斑阻断黑色素的同时，帮你把基底的黑色素帮您做到还原的同时，还帮您做到护肤。所以说我出去旅游，我去游轮也好，我去当天江浙沪随便旅游也好，其他的瓶瓶罐罐都不用带了，一罐直接抹到底，不要不相信，因为这是我们研发32年的超级科技新品带给各位。
0: 是的，我觉得
14: 真
0: 的男士也要硬起来。我刚才看完他们说，曹老师怎么这两天好像脸上的斑厉害了？
14: 是，
0: 肯定是出去旅游。
14: 出太晚了。
0: 他喜欢那个户外运动。
14: 我跟你讲，我之前做直播的时候连样品都没有拿到，因为今天的这档直播我才看到我们的新品在东方购物直播上出现，
0: 味道也好闻。
14: 好，再来，我要告诉各位所有的太太，刚刚祛斑类的所有的针刺给大家，很多人说针对哪些斑点，妈妈们，我们一起来比对啊。我今天针对的这些斑点是我能说到我就能做到的，这句话听好，电话线已经打不进来了，在这句话所有太太听好，我现在能看到的斑，我等会儿有实际第三方检测中心帮您出到数据的。来，色斑、晒斑、老年斑，妈妈们熟不熟悉？操起码这些斑在基本上在哪个位置？眼角的，包括在太阳穴的位置，对不对？
0: 对，
14: 黄斑、暗斑、黑斑，这些斑就是我告诉你，就算涂 BB 霜、涂很多的防晒霜，完全遮不住。点状斑，有些妈妈是块状斑长在脖子上也就算了啊，别长在脸上。
0: 对，这个一看就是脸上。
14: 对，还有片状斑，对不对？人老什么？ 斑先行啊。当你斑纹多的时候，你就显得特别特别的苍老。而当这些斑的时候，很多妈妈说，我为什么出门见小姐妹的时候，我一定要涂 BB 霜，我要涂粉底，为什么遮的什么、遮的是斑呐、
0: 对，
14: 当这些斑没了之后，我是不是不一样了？我是不是年轻？我更有自信出门了？但是 BB 霜忘记了呢？ BB 霜永远都是什么假象？我们不是像照片一样，
0: 那你晚上洗完脸呢？面对你的家人呢？
14: 他起码心里很不爽，对不对？
0: 是。
14: 但是我们今天是真正帮他做到祛斑。
0: 是的。
14: 来，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第三方的专业功效检测给各位啊。我们除了我们祛斑之后，全部有紧致、抗皱的功效，帮大家做到祛斑的同时，还帮大家做到抗皱。紧致的功效带给大家，所以说我们今天真的就是一瓶抵多瓶来做到使用。
0: 是的，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话呢，五瓶祛斑霜再加上两瓶的玫瑰纯露，
14: 对，
0: 而且它是高纯度的玫瑰纯露，搭在我们的祛斑霜一起来使用。这个的话，给大家快速看一眼，不像有一些玫瑰纯露就是那种质地很薄，它这个质地还是属于比较的怎么说，比较的厚的，还蛮舒服的。
14: 对，
0: 就好我们这个玫瑰的纯露。
14: 而且我跟大家讲，玫瑰纯露你就像是像这种天气好了之后，包括晚上睡觉之前，你就先用玫瑰纯露，就像青青一样
0: 先敷。
14: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种，你看那种非常水润，它不是那种像很多霜那种油腻的感觉，
0: 它是
14: 特别针对我们现在这个季节的
0: 肤质都能够来使用。
14: 是，
0: 然后它里面有到各种保湿的、舒缓的，还有到很厉害的就是抗皱的那个视黄醇。
14: 对，
0: 所以它不但是美白、祛斑，然后还能够做到抗皱紧致。
14: 对，
0: 这个抗皱紧致四个字也不是随便说的，我们也是有到检测报告。
14: 是，好了，电话线全线满线，我再次说一下组合啊。电话线所有人都在抢，说真的吗？我告诉大家，只有今天的首发本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贝尔自己的旗舰店，因为可贝尔旗舰店你都可以看得到。我们今天同步在旗舰店做到发售，你自己去搜699元的价格，699只有一罐。原本我只有两罐给大家，两罐699，699就700嘛，接近1400，再送两瓶玫瑰纯露。玫瑰纯露就算是什么，我给大家说，这是我们今天东方购5499的首发套组给各位。499目前市场上1400元的价格就已经是疯掉了。但是今天特殊原因，我再加送两大罐。
0: 是。
14: 再加送两大罐给大家，699送，699送，再送1400给各位。然后再来，我告诉你说，哎呀，你做到这个价格送这么多罐，你真的好不好用？你不是要诓我们的吗？来，妈妈们，再用一罐免费试用。是不是帮您做到祛斑而不是淡斑？是不是帮您做到一罐能够冲到多罐使用？是不是帮您做到祛斑，同时还帮您做到紧致抗皱的养肤？
0: 是，
14: 好不好用自己试了算。不好用，直接退，好不好？
0: 而且499的话，还给到大家14.97的积分。曹老师太激
14: 动，因为我今天
0: 真的抱歉，
14: 因为我今天真的抱歉，今天这个组合，我告诉你，我就是道歉，真的道歉，因为特殊的原因，我真的道歉给大家。首发不应该是这样的，首发只有两罐给大家。
0: 是。

0: 戈贝尔真的很好用。
1: 戈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2: 戈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戈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戈贝尔超好用的，
6: 戈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3: 戈贝尔真的非常好，
7: 戈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8: 戈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9: 戈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0: 我是觉得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哎，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啊，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啊，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11: 好的，今天一早的话呢，真的，哎，你来的时候紫外线还就是太阳已经起来，没有下雨了，对吧？
12: 对，
11: 我也是的。所以这个天的话，我跟大家说，
12: 我告诉你，台风天最糟的就是把云全部吹掉了呀，直达你就什么紫外线呀。
11: 对的，
12: 你紫外线哪里来？就是斑呀。
11: 即使没有太阳，紫外线也在。
12: 对。
11: 那我这次不是刚去了北京啊，最后是从秦皇岛回来。我还一路感叹说这次真好，没有大太阳。回来之后我还想，这次我没有晒黑。
12: 对。
11: 所以有点可逗我，你黑了，你瘦了，我干嘛抠能？好，后来那天我回看了我直播拍的一个就是全身照，
12: 对，
11: 发现我穿袜子的地方是白的，
12: 是
11: 大腿是黑了，
12: 嗯，
11: 哦，我真的感叹，就是稍微一点点不注意你就变黑，我再照下镜子，脸上的斑出来了。
12: 对，而且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的职业，包括对于青青职业，其实青青对于脸的那个叫什么保养，包括脸的那个防晒已经非常注重了，
11: 对，
12: 包括它
11: 对慢慢的会有，
12: 就像我们直播的时候都有光，这些光源的部分同样都是黑色素做到沉淀的部分。谢谢大家电话线全线满线，我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光是电话线满线。
11: 谢谢大家的
12: 电话线上很多的叔叔也都在订购，因为我告诉大家，叔叔现在的很多的老人斑，包括很多的雀斑也都非常多，都在眼角的周围。
11: 我们以前是个朋友，你看到了他发朋友圈，就是想去弄自己的那个老年斑。
12: 对，但是我告诉大家，所有的外部的机器弄过了之后，我告诉大家，基本上半年之后依然会长。因为黑色素就是没有斑点的，你没办法在根源去解决它。
11: 其实，在夏天，我是不太推荐大家去做一些光电类的这种就是去。
12: 是因为有伤口。
11: 没有，而且因为紫外线一晒的话，反而会反黑，反而会更加的疯狂长斑。
12: 对，所以说我建议大家电话线全线满线的部分啊，很多人包括画面上的瑕疵机，包括理想机，你看有斑没斑，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很多人依赖的是什么？妈妈们，很多人依赖粉底，很多人说依赖 BB 霜，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真正帮您做到祛斑的，就此时此刻可贝尔的光晕焕白祛斑霜带给大家。谢谢各位电话线全线满线，因为今天的组合的部分，我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今天不是淡斑啊。妈妈们，无论你肌肤的暗沉、暗黄，你之前的老年斑，你之前的斑过斑块，包括你的暗斑等等等等，我今天不是淡斑，是祛斑，带给大家。组合的部分，我今天原本是两大瓶，接着是可贝尔的旗舰店。您不知道怎么查的部分的话，也没关系，将你的子女先定了之后，子女先去查，查完之后，这一瓶单瓶价格是699，我今天是两瓶加两个玫瑰晨露，是今天首发的特别组合，做到499，这里是全国的冰底价格了啊、哦，没有任何的渠道。很多人说现在包括更多的电商都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活动，因为已经过到了618，没有任何的活动，没有任何的叠价券。我们今天的带给大家。总价已经高达1400元，今天东方购499。那因为我今天的特殊的原因，所以说晚了一点点，我今天诚心道歉，直接把我们的首发品翻倍给各位，
11: 是
12: 再送两大瓶给大家。
11: 是的，
12: 699，699，1400再送给各位，送给各位没关系之外，我今天再送你699，一瓶免费开放试用，是不是祛斑？您试了，您自己感受。无论是3天、4天、7天，有任何不满意的，直接退款退货。
11: 对，
12: 你没有任何的损失。
11: 你要用了觉得不适合我的肌肤，没关系。
12: 外面499玫瑰晨露，市场上也就一瓶的价格。
11: 我们499是还给大家的，
12: 对吧？499五大瓶，再有两瓶玫瑰晨露带给大家。如果你有些真的来不及做到我们的修复的，玫瑰晨露直接修复就可以了，或者装到那种喷瓶当中。

0: 直接喷玫瑰植露，都非常非常方便。
1: 是的，
0: 出去旅游一瓶全部搞定。再次强调，祛斑不是淡斑，好不好？谢谢各位。
1: 最后100个名额，100个试用的名额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9900。
2: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3: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4: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5: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6: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7: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8: 可贝尔超好用的，
9: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1: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2: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3: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4: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就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1: 曹老师跟我分享说，他的爸爸也是到了一定年龄，因为男的从来没防晒过，
0: 我从来
1: 都没防晒过。
0: 然后我爸那天跟我照镜子说，
1: 然后他跟我说，你说刚才说男的更加注重这些吗？
0: 然后没有，我爸照镜子说，他说我要去看皮肤科医生，他说我要去5C医院看皮肤科医生，我说你看什么看啊？他说我这个为什么长那么多斑？我说你奇怪了，就老人斑呀。
1: 你懂了呀？
0: 没有，我说你老人斑了，你又不防晒，你又不……我说像现在的我们的年轻人，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年轻人很多人说到了可能18岁、20岁都已经非常懂护肤了。
1: 对，
0: 我们把所有的防晒做到了非常年轻的状态。
1: 是的，
0: 所以说你的黑色素的沉淀就完全越来越慢。但是我们父母的这一辈谁懂啦，那个时候对不对，辛苦的工作，那时候都是双职工还要带孩子，所以他现在就开始懂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用对商品才是真的好。
1: 懂也不高兴，做我妈妈懂，她这两天在贵州。
0: 妈妈，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1: 别帮我搞了，我要么逃要么逃。
0: 因为我要告诉各位啊，电话线真的全线满线，我们的直播大概只剩最后的16分钟。我们今天可贝尔经历了32年的研发，我们拿到了国产特殊化妆品产品注册证祛斑。各位，我还是强调给妈妈们，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如果你刚刚转过台，包括看到我们现在直播的时候，我们今天组合全部翻倍了啊，跟之前谈的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就是，反正今天直播就是我乱七八糟全部给大家翻倍了，反正就是让您买到爽而已。然后今天我们直接祛斑给大家之外，很多妈妈我再来对照一下，很多人说我皮肤的状态怎样？当你有了斑的时候，你的苍老是我看得见的。当你有了斑的时候，你没有这么的自信了。当你有了斑的时候，你出去旅游瓶瓶罐罐一定带很多，一定要带包括很多的 BB 霜啊，包括很多的粉底液啊。但是这些从来在擦在你的同时，依然在损害你的皮肤。当这些斑在你的上，会非常非常让你焦虑。但是今天我们可贝尔帮你解决的，我告诉大家，真正的祛斑，你有没有色斑？你有没有晒斑？晒斑我告诉大家，特别是现在的紫外线啊，包括出去旅游，老年斑沉积已久的，就是慢慢会出来的。我们的黄斑、暗斑、黑斑、点状斑、块状斑、片状斑，顽固的斑点，我们真正帮大家做到不是淡，而是去，四位一体。
1: 是的，
0: 谢谢各位啊。
1: 我们从基底层开始。
0: 对，因为我要告诉大家，黑色素的话，因为它是抑制黑色素生成，因为当您在用完我们的可贝尔的那个叫祛斑霜之后，你出门之前涂完之后，我告诉大家，当紫外线晒来的时候，我们的成分就已经开始在抑制黑色素的生成了，在基底的部分。然后再来，同样在进入到基底层的部分，我们已经还原已经在你基底层的那颗种子了。我们先把以前种下的种子慢慢就帮您做到还原了。第三，我们就是阻断黑色素的转移了。然后第四，加快黑色素的代谢。因为我们的皮肤的部分，我到了50岁代谢变慢了，我用什么部分能够提高代谢，就用你的护肤品和保养品。而我们今天的可贝尔就帮大家做到四维，32年的研发，
1: 是
0: 那么多明星的推荐，说到好用，
1: 一瓶抵多瓶。
0: 对，
1: 是你的美白霜、祛斑霜以及抗皱霜， 刚才我还问曹老师了，那如果我用下来觉得不满意，499你还给我了，这瓶我还要还给你吗？
0: 不用还，
1: 不用还，
0: 直接用到底。我告诉你，你到时候根本就依赖上他。
1: 今天就是等于是一个电话，就已经是先是抢到了一瓶699的来用了。
0: 对, 对你先免费试用之后，太太们，我跟你讲，就是老年斑，或者你脸上你觉得那些斑点，或者是不太显眼的地方，你先抹、或者是我告诉大家，
1: 全脸这样讲，
0: 实话实讲、我能够开放一瓶免费试用，就是什么，你就在那个斑点，你别在脸上都不涂，你就说我就看这个斑能不能去，我就看那个斑能不能先慢慢的淡，淡到之后就没有，你就去这个斑点的地方，就这样，
1: 就这样
0: 抹完就抹完。你就不要去动它，
1: 对，
0: 好吧，你每天坚持根据我们的使用，早晚那你防晒也要都做好、
1: 对对对，
0: 你同样防晒也要做好的同
1: 时，出去高兴的话打把伞，戴个帽子，
0: 是
1: 好吗？
0: 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再说一下组合啊、
1: 好的，
0: 电话线依然全线满线过程当中，我们的组合可能已经快要全部售完了，因为我们虽然做到了全国的领先发售，但是我们的价格的部分不一样啊。
1: 打电话可以自动订购，同时呢，也可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800708800，手机02151111。

0: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1: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2: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7: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8: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9: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0: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1: 我是就是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哎，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啊，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啊，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12: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到9分钟左右，但是我们的试用名额非常的有限，备货不多。为什么这么说？今天因为是有到5罐面霜，其中一罐是开放大家试用的。
1: 对，
12: 你用下来觉得不满意的话，那罐你就留着了，499我还要还给你。
1: 对，
12: 所以你说这个名额我们不可能是，对吧？无限量的开放的。
1: 是，而且最近的天气大家都知道啊，上海现在是台风天，台风天就是12晴12雨，但是台风天吹掉什么就是云彩，云彩现在就是要挂的那种很厚的云彩，中间的那种蓝天。就当你看到抬头看到那个蓝天特别蓝的时候，就是紫外线非常强的时候。
12: 是，
1: 然后包括现在很多人去什么去甘肃旅游，因为很多的莫高窟啊等等，包括去高原地区，相对包括内蒙古的时候，
12: 你知道吗？这两天我身边大家在计划去哪里？去新疆。去
1: 新疆那几年级了。
12: 我天哪！
1: 我告诉你，都亚都不地动极地动，天上还是亮的，就紫外线还在不停的游。
12: 我说那边美是真美，晒是真晒。
1: 对，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一定要做到真正的防晒。那防晒的同时，只是帮您做到预防，那我脸上的这些斑该怎么办？我以前存下的这些斑怎么办？我已经顽固了，跟了我的20年、30年的老人斑，我又该怎么办？可贝尔来了，来很多的明星的全力的推荐，各大的渠道平台全部都有。但是今天我告诉大家，这是我们全国的领先发售啊、全国的领先发售
12: 是
1: 啊、目前现在旗舰店是699一罐，
12: 是。
1: 然后今天是。带给大家的组合，关键是我们今天四维，
12: 它里面
1: 祛斑，
12: 对的，除了有到高纯度的烟酰胺之外，里面还有到视黄醇，
1: 对，
12: 视黄醇就是维 A， 是抗皱的，你知道吗？光买视黄醇的护肤品就很贵，
1: 对，
12: 光买烟酰胺的护肤品也
1: 很贵。很多的单一成分
12: 的
1: 也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用，包括市场上所谓的蛋白类的商品也都是这样。
12: 你看质地，它这个
1: 我告诉大家，它虽然叫霜，
12: 超喜欢，
1: 对，但是它的霜它跟外面市场上的霜不一样，它很清爽，
12: 对，
1: 它就像那种淡奶油，但是清爽之外，因为它的
12: 保湿，
1: 对，保湿之外吸收又很快，
12: 对的，
1: 吸收非常非常快，
12: 是的。
1: 而且关键的是，我要告诉大家，
12: 你看我就很轻的这样按摩一下，
1: 因为电话线全线满线的同时，我告诉妈妈们，除了祛斑类之外，这一瓶更牛的地方，我们。不光如此，我还帮您做到紧致抗皱。
12: 对，
1: 就是我在帮您做到祛斑，拔掉祛

0: 斑黑色素的同时，我这些皱纹怎么办？同时还帮您做到抗皱。
1: 对，
0: 这不是随便说的，我们全部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好不好？好像快没货了。
1: 是的，
0: 最后三组了
1: 啊，最后三个名额。
0: 那还能不能说？因为
1: 今天是有到五罐霜，两瓶我们的这个纯露啊，玫瑰纯露是有到两瓶带回去。
0: 然后我再送你两瓶，这就等于是下一次直播的两瓶，我再拿出来给大家了。然后我再送一瓶免费试用，你这四瓶你都不用拆。我告诉大娘妈妈，你带回去所有的组合四九九带回去之后，其他都不用拆，保持原盒原装。把这一瓶拆掉，拆掉就是正装哦。你看，我们就像我们每个瓶身都很可爱，就像是剥了壳的鸡蛋。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所有的妈妈们，就像
1: 我们
0: 皮肤能够用到我们的光晕焕白祛斑霜，就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
1: 而且我算一下啊，
0: 对。699对吧？五瓶699，
1: 五九九
0: 三千
1: 没有，我们499七样。
0: 对，
1: 哎呦，七四十九，
0: 你不要算了，我们不是这样的组合，
1: 70几块钱，
0: 你不要这样算，我心里难过，真的难过，真的难过。
1: 而且今天
0: 我今天是要不是这样，我真的不可能这样。
1: 今天送的积分也高，14.97的积分。
0: 对，不，反正你妈妈们不要这么算，我心里不难过。你就算我699，我1400给大家，1400再给大家700块钱，就是2100给大家，其中的700块钱免费试用给大家，还有两瓶玫瑰纯露。玫瑰纯露我们真的也都是成分非常好啊，而且都是给大家的大瓶装，200毫升的，
1: 对的，
0: 高纯度给大家，这个非常非常好用。
1: 是
0: 这个夏天你就是你当那种水用喷雾什么，反正我今天送的
1: 也。拍完了，开霜，
0: 快没了。
1: 是的，为了自己的美白，赶紧啊，祛斑、抗皱、紧致，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1: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用下去。
2: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3: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7: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8: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9: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0: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儿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11: 还有三分多钟啊，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你就抢不到我们的试用名额。什么叫试用名额？我们今天所有的面霜里面开放了一罐来试用，
12: 对，免费试用给大家，特别一罐啊，总共我们是五大罐，其中开放一罐免费试用。但是我们原本组合是两大罐加两瓶玫瑰晨露，但是我今天翻倍再给大家两大罐，因为真的好用啊。可贝尔历经32年的特别的研发，带给大家光晕焕白的祛斑霜，我们真正帮您做到了四维的祛斑。我还是强调给大家，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所以说无论是你多大的年纪，不要去在使用以前不科学的方式了，使用更好的，而且更重要，今天的组合啊，现在目前可贝尔的电销渠道上面是699，就是各大的渠道，包括某猫啦、某东啦，是699一罐，是今天做到了特别的首发，但是东方购是领先全国各大渠道首发，所以说因为是首发，我们在做到了499，是两罐霜加两罐玫瑰纯露，但是今天不一样，我再送你两大罐。再开放一罐免费试用，大家懂的啊、哦！再开放一罐免费试用，去想想你的色斑，去想想你的老年斑，去想想你的眼睛周围的这些斑。见到老同学出去旅游，希望大家能够焕然一新。
11: 是的，
12: 这就是可贝尔能够帮助给各位的，谢谢各位。
11: 是的，最后的时间赶紧抢名额，我们的试用名额非常有限，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1: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用下去。
2: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3: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7: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8: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9: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0: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儿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就轻轻一推就抹，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11: 还有三分多钟啊，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你就抢不到我们的试用名额。什么叫试用名额？我们今天所有的面霜里面开放了一罐来试用，
12: 对，免费试用给大家，特别一罐啊，总共我们是五大罐，其中开放一罐免费试用。但是我们原本组合是两大罐加两瓶玫瑰晨露，但是我今天翻倍再给大家两大罐，因为真的好用啊。可贝尔历经32年的特别的研发，带给大家光晕焕白的祛斑霜，我们真正帮您做到了四维的祛斑。我还是强调给大家，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所以说无论是你多大的年纪，不要去在使用以前不科学的方式了，使用更好的，
11: 对，
12: 而且更重要，今天的组合啊，
11: 抗皱还可以。
12: 现在目前可贝尔的电销渠道上面是699，就是各大的渠道，包括某猫啦、某东啦，是699一罐，是今天做到了特别的首发，但是东方购是领先全国的各大渠道首发，所以说因为是首发，我们在做到了499，是两罐霜加两罐玫瑰晨露，但是今天不一样，我再送你两大罐。再开放一罐免费试用，大家懂的啊、哦！再开放一罐免费试用，去想想你的色斑，去想想你的老年斑，去想想你的眼睛周围的这些斑，见到老同学出去旅游，希望大家能够焕然一新。
11: 是的，
12: 这就是可贝尔能够帮助给各位的，谢谢各位。
11: 是的，最后的时间赶紧抢名额，我们的试用名额非常有限，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1: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用下去。
2: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3: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7: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8: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9: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3: 我是觉得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哎，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了，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近近的拍哦，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哦，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0: 析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你好，我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2: 各位好，我是娇杰。
1: 今天我跟娇杰呢两个人，你看看美美的放轻松的踩在了柔柔的地毯上面。
2: 对，
1: 我们两个光着脚丫，几乎光着脚丫，穿着非常舒服的袜子。
2: 对的，
1: 这个袜子的棉还蛮高的。
2: 这个真的给大家做到是宽松口的，然后呢也是棉含量达到90.9%的非常舒服的这种网眼编织的这个袜子。
1: 对，
2: 所以感觉脚步就特别的放松。我们讲，所以袜子很重要，
1: 很重要，
2: 对不对？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一些老旧袜子，对吧？起毛起球的，或者有些洗的感觉那个就是脚底的部分已经有点什么磨损的，变薄的。袜子也要定期来做更换。你如果夏天，对吧，那个出脚汗的，对吧，闷着脚那个有异味的，选一双什么轻薄，然后呢棉含量又很高，特别舒服的那个袜子，给你的双脚就是很大的一个放松。
1: 今天呢我们袜子构成呢，在我们身后这两个背板上面已经展示齐全了。
2: 是，
1: 要么很多姐姐们想要订单独女袜，可以有单独构成。
2: 是，
1: 单独男袜有单独构成。除了单独男女之外，你说我想男女一起订的话，那就是各七双带回家了。
2: 对的，我们的男袜，如果你只要这个男袜的话，是有总共六个颜色，总共是14双。女袜单独也会有个14双的这个构成也是6个颜色。或者你说我跟老伴儿，对吧，我觉得每一个人14双有点多了，那没问题，7双男袜加7双女袜。
1: 对，
2: 然后呢你就不用单独来选择了，全部我们的售价都是199元。那你除一下，大家想199，14双袜子，这每一双袜子
1: 十几块钱，十块钱出头一点，
2: 棉的含量这么高，
1: 对不对？
2: 还有微微一点点氨纶，是带有到弹性的，而且是网眼编织，穿起来很舒服。这个袜子单双袜子，我们说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1: 如果大家想要在外面看一看、买一买哈，你比如说优某库都是好品质的，但是你要注意它的棉的含量是25%。我们画荧光的黄色，大家看到没？25%，3双卖79块钱，单双算下来的价格是26.6块。在下面，最下面，26.6块。我们今天是10块钱出头，它是26.6块。
2: 是，
1: 而且我们的棉的含量还这么高，
2: 是
1: 90以上。我给大家看看，这上面写的，在这里啊，
2: 它的棉的含量
1: 90.5，棉的含量成分，棉90.5的含量啊。然后呢，其他呢是，这个是锦纶啊，占5.6%。
2: 是，
1: 还有其他的占3.9%。
2: 是，
1: 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袜子的样子啊。
2: 好，
1: 这个袜子呢，首先我第一个感受就是凉爽透气。你看一看，从我们的袜子编织上面你就能明显看得到，你看看这个孔孔，看到我的肉了吗？
2: 它是网眼编织，不是那种特别密或者特别紧，对吧？也就是说脚部那个血液循环也很重要。就夏天你这个袜子轻薄一些，但是我们这个网眼编织这个牢度是很够的。虽然很多如果老爷说你那个脚大汗脚，对不对？你可能还不是说那个夏天穿那个凉鞋、休闲鞋、皮鞋里面超级透气。
1: 对，你看这明显能看到我的指甲盖了，这个手指的颜色了，
2: 是，
1: 就说明本身它编织方法呢，上面这一层，也就是我们的脚背的这个地方，非常直透气，从脚腕的这个位置一直到你脚尖这里面，全部都是这样的网眼编织透气的。然后在您自己的脚踝的位置，这里边
2: 袜筒，
1: 袜筒啊，很多爷叔说我的脚有点肿，或者是有点什么，
2: 就怕那个有勒痕，对吧？那个橡筋细细的那个一圈，
1: 我们这，
2: 但咱们是一个宽松口的，
1: 非常宽松，
2: 咱们是通过这个材质本身的编织，就做到非常的就是说服帖。它没有说细细的一根什么勒到大家，对吧？然后脱袜子下来有一圈那个红色那个勒痕。咱们这个是不卷边，
1: 不卷边，
2: 也不往下移，
1: 机器
2: 柔，但是给我们做到整个的一个袜筒就是穿得很服帖，
1: 很爽，很舒服。它不是那种说勒上去以后像一个松紧带一样紧紧绷绷的绷在上面，不是的，
2: 是的，
1: 它是非常松，但是有回弹力，但是比较松弛的这种袜腰。
2: 是，
1: 然后在你的脚的底部，我们是给你加密编织，
2: 是
1: 因为脚底经常摩擦，
2: 对的，
1: 鞋面呢、地面呢，可能家里面再光个脚走走地板什么的，
2: 对，
1: 在底部的这个位置呢，是给您做到了一个加密的编织。
2: 这个地方磨损会很厉害，
1: 很厉害，
2: 对吧？咱们这个脚后跟每天你这个站立呀、
1: 各个
2: 那个姿势，脚后跟那个承受我们整个人的一个体重的分量，
1: 是的，
2: 所以磨损很厉害。包括那个袜头那个部分，对吧？咱们脚趾走路往前顶，这个地方也很容易磨损。我们也是就是加密的，有一定厚度的这个编织。
1: 是的，还有它的 袜跟的地方，那更得是加密编织
2: 了。对，脚后跟。
1: 很多人就是袜跟容易先磨破，对不对？
2: 是的。
1: 所以这个袜跟的地方，我会给大家加密编织。所以今天这个袜子呢，你说有多少说到有特点，归之终归有特点。但是呢，从性价比和我们的材质来讲，那绝对在市面上是有的一拼的。
2: 是。
1: 我们单只算才十，单双一双算下来才十块出头一点点。
2: 是。
1: 又。在含棉量九十点五高棉的含量里面，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2: 非常高又很透气，然后呢我们编织牢度又非常的够，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一上脚又是一个什么中筒袜，对吧？你不管家里面任何的一些鞋子搭配呀，夏天穿着这个袜子很舒适啊。所以今天你只要来选择你是需要男袜还是女袜，或者男女都有的话，我们总共是三个货号。而且我觉得这个袜子啊，我们各都是六个颜色，对吧？
1: 对，
2: 你的一些浅色色系的，或者老爷说那种什么深色色系的，对吧？藏蓝色呀，黑色呀，像女士喜欢的我们的浅蓝色，对吧？那个米色、粉色，全部都有，特别的好。这个袜筒高度你要搭配，比如说一些什么七分裤呀，对吧？九分裤呀，都很好，也不挑那种裤腿的那个版型哦。所以我们这个组合1994双袜子，大家赶紧订购回去穿穿看，特别的好。
1: 02151119000。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啊，这双袜子是跟市面上比，很多的袜子可能不会用到棉有这么高，有90以上的含量。
1: 是的，
0: 我们达到了90.5的一个高棉的含量。然后我们每一双袜子才10块出头一点，您可以自己去优某库看一看。有的时候优某库那袜子讲这话还不见得透气来，有的时候还有点穿起来有点闷闷的样子。你看看我们今天在脚背的地方有多么的透气，它是采用的编织，好像编织网孔，
1: 对，网眼编织，
0: 对，
1: 它是感觉是比较的轻薄，非常的透气散湿，但是这个编织的这个牢度密度是非常够的，
0: 对，
1: 所以它也是什么久洗呀，你每天勤洗勤换呀，它能够穿很长的时间。其实我是建议我们说寒从脚起，对吧，并不是说你这个脚部的保暖是在什么秋冬季节只要做，你夏天那个空调一吹，对吧，那个凉气从你脚部进去，我们也建议大家脚上你还是要，老年人要穿袜子，但是我们说穿那个袜子要干爽要透气，或者你很多人说我这个夏天比如说凉鞋呀，我那个不穿袜子，你很多的就比如说鞋子里面你不穿袜子还是感觉潮哒哒的黏糊糊的，对吧，又有那个异味儿，有那个脚臭，然后呢也很容易滋长一些细菌，所以其实袜子是比较的那种就是吸汗的，比较吸湿的，像这种夏季那个薄款袜子来穿着是很合适的。
0: 对，
1: 有些你觉得一种一年四季都能够穿的袜子，或者有点偏厚，夏天就感觉太闷热了。
0: 特别是你把冬天袜子穿在夏天，那脚是多多少少是有点不舒服的。
1: 是的，
0: 我拿这一只呢给大家来看一看。
1: 这个就是我们男袜穿上脚的一个效果。
0: 你看看穿上脚啊，你就看看本身这个腿的颜色是白色的，你看看有没有看到白颜色？看看这个网眼，看看这个网眼，观众朋友们，多明显，这个网眼白白的，也就是所有的气呀，你的脚的味道从这里面可以散发出来。你往上走，往上走，在袜腰的这个位置，大家注意啊，哎，非常的松弛，在松弛的同时呢，还有一定的弹力，它不会让你夹脚啊，本来咱们有可能就有点肿胀，哎呦，给你裹得紧紧的，绷得不得了了，一脱下来说有一条印儿，你知道吗？有些袜子就会有条印儿，
1: 对，
0: 我们不是这样的啊，
1: 是
0: 我们是比较松弛当中带一定的回弹，不会勒着你。然后再来看底部的地方，底部的地方呢，你看啊，做了一个加密的编织，这明显你看不出来这个样子，你能看到白色的吧？脚底正常来讲也是白的吧？你能看出白颜色透吗？看不出来。从这些地方开始，就给您从这儿到脚底全都做一个加密，
1: 是
0: 不摩擦，不容易漏掉，不容易穿一穿破个洞，咱不会这样的。所以这双袜子的优势就在这儿。那有一些袜子在市面上，你说这么好的袜子，如果是90的含量得卖多少钱呢？这不是90啊，这是25啊，棉。观众朋友们，棉只有25%，这就是优某库的，不是说人家不好啊，我们只是按不同含量来比价。如果它是25%含量的棉，都要卖到26块钱一双，79块钱三双，一双算下来26.6块。我们今天199拿回去
1: 14双，对，单双的价格才就什么，才就10几块钱，
0: 10块钱出头。
1: 是的，而且你今天是可以选的，你如果单独要男袜，我们有14双的男袜组合，也有单独14双的女袜组合，或者你觉得哎呦这14双对吧，男女都太多，那没问题，我们有一个画面最右边的7双男袜加7双女袜，
0: 是，
1: 你就不用选了，男女都有了，正好跟老伴儿对吧，一人7双。
0: 我其实啊还蛮建议，说实在话我挺建议这个的，
1: 老夫妻两个人都换一换袜子，
0: 对吧，
1: 对吧，是的。
0: 而且7双呢，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觉得还行，也够穿，家里面本来还有一些袜子，如果从性价比来说还是7双男7双女我更推荐，但看您自己吧。
1: 是，
0: 你说我家里面就我自己，那你就或者男或者女了，
1: 对的。而且它其实就是上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0: 是是是，
1: 我们觉得这个袜子包括它这个什么，哎，袜筒的这个高度，对吧，包括它这个所有的这个棉啊，那种贴肤的那个感觉，很舒服的，
0: 对的。
1: 你看我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袜子，你看穿脚上很舒服的，你看这个袜头也是加密的，
0: 白颜色是好明显，
1: 白颜色
0: 加密的好明显，
1: 对，它是那种就是比较的那种啊，就是透气的那个感觉，
0: 对
1: 吧？你脚汗如果再多，但是你看它那个脚底板的部分，脚后跟
0: 也是加密，
1: 包括你袜头的部分，对吧？都是那种加密的，
0: 对，
1: 而且确实不会，你这个袜筒这边会有一圈，比如说那种勒痕，
0: 没有，
1: 它是那个就是它是那种贴肤，但是不紧绷，不会影响你这个脚部啊，脱下来以后有一个细细的那个勒痕，很舒服。这个袜子，我觉得你如果是有些夏天，你说穿什么那种浅口鞋啊，或者有些什么休闲鞋、旅游鞋，这个袜子穿起来又轻薄又很透气。确实我觉得很多那种什么汗脚的那种顾客，你要穿袜子，袜子是比较的吸湿吸汗的，
0: 是
1: 能够避免鞋子里面不要那么潮乎乎黏哒哒的，
0: 是这样的啊。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今天袋子上面印的啊，成分是90.5%的棉，写得很清楚啊，90.5%的棉呐，而且完完全全是一等品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其实啊，我们说这个袜子，我真的告诉大家，你要选择材质透气的、健康的。有些袜子也说也是袜子，但是这个真的很闷热，对吧？那种比如说那种化纤的成分不健康的那种材质比较占比高的那种袜子，就是感觉很闷热。一闷热，你这个脚感就不舒服，对吧？然后呢，就容易什么有异味儿，滋长细菌。那个鞋子里面也汗津津的，对吧？有些那个鞋子里面都什么有什么那种长霉的问题呀、潮湿的那个问题。你选到特别好的、棉含量比较高的那种网眼透气的袜子，夏天来穿着特别的合适。咱们这个网眼编织啊，就是密密麻麻、很整齐，但是给到我们的夏季那个脚感就特别的好。但是它不是那种薄啊，一扯呀就破呀，我们这个牢度、韧性都很够的。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高的了不得了，我们本身还有5块，这是5块多积分吗？5块多积分呢、5.9毛7啊，
0: 相当于才190出头。
1: 我大概看得
0: 清。190出头，或者你自动订购，
1: 你再
0: 可能190元左右。
1: 180多。
0: 哦，190都不到。哦，对吧？
1: 你再除以14。
0: 对呀、
1: 你大概13-14块钱一双。
0: 就是单双性价比又高了。
1: 极其高，极其高。所以今天毫不犹豫，如果家里老两口都在啊，那你就订购男七、女七的一个构成。你说家里就我自己，或定男14，或定女14就好了。
0: 对的。今天我们给大家这个就是配比啊，也是比较好的。
1: 比较好。
0: 而且袜子真的不是你家里面经常你说到什么那个一直没有穿的那个没有破掉你就不换。袜子其实也分季节，我觉得夏季你要穿那种什么透气的，对吧？比较轻薄款的那个袜子。冬季的你的袜子更注重一些什么保暖。所以我们在夏天帮你选择棉的含量这么高、网眼透气的中筒袜。然后呢，该加密的地方、加固的地方给你加固，该给你透气，尤其是我们的这个袜筒啊，对吧？脚背那个地方、足底，对吧？脚的那个袜头的部分、脚后跟那个地方都给你全部是加密，所以我们这个袜子设计是特别好、特别贴心的。
1: 喜欢的抓紧订购，02151111900。

0: 今天我们男袜女袜全部都有，这个品牌也是我们的新品首发，它也是特别好的打造一些比如说我们服饰类呀，对吧，就是袜子类的产品的品牌，30多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天我跟大家讲，你就是直接只要选择你需要男袜还是女袜
1: 就好了，
0: 尺码什么你都不用选的，199914双的，
1: 对，
0: 棉的含量这么高，90.5%的高棉的这种啊网眼透气袜，
1: 就14块钱左右一双，一直算下来才6-7块钱一只。无论你在哪里买，90.5%含量的高棉含量的袜子可以这么便宜，尤其是在编织工艺上，它是一整体编织啊，不是说我的袜根和我袜子下面的什么脚底呀、啊、是单独缝在上面的，不是的啊，完完全全是一体编织工艺，在上面给您透气，下面给您加密，脚趾的部分和脚跟的地方同样给您做加密，但是害怕在袜的刚才说这是小腿啊还叫收口的地方，
0: 袜筒的地方，
1: 袜筒地方给大家做的这个编织呢是正好弹力适中，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
0: 而且是双层的，
1: 哎，
0: 袜筒是双层，它不是一个细细的橡筋啊、哎、对吧，或者勒到大家压迫那个血管的，
1: 我这个是其实已经穿了有20分钟了，因为我在节目之前就开始在穿着了、我把它放下来给大家看看有没有勒出那个，有没有勒出来，
0: 哦，你自己看，无痕，
1: 无痕吧，
0: 对，
1: 很多人说万一我的腿有点肿啊，这个难受那个难受的，它这个呢极其的就感觉没有弹力，但实际上是有、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它弹力是极其微弱的，但是它又不防止你穿下去，
0: 就贴肤但不紧绷，
1: 哎，就特别舒服。然后大家再继续看啊，我的袜子的脚背的地方，你看你几乎能看到我的肉了吧、你能看到这个网孔了吗，看到这个网孔了吗，密的网孔了吗，所以我的脚如果爱出汗的汗脚的一些爷叔们兄弟们您就不怕这个，然后你看这是密的网孔了哈，我稍微侧一点，你看到这个袜子的底部了吧，袜根儿、袜子底部、袜子的头、脚丫子的这个指甲这个位置、脚趾的位置，全部都给您做秘密的加密。
0: 是，
1: 所以经常磨地板呐、穿鞋子呀，咱也不害怕这个地方漏、这个地方漏，所以这个穿起来非常的舒服啊，该透气透气，该柔软柔软，该舒适舒适。所以我现在穿上脚的感觉
0: 啊。
1: 穿胜无穿，因为它特别的透气，特别舒服啊。
0: 是的，像你这个穿这个袜子、对吧，你平时很多观众也不喜欢那种光脚穿鞋的、这个袜子吸汗、排湿透气、
1: 是，
0: 然后呢也会避免一些脚部的那种异味、因为我们这个袜子就是说在你很多的一些那个鞋子里面，对吧，你会感觉它是有一定的就是说那种吸汗的感觉，
1: 对，
0: 不会让你鞋子里面潮哒哒黏糊糊的、
1: 而且真的在里边的脚趾都觉得舒服啊。
0: 它的袜头编织也是比较的就是说适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的脚型，对吧、没有说紧绷绷的，让你那个脚趾不放松、对吧，在里面像那个受到那个就是一种
1: 挤压一样，拘谨一样的，
0: 对的，是的。
1: 来给大家看一看市面上如果在优某库去买一买，大概25棉的含量，25棉您可以去找，我们都是临时拍回来的，79三双，一双算下来是26.6块，我们今天13.4块钱一双，本身这积分有这么高，近6块钱的积分，拿出微信再扫一扫，这里再减个5块钱，
0: 是
1: 你相当于180来块钱。
0: 是的，14双、单双性价比高到才10几块钱，
1: 是
0: 很划算。我觉得今天你就直接啊，如果说你各需要7双的老伴儿跟你全部配齐，就订购我们男女都有的那个组合，
1: 可以的。
0: 或者你说我家里面这袜子啊，我
1: 这
0: 勤洗勤换，对。女士我们有单一的货号14双，或者男士我们单一货号14双，都是6个颜色的、所以你拿到手啊，你就会知道，哦，这个袜子这种质感适合夏季来穿的网眼透气袜，棉含量还这么高，性价比超级的高，5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不用选择尺码的，就选择你需要是哪一个那个性别的就可以了，
1: 均码，打电话订02151111900。

0: 其实啊，我们说脚步的舒适干爽是很重要的，
1: 当然，
0: 所以我们讲袜子你要定期也要来做更换，对吧？而且确实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你有什么早锻炼呐、啊，对吧？买菜呀、出行啊，袜子那个损耗其实也是挺厉害的。
1: 你出去溯个溪，你涂个步，你跳个广场舞，难道我们是光着脚跳吗？嗯，你的脚要不要磨出血啊、磨出泡啊？肯定不可能光着脚呀。但是你要穿一些冬天的袜子，又穿一个很不合时宜的袜子，你说说薄不薄，说厚不厚的。然后有一些袜子呢，很多爷叔老师们很讨厌短腰的。很讨厌船袜，可能相对于男就是
0: 你这每一步走路啊，你这个鞋后帮啊，有时候都感觉那个什么
1: 滑，
0: 那个低帮袜对吧，都拖到那个脚后跟后面去了，根本就不跟脚，
1: 有的时候再走一走就窜到你的脚心里面去了，就往下滑了，
0: 袜子不舒服，穿的就跟鞋不舒服一样，超级难受，
1: 没错，所以我们很多长辈还是爱穿高腰的，
0: 对，
1: 还是确实爱穿一点高，
0: 稳当，对吧？不移位，也不往下卷边，对，就自己感觉心里也比较的稳妥，对吧？这个袜子我真告诉大家，就许明刚才讲，穿了像没穿一样的舒服，但是它确实能够给你脚步什么吸汗，对吧？然后避免你这个，比如说光脚在鞋子里面闷闷热热的、潮乎乎的那种黏哒哒的，我们还特别特别的透气。越是如果下脚汗脚的很多叔叔伯伯，这个袜子我很建议大家来买。就是网眼透气，但是又很健康，棉的含量很高。
1: 我们今天算一下199，我不管你订购哪个构成，反正总双数都是14双。
0: 是，
1: 你单一双算下来才10块出头一点，你要么13-14块钱吧，大概我毛估估，因为它今天的积分不是1.99块哎，是5.97块哎，你自己看看，近6块钱。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100来块钱的东西再减5块钱，这算是减了大头嘞，
0: 是
1: 相当于180来块钱，您再除一除，是不是就这价？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我们这个棉的含量竟然高达90.5%哦，是纯纯的高棉的棉袜，订购吧，02151111999000。

0: 题目还有最后的16分钟时间，今天我们男袜女袜全部都有，线路非常的忙，有很多太太什么自己订了，再给自己的好朋友闺蜜对吧，微信告诉他们赶紧东方购物那边棉的含量非常高的透气网眼的中筒袜哦，1999有14双，对不对？这个我觉得你买回家，因为袜子我觉得家里面确实也是一个就是消耗品，嗯，你等到什么袜底磨损的变薄的，嗯，对吧，袜头感觉有点那个破的，嗯，或者有些什么起毛起球的，嗯，你看家里面很多这种袜子夏天穿，你看
1: 这就是
0: 太闷热，
1: 对，
0: 太厚了，起毛起球，你拖洗呀，哎，对吧，你那个什么收纳平时好多那个你看起球的这个问题，
1: 而且它算得上短腰袜吧，黑颜色这双
0: 它也不是那种什么中筒袜，用量也比较少，对，这个你看袜头都破了，嗯，这种袜子你都要换的，这个没法穿了，对不对？
1: 破掉了。
0: 还有很多你看这种袜底磨损的很厉害的，哎，
1: 磨得很严重的。
0: 对的，有些可能一些污渍都什么洗都洗不干净
1: 了。对的，对的，
0: 这种袜子是要赶紧换的。
1: 其实大家要理解啊，如果大家有常换内裤的习惯的话，袜子也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你的脚，尤其是鞋子闷呢，啊，臭啊，本来鞋子里面那些真菌的那些问题啊，别到时候给你脚里再产生其他的痒痒的，起个小泡泡，抓一抓，到时候弄得满脚都是，这个是很讨厌的一件事儿。所以要脚部干净卫生很重要。我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上脚的感觉呗，给大家再看一看啊，把它搭到我的脚的这个位置啊。首先这个袜子我现在穿起来摸起来特别舒服，它也没有噼里啪啦那么多静电，为什么您知道吧？90.5%的含量的棉，
0: 是。
1: 然后在这个位置大家看，很多袜子是怎么着呢？是这个什么叫短腰袜？船袜是到这个位置，这叫船袜。很多爷叔姐姐们说不习惯，因为穿一穿就窜下来了，到
0: 前口袜，对，
1: 对，
0: 它的口特别浅，
1: 走一走路它就滑下来了。他说不喜欢前口袜，那你看我们不是这么短哦。我们是看，
0: 它是能够很好的保护你脚踝受凉风啊，哦，空调吹的温度低呀，
1: 啊。你看，从这儿到这儿有一哪长嘞？你看
0: 用料足，
1: 脚跟绝对啊，用料足的。但是你说到这儿以后它就崩吗？我刚才给大家往下放了，我已经穿了有30多分钟了吧？有勒出印来一点点吗？一点点都没有，你就是没有任何的束缚。但是呢，弹力松紧呢还是要有一定的。再来看它的这一个部分的编织，大家发现了没有？这个地方的编织。它是有孔孔的，
0: 是，
1: 而且很明显的孔，你看看贴到我脚背上，看到我的肉了吧？
0: 是
1: 肉的肉色了吧？你看我再拉的大一点，你是不是看到肉色了？
0: 它是弹力很足，然后网眼透气编织，
1: 哦，非常好。
0: 所以你这个哪怕你说我现在穿一个是什么深口鞋，
1: 嗯，
0: 脚背的汗气湿气很好的排出去，
1: 你看看，
0: 但你看它这个韧性张力蛮好的，
1: 非常好啊。
0: 是，
1: 然后你说在脚背是这样透气网孔，脚趾
0: 加密，
1: 脚跟
0: 嗯，
1: 脚底。全都是加密的，
0: 是，
1: 所以你我再怎么拉，你看不到我的肉色。你看，我再怎么拉，你看不到我的肉色。而且尤其是在脚趾和脚跟的地方，尤其是在跟它还不是完全一样。
0: 嗯，
1: 刚才交接的那个脚的那个白颜色袜子，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的两个编织和脚跟和这个的编织又不太一样。虽然都是加密，
0: 分区的，
1: 还是分区。
0: 对，
1: 它还是分区，所以这个袜子还蛮有讲究的，不像大家想象当中的，哎呀，一个袜子嘛，我一体编织完了就结束了。
0: 是，
1: 该磨的要密一点。明白了吧？该透气的脚背一定要让它透气。
0: 对，嗯，我们的女士款，你看穿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脚膜的这个身上，你看，嗯，也是很明显。
1: 嗯，
0: 双层编织的中筒的袜筒，这个所有这个脚踝的下面，
1: 嗯，
0: 包括那个脚背这个地方，它都是透气网眼。
1: 是，
0: 但是在袜头以及你看。脚后跟这个地方，
1: 嗯，
0: 是整双袜子编织特别密实的，
1: 对，
0: 足底这个地方我们也是分区编织，
1: 嗯，
0: 所以它这个你看它的这个纹路，它这个编织的这个分区都是不一样的，嗯，是这样材质达到了我们的棉含量90.5%，这个单双袜子才只有什么10几块钱，
1: 13-14块，
0: 对，13-14块，这个性价比
1: 很高。我们在市面上25%棉的就要卖到了26.6块，这个是优某库的，大家如果身边家的附近有，你去逛一逛，3双79，实打实标签就在这儿呢，3双。单双算下来是26.6块，我们今天13-14块钱一双，而且90.5含量的高棉的袜子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不管你订过哪个构成，袜子的总数都是14双。
0: 是，
1: 如果你只想订男女都有的话，那就男女各7双，订购吧，02151119000。

0: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是新品首发，
1: 是
0: 高棉材质啊，棉的含量高达90.5%的，
1: 不容易喽。
0: 中筒宽松口的这个网眼透气袜，穿起来非常的舒服，而且我们男女都有。这个袜子你一上脚就知道，脚感非常好。除了跟它的这种分区编织，对吧？然后我们整个的一个它的这种啊，就是贴脚但是不紧绷的这个感觉来讲，设计的非常的好。这单双10几块钱，我跟你讲，外面随随便便一双袜子20-30块钱，
1: 是
0: 很多地方都有卖。
1: 是。很人性化，尤其是在脚踝的地方，脚踝的地方很多人害怕那个紧绷啊，我们可能有些脚浮肿什么的，累完之后了更难过了，我们就不会这样，不会那么紧绷。再加上他脚背的地方，大家看到了吗？那个手指透光的地方，那里透光，但他在下方脚底的地方，脚掌的位置他不会，他给你做一个加密的编织，所以这就是该什么样区的功能，我们给你做什么样的编织工艺。但您不要害怕说哟，上面这个会不会拉一拉，什么抻一抻就什么破掉了什么的？我们刚才我也给您使劲拉了，包括电视里边大家看到了，此时此刻那个手指尖儿上下撑开，
0: 是
1: 它也没有破吧？韧性非常之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品质啊，199拿回去90.5含量的高棉的袜子，一共有14双哦。199，14双，自带的积分有个5块多，近6块钱。拿出微信扫一扫右下角二维码，再减个5块钱。
0: 是，
1: 而且你零零总总180多。
0: 对，性价比超级
1: 高。
0: 但是今天新品首发，我们的备货不多，赶紧抢单。我们女款的只有最后的6组了，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东方购物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这样的天气啊，您会发现哈，就是如果把那些复杂的事情帮你都做完了，你只需要稍微热一热就可以加工一下就能吃了，哎，那也不错。所以呢，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您所献上非常好吃的鼎诺的牛仔骨。说到牛仔骨，香喷喷的，热气腾腾，放点洋葱啊，真的是味道也是蛮鲜美的。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您所献上两种不同的规格和组数，一种呢是尝鲜款，150块钱4包牛仔骨带回去，每一包净含量是300。你说如果我要买8包的话，是不是300块钱？哎，本档节目当中，如果您之前尝过觉得味道蛮好的啊，我们8包带回去，今天只需要258元。除此之外，这两套组合都会有5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我们大组合送上5倍购物积分，再减去我们 APP 订购自动订购立减5的话呢，只需要240块钱，满满当当8整包带回去。喜欢要这个订购啊，这个大组合的朋友们，包括是性价比更加高，推荐给大家大组合8包带回去啊，我们的是258块钱。那个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妍希，妍希您好。
5: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太热了，我在家里的话呢真的要清凉厨房，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牛仔骨，是帮各位做到免洗免切，已经是给大家稍许腌制过的，而且骨边肉特别香。今天有到独家的方案力度，每一袋给大家看到所见即所得，300克左右的一个分量，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保证都是什么进口的一个原料，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非常的喜欢。给您看看啊，拿到家里面的话呢有多方便，因为 为牛仔骨很多的朋友都知道一个道理是什么，骨边肉就是我们的牛小排那个部分，所以的话呢稍许有一点点的小骨头，但是贴骨肉很香呀、哦、给您看看我们今天品质的部分，哎，
4: 一块一块都收整好的、哎、对吧，
5: 对的，半斤多的分量，因为是300克嘛，那你可以看到直接是冷链配送到你家里面，所见即所得、嗯、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化冻完了以后它的感觉是什么样、嗯、就是这个样子，
4: 对，
5: 给您看看啊，直接是干嘛，稍许的精修过了，
4: 对的，
5: 每一块的话呢都有一丢丢的小小的骨头，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骨边肉，贴骨肉的话呢很香，但是给您看看今天精修过以后的话呢不是拼接的，不是注水肉，它都是什么后切一块一块、嗯、所以今天是什么免洗免切，稍许的给您调了个味，直接给您稍许的腌了一腌，非常的好吃、嗯、每一块我们今天都是精挑细选，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我们今天一份的分量，哎，300克，就像你去什么比如说这个馆子店里面、哎、或者酒店里面你去吃牛排这样的一份的感觉差不多，300克的一个分量，那妈妈都会说在家里怎么做呢、嗯、烹饪起来麻不麻烦呢，
4: 是
5: 一点都不麻烦、
4: 哎、你稍微是两面煎一煎，先把血水给处理掉、嗯、然后两面煎一煎就好了，嗯，无论您是爱放什么样的酱都可以，我们是稍稍帮您所做了一些些的这种调味， 对，
5: 对
4: 不对，
5: 稍许调味道、啊、
4: 调制好的，哎，你说我就算啊这个吃口比较清淡一点不放任何东西其实也还可以、
5: 啊、没问题的呀，其实的话呢、嗯、在家里啊有个平底煎锅，你看啊、哦、稍许的加热一下，开始下面的话呢就已经滋啦滋啦的了，香的不得了，因为现在的话呢是暑期，实话实说家里的孩子到家以后的话呢他肉祖宗营养还是要做到一个保证的，那你说哎我又要快手菜营养又要好的话，喏、哦、这个我们今天的贴骨肉就非常的不错、哎、来直接给您看一块啊，你看
4: 对对对
5: 这一块的话呢基本上骨头就是一丢丢，然后很多的妈妈都说哎我能吃得动吗嚼得动吗，你看啊、哦、这、哦、基本上是什么脱骨的一个感觉，嫩嫩 的、哦、嫩嫩的，好吃的不得了，香喷喷的，而且这个肉质纤维的话呢因为都是什么都是牛小排的这个部位，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嗯、既好吃又嫩，而且做起来又特别的方便，
4: 是的，
5: 给您尝尝味道、啊、
4: 对对，您看在我们的这清凉厨房当中您只需要稍微煎一煎就加加热就可以了、嗯、以往那些啊什么切呀、啊、包括是整个的一个什么做腌制的这些过程、嗯、都不需要了、嗯、我们的这个顶诺品牌也是提前为您所这个做好了、嗯、而且除此之外顶诺品牌也是供应到很多一些、嗯、比如说是这个餐厅当中去、嗯、作为一个等于说是供应商、嗯、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呢你等于说啊这个自己稍微加加热就能够吃了、哎、既方便又好吃，而且部位又很好、
5: 哎、对的、嗯、所以的话呢想想看这一份算下来不管你买大组合小组合也才30来块钱，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哎，
4: 确实呢无论是这个做红烧的呀、嗯、酱香的呀都可以、嗯、包括你自己弄点什么这个
5: 铁板的、
4: 对铁板的都可以 对吧、嗯、都帮你调制好了，麻烦的事情交给我们顶诺品牌做，带回去只需要煎一煎就行了，最后

0: 每次去饭店呢，我们家里人必点的一道菜呢就是牛仔骨。因为什么呢？因为小孩正是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喜欢吃牛肉。
1: 我平时在家比较喜欢做饭，但是牛仔骨呢，我在家里的时候就怕做不好，经常到饭店的时候会点这道菜，很喜欢，小朋友也喜欢吃。
2: 就是为什么会去饭店点牛仔骨，就是因为在家里做不好，不是老了就是万一没烧熟，又不太敢吃，总是就是担心那个就是口感问题，还有那个调的酱。如果你真的是自己外面买的生的牛仔骨，你回家腌制的过程啊什么都很难掌握，
3: 一小片一小片的很方便。平时我们都如果超市啊或者哪里买来的，它一般都是一大片一大片，要像到这么多呢，一般是一大片可以切四小片。然后自己做呢，就是这个味道的调理上，一会儿可能胡椒味少一点，一会儿呢可能大一点，或者但是做出来以后就没它那么嫩，它非常的嫩，也非常有鲜口，它还有一点汁水的，这个牛肉还是比较香的。

0: 做21分钟时间了，牛肉还是蛮好的，在红肉当中，高蛋白质、低脂肪，然后呢，平时做牛肉啊，就怕什么，就是要费很长的时间，
1: 对，
0: 要炖啊。 包括是要这个什么出铺水呀、啊，哎，牛仔骨一般到分当中去啊，无论什么中式西式都还蛮喜欢点的。为什么？入味儿，然后骨边肉呢又嫩又好吃。
1: 是。
0: 但是呢，有个困扰是什么？在家里头一直就像我们顾客说的，做不好，自己做我也尝试过，
1: 是，
0: 往往都是失败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对。
0: 然后呢，哎，顶多品牌带回去之后，我会发现，哎。 蛮好的，至少不浪费哦。
1: 对，因为前期的那些工作我们帮各位处理好了。
0: 是的，你只要2年煎一煎，然后呢，就比如说要吃点这个灰胡椒味道更加浓的，自己在稍微放点料。包括我像我们平时啊，还爱吃这种洋葱啊，包括这种东西，你可以对放一放，对吧？包括你还可以给你很多一些蔬菜放在一起，就算连炖锅当中你可以放进去，
1: 当然
0: 既方便又好吃，而且今天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每一袋啊是300克的一个净含量，8包带回去。
1: 今天算下来258元，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
0: 是，
1: 我算算，如果您到饭店当中去吃2到3份这种牛仔骨，点的话，基本上也要这个价格了。对呀，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话，你看性价比高的同时的话呢，真的所见即所得。你看，开袋以后蛮漂亮的，这个肉质啊，所有的原料，因为顶多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原料的部分我们是从什么澳洲进口，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块的话呢，它都是什么贴骨肉、骨边肉，很嫩呐，很香啊。
0: 而且你看它也不是说光。
1: 是瘦肉，也不是说光是肥肉，
0: 对，
1: 正好肥瘦相间，所以它很嫩，对不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稍微花动完了以后的话呢，就是所见即所得。
0: 是，
1: 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你是不是把好的拿到最上面？不是的，来，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吗？每一块都是什么？你看哦，精确的做到很好的精修，块块肉头都特别的大，而且肉头好的同时的话呢，汁多，并且的话呢 ，QQ
0: 做法就太简单了。刚刚我们看了一个，比如说香煎的，这个其实也是煎一煎，但你可以看到我们旁边有一点点这种蘸料，
1: 对，
0: 做法就太简单了。刚刚我们看了一个，比如说香煎的，这个其实也是煎一煎，但你可以看到我们旁边有一点点这种蘸料，是吧？
1: 对，
0: 有一点香，其实这个烧烤的感觉啊。
1: 对，就你刚才可以就这个呢，就现在今天中午正好点了一份色拉，上面是有一点牛肉的，
0: 对，
1: 就蘸这个酱特别好吃。然后小朋友，包括是中老年朋友，有一些牙口不好的，吃牛肉大块大块那些牛腩可能觉得咬不动啊，对不对？这个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骨边肉很嫩，撕扯起来也很方便。
0: 我给您脱个骨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你看啊，都是骨边肉，

0: 也可以，对吧？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第一点方便，第二点性价比非常高。
1: 对，
0: 您到外头自己去买一点啊，就比如说是没有帮你腌制好的，你回来还有什么冰箱当中自己去腌制，腌好之后再放一段时间，
1: 对，
0: 时间跨度太长 了。所以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把那些复杂的、麻烦的、平时不太想自己做的那些操作不好的步骤，都帮您提前做好了。
1: 加油啊！
0: 带回去之后只需要两面加加热就可以了。
1: 对，
0: 那再给大家提示一下啊，目前为止我们大组合258元走的非常的不错，那希望的。把今天哈、这个大组合带回去的，赶紧下手要快一点点。
1: 是
0: 258包带回去，会有我们的5倍购物积分，算上积分啊，折算下来只需要240块钱。所以很多老会员看到这个价格，又看到周末特惠的5倍购物积分，
1: 是
0: 立刻来抢大组合。最后17分钟时间了，清凉厨房也让自己啊放松一下，
1: 对不对？加油啊！
0: 是的，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今天前期的这些工作，我们帮各位处理好。那可以看到，还包你什么？直接分割好了，一小块一小块的，直接上锅。你不管是炖也好，煎也好，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很方便的，什么空气炸锅稍微弄一弄也可以。普遍肉它是贴在骨头的，所以特别的香。关键来讲，营养价值也蛮高。因为很多的朋友都喜欢吃顶糯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牛肉的一些制品。那今天是什么方便快捷的快手菜？暑期到了，家里的孩子总归平时要多注重一些营养的补充。牛肉的话呢，我觉得囤一囤蛮不错的。
1: 对，这两天我还听说单位的很多一些男性同事们啊，这个带回去之后怎么做？半夜的时候看体育赛事，对不对？
2: 对。
1: 突然之间饿了，要配什么啤酒啊，配杯酒啊，哎，这个正正好好，非常入味。然后呢，这个高蛋白质

0: 是带回去之后非常方便，拆开之后你会发现啊，没有一些多余的，你说要浪费掉的一些部分，不包您给精修好了，
1: 有一个特点，就拿回家去的话呢，你就这样，你看扁扁的，皮肤在你家里的冰箱空间当中，一包接一包的，
0: 大包也没多少，
1: 对，也没多少，对吧？真的不会占用多少空间，但是我们今天的分量是足，每一包300克，所以你想看8包买大组合的话呢，就是2400克，差不多接近5斤的一个分量，
0: 是，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牛肉的这个牛仔骨的这个质量品质蛮好的，都是中间一丢丢的小骨头，骨边肉，这是我们今天冷链配送以后稍许化冻完了一点点的感觉，但是你看啊，这个是拿出来的整个的质感品质真的特别的棒，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牛肉这个东西啊，一定要精挑细选的，好的部位给大家看一

0: 很嫩，而且胡椒味也就是适当，不是很咸，但是也没有去抢了那个牛肉的香味。
1: 牛肉很喜欢吃，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牛肉，在西餐馆里面点的这个牛仔骨很贵，一般都是在300左右，就是现在呢，就是我就不知道那个口感又好又嫩，里面还带汁，就是一咬下去还有那个嫩嫩的汁出来，就是我就不知道你们这个的就是牛仔骨要多少钱。

0: 半个时期，我们的背后组数真的是快要越来越少了啊！还没有抢到258元大组合八整大的朋友们下手一定要快。
1: 对，
0: 然后除此之外，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150元是四整包带回去已经很划算了。那如果翻个数量倍的话呢，八包带回去是不是要翻300块钱？
1: 对，
0: 本场直播千万不要订错，大组合八整包带回去只需要258，分量一样也是每袋是300克的一个净含量，积分啊5倍个5积分12.9块钱。所以今天订大组合的朋友们特别特别多。
1: 对，
0: 带回去之后啊，方便的一个方法就是两面煎，
1: 是
0: 煎好之后直接可以出锅了。你稍微再加一点什么黑胡椒啊，喜欢吃点浓油赤酱的，弄点什么酱油酱汁都可以。
1: 对，
0: 您爱吃什么口味自己做什么口味。哎，为您所做的方便是什么？精修好了，帮你腌制好了，
1: 是
0: 那些复杂的自己不太会做的一些这个步骤都帮你给提前弄好了。
1: 对的，你看方便轻松，然后又是快手菜，关键营养价值也蛮高的。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做个小炒可不可以，加上点年糕或者土豆等等的，都是你喜欢吃的那种菜肴。关键一份，我们今天算下来买大组合的话呢，才多少钱？就30块。为什么？积分12.9块。
0: 是的，
1: 您还可以参与到自动订购。您想想看，今天算下来相当于240块钱，您就把八包带回去。我们总共的分量是多少？2400克，接近5斤的分量啊！
0: 是的，做的7分钟时间。目前不仅山海地区的顾客在踊跃订购当中，还有北京、江苏、浙江的朋友们也在疯狂订购当中哈。
1: 对，
0: 赶紧把实实在在的名额给到大家。订购专线呢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99000。
2: 每次去饭店呢，我们家里人必点的一道菜呢就是牛仔骨。因为什么呢？因为小孩正是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喜欢吃牛肉。
3: 我平时在家比较喜欢做饭，但是牛仔骨呢，我在家里的时候就怕做不好，经常到饭店的时候会点这道菜，很喜欢，小朋友也喜欢吃。
4: 就是为什么会去饭店点牛仔骨？就是因为在家里做不好，不是老了就是万一没烧熟，又不太敢吃，总是就是担心那个就是口感问题，还有那个调的酱。如果你真的是自己外面买的生的牛仔骨，你回家腌制的过程啊什么都很难掌握。
5: 一小片一小片的很方便，平时我们都如果超市啊或者哪里买来的，它一般都是一大片一大片，要像到这么多呢，一般是一大片可以切4小片。然后自己做呢，就是这个味道的调理上，一会儿可能胡椒味少一点，一会儿呢可能大一点，或者，但是做出来以后就没它那么嫩，它非常的嫩，也非常有鲜口，它还有一点汁水的，这个牛肉还是比较香的。
0: 时间备货不多啦，提示一下要抢大组合258元八整包带回去，还送5倍购物积分的朋友们，立刻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这样呢还能再为你减5元。礼拜你算下来啊，大组合240块钱，八整包每包是这个300克，对吧？
1: 对，3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每一包的话呢，价格也才30块钱。实话实说啊，因为今天这个前期的这个反腐的步骤已经给大家做好了，比如说洗啦、切啦、分割、排酸、乱七八糟的全部给您搞。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有的时候口感口味我调和不好，我们已经给大家稍许的调好味道了。所以你拿到家里面干嘛？你只需要有锅加热搞定了。
0: 对，其实就是大概就5-6分钟的事情。
1: 对，
0: 两面稍微煎一煎，然后弄点佐料进去就好了，轻轻松松一盆大菜硬菜都出来了。
1: 真的是我们的品质，最后一点时间4分多钟给您看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品质。你看哦，就像燕华说的，不是那种啊就干巴巴的，没有那种肥瘦相间纹理的，都有的，
0: 要有一点油，
1: 要有一点才好吃，汁水才满。然后你看有一丢丢的小骨头，骨边肉好吃嘛，化冻过后的话呢状态就是这样啊，所见即所得。大家不用担心，我们每一块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都是给大家精修到位的，块块都是精修，所以好吃的不得了，又香又嫩。观众朋友们拿回家就是这样，平底煎锅双面煎，怎么煎牛排？今天怎么煎我们的牛仔骨？
0: 是的，最后4分钟时间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啊。您买小组合4包带回去是150块钱，已经蛮划算的了。四包带回去150块钱，
1: 对，
0: 也有5倍购物积分的啊。但是呢，更加推荐给大家8包带回去，因为反正你平放着也不太占空间。
1: 是，
0: 8包带回去不需要300元，258块钱带回家。
1: 对，
0: 除此之外，算上我们的5倍购物积分啊，12.9块钱。 再加上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之后呢，相当于240块钱。嗯，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看到，哦，我电话打不进来，嗯，打进来之后立刻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不要等待人工接听啊，不要等待人工接听，
1: 对，
0: 这样呢就能够省去5块钱了。每次我都是要么 APP 上下单，要么就是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嗯，但是货号千万不要订错了，因为250班人的货号是

翻出来给大家报备一下，对不对？货号不要订错了啊。最后的大概3分钟的时间，八整包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了。订购专线呢是800-7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哈，我们的备货和组数快要没有了，然后要抢大组合的朋友们真的是备货不多，
1: 对，
0: 抓紧速度订购起来。哎，还有一些朋友会说这牛奶糊好吃吗？那么您带回去自己尝一尝。哎，还有些朋友会说，也没关系，平时买入手门槛比较低的150块钱四包带回去，
1: 对，也不错，
0: 反正这个放在家里头我们保证新鲜批次吧。哎，
1: 保证新鲜批次，
0: 大组合最后17套了啊，
1: 对，蛮快的。所以爸爸妈妈们赶紧加油，因为实话实说确实天气太热了，还是那句话，我们现在不要说在厨房当中，哪怕就是常温在室内稍微待一待，热的不行，你灶火一开的话呢真的太热太难受了。
0: 对，在那边站着就汗流浃背。
1: 真的，今天这个是什么，稍许有点配菜，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加上我们今天这个啊牛仔骨双面煎，真的就是几分钟的事儿，哪怕很多的不同事小炒一下，或者我们今天做个什么煲仔等等都是可以的。
0: 对，
1: 好吃美味有营养，你看大包装刚刚17组，现在只有最后的11组，
0: 对，最后2分钟时间，留点时间打电话吧，订购专线是800-7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分多钟时间啊，我们的八包装的组合大概到个位数了，所以呢要抢八包装的朋友们下单重复，然后呢我们也是啊这个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可以储存，
1: 对，
0: 那最后这多少套？
2: 六套，
0: 六套，六套，六套，对吧？所以这个朋友们也是这个非常的开心，为什么？就为省时间了呀，然后价格又不贵，你们到外头去这个吃一吃，自己心里头清楚，
1: 对，
0: 而且牛仔骨别肉真的还蛮好吃的，有时候你真的是要到肉店当中去说的，帮我牛仔骨来了之后帮我留一点点，
1: 是确实，所以今天是什么精华部位让你带回去，价格也划算，关键是什么？已经免去你自己前期的各种繁复的一些步骤，什么洗呀、切呀、弄啊、烧取调味，没有那么多麻烦的事儿，今天拿回去的话呢，花动以后就可以开始烹

0: 很嫩，而且胡椒味也就是适当，不是很咸，但是也没有去抢了那个牛肉的香味。
1: 牛肉很喜欢吃，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牛肉，在西餐馆里面点的这个牛仔骨很贵，一般都是在300左右。就是现在呢，就是我就不知道，那个口感又好又嫩，里面还带汁，就是一咬下去还有那个嫩嫩的汁出来，就是我就不知道你们这个的就是牛仔骨要多少钱。

0: 半个时间，我们的背后组数真的是快要越来越少了啊！还没有抢到258元大组合八整大的朋友们，下手一定要快。
1: 对，
0: 然后除此之外，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150元是四整包带回去，已经很划算了。那如果翻个数量倍的话呢，八包带回去是不是要翻300块钱？
1: 对，
0: 本场直播千万不要订错，大组合八整包带回去只需要258，分量一样也是每袋是300克的一个净含量，积分啊，5倍个5积分，12.9块钱。所以今天订大组合的朋友们特别特别多。
1: 对，
0: 带回去之后啊，方便的一个方法就是两面煎，
1: 是
0: 煎好之后直接可以出锅了。你稍微再加一点什么黑胡椒啊，喜欢吃点浓油赤酱的，弄点什么酱油酱汁都可以。
1: 对，
0: 您爱吃什么口味自己做什么口味。哎，为您所做的方便是什么？精修好了，帮你腌制好了，
1: 是
0: 那些复杂的自己不太会做的一些这个步骤都帮你给提前弄好了。
1: 对的，你看。

0: 便轻松，然后又是快手菜，关键营养价值也蛮高的。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小草可不可以加上点年糕或者土豆等等的，都是你喜欢吃的那种菜肴。关键一份，我们今天算下来买大组合的话呢，才多少钱？就30块。为什么？是一份12.9块。
1: 是的。
0: 您还可以参与到自动订购，您想想看，今天算下来相当于240块钱，您就把8包带回去。我们总共的分量是多少？2400克，接近5斤的分量啊。
1: 是的，做的7分钟时间，目前不仅上海地区的顾客在踊跃订购当中，还有北京、江苏、浙江的朋友们也在疯狂订购当中哈。
0: 对，
1: 赶紧把实实在在的名额给到大家。订购专线呢是800-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每次去饭店呢，我们家里人必点的一道菜呢就是牛仔骨，因为什么呢？因为小孩正是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喜欢吃牛肉。
3: 我平时在家比较喜欢做饭，但是牛仔骨呢，我在家里的时候就怕做不好，经常到饭店的时候会点这道菜，很喜欢，小朋友也喜欢吃。
4: 就是为什么会去饭店点牛仔骨？就是因为在家里做不好，不是老了，就是万一没烧熟又不太敢吃，总是就是担心那个就是口感问题，还有那个调的酱。如果你真的是自己外面买的生的牛仔骨，你回家腌制的过程啊什么都很难掌握，
5: 一小片一小片的很方便。平时我们都如果超市啊或者哪里买来的，它一般都是一大片一大片，要像到这么多呢，一般是一大片可以切4小片。然后自己做呢，就是这个味道的调理上，一会儿可能胡椒味少一点，一会儿呢可能淡一点，或者，但是做出来以后就没它那么嫩，它非常的嫩，也非常有鲜口，它还有一点汁水的，这个牛肉还是比较香的。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多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炎炎夏日呢，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荤菜也得吃啊，营养也得补啊。那这个时候吃点什么好呢？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清凉厨房家中是需要备上的盐水鸭啊，拿回家啊，简简单单的改改刀啊，稍微加热一下，甚至不加热都可以直接吃了啊，非常的好吃。然后也是来自于正宗的南京盐水鸭哦。上海人如果去过南京的话，都知道伴手礼就带两只鸭子回来。有一句话也是玩笑说着说，没有一只鸭子能够飞得出南京，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带来正宗的南京盐水鸭，性价比也是特别高的啊，足斤足两，给大家两整只，加在一起啊，4斤多的一个分量。今天我们只要199，还有额外的积分加送哦。所以如果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想要选购一些啊，在家里能够马上即开即吃的好的食材的话，本档直播不要错过，一起关注一下。今天呢，也是请到雅玲跟我一起分享和介绍。你好，雅玲。
4: 大家好，端公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长芦的盐水鸭呢，首发的时候呢，也是我跟大家推荐的，卖得非常的好，把我们的现货全卖完了。
3: 是的。
4: 但是首发呢是在2个月之前，所以阔别2个月的时间，我们又给大家备了一点现货。你知道为什么首卖的时候我们全部把现货抢完？其实上海的爸爸妈妈很懂，我们吃大闸蟹、吃阳澄湖的，我们吃带鱼、吃东海舟山的。那你知道吃鸭子盐水鸭，除了是南京之外啊，正宗地道的南京盐水鸭是什么地方？长芦盐水鸭，所以我们今天产地是长芦，而且我们的品牌也是地道正宗长芦品牌，并且是有着非遗技艺的盐水鸭。今天比你自己去南京当地买都要划算，而且你去南京买这种盐水鸭，特别不建议大家什么夫子庙啊，或者什么景区啊、雨花台那些地方去买，特别不建议啊。然后东方购我们都是冷链帮您配送到家。
3: 是的，你看我们的包装上面还写着南京特产。并且我们是南京老字号，
4: 南京老字号，对吧？我们的工艺全部都是这样子的，非遗传承下来。因为你看，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吧？不是在南京买到的每一份每一只盐水鸭都是这样非遗技艺，
3: 太好了，
4: 对吧？都能吃得出我们这个味道来。而且你再看，江苏省百道乡土地标菜，也是我们也是拿到了这个荣誉啊。今天这一包呢，就是一只，然后一只我们给大家做熟了，我看一下分量，
3: 1.1公斤，合下来这一只就是2.2斤哦。
4: 对，2.2斤，然后产地产地刚刚有说到，我们是长芦品牌，然后正宗的长芦的盐水鸭，所以你看产地是南京市江北新区长芦街道，正儿八经的，
3: 对，
4: 地地道道正宗原产地。
3: 哎，那配料表干净吗？
4: 来，往上走啊，配料表跟我们的包装一样，干干净净，简简单单，
3: 真的。
4: 一个呢是光鸭，然后使用盐、葱、姜、香辛料，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但是有一个条件， 有一个条件，大家回家之后要放冰箱冷藏，好不好？就没有办法去常温，
3: 是的，
4: 你就这样放冰箱冷藏。然后今天我们组合当中有两只吗？两只，现在拿到手，收到手吃一只。下个月9月25号中秋节的时候，
3: 一定要吃，
4: 留一只，
3: 是的。其实我觉得，等到你中秋节想再买的话，可能都没货了。
4: 对，
3: 我们的保质期有60天啊，但是一定要冷藏存放。
4: 对，
3: 60天保质期，
4: 哎，
3: 差不多可以放到中秋节了。
4: 可以，60天的话，你是2个月嘛？
3: 对。
4: 对吧，
3: 两只到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总重是4.4斤。今天的价格呢，也不是屏幕下方的199了，今天可以更划算。为什么？首先自己本身有1.99块，这是第二次直播哦，距离上次已经断货2个月的时间了，今天再加10元积分，
4: 是
3: 相当于是断货的一点点歉意吧。自动订购再减5元，所以这加在一起17块钱减掉，相当于182块钱。两只鸭子4.4斤全部都可以到手，性价比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4: 对，而且我跟大家说，我们的盐水鸭不像你自己烧个鸭汤2小时好了，烧个红烧鸭，哎呦2个小时烧好了。我们的鸭子啊，从开始炒盐到腌制，对吧？到后续的一些什么这个叫什么呀？腌制完了之后再把它放在卤水当中浸泡，浸泡完了之后还要再晾干，晾干了之后还要去蒸煮，前前后后一只鸭子完成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
3: 真的。
4: 所以工艺是非常非常的漫长的。这么多，好吧？不细细讲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鸭子打开包装之后展现出来是什么样子。
3: 什么叫非遗技艺？什么叫真正的南京特产？
4: 对，首先我们的鸭子一定要选得好。什么是好的鸭子？不是那种啊特别肥的那种笼养鸭，对吧？什么不下水的鸭子？我们所有的长卢的盐水鸭用到的全部都是稻田鸭，或者就是在芦苇滩上面生活长大的这个散养鸭，所以你看是不是皮很薄？
3: 对的，
4: 对吧？皮下脂肪几乎很少，然后同时再来看盐水鸭，它这个肉质看到没有，就是这样子的，皮白然后肉红，而且因为散养鸭，对吧？因为我们还要进行这个风干晾干再进行蒸制，所以它的口感是又紧实又有弹性。
3: 是的，
4: 同时你看火候到位之后是不是也很酥烂，
3: 看着这个肉就是一丝一丝的，很成型， 对不对？
4: 对。
3: 但是你吃到嘴巴里啊，它是不干不硬不塞牙的，
4: 你要不要吃一口？
3: 吃到嘴巴里是嫩嫩的。
4: 吃一口。
3: 要的要的。
4: 你吃个鸭腿好不好？
3: 吃一口，吃一口。
4: 来来来，我跟大家说，
3: 直接啃个鸭腿儿。
4: 长卢的盐水鸭，我之前
3: 看看
4: 对南京的盐水鸭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喜欢，因为原来吃过觉得不好吃啊。后来我给大家推荐这款鸭子之后，我就知道了，原来买南京的盐水鸭你一定要认准长卢的，因为很多盐水鸭你吃到嘴巴里面就一个咸味儿，它没有其他的香味儿，没有其他的鲜味儿。但是我们这个鸭子，它又香又鲜，而且不是齁咸，对不对？
3: 不是齁咸，但它有点淡淡的咸味儿。说实话，夏天补点电解质啊，吃点盐的是可以的。
4: 冬天吃鸡，夏天吃鸭子，苦夏的时候啊，就应该吃鸭子。
3: 真的像你说的有道理，它是很香的。
4: 对，
3: 非常香，而且你看皮真的很薄，
4: 对，
3: 就它没有太多的负担，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肉来的，
4: 对，
3: 很入味儿，但是不干不柴，
4: 是的，
3: 也不会硬。但是那个火候拿捏的刚刚好，哇！南京的鸭子果然是一绝哦。
4: 然后我们是可以开袋即食的啊，这个特别适合吃冷盘。
3: 我刚吃了这个，我刚想说没有任何的改良哦，没有任何的二道加工，
4: 就是那个是原味儿，对吧？
3: 开袋之后直接改改刀切一切，这个是稍微改良过的。
4: 这个是我们稍微就给大家烧了一个这个老鸭跟这个芋头一起稍微炖了一个锅仔，然后你看我们的鸭子多好，烧出来稍微炖一炖，你看这个汤头的颜色，哎呦，这汤头的颜色看得出来吧？是不是就很鲜的样子？
3: 是的，
4: 对吧？氨基酸含量啊，蛋白质含量啊，等等的啊，所以你回家之后的话，其实现在跟莲藕啊，跟这种芋头啊，稍微咕嘟一下，然后热腾腾的一个，等于是这种。
3: 如果说实话，如果是生鸭子的话，首先你再去买也不便宜，买回家来炖成这个样子，是不是得3个小时？
4: 好鸭子，如果在东方购物街上看直播的话，好的鸭子不会很便宜的。
3: 对的，
4: 那种什么几十块钱一只那种鸭子，你去烧完了之后，一股鸭膻味儿，
3: 对，
4: 一股鸭烧气，对吧？
3: 它这个真的没有膻气，它这个吃起来就是有一股浓浓的香味儿，而且没有，
4: 看一下，
3: 你甚至都不觉得是在吃鸭子，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那个紧实度，让你感觉到好像是鸭肉的。
4: 对，我们是老字号品牌，我们也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遗的鸭子。
3: 是的，
4: 我们的鸭子，而且拿到了金奖。 奖，看到吗？南京盐水鸭
3: 金
4: 奖，
3: 厉害了啊！主要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我们之前虽然做过一次直播，
4: 对，
3: 但是后来就一直断货的。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做到199的积分，再加10元，之前只有199啊，今天相当于给您优惠了10块钱，相当于12块钱左右的积分，赠订购再减5元，约等于整个组合带回去182块钱。带回去多少东西呢？两只鸭子哦，
4: 对，
3: 一包是1.1公斤，两包加在一起就是4.4斤的一个总重，今天只要182块钱，全部带回去，历史至低的一个冰点价格，赶紧先来抢现货，02151999000。
5: 长芦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以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晾、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浮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芦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0: 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刚刚我们在聊南京啊，对吧？
1: 江南江北，
0: 对，是上海人也非常的喜欢。之前我们东方给我卖过南京的一些周边游啊，一些酒店啊，大家都很喜欢的。那去南京你一定要带什么回来？
1: 鸭子呀！
0: 开玩笑的说，没有一只鸭子能够离开得了南京。
1: 而且你知道南京像什么桂花鸭，对吧？烤鸭或者板鸭、盐水鸭，反正各种各样的做法。但其中特别出名的，是不是就是南京的盐水鸭？
0: 是的。
1: 可是名气越响，不代表你吃到的都是好吃的，对不对？因为名气越响了，哎，它有的会借着这个名气名头，对吧？所以我们其实要认品牌、认产地。真正的南京的盐水鸭好吃的，一定认准长芦盐水鸭。我们品牌是长芦啊，产地也是长芦的啊，在长江以北的地方。所以首卖的时候，很多爸爸妈妈很懂，很懂的。
0: 对的。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两只哦，
1: 两只
0: 加在一起多少重呢？4.4斤，这是已经帮您煮好煮熟了的。你要知道鸭子其实它有一点点缩水率，
1: 对，
0: 所以用来原来的这个鸭子要更重一点。
1: 原来鸭子1.5斤到2公斤，哦，1.5公斤到2公斤，
0: 就是4斤左右嘛，对吧？
1: 啊，
0: 小4斤，然后现在做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是到手大概一只鸭子1.1公斤，
1: 对，
0: 还要帮你浸糖，帮你处理好，
1: 是的。
0: 然后你回家很方便很快捷，只需要开点计时，改改刀就可以端上桌了。
1: 对
0: 啊，当然你说想要加工一下，做个鸭汤，刚我们说做一个芋奶，或者是和这个土豆啊、山药啊炖一炖都没问题，好吃的不得了。
1: 其实更适合它的吃法，你就是直接开袋，就是切一切吃，切冷盘，
0: 做个冷盘，
1: 因为盐水鸭就是适合吃冷盘的。
0: 是的。
1: 然后说到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啊，把所有的优惠积分扣了之后，182块钱，相当于每一只我们才花90来块钱。你知道这个价格，我应该是2-3个月之前吧，然后我弟弟去南京，带我小侄女去南京打比赛，就是比赛的时候呢，然后南京他说你要不要吃盐水鸭，我说多少钱，那当然印象当中好像说100多块钱一只，哎，然后我说那么贵别带了，100多块钱一只，然后你看我们今天182块钱，我们是两只，
0: 对，
1: 比你自己南京背回来都便宜。
0: 关键我们不是说没有来头的哦，我们这个鸭子很厉害的，
1: 对，
0: 南京盐水鸭金奖，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对，
0: 以及我们是南京老字号，
1: 对，
0: 在包装上都写的清清楚楚的，配料表巨干净。观众朋友，如果你也在意配料表的话，相信我，配料表巨干净，像我们的包装一样简简单单的，您就放心买放心吃。今天买的又便宜又好吃又健康，把握住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的，回到现场，观众朋友，刚我在跟雅琳开玩笑，我说自己去南京都不一定能买到这么正宗的，因为说实话，南京也是一个旅游的一个城市嘛。
1: 对，
0: 你真的去到那些大景点当中，你还真的不敢随便乱买，就怕被宰，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这个又正宗，价格方面绝对是经济实惠。东方购物之前卖199，只有1.99的积分，今天有11.99的积分，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这两只鸭子相当于182块钱到手，
1: 是
0: 一只鸭子就是90来块钱。90块钱左右，90块钱让大家带回去的鸭子，我们来看整个这个袋子上的包装信息。首先，我们是江苏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懂广告法都懂的，这个东西不能随便印的，一定要有证书、有奖项。
2: 东方购物卖到现在啊，跟鸭子有关的，我们还是第一次给大家推荐这样非遗记忆的这种，
0: 对的。对，所以我们的这个古法啊，做工做法非常的严苛考究，
1: 对，
0: 原材料要用到接近快小4斤的鸭子，才能做得出来的。然后再来呢，我们是南京老字号来的，真正的南京老字号是有头衔的，然后我们是南京特产。
1: 对，
0: 并且我觉得最吸引我的是，我们家有小朋友，小朋友也要吃的，对不对？我们说夏天电解质流失的快，汗水出的多，就得吃点有盐分的东西，是得补补盐分的。
2: 夏天秋天容易比较燥，
0: 对
2: 吧？所以鸭子是水禽，对吧？不太容易上火。
0: 没错，光鸭、食用盐、葱、姜、香辛料没啦。
1: 对，
0: 就是做法，说实话真的就是越好的食材古法才是用到越简单的方法，
2: 就是你配料表当中看看，以为就这些东西，我家里面烧一烧也烧出来。我跟大家说，盐水鸭你家里面烧不出来，盐水鸭为什么？它工艺特别复杂，它比南京板鸭还要再多一点工序。就我们这个鸭子，首先原材料选择都是用这种稻田鸭、散养鸭、芦苇鸭啊，就是这种啊自由觅食的这种鸭子，杀完了之后还要炒盐。这个盐怎么炒呢？里面放花啊，放这些什么八角啊、大料，炒完了之后，这个鸭子要把它腌制入味儿，它那个皮才会特别的有弹性，对吧？皮下的一些脂肪呢，在这个盐腌制的过程当中，慢慢的会游走掉一些。然后炒完了盐之后，我们还要放在老卤当中。这个老卤都是我们这种非遗技艺传承下来的。老卤当中浸泡24个小时之后，还要把它挂晾风干。这个风干全凭我们老师傅的这个经验，就是你这个温度啊、湿度啊，对吧？比如最近下雨天啊，它到底应该风干多长时间，全部都是凭经验。
0: 是的。
2: 然后风干完了之后，上面这些步骤都是我们板鸭的，就是南京板鸭的这个步骤。下面来还要再进行煮制成熟，还要再清水，什么小火焖煮啊等等，什么85度这个水温焖多长时间，95度水温焖多长时间，总之特别的复杂。
0: 是的，但是您拿回家去，您省事了呀，你需要做的就一步，
2: 我给你
0: 打开就可以吃。
2: 对，我们这鸭子真的是要给大家好好的推荐一下，就是你这个一定要，就是你之前如果吃过南京盐水鸭觉得不好吃的，
0: 你肯定是没买对，
2: 对，你来试试看我们的，好不好？试试看我们的。然后你看这鸭子还有猪软啊，不是软骨啊，鸭软骨。
0: 对，
2: 你说看这鸭子
0: 皮儿薄薄的，
2: 4斤的鸭子，
0: 是的，
2: 生鸭子的时
0: 候，因为盐水鸭水是盐是会杀出水分来的，所以它的缩水率是非常大的。
2: 你不要厚啊，
0: 对。然后你看我们的皮下脂肪很薄很薄，一看就不是那种鸡笼鸭笼里边养的那种肥肥的
2: 下不了水的鸭子，肉鸭，对吧？
0: 我们都是在运动的，
2: 对，就是跟那种什么北京烤鸭什么是不一样的，真的不一样的。而且这个肉质啊真的是非常的香，非常的鲜，咸当中带一点鲜，带一点香，
0: 那种鸭膻味是没有的。所以刚刚其实我在吃的时候，我都一瞬间忘记它是一个鸭子了。
2: 对，我第一回吃
0: 没有鸭膻味，
2: 我第一回吃也是觉得哇，这个鸭子真的味道不错，很香很香。
0: 这个是我高中的最爱，我高中每天中午就心心念念的吃上那口，
2: 那也不可能给你用长芦的盐水鸭，
0: 对，鸭血粉丝汤。你知道其实我去南京的时候也是一直吃这个鸭血粉丝汤，好好吃，对不对？
1: 对，
0: 做法很简单，你只要有盐水鸭，
1: 对，
0: 拿回家去煮个汤。
2: 我就问你这卖相好不好看，
0: 加点粉丝就可以了。
2: 你看看是不是正宗的南京的这个盐水鸭，长芦盐水鸭，看到没有？就每一个细节每一块肉看上去都卖相都特别好看。
0: 是的，
2: 我到现在都没有展示给大家看鸭腿，对吧？因为很多时候我会给大家看肉多的，看鸭腿呀。那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跟鸭腿更没法，就是
0: 真的，
2: 对不对？
0: 这鸭腿这简直广告级的，
2: 对，就感觉这个皮真的
0: 像广告片里看到的一样，皮儿真的薄如蝉翼。
2: 而且你看散养鸭，对吧？稻田鸭什么样子？拼命一直在游水，所以你看它的这个腿肉
0: 口水要流下来了，
2: 是很紧实的，
0: 真的。
2: 对不对？
1: 而且肉头很新鲜，
2: 是的，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我们有两个月的时间断货了。
0: 关键我跟大家讲，特别推荐拿回家去二道加工的话，炖个汤，那个汤都是鲜到眉毛掉下来。
1: 对，
0: 随便加点配菜，加点这个豆腐类的，哎呦，好吃的不得了。关键今天的价格啊，之前东方购物只做过一次直播，卖的是199元价的，今天是额外加了10元积分，不是一只。观众朋友，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在南京买的100多，你们今天也100多，是一只不啦？今天是一只再加一只，两只，两只，每一只是1.1公斤，只多不少，两只到手是2.2公斤，也就是4.4斤。
2: 留一只，留一只，中秋节的时候吃，好不好？
0: 留不住的话，你就等到时候再等蹲直播吧。但是他们家说
2: 直播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哦，
0: 直播频次特别少。观众朋友提醒大家一下啊，我们今天因为里边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拿回家去，我们建议大家冷藏存放。但是放心，我们是抽真空冷藏，可以放60天左右。
1: 对，
0: 都是新鲜批次，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的啊。感兴趣，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先来抢线02151199000。
3: 长鲁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以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料、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孵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渍后的鸭子放入长鲁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鲜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0: 我们节目时间还早着呢，但是现在备货已经严重不足了，因为这个鸭子每次特别容易断货，一旦断货之后就很长很长的补货周期。
1: 对，
0: 所以你不用担心日期的问题，您相信我们肯定是给大家新鲜日期，陈的日期我们也没有。
2: 是，
0: 它在市场上非常的受欢迎，因为这个鸭子我们开玩笑的说，你到南京当地也不一定能够买到这么正宗的，为啥？江苏老字号，南京老字号，
2: 非遗传承，
0: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对，
0: 然后以及我们是南京盐水鸭的金奖获得者，
2: 拿到过奖章的，
0: 所以我们今天长鲁的这个鸭子，大家都知道长鲁鸭子好，对不对？我们今天品牌就叫长鲁，
2: 长鲁盐水鸭，长鲁的板鸭，对吧？真正会吃的，甚至南京当地人都是认的，好吧？就是认，哎，你这个鸭子是哪里？是长鲁的吧？啊，长鲁的就买，对吧？所以我们今天真的东方购物也是开台那么多年，今年相当于是第一回把长鲁的盐水鸭推荐给大家。但是呢，是值得大家去，就是下单，选择回去的。
0: 看看我们画面当中，这就是我们鸭子的一个生活环境，这是真下水的鸭子，它是有运动量的。
2: 对
0: 啊，而且它用到都是那种天然的一些散养，以及吃的都是小鱼小虾，所以你会发现它的那个鸭膻味儿，真的几乎你都感受不到，没有任何的那种腥臊气在当中。
2: 对，还有我们的鸭子啊，加工的步骤是非常的漫长的，非常的复杂，非常的漫长。它不是说熟食店里面随便一只酱鸭卤一卤。对吧，大不了2-3个小时就稍微这样子就好了，我们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加在一起的话，真的没个2-3天你一只鸭子是出不来的，盐水鸭，所以呢我们等的时间比较久，而且因为长鲁的鸭子名气很响，所以在南京当地很多的一些熟食店，很多的一些饭店都是一些供不应求的。
0: 是的，
2: 更何况一年四季当中夏天跟到中秋节这段时间是更适合吃鸭子的季节。
0: 对，
2: 因为特别是盐水鸭，
0: 对，尤其是本身就是水禽，又可以补一定的盐分，对吧？所以老人小孩其实这个季节都可以多吃一点。
2: 而且前两天是立秋嘛，立秋 秋刚过之后，那秋高鸭肥，大家应该听到过，对吧？就是这个时候的鸭子身上的肉更壮实，肉更厚实。
0: 是的，我们今天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如果您也是一个对健康有追求的人的话，放心吃这个鸭子。
2: 是的，
0: 我们的配料表我都数得过来，一二三四五个东西，鸭、盐、葱、姜、香辛料，
2: 对，
0: 没了，
2: 对，
0: 就这五个东西哦。
2: 你有没有发现都没有什么料酒，都没有什么其他味精，压根儿不需要放那些东西。
0: 它不是用调料去调味，它是用煮法，人家是靠制作工艺取胜的。
2: 因为你看，很多时候你自己在家里面烧个鸭子，你还给放黄酒吧，
0: 对，
2: 是不是？还要放那些什么？这个不够鲜的话，自己还要再放一点什么鸡精、味精之类的。我们这些料都完全都没有。
0: 是的，回家有多方便哦，就简单的开袋即食，改改刀就吃。可以吃冷盘，特别推荐。
2: 是，
0: 如果当中你是特别需要加工一下的话，也没问题，烧个汤，蒸一蒸，炖一炖，哎呀，怎么弄都好吃，观众朋友。但最重要的是，先把我们的食材买回家去，夏日的清凉厨房靠它来打造。立秋之后，我们想好好补补的，补补营养的。今天把鸭子买回去，抓紧时间拼手速。今天199的价格忽略掉，加上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182块钱，有史以来最低的价格，02151990000。

0: 好了，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真的马上就要售罄了。鸭子的备货本身就不多，市场上非常的受欢迎。想一想，咱们去南京旅游的话，你说是不是带上这么一包回来，100多块钱肯定要了吧？
1: 一只100多，
0: 100多一只，
1: 而且你会把它当伴手礼送给别人，因为它不便宜，对不对？
0: 南京特产，说实话，我们这个在那种真正的南京特产的卖正宗的，我们也可以买得到的。为什么？因为你看，南京老字号，
1: 对，
0: 我们的头衔太多了，南京老字号。
1: 好，
0: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个做鸭子的技艺是非遗技艺来的，
1: 乡土地标菜，
0: 是的，
1: 百道乡土地标菜。
0: 我们还获得过南京盐水鸭的金奖，这是我们长芦鸭子的这个得到的荣誉啊！
1: 我跟大家说，除了老字号，除了这些荣誉，除了非遗技艺，除了金奖，你看这个我到现在都没有跟大家讲过，因为一个专业的品牌，它甚至连包装、连保鲜工艺，我们都有自己的技术，
0: 是的，
1: 看到吗？我们所有拣选保鲜技术、研发与示范等等，就是这个鸭子它之所以那么好吃，跟我们首先原材料选择，对吧？散养的鸭子、稻田鸭有关，跟我们非遗的技艺、跟我们老师傅的这些传承有关，然后跟它的包装，对吧？也有关系。所以你会发觉，我们里面抽真空的这个包装，不是简简单单大家以为一包就好了，对吧？我们可以放在冰箱冷藏，然后有60天，
0: 对，60天左右的一个保质期，
1: 对，
0: 新批次啊，我们的整个。正宗长芦
1: 产地啊，长芦品牌，长芦产地。然后给大家看这个啊，这个就是他们家，你仔细想一想，我们之前自己家里面买个鸭子回家的时候，烧完了之后是不是大家觉得没什么肉？
0: 对的，
1: 对不对？鸭子就是骨架大，
0: 尤其是做盐水鸭，做完之后你会发现肉更少了。
1: 对，你就看看我们其实两个鸭腿，你就看这个鸭腿。我记得那个时候妈妈买的那种什么鸭子，回家之后烧完了之后，鸭腿啊就没什么肉的，都很小很小的一块。但你看我们这个鸭腿，对吧？包括来再给大家看看这块地方，看看这个鸭胸脯这个地方肉。是不是
0: 因为盐水鸭子的水分都会被释出来，所以你就感觉肉小了，其实肉变紧了。
1: 而且很神奇的一点，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鸭胸肉跟鸡胸肉不一样。
0: 对，
1: 鸡胸肉又干又老又不好吃，但是好吃的这个鸭子鸭胸肉啊，
0: 它没
1: 有，哎，它就没有那种特别干特别老的那种感觉，真的是不是很神奇？
0: 是的。
1: 然后你看我们这肉颜色好看吧，正宗的一个盐水鸭，来品质你就看它皮白不白，
0: 白，
1: 看里面的肉嫩不嫩，
0: 又白又薄，
1: 对，看里面的肉嫩不嫩，一丝一丝的啊，
0: 很紧实，而且有口感，
1: 而且鸭子跟鸡营养价值还不一样，维生素 B 含量是非常丰富的，
0: 是的，
1: 并且更适合家里面老年人，因为什么？老年人胃口没有那么好，而且肠胃消化呢比较弱一些，所以鸭肉它其实是更好消化的。
0: 是的，而且鸭肉这个东西它本身营养密度也比较高，老年人比较喜欢。
1: 这个是蒸毛豆，
0: 哎，这两天蒸好豆子，毛豆子上市，对不 对？很新鲜的。
1: 对，你蒸冬瓜，包括现在这个季节，你回去就剁一剁，然后跟那个冬瓜烧个汤，好吃，
0: 好吃，
1: 特别鲜，
0: 或者是
1: 又鲜又香又入味，
0: 和西葫芦呀，
1: 是，
0: 或者是你直接炖点豆腐，炖进去，放到鸭汤里也很好吃的。
1: 有一说一啊，你这两天天气比较燥热的时候，有时候看到烤鸭倒不一定吃得下去，对吧？比较肥腻的感觉。
0: 但是这种
1: 盐水鸭，对，这种清清爽爽的，
0: 是的，很有胃口的啊。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鸭子呢，不仅味道好吃，分量也特别的足。怎么样？我刚看你，我也想吃一口，好吃是不是？
1: 好，先给你个腿。
0: 好，来。哎
1: 呦，来来来，
0: 我刚刚这个大腿吃了一半，
1: 有点烫，有点烫。哇，这块我把它拿掉。
0: 哎，我情不自禁的想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腿，你看观众朋友，是不是梦中情腿来的？没有什么皮下脂肪吧？这简直了，太人间理想了！里边的那个肉特别的厚实，然后你看这个大鸡腿，像个小孩的那个小大腰鸭，大鸭腿说错了，像那个小孩的小拳头一样，扎实吧，瓷实吧？
1: 对，
0: 按理说盐水鸭的这个鸭腿可能没有这么大，但我们今天分量足呀，我们原来的鸭子是用到3斤多，接近4斤的原鸭做出来的，所以是大个头的鸭子来的啊。
1: 这个肉啊，就是它还比较嫩，对吧？这个肉，呵呵，这肉你吃到嘴巴里面，它还没有那么老。

0: 两只鸭子，每一只鸭子一点一公斤，只多不少。两只鸭在一起，加在一起是4.4斤的鸭子带回去。东方购物今天1.99的积分再加送10元，相当于12块钱左右的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这个组合是182块钱，东方购物有史以来的至低至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两大包，送货到家，而且是冷链包邮。拿到手之后啊，我们建议大家您是冷藏去
1: 存放它，对，放冰箱很
0: 长，60天的保质期。我们都是新批次，你要老批次我们都没有。
1: 我们是短保 啊，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因为没有防腐剂，
0: 是的，
1: 我们是短保，但是大家放心口味啊，口味是放心的。
0: 现在手速一定要快，天气热了，大家不想在厨房里浪费那么多的时间，把盐水鸭带回去。
1: 而且你去到南京都不一定能买到正宗南京盐水鸭，更何况在上海，对不对？
0: 盐水鸭的金奖是我们，
1: 对，
0: 这个江苏的非遗记是我们，
2: 是
0: 南京老字。号是我们，所以今天买这款长卢盐水鸭不会出错，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的备货快要收空了，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00。
3: 长卢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也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料、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孵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渍后的鸭子放入长卢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0: 们今天还有14分钟的时间，但是备货已经严重不足了。
1: 对，我们这个鸭子原材料特别特别好，都是那种散养鸭、稻田鸭啊。
0: 是的。
1: 东方豆之前也有卖过这种啊类似的稻田鸭，像一只的话，核算下来就给要130来块钱一只，哎，就是生的，这是生的就给要130来块钱一只。
0: 观众朋友，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吧，你不要说什么南京老字号、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了，你现在就随便去买个鸭子，你就楼底下熟食店，
1: 对，
0: 你做个买个盐水鸭，你看看多少钱，
1: 是
0: 对不对？可能都50-60块钱一斤。
1: 然后你买完了之后回家之后不会再去买第二次或者什么，对吧？因为你会发觉很多的盐水鸭，其实盐水鸭能做的好吃是非常难的，
0: 是的，
1: 真的非常难，
0: 对，
1: 因为它对工艺要求非常非常的高。
0: 而且我那天看到一个短视频啊，就说其实夏天熟食店你尽量少去，因为你不知道那个熟食店放了多长时间，
1: 对，
0: 你也不知道它暴露在怎么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1: 对，
0: 尤其是夏天很多东西容易发生一些变质啊等等的，
1: 苍蝇啊
0: 苍蝇蚊虫特别的多，
1: 是，
0: 所以其实像买这种哎包装好了的，这个密封好了的，反而更安全。
1: 你认老字号呀，
0: 对
1: 不对？你想他为什么？对，他为什么能够拿到南京老字号，对吧？他没有原则，他品质不过关，他工艺不到要求等等，他能拿到这样子老字号吗？对不对？我们不单单是南京老字号，我们还是南京盐水鸭，我们还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是的。
1: 什么叫非遗呀？非遗就不是所有的你这个什么满大街都是这个味道，
0: 对，
1: 都能做得出来，不是这样，这就不能叫非遗了，对吧？
0: 别人做不到，我们能做到，这就是为什么要把这个非遗记忆给我们的一个原因。观众朋友，这个鸭子你拿回家去尝一尝，你就可以感受到什么叫真正的好吃的盐水鸭。就像雅丽说的，之前如果您不喜欢吃盐水鸭的话，可能是因为您没吃对，因为刚才我又一次被这个鸭子征服，味道贼好吃，特别香，然后咸咸的，咸淡适中，关键是几乎没有任何的鸭膻味鸭骚味。雅丽告诉我说和两个原因有关，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原材料选的好，
1: 对，
0: 第二个原因就是
1: 散养的稻田鸭。

0: 对吧？
1: 第二个就是他那个技艺，别人无法模仿和超越。
0: 对，前前后后一只鸭子，我们从屠宰完成到我们所有的加工完成、包装完成，不是几个小时完事儿的，甚至都可以要两三天的时间才能完得成，对吧？所以你知道，买个鸭子，生鸭子想买到好吃的不容易，如果是熟的，特别是盐水鸭，你想买到好吃的更加不容易。
1: 是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两整只鸭子啊，199块钱也不用了，
0: 对，
1: 相当于182块钱，两只鸭子带回去，一只鸭子90块，
0: 对，
1: 比您自己在南京买可能还要便宜。最关键的是味道好吃，正宗，炎炎夏日，阿姨妈妈不要出去买菜了，现在大风大雨的，你也别跑出去了，家里有一点这种东西啊，拿出来开袋就能吃。
0: 是，
1: 孩子们临时给你打电话，妈妈今天晚上回家吃饭，
0: 来吧，
1: 今天中午回家吃饭，
0: 正宗南京长隆的盐水鸭。
1: 哎，你说两只带回去，一只呢，你现在就可以一半切个冷盘，另一半稍微加工一下，
0: 烧
1: 个
0: 冬瓜汤嘛。
1: 哎，烧个冬瓜鸭汤，
0: 对，
1: 或者是烧个这个芋奶鸭汤，
0: 对，
1: 或者是烧个鸭血粉丝汤，
0: 放点扁尖也行啊。
1: 对，都可以，特别的方便。然后剩下呢，我们另外一半你就可以这个切个冷盘。
0: 对，
1: 还有一只啊，你可以稍微放一放，马上中秋节就要到了。刚刚雅玲也说立秋了，
0: 就中秋节了。
1: 对呀，立秋之后，上海人的习惯就是
0: 吃鸭，
1: 吃鸭子。
0: 对，就吃鸭，因为
1: 水情。
0: 夏天呢，本身是天气比较热，
1: 对
0: 吧？人容易上火。秋天呢，是气候比较干燥，对人呢也特别容易这种燥了上火。所以呢，夏天秋天适合大家多吃点鸭肉。
1: 对，
0: 而是有很多的一些容易上火的这些肉的话，大家就尽量稍微少吃一些。
1: 是的，我们说人，咱们这个现在人讲究营养均衡啊，食材要经常换的，家里的鸭子也得吃起来。
0: 对，
1: 今天我们的盐水鸭又美味又方便，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全部都是新鲜批次，没有任何的防腐剂，配料表干干净净。但是冷藏可以存放最多60天啊，0215119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在五二零的时候能问候大家。那这个时候要甜甜蜜蜜啊，其实我是觉得电视机前每一位，只要你是爱对了自己，天天开心，那天天都是五二零。那今天这个时间段，你会发现啊，嘴巴有点点馋了，对不对？那五二零怎么可以没有甜蜜呢？所以本档节目大家所献上是来自我们啊整个欧洲全进口的如圣品牌的脆乐脆可可榛子酱的夹心饼干特惠组合。这个饼干啊，在全球非常的知名，为什么？因为当中巧克力非常好，这个品牌也是很多儿时对于糖果店的一种梦幻的感觉。
4: 对，
3: 那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是我们的老朋友哈，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燕华老师好。
3: 那说到这个品牌，我们之前为大家所推荐过如圣品牌的很多巧克力，对不对？包括是手工巧克力都是非常好吃的。那么这个品牌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它其实在全球有很多的一些门店，肯定到这个欧洲啊，包括是全国全球那边去旅游的话，会能看到。比如说，在我们的法国的这个巴黎，对不对？
4: 香榭丽大道，
3: 哎，香榭丽舍大道当中，它有旗舰店，包括如圣在意大利的罗马旗舰店，是不是非常的梦幻？它其实是好多层，然后进去之后就是一个梦工厂一样。英国伦敦的旗舰店，包括在德国柏林，包括是如圣在乌克兰的基辅，都会有旗舰店。其实小时候我们看过有一个关于巧克力梦工厂的一个电影，它其实原创的灵感来源就是如圣品牌。
4: 对了，
3: 那说到这边为止呢，很多人说哟，真的、可能你以前看到过它，但是因为那个牌子你不知道它就是如圣、
4: 不知道叫什么。
3: 对吧？但是在很多一些知名的国际展览会当中也有它的露出啊，比如说在瑞士啊，有很多的一些朋友们说这个展览会当中它要通过 GFK 瑞士巧克力质量要求标准，这个是什么标准？
4: 这个是代表了瑞士在巧克力天花板的一个标准。如果你想在瑞士销售，瑞士巧克力王国、对吧？
3: 对，
4: 你想在瑞士巧克力销售，必须通过它的 GFK、就是它是半手工的一个巧克力。
3: 是的、但是呢，看到饼干也好，包括其他东西也好，我给它先给大家拆开来看一看，当中就是这样的独立包装。
4: 对，
3: 独立包装拆开之后呢，每一小包当中是两块我们的这个巧克力，
4: 对
3: 不对？两块巧克力，它是饼干，但是当中加了巧克力层，非常的好吃，很厚实，又很硕大。然后呢，它那个啊，这个巧克力的威化饼干，不像以前的那些用到什么代可可脂。
4: 不是的，
3: 我们是什么？我们都是啊，全部都是可可脂。拆开掰开之后，给大家看看当中的巧克力酱的那个层啊，又很厚实，非常的黏腻，对不对？很多小孩子啊，包括是天气，我们因为是从冰箱当中拿出来嘛，你也可以常温进行储存，用嘴巴去舔是非常好吃的，
4: 很香。而且燕华，这个可可脂还有讲究呢。
3: 怎么讲究？
4: 这是低可可脂，低脂可可脂。
3: 等于说我边享受美食的同时，还可以减少脂肪对我的摄入，而
4: 且减少它的那个甜腻味。
3: 你吃完整嘴巴当中香甜，但是一点都不腻。
4: 对，
3: 给大家掰一掰哈，麻烦你帮我
4: 来那个
3: 盘子啊，来舔一舔。
4: 来，
3: 你看，它的饼干是酥松脆，对不对？一掰掰开之后，看到吗？有很多一些碎碎的，但是当中的那个巧克力酱，它用到了低可可脂，而且它会有可可榛子酱。
4: 对啊，它里面含天然的榛子，
3: 天然榛子，加上我们的这个可可脂，甜而不腻。你光吃巧克力它太甜腻了，
4: 对，
3: 你光吃饼干太干了，
4: 对，
3: 两者混合在一起又会有饼干的酥松香，当中那个啊，这个我们说可可榛子的那个酱特别特别的好吃，
4: 而且整个的味道加在一起，它把榛子研磨得特别细腻，
3: 确实
4: 融入了它的代壳，融入了它的巧克力，整个的个味道完全是不一样的。
3: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看，如果您在市场上看到有一些这个饼干，你也觉得蛮好吃的，但是呢，可能口味当中有一点点感觉到，吃到后面有点像这个嚼蜡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给大家看看，
4: 我们
3: 当中会有一些配料表。
4: 第一个配料表，大家看啊，这个我们就不要去买了，它有代壳壳。
3: 代可可脂不好吗？
4: 巧克力那就不太好了
3: 这不太好了，
4: 我不太建议消费者去买。
3: 好，
4: 然后另外大家看了这些当中都没有写这个巧克力夹心的含量，
3: 为什么？
4: 因为他们里面的夹心量不敢告诉你。包括我们看的这是一款进口的一个饼干，它也没有写到它的夹心是多少，它的可可粉用的是什么，它可可粉只是用了可可粉，
3: 是
4: 但是它没有低脂可可粉，
3: 对，
4: 同样它也没告诉你夹心含量是多少，它的榛子含量是多少，都没有告诉你。
3: 那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如盛品牌这款饼干在背后会有很多的一些标注啊，
4: 对，
3: 当中会为您标注的是什么。第一点，它用到的是低脂可可粉，不是代可可粉。第二点，可可榛子酱夹心料含量为35%，
4: 对，
3: 榛子含量为2.1%，低脂可可粉含量为1.75%，所以为您标注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4: 对，
3: 那它的一个原产国呢是来自乌克兰，也是欧洲全进口的一个品牌也好，包括是产品也好，全部都是进口的。
4: 全
3: 部是。它连整个我们一箱是10条，
4: 对，我们是一箱正好10条，
3: 对，
4: 我们拿过来的是。
3: 这个是我们的原箱，
4: 对，原箱。
3: 什么叫原箱？就是在当地你去买也是这个箱子，卢生品牌给到大家，一箱呢是10条带回去，199块钱。

0: 相当于一条才19.9块。我就问一下李总，现在你在很多的渠道当中去买能花多少钱？
1: 我们现在就比如说某东啊，现在不是618嘛，对吧？某东的价格现在搞多少？我们现场打开看看某东的页面是多少钱？
0: 是多少钱？
1: 30.91块。
0: 30块，其实说句实话也挺划算的了，因为之前我搜到过要40多块钱。
1: 对，它原价是48。
0: 48
1: 一条，
0: 那等于说是10条带货去的话，就要480块钱。就算现在它618搞活动，30块钱一条的话，你10条带货就是不是也得300？东方购物今天保证新鲜批次吗？
1: 保证新鲜批次，我们来做一个我们的一个承诺啊。
0: 好，
1: 首先第一，全面为市县最新鲜批次，确保口感。为什么呢？如果说大家买07的，但里面是酱，如果又到夏天了，你会吃到反潮的味道，我不建议买，尤其巧克力产品啊。
0: 是。
1: 另外，全部欧洲原装进口，无分包啊。我们整个的一个箱子给大家看的，我们是正规如圣给我们的授权。我们的价格，你去某东某猫，你去看一看。没有比我们在啊，
0: 就这今天价格确实划算，全进口的，离我们的原箱都是进口过来，199元是10整条带回去。无论出去游玩啊，包括说想吃一点点甜口地边鸡的，可以来赶紧抢先用回家。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68万顾客正在电话和订购当中了。提示一下，你没有听错，全部都是来自欧洲全进口的一个榛子啊，可可榛子酱的一个夹心饼干。它好吃在哪里？要告诉大家，饼干好吃，饼干松松。然后呢，两片加在一起当中，那个酱料特别好。如果你早上有这个自己做早餐，是不是有这个加巧克力酱涂在面包上，然后两片面包夹在一起，面包的太多也不，就是面包当中这个巧克力酱太多也不行，太少也不行。它这个配比是真正好好，一口咬下去，哎，饼干的酥松香能够盖掉整个巧克力呀，包括是这个榛子酱的一种甜腻。
1: 对，
0: 但是呢，融合在一起之后，饼干不干，对吧？也不乏味，也不觉得没有味道，所以加在一起之后，哎，不甜腻，但是又很好吃。这就是传说中啊，甜品给到我们这个幸福的味道了。
1: 对，而且你看我们的饼干，我们饼干用的是乌克兰的遍布大麦
0: 啊，这
1: 因为大家知道它是欧洲
0: 粮小麦粉，
1: 小麦粉，欧洲粮仓，它的小麦是在欧洲品质很高的
0: 哦，
1: 知道了。
0: 所以大家会觉得啊，欧洲来自我们乌克兰黑土地的小麦粉的烘焙，对吧？然后入口是酥松脆爽，然后再加上他们家如生本来就是巧克力，
1: 对，
0: 非常出名，全球出名的，在当中，而且它是可可榛子酱啊，都是非常好吃，小朋友也是非常爱。那么独立小包装呢，方便您携带，每天放在放身边两块三块，出去游玩的时候也可以，包括平时你出门啊，这个买菜呀，逛公园呀，包括是这个早锻炼呀，孩子放学的时候，包括课间的时候放在身边，肚子饿了就可以吃。关键今天价格，199块钱是十条。
1: 对，
0: 十条什么概念？每一条是19.9块，你可以买回去来自欧洲全进口的夹心的饼干巧克力。立刻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电话太堵了，老会员们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获得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在明年里减5元。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么就到28分钟时间了，提示一下，我们每一条的整条的饼干的净含量是190克，石头大夫就是1900克。那关键的是它当中还是这种啊，这个独立小包装。现在对于饼干来说啊，很多人说，哎呦，什么东西好吃啊？你到欧洲去也好，包括很多买进口的饼干，进口饼干当中巧克力酱是非常好吃的，对吧？那么咸鲜口感，说句实话，做不出我们国内的，
1: 对，
0: 因为他们的这个香料没有那么多。但巧克力这种甜品，老外确实是喜欢吃啊。那打开之后。

0: 它每一条的一个净排量是190克。那如果说平时你在市场买一些饼干，特别是常规包装啊，
1: 你看，来看看我们常规的包装只有99克，
0: 这是九十九克
1: 啊，99克。
0: 我们这个是190克啊，就非常的大，就相当于人家大概是
1: 两包加在一起，
0: 还没有我们这个重啊。我们这每一包才19.9块。那拆开包装之后呢，当中是这样的两整块，那么每一条独立包装带回家，你看。一般来说照片会拍得稍微的唯美一点，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整个的食物啊，确实既是那么大，但是当中的那个酱也是非常的丰厚，而且当你把手轻轻推开，现在这个室温当中就可以把它轻轻推开了，推开之后你看到吗，它那种厚实的感觉就是在当中了，而且咬下去之后它是有厚度的，是有层次的。
1: 对，
0: 我是建议大家啊，不要，因为我是为了节目当中展示，两块饼干叠在一起之后吃是非常好吃的。
1: 哇，香不香？而且你看它的饼干也特别脆，对吧？
0: 它饼干是
1: 酥脆、
0: 然后当中那个巧克力酱呢是非常的浓郁，看到吗？你稍微再给它点温度，它能够拉成巧克力酱的那种丝儿，
1: 然后
0: 特别好吃。
1: 我说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竹盛在的这个烘焙工艺是欧盟的天花板的标准，就是你看整个饼干它没有烘的就是特别深，每个地方都特别的均匀，让你吃到的口感就是特别的香。
0: 是的，除此之外，它当中那个巧克力酱也好，包括是我们的这个可可脂啊，它是低脂的可可脂。
1: 对，
0: 大家现在吃到那些甜品说，哟，这个东西是不是脂肪含量太高了？不是啊，你看到吗？特地为大家所献上了，保证口感的同时，一它是用到了低脂可可粉，没有用代可可脂，更加健康。除此之外，巧克力酱的一个含量为您所标注，可可榛子酱加新料为35%。榛子含量啊为2.1%，低脂可可粉含量为1.75%，所以赶紧可以把握住了。再看看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品牌当中，如生的品牌原产国是来自乌克兰，所以很多朋友说，哟，其实他们那边的这个巧克力，因为如生品牌特别牛。
1: 对，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啊，大家看吧。首先我们的脂肪是42，但是我们的饱和脂肪是69，饱和脂肪是很好的一个。
0: 它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了，
1: 它不是反式脂肪酸，它是饱和脂肪，
0: 所以大家也可以赶紧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再问一下价格吧，对吧？
1: 对，
0: 我们能够保证点什么？
1: 首先我们保证啊，我们首先保证我们一定给大家承诺的什么，全面市面上最鲜的批次，而且确保新鲜口感，一定大家记住不要买07的，尤其巧克力的东西，全部欧洲原装进口，无分装，我们的盒子打怎么样，怎么从欧洲过来的，原箱送到您家里来，正规授权，惊喜的价格啊！我们提前引爆618啊！你可以去。
0: 今天提前引爆六幺八，
1: 我们提前
0: 520，
1: 520嘛，我们提前引爆618嘛，因为我们现在去看某东啊，我们现场你去看某东啊，这是我们某东现在卖的价格，也是活动价格，30.91元一包。
0: 等于说是10包带货就要300多了。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是保证优惠的价格，已经是520当中给大家甜蜜，但是呢，不是齁甜齁甜的那种。甜到真正好好，然后呢又有饼干，又有我们这个可可榛子酱，关键是性价比很高，每一条当中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而且呢每一条带回去之后方便携带，好吗？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如胜品牌原装进口，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乌克兰知名糖果品牌如胜，那这个品牌呢，在很多的一些知名的旗舰店，
1: 对，
0: 它的那个叫做巧克力工厂，感谢48位顾客成功的回去。那嘉宾，你想啊，因为现在很多朋友都说，哪的也有很多一些进口超市，
1: 对，
0: 对吧？这个在欧洲那边呢非常非常多，
1: 对，
0: 他们那边甜品啊、饼干啊，哎，价格有没有到那么便宜，那么优惠的了？
1: 其实如果好的饼干，你根本都不会有像中国这边价格那么低啊。因为为什么有就是有可能您朋友从英国或者德国带回来的巧克力或者饼干，可能就是如胜品牌
0: 哦。
1: 因为我们如胜品牌在巧克力全世界的工厂排名第8位。
0: 哦，
1: 它是全世界它都有工厂。
0: 嗯，是的，赶紧再来抢先。我们今天是10条带回去，199元，停下来每一条190克的啊，饼干夹心可可榛子酱的夹心饼干带回去才19.99。
1: 对，
0: 嗯，
1: 这个夹心酱大家可以看到真的是浓郁啊，
0: 是的，
1: 而且巧克力味道，而且我们巧克力是 GFK 认证的啊，而且是低脂的。
0: 嗯，是的，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0: 家了，我们备货不多了。哎呦，没想到今天真的是抢的朋友们特别特别多，有81位顾客正在电话和咨询当中。4:32，该准备晚饭的在准备晚饭。
1: 对，
0: 小孙子、小孙女刚刚放学，对不对？路上今天还下雨的，这个时候肚子饿了怎么办？你吃一点饼干垫垫饥。你这个时候给他一个包子跟馒头，晚饭怎么吃？
1: 对吧？
0: 你这个时候给他其他一些，比如说是什么薯片啊之类的，你又觉得哎呦心里头过不去。我们今天是什么？当中是有牛这个巧克力啊，当中是可可榛子酱的夹心饼干特惠组。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也很喜欢吃，为什么？因为它酥松，当中那个巧克力的甜呢，它不齁。大家喜欢吃一些甜品啊，就怕什么？怕哎。特别特别厚。
1: 对，我们这个因为为什么它用的是低脂可可粉啊，然后又用了榛子，把它这个整个的味道一中和，不是很甜。
0: 对，
1: 就是你吃上去没有那种甜腻。
0: 哎，它是甜，但是不
1: 不腻，
0: 对吧？它那个饼干是酥松，但是不硬，所以加在一起之后啊，哎，两块饼干的当中的夹层特别好吃。那如果喜欢吃类似口感呢，今天真的要把握住欧洲全进口的可可榛子酱的夹心饼干带回去。10包带回家才19.9，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190克，基本上你在外头去买到全进口的一些饼干差不多是这个克重。
1: 对，
0: 但是跟有一些常规饼干包装来比的话呢，它可能克重要多出一倍了。
1: 对，
0: 基本上都是100克左右的一个包装啊，这个饼干100克左右的。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包装
0: 啊，好的。
1: 而且它里面呢，我们可以拆开一包看看，它里面都不是独立包装的。
0: 哦，对，这个呢就一下子像这两天啊，天气开始潮了，对吧？不是独立包装，它就容易回潮。
1: 对，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里面的酱的含量啊，
0: 就不
1: 几乎没有，
0: 几乎没有，也是说这边也有一层，
1: 就是很薄很薄很薄很薄的一层啊，很薄很薄的一层。
0: 来看看我们今天的，
1: 我们可以现场对比一下，
0: 对吧？所以今天带货的第一点啊，就是你当中有多少酱，标注清楚。
1: 标注清楚。
0: 哎，对的。
1: 而且你，
0: 我甚至还碰到过，它可能是加工问题，也可能是个别的啊。
1: 对，
0: 就是。一排当中有一片当中酱忘加了，碰到过。
1: 如胜不会，如胜不会。
0: 然后呢，它是这样的啊，就是每一条是190克，每一条当中呢是这样的啊，独立包装，独立包装当中呢是两整块的我们的巧克力的夹心饼干带回去，对不对？你看到第一点，从个头大小来说。不能比，我们这个是本来就挺大的，一块还蛮广的，你基本上就带在身边啊，一块两块，基本上哎差不多了，垫垫饥，对吧？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这边呢就比较厚，厚在哪里啊？你看到当中那个巧克力夹心层，就基本上它是一夹夹进去之后溢出来的。
1: 对，
0: 如果当你啊在常温室温过程当中，包括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了，它更加浓郁。
1: 对。而且更加
0: 香，它那个姜啊，姜是可以舔的，就来回舔着吃。当然了，如果你觉得哎呀，就我不需要那么这个过于浓郁的，你可以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当中。那再给它拆开来看看，就它那个饼干的酥松脆的感觉，因为很多人怕吃到夹心饼干太硬，对吧？我们这边你看到吗？一掰就掰开了，非常松，而且饼干的横截面，包括我们巧克力酱的横截面，也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横截面是什么？酥松，然后当中那个巧克力酱两片搭出来，它没有什么这边特别多，那边特别少，当中是空心的。我见到过很多当中是空心的，
1: 可以看一下。
0: 它因为是黑色，也看不太清楚。
1: 那就是在这边点。
0: 但是我们这个当中的厚实程度，大家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对不对？
1: 这就是区别
0: 啊！所以大家一口咬下去，说为什么如生的这个饼干夹心饼干那么的好吃？为什么在市场上单独一包啊，没有个活动之前40多块钱，现在搞活动的情况下是30块钱左右，
1: 对，
0: 那10包带回就是300，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元10包带回去，再给您品尝一下我们的口感，
1: 好香，我，
0: 就可以这样吃啊，一口咬下去很松，一点都不费牙。然后呢，你放到嘴巴当中去，有些饼干你要靠嚼，
1: 对，
0: 这个饼干你就抿，你就感觉就感觉拍巧克力这种广告一样，
1: 对，
0: 抿完了之后，它那个沁人心脾的这种浓郁的可可榛子香味会慢慢顺滑到你的嗓子眼当中去，特别的舒服，你感觉哦，好开心，好幸福。感谢81位顾客成功又回去。那看看我们整个的特点啊，这个商品的特点有哪些呢？那这个商品的特点是在这边啊，它。不含代可可脂，成分是健康安全的。
1: 对，
0: 可可酱啊，包括是这个夹心啊，含量是35%，含天然榛子，添加 低脂可可粉，内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储存，欧洲原装进口，这是给到大家承诺。然后再问一下生产日期和批次。
1: 对，我们保证啊，我们保证的一个就是我们是保证是市面上最新的一个批次啊。首先我们保证市面上最新批次，确保口感啊。大家如果看便宜的那种批次啊，一定是快临保了，还有一个月到期的啊，因为我们是整个品牌商啊。另外，全部欧洲原装进口，无分装啊。我们拿过来的原箱，大家看到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0: 对，再给大家看一下，
1: 看一下我们箱子怎么样到府，包括你送礼都很有面子。
0: 对对对，它这个呢也是本来就是里头都是这个在国外
1: 对
0: 对吧装好的。它连这个箱子啊，包装的食盒十条十条那个箱子也是原箱进口的。
1: 原箱进口。
0: 大家如果买过什么红酒啊之类都知道了，原箱进口跟它这个拆分开来，它本来价格也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对吧？
1: 不一样。
0: 好了，最后的16分钟时间了啊，赶紧把握住最后时间，因为现在电话线太繁忙。老会员呢，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阅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领礼减5元，三上购物积分1.99，扣下才190出头一点点，那每一条也就19块出头一点点，好吧？到市场当中去，某东也好，某猫也好，他们搞活动，单独一条是30块出头，
1: 对，
0: 那等于说是10条带货就要300块钱，
1: 对。
0: 已经很优惠的了，
1: 已经很优惠了，
0: 对啊，
1: 提前引爆618了。
0: 东方购物今天是更加优惠，也是为了如生品牌，我们新品首发，
1: 对，
0: 为大家做一个广告推广价格。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在变化和定估当中啊，您都看错欧洲原装进口的如圣品牌的脆乐脆可可榛子酱夹心饼干特惠组。脆乐脆呢，我是觉得啊，它那个品名叫的也很好，它呢整个的饼干真的是脆酥，脆乐脆，就是哎咬下去之后你能听到酥酥酥酥稀里哗啦这种酥酥的声音，
1: 这就是我们用的小麦非常好，
0: 哎，然后再加上泰克的好的这个烘焙工
1: 艺，对它的烘焙，它的烘焙是 IS 22000认证的，
0: 哎，然后它加的呢也是这个植物油，然后再加上烤榛子碎仁儿啊，包括用的是什么低脂的可可粉，它没有用代可可。对吧，代可可大家说哟，这个代可可好像是听了很多一些报道啊什么的，你要去关注一下，
1: 对，
0: 我们用的是可可，但是可可粉当中它是低脂可可粉，让你的脂肪啊就摄入更少一点点，然后呢除此之外还为您加了什么椰子油啊之类的啊，当中标明了可可榛子酱的夹心含量大约等于35%，榛子含量为2.1%，低脂可可粉含量为1.75%，所以也是标注的明明白白。两片饼干当中夹着非常甜甜蜜蜜，但是呢加在一起只有甜而不腻的可可榛子酱夹心饼干特别好吃。希望你可以把欧洲东方购物新品首发优在520的时候把甜蜜带回家的一个机会，199元10条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长时间了，今天我们的电话线真的是太忙了。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好像在现在在市场能性下的进口超市能不能看到它、啊？
1: 能看到，你在线下的超市就是48块钱一条，比如欧莱。
0: 真的、
1: 对，就是这样。
0: 应该拿那边的这个价格给我来看看，48块钱一条。那个如果说是十条带回去的话是480，
1: 对，
0: 对吧？很多人到了进口超市啊，会叮嘱孩子，甚至于很多这个阿公阿婆啊，包括是爷爷奶奶，不敢带孩子去这个进口超市，
1: 真的很贵啊。
0: 为什么？他挑的基本上都是很好吃，但好吃确实是蛮贵的啊。一条饼干带回去48块钱，你说又碎了，这可国外全进口的，对吧？这个无论是饼干也好，这个巧克力也好，确实。48块钱一条的话，就要480块钱。
1: 对，
0: 线上他们这个品牌当中搞活动是目前30块出头一点点。
1: 来，我们看30块，
0: 30块9毛1，相当于大概31块左右。
1: 对，
0: 那如果你是10条带回去的话，就是310块钱左右。
1: 310块，对，
0: 对吧？东风购物今天是199元带回去10整条，十整条你别看是整条，它每一条是190克的。
1: 对，
0: 你出门游玩可以带，你平时在家中说，哎呀，我出去锻锻炼。
1: 对。
0: 旅游，孩子放学可以。那更难能可贵是什么呢？就是它当中是这样的独立包装，就你别看啊，它是一整条，那一整条挑出来呢，没有过度包装啊，都是这种贴体包装的，1、2、3、4、5。五块，再分装成五块，五块之后的每一块当中，它不是一片巧克力，也很好撕，对吧？
1: 对，
0: 它当中是两整块的巧克力，两整块的巧克力的夹心饼干，等于说是什么？等于说有4块饼干，2对夹心夹在里头，而且你看拆开之后，
1: 非常浓郁，
0: 哎，它非常浓郁，然后再给大家掰一掰啊，你说我们整个的巧克力。它确实饼干当中是细细腻腻的，看到吗？
1: 很酥脆，
0: 能像粉一样的，
1: 很酥脆，对，很酥脆，酥脆的，
0: 对吧？然后加上巧克力酱呢，哎呦，非常的浓密。你看戴着假牙的朋友们根本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0: 这个饼干咬不咬得动啊，当中这个巧克力好不好吃呀、巧克力不用担心了，因为儒顺品牌它本身就是做巧克力的，再加上这两块饼干又酥又松又脆，特别的咸香啊、大家来尝一尝吧，我们的饼干。你看，我用门牙在咬。
1: 哇，这个声音啊，
0: 能听到吗？真的是啊，就小孩子，包括是成年人，你当你肚子稍微饿一点，或者你嘴巴当中没有味道，想吃一点点甜口，但又不喜欢太油腻或者太甜腻的，你可以选择它，好吃。然后呢，今天价格又不贵，等于说你买到了，比如说是一半分量的100克的这个饼干，夹心饼干、巧克力带回去，只需要这个19块9毛钱来今天。
1: 而且分泌很多的多巴胺，让你更加快乐，对不对？下午在办公室的时候，比较饿肚的时候，或者是忙碌的时候吃点这个，马上就幸福感就出来了。
0: 话不多说，因为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然后呢，今天我们的备货不多了。
1: 对，
0: 今天备货真的是有点少。
1: 因为现在你也知道，大环境运输都很麻烦。
0: 然后再加上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又卖19块9。
1: 对，因为
0: 你就不肯备多点给到我们用。
1: 因为618，你说它，因为我们的价格已经破了我们的底线了啊，已经破了我们的底线了。
0: 哎，我就问，有没有今天在任何渠道当中有比这个，比如说199块钱十条低的？
1: 不会。
0: 不会，
1: 包括你去618，应该也不会。
0: 是的，立刻来把握住这个时机，备货不多，希望您可以把握住限时现货。下次什么时候来？如果备货买完之后，
1: 预约就像我们前几个品预约将近2个星期了。所
0: 以
1: 说今天一定要写现货。
0: 对对对对，赶紧来抢限时现货好吗？就5月底呀、6月初要出去的，还有呢，平时觉得哎，一样是买饼干了，要花这个钱了，我又吃点好吃的，吃点没有吃过的，对吧？
1: 对，
0: 然后吃点当中巧克力酱特别浓郁的啊，订购真心的。是0215111900。

0: 时间了，立刻把握最后时间。那如果说你平时在这个进口超市，包括到国外去旅游的时候吃到过，哟、那边的巧克力的夹心饼干怎么那么好吃呀？不仅仅是当中的巧克力啊，就香甜，但是不腻。
1: 对，
0: 那个酥松脆的饼干也是怎么那么好吃？带着假牙吃也好，牙口不好的朋友们来吃也好，都觉得一点都不费劲，就感觉它是哎呦贴合你的牙床在那边。吸了嗦，吸了嗦就可以咬下来，然后呢放到嘴巴上去，你舔一舔，抿一抿，稍微啊给它一点点这个唾液的话，它就能够给你分泌出甜蜜的感觉，
1: 一定会。
0: 但是它不腻啊、有些人听到巧克力夹心饼干就担心是，哎呦是不是太齁甜了。
2: 这是我们的秘密。
0: 哎，我们这个一点都不是，因为为什么？第一点用到了低脂的可可粉，我脂肪含量已经做到了这个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呢是夹心饼干，饼干的作用在这里发挥特别的淋漓尽致，它就是把如盛当中呢这个可可榛子酱的夹心的那个巧克力酱啊，它那种腻给戒掉了，
1: 完全戒掉了。
0: 哎、对的、所以呢，小朋友很爱吃，中老年朋友同样也是。关键是抢到今天最后的限时现货，今天备货卖完之后，目前我们的预约名额还没有开开来
1: 啊，还没有开开、但是我看也快接近底了。
0: 哎、是的。
1: 如果你再想今年不抢到现货，我估计你618之后也拿不到货。
0: 是吧？大家今天先到先得，一样看到了买优惠的价格带回去199元。当然，这个饼干也能够到进口超市、欧莱呀，包括是这个东风盛产的底价呀，
2: 只不过48块。
0: 哎，是，也可以去看一看，可能你以前吃过。我们今天好多一些老会员哦，这两套三套订的都有。我想怎么会这个饼干有两套三套订的？后来问了哦，他之前看到过吃过，确实很贵。今天一看19.9块，然后就在问生产日期了啊。反正呢，我们这个批次起码可以吃到今年的
1: 年
0: 底，年
1: 底没有任何问题。
0: 2020年12月份肯定没有问题的。再做完时间
1: 和，而且我们保证最新批次、
0: 哦。最新批次啊，在市场当中。
1: 市场当中最新批次，对。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哈。今天真的是确实难得，难得是什么？给大家带来是欧洲全进口的这个饼干啊。开始呢是可可榛子酱的夹心饼干，然后呢它是如胜的品牌，大家看到啊，记住这几个英文的字母如胜。然后呢很多的一些巧克力工厂，包括全球的巧克力门店当中说，哟这个巧克力是如胜的，哎呦这说明什么？巧克力品质一种代名词，
1: 对，
0: 因为它的巧克力的工厂确实是很好。那这个饼干它也是等于说是巧克力一个衍生品，
1: 衍生品，对，
0: 它是针对于什么？就用了巧克力来垫垫饥。你说我肚子饿了，光吃巧克力是不是觉得太过甜腻？
1: 对，
0: 然后太过油了。那这个真正的好加入饼干之后的脆爽，也把这个巧克力酱本身这种油腻感给去除掉，而且它的饼干酥松，用到非常好的这种啊小麦粉，对不对？你看到吗？我手指一捏，它这个饼干啊就开始酥酥酥，这个
2: 酥碎
0: 的，哎，等等，
2: 就这就是它的大工厂的工艺啊。
0: 对，我拿到这边来，是不是一捏就下来了？那再给大家来看看啊，就嘴巴咬上去的感觉，听那个声音是不是沙沙的？
2: 哇！
0: 对不对？沙沙的声音，有时候饼干它烘焙的不好，或者它那个小麦粉当中的气孔流的不多的话，一咬，哎呦，天哪，牙疼！
2: 它的凝结上了哈，
0: 它噌一下，对吧？
1: 嗯，
0: 这个不会，戴假牙的朋友说完全可以放心。还有一种就是它当中啊，我再拿一块给大家看看当中的那个巧克力酱。它这个巧克力酱，如果你放在常温当中，天气再过于炎热的话，它真的会啊，这个流汁、
2: 流汁流下来、
0: 对的，
2: 特别浓郁。
0: 对。现在你看到吗？它这个巧克力酱非常的厚实，而且是几乎是铺满的，除了这个边上的一块。
2: 对，
0: 我们就怕什么？很多看到过巧克力酱啊，这边绕一圈，当中是空心的。
2: 对，你看我们这个就巧、你看我们对比的这个，
0: 对吧？那你咬开之后吃了之后，不就是哎，巧克力感觉是没吃过瘾？啊，饼干蛮多的，对吧？那这个呢就不是了，它不是当中空心，它是铺满，就跟你平时做这个三明治一样的。
2: 对，
0: 底部是饼干，当中涂一层非常好吃的巧克力酱，然后上层呢再压一层我们的饼干。
2: 对，
0: 哎，就像自己做出来的一样。就平时大家喜欢什么就铺满巧克力酱，铺满，
2: 对，对，
0: 好吃呀，对吧？
2: 而且它夹心的味道完全被这个。也加包括它的这个小麦香融入巧克力香，就是特别解腻。
0: 是的，就它是不腻，但是甜，甜的是什么？甜的是这种很开心、
2: 对
0: 甜蜜的感觉，但是不齁甜。那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我们的备货也不多，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吧。
2: 对，
0: 我们的品质，
2: 我们首先保证我们的品质。首先，全部市面最新批次，确保新鲜口感，全部欧洲原装进口，无分装。我们的给大家到府的盒子就是原箱的盒子，正规授权，惊喜价格。然后我们看一下，现在就是我们某东，某东的价格。某东现在的一条、
0: 一
2: 条就这一条，就这一条，一包就是整整这一条，就是30.91元，
0: 就这一条30.91元。
2: 我们是19块一包，
0: 对对对，
2: 猪只有10块钱，
0: 30.91元，你10包带回就得300多块钱。
2: 对，
0: 东风购物今天是199元十整条带回家，而且除了它这个是原装进口之外，
2: 原装进口，
0: 它连盒子和箱子你拿到手中，东风购物寄过来也是啊，就这样的一个箱子，是不是？
2: 对，
0: 都是这样的。
2: 你收到府就是这样的箱子，你送人都没有任何问题。
0: 好了，这个不是国内做，箱子是哪里做的？
2: 也是乌克兰那边过来的，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整箱原箱进口，当中还是独立包装，携带也封。方便，关键是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和199元10包带回去优惠价格，
2: 抢不到我的再过来就很难了，真的很难，真的很难了。
0: 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就的一分多钟时间了，我们备货真的不多了，大概只有就的个位数了。
2: 对，
0: 问一下我们的李总啊，今天卖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额，以及为什么给到东风购物那么优惠的价格？
2: 因为我们给到的价格就是我们在进博会时候我们如胜一系列来做的，今天好久也没来了，我们就要提前给东方东方520520一下代表我们如胜什么甜蜜的实验，对不 对,
0: 对，
2: 所以给到这个价格。
0: 是的，所以电话一直是排队排的特别满， 对吧？今天价格也确实是优惠，因为像这样的夹心饼干啊每家超市都有，你就看了哎，当中的用料是什么，用的是代可可脂还是可可脂，我们是可可粉哦，然后呢用的是低脂可可粉，用料很安全很放心。除此之外配料表也是为您所标注的清清楚楚，199元十整包带回家，而且还是来自欧洲进口的原箱原装进口过来。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莫许明。我们来看看啊，最近身体里是不是都有这些小小的小问题、小毛病啊？比如说，大家一到夏天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累，啊，没干点什么事儿就觉得心烦气躁，身体柔弱，然后容易上火，嘴巴里面喉咙这边啊痒痒的，要么嘴巴里面破个洞什么的，干，嗓子总想干咳两下子，还有嘴巴有一些气味。如果出现了这五种情况的话，周周你大概会用哪些方法来调理调理身子？
4: 因为我们夏天的时候很容易阳亢阴虚，刚才明明就是列举的这种情况呢，很多就是出现在阳亢阴虚的时候，
3: 是，
4: 所以我们在夏天的时候特别要注意滋阴。那么滋阴的圣品有哪些？首先就是九大仙草之一的铁皮石斛，另外就是我们所说的又能大补元气又能滋阴的特别好的气阴双补的西洋参。所以如果你在夏天出现了这些问题的话，可能大部分的有点懂这方面知识的朋友都会建议你，第一吃铁皮石斛，第二要吃起西洋参来哈。
3: 来，我给大家看看啊，今天这里边的名字叫什么？周周刚才说到了铁皮石斛了，又说西洋参，你知道单卖的多少钱吗？倍儿贵，我东方购都有的卖的啊。
4: 是，
3: 来看看铁皮石斛、西洋参、铁皮石斛。你要是平常泡的话，你也知道人参嘛，硬邦邦的。你倒是铁皮石斛那小硬疙瘩，
4: 那很难的。哎呀，
3: 包括什么甘草什么的，可能也是硬邦邦的。你要不破壁，它很难被吸收的特别到位。
4: 是，
3: 大家非常认可这件事儿吧？
4: 对，
3: 你看这个图，就把这些，你看这些营养都给你破壁掉，具体有多细，一会儿跟您讲。
4: 好，
3: 其实不止啊，不止这两位啊，你比如说我给大家看能不能看到这个小字啊，桔梗、甘草、栀子，
4: 对，
3: 看到没？
4: 是，
3: 桔梗、甘草、栀子。还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首先最根本的一定要地道。我再怎么样可以调理身体，
4: 是，
3: 如果我们先说说看，刚才说到了这个什么
4: 铁皮石斛，
3: 如果是哪里的，对，你不是云南铁皮石斛，你搞个别的地方的，
4: 是，
3: 你就感觉不地道，不地道它的作用发挥不到位。
4: 没错，
3: 我正常来讲可以什么滋阴的，我可以调理脾胃啊，但是你不地道就调理不了了
4: 嘛。对，
3: 所以我们都是哪儿的？
4: 我们的桔梗也是云南的，我们的甘草呢它是甘肃的啊，包括我们的西洋参也是四年的竹林参，包括到铁皮石斛一定是云南的，还有栀子，这也是非常著名的产地，江西的栀子。所以我们今天的五味本草全部都是道地的产区，然后用到了哈高速的气流的打粉技术，虽然是高速，但是做到了低温，所以我们能不伤害植物的草本的营养的同时，打破它非常坚硬的细胞壁，把它打成那种抽微粉，再给大家还原成口感更好的草本颗粒。所以我们今天是又保住了营养，又保住了口感。
3: 这个刚才周周提到的啊，一定要非常的细，我们就按微米，还不能是毫米、厘米这样的，一定是微米。常规来讲哈，小于等于45微米就可以了。或者小于等于45微米，这两个啊 ，A 粉和 B 粉都同时过去检测嘛，都要小于等于啊。我们的检测结果是19点多、17点多，远远低于本来微米可能这么大颗粒，它比它还在小这么多，只有17点多的微米。国家这边相关要求是45微米即可，这边的啊 广东这边的一个鉴定啊，检测结果，我们达到了19或者是17两包给大家看到的。
4: 对，
3: 而且里边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检测出来的那些坏东西，比如说一些农残呐、或者乱七八糟什么666啊，你知道了，这些都已经植物嘛，万一要在地里长的吸收这些东西，对身体就打成粉打成什么，你要是还有这些坏东西都是有问题的，
4: 对，
3: 对身体有影响，我们全都没有，
4: 全部都没有，所以地是非常安全。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技术哈，其实大家平时在我们东方购买有一些保养品的粉，可能也听说过气流粉碎技术。我们今天更上一层楼，做到的是高速气流破壁粉碎技术啊，把材料粉碎成小于45微米的微粉，再运用无添加智力的专利技术，在不用添加其他物质的基础上，把破壁后的粉制成颗粒，保证100%的原汁原味原草本。饮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反复冲泡，循环续杯，也就是说把道地的原材料从这种状态利用气流破壁粉碎技术打成这么微的粉。但是这样的粉啊，你可能一吹就散了，你没有办法把它就是融在水里面后反复冲泡，像那个茶一样的喝，你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在不添加任何物质的情况下，再把它做成颗粒状的破壁草本，所以既有营养又有口感，而且关键是我们喝这些保养的东西，我们要的是里面的核心物质嘛，我们要它的核心物质能吸出，而不是在我们的体内循环一圈就排掉了浪费。所以我们今天的科技工艺能够达到1分钟冲泡约等于30分钟的煎煮。我们不用这样的养生壶热水壶来冲泡来煎煮了，因为如果你不把它破壁的话，它的原材料一定是要在热水里面反复的煎煮才能把营养成分给逼出来的，而且难以释放太久，泡水利用率很低。我们今天冲泡60秒，5秒就能释放铁皮石斛的精华，这个西洋参的精华，粗多糖成分非常高，每100克高达10200毫克的粗多糖，人参总皂苷也非常高，每100克高达947毫克，这个都是有出处的，所以大家完全放心，高科技带来了更有性价比的饮品。
3: 这就是草精华这个品牌的实力所在，
4: 对，
3: 太牛了。这一盒当中有14包这样的茶包，可以让你久泡久喝营养，而不是一枪头就喝光光
4: 了。是，我给大家拆一包，好不
3: 好？拆一包，冲一冲。
4: 这样的一盒，你看，如果是送人也非常漂亮。其实很多老年人他经常去跑去这自己平时要吃那个小白片片，他不是得去那些什么药房对吧？去看一看。你看我们很多连锁店里面都能看到我们草精华的品牌，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品牌，西洋参铁皮石斛破壁草本茶，每一包里面会有14小包，然后每一包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如果是暑假的话，你要带孩子出去玩，带孙子出去旅游，你是完全可以把它随身携带的，不用带一大罐的西洋参，一大罐的铁皮石斛。
3: 其实它就是茶包的样，
4: 对，就是茶包。然后它里面不是粉啊，是帮大家做成的这种颗粒状的
3: 晶体。等于说，我们先成粉，
4: 对，
3: 再成颗粒，
4: 对，
3: 让你久泡，营养久留。
4: 你看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你可以一直泡，因为它里面已经成颗粒了，之后泡很多泡它还有味儿，
3: 对。
4: 然后泡软了之后，你把它喝掉也没问题。
3: 对的，对的。
4: 怎么泡呢？不用什么，就是热水壶啊，养生壶
3: 不需要，
4: 我这个是冷水啊，朋友们，我
3: 直接冷水可以。
4: 对，我拿一个小小的矿泉水瓶，我放上半瓶，放上一瓶，稍微放一下，因为它里面会有那个密度比较高嘛，它会沉下去。
3: 对，
4: 然后我这是刚刚放下去，大家就可以看到它的颜色已经开始有这种淡黄色的西洋参的颜色，
3: 从透明的马上就这样了。
4: 铁皮石斛的颜色，
3: 哇，这好快啊，
4: 非常非常
3: 快。你是冷水？
4: 冷水，完全冷，你看一点温度都没有，就是矿泉水。然后我稍微给它摇一摇，
3: 这个好意外啊，
4: 看一下，没错，它的溶解速度非常快，吸出的程度非常的高。
3: 你这个颜色也一下子就
4: 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泡沫，这就是人参皂苷含量非常丰盈的外在表现，
3: 对
4: 吧？平时大家买西洋参就会看中这个人参皂苷的含量，这个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关键是它不是像粉末喝一泡就没有了，它可以反复的冲泡，就是泡到最后你想把这个茶包里的颗粒全部吞下去嚼下去都没问题。
3: 好，来给大家看看这么好的东西
4: 来尝一尝
3: 吃一补五，周周喝一喝，看看这个口感味道怎么样啊。在市面上这一盒近300块钱一盒，这个口感值不值？
4: 太好喝了，
3: 好喝的，
4: 真的、哦、没有那种有一些不好的香参的那种很苦的感觉，嗯，微苦，但是这个苦的让你特别舒服，让你觉得夏天特别清新、嗯、然后马上就是强烈的回甘，那个回甘从舌头根一直到舌头尖，让你觉得特别舒服，夏天很燥热的时候喝下去感觉顿感清凉，而且马上生津止渴。关键啊，西洋参和这个铁皮石斛都是滋阴的，让大家从一个阳亢阴虚的状态变成一个阴阳调和的状态、啊、那你的人体会舒服非常多、啊、
3: 而且石斛呢本来就有一种黏黏的口感，所以这个液体喝起来呢应该是滑滑黏黏的，这我还没有喝，
4: 那倒一会儿喝喝看，真的太好喝了啊，
3: 我已经馋到了、嗯、来给大家说说看我们今天的价格，刚才说了这一盒当中是近300块钱，
4: 是
3: 14包，一包当中有3克，你可以一冲一天、嗯、慢慢悠悠的喝。
4: 对，
3: 我们今天的东方购给您做到了2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这个价格299元，拿回去2大盒，如果您订购4盒的话算下来应该是毛个600块才对，我们今天4盒装并不需要600块，400多又便宜了近100元，
4: 对，
3: 499就可以带回家了，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自己订购起来，02151119900。

0: 我带你去一个地儿呗，就带你去溜达，有一地儿特别适合。
1: 好，
0: 你看你专业研究《黄帝内经》的，
2: 说那有什么东西？铁皮石斛。
0: 铁皮石斛。
1: 铁皮石斛啊！
0: 你给大家讲讲铁皮石斛怎么回事？
1: 好的好的，铁皮石斛不是，就是对肝比较好。
2: 哦。
1: 嗯，我不知道铁皮石斛能不能做菜。
0: 可以啊，鸭炖鸭汤啊。
1: 你看那个树墩子，你看见吗？
0: 这就长的石斛啊，是不是？这就长的石斛。
1: 对啊。
0: 哦，就长在这儿啊。哦，它等于是长在树上，它从树上这样，哦，还真不知道是这么长啊！你看，漫山遍野都是啊。嗯。
3: 红色的饮料，
4: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
5: 对，
4: 不要丢掉，
1: 不要丢掉。
4: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呐，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呐，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

0: 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啊，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1: 它不挑人，
0: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
2: 是
0: 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0: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名字啊，它就叫做西洋参铁皮石斛。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单吃西洋参或单吃石斛有什么感受？嗯，石斛呢，它对于养胃、
1: 对
0: 生津
1: 是的，哎，
0: 非常不错。
1: 五脏虚劳累瘦，强阴益精，
0: 哈，
1: 是九大仙草之首。
0: 对，就是你自己的身体内部的润滑感受会非常好。
1: 对，
0: 但有很多人会说，我吃西洋参，我是补气了，但我怕一说到参就上火。哎，别害怕，嗯，我们有石斛给它拉下来。
1: 对，
0: 所以补气它不上火。那有人说我滋阴了，那我会不会滋过了，变冷了，变寒了？哎。它滋阴，它不寒凉，嗯，所以西洋参跟铁皮石斛它是完美的搭档，
1: 对，
0: 大家可以自己随便去找，随便看资料，都是这样的。
1: 是，
0: 只不过一般来讲，这二味啊，单独吃，你不把它打成粉，甚至破壁，你很难把它营养全部都吸收到。
1: 因为
0: 你再看，
1: 对，草本都有一层坚硬的外壳，
0: 对，
1: 哎，营养成分它是需要穿透多层的植物组织结构才能吸出来的，
0: 是这个道理。
1: 所以你看，你这样煮，你这样咬，它冲出的溶出量不高，所以你花钱买了那么多吧，你能吸收的很有限，你性价比很低。
0: 咱东方购物也有卖过石斛粉的，
1: 对的，
0: 但它可没有说破壁，
1: 是，
0: 没说破壁什么超微石斛粉，
1: 是，
0: 人家就一般就只能说是一个什么打粉的或者微粉的，但是你说破壁，那真的是太牛了，这个技术不是一般企业能够拥有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把石斛能破壁掉，同时把西洋参，你说西洋参硬片片的，你一般是煮完之后嚼完之后你在胃里还要消化，我们不用您那么难
1: 费劲啊，是我们直接也是把西洋参给破壁了，这个叫做气流破壁技术，能够保留原料全成分的前提之下，打破这个植物的纤维表层，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提高植物成分溶出的速度和溶出量，提高人体的吸收率啊。那很多朋友就问我们了，为什么破壁颗粒不溶于水？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气流破壁粉碎技术，通过诱发自身物质的粘性，不用添加其他的东西来制成颗粒，更便于大家冲泡和储存。不溶颗粒是植物纤维，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来用。另外，很多朋友来说，这个牌子我可能没有听过啊，但是如果您的父母亲、您的亲戚朋友经常去药房的话，很多药房都有销售我们草精华的牌子，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多个自建基地，货源统一保障，保证原材料无硫熏无添加，从源头端把控质量的安全稳定可靠。另外大家只要扫描我们产品的外包装二维码，就可以查看全生产链路详情与质检报告，不是说我们在节目里给大家看，而是你一扫你就可以把它完全掌握。
0: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啊，跟大家聊。草精华就这个牌子，
1: 对，
0: 人家企业实力非常强，
1: 非常
0: 有各种各样的专利证书，
1: 是
0: 和企业研发，这不是我嘴上吹说我们家厉害，我能做到。
1: 对，
0: 你关键要有科技感作为背书啊。
1: 真的，我刚跟大家讲，如果你去经常去药房购物的话，你会在很多的药房看到草精华，
0: 草精华
1: 一点不夸张。草精华的破壁草本年销售有40亿加。
0: 要破壁
1: 它的系列是全国百强连锁20万家门店热销的。为什么敢这样说哈？没点实力真的做不到。
0: 不
1: 给大家来看，首先草精华这个品牌它是通过了食品安全体系认证 FSSC220000这个食品制造的认证的，所以你吃它的东西你会非常的放心。另外人家自己有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是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认可证书的实验室，是不是特别的厉害？另外我们今天这个发明专利技术是得到过国家的发明专利证书的，甚至是中国专利银奖。另外这个专利还获得了

0: 华中医学会科学技术奖的一个证书，所以这个品牌非常的实力雄厚，在很多地方都能看见，但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所以给大家的价格，其他所有的线下通路通通拿不到这样的优惠。
1: 所以有这些专利技术傍身，
0: 对
1: 人家的包括粗多糖和人参总皂苷含量一定要超，一定要翻，要不然我们破壁它干嘛呢？意义就没有了呀。
0: 对，
1: 平常呢，你可能600多毫克，每100克里边，我们破壁之后是1万多，600到1万多。注意啊，这个不是翻一倍两倍，是16倍啊。人参总皂苷含量从0.0746
0: 是
1: 到0.9，直接就不是0.0，是0.9，都快往1毫克跑了。它这才是0.0几，就是12倍多。
0: 对，
1: 我们今天呢，拿回去的这一盒长这个样子。
0: 对啊，
1: 背后呢是包括写到的，我看给大家读一下，西洋参量都标了啊，50%
0: 是竹林的西洋参，大概4年左右。
1: 铁皮石斛3%，
0: 云南的铁皮石斛。
1: 对啊，桔梗、甘草、栀子，这里面一共有5味啊。
0: 对，
1: 吃一补五啊。尤其最重要的西洋参和铁皮石斛都是，也是最贵的，
0: 是
1: 量最大的。所以你看我们有多实诚。给您加的好东西有这么多，不会说啊有西洋参、铁皮石斛，然后给你放1%，0.9%，我们不这么干。
0: 对，
1: 这一盒市面上近300块，我们有两个构成，一个299拿回去的两盒，一盒当中有14包，一包里面有3克，
0: 是
1: 长得是这样的，像带泡茶的形式一样，
0: 带泡茶的形式
1: 是一样。
0: 然后你喝起来的时候太简单了，就很适合我们每天来喝，出差的时候啊，出去玩的时候啊，或者在家里面都可以。
1: 我们除了这个两盒的299，还有一个4盒的。两盒299，4盒应该600，差不多。
0: 对，
1: 是不是？我们今天不需要600，花个499元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来了，这个499。所以一般来讲，499我记得是50多包，54包左右，好像我没有记错的话。所以你一般在家里面呢，冲冲泡泡的，一盒喝一天的，这个4盒装是最好的。我也想试试看，周周这边还有、啊。
0: 来，我再给大家撕一包，然后泡给明明喝一下。
1: 我看周周喝的太馋了。
0: 真的非常好喝，朋友们，您相信我哈、拿出来这种姜黄色的一个颜色，然后您直接把它，就是如果在景区的话，就买一小瓶矿泉水放进去。在家里呢，有个盖儿的杯子就可以了。
1: 凉的没事吗？
0: 凉的，我刚才完全是用的凉的。
1: 常温水没事。
0: 这个是温的，但是刚才那杯完全是凉的。
1: 是常温的。
0: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放进去之后它的颜色就开始改变，这是放了大概半个小时，它的颜色是这样子的一个颜色。我给大家来摇一下这个，让你看一下它那个丰盈的一个泡沫，非常非常丰富。
1: 因为西洋参占50%呢。
0: 对，然后呢，这个是刚刚放下去，
1: 刚刚放进去的，
0: 它的颜色已经开始改变
1: 了。你要在家里有条件，咱们用温水，40度啊，50度左右都可以。
0: 对，刚才那个是放了半个小时，摇出泡沫，大家觉得很正常。但是我这个是大家看着我丢下去的啊，
1: 透明的汤。
0: 你看，
1: 这也太厉害了，
0: 已经完全变成看了半个小时。来，这个
1: 我试试看，
0: 非常好喝。
1: 我这个真要试试看。
0: 对，
1: 这个真的是，我很难看到一下子一晃就了，怪不得破壁哦。
0: 而且你除了这样喝，你还可以放玫瑰花呀、陈皮呀、枸杞呀、大枣啊，你想怎么加就可以怎么加，它是可以百搭的饮料。哇，好不好喝？
1: 果然是香参的味道占主导。
0: 真的很好喝，
1: 香参的味道占主导。50%香参不是白加的，
0: 而且回甘。
1: 当然这个里边对，但是里边的这个那个铁皮石斛，它不是。那种有黏黏的，有时候你要打完之后不应该是这个状态吗？黏黏的那种丝丝的，它是有一定的粘度的，口感不是那种平常的水自来水什么滑滑直接喝进去没有什么感觉，它是有种黏黏的感觉，这个不错。2%的铁皮石斛粉加的也很到位，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1分钟可以达到别人9煮的30分钟的状态，
0: 因为我们破壁了，因为我们一样吸出非常的迅速，所以我们今天只要冲泡1分钟，冷水、温水、热水都可以，相当于你自己在家里把没有破壁的原材料煮30个小时，它吸出的营养成分，而且你自己去煮的话，那些营养你可能到最后还是得就是浪费不少，因为你不能把它全吞下去嘛。我们冲泡60秒，5秒就开始释放营养精华，粗多糖给大家检测过了，100克高达10200毫克，人参总皂苷100克高达947毫克，所以不管是石斛里的营养还是西洋参里的营养都保留得特别的丰富，让您花的钱不白花，咱们都把它吃到肚子里了。
1: 这个季节经常出汗的，西洋参必喝的，
0: 对，
1: 如果大家胃口不很好的，石斛必吃的，
0: 是，
1: 而西洋参你害怕过凉或者过什么过热，我们石斛把它全拉下来，既不让您上火，同时还不让您觉得凉掉，
0: 对，
1: 所以今天您拿回去如果愿意的话，直接订购4盒装，既有西洋参又有铁皮石斛，全都省了，
0: 还有栀子甘草，
1: 对，你觉得买这一套就全都够了，栀子甘草什么的全都有了，多棒啊。原本你看299两盒，那我请问大家4盒多少钱？
0: 600。
1: 对呀， 但我们是600吗？
0: 不是，
1: 499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56代啊，一共是有56代。所以如果喜欢老师，转身打电话咨询您购买021-5111-9900。

0: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1: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0: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2: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带，
3: 所以用西洋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2: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你们用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叫，这样也可以的。
4: 我们润肺的话啊，我们讲肺阴不足啊，干咳少痰，
5: 适合我
4: 啊。那么我们讲用石斛、
5: 他们说像我们做主持人啊这个行业的很多人阴液都比较少，因为一直说话嘛、像石斛这种东西我买回去啊，我总感觉放多了怕万一有问题，我就不知道放多少。
6: 我们家是把它打成粉然后放在壶里面煮的，
4: 这可以的啊，这个可以的。打成粉
6: 我其实原本也是整颗就是扔进去的、扔进去之前还有老师说就是水喝完了之后可以把那个东西捞出来嚼一嚼，
4: 嚼一嚼，对啊。
6: 但是我发觉嚼的实在是又没有味道，但是又不舍得。
5: 但是打粉会损失掉一点，
6: 最后都吃进去了。
7: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8: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9: 为什么说春天喝石斛养肝？春天眼睛容易干涩发痒，这是因为肝气生发太过，耗损津液，眼睛得不得滋养，往往会干燥发涩。肝开窍于目，眼睛依赖肝之精血濡养，肝的阴精充盛，所以眼睛明亮而炯炯有神，转动灵活，神采奕奕，人也显得精神充沛。如果阴精不足，眼睛就会暗淡无光，或两眼干涩，或视物昏花。石斛具有滋阴养肝的功能，故被历代用作养护眼睛的佳品。
2: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弱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9: 为什么说春天喝石斛养肝？春天眼睛容易干涩发痒，这是因为肝气生发太过，耗损津液，眼睛得不得滋养，往往会干燥发涩。肝开窍于目，眼睛依赖肝之精血濡养，肝的阴精充盛，所以眼睛明亮而炯炯有神，转动灵活，神采奕奕，人也显得精神充沛。如果阴精不足，眼睛就会暗淡无光，或两眼干涩，或视物昏花。石斛具有滋阴养肝的功能，故被历代用作养护眼睛的佳品。
10: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板子上面啊，包括我们这个里面写到的，除了西洋参啊、石斛啊，我就不说别的，咱就单拿西洋参和石斛来说，大家回去煮能把它煮得酥酥烂吗？
1: 那真的很难，
10: 尤其是石斛，你怎么把它煮得酥酥烂？
1: 这两个都是非常坚硬
10: 的东西，非常坚硬的。
1: 是的，就跟那个小核桃一样的，它的细胞壁非常非常的坚硬，因为它要保护自己嘛，它怕外界的东西把它经常吃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破壁成分是打碎了它坚硬的外壳，能够让它的营养有效成分穿透多层的植物组织结构，然后非常有效率的吸出。普通冲泡它的效率真的不高。可能你花的钱不少，但是你能喝到的有效成分很少，是不是性价比不高？你花了高价，你只吸收了一点点，但是打成就是破壁了以后哈，您就能够花多少钱，我尽量吸收到我花的这些钱买到的营养成分，我一点不浪费。
10: 你想想看，平常的沫沫，任何的沫沫，
1: 是
10: 你在我东方谷买了好多沫沫吧，我说的是沫沫啊，你泡一下，然后它化 化到水里，你喝一枪头没了。
1: 对，
10: 你说我想一天都滋补，
1: 对，
10: 很难，
1: 很难。对，因为我们破壁了，然后我们再给大家还原成这样的
10: 酒泡的，
1: 对，酒泡的茶，
10: 对，
1: 它不是粉末啊，
10: 对，这种先破壁。然后酒泡茶呢，是让您慢慢的把它全部都喝掉，
1: 对，
10: 让你有一个，你知道吧，
1: 品味的过程。
10: 对，这好东西慢慢的欣赏，
1: 是
10: 慢慢的喝它，这个这种感觉，就是一天咱们都舒舒服服的。
1: 所以这个就是破壁技术，包括我们的制作工艺，它是获得了国家专利的。
10: 是的，
1: 一会儿给大家再来秀一下，还得到了国家专利银奖。
10: 哎，
1: 而且我们的高速气流破壁技术呢，很好的保留它里面的营养，
10: 是
1: 不会破壁。有些破壁是高温嘛，
10: 对对，
1: 我们是低温破的。
10: 对的，然后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的构成啊。
1: 好，
10: 如果观众朋友们呢感兴趣，就是我就喜欢喝茶的这种形式，我从早啊到晚呢、啊、我一直泡它，一直泡它，有的喝，而不是一枪头泡完粉就咚啊，那我再倒一包，那我再倒一包，有的时候你喝太多也不见得一定是个好事儿，所以我们又想久留它，又想喝到营养，袋泡茶的形式非常棒，但前提要破壁、
1: 是
10: 你不破壁，不破壁做成袋泡茶的是不行的啊。
1: 嗯，
10: 来看299元咱拿回去的，市面上是近300块钱一盒，我们299两盒已经算便宜了吧。今天四盒装是多少？499块钱，
1: 嗯，
10: 而不是598，看了吧？你乘以二嘛，
1: 对，
10: 应该是598。我们今天给您再便宜了近100块，拿微信扫一扫，再减他个5块钱。愿意参加满金送百，再返金400积分。说实话，这个19块钱四盒，
1: 是
10: 那简直是无法想象。我给您再看一看，今天周周刚才给我泡过的这个，
1: 刚才
10: 我剩一点量，
1: 你进了哈。
10: 我刚才是不是剩没他完全喝完，还剩点量？
1: 对，
10: 我呢想挑战一下啊。麻烦我们摄影老师啊，
1: 这已经是喝了第一轮的了，
10: 我试试看，
1: 被你喝完了，
10: 对吧？这不是茶的形式吗？那我就挑战一下茶的形式
1: 了，我得多泡几轮是吧？
10: 对对，我试试看，我至少泡个两轮吧，我给大家冲泡一下啊。
1: 好，
10: 差不多，
1: 现场体验啊，
10: 差不多这些行吧，我先倒个这些，因为我还是想喝点，
1: 这是第二轮了啊，
10: 先就算它第二轮了啊。
1: 嗯，
10: 这个水刚才是浅浅的，我再试试看，我再摇一摇，
1: 而且这是完全冷水啊，
10: 冷水啊，
1: 刚开盖的，
10: 冷水啊，
1: 是
10: 矿泉水啊，冷水啊，我试试看啊，我稍微摇一摇。从刚才的，
1: 好像跟第一轮一样浓郁。
10: 从刚才的那种透明的，
1: 嗯，
10: 浅浅的，我泡个第二轮啊，第二货了啊。
1: 哇，还是很丰盈的泡沫，很浓郁的颜色。
10: 这个太夸张了，可以的。
1: 对呀、啊，
10: 所以它打成破壁是有道理的，
1: 很有道理，
10: 很有道理、啊。
1: 营养析出特别特别的
10: 好，对不对？看看浓啊，
1: 对，
10: 香参50%的量
1: 是。
10: 所以它里的人参含量啊，就是它的味道啊，特别特别浓。
1: 单买西洋参和单买铁皮石斛都不便宜，我们今天把它合二为一了，而且味道非常的好，还有栀子、甘草这些好的东西，还有这个桔梗，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古方桔梗汤来的。
10: 对的，
1: 滋阴的，
10: 对，
1: 润肺，
10: 尤其在夏季这个季节里边，大家一定要喝这个，
1: 是，
10: 喝一补五。
1: 嗯，哪些？
10: 哪些
1: 人适合喝哈？我特别想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夏天的时候呢，很容易就是阳亢阴虚，所以阴虚的人有哪些反应？如果你肺阴虚的话，那经常很多喜欢抽烟的老爷叔就经常讲，那个喉咙里头老是不得劲儿，
10: 对，
1: 毛毛扎扎的，动不动，然后就好像有异物感的感觉，但是呢，吐不出什么东西来，就是很干，然后老是毛毛痒痒，肺阴虚的这个情况非常的突出，而且最近我们就是前几年肺不是都有点受伤嘛，所以好好的照顾一下。如果肺阴虚的时候呢，赶紧把阴虚补起来。那如果是脾阴虚的话呢，你可能胃口不是那么好，可能也不是说天热的问题啊，你就是脾不好，运化不好，导致你胃口不好。这顿吃完了以后，到下一顿要开始了，你觉得上一顿还在喉咙口呢，还下不去呢，而且呢湿气特别的重，因为脾阴虚的话，你可能湿气代谢不出去。
10: 嗯，
1: 另外如果是这个肾阴虚，你晚上起夜会特别的频繁，然后你会觉得腰酸背痛，非常非常的疲惫。心阴虚的人，他晚上睡觉是睡不瓷实的，要不就是经常做梦，要不就是辗转反侧睡不安宁。因为你的心阴虚，心火太旺，肝阴虚也是一样，口气很重，耳朵里嗡嗡响，眼睛感觉好像很干很涩，然后脾气特别大，这是肝阴虚的表现。所以但凡阳亢阴虚的人，你真的应该看看我们今天的草金花，又有西洋参，又有铁皮石斛，都是滋阴的上品，
10: 而且都非常的地道，
1: 对的，
10: 含量很高，
1: 是
10: 我们还给你做了一个破壁的技术，
1: 没错，让它的营养更好吸出，让你花的钱不白花。
10: 嗯，
1: 咱们花了多少钱买这些营养，尽量都要把它吃到肚子里，吸收下去才好，而不是在肚子里过一圈又把它排掉了。
10: 就是，打电话咨询订购，我们就订四盒装，499，拿回去56袋的，02151111999。

0: 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1: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怎么样，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最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0: 外头，
1: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2: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1: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3: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4: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石斛风斗，
5: 我知道石斛啊，
4: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6: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7: 东西是好东西。就是在家里面做方不方便的问题，能不能坚持住？
0: 是。
7: 你在夏季有的时候胃口不太好，你想想调理调理肠胃，那你石斛肯定必不可少。
0: 没错。
7: 如果你要在夏季流汗特别多，汗乃心之液，你排出去的很多都是自身的精华出去了。
0: 对。
7: 你不往里补补气能行吗？
0: 那真是。
7: 但是有人补补气，补补气就怕补上火了，然后你吃吃香参呢，又怕太过于寒凉了。石斛正好把它往下拉一拉，
0: 对，
7: 达到很好的平衡状态。它俩真的是黄金搭档哦，
0: 这俩都是补阴的圣品，
7: 对，
0: 补阴的上品、啊，
7: 特别好。
0: 而且加在一起，一加一大于二，这也不是我们现在拍脑袋想出来的，说这两个东西好就把它搭在一起。这是一个古方，叫做桔梗汤、大家都可以上网去查到的。而且除了铁皮石斛，还有这个西洋参之外，我们还有桔梗、甘草、栀子，根据这个古方，然后用我们现代的科学的高速气流破壁技术给大家，让大家吃起来更加方便。因为你说这么复杂的方子，我在家里煎，我煎一天煎两天可以，我煎到第三天我就要放弃了，我是没有办法坚持的。但是这种东西讲究的就是细水长流，每天滋补，因为我们每天元气都在消失，
7: 是啊，
0: 每天都在处于一种阳亢阴虚的状态当中，当然要长期把它作为一个滋补品来，就是当饮料喝也可以，但是你不能每天去煮。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冷热水一泡就有，而且可以像一个非常耐泡的茶包一样，从早喝到晚，你就喝这一包都是很浓郁的。
7: 其实喝这个东西呢，它首先的味道啊，我们也有些观众对于香参是了解的，它是有一种甘甜的在里边，
0: 对，
7: 啊，有一点点微苦，但这个微苦是茶，就是那种参的味道。然后后面的回甘，再配上刚才有说到这些其他的好东西，其实它味道整体调和的非常不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看后面写的几泡啊，一日二至三次，一日二十三次，咱每一次平均算下来就两三块钱左右。
0: 对呀、
7: 两三块钱，两块多钱。我问大家，你就是泡这么一大壶，咱喝一天，一次才两块多，你在外面买一杯饮料要多少钱？
0: 就是，
7: 你想想看那种的，是不是？
0: 对，
7: 我们今天是泡两三货呀，你每次喝都是有新鲜的感觉，这多好呀！
0: 是，
7: 而且这一盒在市面上啊，298，近300块钱，一共有14包。这里面有14包呢，一包里面是有3克，给大家撕开看一看啊，长什么样子呢？它就跟您的平常袋泡茶是一样的。
0: 是，
7: 哎，你看看，就这个里面的样子，看到了吗？有个茶包，给大家稍微的丢在里面，给您晃一晃，您就知道我们今天这有多厉害了
0: 啊！真的，
7: 你可以放在 什么茶杯旁边呢卡着一下都行啊，我就不放了，本身这个可以丢进去的啊。
0: 这是纯冷水啊，一点温度都没有的，
7: 丢进去啊。
0: 对，
7: 大家
0: 所以
7: 纯纯冷水啊，纯纯冷水。
0: 您带着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夏天正是热的时候，出很多汗，又口很渴，您说这个时候你是喝什么冰饮料啊，冰咖啡啊，冰奶茶，咱们就不如喝上这样的一杯又有铁皮石斛又有西洋参的饮料，草本茶，没花了多少钱。
7: 您自己看，从原来的什么颜色，
0: 对，
7: 从来透明的，马上西洋参因为占50%
0: 肉，对，是的，
7: 铁皮石斛占3%，对，3%。
0: 另外还有甘草、桔梗、栀子，都是一个非常完备的一个古方，
7: 真不错的啊。害怕里面有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您做检测啊。检测下来的结果包括什么？二氧化硫啦、666啦、滴滴啦，什么其他的啊，一些农药啊，或者其他很多的坏东西，我们都给你检查。这都是未检出或者合格达到标准就可以了。如果你要说破壁率为什么这么高，怎么做到，到底有多高，刚才换完之后你看那默默那个颜色
0: 是
7: 就在这里，两包都过去检测，随机检测，检测完结果必须要小于等于45微米，我们达到19微米，45已经算小的了吧，我比45还小，可想而知在身体当中吸收的能力是有多快。
0: 没错，所以我觉得养生啊不在于你说我买了多少，我泡了多少，而在于我吸收了多少。
7: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1分钟的冲泡约等于30分钟的煎煮，没有破壁之前原材料的时候你煎煮30分钟吸出的都有限，而且你需要很多的时间，你也花了很多的钱，我们今天花钱的少，时间很短，冲泡60秒，5秒的时候就开始释放精华了。刚才明明一摇，你看颜色就变了。
7: 很快，
0: 苏多糖含量100克有10200毫克，人参总皂苷100克有947毫克。
7: 是，
0: 铁皮石斛的营养，还有这个西洋参的营养都给你吸收，又把它们的营养压榨到极点了。
7: 再做成带泡茶的形式。
0: 对，
7: 不是一枪头喝完，
0: 可以反复品味。
7: 对，
0: 一天都来品味。
7: 你在我东方购所有买卖的默，不管你是西洋参的粉末状还是铁皮石斛混原状，你倒一次就没。
0: 对，
7: 我不可能留着我中间喝1/3，我晚上喝1/3
0: 都。而且这个真的好喝，
7: 好喝，
0: 就是大家喜欢反复的来泡。
7: 其实是希望反复冲泡，
0: 希望反复。
7: 你比如说，你说那个香参是反复泡的吧？
0: 对。
7: 你本来你就原来的片，你不反复泡怎么喝到泛营养
0: 的？是的。
7: 你铁皮石斛要反复煮嘛？
0: 对。
7: 结果我们今天把它，相当于让你反复再冲泡。
0: 对的。
7: 但是呢，又营养吸收到位了。
0: 嗯。
7: 所以它这种破壁技术实在太棒了。今天拿回去的两个选择，一个是2盒装299，一个是4盒装499。当然499性价比更高，一共有56包。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00。

0: 这个胡子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1: 容器
0: 啊，应该是一壶等于十斗。
1: 对，
0: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2: 一壶很多了。
1: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十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0: 好金贵、啊。
1: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0: 也就意味着石斛等于一百斗啊，
1: 哇，对，
0: 多少啊？
1: 对，
0: 这是价值千金啊。
1: 对，所以那么它有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3: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累瘦，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4: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5: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4: 西洋参，
5: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4: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6: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7: 从种植到生产，从科研到销售，从终端到云端，从生态链到产业链，闭环管理，溯源可控。心也是一种爱，一种健康生活的新方式，追求滋养身心的原生态，满足现代生活的快节奏，是风姿独领。心是创新赋能传统，不断迭代创新的新一代。创新无止境，守正有未来。

0: 我们先来看一看现在的季节我们什么样的一个身体状态。容易流汗，
1: 对的，然后老是有气无力，
0: 是
1: 非常
0: 胃口不太
1: 好，对，然后睡觉起来你会觉得哇嘴巴好干，要有点异味的感觉，而且动不动你发现没有，就你炒了菜之后流了很多汗，或者你上完厕所，因为厕所里没有开空调，你流了很多汗以后出来你会头晕，耳朵会嗡嗡响，其实就是元气不足，然后精力不足，阴液流失的一个体现。所以现在大部分的人的体质就是阳亢阴虚，
0: 对，
1: 没有办法，这跟我们这个季节有关，
0: 是的，
1: 所以到了这个季节补阴气变得非常重要啊！
0: 而且我们今天的原材料非常的地道。既然我们刚才说这么多现象了，香参是不是针对啊？
1: 是。
0: 石斛是不是正对位啊？
1: 没错。
0: 所以今天拿回去的这两个占比含量非常高，尤其是香参占比含量达到了50%
1: 呀，
0: 里边的铁皮石斛达到了3%呀。
1: 大家一般买的是香参片。吸出来的成分真的很有限，
0: 对呀，
1: 我们今天是帮你破壁了哈。
0: 你就想想看，你再怎么煮，你这个片面嚼掉了，你的嚼能嚼到像破壁一样碎吗？
1: 那不可能。
0: 你总会，我们现在会有说吃点什么都能塞牙了，塞牙是什么意思？有颗粒。
1: 对，
0: 这个没有嚼得很碎，碎的话怎么会塞到牙齿里呢？因为你没有嚼得很碎，所以你的肠胃里面吸收有可能把它粉碎到那么程度吗？它不是破壁机，肠胃不是破壁机，它没有办法做到。你要想吸收很到位，把它破壁就好了。
1: 是。
0: 请看这里的含量，香参占50%，铁皮石斛3%，还有桔梗、甘草和栀子。
1: 这是桔梗汤这个古方《金匮要略》里的古方的。哦，
0: 您拿回去这一包呢是3克，一共是有14包，这样的包特别容易撕，
1: 对，
0: 有点像是纸包似的感觉，这个外面啊就很容易撕，
1: 而且这个包装非常漂亮哈，送给亲戚朋友，别人一看有香参好东西，铁皮石斛好东西，
0: 好东西，
1: 破壁草本好东西，
0: 品牌好品牌，
1: 是的，这个品牌真的要跟大家好好讲一下。可能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如果你平时不太去药房购物，你可能不太知道，但是你的亲戚朋友父母经常去药房，因为药房不只买药哈，他买保健品保养品的，我们的年销量是高达40多亿，包括它是在全国百强连锁20万多家门店热销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品牌非常有实力。我给大家来看一看它有哪些资质
0: 啊。好，
1: 首先它拥有食品安全体系认证 FSCC22000这样的一个食品制造的资质。另外，我们的实验室是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的这样的一个实验室的认可证书也有的。还有，我们今天的制作工艺有国家发明专利证书，还获得了中国专利银奖，另外还有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的这样的一个证书，所以真的是获奖无数，真的是资质非常的高，所以他做出来的东西大家才能放心的吃。
0: 我们今天两个过程，一个过程呢是299元，拿回去2盒，四盒多少钱？598块钱，
1: 600块钱左右，
0: 对的，再便宜近100块，给您拿回去4大盒，所以如果要订的话，我觉得订4盒装是最好
1: 的。真
0: 的，
1: 枸杞、陈皮、玫瑰，你都可以来配。就是我们今天你把它作为一个茶底，你想放什么别的东西都可以。甚至啊，你煮个鸽子汤，你煮一个鸡汤，深湖鸽子汤，这跟普通的鸽子汤就不一样了吧？你只要开我们一包这样的茶包。非常清香，放在鸽子汤里面，放在别的汤里面，增添风味的同时，哎呦，它有好多的营养物质都渗在这个汤里面，更加的有营养了。
0: 因为配料表里面除了我们原本这5个材料之外，没有其他的东西了，非常的纯净。
1: 对，
0: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5味，回去呢2至3次，一日啊2至3次，别说泡了一次然后你就丢掉了，我们的营养要被您都泡出来，
1: 我们可以反复冲泡的，而且吸出率非常高，
0: 甚至最后一次你可以把那个包剪开，你把那个倒进去，
1: 对，
0: 全
1: 部喝掉，
0: 热水你把它煮开一点，煮沸点，你都可以把它喝掉，都很好的，一点都不浪费。我们今天带回去的这两个，尤其是名字，香参50%的含量，铁皮石斛3%的含量，您回去喝吧，非常好，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早上的这个早饭，很多人说，哎，我喜欢要麦片、鸡蛋、牛奶、咖啡。那像我的话，我大部分的时间也会选择到麦片。麦片还有一个好处，它除了作为你的早饭，对不对？然后你在下午茶饿的时候也可以喝一点。还有我经常在晚上饿的时候，实在不知道吃什么，也会吃一些麦片。那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一包呢，它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我们的红色拖拉机。这一款的话，在东方购物也是卖了很多。多年一直卖得非常的好，一斤一包，总共是七包，七斤带回去238元。那现场呢也是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4: 青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每一包每一斤呢，我们其实算下来真的很划算，30多块钱。而且呢，其实红色拖拉机在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家族已经五代传承，到现在在澳大利亚当地都有着1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吃惯了他们家的这个麦片啊，就是回头客很多。今天呢，这一款里面是我们有富含Omega-3的这个麦片，
3: 是的，
4: 而且在我们的很多的进口的商超，你看一下啊，因为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一包一斤就是55块钱。我们今天组合当中有七包，有七斤，是不是给花上差不多400块钱左右？东方购物今天238，性价比肯定非常划算。
3: 对的，
4: 最主要还有一个信息点哦，已经有朋友订，是因为我们这个产品的上一次直播是在2024年的8月份，
3: 哦，
4: 一年多没有来，
3: 来了。
4: 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哎呦，赶上他们有一点货，快点快点快点过来给大家做一档直播，
3: 是的，
4: 让大家囤一点货。
3: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所以我们是原装进口的。然后它的这个配料里面干净哦，只有燕麦和奇亚籽。
4: 对，
3: 一般只有燕麦，我们是燕麦和奇亚籽，
4: 然后敲重点哦，燕麦奇亚籽之后是没有任何其他东西的，
3: 没了，
4: 不加糖，没有糖精，没有奶精，没有糊精，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什么大米粉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其他的粉啊加在里面，我们就只有两样东西，就是澳大利亚本土燕麦以及奇亚籽，所以我们是属于浅加工食品。那现在知道健康的人，在意健康都知道，我吃食品我最好吃原，就是大地土地赋予我们的，
3: 不要去过度的加工，
4: 不要去过度加工，
3: 是的，
4: 过度加工、深度加工里面会有一些添加，
3: 对的，
4: 里面会把里面的营养成分给破坏掉，之外，
3: 对的，
4: 很可能摄入到您身体不需要的东西，
3: 对的，
4: 不喜欢的东西或者代谢不掉的东西。所以你看，我们只有两样东西，一个就是燕麦，一个就是奇亚籽。那你知道这两样东西有什么好吗？来，我们往上走。蛋白质含量，
3: 是的，
4: 因为配料干净简单，因为原材料特别好，所以你看到没有，蛋白质含量每百克是
3: 13.3哦，是，
4: 你自己去冲奶粉也好，你自己去吃其他的一些什么谷物也好，你去关注一下蛋白质含量。所以我们今天红色拖拉机这款燕麦片哦，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同时来膳食纤维，是不是？因为很多你知道拿这个代餐的朋友，特别是怕长胖的一些爱美的女孩子， 很爱拿麦片去做主食，就是因为饱腹感强。
3: 对的，
4: 饱腹感强也体现在膳食纤维含量高，达到我们每百克达到我们人体一天所需的50%的膳食纤维了。然后再往下走，因为啊里面还有我们的奇亚籽，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什么？每百克当中的贝塔葡聚糖平均含量为4.4克。贝塔葡聚糖是什么？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所以用我们麦片稍微煮一煮，它特别的厚，特别的稠，不拉嗓子，吃口更好。还有一点，贝塔葡聚糖含量高，到你的小肠里面，你知道吗？它可以帮助你更少的吸收碳水化合物，所以有一些怕升糖过高的，怕那个什么胰岛素很就是容易高的，你知道这个贝塔葡聚糖它就很好，所以年纪大的人我们也不担心。再来往下走了，每百克的 Omega 3阿尔法亚麻酸平均含量为890毫克，这个数值非常高，因为我们里面添加到特别的神奇的种子奇亚籽，所以你看有这个的，是不是你每天就通过在你的三餐当中，在你的主食当中，你就可以摄入到 Omega 3？
3: 是的，
4: 对不对？
3: 我特别喜欢。
4: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原产国，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
3: 对的，
4: 好吧，澳大利亚本土的10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
3: 对的。
4: 同时的话，我们其实在包装上面还有很多的一些信息，包括这个红色拖拉机，包括来澳大利亚这些标识，现场倒一下好不好？
3: 好的，
4: 倒一下给大家看一看啊。
3: 对，就是像这种什么籽什么籽的
4: 话，给大家看，
3: 就是很难你平常去作为一个日常的料理，真的燕麦里面真的好合适。
4: 对，因为上一次直播是在前年的8月份了，所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你就是囤个一套回去慢慢吃，我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是不是非常划算？
3: 是的，
4: 特别是马上过年了，
3: 对，
4: 过年这段时间大鱼大肉吃的多了，
3: 对的，
4: 走亲访友
3: 啊，第二天起来煮点麦片粥，而且它其实很不用煮，你开水泡一下就可以。
4: 免煮型，我们是免煮的，
3: 开水冲泡，再加些奶粉、牛奶，或者你直接像我的话倒点牛奶，然后微波炉里面转一转都可以的。
4: 来，我就稍微先倒一点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麦片呢，我们是经过这样子的加工，但是是浅。加工，帮您是做熟了的，而且你看是这样子的一片一片的，它不是粉状的，对不对？
3: 对的，
4: 当中有一粒粒黑色的，看得到吗？黑色的就是我们的奇亚籽，而且经过一个非常合理的配比，所以这样子的麦片的话，我们的膳食纤维呀、贝塔葡聚糖呀、欧米伽三呀，这些营养物质含量才会特别好。
3: 对的，
4: 来吧，我们
3: 来看看它煮的这个粥，
4: 对，
3: 非常的凝稠的那种。
4: 我给大家的建议，家里面如果是现在年长的爸爸妈妈，牙口呢不是很好，喜欢吃一些滑滑的，来给您看一下，你就直接放在煤气灶上面多煮一会儿，多煮一会儿之后呢，它就可以入口即化，就是这种稠稠的、这种糯糯的这种感觉，你看到吗？这种稠稠的、糯糯的，
3: 是。
4: 如果是年轻人牙口好的，你泡一泡直接吃更省事儿啊。
3: 而且燕麦我喜欢在哪里啊？
4: 来
3: 就是冬天我们吃这个热的燕麦粥，夏天的时候呢，我就给它放这个冷牛奶，对吧？
4: 或者
3: 冷却粥放，对，哦，真的是好吃。你看这种美剧里面的话，他们外国家庭是很爱煮这么一大锅，他们晚上都吃那个燕麦粥当主食的。
4: 对，而且现在你知道这种吃法，就是年轻人白领有时候带到公司去的。
3: 对的，
4: 没有时间吃早饭的，
3: 泡一泡，
4: 哎，拿一个那样的碗，对吧？
3: 对的，
4: 公司里面都有微波炉，冰一下就可以了。
3: 对的，即使开水泡一泡也可以，自己再调和一些牛奶就很方便。
4: 对，
3: 自制的营养早餐又省钱又好吃，
4: 滑滑的。
3: 我超爱吃这口滑滑的，然后你可以自己泡的浓一点、厚一点，你也可以泡的稍微的这样的一个稀一点，这个按照自己的这个口味。像我的话，一般的取材啊，我除了放这个麦片，我就放点那个枸杞和红枣，这个是家里就是一把抓得到的东西，
4: 对，
3: 放在里面更香了。
4: 对，所以你看，今天这个麦片，东方购物红色拖拉机卖了很多很多的年，对吧？但是呢，老观众的话，其实对我们东方购物的性价比是非常认可的。
3: 是的，
4: 因为在我们的很多进口商超，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每一包一斤哦，是55块钱，也不算特别的贵。但是如果你拿个200来块钱，是不是只能买个4包的样子？
3: 是的，
4: 买个4包的样子。我们其实原来的
3: 34哦，我们今天算下来，
4: 我们其实原来的组合是这样子的6包，对吧？因为等了1年多的时间，所以今天额外再加赠1包1斤给大家。
3: 是的，是的，今天平均到1斤才30几块钱，而且还是澳大利亚进口的。所以像这种的话，你囤在家里，你作为一个分享，自己单独囤货都是非常合适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5: Hello. Welcome to Red Tractor Foods here in Melbourne, Australia. We've been selling our Red Tractor products in China market since 2014. This product I'm holding here is our Chia Oats product. It is made with creamy Australian oats milled in Australia and chia seeds also grown in Australia, up in the far north of Western Australia, where it is hot the whole year round. Some fantastic healthy products, low in sugar, high in fiber, high in protein, very good and healthy for your stomach, for your muscles, for your body strength, for your concentration.

0: 要吃到燕麦的好处特别的多，而且这一款呢，它不但是澳洲进口的，它的燕麦除此之外还加入了这个奇亚籽。你一次性可以获得多种的营养。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买到其他的这种品牌，它可能有一些燕麦的话也是从澳洲进口过来的，然后在这个上海去灌装的。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澳大利亚它是盛产燕麦，那边的燕麦特别的有名。今天我们这个品牌也是在当地已经有到多年百年历史。
1: 1876年到现在，
0: 也就是人家是澳大利亚的老字号，百年老字号。
1: 对，传承已经是五代人，143多年的家族传承，而且一四年的时候的话，红色拖拉机品牌正式进入到中国市场。一进入中国市场，马上二个年头了，到现在。
0: 因为很多，其实我们上海的观众朋友啊，其实是非常会吃，非常会买，
1: 对的，
0: 很讲究一些生活品质的

0: 的话，针对的是更多的人群，嗯，比如说像年纪大的本身就不能吃糖的，嗯，或者像我是不愿意去吃这些的，它特别的合适，
1: 是，
0: 我就爱吃这个原味儿，我要吃糖的话，我最多自己里面加一些那个枸杞，有这种微甜的感觉，我特别喜欢加红枣，
1: 对，
0: 枸杞这样子，就简简单单的，
1: 对，天然的食物，我们的肠道呢也更喜欢，我们的身体也更喜欢，
0: 对的，
1: 而且从养生的角度上面来说，对，然后天然的食物，丰富的矿物质，对吧？微量元素，包括维生素，包括膳食纤维。我们人体每天都需要这样大量的营养，所以你看，在欧美很多发达国家是有一句话叫什么"五谷杂粮，燕麦为王"，就是五谷杂粮我们每天要吃。那你说你实在纠结五谷杂粮当中我吃什么，你选燕麦，
0: 对的，
1: 对吧？
0: 就是我觉得，我们已经吃得非常的精细化了，你可以加入一些粗粮，什么玉米、红薯，你可能也是换着吃。那燕麦的话，你也可以适当的加入进来。
1: 而且我们今天这燕麦很方便，玉米、红薯你要煮啊，你要。
0: 说太对了，
1: 对，
0: 而且还有玉米红薯天天吃还真吃不了，
1: 对对对 对， 对，然后我们是民族型的，
0: 对的，
1: 你泡一泡就可以了，
0: 我就喜欢这种，
1: 想吃软糯的你去微波炉叮一下，或者煤气灶上面加热一下，主要是我们除了有丰富的这个燕麦，澳大利亚的燕麦之外，我们还有奇亚籽，
0: 奇亚籽真是个好东西，但是你给我一把奇亚籽我就疯了，这怎么吃？
1: 对， 对，而且奇亚籽在外面其实卖的挺贵
0: 贵的，
1: 100克多少钱，对吧？是这样子的一种价格。因为奇亚籽当中呢有几大这个营养要素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贝塔葡聚糖，对吧？水溶性的一个膳食纤维，饱腹感特别特别强。而且你知道膳食纤维其实现在秋冬季节我们的肠道比较干燥，然后呢空气啊，包括现在吃的呢可能容易上火的一些食物，你肠道没有那么通畅的时候，其实像这样子的高膳食纤维的这种食物，每天摄一些吃一些，对吧？特别好。
0: 是的。
1: 然后就是奇亚籽当中的 Omega 3的营养物质，
0: 对的，像有的时候我儿子早上起来这个早餐啊，他经常要吃什么，让他爸爸去买什么生煎什么说锅贴呀、油条啊、大饼，我说哎呀，我说你南方吃吃也是可以，但如果他要吃这个的时候，我就会给他冲一碗麦片，
1: 可以，
0: 就这个是基本一定要给他在的。
1: 对，
0: 或者他说啊，今天麦片粥纯的不想吃了，哎，给他再放一些什么小米啊、大米混合着煮煮。
1: 我家里面还拿这个麦片跟香蕉一起啊调一调，然后做那个麦片
0: 饼、燕麦杯，
1: 麦片饼拿烤箱烤一下，
0: 还有现在有流行的
1: 饼干
0: 也可以。然后麦片饼，还有现在有那个燕麦杯，哎，待会儿再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哎，所以燕麦的话，真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啊。留时间给大家来囤货，直接扫码我们左上角的二维码可以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1900。
2: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2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3: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2: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一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0: 是的，想要健康的，比如说你是要管控身材的啊，管控各种这种健康的，这个真的燕麦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就不需要我多说了，大家都知道燕麦的这个好处。
1: 对，
0: 唯一就是我们要看什么品牌、什么价格、哪里产的，这是我们挑选燕麦的一个重点，对不对？来，红色拖拉机，
1: 对，
0: 澳洲进口的一个牌子，澳洲的牌子，我相信你在很多的进口商超都看到过它。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这一包在外面卖到50几块钱，
1: 55块钱这样子一包，因为这一包我们的净含量是500克的一个分量。当然呢，我们红色拖拉机还有其他系列的麦片，但是那个麦片的话，有的是价格就可能会便宜一些。为什么会价格便宜一些？你去看它的包装上面，可能没有这几个字母，这是什么？Omega 3 ，Omega 三是什么？就是亚麻酸。亚麻酸就是到你的身体里面被消化、被吸收之后，转化成什么 DHA 以及 EPA，这个应该大家很懂。EPA 的话，对老年人的这个心脏啊等等啊都非常好。然后 DHA 小孩子、小宝宝的那些什么婴儿奶粉当中还会特别注明啊 ，DHA 特别添加什么什么的，对大脑发育也很好。所以 Omega

0: 酸的话，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人就是每天每天都会想尽一些办法要摄入一些。
1: 是的。
0: 那你看我们的麦片当中，每百克当中的欧米伽三含量平均含量达到多少？890毫克，是不是这个数值非常的高？同时贝塔葡聚糖，同时我们的膳食纤维，再来我们的蛋白质含量，都是非常优秀的一些数值。因为这里面的配料就两样东西，一个是澳大利亚本土的
1: 燕麦，
0: 然后再看就是
1: 奇亚籽，
0: 然后这个奇亚籽的话，
1: 所以这个麦片真的很好。
0: 对，奇亚籽我们还找了一些资料。
1: 是的，
0: 这个资料呢是中国营养科学全书里面的，对于欧米伽三含量的每百克，你看奇亚籽这个数值2开头，然后是亚麻籽，然后鱼油，其次核桃、虾、鲈鱼、菜籽油。所以你看，如果你说对欧米伽三这个营养物质，我觉得每天每天都必须要吃的。那你想想看，是不是奇亚籽含量是不是数值优于其他？
1: 太棒了，给他这个鼓掌了。
0: 哎，所以
1: 你吃虾，像我妈妈的话，逼着他吃虾也就只能吃几个，因为年纪大，那个胃动力啊、消化都不行。
0: 对，
1: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麦片里面就带了奇亚籽，然后欧米伽三的含量还那么高。
0: 对，有一说一，这个东方购物也卖得非常好，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爸爸妈妈都喜欢吃荤的，有的就喜欢吃素的，
1: 对的，
0: 对吧？或者就是现在天气凉了，大家想要就是
1: 热的，吃热的，
0: 对，
1: 所以早上起来吃麦片粥很好。像这种麦片的话，我还跟大米煮过，就你每天换着花样嘛。你说我天天吃这碗，我吃不了了，我跟大米煮在一起过，然后在那个煮饭的时候，你高兴了也可以撒一把进去的。
0: 这个我爸爸特别喜欢，
1: 是吧？
0: 每回就是我爸爸有时候早上到我们家来，对吧？帮忙遛狗啊，干嘛什么的。然后吃饭的时候吃早饭，最爱的就是牛奶泡麦片，
1: 方便。
0: 牛奶不，他是自己不太能吃那个精细米面，
1: 他不能吃白粥。
0: 对，就是有时候大米饭一吃，有时候什么一吃，哎呦不行，这个不能多吃了啊，这个素质高了等等。
1: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说麦片家里啊，老年人就是要备着的。
0: 对，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是免煮型的，千万记得啊，免煮型回去
1: 开水冲，
0: 对，
1: 微波炉叮就可以。
0: 是，然后的话，当中这个黑黑的，一颗一颗的啊，这是我们的奇亚籽在里面。麦片，你看这个颜色，
1: 大家不要以为是长虫了。我有一次我们家阿姨跟我说，哎呀，你这个麦片坏掉了，长虫了。
0: 这个就是。
1: 这里面可是亚麻奇亚籽，
0: 奇亚籽的话价格更这个贵一些，稀缺一些，而且因为奇亚籽墨西哥的嘛，墨西哥的话其实也是长在沙漠地带的，所以啊生长的环境也特别的恶劣，然后就导致奇亚籽当中的这个亚麻酸就是欧米伽三含量特别丰富啊。然后的话你看刚刚青青有说到的燕麦杯、
1: 酸奶杯，你知道吗？我以前不知道这个东西的，我听我们那个化妆师说，他给他女儿叫外卖酸奶杯，
0: 一杯多少钱？
1: 贵的我都几十块，那个多少钱来着？60几还是80几？把我吓到了。然后他说我说你别叫了啊。他说他自己做，对，他说拿那个酸奶泡着，这晚上就给他泡着，一层燕麦，一层酸奶，一层燕麦，然后你可以什么香蕉片、蓝莓什么什么，就水果给他铺一层层的，按照自己的喜好。然后他说他就放在这个冰箱，第二天就能吃。
0: 你就跟香蕉。
1: 但我觉得燕麦应该是不是先用水给他泡熟？
0: 不用
1: 啊，就直接是。
0: 我们是免煮的，我们是熟制的，免煮的，所以你是可以。
1: 对，他们在这么泡的时候，我还说了，我说燕麦给他，
0: 你要是拿
1: 要开水泡再去做这个，
0: 你要是拿生的那种麦片，品质不好的麦片，
1: 是不能做的。
0: 你这样子做就不好吃，不能吃，对吧？我们的麦片你是拿回去。
1: 当然，这个的话比较适合夏天的时候，天热的时候可以做。
0: 对，
1: 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就是一定要去煮一煮，给它就是那个水冲一下，热热的吃。
0: 对，每一包反正还是提示大家，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1月份了，上一次直播是在2024年哦，去年一整年都没来哦，所以你看在进口商超的。话大家东方购物买不到实惠价格，只能去进口商超买，
1: 就一包一包的买了，
0: 一包一斤就是55块钱，你买个7包真的要花接近400块钱。
1: 对的，我们今天238元7包，平均到每一包34，而且这一包没有减分量，就是这一斤，所以整整7斤，你作为家庭分享或者自己吃，像我的话麦片消耗量挺大的，因为我每天一早上的话那个4大勺，一下子就消耗掉了。
0: 对，
1: 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2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 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1: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

0: 好的，我们说这个麦片，麦片啊，家里很多人说，哎呀，麦片我家里一定是有的。嗯，我不一定每天，我也是，我就是不一定每天吃。嗯，但是我就是经常大部分的时间会在我的早餐当中加入燕麦片。
1: 其实大家去看那个居民膳食宝塔指南，对，有个冰箱贴，对吧？大家仔细去找，然后每一天每一天，它是建议我们每天的膳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才是达到你一个身体非常健康的一种状态。嗯，就是油多少，对吧？水果，然后肉、蛋、奶，包括还有什么谷物，是不是每人每天要吃到多少的谷物？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早餐吃面包，早餐吃馒头，中午吃面条，晚上吃米饭，这些是不是都是精细粮食？
0: 是的，
1: 不是属于谷物，不是属于粗杂粮哦。所以的话，我们的饮食结构的话，其实你是可以稍微做一下改变的。我们今天就是属于非常好的优质的粗杂粮，因为五谷杂粮当中有大麦，有小麦，对吧？有很多的其他的谷物，但是燕麦是属于营养价值各方面的素质来说是非常优秀的。
0: 嗯，是的。所以今天这款的话，一包一斤，三十几块钱，性价比也好。
1: 哦，三十多块钱哦，你都不知道现在叫个早饭哦，三十多块钱吃两顿吧，吃完就吃两顿，对不对？
0: 我妈说，
1: 哎，算真的，
0: 我一天到晚给你们买大饼油条，我一个月开销也挺大的。
1: 对呀，
0: 啊，的，
1: 对的呀，是真的这样的。你买的少了，买个十块钱的还不送，你必须要拼个单凑买20块钱吧，对不对？
0: 是的。
1: 但是你看我们这种家里面备着，包括你说过年的时候会出去玩 的，嗯，对吧？出去玩的呀，或者景区呀，或者是你这些都可以。你看这就是带着，
0: 对的，啊，而且它是，哎，对。冲泡一下，有的时候晚上饿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就是同事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但是我经常有的时候也是因为下班晚了，到家洗好弄好就很饿了，怎么办？我就选择吃鸡蛋或者是燕麦，这是我两个会选择的东西。
1: 其实优秀的人他肯定是有优秀的杰出之处，对吧？可能是有就是常人做不到的，对。像我们比如说管住嘴，迈开腿，
0: 我做到了。
1: 对，而且你知道我一直
0: 吃对东西，
1: 我其实之前有个误区，包括现在很多人也是的，管住嘴，迈开腿，你看先是干嘛？先让你管住嘴。然后你说再辅助一下你去迈开腿，但是有的人倒过来啊，这个大鱼大肉荤的呀，冰激凌啊，蛋糕啊，或者巧克力啊，扛扛扛炫一顿，炫完了之后其实你去跑个10公里都没有用。
0: 还有很多人有个误区，哎呀，我肉啊什么菜呀，多吃点，我主食少吃一点，你知道吗？优质的蛋白质和优质的碳水其实是缺一不可的。
1: 你的整个膳食结构当中，以每天中午的午饭为例的话，你的主食是要占到50%到60%的，对不对？这个才是非常非常就是平衡的一道膳食，而不是说啊，你的肉占了一大半，然后呢米饭才吃一小口，对吧？这个是不对的。
0: 对的，所以像这种燕麦的话是很好的，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就是主食当中的。
1: 因为很多人啊就说，哎呀，有一阵子，哎呦，不吃精细粮食，不吃米饭，这吃了容易怕自己这个肚子大呀，
0: 对吧？
1: 怕自己这个腰围粗啊，对吧？所以
0: 你可以改变一下，
1: 是
0: 对的。你可以选，哎，比如说燕麦加入，或者其他的五谷杂粮的加入，或者呢你大米的话，你吃，你平常吃一大碗的，你稍微减掉一口两口的，这都是一个小小的改变。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澳大利亚的品牌，
1: 对，
0: 而且所有的我们每一包原产国都是澳大利亚的，
1: 对啊，而且批次全部都是新鲜
0: 的，
1: 因为距离上一次直播到现在是1.5年左右的时间哦，1年5个月左右的时间，对吧？所以你想断货那么长的时间了，今天这个直播就是赶在过年前给大家囤货的，
0: 对的。
1: 因为为什么要过年前给大家囤货？过年总避免不了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啊，别人都开心
0: 吃吃喝喝，大鱼大肉，
1: 你坐在一边
0: 平常不吃的油炸的什么你都吃上了，
1: 对。然后你想你在就是自己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控制一下的。
0: 说太对了，我就是一直是这样一个理念，所以我跟大家聚餐的时候也是不管的，横竖横的吃，
1: 哎，
0: 回来的时候自己清清肠，这个就是属于一个很好的可以清肠的东西。反正我们一定要加入到每天的这样的一个膳食纤维当中啊，加入到每天的这个营养的对的膳食结构当中啊。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0。
2: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2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0: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2: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啊，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一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3: 好的，回到现场来，我们的红色拖拉机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品牌，在当地已经有到100多年的历史了，是澳大利亚的一个百年老字号，
1: 古代家族传承到现在，在澳洲本土呢是有卖的啊，
0: 是的，
1: 在澳洲本土有卖，
0: 对，
1: 不是什么贴牌的，不是拿到国内来灌装，
0: 是的，对吧？很重要。
1: 然后也不是说有一些进口食品，大家一定要看的是什么，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原产国能不能买得到？能买到，对吧？当地人也吃，当地人也认可，你就可以放心。那么我们这个商品怎么去体现当地人都认可的？你看这个五星，对吧？其实澳大利亚的食品它有星的，有的是两星的，有的是三星，有的是四星。这个星数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星数越多，品质大家越放心。澳大利亚本土当地人也愿意选择高星数
3: 的。因为我们里面除了燕麦之外，还有到一个奇亚籽，所以每100克产品中，贝塔葡聚糖的这个平均含量在4.4克，对吧？也写得很清楚，还有每100克当中的欧米伽三的含量是多少，都会告诉大家。
1: 对，
3: 所以这一款的话是非常优质的一个燕麦食品。
1: 对，内含奇亚籽以熟制，都给你写得很清楚，对吧？这是我们标签。然后在网上，除了欧米伽三，除了贝塔葡聚糖，蛋白质啊。是不是现在很多人哦，就是知道蛋白质是我们身体必须的，
3: 我们就是植物蛋白啊，
1: 对，植物蛋白每百克当中你看高达13.3，
3: 对的，
1: 脂肪含量低，是不是低？然后的话再来我们的
3: 膳食纤维，
1: 对，也是我们肠道也需要的，对吧？每百克当中是12.5，
3: 对的，所以这个你看，而且是冲调型的，
1: 对，
3: 你只要开始冲泡，像我一般的话早上起来4大勺，然后呢开水一冲，冲个小半碗。我就去刷牙洗脸，
1: 对，然后等你刷
3: 回来之后呢，然后我会在里面，我先调给它冲的浓一点，然后里面再加入鲜奶，给它一半。哎呦，今天肚子饿，我就冲的浓稠一点。今天肚子觉得不饿，可能我今天还搭配点其他的什么面包啊、蛋糕啊，
1: 是，
3: 我就给它冲的薄一点。
1: 对，然后这个呢，其实它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添加，没有糖啊，没有糖啊，没有其他
3: 什么都没有加的啊。
1: 所以这个打开来之后，一股谷物的自然清香，
3: 是的，
1: 对吧？然后这里面能看得到就两样东西。也就是我们配料版当中的燕麦以及奇亚籽，
3: 哎，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对，煮的这一把呢，我们又加了一些燕麦进去，它煮的像那个很浓稠的那种。
1: 我不知道大家镜头上能不能看得出来哦，你看这个厚厚的，看到吗？厚厚的，你看仔细看哦，它还会拉丝的这种感觉，有没有看到吗？就说明里面的贝塔葡聚糖营养含量特别高，吃到嘴巴里面是什么感觉？你知道以前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吃粗粮杂粮吗？因为口感不好。它既然被称为粗杂粮，是不是粗纤维？
3: 对的，
1: 是不是口感不好？是不是拉嗓子？但是我们这个麦片，因为加工工艺，因为原材料，因为配比，所以它的口感吃到嘴巴里面是滑滑的，是糯糯的，
3: 对的，
1: 对，
3: 就很舒服吃了。
1: 是，
3: 包括大家有没有看那种国外的电影啊、电视剧，包括那个国外的动画片儿，那个妈妈就是小朋友们在那边等开饭，说啊，马上要吃晚饭了，然后在那个一个大锅子里面再这样搅啊，就是这种，就是这个木质的勺子。我印象很深了，在那煮啊煮啊煮啊，好，每人一碗，那外国家庭小孩多嘛啊，每人盛上一碗。
2: 对，
3: 所以这个的话就让我想到了国外的这种电影啊，包括这个动画片。我们现在的话中国人也开始吃了，对不对？
1: 对，
3: 也知道它是一个好东西，
1: 非常好的一款产品，好吧？
3: 对的，
1: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3: 是的，
1: 就是不单单我们吃起来方便，特别是现在快节奏的生活，还有一个就是给你的身体带来的一些好处，
3: 能量
1: 带来的一些营养。
3: 是的，
1: 然后就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谈下来的
3: 价格，
1: 在我们很多的进口商超，来，这个一包一模一样的，就以我们今天这款哦，里面是有奇亚籽为例，55块钱一包，是一斤。一包一斤，其实你买两包也100多块钱嘞，对吧？
3: 对的，不便宜的，不便宜的，对吧？但我们今天算下来就便宜了呀。东方购物给大家呈现的是一次性带回去7包7斤，只要238，那么每一包只要34块钱。
1: 是，
3: 你这个送送人，过年过节到别人家里去送送人，两包提出去也就61块钱。
1: 批次强调一下啊，我们的保质期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
3: 2027年3月份。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零零。

0: 程再给大家说一下啊，七包，每一包是一斤，然后呢238元。有观众在问积分，积分就在我们的右下角，2.38，常规就是2.38，小数点前进两位。嗯，然后你扫码下单的话呢，是再减5块钱。
1: 对，今天已经是非常优惠，因为在很多的进口商超，我们都是55一包。今天你想进口食品哎，又是新鲜批次，对吧？然后又是澳大利亚本土一个五代家族传承的一个老品牌，100多年了，对吧？在我们国内的话，你看100多年呢，相当于就是老字号了。嗯、所以，东方购物今天每一包一斤装，我们核算下来才
0: 34，
1: 30多块钱。
0: 我这个34是没有算什么积分之类的，就是拿238去除以7，就是34块钱。嗯、包括你在我们东方购物的 APP 的账户里面有积分的话，你可以再抵扣进去，
1: 是，
0: 那就更划算了。
1: 是的，
0: 你可以手机微信直接扫码下单，这样的话可以减5块钱啊，只要付233块钱就可以了。
1: 对，反正还有4分钟的时间，大家今天这档就是给大家囤货的。喜欢我们的朋友的话，那今天就是我们开场都没有，两个人都没有开场介绍完，已经有朋友订了，
0: 是的，
1: 说明等了1年多时间，好吧？包装来，依旧经典的红色拖拉机，里面是富含欧米伽三的，每一包我们是一斤装，里面是有什么两样东西啊？看到这边侧边的透明视窗，就是燕麦以及这个黑黑的是奇亚籽，所以配料表当中只有燕麦以及奇亚籽，所以我们的膳食纤维高，蛋白质含量高，贝塔葡聚糖高，欧米伽三含量高。除此之外，你知道吗？钙质其实没有标出来，奇亚籽的钙质含量也很高，甚至比牛奶高，好吧？澳大利亚原产国，原包原装进口，批次来看一下，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所以加油订购啊！留时间给大家，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两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嗯，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1: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0: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这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2: 一分多钟的时间了，红色拖拉机很多人可能都知道，这个品牌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百年历史的一个品牌了，然后在进口商超一斤就是卖到55块，而我们多方客户今天一包一斤是34块。
3: 对，里面是富含就是两样天然的食材，一个就是燕麦，一个呢就是奇亚籽。
2: 是，
3: 为什么把这两样东西搭配在一起，本身五谷杂粮当中燕麦的营养价值含量就是非常高的，对吧？然后呢在神奇的种子当中，我们的奇亚籽的话其实营养价值含量也是很高的，所以才把这两样搭配在一起，同时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我们的 Omega 3的这些营养物质。所以而且我们其实会养生的都知道，到了冬天这个季节，像种子类的食物你是要多吃的，对吧？比如说那个什么松子种子，对吧？然后这个燕麦也是种子，包括奇亚籽它也是种子。
2: 对的，但是平时的话这种奇亚籽我都不知道怎么去买，买了我怎么吃我都不知道，今天我们去加在燕麦里面冲泡一下，对的，冲一冲就可以吃了，极其的方便，而且批次新鲜，大约到2027年的
3: 三月份，配料表干净，没有糖，没有任何添加，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澳大利亚原装进口。
2: 好的，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订购，我们的号码是0215391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我手当中藏着一双鞋啊，观众朋友们，我手当中可藏着一双鞋呢。来，三二一，请看，鞋来了、啊、果然藏着一双鞋，超级柔软，
4: 超软，头层牛皮的，
3: 超轻，头层牛皮、嗯、今天我跟莹莹给大家介绍的就来自于老爷车的牛皮鞋。
4: 对的，男鞋女鞋都有啊。看到我穿短袖意味着什么、嗯、春暖花开了，对吧、哎、比较厚重的靴子应该换掉了、嗯、就是开春的时候，春夏的时候，春秋的时候，穿什么样的鞋子就应该选择低帮的、柔软的、头层牛皮的、嗯、今天我们男款女款都有啊。女款唯一拿在我手里的是黑色头层牛皮的，光泽度看到没有、哦、又柔软又亲肤，
3: 这皮子真好，
4: 我们是做到了荔枝纹、哦、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刚才许明也在说好有设计感、哦、
3: 对，像小花朵，
4: 它有点小花朵的感觉、
3: 对，
4: 然后呢让你拇指外翻这个骨节的位置得到一个很好的修饰、哦、就会显得脚步并不是特别的肥、嗯、对吧。然后鞋带的位置，很多人说是不是系鞋带的呀、嗯、我这个腰腿不太好，不太能弯腰、嗯、来，全部都是弹力橡筋、哦、所以你这个脚背比较高一点
3: 没事，
4: 然后呢脚步比较肿胀一点，这个地方都有余量，
3: 对，
4: 甚至于侧边的这个位置 啊，你比较容易有拇指外翻的、啊、脚踝骨这个位置也可以的、哦、另外呢很多人说哎呀千万不能够滑一跤啊，伤筋动骨之类的，
3: 是，
4: 我们这个鞋底啊是做到了一个橡胶大底，不仅橡胶大底，而且全部都是冰刀纹的齿轮状、嗯、这种齿轮状就像那种高端的轮胎一样、嗯、牢牢的抓地性。大家想到啊，四月份踏青以后，基本上我们这个鞋子是肯定穿得到了。
3: 对，
4: 你要踏青啊，然后雨水比较多啊，路面有点湿啊、哦，它能起到很好的防滑。嗯，那我们春暖花开以后，那种阔腿裤也可以搭。嗯，然后呢，那种天鹅绒的袜子，然后搭我们这个小鞋子也是可以的啊。啊，今天我们女款尺码是35码到39码，目前都有现货。我搭的是黑色，
3: 上脚，
4: 然后黑色上脚啊，
3: 哦，好看的，
4: 对吧？好看的，
3: 而且还显个。
4: 对的，袜子是亚光的，但我们这个跟基本上是有3公分左右，包括这个跟哦，全部都是很软的 Q 弹的。
3: 你知道我看到皮鞋，我就会认为那个底儿很
4: 硬的，对吧？走路不舒服的，嗯。打脚的、嗯、但我们这个全部都是软东东的，
3: 对，
4: 3公分，然后上脚以后穿脱也很方便、啊、你看我脱掉以后、哦、对吧，哦，我拇指外翻的位置来了，许明每次看到我都说李莹、嗯、看不出来哦，你拇指外翻这个骨节这个地方还挺大的，
3: 对的，
4: 但因为我们是头层牛皮柔软、嗯、再加上拇指外翻的骨节位置是放开的，穿了以后就不显得脚很肥、嗯、现在我把这个鞋子穿进去啊、嗯、基本上后跟的位置一拉，哎，就好了。
3: 是是是，
4: 穿脱很方便，头
3: 蹬
4: 牛皮的。
3: 对。
4: 然后呢，脚脱出来的瞬间也没什么异味，就是一双小黑鞋。我觉得对于很多女性朋友们来说，应该是必备的。嗯。但有很多人说，我的鞋柜当中黑色已经有了，
3: 那怎么办？
4: 没问题。嗯。今天我们女款还有一个棕色给到大家，
3: 是
4: 黑色或者棕色，199。
3: 哎，199啊！你这个鞋子看上去怎么可能199？
4: 对，许明跟我说，老爷车源自于意大利的品牌，头层牛皮的，199。
3: 不是，你别说199，1299、1599，牛皮鞋不是很正常吗？
4: 而且还是2026年的新款，像这个棕色还是属于春季的限定色。
3: 那 你再怎么说8.99啊，你5.99吧，你1.99太过分了。
4: 对的，你那双鞋更厉害。
3: 我跟你说，你那1.99像不像咱俩卖的那个夏季的那种凉鞋？
4: 对，织物的，没有什么皮的。
3: 你回忆回忆啊，老师，既然已经说到这儿了。那要不然我给大家先上脚穿一穿，感受
4: 看一下蓝色的。
3: 因为我一开场给大家看过，说实话，简单看过啊，先上脚
4: 款式。你
3: 先对，先看款式。爷叔们喜不喜欢这个款式？我先穿了一个黑颜色的，最经典的黑颜色。我先跟大家讲啊，这极其的方便穿多，看，脱下来了，哎，穿进去了，
4: 一脚蹬，
3: 穿下来脱进去了啊。然后你再看啊，即便你脚背有一点宽没关系，在这里看有弹力橡筋，所以有高脚背的，哎，也不害怕的。还有这个鞋，你就看这光泽度。
4: 哇，头层牛皮，哎呦，亮亮的，
3: 果然高档的啊，不一样的，你人造的或者是皮什么皮人造 PU 的是跟这个天然的是不一样的。
4: 对的，而且 PU 的鞋子对于很多男士来说容易出脚汗，你这种革的 PU 的，然后脚汗哒哒滴，对吧？现在是明明赤脚穿我们这个头层牛皮的鞋子，都感觉不到脚湿哒哒的，
3: 软软的，
4: 很干爽的。
3: 而且这个上脚型挺好看的，我看。这个底也软的，
4: 男士的鞋子也是有3公分左右啊。
3: 有哥们就问了啊，说你这个鞋子看起来跟这个平常的皮鞋不太一样，是哪儿不一样？还说不出来。我告诉你，这个答案就藏在于这一些的
4: 戳线的位置。
3: 戳线的位置，对，手工戳线的位置。
4: 手工鞋，
3: 在这儿，你看上下几乎平行的，这都是给你手工进行戳线的。整双鞋没有任何有一滴。
4: 胶水
3: 都没有，而且因为它手工车线，所以走的纹路非常的细腻，整体鞋的款型又特别的漂亮。还有你看看这个鞋底，鞋底的柔软度，所以刚开始我把它藏在我的手心里了，我说这个鞋子在哪里，我一开场是不是这么说的，是不是这么藏着的。观众朋友，哦，原来鞋子是在这里的。所以当您要出去旅游的时候，想要穿雪上跟脚的，哎呦，包括你跳跳舞的，愿意爬爬山的，你说我不要搞那个硬邦邦的，而且还不能硌得慌，还要软，这个鞋简直绝配了。
4: 还得防滑，
3: 防滑，
4: 对吧？啊，说到防滑，你看啊，这里有一个有机玻璃板，很多人都知道有机玻璃是很滑的。
3: 是，
4: 我直接把我们女鞋啊，男鞋女鞋是一样的，放上去。45度倾斜，快90度了啊！
3: 可以啊，可以。
4: 就是放到哪里，它定到哪里。因为背后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是橡胶的齿轮状，就跟轮胎一样，它有牢牢的抓地性。姐姐们、阿姨们、叔叔们，放心买，放心穿。
3: 对于这个尺码啊，颜色是这样的，反正呢一个黑颜色，还有一个这个是
4: 蓝色，
3: 蓝色的啊，男款的两个颜色供你选择。尺码男鞋39到43，女鞋呢35到39，就是正码正拍就行了。你们把您家里啊就当做一个试鞋间，你这两个颜色都喜欢，咱就都订回去。特别是男性的，有时候黑鞋太多了，你就订个蓝色的。女款的那个黑鞋太多，
4: 棕色的
3: 就订个棕色的。
4: 棕色，女款两个颜色，棕色、黑色。我拿在手里给大家看啊，两个颜色都属于深色系的。这个是黑色，就是我上脚穿的，百搭度比较高。这个是棕色的，棕色的啊。然后男士也两个颜色，黑色和蓝色。
3: 蓝色的啊，
4: 我觉得蛮好的，就是黑鞋黑色的男女都有，然后当中就不一样的还有个蓝色给到大家。
3: 如果这个爷叔很潮的话，
4: 就买这个蓝色，
3: 对，他愿意穿一些鲜亮颜色的。
4: 是的，是的。
3: 我跟你讲，是这个风格的爷叔，你就给我定这个颜色。
4: 刚才我们说到老爷车这个品牌，很多人说上黑个老克了，谁说的吧？字啊，知名品牌啊，皮子用的又好，男士还是手工鞋，做到199的价格，第一时间来抢你要的颜色和尺码哈。
3: 抓紧时间，02515111999000。

0: 199，199，199，它是199，
1: 惊呆了，这个价格，
0: 惊呆了，
1: 就跟明明讲的一样，我们夏天买的很多凉鞋，
0: 也是199
1: 的，没有一点点皮的，别说头层牛皮了，
0: 就
1: 没有一点点皮的，基本上199的价格，
0: 对
1: 吧？
0: 对啊、
1: 我们今天是老爷车，源自于意大利的知名品牌、然后有着多年的历史，再加上我们做到头层牛皮，男鞋还是手工鞋，做到199，这个价格是很值的。
0: 对的，
1: 我觉得我们对于鞋子啊，其实是有点讲究的，
0: 要的。
1: 特别对了很多上了年纪的时候，拇指比较外翻呀，骨节比较大呀，像很多爷叔们啊，风里来雨里去，走路比较多，一双舒服的鞋子走路就是舒服的，不硌脚的。然后呢，到了踏青四月份的时候，我们正好到穿这个鞋子的时候，你如果一双鞋是硬邦邦的，很挤脚的，鞋楦是不舒服的，穿着走路、逛街、踏青都会感觉到不舒适。
0: 还有的人愿意出脚汗闷啊，
1: 闷脚的。
0: 夏季本来就热，然后你再走点路又更出汗，
1: 对的，
0: 那多臭啊！
1: 是的，第一鞋子里边容易有异味，第二你脚上出了脚汗以后，在鞋子里边容易走路打滑。
0: 对呀、
1: 第三，你知道我们男士的鞋子为什么做到手工吗？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很多鞋子脱胶，就是因为你脚汗长时间的侵蚀，让这个胶脱了。
0: 我再有一点，我的感觉啊，我总觉得男人可能干活或者是走的路要比女人
1: 更多一点，
0: 所以他要真的是胶来，他的这个使用率、生命寿命，他那个胶的不长，
1: 对的，
0: 所以就很容易开胶。
1: 还有很多的鞋子，你会发现拿到新鞋，打开鞋盒就一股味道，这是什么味道？胶水的味道，
0: 甲醛的胶水的味道。
1: 对的，对的。所以像男士今天做的手工鞋，还199超值吧？
0: 超值的。
1: 那女士，我觉得是赢在颜值方面。包括很多人说到皮鞋会不会很重？我们老爷车的品牌在女鞋当中的开发，做到了一个柔革工艺，就除了让头层牛皮的皮张变得更软之外，更舒适之外，它的分量做的也很轻，所以女性朋友不用担心哦，像我妈妈腰腿不是很好的，膝盖不是很好的，就不太能够穿很重的鞋子。一双很重的鞋子穿了以后，走久了之后，膝盖也不舒服，腰也不舒服，腿也不舒服。我们的鞋子是皮鞋，但很轻，包括底部做到一个牛筋的橡胶大底，防滑性也很好。好多这个姐妹们啊，还有很多阿姨们啊、叔叔们，现在疯狂订购当中。这个颜色是我们女性的棕色，我们女士部分有棕色。这个颜色是我们春季的限定色。
0: 我又看到这个棕色又要插句话了，又看到你的发色
1: 哦，发色。
0: 如果很多阿姨啊，
1: 想头尾呼应对吧？
0: 对啊，首尾呼应一下，脚尾脚头呼应一下，你的那个棕色的栗色的发色，
1: 好看的，
0: 你就穿上这样一个就像栗色一样的小皮鞋，
1: 因为这个颜色也叫做美拉德色系，前两年很流行，至今依然很流行。你看我在节目现场是黑袜子搭黑鞋，
0: 是，
1: 但你跟我们模特在外拍的时候，黑袜子搭这个棕色的鞋子，
0: 可以啊，
1: 也是好看的。但我提醒大家，棕色我们的这个数量很少，数量很少。现在这个画面你就可以想象，春暖花开之后，阿姨们，你们穿着这个鞋子到顾村，到这个什么桃花开的地方，到什么樱花开的地方去拍照，穿这个鞋子好不好看？
0: 好看，但是有一点我要自豪一下了。这男鞋爷叔今天发力了，
1: 发力了，
0: 老发力了，黑色的爆好，
1: 真的，就是明明穿的黑色，叔叔们真的值得抢的，
0: 值得哎，
1: 对，值得抢。男士这个鞋不是我在夸，我都摸了材质，
0: 我看到许宁穿了，莹莹帮我再来感受感受，
1: 对吧？
0: 你帮我感受感受，如果你给你老公或给爸爸买的话，你会不会买？
1: 会会会，
0: 给我说说。
1: 我首先第一拿到鞋子之后，我没有闻到异味，为什么？很多异味就是源自于胶水释放出来的异味，
0: 对的，
1: 等等。但是我们男士的鞋子是手工鞋，所有的马克线，所有的走线，全部都是手工帮大家打造的。
0: 是。
1: 现在我提示大家，男款的黑色
0: 卖爆掉了。抓紧时间，
1: 就是叔叔们啊，还有好多叔叔可能现在上班，是阿姨们在给老公买，对吧？
0: 该买一下，心疼一下。
1: 是的，是的，心疼一下，因为我觉得很多阿姨们哦，真的是家里的顶梁柱，其实是分。就是在家里干活多还是外面干活多，一般就是厨房呀打扫啊都是妈妈们阿姨们在弄，但是外面买东西啦，开开助动车啦，跑跑超市啦，可能是很多男士亚叔们来奔跑、
0: 亚叔们
1: 奔走当中，
0: 这个面子啊，
1: 有啊，
0: 说实在话，那兄弟之间有的时候在外面喝个茶聊个天儿，人家一般的看在你脚底下一看，人家也都说了，说哎呦你这个鞋子不错哎，有档次哦、头层牛皮的，人一猜，哎呦，你不得那个8-900啊？什么？你真的，你爱人真舍得给你花钱了、你自己一偷偷乐就好了。
1: 对，才花了199，
0: 是的，一字开头开玩笑，
1: 对，199头层牛皮、我觉得阿姨们在给老公选鞋的时候，更应该选头层牛皮，
0: 还手工，
1: 因为很多爷叔都脚汗比较多，所以你穿头层牛皮的鞋，它上面的这个毛孔啊，能够帮脚上的脚汗做到吸湿排汗。这个是我们外拍的男模，他是赤脚穿我们这个鞋子，为什么可以穿袜子穿鞋，也可以赤脚？但是在外拍以后，我们让模特把鞋子脱掉以后，发现没有脚汗， 啊，没有脚汗，就是鞋子内里部分还依然是干干净净的。我现在手里哦，因为明明让我感受一下男鞋嘛，
0: 对，让你感受我们的魅力。
1: 我告诉大家，我把我的鼻子啊，凑近闻，就是那种淡淡的牛皮的香味，没有闻到什么胶水呀、异味啊，没有的。第二，你看。所有的柔软度，因为刚才一直许明在捏，
0: 对，
1: 我说我也要捏捏，
0: 你感受感受，
1: 软不软？
0: 你觉得我刚才夸张
1: 没
0: 有？
1: 没夸张，没夸张，头顶牛皮上面全部都是荔枝纹、有了这个褶皱之后，你会发现它也不易留什么痕迹，
0: 对，
1: 对吧？然后在侧边这个位置啊、有弹力上筋的、看到没有？爷叔们，你们脚背稍微高一点，这里两侧。这个地方也有
0: 啊，
1: 全部都是有弹力橡筋。另外，我特别要讲这一圈，
0: 怎么说？
1: 如果是机器做的或者是胶做的，没什么稀奇的，对吧？只是为了好看。但我们全部都是手工马克线，
0: 手工手工啊。
1: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啊，
0: 手工手工啊，
1: 手工马克线，
0: 这就值钱了，
1: 对吧？你就是出脚汗时间久了，遇水时间长了，它没有胶给你脱，
0: 对，
1: 对吧？它没有胶。
0: 对。
1: 然后刚才很多人说许明手劲很大的，所以熬得动。我一个小女人也能够熬成这样哦，软吧，包括脚后跟，爷叔们，脚后跟这个地方不磨脚，
0: 不磨脚，
1: 鞋型做得好，然后里边还有我们的 logo， 老爷车，老爷车，底部哦也一样的冰刀纹齿轮状的，这种都是防滑的，
0: 特别好，
1: 爷叔们放心啊，放心。现在黑色卖爆了，男士是39码到43码，正码正拍。
0: 上脚先给大家再来展示一下啊，这个一脚穿脱到底方不方便？咱需不需要一定要弯腰驼背的这样来回弄，挺麻烦的。看看，给大家看，
1: 不需要，
0: 脱出来了啊，穿进去，哎，穿进去就好了，
1: 丝滑入内，
0: 而且还比较跟脚，脚面高一点没有关系。刚才说过了，这上面有，看大家看到没？这个弹力橡筋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我稍微动不动，看得出来的啊，你看。即便你搞脚背高也没关系，然后因为刚才说到荔枝纹，即便我拗来拗去，拗来拗去，最后前面
1: 这双鞋
0: 几乎没有什么太让你觉得，哎呦，这鞋刚穿没到一个小时像旧的。
1: 对，
0: 有些鞋就太亮了，所以
1: 因为头层牛皮韧性强，弯折多少次之后，在表面不留什么痕迹，知道吧？
0: 这看这样弯的，这样弯的，这样弯的，打开之后，哎，是不是
1: 平整的？
0: 对，整体上是比较不错，我是觉得挺好看的，尤其是这几个手工缝线的地方就显档次。
1: 对的，手工鞋，爱某仕的包包为什么贵？它没有胶，手工缝制，鞋子也一样。我们男鞋为例啊，做到手工马克线，然后头层牛皮。老爷车源自于意大利的品牌，1999，对，供应商跟我们开会，我跟许明两人都说，是不是我们听错了？
0: 1999，
1: 对，1999。然后底部很多爷叔们关心防不防滑，来，我这个是油漆玻璃啊，来放在上面，在平整的情况下肯定没问题嘛，来，45度，
0: 一下子抬这么高，
1: 来，一下抬那么高，哎呀，
0: 可以了，
1: 没翻车吧？对吧，叔叔们没翻车吧？
0: 没翻车，
1: 那我们放到这儿也是，哎呦呦呦，放到这儿也是一样的，任何一个地方，很多人说。没有什么猫腻吧？来，我再反一面给大家看啊！来，在这一面，
0: 多负责，多认真，
1: 跟对，多负责，多认真，
0: 对啊，
1: 对吧？45度倾斜，抓地性很强，所以叔叔们、阿姨们，老爷车的品牌鞋子随便，就是随便穿，随便买。我说到这个价格199，很多爷叔说，其实我老婆给我买双皮鞋，下雨天了不舍得我穿，然后嘛，如果逛过超市时间久了嘛，不舍得我来穿，
0: 会的，
1: 旅游也不舍得。现在199随便穿，你现在买一双格的旅游鞋。叔叔们、阿姨们，可能都不止199的价格吧？
0: 你就是199，咱也不穿吧，又臭，你到时候不透气。关键是199的，你说有的现在人造革一定是臭的不得，也不一定。但问题好的人造革，它的价格真的很贵。
1: 对的，
0: 是真的。如果做到跟皮真皮的几乎同等的样子，那种革。它的价格非常贵，如果特别低端的价格的话，那您就穿吧，一穿一个臭。
1: 是的，现在是这样的啊，我们男女款都各有两个颜色，女款两个颜色，这个是黑色，黑色
0: 漂亮，
1: 然后这个是棕色，
0: 上面开小花朵，
1: 大家看一下啊，它也是啊，头层牛皮。然后做到柔革工艺，这是女款的。然后男鞋也是两个颜色，我来看一下，黑色和蓝色。
0: 是的，
1: 现在我提示大家哦，明明穿的这个黑色在热卖当中。
0: 对，
1: 爷叔们给力啊！
0: 哎，喜欢好看的颜色，
1: 对，
0: 赶紧给我搞这个。
1: 毛啊，时髦的老看了，马磊了。
0: 就这个，
1: 讲究就是搭配率高一点的，试穿度高一点的买黑色。
0: 黑色
1: 男款是39码到43码，
0: 没错，
1: 目前都有现货，但是热门尺码像。41、42、43在热卖当中。
0: 女款的是35到39啊， 它的女款热卖尺码一般
1: 3637。
0: 如果两个颜色，假设爷叔姐姐们都喜欢，都订回去，免费在家里试，免费退，明白了吗？喜欢哪个留哪个就行了。我都说免费了，干嘛不试起来？两个都订回去，02151119900。

0: 多好看。嗯，老克拉的爷叔们，这个蓝色的可以入，可以喜欢，可以想的，有什么不敢想的呀？您这个小西装、小领带，那个小那个脖子旁边或扎那个，那多好看呀，领结多好看呀，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你手里拿那个一些其他好漂亮的小包，配上一双亮亮的小皮鞋，咱出去旅个游啊，拍个照也很出片的。所以如果你家里面的黑颜色的皮鞋忒多了，那你就换一个蓝颜色的。但是啊，话说回来了，确实咱今天黑色卖的是爆好的。
1: 对的，因为黑色更经典、更百搭，
0: 而且更稳。
1: 对的，对对，就任何衣服颜色都能搭。对，明明今天穿了蓝色的衬衫搭这个黑色的绝对没问题，
0: 一点不会。
1: 但是如果蓝色的衬衫搭那个蓝色的鞋子也可以，
0: 对吧？
1: 女士阿姨们也是一样的，你家里如果小黑鞋比较多，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棕色。今天我们男士抱歉，女士有点弱，我觉得我待会儿得换成棕色的让阿姨们看看。
0: 你得抢抢镜，
1: 就是要齐头并进嘛，对吧？老爷车这个品牌今年是2026年马年的第一档巨献，我们肯定作为供应商来说也是希望能够卖爆的，因为这个价格说句实话我们开299也完全是可以的，
0: 299实在是太
1: 对吧？头森牛皮的男士维力手工鞋，对吧？但我们今天做到199，都是希望卖爆，而且买这种鞋子，说实话啊，在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首先，春天是可以穿的，现在就是春暖花开，我都换短袖了，对吧？春天的鞋，然后呢，到了没有太热，就是初夏也能穿，然后到了秋天还能穿，对吧？我甚至于觉得像这种皮鞋哦，它是在时装当中带有一点休闲感的。像我们就是外拍的模特儿，然后搭黑色的袜子，然后呢，哦，这是女模，搭这个就是棕色的。
0: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这个显得脚好小。
1: 对的，哎，有没有发现？对的，因为它是圆头。
0: 对。
1: 圆头对于就是拇指外翻，还有对于五个脚趾是特别友好的。因为有一些尖头鞋，其实对于很多男士来说，我以前很喜欢穿尖头鞋，所以导致我的那个拇指外翻。后来我一直以为穿尖头鞋很时髦，男士看到会很喜欢。后来很多男士跟我讲，其实看到女士穿尖头鞋会觉得有点攻击性，就是过于时髦，但是穿着起来会让人觉得不是那么舒适。后来我发现，哎，其实我们女性在月挤的过程当中，应该更加追求舒适感强的鞋子。所以这个鞋子我穿上脚上以后，发现哦，五个脚趾、十个脚趾在里边是有舒展空间的。
0: 你说的是一个时穿性。我再说一个，我从肉眼感觉啊，比如说像我妈妈有的时候说皮鞋都是类似于像圆头的，就其他的一定的年纪年长的女性会稍微丰腴一点。如果是特别瘦的，比如说可能颧骨或者像你这么瘦，对吧？你可能穿一点点有棱角有尖尖的，我觉得没有问题的。但很多阿姨一旦丰腴起来呢，你这个鞋子跟你的整体的身材不太搭的话，我会觉得有一点点
1: 头重脚轻。
0: 没有这个鞋，你回去穿这个鞋的小圆头鞋，跟您现在的身材搭配起来会绝佳。因为咱们的年纪到这儿了以后呢，我是认为穿一个小巧可爱的，更加的可以让你减龄。而且在我们年轻人的心目当中，我觉得这个阿姨好可爱。
1: 对，
0: 我说我会用可爱这个词，
1: 是减龄嘛？
0: 减龄了，减龄，就会觉得很
1: 而且对于很多阿姨来说，穿这种圆头的鞋，然后平底的，稍微带点坡跟的，更稳。
0: 对的，对的，
1: 对吧？
0: 对的，
1: 因为你的分量重了以后，你再选择那种小高跟的，有点感觉撑不住，就是头重脚轻的感觉，因为你所有的分量都在脚嘛，对吧？现在我们看到是男士哦，
0: 卖爆的这个，
1: 男士的黑色卖爆了，
0: 都不用犹豫。
1: 叔叔们，你们怎么那么有实力呀？
0: 因为有实力是在于价格低
1: 啊，价格便宜，对吧？
0: 199，
1: 太太们买鞋都是299、399的，然后太太们一想给老公买双鞋199，还偷偷牛皮的小跟鞋，
0: 一看299不买了，199买，
1: 对吧？甚至于两个颜色纠结，两个颜色可以都买。我们男士部分两个颜色啊，我们是那个黑色以及我们的蓝色，男士尺码从39码到43码。现在40、41、42这三段男士的黑色鞋子的尺码在热销当中。今天我们不补货了，叔叔们阿姨们行动得抓紧时间。
0: 这价格不补货的原因大家都能理解。
1: 是的，因为价格划算嘛，对吧？哎，其实这个时间段是好多这个阿姨们叔叔们在接小孙子孙女儿。刚才我听到明明在打电话，也是在跟妈妈打，对吧？在学校门口接。
0: 对。
1: 我发现其实在学校门口在等孩子的过程当中，一双舒服的鞋子也很重要。你说挤脚的，然后呢感觉的水门钉地板容易打滑的。因为一旦接到小孩之后，小孩是往前冲啊，老年人在后面赶着追啊，拿着书包，所以一双舒服的鞋子很重要。像这个鞋子完全可以。现在看到的是比较时髦一点的爷叔们会选的蓝色。哎，我突然发现牛仔裤很搭，就是蓝色系的、浅蓝色系的牛仔裤，包括还有很多爷叔如果穿白裤子的话，搭这个蓝色也是可以的。
0: 所以我就是心中住着一个潮流心脏的
1: 潮男，
0: 潮男，
1: 潮男
0: 啊，一定要选择这个蓝色。我说实话，你回去是。你经典的要有一个黑色的应该有，但是蓝颜色的，你说我那颗心呢？ 那个就是就一蠢蠢欲
1: 动。春天到了，对吧？
0: 春天到了，
1: 春天到了，春天到了。
0: 哎，我一定要打扮的好看一点的。那我跟你阿姨出去的时候，我得穿的好看一点。我不能你阿姨光好看，我就
1: 对。
0: 所以你跟阿姨一起嘛，对不对？
1: 是的。有的时候很多人说，老公的面子不一定是车子什么什么皮带，太太就是你的门面，对吧？然后今天我们女款我换了一个棕色的啊，棕色的，因为刚才一直展示的是黑色，可能很多阿姨们的鞋柜当中就是说黑色比较多了，这个颜色是属于有点焦糖色的感觉。看到没有，小圆头的设计，小圆头的设计，再加上头层牛皮，头层牛皮，穿多很方便，穿多很方便。你有拇指外翻也不用担心，就是像我这个拇指外翻这个地方相对来说比较宽一点的，小圆头的鞋子也是有包容空间的。
0: 你的脚是多大吗？
1: 我是38。38，
0: 这是真的小巧可爱，
1: 对吧？
0: 看不太出来。
1: 然后呢，你搭黑色的这个袜子也绝对没有问题。甚至于很多人说我到了下午时间段，脚背会高一点、胀一点，怎么办？这个地方有空间，它是弹力橡筋，这个只是起到装饰作用的
0: 啊，
1: 不需要你系的，
0: 太好，
1: 因为它比那种魔术贴显得更高级。有没有发现很多魔术贴有点幼稚？然后这个是弹力橡筋，对吧？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带弹力橡筋的，头层牛皮哦。而且你看我按压下去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脚尖的位置还帮你做加高的，所以这个脚趾头的位置，五个脚趾在里边是绝对有舒展空间，不压你的脚背，不压你的脚趾，穿着起来还很舒适。哎，
0: 刚才不是给大家反复展示的是蓝颜色的吗？所以我手里拿一个黑颜色的，同样我塞进去以后，大家看这个鞋多大的个。哦，
1: 软软的。
0: 这个不用，如果他鞋底硬的话，你不要做这个姿势了，你这个想动都动不了，你硬熬都熬不了，稍微给他稍微
1: 弹了，弹开了。
0: 这个柔软程度，这还用我说吗？观众朋友们，爷叔们，
1: 爷叔们嫌鞋子硬的，嫌那个鞋底硬的。
0: 还有，你要害怕这个鞋底容易折断，都折这样了，我都折多少次了，都断了没呀？对吧？当然，一个是刚刚新的哈，那我就这么折。
1: 还有，确实回弹性好，
0: 确实好，
1: 回弹性好，
0: 确实不错。再一个，刚才说的这个皮子，如果这是我里面的脚趾头，大家看。这脚趾头在里面，你看看到这个，这就当年的脚趾头。你看看这里面空间，碰它硌得不硌得慌？不硌得慌，你就像穿了个皮袜子一样的感觉。然后在这儿，如果脚背啊，假设我这是脚背高啊，假设啊，你看看，
1: 你看两侧都有弹力橡筋，
0: 你看可以把它拱起来的。比如说你可能忙点什么东西，一蹲弯腰，有的鞋子就因为鞋带系得很紧，你的脚背勒得难受得不得了。你之后一弯腰，哎，你看看，你看这一弯腰，这鞋头是不是？
1: 这双鞋子它会跟着你脚步的律动，皮章在律动。我刚才觉得许明讲的一句话特别好，他说像一双皮袜子，
0: 是，
1: 就是不像很多皮鞋重重的，
0: 就这么
1: 我们又轻又软，然后还防滑。其实防滑轻嘛，
0: 轻啊，轻了，
1: 防滑性啊，我来这个啊，这个地方来。45度倾斜，对吧？它是抓地性好，你要去踏个青，爬个坡，然后在水门厅地板上走一走，我甚至胆子再大一点，可以举到那么高，
0: 可以了。
1: 就是男鞋、女鞋都能做到防滑性，
0: 是
1: 头层牛皮，男士为例还是手工鞋，
0: 是的，
1: 它没有用胶哦，一滴胶水都没有。哦，
0: 对，这个还没给大家看呢，刚才您说的
1: 马克线的位置都是手工的。
0: 如果爷叔很潮，心中住个蠢蠢欲动的心，你就买个这个蓝颜色的。你看人走的马克线走的多漂亮，手工的确实不一样哦，大家自己感受感受。如果你说我怕水，把我那个鞋里的那个胶浸什么。

0: 开心。不会的，这个这是手缝的，没有胶啊，这里面一滴胶水都没用，而且这个鞋垫也够柔软，摸起来踩起来，反正我目前为止我里面是光脚丫的，所以一点都不害怕。好了，那我们今天再把全码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今天男码是从39到43，里面当中的41、42爆卖。
1: 爆卖，黑色的41、42、40，快没货了，男士。女士呢，两个颜色。我第一趴穿的是黑色，现在是棕色在热卖当中啊，棕色在热卖当中，焦糖色，它有点焦糖色的感觉，卡其焦糖色的啊。然后我们女鞋的部分是35码到39码，现在36、37、38的棕色在热卖当中。
0: 喜欢两个颜色，你说难以取舍，尤其是阿姨们、姐姐们难以取舍的话，你就两个都订回去，家里当做免费的试鞋间，喜欢哪双留哪双，另外一双不喜欢免费退我们，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199，我问大家199，你要是买一双鞋子，你想买啥牌子？
1: 革的，织物的，反正皮就不太能想了。
0: 咱俩卖过一些运动鞋，都不见得199。运动鞋呢可以用皮的嘛，那不都是一般布的？
1: 织物的，
0: 织物的嘛。啊，
1: 网眼的。
0: 对呀、啊，那还要不止199啊，那还200多了，245啊，什么259之类的。大家想想，我们今天是199，直接，哎呀。一步到顶峰了，
1: 是的，
0: 这材料就用到顶了，
1: 而且还不是厂牌，是源自于意大利的老爷车，就是在很多我爸爸这一代啊，对于老爷车是有点那种老克了情节的，过得老克了岁啊，就是时髦的，然后呢，就是有点生活品质的，
0: 是
1: 追求一点时尚感的，所以你看，一般很多男鞋只做黑色，但我们老爷车品牌还会再做到一个蓝色，对吧？供大家选择，甚至于说我们底部也帮大家做到了橡胶防滑大底，就是。它不光是一双颜值高的鞋，它还是一双实穿性的鞋，
0: 是啊，
1: 让爷叔们啊阿姨们啊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会觉得说，哎，我这个抓地性还挺好的，不是光有颜值，因为我们东方购物的客群，我们 MD 了解过的，就是阿姨妈妈们叔叔们既要腔调又要实穿又要性价比。
0: 今天我开着开玩笑跟爷爷说，以前给爷叔买一个399贵，299琢磨，199不用琢磨，马上入，马上入。
1: 因为你想199真的，刚才明明说了一下，别说鞋，买几杯咖啡，一顿下午茶，
0: 没了，
1: 几个面包，基本上也吃掉喝掉用掉了，对吧？
0: 是不是？
1: 这个鞋子在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
0: 那对于就是不太想喜欢在咱这个男性成员身上花多钱的阿姨们，这个就可以了。你刚才说了一双鞋3季呢，多值啊，
1: 没有利口，穿下来是吧？
0: 对，
1: 而且对于很多爷叔来说，很多鞋子不是穿坏的，是由于出脚汗，鞋子上有异味，
0: 对，
1: 所以只有把它换掉了。那么你鞋子里的异味是怎么来的呢？你的脚汗怎么来的呢？可得材质闷脚啊，对吧？所以那种革的鞋子啊，或者那种人造革啊，我说的是看似好像很便宜，但是由于有异味了之后，你就把它的那个折坏率就换得很高，而我们这个属于很耐穿，叔叔们的脚在里边不太容易有异味，脚步在里边，像明明现在是穿在里边啊，赤脚穿的，包括模特外穿也是的，赤脚穿的，脚步在里边始终是干爽的，
0: 对，这很重要的，而且关键脚垫还柔软的，不会让您硌脚的。你别看啊，我们没有阿姨姐姐们的这个鞋底那么厚，但是一样它的软硬适中，不会外面有个石子，哎呀硌得慌。虽然轻归轻，软归软，但不至于让您连隔个小硬物都不可以，所以出去长久出去玩旅游的时候，爷叔们兄弟们就买这个，不要考虑别的了，他带到您行李箱里面，比如说我脚上穿一双旅游鞋可以的，你就穿一个布的旅游鞋，到该地儿拍照的时候了，这个薄薄的多好啊，又轻，拿出来一上脚一穿，然后你就穿着他那个旅游鞋暂且放一放，你一个登个山，别看的这是皮鞋啊，照灯不误，
1: 对的，
0: 照灯啊。
1: 而且我发现说今天男鞋女鞋比较让我觉得好的还有一点是，别看女的有那个鞋带，它是假鞋带，
0: 对，它是假的，
1: 对，还有好多阿姨们说，哎呦，爬山就要穿旅游鞋，旅游鞋都有鞋带的，它很容易在爬山的过程当中鞋带松开了，然后自己们再踩到那个脚的，
0: 对吧？翻下来，
1: 男鞋是更好了。今天我们男鞋不仅手工的马克线，没有用一滴胶水，连假鞋带都没有，它就是那种一脚蹬的那种船鞋，穿起来真的很方便。
0: 好吧，最后6分钟，先跟大家说声抱歉，尤其是咱男鞋的42码左右这个尺码，一个41、42，黑色的啊，就这时候黑色的，马上就要售罄了。如果售罄的话，不直接预约了，因为从老爷车这个牌子来说，给我们做到199，199哎，
1: 广告置换
0: 199，
1: 真的，明明真的是广告置换啊，广告置换的价格抢这个福利，199元，头层牛皮，男士为例，还手工鞋，
0: 女款嘞？
1: 女款是35码到39码，然后呢有棕色和黑色，现在36、37、38的棕色在热卖当中，
0: 赶紧订02151111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现在呢，哎呦，我突然突发奇想，想换一下，
1: 想换个蓝色，
0: 试试看，我看看我够不够潮流。
1: 因为喜明一直在说，把自己的家里当这个免费的试鞋间，他想演播间也可以当这个免费的试鞋间呀，反正黑色、蓝色都行。现在是这样的，为什么喜明会想到换颜色？因为黑色快没货了，黑色的，
0: 尤其四一四二都没有了，
1: 热门尺码快没货了啊！哎，换了个蓝色，
0: 我稍微的来点画点皱纹啥的，不用画了，一会儿挤一挤就出来了，来给大家看一看，
1: 沉稳性对吧？
0: 哎，你看，蓝色有，有。怎么样？
1: 也可以哦。
0: 你我是觉得其实这个裤子的颜色可能跟它比较也比较搭。
1: 更搭。
0: 如果您穿一个蓝色牛仔裤，很多爷爷说爱穿牛仔裤的。您如果是爱穿牛仔裤的，还不愿意配旅游鞋的，你说我就喜欢皮鞋，您给我订这个蓝色的，不要订黑的了。如果您就是牛仔裤型的，就给我订蓝的。
1: 因为我个人觉得蓝色更休闲，
0: 多好看。
1: 黑色更正式。
0: 而且在夏季春暖花开的时候，不要老那么沉闷的颜色，动不动就黑，动不动就黑，这多好看呢、啊。然后你看，
1: 对吧？
0: 抬脚的时候想穿脱。穿进去，然后呢？如果脚面高，脚面高不怕。我这个我是属于脚面低的啊，我是属于脚面低的。还有它所有的缝线的部分，我们就拿这个颜色说，大家看啊，
1: 手工马克线，
0: 手工这
1: 拿到鞋子闻一下，没有胶水味道的，因为男鞋为例，没有一滴胶水的。
0: 对，
1: 手工马克线啊，
0: 多高档，看得出来的。所以人家老爷车不给你玩假。
1: 手工马克线更有纹理，更有律动感。
0: 而且这看这垫软的。
1: 对的。
0: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我上脚穿，你即便外面有一点小石子什么，你不会硌得慌，是。它确实是，你看我这给它折叠进去以后，你放在哪里？
1: 口袋鞋，
0: 口袋鞋
1: 都能够当口袋鞋。
0: 你看就这么薄，然后你这软的不软的一塌糊涂的，而且即便这么折来折去的，它几乎小划痕也没有。这是男款鞋，
1: 男款鞋，女款鞋的棕色现在在热卖当中，3637、3738在热卖当中。我搭的是黑色的天鹅绒袜子，开春以后就这么搭，好看吧？棕色，棕色。我要展示一下那个跟，就是好多阿姨们说你这个跟硬不硬，底硬不硬，对吧？底完全是软的 ，Q 弹的，看到没有？而且是齿轮状哦，牢牢的抓地性，再加齿轮状，再加头层牛皮，所有鞋带的位置是装饰，一脚蹬来的，一脚蹬来的，然后拇指外翻，脚踝骨这个地方比较宽一点的，没问题，容纳你的拇指外翻，绰绰有余。脚后跟这个地方也是软的，就不用担心说阿姨们说，哎呀，我穿一双新鞋还得带个邦迪，来一脚蹬，直接就好啦。
0: 而且我发现鞋跟地方还比它翘起来一
1: 点，对的，就是后面的位置。稍微略微出来一点，对吧？让你在走路的时候更稳，
0: 对，
1: 就是整个人的重量都在脚上，
0: 这小鞋
1: 但是脚上的能够释放你的所有压力。
0: 莹莹的脚可是38呀，
1: 38。
0: 它小脚，你看上镜头那么小，那么迷你，多好看！所以我跟你说，这个小鞋设计的是有讲究的。
1: 圆鞋，圆头的，
0: 它不是不要嫌你脚丫特别大，可能觉得可能阿姨个儿也不是高，嫌你脚丫那么大，那多丑呀，对不对？小迷你好看的啊，男鞋的39到43，女鞋的35到39，正码正拍就好了，好吗？如果万一不合适呢，给大家换到满意位置。我个人建议啊，男鞋可能很多爷叔笃定得了，我就是心理潮流，我就是蓝色的，我就是想要稳的，我就黑色的。可能有些阿姨呢、姐姐们觉得，哎，这两个颜色我可能都爱。都定，
1: 对的。
0: 如果喜欢哪个，在家里留下；不喜欢哪个，你免费退。
1: 现在男士是黑色在热卖当中，女士是棕色在热卖当中，不犹豫不纠结，因为你在犹豫在纠结，
0: 没了。
1: 毕竟这个鞋子有尺码，
0: 对，
1: 而且你的尺码正好是卡在热门尺码的话，被人定到就没货了啊！不预约的，
0: 抓紧时间吧，02151119900。

0: 这个鞋呀、啊，这个软的我都不舍得脱了。
1: 对的，又软又轻，对吧？赤脚也能穿，是吧？它就是帮大家真正做到了头层牛皮，然后呢，颜色方面呢也做到了比较热卖的颜色。女士是黑色和棕色，男士是黑色和蓝色。现在男士的黑色在热卖当中，男士为例哦，居然没有用胶水哦，就是很多人说为什么我买的鞋子啊、鞋盒打开以后就有股刺鼻的味道，那个味道不是皮的味道，是胶水的味道，什么就是甲醛之类啊，胶水之类啊，那种异味嘛，对吧？我们今天没有用到胶水，男士、全部所有看到的车线和马克线都是手工的，
0: 真不错。所以观众朋友们喜欢哪个颜色，你说万一难以抉择，尤其是姐姐们的，两个都订回去，不要怕，我们不难为您，哪个不喜欢免费退我们就好了。嗯，
1: 对的，
0: 试试，
1: 不要纠结，尺码不合适免费换、颜色不喜欢免费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反正男款咱爷叔心里住了个年轻的心的哈，就订购那个蓝色的，春暖花开拍照的时候那个可出片了，尤其爱穿牛仔裤的爷叔就订蓝色的，转身订02151111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魏许明。很多观众朋友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动不动就没什么胃口啊。之前给大家推荐过一些养生的，大家会觉得在没有胃口的同时呢，汗流得多，整体的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如果有一个好东西，哎，对大家的胃部、脾，然后呢，对于大家的精神头都特别有帮助。我不用左一把右一把的，我能合在一起吃，那就完美了。今天呢，我跟邱老师一起给大家介绍一款啊非常棒的产品。一般猴头菇你经常听。这个牌子有猴头菇，那个牌子有猴头菇，左一个猴头菇，右个猴头菇，但是谁家人参做得好？我且问大家一下，在上海很有名气的神像做得好，在我东方购卖的倍儿好啊！今天神像推出一款人参，听清楚啊，前面两个字我们放的很多哟。人参猴头菇米糊，而且说实在话，它不止这两位吧？
4: 哎，不止，
3: 这里多了。
4: 我们今天有十种食材在这其中啊，考量的特别多。因为一个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老人家的那个生理特点，咀嚼能力退化了，我们的胃口没有以前那么好了，运化食物的能力在下降，同时呢，肠道里面各种那个就是不顺畅的问题又特别的多，
3: 对呀，
4: 所以我们在日常饮食上面啊，很多老人家爱吃一些细软的，今天我们是把这些好食材，一方面我们把非常好的一些谷物，我们说五谷为养，放在我们今天这个材料当中，
3: 这里面
4: 第二个，我们考量到我们的脾胃功能下降，所以要养胃的时候，我们用到了猴头菇。另外就是在整个夏季，我们说耗气伤津，身体里面你还没来得及合成很多的营养，已经流失出很多了。
3: 对，
4: 而且日常你也吃不多，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又加了人参，包括像奇亚籽啊、燕麦片啊这一些，我们都给大家加在其中。另外像茯苓、山药这种健脾的啊。都在其中，菊粉是作为。

0: 感觉要十全大补，
1: 十全大补的方向不一样、
0: 啊。对，不，我们把它暂取为夏季的十全大补、啊。
1: 对，我们这个就是五谷为阳，就是养你的啊。
0: 看看啊，人参、猴头、五米糊，它的盒子长这个样子，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这是一个一撕口，哎，这位打开就好了。然后呢，包括配料表在这里不用细看了啊。
1: 是的，非常干净
0: 啊、哦。给大家稍微的整体看一下，这个是210克，30克为一包，一盒里面有7包。
1: 对，
0: 从这边给大家撕一下、哎。
1: 它里面的那个内容物装的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一条冲出来呢，大家有的时候吃了也会觉得有饱腹感了。
0: 看看
1: 关键是里面的材料多，养的成分多、
0: 啊。这一包也太厚实了吧？
1: 很厚实，
0: 真的很多、啊。郭老板，你自己看。我这捏都捏不瘪，你看多厚、
1: 对，
0: 非常多非常多。这一包里我给大家稍微的倒出来看一下啊，我给它剪开。哎，这包里有多少粮来着？刚才看到三十克
1: 呢，
0: 3700，30克，给大家看啊，大家来关注一下，你看人家的这个粉。
1: 对，我们其实现在有的时候吃那个白米粥啊、小米粥啊，大家吃的时候觉得很落胃，但是里面呢主要是碳水的成分。
0: 还有，
1: 对于我们来说，养的成分对吧，滋补的成分都比较的少，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粉如果跟我们的小米粥、大米粥搭配在一起，那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0: 我稍微摘一摘啊，哎，
1: 非常的细，
0: 很细腻
1: 啊，很细腻。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对您的胃啊，对您的肠道啊，它只有滋养，不会给你带来负担啊。
0: 邱老师，那它冲泡以后是什么样的？
1: 冲泡以后就是米糊糊，就我们以前吃的草麦粉一样的那种感觉。你把它调的细一点，当然了，我们也不用调。你如果是粥的话，直接给它拌进去。拌完之后，哎，您在喝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个谷物的香味，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实打实的10种好材料：人参、猴头菇、茯苓，包括奇亚籽。这些好材料可都在其中啊！
0: 给大家再盛一盛，看一看啊！回去以后这胃喝上它，是不是饱腹感很强？
1: 我早上啊，我特别喜欢就是拿它再加点我们喝的那个驼奶粉，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吃的一些那个像胶原类的那个成分，给它打成那个直接喝，
0: 哎，冲在一起喝。
1: 一点都不难喝，特别的好喝，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您也可以用搅拌机来打。
0: 对，
1: 您如果觉得搅拌机打也麻烦，你直接早上跟粥拌在一起，那这碗粥的营养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太充盈了，
1: 它就不是给你只补充能量的，里面调和脾胃的有，让你肠道那个舒服的有，让你身体气机提升的有，还有很多好的对我们有滋养作用的脂肪酸。所以今天啊，这十大食材真的是为我们养生的人群下。
0: 199是拿4盒。旁边啊，1994盒，市面上其实60块钱，你觉得1994盒划算不？你要看这儿，哎，
1: 这个才划算。
0: 正常来讲，你说1998，你不是8盒吗？也没便宜啊。
1: 对，不对，在后面的啊，
0: 不对，不是8盒，今天给您拿回去10盒，
1: 对，
0: 再多增加2盒，你这价格近120块钱又给大家了。
1: 哎，是的。
0: 所以今天算下来，刚才怎么算是单包是
1: 5块多钱，
0: 5块钱左右，因为它很厚啊。
1: 对。
0: 哦，那早上一包，晚上一包，我觉得量就够了。
1: 很多老人家很多老人家胃口小啊，这一包可能你这一餐饭就够了。所以你算算，你在外面吃2个包子，可能5块钱都不止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有人参，有猴头菇，有我们的奇亚籽、茯苓、薏米、山药，那个燕麦都有。而且里面人参的添加量1.5克，不少的啊。
0: 也就是为什么要吃2包？
1: 对，
0: 别过了。哎，我们保证你5年左右的身量。
1: 不要超过2包
0: 啊。对，不要超过2包，因为里面有人参，明白吗？
1: 是的。
0: 而且加的量还不少嘞。所以在一天的养生里面，补元气里面，这个量是足够的。
1: 对，
0: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2: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吧。懒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米香四溢，快试试。
3: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4: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3: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5: 猴头菇啊，它的形状呢就像猴头一样，它因此而得名。而且猴头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一些无机盐，每100克的猴头菇就含有1/4多是蛋白质，还有10%的水分和超过

0: 5% 的粗纤维，它的脂肪相对比较少，只有不到5%。
1: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菌类，猴头菇有一种特殊的鲜味是它独有的。
0: 猴头菇其实它的味道鲜美来自于它富含磷，达到了这个850毫克以上，而且它还含有铁和钙，啊，这个含量都相对比较高。另外它还有一些维生素啊，像 B 族维生素。现在研究证明啊，猴头菇不仅含有人体9种必需的氨基酸，还含有多糖、寡糖、多肽等多种活性物质。
1: 由此看来，猴头菇是一种益处良多的食材。

0: 邱老师给你介绍啊，这里面十种好东西，好宝贝。你身体里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这个盛夏暑季一来，
1: 对，
0: 咱上海这湿气又重，您的胃口再一不好，再一出汗一多，你的精神头又跟不上了。
1: 是的，我们让大家每天你吃的食量可能减少了，但是我们营养成分的种类一点不少。你看，您一餐饭里面加我们这一条，十种食物的种类就在其中，而且各自分工不同。比如说，我们今天里面的谷类。我们有三种都是列入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所说的十大好谷物的名录当中的。小米养不养人？燕麦是不是里面富含很多的贝塔葡聚糖、膳食纤维？还有我们的薏米，在这个季节，对吧？不但可以帮助我们利水，同时还能帮我们健脾。再接下来考虑到我们夏季这个脾运功能不太好，山药、茯苓都给大家加在其中了，对吧？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重头戏，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参。这个人参真的叫点睛之笔，还有就是我们的胃是要养的，年纪大了以后，您即使吃得很细、很精，依然你觉得可能胃经常还觉得烧心难受的，今天猴头菇来了，猴头菇就是养胃的好食材。还有就是我们的奇亚籽，奇亚籽在外面单独卖卖很贵的，因为里面有非常好的不饱和脂肪酸。我们今天把奇亚籽也加在这其中，而且考虑到您平时吃这些食物，燕麦吃的时候纤维很丰富，您的消化有负担，我们把它打到非常非常细的粉，
0: 看到多细哦！
1: 这个细的粉，徐老师手指一捏，指纹里面去了，
0: 对，
1: 所以你在吃的时候，跟你那些精粮可以搭配，搭配完了以后吃了没有负担，而且它那种清口的感觉，夏季吃特别舒服，吃完之后，十种食材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全部是为我们健康在助力的，
0: 好细腻哦！关键性价比也高啊！大家知道这一包里面是有30克啊？
1: 是的。
0: 刚才邱老师一说，我冲这么多，你完全可以一个人一包。
1: 是的。
0: 而且人家就是因为里面有人参，1.5克，邱老师特别也强调了，不要超过两包。
1: 对。
0: 因为人家人参可劲儿了，很实在的量添加的很大，不是什么0.5。0.几克人参，
1: 是的，
0: 稀罕的不得了啊，舍不得添加呀，真的一点点，人家是神像，
1: 对，
0: 神像做参茸方面的专家呀，参呐、
1: 是，
0: 人家不舍得放，谁舍得放？而且一放就放好的，保证你5年左右的参龄的，你安心。这里边这一包，你看我捏起来给大家不是30克吗？它虽然往下沉一点啊，
1: 对，
0: 其实很够的，捏起来也是满满的。
1: 我们平时像这种粉粉啊，基本上都只有10几克。
0: 对。
1: 我们今天30克，
0: 30克
1: 这个量真的非常多。
0: 你看，我从下到上这个捏，大家自己看得到的。你看我使劲捏的、
1: 很厚实，
0: 其实很厚实的啊。您安心，今天拿回去这一盒里面有7包，
1: 对，
0: 一包30克，210克，在市面上是近60块钱一大盒。我们呢是有一个构成是这个10盒装的，
1: 对，
0: 那就是市面上是600块钱左右。
1: 对，
0: 我们给您做了398，几乎给您打了个对折。
1: 你
0: 说那不对呀、你们还有一个199，199拿4盒。你8盒才是我们今天398的价，
1: 对，
0: 我们今天是10盒398，比你那个4盒要多，更何况你4盒、一盒里面只有7包，
1: 对，别嫌多啊，
0: 和老伴一起吃，俩人2周就吃光光了，你还没等尝出什么味道，没了。
1: 你要想想，整个夏季时间还是比较久的啊。我们每天熬着这个苦夏难受的时候，一定得为身体去注入营养啊，
0: 是这样的啊，而且在冲泡完之后呢，它的状态大概是这样，糊糊状的。
1: 入口的时候它特别的清香、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甜味、因为到了夏季大家吃点甜的觉得会特别腻、对吧，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清香味，而且里面参味还比较浓、您在吃的时候一方面嘴巴里面清清爽爽，另一方面到了身体里面该提气的提气，该养胃的养胃、还有帮助大家健脾运的，所以今天这个10个食材在我们日常膳食当中你可搭配不来、那么跟我们的主食跟我们的粥品这些进行搭配之后，你不但满足了这些营养需求，同时也滋补到身体了。
0: 所以刚才邱老师提到那两个人群，大家自己记得啊，最后入座一下啊。精神不佳的，我们手里没有人参。
1: 是的。
0: 1.5克一包，一天早一包晚一包，够了啊，别多啊。
1: 对。
0: 刚才这一勺里面，这一碗碗冲泡完以后不早餐吗？谁跟我讲这不早餐？
1: 对
0: 啊、这多早餐呢？
1: 是的，
0: 包括午餐都行啊。
1: 对，
0: 你要是觉得吃的胃口不太好，你就晚餐什么夜宵，你冲这一杯，孩子呢身材保持的倍儿棒的哈。
1: 对，
0: 然后包括加班的、熬夜的，刚才不说了，来个夜宵。你要想对身材有保证的，
1: 对，
0: 你可以稍微在锻炼的时候营养要均衡。你比如说有些人我就吃鸡蛋，我啥也不吃，我就啃黄瓜，我什么也不吃，
1: 那不够的、
0: 那营养也太偏激了啊、太偏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一共是有10位，
1: 对，
0: 听清楚是10位。比如说刚才说到的人参、猴头菇，我再给大家唠叨一遍啊。奇亚籽，奇亚籽有什么好东西？ 还有说吗？
1: 不饱和脂肪酸。
0: 哎，欧米伽
1: 特别好。哎，
0: 燕麦片啦，薏米、山药，山药干嘛都知道的。
1: 健脾的。哎，
0: 粳米啦，黄小米、茯苓、菊粉，所有这些东西又有粗又有细，又有调的，又有什么补气补元气，
1: 对，是的，
0: 实在是一个大满贯型的哈。所以如果大家订购的话，不要订199。
1: 是。
0: 那个订199的，千万的这个不明智啊。既然大家已经想了，你说我那个要800-900块钱一套，什么一十盒的，那你不买也就算了。哎，今天实际上你买十盒装，不过就比它多了100块。
1: 是，
0: 你四盒变十盒，多了6盒，100块你多6盒。
1: 对，
0: 你想想看这个性价比。
1: 在外面啊，它如果没有人参的，我们今天搭配的品种，它都卖了8块多钱呢，比我们要贵多了。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有人参，而且1.5克一袋，再加上这个10个食材在一起，对我们身体帮助，整个夏季。整个夏季过了之后，您真的会体现出他对你的好。
0: 值钱的东西，猴头菇、人参，人参尤其是人参，我们肯放量。哎，在夏季的时候，知道大家要流汗多，知道大家要元气散失的快，我们给大家补进去。这个是很实在的东西。你看市面上别人即便敢写人参，你也不太敢买吧？
1: 对，是的。
0: 到底它地不地道？它由原本过来的自己家里面那个地方是自己一亩三分地儿，对不对？
1: 对。
0: 我采购的量的品质怎么样？你都不知道，没有办法保证。但是，神像。您可以放心，
1: 是
0: 咱上海的企业专做参绒，所以抓紧时间订购，就订十盒装，02151111999000。
2: 粳米呢是大米里的一个品种，它在这个外观上应该是偏圆胖。粳米呢，在我们古方当中，它就是固护胃的。你比方我们著名的白虎汤，因为里头有石膏。是吧？石膏要伤胃嘛，所以呢，哎，那么我在这里头我要搁1两粳米，
1: 粳米，
2: 对，它比一般的那个大米贵。我们这个粳米呢，它是一个益气养阴，然后健脾和胃，所以我们选择。
3: 说到补字，可能老百姓从脑袋蹦出第一概念就是人参啊、黄芪这些，是不是啊？人参的确像主持人讲的，有大补元气的作用，但是呢，人参还有一个最主要特点是，它作为一个补药。它性肝脾，性平意味着什么呢？所以它不偏阴阳，它是偏气虚，它入肺、脾、心、经，所以我肺经的、心经的、脾经的这个气不够的话，人参都是首选。那么在日常的这种脾胃调补中，人参是不可或缺的。
4: 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功效里面，人参是有三大功效啊。
3: 对，你像大补元气，元气是什么？是我们父母给你的。肾中藏肾中的精气，逐渐的来让你出生到成长，它一直起到一个推动作用。那么靠后天脾胃，这再补充到肾中的，这叫元气。这个元气是不能泄的，元气一泄，这个人就会走向衰败甚至死亡。那么在元气即将泄之前，我们又叫什么？那个概念叫脱症，就元气将脱啊，气随血脱或血随气脱，这个、过程中。要大剂量人参配着黄芪呀，那么更多的时候，日常中我们还在补肺气、补脾气中用这个人参。
5: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6: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5: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7: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喝吧。懒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蜜香四溢，快试试。
0: 大家看到它的冲泡方式啊，还有它的当中的营养。冲泡简单，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呢，我说实在话，有的时候你到别地儿啊，你像跑到那个登山的时候，登山的时候，你说你在那儿买方便面，多少爷叔阿姨说你给我找热水，我还得排队什么的。我家里面其实买矿泉水方便吧？我问大家，其实带瓶水是方便的吧？你即便是常温的水，把它放进去，可能味道没有稍微温乎的水那个口感那么好，但终究它解饿呀。
1: 对，
0: 它终究给你补元气啊。观众朋友，你琢磨琢磨这个道理。你出去玩的时候，你在哪儿旅游？咱这里面有人参呐，观众朋友，再强调一遍
1: 啊，我们可是
0: 十个
1: 食材，不是一样两样，
0: 它不是一样啊。
1: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是神仙？ 项，专门为我们60岁以上的老人家们度身定制的一日三餐的辅助好帮手。因为老人家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年纪大了之后牙口不行，胃口不行，肠道不行，再加上筋骨不行，气机呢更是消耗的多。所以它这里面第一个先从我们的脾胃入手，猴头菇先把我们的胃好好养好，你吃什么东西你才能落胃，对吧？然后接下来吃进去之后要运化，所以我们这里面山药也好，茯苓也好，都是帮大家来运化的。那么运化完了之后，我们身体要有气机，要有这个能力，
0: 有什么
1: 来把这些食物进行转化，人参就来了。
0: 人参来了，
1: 对吧？人参帮我们。
0: 我给大家保证一个。
1: 那么还有就是
0: 1.5克，
1: 除了人参之外，我们到了肠道，我们要有那个很多的益生菌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天奇亚籽也好，燕麦也好，包括我们的菊粉，全部是在肠道里面的好营养，而且把量给你定得特别好。你像很多老人家早上一餐，我家里很明显啊，因为我们家里有个90岁以上的老人，到了90岁那个胃口啊跟70-80岁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的饭都是为我们做的，做好以后给他送进去。
0: 是
1: 那时候送进去我们给他搭配好，有主食，有菜，有那个肉类，反正每天都给他安排好，安排好之后他基本上都吃完，然后拿空碗我们出来给他洗。但是现在就不行，现在这个饭和菜送进去之后他就给你吃一半，有的时候连一半都没吃到，
0: 然后
1: 太多了。所以你想想，他的个头不小的，将近要1.8米，饭量比以前越来越小，
0: 身体是不是挺，
1: 所以说嘛，我们说到了一定年纪，这个你会发现他老得特别快，体质下滑得特别快，为什么？吃不进去了，身体材料越来越少了。
0: 对对对。
1: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说你怎么来维持这个健康？所以我们说今天胃口小了，但是我们食物的质量一点都不能少。所以我们今天这一代当中10个成分，有我们说的五谷为养的养的基础材料，也有我们调和的好材料，组合在一起之后，
0: 你
1: 把它跟我们的主食搭配在一起，而且特别的清口，到了夏季更是雪上加霜，很多人没有胃口吃饭，对吧？至夏这个吃进去以后很爽，因为它没有那种黏腻的感觉。
0: 我先说一下，
1: 连点糖都不给你加的。
0: 人参味道有的，
1: 有的很浓。
0: 我刚开始以为，我会误以为说你几乎吃不到人参味道，这个可不白加呀，观众朋友们，咱这钱不白花呀，
1: 很浓的。
0: 这个钱绝对值回票价来了，1.5克。
1: 我这里都闻得到人参和猴口猴菇的味道。
0: 乔老师都有口水了，听到了。我先品尝上这个美味啊，而且刚才乔老师形容的这个谷物的味道绝对浓。
1: 哎，因为它
0: 真的是
1: 里面你看，我们那时候入选那个中国十大好谷物，它里面就有3种，考虑得很清楚，它为什么不把很多我们说青稞啦这种纤维很厉害的放在里面，就放燕麦，因为燕麦是有皂苷的谷物。燕麦是有贝塔葡聚糖的谷物，对我们提升老年人的体质也很有帮助。
0: 哦，这个绝了，这个真的是。
1: 再加上我们日常对我们胃没负担的小米和精米，对吧？这些养就到位了。养到位的情况下，再要调和。你说茯苓好东西吧，平时不打成那么细的粉怎么吃？山药肯定是好东西，对吧？跟我们今天搭配在一起，关键我还是说几个点睛的东西。人参，
0: 对人参，
1: 为什么只放1.5克？因为你气很冲啊，我们有的人不太敢吃，就怕夏季补到补得太过了。1.5克恰恰好，
0: 正好
1: 点睛，
0: 真的是。
1: 然后再加上猴头菇，猴头菇平时菜市场买价格可能都超过5块钱了。我们今天在这其中有养这件事情是日复一日每天要做的，所以你只花5块多钱啊，天天都给你养到位，对吧？所以今天真的是入夏之后为自己的身体去打好基础的好材料。你想想，光这10种材料5块钱买得下来吧？
0: 10种，看到吗？人参、猴头菇、奇亚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精米、黄小米、茯苓、菊粉。
1: 对，
0: 上面告诉大家人参含量多少？
1: 1.5克。
0: 1.5克，在我们滋补身体这个领域里边，这个量上面，早一包晚一包，或者你整天就2包，足以。
1: 对，
0: 足以了，好吧？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你给我记得。不要订199，
1: 是
0: 199四盒。我请问大家，算数学题，398几盒？八盒喽。
1: 我们
0: 今天是
1: 对
0: 10盒装啊，
1: 没错，
0: 多增加2大盒，一包里面有30克。你充起了这个饱腹感的，你觉得我这个稍微的浓一点，你跟你其他，你刚才邱老师说，你比如说你跟米粥里面搭配搭配，你把它放进去不就好了吗？
1: 我们就是我们的米饭搭子，就是我们的那个粥的搭子。
0: 是，
1: 因为你吃那些食物只有碳水没有营养，所以我们把营养给你加进来了。 你只是多加5块钱，
0: 哎，
1: 加到的营养不得了。
0: 对，
1: 我们平时没有人参的这个成分，
0: 很少见，
1: 在外面买也要8块多钱。
0: 对的，你说纯纯只是猴头菇，它都8块多、嗯。你不要说今天我们又人参又猴头菇了，打电话咨询订购吧，10位2021-5111-9900。
8: 猴头菇啊，它的形状呢，就像猴头一样，它因此而得名。而且猴头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一些无机盐。每100克的猴头菇就含有1/4多是蛋白质，还有10%的水分和超过5%的粗纤维。它的脂肪相对比较少，只有不到5%。
9: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菌类，猴头菇有一种特殊的鲜味，是它独有的。
8: 猴头菇其实它的味道鲜美来自于它富含磷，达到了这个850毫克以上，而且它还含有铁和钙，啊，这个含量都相对比较高。另外它还有一些维生素啊，像 B 族维生素。现在研究证明啊，猴头菇不仅含有人体9种必需的氨基酸，还含有多糖、寡糖、多肽等多种活性物质。
9: 由此看来，猴头菇是一种益处良多的食材。
5: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6: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5: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0: 现在啊，周老师啊，这样一说啊，就是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营养的搭配啊，包括上了年纪这个肠胃，包括牙口。一个是牙齿不太那么灵光了，
1: 是的，
0: 你现在嚼什么东西也嫌累。再一个，大家这个年纪一到吧，说你多走一步道我都不愿意。
1: 对，
0: 有的时候你说在身体里面消化，你说你外在表现都这样了，你自己的脏器里面有多少愿意？
1: 脾胃很多差的太多了，
0: 差太多了，确实是在滋补上面还是粉状的好吃好消化。
1: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老人家的主食啊，一定要改一个观念了，因为以前呢我们都是体力劳动，以前呢那个米吃不到，对吧？粮食少，所以大家对那个吃饭这件事情。就自古以来就觉得那个吃饱饭身体就好，但是现在你看一看，我们现在的寿命都是在往80以上在跑，对吧？以前活到50都挺困难的，现在往80以上跑，你身体的状态跟以前能一样吗？那不是付出体力的时候了。
0: 我之前跟那个有一些朋友在聊，说男性的寿命肯定比女性要短嘛。一般之前呢，可能在全国我记得没错的话，大概是75岁左右。
1: 对，
0: 就男性的，比女性短很多了。是，但是以上海这边呢，好像要
1: 也是80以上了，
0: 是吧？高于全国的平均年龄的。但是你说怎么样更好的养生，是因为跟我们自己的这个意识形态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就是我知道我要养生的。我不是说我就听天由命了。我是男的，所以我就等着75岁了，
1: 是的，
0: 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只要大家愿意好好的养生，我们老总传下了很多好东西。
1: 是，
0: 你这里面人参的猴头菇啊，不止这几个呀。邵老师刚才说的里面好多味了，10味了，我再给大家读一遍啊。
1: 十个成分：
0: 奇亚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精米、黄小米、茯苓、菊粉。
1: 对，
0: 它都干嘛呢，邵老师？
1: 这些材料一方面满足我们每天的那个就能量需求，我们说
0: 这一包里、啊、
1: 谷物当中帮大家选好的，所以我们今天像精米、黄小米和我们今天燕麦都是我们的好谷物。今天有茯苓、山药，包括我们里面专门的猴头菇来帮大家来养胃，养脾胃、健脾胃。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到了身体内部了，材料拿到了，要身体有这个能力去运化吧。但是一个是年长，另外一个是整个夏季，你的功能可能被遏制住了，在下降，所以里面用到1.5克的人参来帮大家提这口气，再加上。全部运化完之后到肠道里面，很多费劲巴拉3天不出来的都有，对吧？我们今天你看燕麦里面的膳食纤维，
0: 有
1: 奇亚籽里面的膳食纤维，再加上我们的菊粉，这几道菜全部去给我们的那个益生菌吃，所以从我们入口的那一刻开始，打成那么细的粉，都在考量营养怎么给到足够，营养怎么被身体好好利用，所以这是为我们60岁以上人群度身定制的主食。
0: 给大家介绍。
1: 所以你别以为我这是当一个平时喝的一个材料，里面什么成分都给你考量全了。而你如果觉得这一包我能吃得饱吧，我够不够呀？你可以跟你的粥和米饭做搭配。你搭配在一起之后，饱腹感有，同时营养也真的能到位啊！
0: 你看看，哎呦，
1: 量真的很足啊！
0: 剩下，你元气耗损，各种各样的情况需要滋补，开胃的时候，你不定10盒装，你4盒，你老两口一起吃，吃2星期吃没它，吃1个星期吃没它了，
1: 把它像囤主食一样，囤大米一样囤起来啊！
0: 囤起来就抓紧时间定10盒，10盒马上就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最后14分钟，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等等，给我直 不及薛，您好，我是燕华。说到每一次到了很多港式茶餐厅也好，包括是酒楼也好，去尝一尝必定的一道菜就是我们的脆皮乳鸽，因为它非常的香，而且呢乳鸽营养价值也很高，男女老少都很喜欢吃，又鲜又嫩。所以今天为大家所想这一款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为大家所欣赏了整整是五整只的乳鸽带回去，不需要你自己再去腌制了哈，只要是空气炸锅也好，油锅当中也好，包括啊就各式各样的做法都可以做出非常好吃的跟店面当中吃的一模一样的脆皮乳鸽，而且性价比也很高啊，每只呢净含量是不低于250克的，并且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五整只199块钱。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福州，福州您好。
5: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所谓的一鸽胜九鸡，鸽子的营养呢毋庸置疑，而且它的营养是非常浓缩的，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现在到了夏天，天气很热了，吃不下饭，但我们吃的东西要更加有营养才行，而且鸽子非常鲜美哈，老人孩子都特别喜欢吃。
4: 嗯，是的。那说到我们整个的脆皮乳鸽啊，它以前跟我们这些这个乳鸽不一样。嗯，不一样点在哪里啊？以前乳鸽带回去可能也是比如说是200多呀300多、对不对，带回去5只这样的一个样子，但是它没有腌制好。
5: 对，
4: 但您说了哟，为什么在很多港式的正宗茶餐厅当中吃到一些乳鸽那么的鲜和香，跟它的那个调味料有关，是不是加了很多科技又很火？我们看看它的一个配料表，你就可以知道更加放心了啊。
5: 首先我们是纯粮食的乳鸽，就是喂粮食的乳鸽，所以你看它身体特别健壮啊，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乳鸽的这个年纪也控制得特别的好，肉很嫩。配料表就只有乳鸽，然后腌料你看有哪些东西啊，食用盐，一点味精，一点香辛料，一点冰糖，一点酿造食醋，一点大红浙醋，还有一点麦芽糖浆，非常干净，什么防腐剂添加剂色素通通都没有，就是用这么干净的给大家腌制出来的。所以你只要把它解冻，然后直接放在空气炸锅里面，油锅里面怎么烹饪都可以。
4: 其实这个乳鸽你别看它啊，它是24天的正宗的非常鲜嫩的乳鸽。当你平时啊比如说是像在港式茶餐厅这样一分上来1400，对不对？
5: 是，
4: 老人小孩特别喜欢吃。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戴上一次性手套也好，大家看看乳鸽当中我们
5: 来
4: 那个，对，你已经戴上手套了，我就不用手了哈。
5: 哇，大家看这个颜色好不好看？
4: 对对对，
5: 如果我们不替大家腌制好，你很难说腌得这么漂亮，烤出来有这么漂亮的色泽，烤出来的感觉大家可以看到哈，那种玻璃一样的。

0: 种透明的一种质感，然后非常非常诱人。然后你看哈，观众朋友，它的肉非常厚实，直接掰开以后都要那种流汁儿的感觉。然后它的皮是非常非常脆的啊，薄如蝉翼的感觉，这个脆脆的皮也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连着皮带着肉，甚至这个骨头炸酥了都可以吃到肚子里面去，真的特别特别的鲜美啊！给大家看看这个肉，非常非常多，非常厚实的一个肉，看到没有？这个肉是不是很厚实？对于乳鸽来说，能有这么多肉，那跟我们的产地也很有关。我们是广东梅州那边产盛产乳鸽的一个地方，然后给大家做到的是这个粮食来喂养的一个乳鸽，所以才会这么肥美，这么好吃。
1: 对，非常的鲜和香啊！赶紧给大家尝一尝，
0: 尝一尝。
1: 对对对，这块千万不要这个浪费了。来尝一下味道吧，因为它的这个鲜嫩帮你酱汁好了之后，味道是非常正宗的，对不
0: 对？
1: 对
0: 的，是的，我们的乳鸽特别好吃。而且马上要放暑假了嘛，如果家里囤点这个的话，孩子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给孩子空气炸锅烤一只就好了。
1: 你看。烤好之后，它的肉质是非常的嫩，你怎么去咬它都是这个鲜嫩欲滴。
0: 对，
1: 它骨头当中那个软骨特别的酥和鲜，所以这个鸽子带回去之后啊，大家可以油锅当中你淋一遍遍淋上去，
0: 对，
1: 它那个汁水已经过好了。还有一种更加简单的方法，就是空气炸锅。
0: 空气炸锅，
1: 如果你家中有空气炸锅呢，你可以啊来来回回，比如说10分钟翻个面，10分钟翻个面，
0: 哇，
1: 都不太需要刷油，
0: 是
1: 因为它本身上头为您做好了一个酱料，你配点啊什么这个番茄呀、时蔬啊，配在上头，又气热，这种热气腾腾的，对吧？
0: 一整只的这个乳鸽就烤好了，非常非常的简单。我们今天算下来，价格也特别划算，一只合下来就大概是30几块钱。我把这个乳鸽给大家从它的这个皮这个地方稍微掰开一下，让大家看这个
1: 汁水，
0: 对，玻璃一样的这个皮，
1: 哇，
0: 汁水也非常非常的丰盈。
1: 这个我要吃，
2: 正好是热的，
0: 对，热热乎乎，非常好吃。
1: 嗯，
0: 给大家来看看这个皮，基本上没有皮下脂肪，乳鸽就是这点好。然后再来看看它的肉，也特别特别
1: 好香，
0: 好香，是不是？
1: 特别好吃。这个刚刚烤出来热的，乳鸽你放凉了之后，像刚才我们第一个撕的啊，已经放凉了。怎么说呢？就是要回热一下，对不对？
0: 对。
1: 如果你家中正好是空气炸锅，包是油淋出来，鲜嫩可口。
0: 尝这个，
1: 都说要这个趁热吃，
0: 趁热吃，趁热吃。你看这个皮，观众朋友你就知道我们今天乳鸽的品质有多好。
1: 对。
0: 再来看这个肉，也是特别特别厚实的，
1: 香啊！
0: 真的，连皮带肉带骨头一起吃下去啊！别看它小小的乳鸽，肉真的非常肥美，非常的丰厚。哎呀，
1: 关键是它帮你都弄干净了，然后调味料也是帮你调好了。
0: 好 Q 弹。
1: 你说正宗的这种港式茶餐厅当中那些乳鸽，你自己不会做的没关系，都帮你做好了，你只需要加热就可以。最后33分钟的时间，今天的是满满当当，每一整只哈，它是不低于250克。
0: 对的，
1: 对吧？进堂之后，弄好了啊，酱好了之后不低于250克，就是小半斤一只。今天是5整只带回去的脆皮乳鸽，199元，立刻来抢线。订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您没有听错，我们今天卖的是脆皮乳鸽，
1: 脆皮乳鸽
0: 都帮你调好味道了，而且呢，我们都是选用了非常好的这个乳鸽的品种，以及呢，都是这个慢慢来进行生长的，24天的一个生长的日期。
1: 是的。
0: 那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啊，今天带回去之后，您真的可以吃到在很多的，比如说像我们
1: 港式茶餐厅、
0: 唐宫啊，什么避风塘啊，他们非常著名，对吧？脆皮乳鸽，包括在香港啊，我们中国香港地区，它很多的港式的茶餐店也好、酒楼也好，这个是必备的。
1: 对的。
0: 那你想想看，在香港他们当地是不是养鸽子的很少？
1: 是，
0: 对吧？
1: 是。
0: 那么就在是饭店当中、酒楼当中，他们也是拿到中间商供货、供货的来。
1: 没错。
0: 然后我们这新上海的品牌，它也是供很多家的港式茶餐厅也好、酒楼也好，就是吃粤菜的。
1: 对的。
0: 所以啊，如果您说到那边去点一份，可能50-60块钱、七八十块钱一只，
1: 八十几一只是很正常的价格。
0: 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元五整只哦，
1: 30几块钱，
0: 你只需要加热。那加热方法有两种啊，第一点呢就是充分把它解冻，解冻完了之后呢，用这个厨房纸巾把脆皮乳鸽它表面的那个蒸汽给吸干。除此之外，选择一就是油锅当中进行炸，来回进行4到5分钟啊，这个翻滚。选择二呢就是空气炸锅或者烤箱，那个更加简单了，
1: 对
0: 吧？关键是皮脆，这个味道非常的这个好的，就沁进去。
1: 没错，
0: 它是遵循了广式卤水浸煮的一种入味的方法，然后再进行了风干工艺。所以你想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之后，250克一只。等于说是足斤足两，
1: 对的，
0: 对吧？它是浸糖过后帮你腌制好了之后，这个分量今天是199元，是五整只蛋。
1: 是的，而且它是吃粮食的，大家如果养过鸽子就知道，吃粮食的鸽子成本非常非常高。但是像这种乳鸽的话，如果吃粮食的话呢，它的肉会特别鲜美，特别嫩哈。不像有些朋友说，我买的菜市场的鸽子，但是回去吃了个寂寞哈，吃了跟没吃一样，没什么肉哈，感觉就是皮和骨头。但是我们今天肉是很肥美、很幼嫩的，所以老年人吃得动，小朋友喜欢吃，
0: 对，
1: 您自己吃也特别补。有句老话叫做一鸽胜九鸡，一只鸽子吃下去那个营养比吃九只鸡大概这个意思还要丰富。
0: 然后天气热了之后呢，你说汤汤水水汤鸽啊，这个很难去就吃下去，对不对？你说了真正好可以弄成乳鸽，那真正好也是调剂一下口味啊。五整只199元立刻来下单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是APP 订购价比0.5元，相当于就是这个39块多一点点嘛。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选的就是幼年乳鸽，就乳鸽也分有40多天的，对不对？有这30多天，我们是24天，它必须要在这个时候肉
1: 头才
0: 嫩，然后呢也有肉头这样的一个吃法。还有呢，就是它的一个做法啊，空气炸锅180度左右开始先预热，
1: 对，
0: 预热好了之后呢，两面翻，你就每隔10分钟翻一面就正正好好了。
1: 对，
0: 温度也是在100摄氏度到200摄氏度左右。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温度，就是非常的这个方便，对吧？你家中有烤箱了，也就正正好好。
1: 哎呀，好漂亮！观众朋友，这是卤过的鸽子才有这么漂亮。你自己如果是完全不卤的话，它不入味儿。然后你炸的话，哎呦，给大家看看，哇，这个脆脆的肉汁儿都要流出来的感觉，这个肥美的肉，然后这个皮儿非常非常薄，跟那个玻璃的质感一样啊！这就是我们港式茶餐厅吃到的特别正宗的乳鸽。哎呦，实在是太烫了，我再给大家忍着这个烫，再稍微撕一下。哇，你看到没有，观众朋友，太棒了！这个颜色、这个质感、这个肉头的感觉，再来看这个烤过之后亮晶晶的这个皮儿哈。
0: 是的，我赶紧
1: 来尝尝，
0: 有肉吗？
1: 有肉，有肉。
0: 哦，确实很烫啊！你帮我撕一下，
1: 我帮你撕。
0: 哎呀，
1: 来，
0: 对吧？那个鸽子大腿
2: 啊，来尝一尝。
1: 这个皮儿都非常好吃，因为烤的就薄如蝉翼，亮亮堂堂，像玻璃一样的那个皮。
0: 它的皮是脆的，
1: 脆皮。
0: 然后那个油啊，你基本上是可以不用再额外再去刷油，
1: 对，是的，
0: 因为它整个的酱已经是包裹在上头了。光是脆了之后，它那个鲜和香不会是过于什么咸，没有，就是像什么，你就自己在港式茶餐厅、港式酒楼当中去吃的那个脆皮乳鸽。
1: 是。
0: 一模一样的味道，
1: 一模一样的味道，所以我们今天成本，这样的一只合下来30几块钱，比外面成本低很多，外面一只可能要80-90块钱，而且看我们就是直接放在这个锅里面焗的，放点蒜头，放点洋葱，焗乳鸽也很好吃。从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它肉有多厚，是吧？
0: 是的，
1: 厚不厚，朋友们？这个肉，哇，这个肉太厚了，直接是要。哇，爆汁儿流油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特别肉头。你要不说我还以为这是一块鸡胸脯，是不是？但是这个是我们鸽子的一个肉，直接爆汁儿的一个感觉，而且它的那个
0: 关键那个味道也好吃呀。
1: 哎，皮好弹，好 Q， 好好吃哦。这就是我们鸽子的品质，太好了。您今天买的就知道，30块钱买这样的一只鸽子，还腌好了，还卤好了，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它又香，你想想，在饭店当中，人家也是拿这种猪锅来帮你空气炸锅的。
1: 对呀，他不可能现帮你腌，
0: 对吧？
1: 对不对？
0: 我们就说我30块钱自己买的，我帮你加工好之后卖你个80。
1: 对呀，
0: 当然了，也有人家店面的费用和服务的费用，但是你想要自己在家中随时随地的吃乳鸽，
1: 对，
0: 今天就可以带回去啊，满满当当5整只，每只呢是不低于250克的净含量，保质期是12个月，保证新鲜批次，199元就可以运回家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这个乳鸽全部都浸进在里头了，
1: 对的，
0: 很入味儿。
1: 对的，很多朋友都想买，买完了之后都在问这烹饪方法啊。首先第一点，完全解冻，冰箱里速冻层拿出来之后，先完全解冻。嗯，解冻完了之后呢，你用那个厨房的纸巾把乳鸽皮当中那些水蒸气啊一干。一完了之后呢，您家有空气炸锅的、烤箱的，直接180度到260度。 两面啊，两面，每隔10分钟翻一面，20分钟就好了，
0: 哦，
1: 就可以吃了，太好了。那另外一个，你说我没有烤箱，没有空气炸锅，不能吃吗？可以的，酒楼当中正宗港式茶餐厅，它是用油锅来进行炸的，
0: 对，
1: 起好油锅之后，炸龙虾片看到过吧？
0: 啊，
1: 可以不用那么多油，你也是两面来回的不停的翻滚炸，
0: 嗯，
1: 炸好之后呢？
0: 炸好之后呢，他们是这样啊，把乳鸽用一个夹子拎着，然后呢，用那个热的烫的油啊，就像给它洗澡一样，
1: 对，
0: 就这么个做法。而在港式茶餐厅当中，他们淋完了之后，要保证什么？看到吗？乳鸽，那个德啊臭气嘞，就感觉是哎，是一种摆盘的方式，
2: 对对，
0: 整只进行炸，摆出来盘盘锅太好看了，
1: 好看，有那种就是凤凰归巢的那种感觉，
0: 口中那个樱桃，
2: 对
0: 对吧？好看，
1: 是不是？
0: 是的，所以很多朋友说我一直想做出那个港式茶餐厅的感觉，为什么我在菜市场买的那种就是白皮的乳鸽没有腌过的，就是做不出来，
1: 做不出来，
0: 真的做不出来，因为我们是卤水腌的，大家都知道那种港式的卤水浸煮

0: 繁忙啊，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对，脆皮乳鸽，脆皮乳鸽，今天东方购物卖的乳鸽跟以往的不一样。以往呢，我们就是一个是生的鸽子，对吧？就是跟菜场当中，包括是超市里头卖的是一样的那种。但是呢，我们那个品质很好的。那今天我们也是，哎呀，想想
1: 品质更好了。
0: 现在就是鸽子也很卷嘛，
1: 对
0: 吧？就是我们大家就是拼原材料、食材之外，还拼口味。嗯，你想想，在很多的港式茶餐厅也好，港式酒楼也好，他们那个乳鸽又不是当场过来这个，对吧？
1: 现卤，
0: 现卤的，
1: 也是人家卤好给你拿过来的。
0: 时间不行的，也是就是找这种什么新上海呀、
1: 啊，
0: 那些特别供应到那些，比如说港式酒楼、茶餐厅的那些地方，他们是用到了一个新鲜的幼鸽粮食进行喂养，并且是24天的一个生长周期。这个周期做脆皮乳鸽是特别好吃的。
1: 对，要做脆皮乳鸽你就不能太老，你要到40天，那做脆皮乳鸽有点老了。
0: 就如果说你到了40天也好，35天朝上，那个汤那个呢可以炖汤的乳鸽，
1: 对，
0: 或者清蒸的乳鸽好吃的。你要做脆皮乳鸽，他们有讲究，24天正正好是这个周期，
1: 没错，而且得卤，
0: 哎，得卤，对吧？你要加料，而且
1: 广式的卤
0: 好之后，不仅仅是卤，它还有风干工艺，
1: 对，
0: 它要去除多余的一些水分，所以脆皮乳鸽它的讲究的是什么？皮脆，
1: 对，
0: 但是呢不干，当中油脂呢不油腻，而且肉头有这个非常的鲜嫩的特点，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这个脆皮乳鸽带回去啊，你能发现，哎呀。跟我自己啊，你说跟上海的红烧鸽子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它做好了之后，无论您是油炸呀，包括是空气炸锅呀，就能做出在港式茶餐厅啊那么一模一样的口味和口感。
1: 你看这样的一只，您在港式茶餐厅吃一只，难道不要80几吗？很有可能就是我们新上海给它供货的，因为我们给很多高档的餐厅供货，然后我们这边直接把我们配料表所有的配料都给你写出来，好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只有一点盐、一点香辛料、一点冰糖、一点食用食醋、一点大红蔗醋、一点麦芽糖浆，
0: 对，
1: 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然后有12个月的保质期，刚刚这个月才生产出来的。冷冻保存就可以，
0: 是的，
1: 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很有营养。这个颜色不是加了色素哈，直接是腌制出来的这个诱人的颜色。
0: 对，
1: 然后您直接空气炸锅、下油锅就可以炸出这个高级餐厅里的脆皮乳鸽了。
0: 是的，那再次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乳鸽，它跟以往还不一样。这个是鸽子啊，你怎么头那么长？它是用到广式卤水的浸制，
1: 这个是卤鹅，像是
0: 对，然后这个照片先忽略啊，风干工艺去除多余的水分，这是关键，然后帮您做到了一个急速的锁鲜，保留汁水，然后呢，它关键是什么？粮食喂养，所以它那个鸽子就算是你空气炸锅也好，包括是油啊浸好之后，它那个回甘回甜味，那个肉质非常的香，没有那种就是我们说的，比如说喂饲料的那种鸽子啊，有这种鸽腥味没有，然后我们再通过空气炸锅，
1: 对，
0: 你就一面10分钟，翻一面10分钟，正正好20分钟，170度的温度，
1: 对，
0: 对吧？就可以出来了。
1: 这空气炸锅锃光瓦亮，朋友们，是不是在我手上显得也还挺大只的？然后我给大家稍微掰一下这鸽子，我就看到这个好漂亮的颜色，
0: 对，
1: 美拉德的那个反应的颜色，我真的都是有点不舍得去掰它，但是掰开以后，哇，这个皮儿
0: 薄，然后里头的肉很嫩，
1: 薄如蝉翼，
0: 对吧？
1: 肉特别厚实。
0: 特别的嫩哦，
1: 对的。然后这边这个腿，我再给大家掰一下哈，看看这个连接的一个地方。
0: 哇，看到吗？哇，天哪，这边的肉质好丰盛啊！
1: 哇，太棒了！
0: 所以很多朋友们喜欢吃啊。
1: 是的，好赞，这个肉真的蛮多的。
0: 对
1: 的，要不来一口？
0: 要。赶紧，你先掰给他看，我戴个手套吃一下。
1: 戴手套。
0: 前头我啃了2个腿了，就觉得特别特别鲜美。
1: 是的。
0: 但是呢，它那烤好了之后啊，它的那个鲜度在那里，然后呢，汁水也在那边。
1: 对，
0: 入口之后，牙齿不好，多少年朋友不用担心。
1: 对，
0: 就算是带假牙，因为是乳鸽烤好之后，外头是脆脆的，就是抿啊，它那个鲜香味很入味。
1: 看这个皮儿，
0: 当时那个肉汁呢。就非常非常的嫩，
1: 这个才真正的叫脆皮乳鸽，朋友们，这个皮直接可以脆脆的扒下来，像那个玻璃糖的那种质感一样，脆脆的亮亮的，这才叫脆皮乳鸽。你家做的脆皮乳鸽能把这个皮这样扒下来不？真的太好吃了，
0: 对吧？自己烧，跟你做啊，还真的是做不出来，真的
2: 太棒了，
0: 外头脆鲜香，然后呢里头的肉是嫩的啊，嫩香甜。5只5整只带回去，199块钱，保证新鲜批次，放在冰箱的速冻层当中进行保存，12个月保质期，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0: 又到11分钟时间了，今天晚上到这个点的时候吃鸽子啊，觉得太舒服了。以前夏天就是跟着爸爸妈妈也好，包括是叔叔阿姨也好，说又吃港式的，我说要么早茶，
1: 对吧？
0: 早茶，然后呢就是港式的这个茶餐厅当中晚饭也很好吃。然后你到那边去吃呢，必点的一项就是我们的脆皮乳鸽，而且脆皮乳鸽有一个特点啊，服务员上菜尝好了之后一定跟你说趁热吃，
1: 趁热吃。
0: 不过脆皮乳鸽它那个皮脆香鲜嫩好吃，一定要是热气腾腾的时候。那如果说你看点外卖，你点不了脆皮乳鸽，
1: 对的，等送到家都不行了，
0: 对吧？糖吃脆皮乳鸽你要等，他帮你现炸，
1: 对的。
0: 在家里头，你什么时候想吃自己弄一弄，空气炸锅20分钟就可以好了，
1: 很方便，而且跟糖吃的味道真的没有什么区别，
0: 一模一样，对吗？因为在
1: 很有可能就是我们供货的，
0: 哎，也是可能就他们在供货，然后帮你加热，然后放到你桌子，这都摆盘好看一点，
1: 没错没错。
0: 吃的环境呢，这个不一样一点，
1: 哎，但是我们就是在家居家过日子，肯定就是讲究一个实惠嘛，
0: 是
1: 同样是好的品质，我们今天能30块钱左右买一只，为什么我要80几块钱去你店里面买？而且小朋友真的非常喜欢吃鸽子，鸽子好有营养的。人家说小孩不是元气很旺，就是很容易上火嘛。吃鸡可能容易上火，但吃鸽子就很清火的，又很就是能有助于小孩生长发育、长个子，对吧？而且长肌肉，因为鸽子一鸽胜九鸡啊，特别有营养。
0: 但是作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啊，你说带孩子去吃，你要点个什么乳鸽，肯定腿啊、翅膀全给孩子吃，那自己不舍得吃
1: 的，是的，是的，
0: 70-80块钱一只了，很多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不舍得的。你现在啊，就30多块钱一只，自己在家里头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吃，牙口不好戴上假牙自己吃，这有什么不舍得的啦？
1: 对，
0: 再加上鸽子它本身营养在不在？在呀，很多一些港式茶餐厅也好，做出来的味道一模一样的，价格不需要70-80块钱，只要30出头一点点，人人都可以吃，而且呢，就我们说不避讳吃这个鸽子，在别人面前你总觉得不好意思吧？自己家里头啊，就用手抓着啃，
1: 想怎么吃怎么吃，
0: 很鲜。199块钱五整只带回去，再次把事情和祖师留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孟许明。我手当中藏着一双鞋啊，观众朋友们，我手当中可藏着一双鞋呢。来，三二一，请看，这鞋来了、啊、果然藏着一双鞋，超级柔软，
2: 超软，头戴牛皮的，
1: 超轻，头层牛皮。嗯，今天我跟您给大家介绍的就来自于老爷车的牛皮鞋。
2: 对的，男鞋女鞋都有啊。看到我穿短袖意味着什么？春暖花开了，对吧？比较厚重的靴子应该换掉了，就是开

0: 都是弹力橡筋，所以你这个脚背比较高一点，
1: 没事。
0: 然后呢，脚步比较肿胀一点，这个地方都有余量。
2: 对，
0: 甚至于侧边的这个位置啊，你比较容易有拇指外翻的脚踝骨这个位置也可以的。另外呢，很多人说，哎呀，千万不能够滑一跤啊，伤筋动骨之类的。我们这个鞋底啊，是做到了一个橡胶大底，不仅橡胶大底，而且全部都是冰刀纹的齿轮状。这种齿轮状就像那种高端的轮胎一样，牢牢的抓地性。大家想到啊，四月份踏青以后，基本上我们这个鞋子是肯定穿得到了。
2: 对，
0: 你要踏青啊，然后雨水比较多啊，路面有点湿啊，它能起到很好的防滑。那我们春暖花开以后，那种阔腿裤也可以搭。然后呢，那种天鹅绒的袜子，然后搭我们这个小鞋子也是可以的啊。今天我们女款尺码是35码到39码，目前都有现货。我搭的是黑色，
1: 上脚，
0: 然后黑色上脚啊。
1: 好看的，
0: 对吧？好看的，
1: 而且还显个。
0: 袜子，对的，袜子是亚光的，但我们这个跟基本上是有3公分左右，包括这个跟哦，全部都是很软的、Q 弹的。
1: 你知道我看到皮鞋，我就会认为那个底儿
0: 硬硬的，对吧？走路不舒服的，打脚的，但我们这个全部都是软东东的，
2: 对，
0: 3公分，然后上脚以后穿脱也很方便。你看我脱掉以后，对吧？哦，我拇指外翻的位置来了。许明每次看到我都说，李英看不出来哦，你拇指外翻这个骨节这个地方还挺大的。对的，但因为我们是头层牛皮柔软，再加上拇指外翻的骨节位置是放开的，穿了以后就不显得脚很肥。现在我把这个鞋子穿进去啊，基本上后跟的位置一拉，就好了，
1: 是
0: 穿脱很方便，头
1: 跟
0: 牛皮的，
1: 对。
0: 然后呢，脚脱出来的瞬间也没什么异味，就是一双小黑鞋，我觉得对于很多女性朋友们来说应该是必备的。但有很多人说，我的鞋柜当中黑色已经有了，
1: 那怎么办？
0: 没问题，今天我们女款还有一个棕色给到大家，
1: 是
0: 黑色或者棕色，199，
1: 199啊！你这个鞋子看上去怎么可能199？
0: 对，许明跟我说，老爷车源自于意大利的品牌，头层牛皮的，199。
1: 不是，你别说199，1299，1599，牛皮鞋不是很正常吗？
0: 而且还是2026年的新款，像这个棕色还是属于春季的限定色。
1: 那你再怎么说899啊？你599吧。你199太过分了。
0: 对的，你那双鞋更厉害。
1: 我跟你说，你那199像不像咱俩卖的那个夏季的那种凉鞋？
0: 对，织物的，没有什么皮的。
1: 你回忆回忆。
0: 没有什么皮的啊。
1: 老师，既然已经说到这儿了，那要不然我给大家先上脚穿一穿，感受
0: 看一下蓝色的。
1: 因为我一开场给大家看过，说实话，简单看过啊，先上脚。
0: 款式。
1: 先看款式。爷叔们喜不喜欢这个款式？我先穿了一个黑颜色的，最经典的黑颜色。我先跟大家讲啊，这极其的方便穿脱，看，脱下来了，穿进去了，
0: 一脚蹬，
1: 脱进去了啊。然后你再看啊，即便你脚背有一点宽没关系，在这里看有弹力橡筋，所以有高脚背的，也不害怕的。还有这个鞋，你就看这个光泽度。
0: 哇，头层牛皮，哎呦，亮亮的，
1: 果然高档的啊，不一样的，你人造的或者是皮什么皮人造 PU 的是跟这个天然的是不一样的。
0: 对的，而且 PU 的鞋子对于很多男士来说容易出脚汗，你这种革的 PU 的，然后脚汗大大滴，对吧？现在是明明赤脚穿我们这个头层牛皮的鞋子，都感觉不到脚湿哒哒的，
1: 软软的，
0: 很干爽的。
1: 而且这个上脚型是挺好看的，我看看。这个底也软的，
0: 男士的鞋子也是有3公分左右啊。
1: 有哥们就问了啊，说你这个鞋子看起来跟这个平常的皮鞋不太一样，是哪儿不一样？还说不出来。我告诉你，这个答案就藏在于这一些的
0: 戳线的位置，
1: 戳线的位置，对，手工戳线的位置，
0: 手工鞋。
1: 在这儿你看上下几乎平行的，这都是给你手工进行戳线的，整双鞋没有任何有一滴
0: 胶
1: 水都没有，而且因为它手工车线，所以走的纹路非常的细腻，整体鞋的款型又特别的漂亮，还有你看看这个鞋底，鞋底的柔软度，所以刚开始我把它藏在我的手心里了，我说这个鞋子在哪里，我一开场是不是这么说的，是不是这么藏着的，观众会哦，原来鞋子是在这里的。所以当您要出去旅游的时候，想要穿雪上跟脚的，哎呦，包括你跳跳舞的，愿意爬爬山的，你说我不要搞那个硬邦邦的，而且还不能硌得慌，还要软，这个鞋简直绝配了，
0: 还得防滑，
1: 防滑，
0: 对吧？说到防滑，你看啊，这里有一个有机玻璃板，很多人都知道有机玻璃是很滑的，
1: 是
0: 我直接把我们女鞋啊，男鞋女鞋是一样的，放上去。45度倾斜，快90度了啊！
1: 可以啊，可以。
0: 就是放到哪里，它定到哪里。因为背后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是橡胶的齿轮状，就跟轮胎一样，它有牢牢的抓地性。姐姐们、阿姨们、叔叔们，放心买，放心穿。
1: 对于这个尺码，颜色是这样的，反正有一个黑颜色，还有一个这个是
0: 蓝色，
1: 蓝色的男款的两个颜色供你选择，尺码。

0: 男尺男鞋39到43，女鞋呢35到39，就是正码正拍就行了。嗯，你们把您家里啊就当做一个试鞋间，你这两个颜色都喜欢，咱就都订回去。特别是男性的，有时候黑鞋太多了，你就订个蓝色的。女款的那个黑鞋太多，
1: 棕色的
0: 就订个棕色的。
1: 订棕色，女款两个颜色，棕色、黑色。嗯，我拿在手里给大家看啊，两个颜色、都属于深色系的。嗯，这个是黑色，就是我上脚穿的，百搭度比较高。嗯，这个是棕色的，棕色的啊。然后男士也两个颜色，黑色和蓝色。
0: 蓝色的啊，
1: 我觉得蛮好的，就是黑鞋黑色的男女都有，然后当中就不一样的还有个蓝色给到大家。
0: 如果这个爷叔很潮的话，
1: 就买这个蓝色，
0: 对，他愿意穿一些鲜亮颜色的。
1: 是的，是的。
0: 啊，我跟你讲，是这个风格的爷叔，你就给我定这个颜色。
1: 刚才我们说到老爷车这个品牌，很多人说上黑个老克了，谁说的这把子？
0: 啊，
1: 知名品牌啊，皮子用的又好，男士还是手工鞋，做到199的价格，第一时间来抢你要的颜色和尺码哈。
0: 小姐姐，您给我02151119900。

0: 1999，它是1999，
1: 惊呆了，这个价格
0: 惊呆了，
1: 就跟明明讲的一样，我们夏天买的很多凉鞋
0: 也是1999，
1: 没有一点点皮的，别说头层牛皮了，
0: 就是
1: 没有一点点皮的，基本上1999的价格，
0: 对
1: 吧？
0: 对啊、
1: 我们今天是老爷车，源自于意大利的知名品牌、然后有着多年的历史，再加上我们做到头层牛皮，男鞋还是手工鞋，做到1999，这个价格是很值的。
0: 是的，
1: 我觉得我们对于鞋子啊，其实是有点讲究的，
0: 要的，
1: 特别对了很多上了年纪的时候，拇指比较外翻呀，骨节比较大呀，像很多爷叔们啊，风里来雨里去，走路比较多，一双舒服的鞋子走路就是舒服的，不硌脚的。然后呢，到了踏青四月份的时候，我们正好到穿这个鞋子的时候，你如果一双鞋是硬邦邦的，很挤脚的，鞋楦是不舒服的，穿着走路、逛街、踏青都会感觉到不舒适。
0: 还有的人愿意出脚汗闷
1: 啊，闷脚的。
0: 夏季本来就热，然后你再走点路又更出汗，
1: 对的，
0: 这多臭啊！
1: 是的，第一鞋子里边容易有异味，第二你脚上出了脚汗以后，在鞋子里边容易走路打滑。
0: 对呀、
1: 第三，你知道我们男士的鞋子为什么做到手工吗？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很多鞋子脱胶，就是因为你脚汗长时间的侵蚀，让这个胶脱了。
0: 我再有一点，我的感觉啊，我总觉得男人可能干活或者是走的路要比女人
1: 多一点，
0: 所以他要真的是胶来，他的这个使用率、生命寿命，它那个胶的不长，
1: 对的，
0: 所以就很容易开胶。
1: 还有很多的鞋子，你会发现拿到新鞋，打开鞋盒就一股味道，这是什么味道？胶水的味道，
0: 甲醛的胶水的味道。
1: 对的，对的。所以像男士这做手工鞋，还1999超值吧？
0: 值
1: 那女士，我觉得是赢在颜值方面。包括很多人说到皮鞋，皮鞋会不会很重？我们老爷车的品牌在女鞋当中的开发做到了一个柔革工艺，就除了让头层牛皮的皮张变得更软之外，更舒适之外，它的分量做的也很轻，所以女性朋友不用担心。像我妈妈腰腿不是很好的，膝盖不是很好的，就不太能够穿很重的鞋子。一双很重的鞋子穿了以后，走久了之后，膝盖也不舒服，腰也不舒服，腿也不舒服。我们的鞋子是皮鞋，但很轻，包括底部做到一个牛筋的橡胶大底，防滑性也很好。好多这个姐妹们啊，还有很多阿姨们啊、叔叔们，现在疯狂订购当中。这个颜色是我们女性的棕色，我们女士部分有棕色。这个颜色是我们春季的限定色。
0: 我要看到这个棕色。又要插句话了，又看到你的发色
1: 啊，发色。
0: 如果很多阿姨啊，
1: 想头尾呼应对吧？
0: 对啊，首尾呼应一下，脚尾脚头呼应一下。你的那个棕色的栗色的发色，
1: 好看的，
0: 你就穿上这样一个就像栗色一样的小皮鞋。
1: 因为这个颜色也叫做美拉德色系，前两年很流行，至今依然很流行。你看我在节目现场是黑袜子搭黑鞋，
0: 是。
1: 但你跟我们模特在外拍的时候，黑袜子搭这个棕色的鞋子，
0: 可以啊，
1: 也是好看的。但我提醒大家，棕色我们的这个数量很少，数量很少。现在这个画面你就可以想象，春暖花开之后，阿姨们，你们穿着这个鞋子到顾村，到这个什么桃花开的地方，到什么樱花开的地方去拍照，穿这个鞋子好不好看？
0: 好看，但是有一点我要自豪一下了。这男鞋爷叔今天发力了，
1: 发力了，
0: 老发力了，黑色的爆好，我跟你讲，
1: 真的就是明明穿的黑色，叔叔们真的值得抢的，
0: 值得哎，
1: 对，值得抢。男士这个鞋不是我在夸，我都摸了材质，
0: 我看到许宁穿了，莹莹帮我再来感受感受，
1: 对吧？
0: 你帮我感受感受，如果你给你老公或给爸爸买的话，
1: 爸爸买，
0: 你会不会买？
1: 会。
0: 你给我说说你
1: 的感受。我首先第一拿到鞋子之后，我没有闻到异味，为什么？很多异味就是源自于胶水释放出来的异味，
0: 对的，
1: 懂不懂？但是我们。男士的鞋子是手工鞋，所有的马克线，所有的走线，全部都是手工帮大家打造的。现在我提示大家，男款的黑色
0: 卖爆掉了，抓紧时间。
1: 就是叔叔们，还有好多叔叔可能现在上班，是阿姨们在给老公买，对吧？
0: 该买一下，心疼一下。
1: 是的，是的，心疼一下，因为我觉得很多阿姨们哦，真的是家里的顶梁柱，其实是分。就是在家里干活多还是外面干活多，一般就是厨房呀打扫啊都是妈妈们阿姨们在弄，但是外面买买东西啦，开开助动车啦，跑跑超市啦，可能是很多男士亚瑟们来奔跑、
0: 亚瑟们
1: 奔走当中，
0: 这个面子啊，
1: 有啊
0: 说实在话，那兄弟之间有的时候在外面喝个茶聊个天儿，人家一般的看在你脚底下一看，人家也都说了说，哎呦，你这个鞋子不错哎，有档次哦，头层牛皮的，人一猜，哎呦，你不得一个8-900啊什么？你真的你爱人真舍得给你花钱了，你自己一偷偷乐就好了。
1: 对，才花了
0: 1999，
1: 是的，
0: 开头开玩笑，
1: 对，1999头层牛皮，我觉得阿姨们在给老公选鞋的时候更应该选头层。因为很多爷叔都脚汗比较多，所以你穿头层牛皮的鞋，它上面的这个毛孔啊，能够帮脚上的脚汗做到吸湿排汗。这个是我们外拍的男模，他是赤脚穿我们这个鞋子，为什么可以穿袜子穿鞋，也可以赤脚？但是在外拍以后，我们让模特把鞋子脱掉以后，发现没有脚汗。 啊，没有脚汗，嗯，就是鞋子内里部分还依然是干干净净的。我现在手里哦，因为明明让我感受一下男鞋嘛，
0: 对，让你感受我们的魅力。
1: 我告诉大家，我把我的鼻子啊，后颈闻。就是那种淡淡的牛皮的香味，嗯，没有闻到什么胶水啊、异味啊，没有的。第二，你看所有的柔软度，因为刚才一直许明在捏，
0: 对，
1: 我说我也要捏捏，
0: 你感受感受，
1: 软不软？
0: 你觉得我刚才夸张
1: 没夸张？没夸张，头层牛皮上面全部都是荔枝纹，有了这个褶皱之后，你会发现它也不易留什么痕迹，对吧？然后在侧边这个位置啊，有弹力上筋的，看到没有？爷叔们，你们脚背稍微高一点，这里两侧。这个地方也有
0: 啊，的
1: 全部都是有弹力橡筋。另外，我特别要讲这一圈，
0: 怎么说？
1: 如果是机器做的或者是胶做的，没什么稀奇的，对吧？只是为了好看。但我们全部都是手工马克线，
0: 手工手工啊。
1: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啊，
0: 手工手工啊，
1: 手工马克线，
0: 这就值钱了，
1: 对吧？你就是出脚汗时间久了，遇水时间长了，它没有胶给你脱，
0: 对，
1: 对吧？它没有胶。
0: 对。
1: 然后刚才很多人说许明手劲很大的，所以熬得动。我一个小女人也能够熬成这样哦，软吧，包括脚后跟，爷叔们，脚后跟这个地方不磨脚，
0: 不磨脚，
1: 鞋型做得好，然后里边还有我们的 logo， 老爷车，老爷车，底部哦也一样的冰刀纹齿轮状的，这种都是防滑的，
0: 特别好，
1: 爷叔们放心啊，放心，现在黑色卖爆了，男士是39码到43码，正码正拍，
0: 上脚先给大家再来展示一下啊。这个一脚穿脱到底方不方便，咱需不需要一定要弯腰驼背的这样来回弄，挺麻烦的，你看看，给大家看，
1: 不需要，
0: 脱出来了啊，穿进去，哎，穿进去就好了，
1: 丝滑入内，
0: 而且还比较跟脚，脚面高一点没有关系，刚才说过了，这上面你看大家看到没，这个弹力橡筋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我稍微动不动看到看得出来的啊，你看，即便你搞脚背高也没关系，然后因为刚才说到荔枝纹，即便我拗来拗去拗来拗去，最后前面
1: 这双鞋不留痕，
0: 几乎没有什么太让你觉得，哎呦，这鞋刚穿没到一个小时像旧的。
1: 对，
0: 有些鞋就太亮了，
1: 因为头层牛皮韧性强，弯折多少次之后，在表面不留什么痕迹，知道吧？
0: 这看，这样弯的，这样弯的，这样弯的，打开之后，
1: 哎，
0: 是不是
1: 平整的？
0: 对，整体上是比较不错，我是觉得挺好看的，尤其是这几个手工缝线的地方就显档次。
1: 对的，手工鞋，爱某仕的包包为什么贵？它没有教手工缝制，鞋子也一样。我们男鞋为例啊，做到手工马克线，然后头层牛皮，老爷车源自于意大利的品牌，1999，对，供应商跟我们开会，我跟许明两人都说，是不是我们听错了？
0: 1999，
1: 对，1999。然后底部很多爷叔们关心防不防滑，来，我这个是油漆玻璃啊，来放在上面，在平整的情况下肯定没问题嘛，来，45度，
0: 一下子抬这么高，
1: 来再抬那么高，
0: 哎呀，可以了，
1: 没翻车吧？对吧，叔叔们没翻车吧？
0: 没翻车，
1: 那我们放到这儿也是，哎呦呦呦，放到这儿也是一样的，任何一个地方，很多人说。没有什么猫腻吧？来，我再反一面给大家看啊！来，在这一面，
0: 多负责，多认真，
1: 多负责，多认真，对吧？45度倾斜，抓地性很强，所以叔叔们、阿姨们，老爷车的品牌鞋子随便，就是随便穿，随便买。我说到这个价格199，很多爷叔说，其实我老婆给我买双皮鞋，下雨天了不舍得我穿，然后嘛，如果逛逛超市时间久了嘛，不舍得我来穿，旅游也不舍得。现在199随便穿，你现在买一双格的旅游鞋。叔叔们阿姨们，可能都不值199的价格吧，
0: 你就是199咱也不穿吧，又臭，
1: 容易有异味，
0: 关键是199的，你说有的现在人造革一定是最臭的，不得也不一定，但问题好的人造革它的价格真的很贵，
1: 对的，
0: 是真的，如果做到跟皮真皮的几乎同等的样子，那种革它的价格非常贵，如果特别低端的价格的话，那您就穿吧，一穿一个臭。
1: 是的，现在是这样的啊，我们男女款都各有两个颜色，女款两个颜色，这个是黑色，黑色
0: 漂亮，
1: 然后这个是棕色，
0: 上面开小花朵，
1: 大家看一下啊，它也是啊，头层牛皮。然后做到柔革工艺，这是女款的。然后男鞋也是两个颜色，我给大家看一下，黑色和蓝色。
0: 是的。
1: 现在我提示大家哦，明明穿的这个黑色在热卖当中。
0: 对。
1: 爷叔们给力啊！
0: 哎，喜欢好看的颜色。
1: 对啊。
0: 赶紧给我搞这个。
1: 毛啊，时髦的老看了，马美了。
0: 就这个。
1: 讲究就是搭配率高一点的，试穿度高一点的买黑色。
0: 黑色。
1: 男款是39码到43码。
0: 没错。
1: 目前都有现货，但是热门尺码像。41、42、43在热卖当中。
0: 女款的是35到39啊， 它的女款热卖尺码一般
1: 3637。
0: 如果两个颜色，假设爷叔姐姐们都喜欢，都订回去，免费在家里试，免费退，明白了吗？喜欢哪个留哪个就行了，我都说免费了，干嘛不试起来？然后都订回去，02151119000。

0: 多好看。嗯，老克拉的爷叔们，这个蓝颜色的可以入，可以喜欢，可以想的，有什么不敢想的呀？您这个小西装、小领带，那个小那个脖子旁边或扎那个，那多好看呀，领结多好看呀，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您手里拿那个一些其他好漂漂亮的小包，配上一双亮亮的小皮鞋，咱出去旅个游啊，拍个照也很出片的。所以如果你家里面的黑颜色的皮鞋忒多了，那你就换一个蓝颜色的。但是啊，话说回来了，确实咱今天黑色卖的是爆好的。
1: 对的，因为黑色更经典、更百搭，
0: 而且更稳。
1: 对的，对对，就任何衣服颜色都能搭。对，您今天穿了蓝色的衬衫搭。这个黑色的绝对没问题，但是如果蓝色的衬衫搭那个蓝色的鞋子也可以，
0: 对吧？
1: 女士阿姨们也是一样的，你家里如果小黑鞋比较多，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棕色。今天我们男士抱歉，女士有点弱，我觉得我待会儿得换双棕色的让阿姨们看看。
0: 你得强强劲儿，
1: 就是要齐头并进嘛，对吧？老爷车这个品牌今年是2026年马年的第一档巨献，我们肯定作为供应商来说也是希望能够卖爆的，因为这个价格说句实话，我们开299也完全是。可以的，
0: 299实在是太
1: 对吧？头森牛皮的男士维力手工鞋，对吧？但我们今天做到199，就是希望卖爆，就是希望卖爆。而且买这种鞋子，说实话啊，在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首先，春天是可以穿的，现在就是春暖花开，我都换短袖了，对吧？春天的鞋，然后呢，到了没有太热，就是初夏也能穿，然后到了秋天还能穿，对吧？我甚至于觉得像这种皮鞋哦，它是在时装当中带有一点休闲感的。像我们就是外拍的模特儿，然后搭黑色的袜子，然后呢，哦，这是女模，搭这个就是棕色的。
0: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这个显得脚好小。
1: 对的，哎，有没有发现？对的，因为它是圆头。
0: 对。
1: 圆头对于就是拇指外翻，还有对于五个脚趾是特别友好的。因为有一些尖头鞋，其实对于很多男士来说，我以前很喜欢穿尖头鞋，所以导致我的那个拇指外翻。后来我一直以为穿尖头鞋很时髦，男士看到会很喜欢。后来很多男士跟我讲，其实看到女士穿尖头鞋会觉得有点攻击性，就是过于时髦，但是穿着起来会让人觉得不是那么舒适。后来我发现，哎，其实我们女性在月挤的过程当中，应该更加追求舒适感强的鞋子。所以这个鞋子我穿上脚上以后，发现哦，五个脚趾、十个脚趾在里边是有舒展空间的。
0: 你说的是一个实穿性。我再说一个，我从肉眼感觉啊，比如说像我妈妈有的时候出个皮鞋都是类似于像圆头的，就其他的一定的年纪年长的女性会稍微丰腴一点。如果是特别瘦的，比如说可能颧骨或者像你这么瘦，对吧？你可能穿一点点有棱角有尖尖的，我觉得没有问题的。但很多阿姨一旦丰腴起来呢，你这个鞋子跟你的整体的身材不太搭的话，我会觉得有一点点
1: 头重脚轻。
0: 没有这个鞋，你回去穿这个鞋的小圆头鞋，跟您现在的身材搭配起来会绝佳。因为咱们的年纪到这儿了以后呢，我是认为穿一个小巧可爱的，更加的可以让你减龄。而且在我们年轻人的心目当中，我觉得这个阿姨好可爱。
1: 对，
0: 我是会用可爱这个词，
1: 是减龄嘛？
0: 减龄了，减龄，就会觉得很可爱。
1: 而且对于很多阿姨来说，穿这种圆头的鞋，然后平底的，稍微带点坡跟的，更稳。
0: 对的，对的，
1: 对吧？因为你的分量重了以后，你再选择那种小高跟的，有点感觉撑不住，就是头重脚轻的感觉，因为你所有的分量都在脚嘛，对吧？现在我们看到是男士哦，
0: 卖爆的这个，
1: 男士的黑色卖爆了，
0: 都不用犹豫，
1: 叔叔们，你们怎么那么有实力呀？
0: 因为有实力是在于价格低
1: 啊，价格便宜对吧？
0: 199，
1: 太太们买鞋都是299、399的，然后太太们一想给老公买双鞋199，还投资牛皮的小跟鞋，
0: 一看299不买了，199买
1: 对吧？甚至于两个颜色纠结，两个颜色可以都买。我们男士部分两个颜色啊，我们是那个黑色以及我们的蓝色，男士尺码从39码到43码。现在40、41、42这三段男士的黑色鞋子的尺码在热销当中。今天我们不补货了，叔叔们阿姨们行动得抓紧时间。
0: 这价格不补货的原因大家都能理解。
1: 是的，因为价格划算嘛，对吧？哎，其实这个时间段是好多这个阿姨们叔叔们在接小孙子孙女儿。刚才我听到明明在打电话，也是在跟妈妈打，对吧？在学校门口接。
0: 对。
1: 我发现其实在学校门口在等孩子的过程当中，一双舒服的鞋子也很重要。你说挤脚的，然后呢感觉的水门钉地板容易打滑的，因为一旦接到小孩之后，小孩是往前冲啊，老年人在后面赶着追啊，拿着书包，所以一双舒服的鞋子很重要。像这个鞋子完全可以。现在看到的是比较时髦一点的爷叔们会选的蓝色。哎，我突然发现牛仔裤很搭，就蓝色系的、浅蓝色系的牛仔裤，包括还有很多爷叔如果穿白裤子的话，搭这个蓝色也是可以
0: 的。所以我就是心中住着一个潮流心脏的
1: 潮男，
0: 潮男，
1: 潮男
0: 啊，一定要选择这个蓝色。我说实话，你回去是。你经典的要有一个黑色的应该有，但是蓝颜色的，你说我那颗心呢？ 那个就是蠢蠢欲动。
1: 春天到了，对吧？
0: 春天到了，
1: 春天到了，春天到了。哎，
0: 我一定要打扮的好看一点的。那我跟你阿姨出去的时候，我得穿的好看一点，我不能你阿姨光好看，我这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你跟阿姨一起嘛，对不对？
1: 是的，有的时候很多人说，老公的面子不一定是车子，什么什么皮带，太太就是你的门面，对吧？然后今天我们女款我换了一个棕色的啊，棕色的，因为刚才一直展示的是黑色，可能很多阿姨们的鞋柜当中就是说黑色比较多了，这个颜色是属于有点焦糖色的感觉。看到没有，小圆头的设计，小圆头的设计，再加上头层牛皮，头层牛皮，穿多很方便，穿多很方便。你有拇指外翻也不用担心，就是像我这个拇指外翻这个地方相对来说比较宽一点的，小圆头的鞋子也是有包容空间的。
0: 你的脚是多大吗？
1: 我是38，38。
0: 这是真的小巧可爱，
1: 对吧？
0: 看不太出来。
1: 然后呢，你搭黑色的这个袜子也绝对没有问题。甚至于很多人说我到了下午时间段脚背会高一点、胀一点怎么办？这个地方有空间，它是弹力橡筋，这个只是起到装饰作用的
0: 啊，不需要你系的
1: ，因为它比那种魔术贴显得更高级。有没有发现很多魔术贴有点幼稚？然后这个是弹力橡筋，对吧？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带弹力橡筋的，头层牛皮哦。而且你看我按压下去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脚尖的位置还帮你做架高的，所以这个脚趾头的位置，五个脚趾在里边是绝对有舒展空间，不压你的脚背，不压你的脚趾，穿着起来还很舒适。哎，
0: 刚才不是给大家反复展示的是蓝颜色的吗？所以我手里拿一个黑颜色的，同样我塞进去以后，大家看这个鞋多大的个。哦，
1: 软软的。
0: 这个不用，如果它鞋底硬的话，你不要做这个姿势了，你这个想动都动不了，你硬熬都熬不了，稍微给它稍微。
1: 弹了，弹开了。
0: 这个柔软程度，这还用我说吗？观众朋友们，爷叔们，
1: 爷叔们嫌鞋子硬的，嫌那个鞋底硬的。
0: 还有，你要害怕这个鞋底容易折断，都折这样了，我都折多少次了，都断了没呀？对吧？当然一个是刚刚新的哈，那我就这么折。
1: 还有，确实回弹性好，
0: 确实好，
1: 回弹性好，
0: 确实不错。再一个刚才说的这个皮子，如果这是我里面的脚趾头，大家看。这脚趾头在里面，你看看到这个，这就当年的脚趾头。你看看这里面空间，碰它硌不硌得慌？不硌得慌，你就像穿了个皮袜子一样的感觉。然后在这儿，如果脚背啊，假设我这是脚背高啊，假设啊，你看看，
1: 你看两侧都有弹力橡筋，
0: 你看可以把它拱起来的。比如说你可能忙点什么东西，一蹲弯腰，有的鞋子就因为鞋带系得很紧，你的脚背勒得难受的不得了。你这时候一弯腰，哎，你看看，你看这一弯腰，这个鞋头是不是？
1: 这双鞋子它会跟着你脚步的律动，皮章在律动。我刚才觉得许明讲的一句话特别好，他说像一双皮袜子，
0: 是，
1: 就是不像很多皮鞋重重的，
0: 就这么轻，
1: 我们又轻又软，然后还防滑。其实防滑轻嘛，
0: 轻啊，轻了，
1: 防滑性啊、哦，我来这个啊、哦，这个地方来。45度倾斜，对吧？它是抓地性好，你要去踏个青，爬个坡，然后在水门厅地板上走一走，我甚至胆子再大一点，可以举到那么高，
0: 可以了。
1: 就是男鞋、女鞋都能做到防滑性，
0: 是
1: 头层牛皮，男士为例还是手工鞋，
0: 是的，
1: 它没有用胶哦，一滴胶水都没有。哦，
0: 对，这个还没给大家看呢，刚才您说的
1: 马克线的位置都是手工的。
0: 如果爷叔很潮，心中住个蠢蠢欲动的心，你就买个这个蓝颜色的。你看人走的马克线走的多漂亮，手工的确实不一样哦，大家自己感受感受。如果你说我怕水，帮我把我那个鞋底的那个胶进什么开线，不会的，这个这是手缝，没有胶啊，这里面一滴胶水都没用，而且这个鞋底也够柔软，摸起来抬起来，反正我目前为止我里面是光脚丫的，所以我一点都不害怕。好了，那我们今天再把尺码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今天男码是从39到43，里面当中的41、42爆卖。
1: 爆卖黑色的414240，快没货了，男士、女士呢两个颜色，我第一趴穿的是黑色，现在是棕色在热卖当中啊，棕色在热卖当中，焦糖色，它有点焦糖色的感觉，卡其焦糖色的啊。然后我们女鞋的部分是35码到39码，现在36、37、38的棕色在热卖当中。
0: 喜欢两个颜色，你说难以取舍，尤其是阿姨们、姐姐们难以取舍的话，你就两个都订回去，家里当做免费的试鞋间，喜欢哪双留哪双，另外一双不喜欢免费退我们，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1999，我问大家1999，你要是买一双鞋子，你想买啥材质？
1: 革的，织物的，反正皮就不太能想了。
0: 咱俩卖过一些运动鞋，都不见得1999。运动鞋那可以用皮的嘛，那不都是一般布的、
1: 织物的
0: 嘛？
1: 啊，网眼的。
0: 对呀、啊，那还有不止1999啊，那还200多了，245啊，什么259之类的。大家想想，我们今天是1999，直接，哎呀。一步到顶峰了，
1: 是的，
0: 这材料就用到顶了，
1: 而且还不是厂牌，是源自于意大利的老爷车，就是在很多我爸爸这一代啊，对于老爷车是有点那种老克拉情节的，过的老克拉车就是时髦的，然后呢就是有点生活品质的，
0: 是
1: 追求一点时尚感的，所以你看一般很多男鞋只做黑色，但我们老爷车品牌还会再做到一个蓝色，对吧？供大家选择，甚至于说我们底部也帮大家做到了橡胶防滑大底，就是它不光是一双颜值高的鞋，它还是一双实穿性的鞋，
0: 是啊，
1: 让爷叔们啊阿姨们啊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会觉得说，哎，我这个抓地性还挺好的，不是光有颜值，因为我们东方购物的客群，我们 MD 了解过的，就是阿姨妈妈们叔叔们既要腔调又要实穿又要性价比。
0: 今天我跟他开玩笑跟爷爷说，以前给爷叔买一个399贵，299琢磨，199不用琢磨，马上入，马上入，
1: 因为你想199真的，刚才明明说了一下，别说鞋，买几杯咖啡，一顿下午茶，
0: 没了，
1: 几个面包，基本上也吃掉、喝掉、用掉了，对吧？
0: 是不是？
1: 这个鞋子在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
0: 那对于就是不太想喜欢在咱那个男性成员身上花多钱的阿姨们，这个就可以了。你刚才说了一双鞋三季呢，多值啊，
1: 对吧？每一季穿下来是吧？
0: 对。
1: 而且对于很多爷叔来说，很多鞋子不是穿坏的，是由于出脚汗，鞋子上有异味，
0: 对，
1: 所以只有把它换掉了。那么你鞋子里的异味是怎么来的呢？你的脚汗怎么来的呢？可得材质闷脚啊，对吧？所以那种革的鞋子啊，或者那种人造革啊，我说的是，看似好像很便宜，但是由于有异味了之后，你就把它的那个折坏率就换得很高。而我们这个属于很耐穿。叔叔们的脚在里边不太容易有异味，脚步在里边，像明明现在是穿在里边啊、赤脚穿的，包括模特外穿也是的，赤脚穿的，脚步在里边始终是干爽的。
0: 对，这很重要的，而且关键脚垫还柔软的，不会让您硌脚的。你别看啊，我们没有阿姨姐姐们的这个鞋底那么厚，但是一样它的软硬适中，不会外面有个虱子。哎呀，硌得慌，虽然轻归轻，软归软，但不至于让您连隔个小鹦鹉都不可以。所以出去长久出去玩旅游的时候，爷叔们兄弟们就买这个，不要考虑别的了。他带到您行李箱里面，比如说我脚上穿一双旅游鞋，可以的，你就穿一个布的旅游鞋。到该地儿拍照的时候了，这个薄薄的多好啊，又轻，拿出来一上脚一穿，然后你就穿着它那个旅游鞋暂且放一放。你一个登个山，别看着这是皮鞋啊，照灯不误。
1: 对的，
0: 照灯啊。
1: 而且我发现说，今天男鞋女鞋比较让我觉得好的，还有一点是，别看女的有那个鞋带，它是假鞋带。
0: 对，它是假的。
1: 对，还有好多阿姨们说，哎呦，爬山就要穿旅游鞋，旅游鞋都有鞋带的，它很容易在爬山的过程当中鞋带松开了，然后自己们再踩到那个脚的，
0: 对吧？翻下来。
1: 男鞋是更好了，今天我们男鞋不仅手工的马克线，没有用一滴胶水，连假鞋带都没有，它就是那种一脚蹬的那种船鞋，穿起来真的很方便。
0: 好吧，最后6分钟，先跟大家说声抱歉，尤其是咱男鞋的42码左右这个尺码，一个41、42，黑色的啊，就这时候黑色的，马上就要售罄了。如果售罄的话，不直接预约了，因为从老爷车这个牌子来说，给我们做到1999，哎，
1: 广告置换
0: 1999，
1: 真的，明明就是广告置换啊，广告置换的价格，抢这个福利，199元，头三牛皮，男士为例，还手工。
0: 女款嘞？
1: 女款是35码到39码，然后呢有棕色和黑色，现在36、37、38的棕色在热卖当中，
0: 赶紧订0215111999000。

0: 好，感谢冠名的订购啊！现在呢，哎呦，我突然突发奇想，想换一下，
1: 想换个蓝色，
0: 试试看，我看看我够不够潮流。
1: 因为喜明一直在说，把自己的家里当这个免费的试鞋间，他想演播间也可以当这个免费的试鞋间呀，反正黑色、蓝色都行。现在是这样的，为什么喜明会想到换颜色？因为黑色快没货了，黑色的，
0: 尤其四一四二都没有了，
1: 热门尺码快没货了啊！哎，换了个蓝色，
0: 我稍微的来点画点皱纹啥的，不用画了，一会儿挤一挤就出来了，给大家看一看，
1: 沉稳性对吧？
0: 哎，你看，蓝色有，有。怎么样？
1: 也可以哦。
0: 你，我是觉得其实这个裤子的颜色可能跟它比较也比较搭。
1: 更搭一点。
0: 如果您穿个蓝色牛仔裤，很多爷爷说爱穿牛仔裤的。您如果是爱穿牛仔裤的，还不愿意配旅游鞋的，你说我就喜欢皮鞋，您给我订这个蓝色的，不要订黑的了。如果您就是牛仔裤型的，就给我订蓝的。
1: 因为我个人觉得蓝色更休闲，
0: 多好看。
1: 黑色更正式。
0: 而且在夏季春暖花开的时候，不要老那么沉闷的颜色，动不动就黑，动不动就黑，这多好看呢。然后你看，
1: 对吧？
0: 出提抬脚的时候想穿脱。穿进去，然后呢？如果脚面高，脚面高不怕。我这个我是属于脚面低的啊，我是属于脚面低的。还有它所有的缝线的部分，我们就拿这个颜色说，大家看啊。
1: 手工马克线，
0: 手工这
1: 拿到鞋子闻一下，没有胶水味道的，因为男鞋为例，没有一滴胶水的。
0: 对，
1: 手工马克线啊，
0: 多高档，看得出来的。所以人家老爷车不给你玩假的。
1: 手工马克线更有纹理，更有律动感。
0: 而且这看这垫软的。
1: 对的。
0: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我上脚穿，你即便外面有一点小石子什么，你不会硌得慌，是。它确实是，你看我这给它折叠进去以后，你放在哪里？
1: 口袋鞋，
0: 口袋鞋
1: 都能够当口袋鞋。
0: 你看就这么薄，然后你这软的不软的一塌糊涂的，而且即便这么折来折去的，它几乎小划痕也没有。这是男款鞋，
1: 男款鞋，女款鞋的棕色现在在热卖当中，3637、3738在热卖当中。我搭的是黑色的天鹅绒袜子，开春以后就这么搭，好看吧？棕色，我要展示一下那个跟，就好多阿姨们说你这个跟硬不硬，底硬不硬，对吧？底完全是软的 ，Q 弹的，看到没有？而且是齿轮状哦，牢牢的抓地性，再加齿轮状，再加头层牛皮，所有鞋带的位置是装饰，一脚蹬来的，一脚蹬来的，然后拇指外翻，脚踝骨这个地方比较宽一点的，没问题，容纳你的拇指外翻，绰绰有余，脚后跟这个地方也是软的，就不用担心说阿姨们说，哎呀，我穿一双新鞋还得带个邦迪，来一脚蹬，哎，直接就好啦。
0: 而且我发现鞋跟地方还比它翘起来一块，
1: 对的，就是后面的位置。稍微略微出来一点，对吧？让你在走路的时候更稳，
0: 对，
1: 就是整个人的重量都在脚上，
0: 这小鞋
1: 但是脚上的能够释放你的所有压力。
0: 莹莹的脚可是38，
1: 38。
0: 它小脚，你看上镜头那么小，那么迷你，多好看！所以我跟你说，这个小鞋设计的是有讲究的。
1: 圆鞋，圆头的，
0: 它不要嫌你脚丫特别大，可能觉得，可能阿姨个儿也不是高，嫌你脚丫那么大，那多丑呀，对不对？小迷你好看的啊，男鞋的39到43，女鞋的35到39，正拍就好了，好吗？如果万一不合适呢，给大家换到满意位置。我个人建议啊，男鞋可能很多爷叔笃定得了，我就是心理潮流，我就是蓝色的，我就是想要稳的，我就黑色的。可能有些阿姨呢、姐姐们觉得，哎，这两个颜色我可能都爱。
1: 对的。
0: 如果喜欢哪个，在家里留下；不喜欢哪个，你免费。
1: 是的，现在男士是黑色在热卖当中，女士是棕色在热卖当中，不犹豫不纠结，因为你在犹豫在纠结，
0: 没了。
1: 毕竟这个鞋子有尺码，
0: 对，
1: 而且你的尺码正好是卡在热门尺码的话，被人订到就没货了啊，不预约的，
0: 抓紧时间吧，02151119900。这个鞋呀、这个软的我都不舍得脱了。
1: 对的，又软又轻，对吧？赤脚也能穿，是吧？它就是帮大家真正做到了头层牛皮，然后呢，颜色方面呢也做到了比较热卖的颜色。女士是黑色和棕色，男士是黑色和蓝色。现在男士的黑色在热卖当中，男士为例哦，居然没有用胶水哦，就是很多人说为什么我买的鞋子啊、鞋盒打开以后就有股刺鼻的味道，那个味道不是皮的味道，是胶水的味道，什么就是甲醛之类啊、胶水之类啊，那种异味嘛，对吧？我们今天没有用到胶水，男士全部所有看到的车线和马克线都是手工的，
0: 真不错。所以观众朋友们喜欢哪个颜色，你说万一难以抉择，尤其是姐姐们的，两个都订回去不要怕，我们不难为您，哪个不喜欢免费退我们就好了。
1: 对的，
0: 上脚试试，
1: 不要纠结尺码不合适免费换、颜色不喜欢免费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反正男款咱爷叔心里住了个年轻的心的哈，就订购那个蓝色的，春暖花开拍照的时候那个可出片了，尤其爱穿牛仔裤的爷叔就订蓝色的，赚神经，02151119900。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全新的商品，东海的梭子蟹。我们有到两个构成，一个呢是四袋装的150块钱，如果你要买八包，是不是300块钱？那么考虑到现在要过年过节了，家里人口多的，我们直接给大家推荐这样的一个八袋装，每一袋是450克，大约每一个里面呢是6到8块，做到278元，除以八算下来，每一包450克的梭子蟹大约是30几块钱，
1: 划算的，
0: 划算的呀。
1: 哎，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带回家去的话呢，不需要自己在这个大冻干格去处理，
0: 对的。
1: 有的时候我们拿到一只大大的梭子蟹的话呢，
0: 是的，
1: 你要吃里面精华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梭子蟹块，你要把什么壳，然后各种各样的头鳃去掉，对不对？才能拿到我们今天精华当中的精华。
0: 对了，你说到450克的话，还没有算上壳，
1: 对呀，
0: 很占分量的呀。
1: 对对对，所以其实是蛮难的。但我们今天什么，只留精华，把那些壳呀、不好的边边角角全部的去除掉了。所以大家放心，因为其实过年过节了，刚刚我们还在跟青青聊，我说今年过年2月份就在眼前了呀。
0: 2月16号还是17号？是16号，
1: 中旬嘛，对吧？
0: 大年三十，
1: 大年三十儿，除夕。
0: 是的，
1: 所以你要吃点不一样的。
0: 对的。
1: 海，这算海鲜
0: 吧？我觉得刚刚你们的牛肉丸做一个汤，
1: 可以。
0: 这个呢，清蒸
1: 可以，
0: 或者炒一下
1: 都没问题。
0: 就过年过节的时候，是不是鸡鸭鱼肉、海鲜类的都要有？
1: 对。
0: 前面我还就说到，有一年去到福建过年的时候，点那个活的梭子蟹，要300多块钱一斤。我们今天的话，您在家，我们是30几块钱，450克。虽然它是冷冻的，但是我们是急速的一个锁鲜，
1: 对，
0: 味道也非常的鲜美的。
1: 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包的话呢，今天是450克，然后6到8块左右，今天配料有且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的梭子蟹块。放心，这样啊，我快速的给大家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其实爸爸妈妈担心是什么？这梭子蟹的话呢，好不好？
0: 保质期12个月，我替大家检查啊，保质期是12个月，每一袋是450克。
1: 对，
0: 为什么说是6到8块？它可能大小不一样，重量每一包是保证的。
1: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外包装你可以去除掉，就是这个样子了。拿回家去所见即所得，首先处理的蛮干净的，然后化冻过后是什么样？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旁边有的啊，梭子蟹吃什么是精华？就是它里面的肉呀。
0: 对，
1: 我们把头、把鳃、把那些不好的去除掉了以后，
0: 对的，
1: 大快朵颐的就是里面的肉。来，我们随便拿啊，这就是大货样品当中的。您来看看，我们今天这里面鼓鼓囊囊的，哎呦，看到了吗？这大块大块的，鲜美无比的，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肉质呀。然后这样啊，我今天稍许化冻以后，用手捏一捏，它是不是 QQ 的？
0: 是。
1: 如果说它冷冻时间特别长，不是活蟹捕捞，快速的给大家自助加工的话，不好意思，我不要说这么用力了，我稍许一捏，它就粉粉面面，
0: 是的，
1: 可能就是一包水啦。我们今天什么肉质 QQ 弹弹，大快朵颐，吃起来很幸福的啊。
0: 是的，我们是来自于东海的梭子蟹，解冻之后清蒸也可以，爆炒也可以，
1: 没问题。现在先来一个清蒸吧。
0: 好的，
1: 来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0: 清蒸检验一下它的肉质怎么样。我们这个什么蒸了，粉丝蒜油，
1: 完全不一样，这个真的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看看，青青
0: 检验一下，严茜你用，对，我们一起来，
1: 稍许有点烫，对，你得用筷子，
0: 我们一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1: 拿这只，
0: 这个肉，像我儿子特别爱吃梭子蟹，然后大人给他吃的也很方便，我就用筷子啊去挑那个身体里面这个三角区的肉，
1: 是
0: 大块大块的白色的肉就能给它挖出来，
1: 我俩
0: 孩子就直接可以吃，
1: 我俩太实在了，我俩没有帮先把一只拿出来，所以现在没办法用手，它烫的不行，但我这样啊，我这样，我待会给大家看一下，
0: 你这一挤，哇，大块的肉就出来了，
1: 你自己看看，这里面大块大块的肉是不是全部都出来了？
0: 就这个筷子一挑，你给小孩子就可以吃了，蟹肉
1: 是
0: 甜甜的，
1: 对，这里面全是肉，全是肉。来，我不能上手，但我得上嘴呀。
0: 你上嘴，你上嘴，
1: 对对对对，尝一尝，
0: 好吃。你想买活的当然也好吃，300多一斤当时，现在的话我们算下来一包450克，30几块钱，同样也锁住了美味的好吃。
1: 来，轻轻吃这个，轻轻吃这个，
0: 对对对，
1: 这个
0: 我上手了，
1: 对，这个有稍许有点烫啊，
0: 帮我这个
1: 啊，
0: 你帮我掰一下，好，谢谢。哎呦，所以像这种很有过节的氛围，
1: 对，这里面
0: 我觉得我们今天蒸的也很好，像这种粉丝放在这个海鲜下面，最后那个粉丝啊，家人也会非常爱吃，因为它吸满了那个海鲜的汤汁，
1: 对，
0: 放一些红色的这种辣椒，看起来红红火火的，
1: 对的，
0: 好有黏的感觉，
1: 对，与众不同啊。我们还是那句话，所见即所得。你看我们今天这拿的第三块了，每一块的话呢都是什么大块大块的肉质是非常鲜美的，轻轻尝一尝感觉
0: 这个肉很饱满，很饱满，观众朋友们，
1: 对，
0: 你不要觉得哎呀你这个冷冻的里面的肉怎么样，新鲜捕捞的，然后肉质极其饱满，这还是一半啊，一半，
1: 对， 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首先口感它 Q 弹，然后
2: 满口的肉，
1: 对不对？很紧实，然后鲜美无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做起来
2: 鲜甜，
1: 哎，对。
2: 而且呢，梭子蟹里面的肉啊，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的，
1: 还真是。
2: 我们给你还原了东海的美味。
1: 哎呦，轻轻吃着，我们现场随便看一下，然后大家赶紧下单，好不好？
2: 好吃的
1: 避风塘梭子蟹块。我问问大家，市面当中你随便点一份有那么多只吗？对不对？可能两三
2: 百来块钱。
1: 对呀，这个价格不知道多贵了。
2: 是的。
1: 然后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就是小葱吧，就是清炒一下也没问题。
2: 爆炒。
1: 哎，这是咖喱的哇。
2: 是的。还有上海人可以放些那个年糕片。
1: 对。
2: 我们过年的时候都会准备那个宁波的水墨年糕。跟我们的梭子蟹也可以炒在一起做一个红烧的。今天我们直接推荐大家买大构成。278元是8包带回去。每一包450克。分量一定是保证的，可能里面的块数不一样，大约是6到8块。12个月的保质期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现在正好是大寒过后，24节气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气了，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然后呢，我们就轮到了2月4号是立春，新的一轮24节气就开始了，焕然一新，养护好自己，给自己的健康加油。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3: 搿梭子蟹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梭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梭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梭子蟹了，老开心。搿梭子蟹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刚咬了嘴巴上，不是各种渣渣子的感觉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给我感觉对吧？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

0: 好的，梭子蟹大家都喜欢，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而且非常的鲜美，它的肉质呢也非常的嫩，小孩子喜欢，老年人也喜欢，牙口不好的这个肉啊，稍微咀嚼一下就吃进去了。
1: 对，其实青青的话呢，平时吃东西蛮讲究的，为什么？他一直以来都是吃高蛋白的东西，对吧？为什么？因为对身体好呀。
0: 对呀，
1: 你不管怎么样，你的优质的蛋白质一定要摄入。所以海产品里面，哎呀，我跟你讲，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微量元素，包括蛋白质，都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关键是什么？它鲜美无比，它还是一道有特色的菜。
0: 是的，
1: 我们刚刚还在说过年不要老是鸡鸭，
0: 对，
1: 然后各种各样的就平时看到的，
0: 那鸡鸭鱼肉总归都要有的。你要再炒一个螃蟹上来，对吧？梭子蟹上来，一定非常受欢迎的。
1: 对，
0: 你做成清淡一点的，或者像现在做成这样的一个重口味的，大家都会非常的喜欢。
1: 可以
0: 说到这个蛋白质，以前可能也是比较忽略的，光从鸡蛋里面补充了。后来我上次，现在嘛，我们也是讲究要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得营养。我有看到一个视频说，随着年纪的增长，尤其像我们女性，每天的补充的蛋白质需求会那个克重要
1: 还要多
0: 更多。
1: 对对对，
0: 你年纪越大，你补充的蛋白质要更多。
1: 对，
0: 那么要补充的是什么？优质的蛋白质，易于吸收的，至少我要好咀嚼。
1: 是，
0: 梭子蟹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对的，我们还是那句话，从食补当中，从我们美味的食材当中，能够摄入各种各样的营养就简单了。
0: 对，
1: 所以今天把我们的梭子蟹块，而且是东海的梭子蟹块带回家。
0: 对的，
1: 有一个特点啊，不用在家里自己去就是过多的处理。
0: 对的，
1: 爸爸妈妈都说买一只梭子蟹好吃呀。
0: 是的，
1: 我要吃净化要干嘛？去壳呀。去鳃呀，累不累？我们今天不用做这些了，
0: 太棒了！我们450克里面没有带壳，
1: 没有。
0: 如果给你带上壳，带上这种鳃，是什么样的一个分量？
1: 我们、就是、
0: 因为我前面说到，我们有一年去那个福建过年，他是称那个活的嘛，活的当然更贵。
1: 对，
0: 那么他又不帮你去壳，
1: 对
0: 吧？就一起称的，
1: 对，
0: 都很贵的。
1: 你买单可能有大部分的，或者是有很多钱都是为了那个壳。
0: 我们今天这个太棒了，
1: 对
0: 吧？我们的大熊先生做成了是去壳去鳃的，这种乱七八糟都给你去干净了。
1: 哎，
0: 450克的话，你的得肉率就很高。
1: 哎，450克的话呢，相当于什么？就小一斤的重量，
0: 小一斤
1: 差不多接近
0: 一斤呀。
1: 然后的话呢，6到8块。
0: 对的。
1: 我在想啊，像我们家的话呢，比如说这个，你比如说就两口之家、三口之家，过年的时候做一做，你基本上这样一包可以的。如果说家里家庭成员多的话，每个人吃个2-3块，你拿个2-3袋也没问题。因为一包算下来价格也划算的。关键什么？你来看一下，我们这是什么？就是你看啊，这是这样的一个大的包装。
0: 对的。
1: 拿出来以后，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包装。然后的话呢，所见即所得。你看我们这两包，各头大小颜色，对不对？分割都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里面的品质就非常的好，
1: 漂亮，
0: 全部都是做成这种透明的可视窗。而且这个包装也没有过毒，最怕商品是过毒的包装，你还要扔包装，因为你最后塞进冰箱一定要是比较就是压缩一下的，简简单单的朴实无华的包装，冰箱角角落落塞一塞，肉质又特别的厚，
1: 对，
0: 一块一块挺大的，
1: 太棒了，
0: 东海的美味啊！
1: 哎呦，我随便拿一块啊，我们刚那个有个化冻的，我就随便拿一块。
0: 首先，
1: 我这样啊，我如果这样正常的这个梭子蟹这样拿在手中，你自己说这梭子蟹大不大？
0: 大的，你看脚你都看得出来。
1: 你看这个大不大，对吧？然后我们来看啊，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这精华的部分，
0: 你看里面这个肉，
1: 这肉，
0: 对，
1: 对吧？这肉，这要是熟的，我一挤这肉。不就全铺出来了吗？
0: 是的，
1: 这肉质吃起来是不是这叫一个这个幸福？这鲜美无比。然后这一块啊，来我再随便拿。哎呦，这个还有点小黄，
0: 这个还带点黄，
1: 这个还有点小黄哎。
0: 现在这个季节，梭子蟹也是饱满的。
1: 哎呦，真的是。所以我们说不时不时，这个时候来吃的话呢，真的很幸福。
0: 对，
1: 很多爸爸妈妈都说过年的话呢，我可能今年还是在上海过年，然后的话呢，不能去这个海边吃一些这个美味的这个。
0: 是的是。
1: 对吧？
0: 那说实话，海边也蛮冷的。
1: 冷的。
0: 我们的保质期是12个月呀。你说我过年去旅游了，哎，你回来你3月份、4月份还能够吃呀，可以放到12个月呢。
1: 对对对，来，青青，
0: 这个是辣的
1: 干锅，
0: 我
1: 干锅
0: 吃吧，我不要浪费，我把我刚刚那个继续吃掉。
1: 这个还是有点烫，
0: 不能浪费。
1: 但是我跟你讲啊，随便拿一块，
0: 我再给大家看看我刚才拿的这个。
1: 对，你一挤这里面的肉，
0: 对，
1: 你一挤这里面的肉全部铺出来了，
0: 做成辣的，做成咖喱的，
1: 对，
0: 红烧的，
1: 对，
0: 都可以，葱姜爆炒，
1: 对，
0: 我蛮喜欢清爽一些的口味，
1: 葱姜爆炒很好吃。
0: 葱姜爆炒呀，
1: 这里面吃到的
0: 清蒸，小孩子吃的话，你给他清蒸一下，
1: 都可以的。关键什么？所见即所得。我们今天是这样啊，就你随便拿一块，我不是说故意挑哪一块的，你就随便拿。
0: 随便拿。
1: 梭子蟹块里面
0: 的肉，
1: 对，都是大货。
0: 不是说 什么特意去采购一批来。
2: 对，你看我们这里边的肉，对吧，都特别棒啊，把握住了啊。
0: 对的，
2: 年前很有可能我们梭子蟹块就这一档直播。
0: 是的，是的，这都是为我们过年囤货来做的这个直播。嗯，大块的肉，这还是一半哦，哎，一半里面的就四分之一，这可是四分之一。哎呦，
1: 尝一尝啊，里面肉质很嫩，嗯，很 Q， 很饱满。嗯，哎呦，怎么样，青青？
0: 新鲜，我吃到的就是新鲜。嗯，就好像我自己在东海边吃的那种感觉一样。
1: 是的，把握住啊，我们今天全部保证是新鲜批次。嗯，然后的话呢，就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产地是江苏连云港。你看我们画面当中。
0: 是的。
1: 各种蒸的、避风塘的、小炒的、咖喱 的都没问题啊。
0: 是的，
1: 做海鲜粥也可以，放上一点，对吧？
0: 海鲜锅，
1: 对，
0: 买点虾，
1: 对，
0: 买点蛤蜊，
1: 可以
0: 烧在一起，
1: 可以的，
0: 炖一个汤。哎呦，
1: 鲜美无比啊，
0: 越开心了。我们今天再次强调一下，直接推这个构成，八包。你说你现在吃个几包，过年吃个几包，是需要的，直接买大高程更划算，278元八袋，每袋是450克，每一袋里面大约6到8块，哎呀，12个月的保质期，扫码订，打电话订，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0: 就是一个丰收的时候，对吧？我们就是要吃好喝好，尤其在节气上，现在是一年当中的最后第24个节气了，意味着什么？天气越来越寒冷了，
1: 对，
0: 我们当然也要更加好的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哎，梭子蟹它的营养密度也是挺高的，
1: 蛮高的，
0: 高蛋白、低脂肪，
1: 是
0: 我们非常喜欢的。
1: 对，
0: 尤其你说，哎呀，平常什么海鲜，很多男生什么不敢多吃，过年的时候，来两块没关系，对吧？
1: 对，都没问题的啊。所以的话呢，真的，我们说过年过节与众不同的各色的一些菜肴要做起来。以前我们可能是什么，只能去各式各样的一些，比如大酒店里面去吃。
0: 是。
1: 那今天我们有了那么美味的食材，您在家里也可以做。你看，我们就冲爆一下，哎呦，这咸蛋黄，咸蛋黄炒梭子蟹也好吃的。有一个特点啊，在家里不用自己去做那些很繁复的工作，因为一只梭子蟹你拿到家里面，你要处理洗干净吧，最简单的，还要去壳、去鳃等等的这一系列的步骤，首先特别的费时费劲。第二点的话呢，真的里面真正得肉率高的，也就是我们说的梭子蟹块。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纯纯的梭子蟹让你带回家去。
0: 对的。
1: 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有一个步骤就是化冻。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化冻方法，大家可以看我们今天的背标，产品背标，您可以自然化冻，也可以流水化冻，也可以，都没问题。
0: 对。
1: 化冻过后开始烹饪，你可以保留我们今天整个梭子蟹块的原营养。
0: 是的，你知道吗？梭子蟹里面的蛋白质大约在15到20克，但是脂肪含量大约只有到2到4克。而且里面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就是里面含有的 Omega 3，它是对人体非常的好。
1: 对，
0: 包括你说矿物质，锌、硒、铜、铁、磷，它都是参与血呀骨骼健康的一个好的一个能量的元素。
1: 太棒了。
0: 包括里面维生素 B 族也是含有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吃海鲜？它又鲜美，营养又高。哎呦，那么男士啊，比如说平常还蛮克制的，不敢海鲜搭配啤酒的，那么过年的时候来上几块解解馋。哎呦，
1: 太棒了啊！所以赶紧把握住了。我们还那句话啊，新春佳节来临之前，我们不知道还不会有第二场直播。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来先囤货。如果你过年，比如你想好了，哎，我有几次家宴，然后的话呢，要聚餐在一起，要请客人的，您就囤。
0: 年夜饭那一顿，总归要吃得好一点吧。年夜饭的这个热菜，牛肉。
1: 要的，
0: 鸡肉啦，蒸一条鱼啦，你再炒一个梭子蟹，炒一个螃蟹，再弄点什么什么，哎呦，这个蹄膀，我们家可能还什么舅舅会烧那个蹄膀，
1: 对，
0: 哎，或者做一道这样的一个咖喱蟹。哎呀，
1: 不一样了啊！咸蛋黄蟹块、咖喱蟹块都一样的，
0: 这么多菜。
1: 对，然后
0: 就是爆炒，
1: 爆炒的，爆炒的这个很鲜的。
0: 对的，
1: 你来看我们的肉质，我们今天这肉质啊，这个得讲句实话，这肉真的好。
0: 大家再看一看，
1: 可以。
0: 大块的梭子蟹，
1: 轻轻夹的这块，
0: 每一包是450克。
1: 我把这个拿掉啊，
0: 我都是随机加的，
1: 随机加的，随机加的。
0: 下面那块也很大，对不对？
1: 轻轻，我就就着你这块
0: 啊，
1: 我做一个这个破坏性
0: 示
1: 啊，3、2、1。挤出来，
0: 梭子蟹就是这一块肉。你用筷子，我一般都用筷子挑出来，搬来你自成。
1: 你看看，
0: 是哦，
1: 这里面的肉，我们不能叫蒜瓣肉了，这里面这纯纯都是肉了，对不对？所以大家放心啊，真的好吃。而且，青青，你吃这个肉的感觉是不是 QQ 弹弹的？
0: 好吃的，
1: 好吃的。
0: 如果不新鲜的梭子蟹，它会吃上去是面面的，
1: 面面的，真是。
0: 但我们这是新鲜的，急速冷冻的。
1: 对对对，大家放心啊，避风塘梭子蟹块，
0: 好吃。
1: 这个大概就用了2包左右，一包半，两包左右，因为每一包我们是6到8块吧，所以你想想看，你数一下都知道。
0: 你按照人口，
1: 对，
0: 像我们家6个人吃的话，可能开个2包，
1: 可以的，
0: 开2包也就60几块钱，对吧？60几将近70块钱。
1: 你市面当中
0: 2包很厉害嘞，将近2斤嘞，好像感觉一包也够了。
1: 对，差不多
0: 6到8块嘛。哎，
1: 所以你看啊，这个也是做法，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干锅，
0: 干锅，
1: 反正各式各样的一些做法都可以，但一定要把握住，年前很有可能就这一波机会了啊。
0: 对的，
1: 然后拿回去化冻过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哎，所见即所得。爸爸妈妈不用担心说这梭子蟹到底怎么样，你拿回家去沉甸甸的一个分量，然后你来再看这个肉质 QQ 的弹弹的，对吧？吐出来了，这梭子蟹真的长得好的。
0: 对，因为现在这个季节的关系，天冷嘛，它们就比较的肥美一些啊。
1: 真是说到肥美，你看我们这一只还有点黄，这只我看到以后肯定要吃的呀。
0: 而且我们处理的很干净哎，
1: 你看这两只
0: 蟹壳都没给你带上去占分量。
1: 也有的，哎呦，还真是啊，处理的又干净，你在家里
0: 真的可以的，
1: 烹饪起来就快了。
0: 是的，这个暖锅也很赞。
1: 对，
0: 这个什么？
1: 这是一个
0: 1米金灿灿的，像那个来年象征着这个丰收。 啊，然后配上我们这个梭子蟹，哎呀，你反正红的、绿的呀、黄的都往里面可以加。
1: 对，
0: 哦，炒鸡蛋呀，
1: 也可以，
0: 炒鸡蛋黄黄的、金黄的炒在一起也很不错。
1: 青青，你这个也是真的是会吃的，
0: 哦、
1: 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0: 哎，是不是这个菜的颜色？我就觉得这颜色配比好好看哦，
1: 还真的是
0: 红绿黄、
1: 啊，有点娃娃菜在下面，哎、对吧？挺不错的
0: 啊，菇菜，
1: 肉质肉质肉眼可见的啊，把握住啦，现货越来越少啦，
0: 是的，
1: 尤其很多的爸爸妈妈还在纠结买哪个构成的啊。
0: 对的，我们再做一个承诺啊，新鲜的批次，新鲜的捕捞，正宗的产地源头好蟹，在东海的人工精心挑选，肥度饱满，空蟹坏蟹包赔，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购买。
1: 对，
0: 278元这个构成卖的非常好，我们是两个，一个是四包，一个是八包，比较推荐买八包的，做到278元，12个月的保质期，扫码订购，打电话订0215311999。
2: 搿梭子蟹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梭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梭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梭子蟹了，老开心。搿梭子蟹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就讲肉头非常厚实，外加咬了之后像勿是搿种渣渣子感觉一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拨我感觉对伐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的。

0: 吃海鲜啊，有几个事情跟大家说一下，它不像肉或者一只鸡，你可能给它解冻一个晚上，第二天也不太影响你炖汤。那梭子蟹的话呢，它可能在过度解冻或者烹饪不当的情况下存在失水情况，从而影响它的饱满度。然后呢，梭子蟹在加工还有运输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存在缺汁断汁，但是不影响食用，这个敬请谅解。
1: 对，
0: 解冻的话几个方法，你可以放在0到4度去解冻，然后呢大约是5到8小时，如果是放在冰箱冷藏解冻，大约5到8小时。如果你放在室温的环境下，比如说20到25度的室温的环境，1个半小时哦，1个半小时到3小时就解冻了，
1: 可以的。
0: 千万不要过度什么放在外面给它解冻了一个晚上，会影响它的口感。
1: 是，而且还有一个特点的话呢，不要把我们的这个梭子蟹块啊，就是对着我们的这个清水，就是肉质这一块，对着清水去做到一个这个解冻，会把肉质冲掉。所以这些的话呢，大家就稍许注意一下。
0: 不打开外包装，你去流水解冻，对吧？因为很多人说我用流水解冻是可以的，你不要把那个梭子蟹放在水里冲。
1: 对，
0: 在不打开包装的情况下，直接将我们的这个带着这个袋子的放在流动的冷水当中，大约20到45分钟可以解冻。
1: 哎呀，其实的话呢，我们做法多种多样，大家就是把解冻的方法的话呢，您参考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背标上面，其实有的放心心，保证我们的肉质都是什么很 Q 弹的。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还要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承诺啊，如果你收到的是空蟹、坏蟹的话呢，
0: 包赔
1: 、对，
0: 这就是在我们的东方购物买东西的话，品质一定是有保证的，无论你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会帮大家来解决。那大雄先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全新的一个商品了，东海的梭子蟹块，在这个季节出现太好了，因为我前面说到梭子蟹它的蛋白质大约在15到20，它的脂肪大约只有2到4，
1: 对，
0: 然后里面像这种微量的元素，锌啊、硒啊、铁啊、钙啊、镁啊等等，维生素像 B 啊。

0: 品里面提取的嘛，对吧？我们今天是什么？是原生态的一个食材，
1: 是的，
0: 拿回家去是这样的啊，保证每一包每一包分量是450克，大家放心。第二点的话呢，快速的话呢，大概是6到8块，对不对？6到8块，
1: 对的。
0: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去头、去壳、去鳃，
1: 这个我真的很喜欢哦，
0: 很重要。
1: 你的得肉率很高，而不是说把那些东西都给你进去压你的这个分
0: 量。然后这个是我刚刚你看啊，就是外包装去除以后还有这样的一层包装，
1: 鳃都去了，还包括那种一根一根的那个，就好像我感觉这个解冻之后，稍微水冲一下，可能也不用冲啊，
0: 就可以了啊。
1: 稍微冲一下，
0: 然后这个还没有完全化冻，
1: 稍微清洗一下就直接能够去烹饪了吧？
0: 对呀，我给你看一下，还没有完全化冻，但你看个头大不大？你来看看，对吧？我们这个蟹脚有多大？
1: 是的，
0: 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蟹肉有多少？这所见即所得的，对不对？所以你拿回家去的话呢，化冻我们有技巧，您参考一下背标，还有刚刚我们青青说的这个就是小吃的一些贴士就可以了啊。
1: 冷藏大约5到8小时，室温的话大约就是1个半小时到3个小时，
0: 对，
1: 流水解冻，直接带着这个袋子，带着这个袋子去冲，你不要把蟹肉对着自来水冲哦，肉就冲掉了，
0: 对的。然后的话呢，放心，拿回家去化冻过后的话呢，你看我们都不动它了，
1: 是
0: 所见即所得，就是这样。你看里面的肉质啊，有的有点黄，有的话呢，你看这肉质，你看啊，块头、个头，肉质饱满度就是几乎都是这样的。
1: 是的，
0: 我们还是那句话，如果您发现有空蟹、坏蟹的话，我们是包赔的。
1: 是的，今天卖的非常的好，大家都在抢购当中。因为就像我说的，天气在很冷的时候，你越要吃的好。这个时候，包括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平常可能觉得穿个左啊，穿个漏啊，那你这个时候也要一定要补充进去。
0: 对，你说到这粥，我们就吃海鲜粥，把我们的梭子蟹块放进去，可不可以？
1: 太好了，
0: 对不对？也可以的，营养价值是不是也好了？
1: 再买两只虾，再买点蛤蜊，蛤蜊吧，橘呀，蛤蜊，然后你放在一起好嘞，烧粥、烧汤，
0: 都可以啊，海鲜粥就来了呀。
1: 一份乌冬面放进去哦，
0: 可以的。哎呦，寒冬腊月吃这个很舒服的啊，
1: 过年过节一定要有它，好吧，囤上。然后呢，现在导演跟我说这个构成卖得非常好，大组合今天确实非常受欢迎。因为150元是4包，那么你8包是不是要300？我们直接买8包278。过年过节你不嫌多，自己吃，家人的分享都可以。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了。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做这哈，每年生日的辰光，阿拉想总归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做这哈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做这哈，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梭子蟹了，老开心。搿梭子蟹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哦，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家咬了嘴巴上勿是搿种渣渣子的感觉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给我感觉对伐？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的。

0: 观众朋友们，二百七十八元的大组合还剩下三十一组，对吗？导演，哦，最后三十一组，我们刚才已经集联系了供应商，可以预约，太好了，可以预约。
1: 但是现在
0: 预约的话也是快速供货，对不对？快速会三天左右，也是会，哦，七天五到七天五到七天。
1: 但现在还有货，赶紧加油。
0: 对，先把三十一组抢掉，然后呢，我们是进入到预约，预约的话，我们也是在一个星期内就给大家送到府上了。
1: 刚刚。 你现在囤货都来得及，为什么我们等于现在是提前在囤年货？
0: 是的，
1: 今天这一点说的对。然后
0: 所有的事情都要未雨绸缪，我们的过年是在2月16号，它是小情小朋友。我现在已经要开始张罗了。那我们现在去张罗年夜饭或者过年的饭，其实刚好合适。再晚了就有点仓促了，对不对？然后要跟大家讲一下，哎呦，大组合，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12组，先把现货抢到，好不好？把握住。然后
1: 刚才31下最后要算12了，你一说这个马上没现货了，大家又加油了。然后批次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手头上拿到的是2026年1月19号，
0: 今天是21号，
1: 两天前，
0: 对，最新鲜的批次，
1: 你赶紧抢。但是。

0: 就像青青说的，如果说现货没有抢到不要紧，预约的话呢也就大概是5到7天。因为为什么，我们要跟他解释一下，按道理来说可以更快一些，因为最近下雨下雪，我们还是要保证一下啊，跟大家讲一下应该会再快一些些，但是5到7天都可以拿到。如果各位拿到的话呢，批次也保证是格外新鲜的。
1: 是的，而且你知道吗，像我们这一袋需要大约3到4只的梭子蟹，
0: 对对对，
1: 去壳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去掉，才能够大约做成我们这样一袋，对吧，免切
0: 免杀
1: 面包壳，
0: 因为这些我们都帮你做好
1: 了。我们一袋算下来才34块，这是什么性价比？
0: 对呀，
1: 因为我自己有去到福建旅游的时候去点那个活的，当然我们是冷冻的，活的是太很贵，
0: 当然
1: 你3到4只什么价格？
0: 是是是，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
1: 老实惠了，
0: 对，价格打下来了，而且又保证新鲜的批次，而且又是东海捕捞，所以大家放心。还是那句话，过年过节与众不同的，我跟你讲，你年夜饭当中有没有这个菜，我跟你说这个感觉两样的。
1: 我们有8袋，你收到先可以吃个2袋，然后留几袋在过年除夕之夜一定要留2包的啊，除夕之夜一定是留个2袋。
0: 你这一说要买两包了，
1: 你8包确实，你2袋你先空出来留在那个除夕之夜，
0: 是
1: 你再留个1到2包，就是过年的9天里面还要再吃一次，收到先消耗掉1包，再留一些放在就是之后嘛，之后你3月份、4月份、5月份哪天你说不高兴烧饭了，这个清蒸一下，
0: 做海鲜粥，我跟你说真的绝了，
2: 好快哦！
0: 对，很快的。所以我们就说嘛，今天可能有很多的朋友都要囤两组了。
1: 对的。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做的各色的菜肴，最后8分钟的这个时间，
1: 8分钟，
0: 我们都不知道大组。
1: 大组合一定是预约了，一定预约了。预约的话也是好事情，说明大家都喜欢这个商品。也说明我们也是最新鲜的批次。我们这个手上的现货是2天前的。那么预约的话，一定是更新鲜，
0: 反正都
1: 新鲜这两个字就不用多说了。
0: 对，不用说了。
1: 这个做海鲜必须是新鲜，保证是最新鲜的批次，保证是正宗的原产地啊，我们是在这个东海产地源头，保证了人工精心挑选，然后空蟹坏蟹是包赔的，
0: 对的，
1: 好不好
0: 啊，给大家看一下啊，拿回家去的话你看这还没有化冻，但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蟹腿，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这里面的肉，你就知道原生态原始的这个梭子蟹到底有多大一只，
1: 你知道吗，3到4只才能出我们这样的一袋，因为把里面的这种东西就去掉了嘛，
0: 可呀，
1: 不占分量的，
0: 对，
1: 你自己去点那个活的梭子蟹，3到4只，200多块钱好像只能吃2只。
0: 对呀，然后拿回家去。
1: 以前点过，好贵哦。
0: 会的哦，我们今天划算的。然后你来看看里面这个分量，这一块沉甸甸的。所以像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是什么？真的招待亲朋好友有面子。
1: 有面子的。
0: 有面子的哦。
1: 封顶呀，2块钱一个封。
0: 就可以的哦，然后把握住了。我看一下啊，大组合预约也只有最后79组了，
1: 已经预约了，预约名额79，
0: 加油了啊！如果大家再晚一晚，
1: 开了100个预约名额，
0: 对，如果再晚一晚，可能预约都没有了。但是预约晚个5到7天，大概7天左右，因为最近这个天气不太好，可是也是新鲜批次，
1: 是的，新鲜的批次，278元8包，
0: 对，
1: 前面说到家里人分享，你买4包是150，你买8包的话，不就是300块钱了吗？对吧？好，我们今天直接买这样子的一个8包，你比如说2家人家分享，你就278除以2，是不是性价比会更高？
0: 对，
1: 但我觉得好像是不太能够除以2了。我帮大家算过了，2包留着除夕夜，再留着2包过年的9天里面吃一吃。这一包吧，好吧，你收到先吃个1包尝一尝。
0: 对，
1: 另外几包扛了给阿乌嘞，12个月的保质期了，你留着下，天热了慢慢吃，
0: 是
1: 开车慢慢吃，
0: 不会的，这个肯定是吃的蛮快的
1: 啊，
0: 把握住啊，预约也值得，一定要把握住啊。
1: 好的，直接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直播呢还有到5分钟左右，今天很开心，大家订购的也非常的欢乐。嗯，好东西，今天你算278元除以8，嗯，平均呢每一袋梭子蟹30几块钱。
1: 对，
0: 每一包梭子蟹需要大约3到4只的原料。
1: 对呀，
0: 我们有8包，每一包需要3到4只。哎，
2: 是我们以少的来讲的话呢，
0: 三十几块钱，
2: 24只，以多的话呢4×3=30多只。梭子蟹
0: 28，
2: 对，你想想看，性价比高的。哦，而且就像刚刚青青说的，我们这是什么纯纯的梭子蟹块。我们没有什么壳，
0: 对，
2: 然后头这些东西，压分量的。
0: 对，
2: 对吧，我们今天都给它去除掉了。
0: 对，
2: 所以你放心，拿回家去怎么烹饪就简单了，大家不要再纠结啊。因为虽然现在我们是预约，但是预约也值得，预约有可能批次是不是还要再新鲜一点，对吧？有可能，对吧？
0: 反正都保证大家新鲜的批次。
2: 对，哪怕你拿到的，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货也是2天前，就是我们说1月19号新鲜的。嗯，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日期刚刚的呀。
0: 对的呀，
2: 没问题的，
0: 绝对好的。嗯，然后呢，上海的话可能是喜欢把它解冻之后就爆炒，嗯，很快速的炒一炒，葱姜这样去爆炒一下。嗯，然后你要吃辣的话自己再加上辣的。嗯，好像这种什么香料锅现在也是买得到的，这种底料。
2: 对，底料，
0: 对吧？嗯，你过年的时候你说哎家里来改个口味吃一个辣的，嗯，也可以。哎，这是我们有8包，
2: 对，
0: 多种多样的做法。
2: 对呀。啊，这是我们的避风塘式的。嗯，这个是不是你市面当中买买看也蛮贵的？
0: 贵的。
2: 然后就是清蒸的，下面放点粉丝。嗯，哦呦，真的香得不得了。
0: 是的。
2: 然后还有我们今天做个宝，
0: 这个我们现场的。哎，对的。哎，
2: 咕嘟咕嘟的。还有一个我们今天没来得及做，你做一个海鲜粥，你就放上我们的梭子蟹块。嗯，可以的呀，青青。嗯，对不对？
0: 当然了，
2: 放点虾，放点刚刚青青说的蛤蜊，哎呦，
0: 下一把面，
2: 完美了。
0: 涮火锅也可以涮进去的呀，
2: 涮火锅可以的。
0: 我们家里有那种锅子，大家都有的，就是又可以涮，有吧？就那种锅子可以烤。哎，也可以涮火锅的，
2: 对对，多为一体的嘛。
0: 其实过年吃火锅挺好的。嗯，你把这种蟹块解冻之后水冲一冲，在里面煮一煮，
2: 都没问题。
0: 那个汤底就很鲜，再煮包面进去，
2: 对，
0: 煮点粉条。
2: 最后3分多钟了啊，好好，越说，今天我们现货走的越快，现在是全部预约状态，
0: 预约也要去抢的。预约我们只开了100个，大组合只开了100个预约的名额。我觉得其实东方购物的观众，我们上海的观众，精打细算，很聪明，也很会买。今天一袋蟹算下来才34块左右，蝎子几块，450克，而且是东海的梭子蟹，在这个季节买蟹，它本身就是很饱满的。
2: 哎，对呀，最后32组，而且是预约状态啊，预约也值得。您先预约，5到7天送到现货，过年过节前完全没问题，保证新鲜批次。
0: 是的，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抢我们的预约名额，您可以打电话，也可以扫码订购02153-1-9900。
3: 搿梭子蟹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梭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梭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梭子蟹了，老开心。搿梭子蟹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家咬了嘴巴上勿是搿种渣渣子的感觉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拨我感觉对伐，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的。
0: 好的，最后1分多钟的直播时间了，现在是下午4:42左右，对吧？正好临近晚饭的时间，你现在订快点的话明后2天收到，慢一点的话大概是5到7天收到。先解冻一包试一下，
2: 对，尝一尝，对吧？尝一尝你就会觉得哎呀，今天这个订购的话呢
0: 值得，值得，你来评价。如果是空蟹坏蟹，包赔，
2: 对啊，完全是没问题的。而且的话呢，我们批次是保证新鲜。然后要给大家讲一点啊，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我们的直播很有可能就是这一场。所以大家要把握住，我们囤点好年货，囤点美味的食材，就是为了过年过节。
0: 因为过年过节的时候，本身它在市场上的销路也非常的好，
2: 非常好，
0: 大家都要囤点货，
2: 非常好，对，
0: 囤着嘛，先自己吃起来，然后过年的时候呢，招待亲朋好友。每年到了这个年底，不就是在家吃吃喝喝吗？
2: 对呀，
0: 家人聚会吗？哎呀，要准备冰箱，要塞塞满呀，
2: 是，所以把握住了啊！最后几十秒钟时间，现在全线预约，但预约值得啊！
0: 是的，几十秒的时间。加油抢我们的预约名额啊，不是无限量开放预约的，扫码订购，打电话订购02153-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桦橘红是桦州特产柚子的干燥外层果皮，这种柚个头小，果肉苦。
2: 桦橘红是广东省桦州市的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桦橘红具有的品质特色取决于桦州内独特的土壤条件和气候环境。周志记载，桦州城内宝山及属内有蒙石土质，早在南宋时期桦州就已开始种植桦橘红，明清更是成为朝廷贡品。
3: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那今天为大家推荐一个全新的产品，来自于广东省桦州市的桦橘红。哦，一提到三个字桦橘红，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而且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令应景应季的一个产品。在季节更替由夏转入初秋的时候，包括在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大家难免会发现自己的嗓子可能有些不舒服，有痰的时候呢可能咳不出来，也咽不下去。那这时候其实大家今天的这款桦橘红产品啊，给了大家一个很好的价格，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跟我一下分享的是邱老师，请来问个好。
4: 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桦橘红的这个桦字啊，一方面是跟它的产地有关，
3: 对，
4: 专门在桦州这个地方特有的含有蒙石的这个土质，才能孕育我们的桦橘红。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桦字，是可以把我们很多黏黏腻腻的东西可以解决掉，
3: 对。
4: 所以你看在换季之后，我们的那个整个呼吸系统会受到很多外界的寒气，或者说一些特殊物质的一个侵犯，所以经常会出现那种坑坑咔咔的一个状态。
3: 对，
4: 这个时候啊，你真的希望把它给排出去的时候，它如果化不了的话，那可真的会缠着你很长时间。
3: 是，
4: 所以我们今天桦橘红在我们那个夏秋交际之后，如果你有这些问题，你就可以给它泡水喝。
3: 它是对我们的嗓子啊，其实是有帮助的，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我们这个叫什么？叫它的胎果，或者叫幼果，
4: 对吧？
3: 就是在它还未长成很大果实的时候，其实这里面所谓的一些含量会非常之高。
4: 对。
3: 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就为什么要来吃这个桦橘红？大家来看看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在啊？比如说像这个，哎，真的是我之前还碰到过几个朋友，包括我自己也是啊，嗓子不太舒服，
4: 对
3: 吧？有这种这种，
4: 是
3: 怎么样使劲的咳都咳不出来。哎，
4: 我那时候去桦州那个考察的时候，他们专门有一个桦橘红的博物馆，然后里面放了好多各种各样的那个桦橘红。我那次去的时候真的就是嗓子不舒服，然后那个黏在那个嗓子眼的东西出不来，
3: 对，
4: 到了那个里面就光这些香气闻着，然后自己就出来了，涌出来的时候我又到处在找那个就是垃圾桶，可以去把它吐掉，但就是你想想，就光闻这个气息
3: 是
4: 就可以让我们有这种比较舒服的状态，
3: 包括嗓子有些干，有些痒，甚至我们说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再往后面走深冬的时候，空气的质量也要我们所关注 的、对吧？所以大家说，哎呦，可能对于自己的一些呼吸道更要好好的一些啊，这个提防起来。那我们说到了为什么叫桦橘红啊，那大家会说，那为啥是桦州地区所产的这样的一种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呢？
4: 它其实就是一种带着毛的柚子，然后那个桦州柚，就在我们这个特有的桦州这个地方才会有。
3: 为什么呢？
4: 因为它的当地的那个土质当中啊，有一个矿物质成分，叫蒙石，然后这个蒙石呢就是有了这个孕育之后，我们才能长出这特有的桦州柚，所以离开了这个地方，你看那个毛茸茸的那个小柚子就长不出来了。还有就是啊，我们这个桦州柚它的那个采摘周期很有讲究，
3: 是
4: 因为我们只有在那个胎果和幼果的时候，它里面的这个囊还没有形成的时候，里面含有的这种营养成分就会特别多，所以它采摘一定要在这个就是幼果期要采摘完，才能起到作用，另外呢，因为现在的工艺啊，它把这个柚子啊可以变形成这种长条状，
3: 对，
4: 然后一片一片的那个切下来的时候，我们泡水喝就特别的方便，所以现在像那个大家都知道，在那个桦州这个地方有这么好的东西，很多时候大家都是趋之若鹜去买现在就是我们说的胎果和幼果，而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的就是这样的 化州柚的果实。
3: 对，因为大家会说了这么、对吧，说祖国地大物博，那么我们说到了化州啊，一个是独有的一个蒙石矿脉，第二个还有它是赤红色的土壤。
4: 对，
3: 你像一个蒙石矿脉和赤红色土壤，其实也是在全国其他地方来说是不多见的。
4: 对，因为还有蒙石的核心地区就非常少，在整个化州地方也就这一点。
3: 对，
4: 所以我们也去考察过，就离开这个地方，你要找到化州柚的这个植物、这个树就看不到了。
3: 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说这个道地的化橘红胎，它其实有很丰富的一些营养成分。
4: 对，
3: 对吧？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就这一片，我们今天这。每一罐当中是150克，然后150克当中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独立的塑封的啊，真空包装的，单独包装。你回到家之后呢，可以把它切片泡水喝。
4: 对，
3: 对吧？好，那我们说泡着泡着之后呢，其实它的营养成分啊，也就大量的被稀释出来了。
4: 它最主要的就是它里面的柚皮苷这个成分，然后还有像化橘红苷啊，其他的一些维生素类的这个物质，当然因为特有的土质，里面的微量元素也非常的丰富，那主要的核心营养指标就是柚皮苷。
3: 丰富的营养成分、矿物质元素，对吧？包括像钾、钙、铁、锌、镁、锰、钛等等等等啊。所以我们来看看它怎么吃啊。首先第一个来说，我们先来看一下包装啊，这个包装我们先里藏着品牌，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叫化橘红胎，跟我们所常见的化橘红还不太一样。
4: 对，
3: 它是在更加幼小的甚至胎果的这个状态之下，
4: 对，
3: 就把它采摘制作完成。
4: 是的，所以采摘完了之后给它做一个造型，就是然后经过这个造型之后，我们可以切片，
3: 对，
4: 定量喝就比较方便。
3: 是，
4: 就像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果子，你大概可以喝一个星期。我们一罐里面有6个这样的果子。
3: 是，
4: 所以在这里面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上面明确写了就是化橘红胎，
3: 没有其他东西，
4: 没
3: 有其他东西。然后再来规格是每罐150克，再来看哦，我们的原料产地就是广东省化州市。
4: 对，就非常道地啊。
3: 广东省化州市，然后生产日期也非常的新鲜。
4: 是的。
3: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怎么来吃啊，很简单，大家来看看，我们可以泡水。
4: 对，就是泡水喝。当然，这泡水的时候，我们里面也可以再搭配一些，比如像枸杞啊、西洋参啊、菊花啊，都可以。主要是我们嗓子眼里面有那种白色的、稀薄的。黏黏吐不出来的这些痰，你就可以来泡水喝。
3: 是，
4: 还有呢，我们有些特定的情况，比如说有外感的情况，那肯定会有些就是呼吸道排点异物，对吧？
3: 对，
4: 包括刚才潘老师说到了那个秋冬季的时候，外界的粉尘的刺激，
3: 是
4: 某些那个尘螨的这个状态，也会出现。还有一类人群就是我们说的经常吸烟的男士们，如果您也是经常嗓子里面像老烟枪的那种呼噜呼噜的感觉，也可以来试试看。另外这个化化的什么，就是我们说耗粮肥膏导致的。我们有句话叫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所以当我们吃的食物当中各种油腻的食物太多的时候，你同样也会在身体里面生成这类的浊物。所以这个时候你也可以用我们今天的化橘红来化一化。
3: 对，特别是我刚才说到了抽烟喝酒的朋友，对吧？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可能会特别敏感一些，然后包括用嗓过多的人群，包括我们的爸爸妈妈年纪更大一些，熬夜加班之类的等等。所以我们把它切片切开之后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里面的化橘红它的颜色甚至它上面还带了一点点白色的绒毛。
4: 对，是的，这就是化橘红特有的那个特征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里面的几乎没有芯子，就很平实，这就意味着它的果实还处于幼果期
3: 啊，
4: 这是看得出来的。
3: 是，
4: 另外呢就是上面一点一点的这个点点星星
3: 啊，
4: 就是含有的锰石的一个标志
3: 啊。
4: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化橘红也是非常的正宗，当然也是要根据自身的这个情况，如果你也是长期被那种呼噜呼噜的那个状态给困扰着的话，
3: 对，
4: 那今天就有一个好方法了。
3: 是，
4: 我们就可以给它泡泡水喝啊。
3: 对，然后我们抽检结果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里面含的柚皮苷这个成分是最重要的啊。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实际的标明标准鉴定是必须达到大于等于5.0%以上，我们实际的抽检结果下来是7.8%，
4: 对，
3: 这个幅度还是蛮大的，
4: 是
3: 吧？
4: 是的。
3: 然后刚才说到了你泡水喝，那你光泡水吗？你可以结合不同的一些食材。
4: 哎，对的，其实我们每天那个早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柚皮苷泡水。
3: 是。
4: 还有呢，就是我建议，就是有的时候啊，我们比如说吃的特别油腻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光化油水，对吧？
3: 对，
4: 化化油脂，也可以在随餐的时候你就泡那个化橘红来，那个当那个茶饮喝。
3: 是。
4: 那这一种呢，就是让我们可以及时的 把我们身体里面可能去产生的这些啊黏腻的物质，现在早期给你处理掉。
3: 是的。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是有两个规格的组合，一个是小组和一个大组合。我们先来看一下在门店当中的单价是多少钱一罐呢？是399这一罐，
4: 对
3: 吧？一罐也同样是150克。然后如果说是买两罐的话，就达到了差不多800块钱。
4: 对，
3: 来，我们今天有大小两个组合，先来看一下小组合价格啊、门店差不多要将近800块钱。我们今天小组合价格是499。
4: 是的，
3: 哦，499单克算下来是1.6块。
4: 哎，
3: 那这个呢，我觉得自己可以吃。那另外这个组合呢，不马上就中秋佳节了嘛，
4: 对，是的，
3: 包括11黄金周走亲访友啊、家人团聚啊，泡红茶、带点这个到饭店里去吃去喝，
4: 对，
3: 茶水其他的也不用再点了，这个咱们人手一杯都不错，
4: 是
3: 送送朋友也是很好的礼物。
4: 嗯，
3: 那我们说大组合更是值得选，问一下啊、大组合你门店当中这一罐要499，如果四罐的话就差不多是1600块钱，
4: 对，
3: 对吧？好，我们今天399，我们差不多四罐要1600块钱，我们今天价格大组合是798。
4: 是的，外面两罐你可以拿到四罐的那个。
3: 单克是1.3块，
4: 对，
3: 单克1.3块，我告诉你，你差不多外面规格的，我们也是150克的，对吧？150克的单克要5.28块，
4: 对，
3: 150克单克是5.78块，
4: 是的，
3: 我们同样是150克的啊、看好，我们单克价格是1.3块，
4: 对，
3: 当然你也可以参加活动，叠加活动之后会更优惠，所以建议大家正宗的产地啊，广东化州的化橘红、啊，当之无愧一张名片了啊、今天产地正宗，然后货源备货也是非常的紧俏，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5: 这个化橘红指的就是广东化州产的橘红，就是橘红里面的精品。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化橘红就变成贡品。当时那一片地长出来的橘红，每一粒果实都要编号入册的。
6: 哇！
5: 掉下来以后要去那里去山，从那时开始，橘红，化州橘红，就从那个时候开始，1000多年前开始就开始出名了。
6: 哦，怪不得，就是别的地方那个土壤它没有这种萌的物质，即便是种出了橘红，它功效也没有那么强。
7: 这种痰呢，往往是浓性的、粘稠的痰，量呢比较多，并且呢可以有些口干呐、咽干啊、咽痒。会有一些脘腹的胀满呢，大便呢不顺，主要呢还是和脾胃相关啊、我们提到过，我们吃的食物、喝的水都要经过脾胃的消化，变成营养物质，供养我们的全身。如果脾胃受了损伤，那么消化能力差了，不能完全消化，这些变成了吃的东西有可能变成了废物，变成了痰、饮、湿，它就肯定。它的宣发速降功能失常，就会出现飞机上逆。
1: 化橘红是化州特产柚子的干燥外层果皮，这种柚个头小，果肉苦涩，不能食用，但其果皮的咳化痰功效却非常显著，故以产地化字命名区分。本草纲目拾遗成奇，痰症如神。
8: 我主要是抽烟，搿香烟呢我吃了10几年了，喉咙里向总觉着有东西啊卡了海，痰也很多的，哪能擤啊，侪擤不出来。张头刷牙齿辰光呢，也感觉有点干呕，葛末出门去溜溜狗啊，或者哪能要去散散步呢，总觉着讲闲话老费劲的。我葛末阿拉儿子呢，看我咳老难过的，就特意帮我去买了搿个化橘红。伊讲啊，就是搿化橘红呢，就针对咳嗽后有痰的。跟娘我每天呢泡着喝，嗓子里搿个感觉啊，卡的感觉呢轻了老多啊。跟别人讲闲话呢，不用动不着就吸引嗓子啊，现在呢轻松多了。很多朋友呢跟我一样的、吃香烟老多啊，嗓子呢也蛮腻的。我现在啊就推荐拨伊拉试试，交关人试下来，阿拉朋友啊侪觉着哎老有效果的，蛮好的。
3: 觉得化橘红啊，其实给大家带来一个福音，对吧？大家会说，其实就是季节交替的时候，这已经是眼瞅着白露都过了，对吧？
4: 是啊，
3: 秋天还秋意渐浓了，然后一下就步入了秋天的感觉，所以这时候增减衣物啦，然后关爱自己家人的一些健康啦，特别是家中的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对吧？包括自己的身体打拼，这是一类人群。还有呢，就是抽烟的，
4: 对啊，
3: 抽烟的嗓子那真的是老烟枪了，对吧？其实也是要关注到。还有就是说，咱们工作压力比较大，加班熬夜，特别是温差大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这个嗓子不舒服了。
4: 对啊，而且我们现在一个是吃的比较的油腻，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话比较多，所以这两个情况都会导致我们身体里面，特别在那个上呼吸道出现了黏黏腻腻的状态。但这个时候呢，它往往出不来，你在那吭咔半天，对吧？它还是感觉黏在那里。
3: 邱老师，有的时候有的顾客会说：“哎呦，最近好像总觉得嗓子不舒服，嗓子人眼里面好像有东西。”
4: 是的，然后听说话声音就知道。
3: 说咳嘛又弄不出来，吞嘛又吞不下去。
4: 对。
3: 然后呢，就是整个就是上呼吸道这块就特别觉得很难受。
4: 是的。
3: 然后特别是在这个季节交替，甚至再往后面走，就冬天的时候，对吧？我们会说这个空气，对吧？我们说也是要关注到的。有的人比较敏感一些，那 PM2.5 一看数值啊，有的时候哎呦也嗓子眼不舒服，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咱们来看看咱们今天化橘红，我们可以有多种的吃法，对吧？你单用开水泡也可以，
4: 是的，
3: 结合我们说像枸杞啊、西洋参啊、菊花啊、黄芪啊、陈皮啊，这些都可以，甚至哎今天想增加点味道，我还可以放点冰糖，在秋冬的时候啊，这个养生壶可以用起来了，
4: 对
3: 吧？我们说到我家里经常会有一个小火炖着，对吧？小蜡烛点着，
4: 对
3: 吧？一下午一秋天一下午的时候，秋后的一杯哎下午茶，
4: 是
3: 我们不妨来吃一吃这个汤，
4: 对，因为大家都说到了冬季，我们都开始要进补了，但是进补的时候，如果你身体里面就黏黏物那个物质在的话，那是没有办法被身体利用的，所以它一般都会有个开路的，或者说有一个先帮你清一清。
3: 是，
4: 所以我们说，对于我们那个上焦的这些黏腻的物质，我们真的是特有啊，像这种特有产地的，
3: 是
4: 那个真的是有它独到的一些作用。
3: 对，
4: 所以我们说今天像那个化州啊，你要找到还有什么？就比较有代表性的植物很少了。
3: 对，
4: 因为还有一点啊，像这个大家如果看到过它的幼果，真的很有意思。它其实是个柚子，它不是橘子。橘红是橘子的那个就是那个产物。化橘红它就是柚子，而且这个柚子上面在那个果实上面有密密的那个绒毛。
3: 对，
4: 非常的好玩。
3: 是，
4: 然后呢它的味道也非常的特殊。我那时候去它那个博物馆里面，在里面就是待了半天之后，就嗓子里面那东西啊，它就是自己往外涌。那你都不需要用力去干嘛，对吧？它会自己往外涌。所以如果我们长期被这个问题困扰着，长期难受的话，我们就要首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3: 对，
4: 对吧？解决之后，你说你那个体液少，津液需要补一补，
3: 是
4: 可以。你需要其他的那个身体的脾运什么的，包括身体的肺啊什么要滋补一下，也可以。
3: 对，
4: 但是如果这个黏腻的物质在，你补是补不进去的，反而会增加身体里面的这个各种浊水的那个状态。所以今天的化橘红我们给到大家的是好的品种，同时它也是在秋冬季帮我们解决这个嗓子眼黏黏腻腻的一个好物质。
3: 而且既然是要选择化橘红，就得选择产地正宗的。
4: 对，
3: 这个我觉得在化州当地出产的这个化橘红就只此一家，应该是别无分店了，对吧？为啥这么说？你看我们就是因为它独有的萌石矿脉，
4: 是的，
3: 赤红色的土壤，这种保水保肥其实让它整个的根系系统它能吸收更好的土壤矿物质。
4: 对，
3: 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的产地，就是广东省原料产地哦，广东省化州市。
4: 是的，
3: 就是广东省化州市所出产的化橘红胎，这说到胎，它就是更加幼小，其实更加浓缩的精华。
4: 是的，
3: 我们这一罐给大家看哈，就很多人说，哎呦，这一罐是150克。
4: 对。
3: 然后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整个都是玻璃瓶装。
4: 我们都是密封的那个。
3: 都是密封的然后这上面有个玻璃瓶的盖子，然后这里面还会有着我们150克的化橘红胎。
4: 每一个化橘红我们都是密封包装。
3: 密封包装。
4: 每一个里面你基本上就是取2到3片。
3: 是。
4: 每天泡水喝。

0: 这一个大概可以喝7天，一个礼拜。然后再来看我们还会有这个防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
1: 对吧，进行身份的甄别和认证，打开包装啊，因为拆完包装之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现场。现场已经拆好包装了，就这个。
0: 我们很那个就是非常
2: 帮大家贴心的，
1: 对，
0: 连那个切割线都给大家做好了。
1: 对，
0: 你每一次按着切割线去掰，切
1: 一下，
0: 掰一下，
1: 切一下
0: 掰个2到3片，哎，
1: 对，它有股清香。
0: 哦，这个香味真的是很舒服。就有的时候，你如果觉得鼻子里面那个塞着黏腻或嗓子不舒服，你光闻这个味道就很舒服。哎，特有的这种香味，是我们其他植物当中没有的。
1: 这个没事可以多闻闻，比你们那个什么鼻通要好很多。
0: 其实你想一想，我们在那个帮助大家的那个很多的成分当中，有一个名字很多老人家都知道，叫门石滚檀丸。
1: 哦，
0: 对吧？就是因为门石这个成分本来就是我们。 很那个就经典的，
1: 对，
0: 用的那个成分，我们今天的化粥柚，是因为生长在含有门石的这个土壤上面，通过它的根系把这个成分输入到它植物当中，然后在它结的果子里面，富含这个成分，然后转化成我们说的柚皮干，对吧？然后当我们身体有这个需求的时候，我们经常说食补好，对吧？
1: 对，
0: 化粥柚就是一种食补的方式，
1: 对。
0: 但是这个补呢，它是有特定的需求的，就是你有黏黏腻腻，而且是那种白色泡沫黏腻的那个状态的时候，哎，你就可以用到它。
1: 对，
0: 我们现在就身边，我们说好的东西备在那里，我们就不愁，
1: 对。
0: 然后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推荐给大家？ 是不是马上就到中秋节了？我们很多家里面的那个阿姨叔叔们就开始备什么？月饼，烤鸭，那个芋奶，对吧？您吃的这些食物，身体里面都会生，黏黏的，哎，生这个黏腻的东西。
1: 对，
0: 所以我们说经常说原汤化原食，要去化它。那在化的时候，如果是特定的已经变成这种泡沫状黏腻的物质的话，我们今天就对应了。
1: 对，
0: 所以。
1: 哎，在今天这个时候，您买回去自己可以喝一喝。另外，我们这个包装也非常好看，很喜庆，送送人也特别好，对吧？很高档，但是自己所花的价格绝对没有贵到离谱的价格。
0: 对，
1: 这一罐，这一瓶的价格在门店当中看好了，来，门店当中这一罐的价格是399。399这一罐一样的构成，150克。
0: 对，
1: 那如果四罐的话，就是1600了。
0: 是的，
1: 我们今天四罐价格是798。自动订购再给你减掉5块钱，对吧？ 700多块钱自己花的确实不多，但是你送人两提送给自己的家人朋友、亲朋好友，我觉得也是非常体面的事情。毕竟这个东西啊，其实人人都能喝，对吧？然后再来就是中秋佳节，走亲访友，包括你在下馆子去饭店吃的时候，来壶茶带一块咱们自己的花菊红，泡成一壶，它有的泡了。
0: 哎，
1: 这。
0: 这一块它能泡上1周的时间，7天，对吧？而且你可以结合自己不同家里面这种啊，枸杞也可以，西洋参也可以，
1: 当地人喝普洱茶的时候
0: 就喜欢往里面放2片，所以它跟普洱茶特别的搭。如果你也是喜欢喝那个普洱茶，对吧？就可以往里面放个2-3片。
1: 对，
0: 你泡的时候一方面啊，或者茶当中的茶多酚。
3: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柚皮干在帮大家哎再开路，
1: 是
3: 那个帮大家那个排除各种障碍啊。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0215116900。有一种神奇的果子，从来不会等待成熟才采摘，而是在未成熟之时就要将其采摘收成，那就是化粥的化橘红果，传始于南朝，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
2: 明清时代，它更被列为皇室贡品，每片珍蔗可值一斤。
4: 化粥的土壤有蒙石和多种微量元素，温湿度都有关键的，所以化橘红在这么好的土壤里面生长，化的壳是非常极好，不是一般的哈。
2: 说到的化橘红和橘红是一回事吗？
5: 不是一回事。
2: 哦，
5: 您刚才提到的橘红，就是这种。
2: 橘子皮，对，所谓的橘红，就是橘子皮。明代以来，广东成为陈皮的著名产区，所以橘红最早也是闻名于广东化州这一带。这个化橘红也是岭南，而且呢，道地的产区就是广东的化州。
5: 特殊的柚的品种叫化州柚，是一种带有毛的，尤其柚果期。 布满了短绒毛，这种毛的，当地叫做化州柚。这个化州这个地区盛产蒙石。
1: 铝和钾这两类元素，嗯，在土壤当中含量比较高。
2: 它其实照湿呢就可以弹，所以它就是能够化合的作用，它都有。嗯，最主要针对的就是那种痰湿蕴肺的咳，痰特别的多。那我们还可以拿化橘红搭配上川贝和甘草。说到化橘红，它还有一个功效就是理气宽中，它能够降气，所以它有理气宽中的作用。对于一些胸部的痞闷不适啊，就是老觉得胸闷啊，就脘腹的胀满呀、腹胀啊、两胁胀啊，其实它都是可以用到的，就是都有很好的理气作用。
3: 嗯，上海的夏天，最秋天个天气特别难过，日里向呢又闷又热，夜里向呢又湿又冷。我呢只要一直冷呢就咳嗽，痰特别多。气呢也好像觉得老接不上来，对吧？那么呢，就是讲后头一趟子了这个中医片里向呢，看到搿只物事蛮好的，我就想试试看。哎，回去之呢就拿回去就烧茶吃，烧茶吃吃好之呢，也过脱几天是觉得效果老好的，痰也少了，啊，那么气啊顺起来了，对吧？那么这个。清嗓子，搿喉咙本身种咳吧咳吧，种清嗓子嘛。那么我阿拉老公呢，因为也吃香烟啊，也吃了也蛮结棍，也咳，专门痰也蛮多的。那有辰光夜里困觉了，啥侬咳吧咳吧，后头我叫伊讲侬搿试试看呢，侬讲我来请侬去吃看呢，伊倒也能够接受的。哎，后头伊吃呢，伊也觉着老适宜，告了伊也跟了我一道吃。哎，搿么搿只物事呢，一直备辣海呢，经常吃。

0: 化橘红啊，我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其实大家说，哎呦，有陈皮啊，有橘皮啊等等，其实化橘红大类上面是一类，但是它细分起来的话，其实你去查一查，像《本草纲目》啊等等啊各种典籍当中，你会发现它其实指向性很明显。
1: 对，因为它跟我们其他的那个所谓的那个橘子皮啊什么不一样。它就是这个化子啊很有讲究，
0: 对，
1: 就它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特别强。哎，
0: 你就像陈老师说，他到那个化州的博物馆，
1: 对，里面就走
0: 一进去你也没喝，你也没吃，
1: 就它满满的都是这个香味，
0: 你就闻到了这个味道的时候，我们今天每一罐当中是150克啊，像这样的有好几个啊，都是真空包装，我们只不过把这个包装拿掉之后，拿到手上，别说这么近的距离，就这样远的一个距离，我都能闻得到它那种清香，很浓郁的清香味道。啊，就你到那边去说，哎，我现在都觉得好很多了。
1: 是啊，哎，对，因为很多时候大家感觉就卡在这里，
0: 哎，真的是，哎，
1: 出不来的时候，然后你到那里面转一圈，
0: 这
1: 自己就出来了。
0: 我以前不大会这样的，我这两天真的是有点在里面这个东西啊，不上不下。
1: 对，
0: 真的叫不上不下。但我刚刚真的是闻了，哎，闻了个米多子鹅，哎，我就觉得，哎，一个是神清气爽了一点，
1: 而且很有意思、哎，很多人是不会把这个东西排出来的，哎，就是他咳了半天出不来的，
0: 是，
1: 所以家里面如果有小朋友啊，不是给他喝，就给他闻味道，就闻这个香味，哎，它就是能牵动我们，对吧？能让这个出来，
0: 对，
1: 所以这个化字真的很有讲究，
0: 是，
1: 不光是一个我们这个产地的一个道地的说法，还有就是它真的能解决我们一些黏腻的东西。这个黏腻的东西不光可能有的时候在我们气道里面，有的时候可能就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所以就是说它对我们的很多吃的油腻的东西，你说接下来中秋节，
0: 对，
1: 不可避免的油腻东西，
0: 哎，大闸蟹要吃吧，
1: 自由吃吧，
0: 对吧？
1: 月饼要吃吧，
0: 月饼，
1: 哎，就这些东西你不能光顾吃，不顾我们后面身体的反应啊。如果你身体本来就很难承受这些高油高脂的哎化的东西来了，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买回去之后，就是在我们这个应季的时候吃饭的时候，
0: 对，
1: 你就把它当成那个水，
0: 对，
1: 喝着。一边吃好的食物，一边化不该有的东西，
0: 就当它一个化刮有腻啊喉啊，刮有丝啊喉啊，对吧？然后这里有出处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是一个全能战士，
1: 对，
0: 就它里面含的，首先第一个首当其冲的是柚皮干，
1: 是的，
0: 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抽检结果报告。除此之外，像化橘红干、膳食纤维等等，包括还有维生素的这么一溜，对吧？我们维生素 C 啊、B 啊等等，其实它都是很有非常丰富，哎，
1: 它就帮助我们这个柚皮干还有一些其他的成分能够被身体利用的更好。
0: 是，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抽检结果，按照标准来说，它的这个柚皮干的含量是大于等于5%，我们检测下来是7.8，
1: 对，
0: 这个数值是遥遥领先的，非常大的一个幅度啊。所以这一片，大家说，哎呦，上面怎么是一轮一轮的，像那个车轮一样印子滚过去，
1: 这是我们
0: 方便大家去切，
1: 对，
0: 对吧？
1: 我们很贴心的。

0: 大家都把那个尺寸量好了，
1: 对，
0: 你每次都要掰啊，掰个两三片，
1: 是
0: 你就可以放在包那个杯子里面泡水喝了啊。
1: 那掰出来之后是这个样子的呢？
0: 对，是吧？
1: 这个样子大家可以看到，邱老师，它上面还有白色的点点，
0: 这个白色的星星点点就是当地的那个锰石在我们的果子上面的一个表现啊。锰石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好的一个材料，嗯，我们经常听到一个叫锰石滚弹丸，对吧？它里面同样也是用到了这样的材料，而我们不是给你添加这个成分，
1: 对，
0: 是我们的果子在当地这个土壤当中，土壤当中富含锰这个元素，嗯，然后富集到我们的植物当中，然后结到我们的果子里面，所以当我们的果子被加工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它才能像我们比如说锰石滚弹丸一样的来帮你，对吧？所以化橘红，第一个我们要认准这个果子的到底的状态，第二个我们要知道它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到底在哪个点，
1: 第三点得认准，你说化橘红是化州的，我们这个是不是啊，产地是不是正宗啊，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啊，来走遍祖国千山万水啊，我觉得像化州地区的化橘红是独一份的，因为在其他地方真的难以复刻
0: 出来，
1: 难以复刻出它的丰富的锰石矿源，以及它丰富的赤色就红色的土壤，
0: 对，
1: 对吧？来化州，你看广东省化州市，原料产地就是广东省化州市，
0: 对，
1: 日期很新，保质期给大家来看一下，来往下走，来往下走，看好了，我们是36个月的时间，
0: 对，三年的保质期、
1: 三年的保质期，放放心心，对吧？而且我们今天单客门店当中，单客你算一算，我这一罐的价格要399，
0: 对，
1: 四罐就要1600，
0: 是
1: 我今天四罐价格798，
0: 对，
1: 798，我单客算下来才1块多钱，
0: 是，而且哦，家里面我们说老人家，因为很多时候大家那个肯定要通过一些服用的方式、喝水的方式来解决，对吧？但是家里面有很多的小孩，哎，一旦出现这个问题，时间就特别久，哎呦，而且小孩真的不会排。所以你把这个给它闻，
1: 我现在就慢慢有点排
0: 出来了。对，你闻味道之后，它就自己会往外涌。哎，
1: 我就问大家，这两天有没有觉得里面的东西有点不上不下的？
0: 对，黏黏腻腻啊，
1: 什么五五七，对吧？
0: 对。
1: 然后就是，哎呦，整个人感觉，因为你一旦这儿不舒服了，你这个人整个人状态就不对了，哎，
0: 是的，
1: 对吧？然后甚至会影响大家开车呀、上班的一种精神状态啊。但是这也难免，为什么呢？季节交替了。
0: 是的。
1: 你看这一周之前还是将近40度的高温天气，我们现在呢20来度天气，昼夜的温差也比较大，所以也是考验大家的一个身体底子的时候，好不好？然后吃法就这还只是抛砖引玉了，
0: 对啊，
1: 我们家里面哪怕你就说是白开水泡一泡可以吧？
0: 对，可以、
1: 用我们养生壶煮着炖着可以吧？
0: 可以、
1: 加点冰糖打打米都可以啊，跟我们的枸杞啊、西洋参啊、陈皮啊等等、黄芪啊等都可以搭在一起喝。
0: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些问题，比如说哎正好吃高油高脂食物的时候，我们哎用化橘红来伴着我们这些食物一起吃，
1: 是
0: 一正一负来给你解一解。然后我们如果受外界的那个寒啊，或者说那个一些外界的一些微生物的影响，您这里开始哎防御失守了，
1: 对，
0: 出现一些黏黏腻腻的物质出不来，特别难受的时候，你也可以喝喝水，对吧？喝完之后您看看速度。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气味非常特殊，
1: 对，
0: 家里面的孩子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不用喝，闻味道，你就拿这个给小朋友放在鼻子边，这些味道闻着闻着，你会发现，哎呦，这个出不来的东西，好像它就帮你解决了一些了。
1: 我们的不适宜人群里面，除了孕妇、哺乳期妇女及婴幼儿等特殊人群之外，其他人群应该是都可以的，
0: 对，
1: 对吧？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因为化橘红啊，苦辛温。可以理气，性温，可以散寒，所以说呢，化橘红是对的，可以燥湿化痰。化橘红的力量比橘子皮的力量怎么样？
3: 更强，
2: 要强一些。对了，所以说呢，您这个得错了。
3: 哦，明白了。这个也是针对寒痰的，
2: 主要是呢痰白，然后呢平时呢怕冷，湿痰呢就是平时啊痰量比较多，泡沫样。同时呢，湿痰的话呢，这个人湿气比较重，大便呢有时候会稀溏。总体来说呢，只要是白泡沫痰，痰的量比较多，化橘红呢都可以适合。
4: 我到了后季节的辰光了吧，搿喉咙就不适宜，喉咙里这个一直痰，哎咳勿停个咳。用了交关办法呢，侪没用。后头这化橘红呢，俺儿子上次跟我买的来，妈妈又讲个侬试试看。那么我每天就掰两片呢，泡泡水。我每天早上头吃饭，一天就老适宜喉咙。我还发觉口气有味道呢，也有好处，就是讲。那么阿拉屋里向人呢， 看到我吃了搿个物事呢，感觉到蛮好，也跟了我吃了。啊，后来周末每到周末，阿拉老姐妹一道出去办搞活动嘛，我会得烧一壶，大家一道去吃。
5: 我主要是抽烟，搿香烟呢，我吃了十几年了。喉咙里向总觉着有东西啊卡了海，痰也很多的，哪能醒啊，侪醒不出来。张头刷牙齿辰光呢，还感觉有点干呕，葛末出门去溜溜狗啊，或者哪能要去散散步呢，总觉着搿闲话老费劲的。我，葛末阿拉儿子呢，看我咳老难过的，就特意帮我去买了搿个化橘红。伊讲啊，就是搿个化橘红呢，就针对咳嗽后有痰的，搿让我每天呢泡着喝，嗓子里搿个感觉啊，卡的感觉呢轻了老多的，跟别人讲闲话呢。不用动不着就清清嗓子啊，现在呢清爽多了。很多朋友呢跟我一样的，吃香烟老多啊，嗓子呢也蛮腻的。我现在啊就贴剧背了试试，交关人试下来，阿拉朋友啊侪觉着哎，老有效果的，蛮好的。

0: 很多人在问啊，这个化橘红是不是很地道、很正宗的产地啊？就是广东省化州市啊。我们今天原料产地就是广东省化州市。大家说，那为什么要认准化州的化橘红呢？邱老师
1: 啊，因为市面上很多会用橘红来混这个化橘红。
0: 我们不是橘红，不是陈皮。
1: 对，这个完全是两种物质，因为我们是化州柚，是一种柚子，带毛的那个柚子。
0: 对。
1: 然后呢，因为它的土壤当中只有在化州那个地方含有像锰石这种的微量元素，而锰石。它又可以富集到我们的这个化州柚的柚果当中，才能起到这个化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说，如果平时就说马上中秋节，大家吃那种厚粮肥膏、油脂特别多的啊，那个热量特别厉害的这些食物的时候，拿化橘红来搭配，就特别好的一个组合。
0: 是，而且季节交替，温差又大，
1: 哎、
0: 大家说我刚才就闻了闻，哎，我嗓子里那个东西就
1: 已经
0: 呼之欲出了。
1: 对，
0: 好吧，就有点 get 了吧？大家会说，哎呦，嗓子都上不出，出不出来，咽不下去。我相信有很多朋友跟我们是一样的，
1: 是的，
0: 对吧？嗓子干啊、哑啊，各种情况发生，所以建议大家，其实在这种季节转换的过程，对自己的呼吸道更好的保护一下。
1: 是的。
0: 那我们说到了像这种很好的食材，对吧？也是取自于天然，
1: 对，
0: 然后又是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价格，
1: 嗯、
0: 这个价格很给力哦。外面这一罐一样的规格、哦、要399，
1: 是
0: 四罐就要1600。
1: 对，
0: 我今天四罐多少钱？才798。
1: 哎，而且我们是那个密封的玻璃罐，给到大家、哎、送礼也特别体面啊。
0: 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上海这个夏天，走秋天，搿天气特别难过。日里向呢又闷又热，夜里向呢又湿又冷。我呢只要一直冷呢就咳嗽，痰特别多，气呢也好像觉着老接不上来，对吧？那么呢，就是讲。后头一趟子辣辣迭个综艺片里向呢，看到搿只物事蛮好的，我就想试试看。哎，回去之呢就，没回去就烧茶吃，烧茶吃吃好之呢，也过脱几天是觉着效果老好的，痰也少了，啊，那么气也顺起来了，对吧？那么迭个清嗓子，搿喉咙本身种咳吧咳吧种清嗓子嘛，那么我阿拉老公呢，因为也吃香烟啊，啊。吃了也蛮结棍，也咳，专门痰也蛮多的。那有辰光夜里困觉了，啥么咳发咳发。我说我叫伊，我讲侬搿试试看呢，侬讲我来吃哪去吃吃看呢？伊倒也能够接受的。哎，后头伊去吃呢，伊也觉着老适宜，告了伊也跟了我一道吃。哎，葛末搿只物事呢，一直备辣海呢，经常去吃。
1: 我主要是抽烟，搿香烟呢，我吃了十几年了，喉咙里向总觉着有东西啊卡辣海，痰也很多的。哪能醒啊？侪醒不出来。早头刷牙齿辰光呢，还感觉有点干呕。